0: 啥故事？
1: 我上这儿来，是我姐姐，给我发两张安女士的照片。
0: 您今天来
1: 原来我就想看看，
0: 是冲着安女士
1: 来的。因为有好多人说她不错。
0: 嗯，那今天见着安女士本人以后，
1: 本人挺好的。
0: 这两位女士可能跟谁在一起过得挺开心的。安女士是我们邵老师冲着来的，你是因为刚才我先生在节目里看到过，然后一定就是在你们俩人中间啊。
2: 临时感
0: 觉，你觉得是谁？
3: 中华，
0: 中华。
1: 因为中华现在在燕郊住，他离我通县也挺近。
4: 我跟你说，就您那战术啊，真的啊，您那个这
2: 声东击西，
4: 对，玩的太好了。最后中华，我们当时都不知道到底那什么，包括小燕征求现场的好多的人的意见哈。
1: 我开始也没有这个，就眼前一亮才想。
4: 那您那个眼前是什么时候亮的呀？是
1: 就是你们
4: 在直播间里看到
1: 你们在这儿录制的时候，我在下边看的时候，
4: 我开始
1: 没注意
4: 中华，
1: 中华
4: 啊，
1: 我开始注意的是。
4: 安女士，
1: 安女士，
2: 我回答这问题。
4: 来，您说，
2: 大哥本来是奔着安女士去的。
3: 对，
2: 咱们四个不坐一起吗？
4: 啊，
2: 那个早晨我们俩聊了半天，我给他演示这过程啊，从8:30到5:30，我给他演示。啊、中华，我们俩挨着。哎呦，这哥们儿旁边坐那女的挺漂亮。
4: 啊，
2: 这正是我喜欢的类型。眼前唰一亮，不行，
1: 这
2: 会儿我非得追她不可。这就是我的。梦中情人了，
1: 不是，这就是我要找的人，
2: 这就是我要找的人，原话嘛，就他是说的，
4: 是啊，就是您眼前一亮是在前面，当您到了现场的时候，那您干嘛不直接说中华呢？我就这个我有点纳闷，
3: 犹豫，
1: 不是犹豫，
3: 也没，
1: 我是怕伤害你，
3: 你不用伤害我，咱俩也没见过面，
1: 但是我心
3: 里不合适，咱俩不合适，
4: 我知道，但是看您这么说，我特理解，
1: 对。
4: 这个男士啊，他总有一种怜香惜玉的这种精神，他即使比如说啊，因为演员问题，因为什么，他也不愿意把这个话直接亮出来。
2: 对，
4: 我也是这么想，有时候最后人家就劝我啊，你既然没演员，你就直接说没演员就行了。
1: 我是怕这个然后弄巧成拙，所以您给我一个气人。
4: 哎，明智是贵，您确实气人。
1: 关键在于我太实在了，我要
4: 您还实在啊？
1: 那我要不说安女士这一段，不就没这事儿了吗？
4: 对呀。
1: 那我还是实话实说，我姐姐给我发的照片，推荐我来的，所以我。
3: 那你还得感谢我，因为我你就来了，选择了，
2: 来找了
3: 啊，对。
1: 对
3: 要不然你
1: 刚才那天跟你说的就是谢谢你，真的，确实是。
5: 是我一来我也知道，二号男士，你是奔着一个60岁的人来的。
0: 其实，甭管这个邵老师他怎么说，临时改变也好，或者是怎么着也好，他要不说出来这个现象的话，咱们大家伙也都不知道。
4: 对，
0: 他说出来了，大概是他了了他一个心愿吧。
1: 嗯，
0: 不说出来，他不说，他心里边可能有一些纠结。
1: 我不会说瞎话，我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就是怎么样，
5: 很善良。
4: 当中华，就是当我们这位体育老师提到你的时候，就在那一瞬间，你的想法是什么？
0: 我当时说他是不是搞错了，他是不是记错名字了？当时我手心里边咵就出汗了，你知道吗？脸上也有汗，你这不会弄错人，认错人了吧？
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7: 你没问我为什么选他最气人，
4: 那就是压轴是您呐。
7: 他是奔东而来，找到了西，这就是
5: 意外的收获。
4: 那不是也是一种缘分吗？
7: 不是，
4: 还不是。
7: 对东不坚定，对西也很危险，将来他会回找南和北。
4: 会吗？我得问问你。
7: 那没看见呢。
4: 不是，
7: 南和北一来就知道了。
1: 您还是不了解我，真的。我前2个女人已经把我变得特别优秀了， 第一个是我母亲，就是说我上大学以后，她说的这个人在这社会上生活几十年，不能让人家背后指脊梁骨，这句话我记到现在，绝不可以伤害别人，也绝不可以干那些对不起人的事儿。第二个就是我爱人，他跟我说，我跟你生活在一起，我可以容忍你吃喝，甚至跟人家玩牌，都行，但是一旦让我知道你跟别的女的暧昧，我就跟你打离婚。你记住了，我说话算话，我还叫你身败名裂。所以这句话我也记一辈子。我能为了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能破坏我的家庭，我能失去我这么一个优秀的媳妇吗？我对得起我妈吗？所以我这些年我很优秀，不照您所说的知道。我跟您说，
3: 说的是您以后就有危险了。
1: 我现在就很自律，我已经单三年了。
3: 三年不长。
1: 我跟您说，我的这个就是爱人的妹妹小姨子，说大哥，我给你送两颗白菜去，我这刚买的信。我说你别来，你来了叫人家
4: 说先
1: 邻居说。不是我小姨子
4: 啊，
1: 我单身不能万家带女人，连我姐姐来我都不让。我可以去，但是我不让人说闲话，
4: 很自
1: 我能做到这点。
8: 就刚才接着这个姜老师的话，甭管是奔着东奔着西来的，怎么着以后出现南出现北无所谓，目前都在选择状态。
3: 他现在选择你了，你们俩那个就说以后的路再碰着东不再碰着南或北，这以后的路那就你们俩走了，谁知道
1: 这两个是互相经营的。这个谁都有优缺点，互相包容。我既然喜欢他，我就能包容他一切。如果说他不包容我，那我比他大一轮呢，那我肯定得让着。如果说他有一天真的不喜欢我了，那个在一起不高兴了，那就别在一起。就我能做到这点。
4: 书生，
2: 刚才姜老师说那个南北啊，这种可能性是有的，看你能不能经得住这诱惑。
1: 你都有心爱的人了，你这岁数你还干嘛？你为了你的幸福，你应该自律。
4: 咱们进入下一个环节。下一个环节呢，就是我们要请我们的最佳人气这个奖的获得者行使您的权利，抽出第一个问题。
7: 红的，
4: 好。
7: 对再婚是再办婚礼高调官宣，还是低调隐瞒？
9: 关于再婚问题，他们有着这样的讨论。
4: 你打算不打算参加集体婚礼啊？你们二位
8: 参加，如果我走到结婚那一步的话，我肯定参加。
1: 一起遛弯的，我要告诉人家，家庭的直系亲属得吃一桌。
4: 听了半天，合着没把我们什么事儿、啊、
1: 不是
2: 我说婚姻就是一种占有，不光要占有对方的身体，还要占有对方的灵魂。
7: 对，
1: 生活的一切费用应该归男的出，
7: 我也不能你出100%我不出。为什么？你降低我的人格，
8: 瞧不起谁呀、啊、是吧？
1: 您这么想就
7: 对，我就告诉您，女士有这么的想法。
9: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1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见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 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预示播。

0: 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3: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4: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5: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4: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3: 完全推不开。
2: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4: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5: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4: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2: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4: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2: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4: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5: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2: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6: 李中原、袁胜男的女友。
7: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8: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9: 作孽
7: 的确一软，同锅相伴。
10: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的样子你让我看呢。
11: 中原胜男，
7: 平凡的烟火，
12: 豆角焖面，
7: 闷出最深的依赖。
13: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7: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4: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5: 我们到了北京啦！
14: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16: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3: 这太神奇了。
17: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8: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9: 有新的订单来了，
15: 多喝水啊！
5: 啊，好嘞，
10: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 每天吃16个菜品，
12: 还挺全的。
8: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2: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1: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2: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23: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4: 这里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0: 我一礼拜会去两次给他浇浇花，稍微看一看。
1: 看准会问的，我的花我不看。
0: 2019年7月份，他那个就是在家里摔了，摔倒了，送到医院去检查，就发现他那个心脏啊心梗，然后造成了一个室壁瘤。我们为了安全起见，又给他送到医院里头。如果需要有些工作，我会去到他那儿去交流，去写信或者什么的。
2: 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授予李焕英同志时代楷模。
3: 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第一批专员，他被派往东南亚。
4: 直到今天，联合国所有的工作人员当中，中国女性里最早、
5: 招来了
4: 最年轻的一位，
5: 年薪9000。手底下的申请病人刚脱下来的
6: 脏鞋，因为自己的皮肤上试验过这个马蜂抗原，
0: 觉得他要去拯救这些人。
4: 他孑然一身，无儿无女，
5: 来到最爱他的父母身边时。已经是天人
0: 跟我出来走走吧。

0: 我接到电报，我母亲去世了。
1: 这个我的脊椎受不了，我祖父是留日子，

0: 大两三岁，爸爸学工程师毕业的，有收入了，我就叫我妈妈带着我出到德国去了。我那时候七八岁，带着火车从北京坐的西伯利亚火车到了柏林去的，这一幕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喜欢跑，我也喜欢这种流浪的生活。印尼工作过，缅甸工作过，后来我想想，我就还是应该回国工作。
1: 1958年的隆冬，李怀英回到了阔别20余年的北京。他在大石栏的一间小门脸房中，找到负责归国华侨接待事宜的同志，按照指点，又继续赶赴位于二里沟的国务院外国专家局接待处。此次回国，李怀英只身一人，风尘仆仆。
0: 导弹的这个专家的钱学森回来，对我印象很深。国外能够工作，上面有世界卫生组织，我做了几年，我干嘛不回国工作？
2: 说在东南亚其他国家就直接能回来，回不来，没有那个任何车也没有，飞机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那时候，所以他转了很多地方嘛。
3: 因为他出去拿的是民国的护照，后来过海关人家不认他，让他。印章，你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你没有，你拿着民国护照，民国已经没国了，哪还民国呀？所以他觉得他没国没根呢。英国改的那个护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然后他才回的国。他说，我看到那报纸上说的，怎么人都能躺在麦子上睡大觉，这是大丰收，我赶快得回国看一看去，我再不回去我就晚了，我得一起跟着一起发展，一起那什么，他这么说的。
1: 李怀英谢绝了世界卫生组织高薪续约的挽留，从伦敦、巴黎，再到罗马，他几乎跑遍了整个欧洲，最后从莫斯科一路坐火车，才回到祖国的怀抱。临行前，李怀英曾去洛杉矶看望家人，彼时。他的父母、妹妹和三个弟弟都已于美国定居，这是一家人一生中难得的团圆时刻。李怀英没有对父母说出内心的决定，他只和弟弟悄悄约定保持通信，如果信中说的是大好晴天，天天有太阳，就代表一切平安。

0: 1964年，我们那时候，我父亲母亲都到香港来看我，我也去看他们。他让我跟我走，我不回去，没有回去。那个时候我工作也没怎么定。
1: 当时呢，也是他弟弟攒的这个工作的一些费用，然后买了机票，让他父母到香港跟他见这一面。然后他父母呢，就是说，还是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也一个人，你能不能结个婚，或者跟我们回美国？
2: 他跟我说到这个时候，真是要掉眼泪了。他说，他妈妈就非得让他留着。他说，我才不想回云南行，我说长女就得非得要替你养我弟弟妹妹呀、啊，不能那个跟着你就是管家呀，管那什么。我在这块我的事情更好，我的事业在这块。
1: 道别的时候，他父亲就流了眼泪。他母亲呢，很坚强的人嘛，就是撇了嘴。就这一幕，在他心里，他尤其近些年就反复的在说这些场景。
3: 这是回国后的6年间，李环英与父母见上的第一面，但不曾想，也是最后的一面。
4: 有一天，说的有活吗？或者干嘛？跟我走走。我说好啊，跟你走走。后来完了，他出了大门以后，他就跟我说，他我来了电报，我母亲去世了。哎，我说那你还不回去见最后一面哈？因为这母子嘛，总是担心的。结果他说的那个不回去了，一个是太远。

0: 另一个就是已经来不及哈。
1: 他对他母亲是最敬佩的，最怀念的，他只能自己去这样慢慢化解。
2: 我就是我妈妈给我带大，结婚没多久我爸爸就到德国留学了，一直做了六七年。
1: 他母亲因为在大家庭里生活，他父亲又不在，他母亲是一个后婆婆，在家里的地位也不高，所以呢他母亲从小就教育他要自立自强。
2: 我妈妈对我的推动力很大，我觉得我爸爸都不能，我爸爸就搞工程师，搞他搞他的电机。
1: 现在会说什么呢？说那个我想把我父母接过来跟我住在一起，我给他们养老。他父母就大概70年71年前后一年这样去世了。他去美国是访问学者是80年81年，就只能到墓地去看看父母。
2: 我妈妈后来在学校里，我祖父办校的，在学校里教书，他就觉得有个女儿应该多念书，能够自立，这是他对我的要求。妈妈去世了，爸爸也走了，所以1978年，
3: 一个机会悄然降临。李华英得知我国著名热带医学专家钟慧兰教授正在筹建热带医学研究所的消息，他主动出击请求调入。马上57岁的李华英终于遇到了命运中的宿敌。麻风病曾与梅毒结合，并成为世界三大慢性传染病。最早的记载来自于3000多年前的古埃及，当时一种奇怪的疾病在埃及南部和苏丹等地蔓延。人们把这种疾病称为瑟特，意思是溃烂。公元4世纪的欧洲，从斯堪的纳维亚到巴尔干半岛，面部残缺、手脚残破的晚期麻风病人已随处可见。1975年，中国出土的《云梦秦简》中曾记载了一位麻风病人被押送到偏远的沥铅所之后挖坑活埋的惨案。恐惧和未知逐渐演变成仇视，虽然文化不同，但中西方对待麻风病人的态度却极为相似，认为他们是受到诅咒的不祥之人，不是焚烧就是活埋或是淹死。病人不仅要遭受肉体上的痛苦，更要承受精神上的折磨。
4: 它因为损伤你的外周神经，所以你就不知道火是热的，这个刀砍一下会流血会疼，它都丧失这种感觉，所以这太常见了。没手没脚，脸上眼睛也合不上，很狰狞的面目。
5: 即使麻风病这个病治好了，这个肢体的残疾呢，它是永远永远伴随它。
2: 那个是大概是刀尖心，那个麻风嘛，他那个鞋子里头有钉子，有没有沙子，有没有，就让他注意，我就是在这检查鞋。
3: 1979年，58岁的李焕英第一次来到云南省勐腊县的麻风寨，就被眼前的情景所深深震撼。在当时的中国地图上，根本找不到这样一个村庄。村民都是自发聚集的麻风病人及家属，进村寨需要穿越7-8里只容一人跻身的羊肠小路，还要涉险绕行深达10余米的悬崖峭壁。村寨中麻风患者的悲惨处境让李焕英隐隐心痛。
5: 我们当时采取的这个防护措施啊，那是非常非常严的，内隔离外隔离，就两层隔离服，就相当于当年就是防鼠疫， 防鼠疫的那种隔离措施，
6: 而且进门还得要有那么高的就是福尔马林消毒，然后给病人呢也不直接递到手里头，还是通过一个什么一个小棍子夹着那个药杯递到病人那块儿，是非常恐惧非常害怕的。当时他看到了以后他就也很震撼，怎么这样对待麻风病人。他说我一定要来，我一定要带着新的药来。
3: 此时国际上传来消息，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正开展热带病防治规划，把各大洲六大热带病疟疾、血吸虫、丝虫病、昏睡病、痢石慢病和麻风病列为全球控制疾病。李环英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迅速了解到一种联合化疗治疗麻风病的新方法，药物配方已经完成，但是缺乏临床实验数据支持。他多次赶赴印度、缅甸、马来西亚等麻风重灾区，并前往美国等麻风病研究先进国家学习访问。1982年，他向世界卫生组织递交了一份关于中国麻风病情况的详细报告，随即在中国进行联合化疗的实验项目得到了批准。
2: 世界卫生组织的我的工作因为对我已经高严，我回到中国来代表那个省跟他们说申请省用世界卫生组织的方案用这种药方来治疗这些病，他们当然愿意，对我已经有过考验，群防群治最有效了。你要治疗一个一个病人，一个一个看，我亲自去看，我治疗一个，那什么时候完了？你必须交给，把这个方法交给国家，交给群众，然后让他们试验得有效了，就能够推广，才是群防群治。
1: 根据他81年到这个美国、英国和这个亚洲的一共六七个国家的学习，9个月的学习，他呢看到了应该怎么样去防治病人不用隔离，适合我国国情的话，他就选择了这个短程的联合化疗，24个月的疗程，因为病人都在偏远山区，需要我们防治工作者去送药。去监测，这就节省了很多的人力物力，然后还有药品呢，当时也非常有限，他说节省的药呢可以用到更多的麻风病人身上。
3: 然而李环英心中这个消灭麻风病的大计划还未实施，就遭到了国内同行的强烈反对，这让他始料未及，
6: 意见非常不统一，绝大多数人可以说98%的人都反对李教授那种短程联合化疗。
5: 你说你这个麻烦，以前我治疗病人都要治到细菌阴转，要治5年6年，什么甚至7、8年，甚至个别的可能要终身服药都有。你现在这个治疗那服药2年，你就要停药，你这能治好吗？大家反正对这个。对他的这个短程联合化疗的这个还是有怀疑态度，
6: 他们就争论得很激烈，尤其是学术上的东西他从来都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而且也不随声附和。
2: 每个人都有两片大脑，都是给你学辩证法思考的，但是都有一个吃药不能终身吃药啊，都要有个停药的一个机会，天下就怕认真两个字，这个认真，每个人的认真不一样，要实践，实践能出现效果，就有信心了。
3: 1983年，元旦刚过，李环英坐了3天的火车，怀揣着刚刚从世卫组织争取来的100人份的新药，抵达西双版纳的勐腊县。经过1个月的检查确诊，李华英设计的短程联合化疗现场实验正式开启。他一户一户敲开麻风病患者的家门，亲手把药送到试点病人的手中， 甚至看着他们服用后才仔仔细细记录下病情变化。
4: 其实我因为也是好奇，就是问我说当时是怎么治疗的呀，然后就说啊，我们还

0: 当时的一本记录，然后他就把这个记录呢就拿出来了，一本厚厚的，密密麻麻记着是47个人每次服药，一次一次，2年，厚厚的一本，一次不落。他说的，我们就是每天一个人拿着杯子，然后看他把药服了。当时我们就认为科研创新，那就是新的技术、高级的设备，建立新的方法，解决更高精端的问题。看着那个本的时候，你就会有那种感触，就好像那个本反正一下就印到我的脑子里了哈。这么简单的工作，重复的工作，能这么认真的执行，我觉得这也是科研严谨、专注、执着。
1: 第一次去跟着他一块儿去的时候，也都是穿着隔离服，要说脱下脱下脱下，你们都脱下，你们说的这你们知道用上药以后，而且现在他是个慢性传染病，你们健康人都有抵抗力，你们不能这么害怕，你们如果这么害怕的病人就和我们就隔着心。
2: 上世纪60年代，我国曾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悲剧是从20岁的王全德回到阔别2年的家里开始的。即便他的手中拿着专业医生开具的麻风治愈的证明，迎接他的也不是家人的拥抱，而是父亲气急败坏的一巴掌。很快，王全德一家就受到了全村人的排挤，没有人相信他已经痊愈，人们更愿意相信他们一家都感染上了麻风。村里所有公用的东西，打水用的咕噜头，捣米用的石臼，都被藏了起来，没有人和这个家庭交流。在村民们极度恐慌的目光中，这个家庭走向了毁灭。王全德回家的第5天，父亲拿出家中的积蓄买回了猪肉和白面，为家中的3个孩子包了一顿饺子。在毒死了3个孩子后，夫妻二人用2根麻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3: 你像在麻风村院的那些子女啊，有的是读书也受到歧视，到周围的那些村子那些学校啊，不接受他。像在县上呢，在麻风村院里啊，具体这些工作人员呢，但有的时候呢，你到哪个地方去出差，你住旅馆，你人家问你是哪个单位的，你还不能说我是哪个麻风村的麻风院的。你要一说的话，人家可能就不给你住。麻风病呢，最主要是因为麻风病的本身的这个引起的残疾，所以给大家带来这个恐惧和歧视。所以说这些康复者呢，即使病治好了，但是送他回家或送他回单位，那单位跟家庭是不接受的。
4: 麻风病是一个慢性病，想发展就必须冲出你的范围，所以麻风就多突破，有药物突破了。
0: 3种药物联合化疗的时候呢，那么理论上说，他服用1周，他就没有活菌排出了。所以呢，你就这个病人呢本身就不是一个传染，只要他服药就不是传染。
4: 做成功的事都是不怕，一问这探险的人哪个是怕的？不怕。对对，你知道能够治好，你认得这个病你能够治好，有专药，你还有可怕，你有武器，见了敌人你有剑，你有枪，有炮，你就不怕了。
3: 言教不如身教，他通过他的一些行为就告诉大家，这个麻风病呢是可防可治，不可怕的。
5: 他呢是越去这个到外地去现场，越是他高兴的事儿。他说干工作，你不能光在实验室里在这弄数据，你应该去到现场，你才能看到，你才能发现问题。
1: 所以说呢，这个

0: 科研必须要和一线相结合，你不去基层，你了解基层的情况吗？基层的工作人员的苦，病人的苦，基本情况你都不了解，你怎么搞防治？所以李教授这点就做得特别好。
1: 李环英不仅吃住在麻风寨，还亲自给病人喂药打针，有时他们还会结实的握手，大力的拥抱。有的病人因常年卧床不起，大便干燥，他干脆上手给病人通便。心里还来不及准备，这位来自北京的女医生便收获了当地人的信任与欢迎。李环英仿佛有着用不完的精力去追求实践那个共同的理想，每一个坚强热烈的生命都不该轻易被病魔击倒，而她仿佛也丝毫察觉不到自己已经62岁了。
0: 刚开始病人也不接受，也觉得好像麻风治不好，但李教授说可以治好。用上药以后，他的那种皮肤的感觉就消失了，原来皮肤就像蚂蚁爬的一样的那种痒感很快就消失了。
1: 经过2年时间的治疗，云南省勐腊县的麻风病患者全部被治愈。1990年泼水节，李环英换上村民亲手缝制的傣家裙，为他的老朋友们送上诚挚的祝福。这一天，他和村民们一起舞蹈，为这个行政村取下一个浪漫的名字——漫南行，意思是新生的山寨。短程联合化疗方法立即在更多的麻风村开始推广，李环英则长期奔波在云贵川的贫困边远地区，7个地州，59个县，几乎每一个村寨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2: 他呢就写成报告向世卫组织申请这个，比方说学习班啊、器材啊、包括汽车，包括专家培训，一共是100多万美元的资助，在当时80年代，我这个是相当了不起的一个资助了。
3: 李教授呢，因为他考虑呢，因为做工作主要是靠基层来做，那么因此这些援助的这些物资啊，主要是放到基层。工作要求严，但对生活上特别特别关心我们基层的同志。反正我完成了啊，大家说我今天请客，我请大家吃饭，他一点没有任何价值。你像有时候他到云南，我们感觉他年龄大了，这个老专家了，帮他拎拎包啊，有时候弄个什么东西，他说不需要不需要，我不需要你们，我这个可以。
1: 1994年，李环英的治疗方案被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推广，他又率先在国内开展消除麻风运动，首次提出了麻风病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被称为全球最佳的治疗行动。李环英的工作并没有停止，他带着研究人员又开始进入分子生物学领域，研究麻风菌传染源和传播途径。由于山高路险，道路崎岖，在深入麻风村的途中，李环英数次遇险，曾2次翻车，2次翻船。然而，谁都不能阻挡他仍要前行的脚步。
2: 当时他已经是快70岁的人了，去麻风现场的路上雪天路滑，他那个汽车就在那个盘山路上走，他坐在副驾驶上，司机突然一下不好了，这车一下就翻滚到几十米下的那个山沟里去，李教授就一下从那个前挡风玻璃甩出去10多米，别人叫教授，他好像过了一阵儿，睁睁眼有点感觉了，然后就想动，结果动不了了，左侧锁骨骨折，还有3根肋骨，包括手腕骨折，然后眼前看着一滩血，他脑袋里整整缝了7针。
4: 印尼妈妈教授。 妈妈了，
5: 我们想你了。
6: 周岁
7: 啊，
6: 对，周岁，
7: 对，周岁100岁，
6: 太好了，太好了。

0: 17岁开始，之后的40年，李怀英都在为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而奔走。2016年9月，第19届国际麻风大会在北京召开，李怀英荣获首届中国麻风病防治终身成就奖。这一年，他做了一个决定。
1: 当时李教授围了一条鲜红的围巾。因为李教授平时很朴素，他自己说他不穿红也不戴红，但只要心红就可以。但是那天还是把他唯一的一条红围巾系在了胸前，特别庄严地举起右手来宣誓，非常感人。
2: 他说党考验我，我也考验党呢，你看看实现小康我就入党，这是他原话这么说的。他说你要实现小康我就入党，我们说好，看着啊。
3: 因为他搞科研，他认为搞科研和入党都一样，是追求真理。我现在可能到95岁，可能不会犯错了。
4: 我不入党，我没实验，起码我死了的身上有个党旗。我自身的话，工作没停过，为了国能够做点事情，是我的使命。我从来不懊悔，我是个中国人，我学的医，我做的我应该做的事。

0: 吸力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0: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已经是翘起来了。
1: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0: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1: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小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三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0: 我现在成年人，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行记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吉金药山川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苍穹记忆，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中华世纪坛。中国工艺遇见非遗，沉浸光影体验展，遇见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10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3: 到北京了。

0: 循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1: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这太神奇了。
3: 起来了！
4: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5: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6: 6000的订单来了，
7: 多喝水啊！
8: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9: 每天46个菜品，
10: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1: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2: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3: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y.And top-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4: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5: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6: 这里是
17: 春风习习的地方。
18: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19: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来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3: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19: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4: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19: 必须做的尽量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拢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我给你来一刀啊，你想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你看到了没有？咱呀、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18: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4: 40多？60都敢要？
18: 嚯，
4: 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3: 跟您以前吃过的比比，您品尝一下吧。
18: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4: 又香又有嚼口，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18: 对，
4: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3: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是秘制古方，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7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了，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8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8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10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口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道，越嚼越香。
18: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3: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

0: 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八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1: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八袋不太够啊。
2: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要不再加2袋凑10袋。
1: 对啊，
2: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2袋，
1: 再放2袋，
2: 要不再塞2袋。
1: 对呀，能塞进去，
2: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1: 真是啊，
0: 10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1: 哎，差不多，
2: 差不多。
0: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啊。
1: 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您看您在啊，我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2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2: 能，肯定的。再塞下2袋，也就12袋了。
1: 对，
2: 12袋不到100块钱。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1: 哎，真是，
2: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
1: 就是
2: 啊，多实惠呀、
1: 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的，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0: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了，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1: 嘿嘿，跟您说，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件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件。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2: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1: 对，
2: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1: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儿啊特批200箱福利件，好不好？
0: 您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一袋是8块多。
1: 对，
0: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1: 嗨，
0: 得了，就这么着了。
1: 好，
0: 既然啊，咱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1: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0: 不过，咱话可说到这儿啊，
1: 哎，好。
0: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1: 行，
0: 而且啊，就这200箱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1: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2: 太好了。
1: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赶快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食，嗯，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嗯，粘起来的那种肉皮粽，那还十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嗯，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嗯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嗯，怎么吃的都行。嗯，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饭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嗯。那小日子多美呀，啊，
1: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个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嗯，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桌，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1: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嗯，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1: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哭嘴这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站，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也忒麻烦了，
1: 嗯，
0: 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0: 是
3: 啊。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
1: 嗯、
3: 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儿。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嗯、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你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啊、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要做大家都特别爱吃的凉皮儿，但是我特别好奇，为什么我们随处都可以买到凉皮儿，要自制凉皮儿呢？
1: 这天热了以后啊，凉皮儿啊大家吃的都非常多啊。
0: 嗯。
1: 但咱今天这凉皮儿，您在外边可是买不着，不仅仅好吃，而且呢低升糖指数，同时还能够保护血管啊。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好凉皮儿？我们边走边聊。
2: 它的颜色变了，就是好了。
0: 这么快速啊？
2: 对，盖上盖子。一分钟就可以了，
3: 别急一下。
0: 哇，这么快速，
1: 非常快，又简单又好吃。
0: 那但是我有两个问题想问问两位老师。一个问题呢是凉皮儿，大家都知道是比较寒凉的，那可能很多中老年朋友会觉得自己的肠胃不是很好啊，那这个问题怎么来避免？另外一个问题呢，做一个快手凉皮儿，对不对？那具体的操作步骤又是什么呢？
2: 今天呢做的这道凉皮呢，
0: 嗯，
2: 它虽然是凉皮，但是我们是热吃的，它的名字叫隐香五彩炒凉皮
0: 啊，充满着香味的一个凉皮儿。
4: 对，
2: 首先我们用李老师推荐的杂粮粉250克，再加5克的盐。大家注意了，隐香隐香，这里有我们自制的料水，这个料水里面有多种的香料和李老师推荐的一种原料的梨，调成这种酸奶状，然后把这个盘体稍微擦点油啊，就按照我这个方法啊，稍微转一转，铺满了盘子下面以后，然后哎下锅，下锅再给它这稍微转一下，啊颜色变了，加上盖，一分钟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在这个焖煮凉皮儿的时候，还想问问李老师，制作凉皮儿的是您特别推荐的杂粮粉，那么杂粮粉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咱们推荐的这个是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降低升糖指数，它不升糖啊。那么杂粮里面呢富含有膳食纤维，同时呢还含有大量的直链淀粉，消化吸收呢比我们的精米精面要慢很多，所以说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的话，哎，要想吃点凉皮儿这种可口的菜肴又不想升糖，我们可以选择杂粮面粉的一个做法。
0: 好，我们看看蒋大厨这边啊，是不是可以揭开盖看看凉皮儿？哎，看到了，凉皮儿已经成型了，对吗？
2: 捞出来以后放到凉水里面，哦，给它底部挤一下，啊，这个啊，揭开就很简单了。
0: 哦，
2: 轻轻的一个，又是一张。
0: 那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还想问问李老师，那今天您说到了保护血管，
1: 对，
0: 哎，我们需要控糖，但是为什么还要多吃一种糖呢？这个特殊的糖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从开始咱们就提到了要低升糖指数，但是呢，我们今天还建议大家多吃一种特殊。出的糖，它跟我们平时吃的这个白糖、红糖都不一样，是一种植物多糖啊。那么可以有效的作为我们的血管管家，从三个方面来帮助我们保护血管，把我们的一些不好的血脂，比如说胆固醇、甘油三酯，全部打包起来清理出去，这是管家的第一个作用。
0: 那么到底这种对我们身体很好的营养素是什么？那么它又存在于哪一种常见的食材当中呢？我们接着往下来看。
4: 对，
0: 嗯，
2: 接下来我们把它切成粗的条。
0: 好，我们看一下啊，有多粗，
2: 像个手指这么粗的样子。
0: 还想问问李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营养素，它的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另外，这个营养素大家也期待已久了。
1: 哎，啊，我们就不卖关子了。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叫做血管管家的营养素，我们可以看大屏啊，就是均多糖啊。但是呢，咱们含量最高的啊，就是我们今天加入到咱们这个影像凉皮中的神秘的食材，具体是什么，先不告诉大家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食材除了可以作为我们血管的家里面的这个打包员之外啊，它还能作为我们非常重要的清洁工，将我们已经沉积在血管壁上的这些斑块一样的脂类的物质全部的清扫出去，从而保护我们血管内皮的健康，防止动脉粥样硬化。
0: 那么它的第三个好处又是什么呢？一会儿李老师会为大家来揭晓。现在我们凉皮已经切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炒配菜了。
2: 对，首先我们锅中倒入油，先将切好的鸡丝下去啊。
0: 那我们在炒这个 个肌肉的时候，还想问问李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营养素第三方面的好处又是什么呢？
1: 首先我给大家讲讲啊，就是我们这个凉皮里边加入了这个富含有排名第一菌多糖的食材的泥，是吧？那第二个来说呢，我们炒的这个配菜咱们还切了一部分的丝放入到了我们这个的影像凉皮里边，那么不仅仅可以做到打包清除的作用，而且对于已经存在有小的血管的一些损伤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多使用一些菌多糖，帮助我们弥合血管内皮的一些小的损伤，从而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防止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
0: 那么到底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主角食材又是什么呢？
1: 我们来看看大屏。
0: 好，
1: 咱们今天冠军排名第一的就是家里边非常常见的这个黑木耳啊，也就是我们在配菜和我们的这个影像亮片中都是大量的使用的黑木耳。
0: 好，给大家已经揭晓了我们今天的主角啊，就是黑木耳。好，那我们看到蒋大厨这边这个鸡肉丝已经煸炒成熟了，对不对？
3: 对。
0: 嗯，
3: 变色了就围好了啊。
0: 好，要给它盛出来。
3: 盛出来，哎，这样吃起来才会嫩。我们锅继续上火，用它剩余的油就可以了。先将胡萝卜煸一煸，加点黄瓜丝，加点红椒，再来一点木耳。这时候我们倒入
0: 凉皮儿，一般我们都是凉着吃的，但是大家看到了，今天也是为了电视机前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做了一种这个热吃的方法啊，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哎，那趁着这个时候呢，还想问问蒋大厨，这个引香的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呢？
3: 这个料汁其实也很简单，我们就将清水里面加入十三香粉，
0: 哦，
3: 加入香叶，加点葱姜，熬制个15分钟就可以了，调味也相当简单呀。
0: 好，非常家常是吧？加的是什么？您给大家介绍。
3: 生葱一勺，蚝油2点，加入一点韭菜，这时候把鸡丝也倒入，再加点锅边醋，好，装盘。
1: 在炎炎的夏日啊，我们相信啊，带来的这道影香凉皮不仅呢它的味道是非常的多层次，而且呢还富含有我们的血管管家菌多糖，可以有效的保护血管，预防动脉粥样硬化。
4: 爱生活每一天。

0: 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炸酱面。
1: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2: 对，好吃，
3: 吃很多家了，就他们家这个环境，
4: 真的长得香味儿，
1: 对，
4: 香味儿家里炸不来。
0: 配上讲究的小碗干炸，丰富的应季菜码，劲道手擀面，一口下去，咸香浓郁，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他家的炸酱面，
5: 就是他方砖厂69号的炸酱面，请到现场了。
0: 用料选材讲究，工艺标准严格，味道更是没话说。最关键的是高性价比，精彩马上开始。
5: 哎呦，深深，你就馋我们一个人跑去吃那么好吃那么有名的炸酱面，也不说带上我们，也不给我们带来。
6: 按我说的话，就是吃独食去了。
5: 真的是，还真不是，你俩误会我了。我就想啊，这万一吃炸酱面，你们俩比较挑剔，说了我要吃这锅条，你说来了是不是面坨了？包括带那菜码，是不是就不新鲜了？
6: 也对，吃独食还能吃出这么道理来？
5: 不行，那我馋呀，我们想吃，不能光你一人吃啊。所以啊，为了让您二位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能吃上这刚出锅的炸酱面，我今儿还就真的把这方砖厂69号的炸酱面请到现场了，就是它。不仅我把酱带回来了，我这还买好了手擀面了啊，咱们现场就煮，现场吃。咱也看看这一瓶酱大概能够几个人的一顿饭，而且刚开开大家会发现里边是有油的，就是这炸的这个五花的这个油，
7: 让我先闻闻纯粹的味道。

0: 怎么样？
1: 哇，太香了，是吧？嗯，
2: 真的是油酱分离了啊。
1: 先倒油。
2: 先倒油，我给您放酱啊。哎呀。
3: 特别的香，咸香，
2: 而且它这个油酱炸的也透，没有一点这个单的水分。
1: 我都觉得家里边我是炸不出来这个味儿，
0: 就是越是家常的，其实越难做。为什么？
1: 这么大的肉丁看。
0: 就为什么不好做，就是因为大家特别容易，咱老百姓一说一尝，哎呦，还不如我自己在家里做的呢。
2: 其实每家炸酱它都有自个儿的一个独特的配方，其实我们炸酱也是干黄酱放完了以后，我们就觉得它会很咸，嗯，我们会加一点黄酱进去，或者是黄豆酱都可以，但是它这个能中和它的这个咸味儿，还能达到它能提一点鲜味儿。两个酱一中和呢，让我们再加点白糖，是这样。
1: 嗯，萱萱，我能提个申请吗？嗯，你能让我一次吃饱吗？再给我点面行吧，再给点酱可不可以？你俩先慢慢说，我再慢慢吃。
4: 哎呀，这味道可真不错，
0: 是吧？
4: 你刚才咱们看那一罐儿 啊，我观察一下，基本上。咱们吃了不到三分之二，
0: 饭量大一点的，就这一瓶酱，三大碗完全没问题。
2: 没问题。
0: 对，
4: 出这么多碗，这价格怎么样啊？
0: 之前先去他家店里了嘛，像他家这个炸酱面，差不多30块钱左右一碗，那相当于咱仨基本上差不多90块钱。嗯。然后呢，如果您自己单买这一瓶酱是多少钱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33.8一瓶。但是你别忘了，如果是店里的，这一瓶出3碗呀。
2: 那咱仨。
1: 啊、了
2: 有一瓶酱咱就等于吃回本了。
0: 对，但是今天我们的套组是多少呢？一瓶两瓶三瓶，让您不仅带回去他家3瓶炸酱，关键有买有赠，再送大家2瓶28酱，90多，不到100块钱。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一小瓶啊，3-4个人这一瓶一顿饭绝对没问题。
4: 我们现在买回家多省事啊，还划算。
0: 所以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爱吃这口好这口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5: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6: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7: 因为好吃，
8: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
6: 对，
5: 1斤5花6两酱，4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不光是我们知道，而且从外地旅游的那个朋友们也都知道这个，在北京来必打卡这个方砖厂的炸酱面。
0: 对，其实可以说它在北京的这个美食圈是小有名气的。别看创立于2010年啊，有16年的历史，但是人家就是一直在坚持着这种北京炸酱面的老手艺，一直到今天可以成为了北京必打卡的热门美食名片。最关键的就是大家都知道，他们家从2020年起，他们家这炸酱面更是连续7年荣获了米其林指南颁发的米其林餐盘奖。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不仅是咱们北京当地人，还有那么多游客朋友们说了，哎呀，得吃个这个米其林的炸酱面。
4: 所以啊，能这么有名，就是把咱这家里的味儿、家常的味儿做到了极致。
5: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6: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7: 因为好吃，
8: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
6: 对，
5: 1斤5花6两酱，4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那其实这也离不开人家的选材，包括制作工艺，当然也有人家自己的对于美食的坚守和初心。嗯，那我这次去他家，不仅品尝了美味，还特地采访到了他家的大厨。我今天啊是带着任务来的，就是因为我们的现场，无论是我们的食客朋友们，包括我们的主持人常婉莹。

0: 把单场的选材，就是把大油煸出来，要不会腻。这是放料酒，老北京干黄酱，我们这是七斤酱，放三斤水。
1: 咱们得这锅得炒了多长时间了？
0: 已经炒了50分钟。第二遍葱花，
1: 第二遍葱花其实就是用咱炸过的
0: 葱花。完了下这个白糖，我们加一点绵白糖是为了综合一下子炸酱本身带的一些苦味。马上下第三遍葱了，就是出锅前5分钟，现在已经熬了85分钟了。
1: 哎呦，一看啊，就是这个
0: 油酱分离，
1: 油酱分离的状态就出来了。那这一遍加的是鲜葱是吧？
0: 对，鲜葱花。我们这特点是1斤5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
1: 我一定证明啊，这个酱真的是90分钟。我这跟师傅连聊天，在等着这个酱，足足在窗外站了90分钟啊。
0: 炸酱熬到这种程度就可以出锅了。
2: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3: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4: 真好吃，
5: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了。
2: 1斤5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他家这炸酱面之所以深受大家的喜爱，面酱肉码四大产品要素提出了叫1斤5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四季菜码热锅条的四大核心标准，在选材范围啊、用肉等级、分量规格以及熬酱火候、煮面温度以及菜码丰富等方面，可以说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米其林级的炸酱面标准。
4: 哇，听着这工艺就觉得特别好吃。
1: 突然发现我们家平时吃的那个炸酱面也没有这么高的要求，是不是
6: 香了？突然间就
1: 对，
4: 而且你看咱们这个配料表啊，特别的干净清晰。猪肉这添加量大于等于20%呢，还有黄豆酱、干酱、大葱、食用调味油、黄豆酱、白糖、香辛料，多干净，什么其他都没有。
1: 他家做这个炸酱面的时候会用他们家自己的葱油，非转基因的玉米油，里边又加大葱、洋葱、香葱、香菜、姜和大蒜熬的葱油做的。
2: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3: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4: 真好吃，
5: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了。
2: 1斤5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这次的套组里还有2瓶28酱，这28酱还有什么做法呢？
6: 天热的时候咱们可以当它当麻酱凉面，然后拌凉粉儿，还有那个爬糕都可以。
1: 对对对，
6: 但是天冷的时候咱也不能让它闲着，为什么呢？咱可以多火锅调料啊，麻辣烫啊，
1: 还有我知道一个就是面食，你看看麻酱糖饼、花卷儿，然后包括那个咱们火锅吃那芝麻烧饼什么的，都是用它做的。哎，这样咱们先打开啊，先闻闻看看这28酱怎么样。哇，
6: 闻。
1: 你也来一个尝尝，帮我品品这口味怎么样？
4: 这满口浓郁的芝麻和花生的味道，粘嘴都。你别一人抱着呀，你用什么蘸馒头、蘸面包都想好了。
6: 那种流利的感觉，你看。
4: 哇，你看，好漂亮啊！
6: 咱们外边那个28酱，它是倒不出来的，那老硬了，那搁可劲儿磕。
1: 对，就是它感觉特别稠，硬疙瘩。为什么我刚一打开看，我说他家28酱有点稀啊？但是等你一搅一提的时候，你又能感觉到它那个粘稠的状态，
4: 而且入口特别的纯滑香，
6: 说明它里边这个芝麻的含量很高。
4: 哎，我们三个是赞不绝口啊！纯去留香，真的是香、
1: 啊、就今天呢，真的被2个酱折服了。
2: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 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

0: 三厂69号的炸酱。
1: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2: 对，好吃，
3: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
0: 一斤五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做一个这个炸酱炒饭，所以吃的它都特别香。这里边我们是有一个小窍门啊，第一遍我们先把这个大葱加进去，
5: 嗯，
4: 等这个葱香味儿出来以后呢，最后我们才放这个香葱。
5: 哦，也是两道葱要加。
4: 对，我们放点这个炸酱，这酱香味儿就出来了啊。
6: 闻到了，
5: 嗯，
6: 一加热那个，哦，好香。哎，这个颜色有点像酱油炒饭的颜色。
4: 那再把这第二次的葱放进去，这是小窍门啊。
5: 哦，嗯，就这个酱和这个米饭鸡蛋放在一块之后，由于它很鲜，出现微微甜的味道，
6: 好吃。
5: 嗯，
6: 这个学会了。
4: 中式的北京酱拌菜，咱们还是方法是一样的啊，先来一点这个油，然后加一点这个炸酱啊。其实你夏天吃这些菜和冬天吃都可以啊。
5: 嗯，这么一拌，那个酱香味儿就扑鼻而来。
4: 对，最后呢，我们撒一点这个藜麦，这好吃，真的好吃。
5: 嗯，它配着这个菜的清甜刚好，
6: 还能吃。
5: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幸福吗？我家的这块里边有个肉丁，好好吃啊！
4: 对，
5: 从来没吃过这种方法
4: 啊，
5: 拌菜。
6: 哎呀，我就没有想到，就是一个小小的炸酱，还有一个28酱，能有这么多的吃法。关键是啊，每一样都相当的好吃，相当的惊艳。
5: 3罐我们的炸酱，再送2罐28酱，只要90多，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0: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1: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2: 对，好吃，
3: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
0: 一斤五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
7: 嗯，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8: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7: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
0: 蟹黄山药狮子头，不一般的美味体验。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香，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师傅们匠心的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
6: 现在越来越热了，该出去玩了。你去公园的时候带俩大丸子。
9: 平常没工夫做饭的，哎，上班咱们带上这么一包，那个好喝两口的，直接开袋。
0: 厂家还有限时独享福利，
6: 现在前20位再送，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精彩马上开始。
6: 哇，快尝
9: 尝
6: 吧，
9: 尝
6: 尝
9: 尝尝，来口来口，
6: 真好吃。哎呦，轩儿可吃的真快啊。
9: 嗯，
6: 好吃哎。
5: 嗯，就这么白嘴干吃，不就馒头，我觉得特棒，
6: 就是也没有那么咸。
5: 嗯，
6: 尤其是如果要上点岁数，我觉得吃这个是最合适的。
9: 嗯，
5: 特别软糯
6: 糯的，香香的，鲜鲜的。
9: 哎，而且里边啊还能嚼出那个肉丝那种口感，
5: 而且它吃到嘴里就是这个猪肉的这种香浓的味道啊。还加上这里边应该有山药是吧。
6: 嗯，
5: 糯糯的，香香的。嗯，
9: 还有一股莫名的那股鲜劲儿，你尝出来了吗？
6: 大闸蟹的蟹黄的鲜味儿，
5: 嗯，还真是啊，
6: 是吧？
5: 嗯，
6: 好吃停不下口。
9: 哎，
5: 嗯，
6: 在家里别说加大闸蟹的蟹黄了，就您自己做一狮子头，你说就得有多麻烦。
9: 哎呦，我跟你说，哎，首先第一，

0: 咱得买肉选肉，对吧？第二，咱得弄这馅儿调味儿，再炸，炸完以后再照着一炉再炖。
1: 你看我这身上这，
2: 油
1: 炸完的
0: 油有点崩
1: 了，多吓人呀！你就且别说费功夫了，这要炸完了，这油得宽，它费钱呀。
0: 哎，您说炸少了吧，不值当的；炸多了吧，又吃不完。
2: 我觉得啊，今天有了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推荐的这个狮子头，不仅好吃，关键是做起来特别的方便省事。
0: 本身啊，人家这个狮子头啊就可以开袋即食。
2: 哦，
0: 刚才呢，咱们稍微的讲究了一下，我蒸了一下，再摆个盘，几分钟。
1: 好啊，那太省时间了。太方便了，
0: 特别省事儿，
1: 这味道又好又省时省事儿。关键问题来了，
0: 哎，
1: 价格怎么样啊？其实说到这狮子头，价格真的是不便宜。这个呢，优惠完以后161，133.86元。那么今天我们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是多少钱呢？
0: 哎，
1: 一个套组，二、三、四。五只需要多少？90多，不到100块钱。哇，这合起来一袋才19块多，不到20。里边又有这么好吃的猪肉、蟹黄，还有山药，这价格太划算了。哎，你们还高兴早
2: 哦？真的，
1: 还有福利。此时此刻啊，你们先准备好手机，怎么着？因为我公布完答案的时候，很有可能我怕大家抢不到，就最后价格还要降。准备好手机啊，
2: 我赶紧拿出来。
0: 他这么说，我也把我这手机准备好。
1: 我得赶紧准备好。
0: 哎，
2: 听好了啊，
1: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呢又给他的厂家打了个电话，他有一个额外福利。
3: 哎，主任您好。
2: 哎，王经理您好。那个是这样，我们今儿不是正好录咱家那个蟹黄山药狮子头吗？能不能再给我们申请一点福利政策呢？
3: 是啊，因为这个我们选用都是比较上乘的，说实话价格确实给的很到位的。
2: 这样您再帮我们算一算，哪怕限个量都没事，咱们能争取多少是多少。
3: 这样吧，就再加5袋10袋啊，99元，仅限20单，好不好？
2: 行，那咱们就说好了啊，
1: 现在前20位再送5袋，相当于90多，不到100，一共10袋带回家。哇，那每一袋就才
0: 不到10块钱，
1: 快赶紧赶紧下单啊！
0: 哎，对呀，我也得来一单。
2: 关键是又好吃又省事儿的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还等什么啊？赶紧扫码或者拨打电话吧。
4: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市面上狮子头都不便宜，130多，160多。一点通优惠多多，90多，不到100元带走5袋，还有厂家特别福利，前20名再多赠送5袋，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一袋，保证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占名额吧。
0: 咱们这个狮子头啊，就是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其中石经有记载，叫做跳丸雉。
2: 那它的名字是怎么后来就变成叫做狮子头了呢？
0: 其实啊，是在这个唐代有一个黄国公宴客的时候，当时请了非常有名的扬州名厨，制作了一道菜叫做葵花斩肉。因为它的外形啊很像这个雄狮之头，哎，所以说呢，宾客们呢就是跟黄国公说，不如管它叫做狮子头。
2: 哎，好，
0: 当时这个名字就开始有了。
2: 哦，等于就是这么起的这个狮子头的名字。
0: 是的。
2: 那您刚才也说到，其实它是开袋即食的。那咱现场也开一袋尝一尝，
0: 开袋试试
2: 尝一尝。
1: 我觉得啊，就是我拿到它的时候，你知道我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吗？咱们原来以前吃什么方便面的时候，大家都挤两根火腿肠，
0: 哎，
1: 一会儿我给面里扔俩大丸子。
2: 就很多叔叔阿姨在家，我觉得如果大家凑合的话，不如用我们的狮子头煮面，
0: 确实是，
2: 是吧？还不如凑合的营养点呢。
1: 哎，我觉得因为我们这个狮子头本身它就有很咸鲜的味道。你再加上面条这么一煮，特别的美味。
2: 天气现在越来越热了，该出去玩了。
0: 哎，
2: 你去公园的时候带俩大丸子。
0: 平常没工夫做饭的，哎，中午上班咱们带上这么一包。平常那个好喝两口的，哎，直接开袋，是不是？
1: 方法简单方便，哎，
0: 对，
1: 关键价格好。今天您来购买啊，我们是90多，不到100，整整5包。那每一包的价格是19块多。但是如果您今天手速够快啊，我们前20位观众朋友同样价格收获的是10袋我们的蟹
2: 蟹黄山药狮子头，那合下来一袋多少钱？不到10块。
4: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甄选猪五花。

0: 蟹黄、铁棍山药，匠心工艺，精心制作。市面上狮子头都不便宜，130多、160多，一点通优惠多多，90多不到100元，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一袋，保证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哎，其实你看啊，这个一开袋儿，它这个肉香四溢，就很香，是吧？
2: 很香，这味儿就出来了。
1: 你知道，它凉着吃的时候，就是韧度会大一点，就是有嚼头；热完以后呢，又是那种软糯糯的。
2: 哎，
3: 那你别说，真是凉着白嘴吃也好吃，一点都不腥不腻。哎呦，光咱们说吃的好吃的香哈，还让咱们的这个体验官也去尝一尝吧，
1: 让大家一起感受一下。
0: 我们也邀请了我们的体验官来试吃品尝。
4: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
5: 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煮汤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
6: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
7: 我吃东西啊最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营养搭配啊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甜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啊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
0: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甄选猪五花、蟹黄、铁棍山药，匠心工艺，精心制作。市面上狮子头都不便宜，130多、160多，一点通优惠多多，90多不到100元，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一袋，保证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你看我们节目的这些体验官吃的那叫一个哈，
8: 赞
1: 好，真的是，那这么好吃，真的是和我们的食材有直接的关系。
8: 是的，那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呢，可以说是精选4大食材，现场也把这1、2、3、4、4大主材放在桌上了。
2: 哇，
1: 你看，首先说我们的猪肉啊，选的是五花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所以这个特别有层次感。
2: 确实是，您看啊，其实这种高品质的猪肉啊，主要是为了让丸子里边它增加这种浓厚的肉香味儿。里边呢加入这个鸡胸肉呢，是增加它一些细腻的这种口感。
8: 然后呢，卷用了这个大闸蟹蟹黄做的这个蟹黄粉，这也是为我们的这个蟹黄的这个狮子头增加了浓郁的这种鲜味在里头。
1: 你看还有我们的这个温县的山药，因为山药本身它成分大家知道非常的营养健康，那中和了我们这个肉的这个味道啊，就能保证口感更加不肥腻，更加的香糯。
2: 所以说呢，我们这些主要食材缺一不可，这样呢才能成就了我们非常好吃的蟹黄山药狮子头。
8: 而且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不仅是说我们的选材讲究，而且它的工艺也很讲究，选择的是这种手工的制作工艺，包括比如什么成型啊、炖制啊等等的调味儿，也经过了我们高科技的锁鲜杀菌的技术，保质期是180天，储存条件就是
1: 常温
8: 避光就可以了，
2: 不占冰箱不占地儿，
8: 没错，
1: 看着就好吃，是不是？
8: 而且大家会发现，就这个丸子的颜色没有那么的重，
1: 因为它没有这个色素的添加，
8: 是的，就是做出来是什么颜色，实际上它现在呈现的就是什么颜色。
1: 没错，
0: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市面上狮子头都不便宜，130多、160多，一点通优惠多多，90多不到100元，带走5袋，还有厂家特别福利，前20名再多赠送5袋，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一袋，保证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

0: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关键是啊，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蟹黄狮子头，它的价格实在是太诱人了，
2: 确实是
1: 90多不到100块钱、
2: 嗯、
1: 一共是5袋。那么厂家呢也郑重的给大家呢送出了一个福利，就是只限前20位买5赠5，相当于一共10袋，90多不到100，平均这一袋不到10块钱，
3: 太优惠了。哎，所以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抢购起来吧。
0: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市面上狮子头都不便宜，130多、160多，一点通优惠多多，90多不到100元带走5袋，还有厂家特别福利，前20名再多赠送5袋，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一袋，保证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那么再次呢给大家总结一下，那么今天我们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呢，厂家也有3大承诺。第一呢是保证无色素添加、
2: 嗯、
1: 第二呢是保证新的生产批次，第三呢就是高温灭菌锁鲜锁营养。
3: 关键一点，我们的价格非常的优惠，今天您来购买啊，我们是90多不到100，整整5包，那每一包的价格是19块多、嗯、但是如果您今天手速够快啊，我们前20位观众朋友可以同样价格90多不到100，收获的是10袋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合下来一袋多少钱？不到10块、
1: 啊、
3: 所以您赶紧抢购起来吧。
0: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一点通优惠多多，90多不到100元带走5袋，还有厂家特别福利，前20名再多赠送5袋，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一袋，保证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7: 这个夏天来龙湖四逛，有味道的潮汐，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就在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

0: 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餐桌家庭健康，那说到营养也要从我们餐桌作为核心来向外扩散。那今天我们也是请到的北京市疾控中心的沙一梅老师给我们讲讲啊，哪些主食不能吃，哪些主食夯到爆。
2: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了控糖选主食，从顶到雷区。顶级啊主要是升糖指数比较低，都是低升糖指数的，富含一种成分叫贝塔葡聚糖，它主要是啊三种杂粮饭组成的，几乎呢家家户户都见过。另外呢优选就是啊咱们比较好的豆饭，就是拿什么豆做的米饭，这是现在特别倡导的，它呢富含蛋白质和膳食纤维。最后就是雷区，这雷区的主食，这四种主食啊比咱们大米饭升糖还要高，所以啊一定注意避免少吃这雷区的食物。
1: 所以你看，从顶级的推荐到优选的一个豆饭，然后再到雷区，其实这几个层次我们都是需要了解和知道的，不是仅仅知道一个我们吃粗粮就可以的。问问刘大厨，那说到控糖了，又说到优选主食，今天必须得给我们来一个香喷喷的饭吧。
3: 哎，爆香肉豆炊饭，这个炊字呢其实就是大火加上一些汁水，然后呢形成那种蒸汽来去把这个饭呢相当于是焖熟。首先呢咱们选用一些咱们家里常见的食材，那么这个肉呢是用的是牛肉，大家呢在家也可以用一些五花肉或者腊肉都可以。爆香肉豆炊饭要想肉香豆香，首先咱先说肉啊，要想肉香呢一定要高温先给它煎一煎，让它表面有点这种咱们所说的美拉德反应
1: 啊。
3: 来，油温呢大概有个四五成热，把这切好的肉直接下锅，
1: 炒成什么样就算行呢？
3: 哎，两面微微的焦黄，其实呢肉一焦黄以后这个香味出来了，而且牛腩肉呢带有一些少量的脂肪，所以呢一会儿焖出这饭呀、会非常的回味无穷。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的这个洋芋啊扁豆就下锅，你看切的这个大小呢基本上也是同时成熟，来直接下锅。
1: 明白了，您这是两道菜的合并，在四川好吃的那个叫豆汤饭，然后其实云南的洋芋焖饭特别出名，
3: 是的，
1: 然后它俩一结合，香气呀 包括这个不同食材呀都更加丰富了。
3: 还有一个北方的焖面，扁豆
1: 焖面啊，三者结合，哇，这是最强主食。
3: 这个在爆香的过程中啊，可以把这个蔬菜以及肉的这些不好的味道让它先挥发走。
1: 哎，
3: 一会儿焖饭的时候，因为是要盖盖的，所以呢，这个如果说处理不好，它那个不好的味道全捂在饭里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给它要炒香一些。好，这个炒香的关键呢，就是它这个锅的温度要高一些。好，然后呢，这个蔬菜也差不多了，咱们的葱还有一些拍蒜，这个时候倒炝锅来。如果刚才啊跟着蔬菜一块放，这蒜太小，它很容易就什么呀炒糊了。
1: 哎呀，看着真带劲呐、有那个大锅饭的感觉，
3: 有点咱们东北的那种铁锅炖的感觉。
1: 有，对对对，我就想说这个。
3: 要想香啊，接下来很关键
1: 啊，
3: 就是我们要搁调料了
1: 啊。
3: 那么这个调料，很多人觉得就是先搁水再搁调料，其实一定记住了，趁着锅热先搁调料，
1: 哎，
3: 用它的高温把调料给它香味给它激发出来。
1: 没错，
3: 两勺的花椒酒
1: 啊，烹到锅。边热的地方，
3: 哎，这个呢是生抽酱油，生抽酱油三勺，因为有人焖饭的时候咱这还要搁好多饭呢
1: 啊、你看这锅气不就出来了吗？
3: 哎，颜色红润的靠的是老抽，来上一勺拌的老抽，
1: 哎呀，浓油赤酱起来了，
3: 来了，然后呢增稠增鲜来一点蚝油，
1: 哎，
3: 家里都常备的这些东西。现在呢有一个沙老师推荐的特别关键的，就是咱们的这个杂粮豆了，豆呢要稍微的多一些。
1: 哦，豆现在就要放进去了，
3: 现在就可以放了、哎，走，
1: 看看这是什么豆。
3: 这是什么豆？
1: 你别说，
2: 白云豆。白云豆啊在刚才排行榜中啊、就是中间的优选部分，它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不光咱们加了白云豆，还加了红云豆、花云豆，还有各种各样的豆。
1: 哦，
2: 今年呢咱们全民营养周呢提出的一个重要 的方向呢就是减油增豆、嗯、所以呢今天咱们就多多的加豆，芸豆和米饭一比一以后呢，它的蛋白质大大增加了。关键是啊，这些芸豆中共同含有一种营养成分淀粉酶抑制剂，它可以使淀粉酶呢吸收变得缓慢，这样呢血糖更平稳。
1: 提前要泡嘛、
3: 可以提前给它先蒸个十来分钟，让它基本上蒸熟，但是呢它软硬度还稍微差一些、所以一会儿焖那2-5分钟是正合适了。咱们这个米呢不是直接用生米，也不是完全是蒸熟的这个米、而是煮到一个6-7成熟。那么怎么煮呢，就是锅里放上水以后呢，把咱们大米直接下锅煮，大概煮个15分钟左右，让它的米粒呢基本上已经成熟，但是里面还是有点硬心的状态，这样做出这个炊饭啊口感更加的弹。那如果完全做熟这米呢，一会儿再焖呢，它就黏黏的糊糊的、口感就不好了，而且也不容易形成这种锅巴的状态。
1: 哦，一会儿还咱们还有锅巴呢。
3: 没错，所以呢煮这个米的水咱也不浪费，现在咱就代替清水直接用它了就行了，直接下入咱们煮米的这个水，原汤化原食。这个水的量呢咱们将将的没过咱们的这个食材就可以了，因为呢如果您这个水要太多啊，很容易就是什么呢，就是焖出来以后就黏黏的状态。
1: 好、刚刚没过食材，
3: 将将没过食材就可以加入这个米汤以后啊，就可以下米饭了。
1: 这一大锅真是够全家人吃的、太实惠了。
3: 把这米饭呢咱们就给它盖在上面啊，咱们先开大火让它跑一跑这个水蒸气。好，现在差不多了，咱俩给它盖上盖儿。盖上盖以后呢，咱们给它转成中火，慢慢的去给它吹。大概呢保持20多分钟的一个状态。
1: 啊，这个炊饭咱们先吹一会儿，咱先问问沙老师，刚才说有一类主食4种属于雷曲，它比米饭的升糖指数还要高，沙老师给我们揭秘一下吧。
2: 这雷曲啊，常吃的4种主食啊，大家都特熟悉，而且很多人都特别爱吃。来看大屏。它是汤圆、糯米饭、年糕、糯玉米，普遍啊都有一个字，糯或者黏。糯米饭升糖指数可以超过100，你让它凉透了，再加热，二次加热后，它的升糖指数能达到124。所以啊，它这个再加热之后呢，它的升糖指数会更高，所以一定记住啊，这种情况多配菜吃，而不是给它放凉了再吃。
1: 关键有一个我觉得挺坑的，就是糯玉米。大家都觉得玉米是粗粮，
3: 对，
1: 是好东西，但是没想到如果它变成糯的话，它的支链淀粉就比较多，反而升糖指数会很高。所以这雷区咱们需要提前给它预防掉。至于比白芸豆还优秀的顶级成员有哪些呢？咱们把饭做好了再告诉大家啊。这饭是不是差不多了？
3: 差不多了，来回过来看一眼啊，来沙老师看一看啊，咱们出锅啊，3、2、1走。
1: 哎呦，竟然是这样子的，就一点汁儿不剩。
3: 首先呢到什么程度为合适呢、第一个你看上面这米粒完全的已经吸满汤汁了，很饱满，
1: 是
3: 啊，不是那种硬硬的，是有点弹性了
1: 啊，
3: 圆润光滑了。再一个呢听这声音噼里啪啦的声音、说明什么呀，基本上就是在煎那个锅巴的这个锅底了。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啊，
1: 这也太香了吧沙老师。
3: 来咱们翻个底看一看啊。
1: 哇，淡淡的那个锅巴已经形成了，
3: 看
1: 啊，不淡了，
3: 哎，
1: 已经很浓了，
3: 是吧？但是呢，没到糊的状态，
1: 对对对，
3: 焦焦的锅底。
1: 我天哪，太香了吧！您喜欢吃软一点的，您就抠中间的成；您喜欢锅巴点的，带着口感的，往边儿下。
3: 是的，好，那咱就可以出锅了。
1: 好，那趁着这功夫，咱们赶紧问问沙老师，刚才给我们推荐的顶级主食到底有哪些呢？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大家很常见，来跟我一起看大屏。 就是啊，燕麦做的、青稞做的和大麦仁做的饭。但是啊，有一点一定提示您，一定是这个圆粒儿整切的麦，务必不可能是压成片磨成粉。只要压成片磨成粉以后，它的升糖指数会迅速上升，使得呢我们血糖不够很稳定。因此呢，一定注意啊，咱们做这个饭的时候，一定要用整粒的燕麦、青稞和大麦仁，这样能保证呢我们获得充足的营养。

0: 吃饭呀弄啥呀各方面都很正常，就是偶尔的好像胃部稍微有点紧，就是晚上有点疼，白天没有感觉，睡到半夜三四点的时候我疼醒了。后来了我们去了检查，人家说了是那个啥我炎症，没有在意。后来了又去做那个吹气儿，我给我老公一块儿去了嘛，都做那个幽门，做过以后他也有，因为我感觉脱标了，是个阳性啊。
1: 张女士在一次常规体检时发现了幽门螺杆菌和萎缩性胃炎，为了进一步排查病变的性质，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的医生决定为她做一次特殊的内镜检查。
2: 先找到她，然后靠近她，哦，在这儿呢，对，就这儿有点可疑，大家一起动的那个，所以能看到现在随着呼吸心跳在慢慢移动的那个不是正常的地方，就这些就是跟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些浅色浅浅背景的就不太一样，就是它背景会比较乱，像这种结构比较紊乱然后细胞特别密集聚在一起的地方应该就是肿瘤性的。
1: 在特殊内镜检查下，医生发现并切除了位于张女士胃部的早期肿瘤。
2: 这就是刚才那个病变的部位，已经把它切下来了。
3: 这位患者他就是胃疼，而且还不像我们平时疼得特别严重的那种感觉，结果一查胃镜下就发现了早癌。
4: 我心里有点害怕，口一说话有味儿，上医院查吧，查胃镜吧，幽门螺旋杆菌时不常就有点疼，会不会也落这结果呢？
3: 啊，也有这担心了。
4: 哎，对对。
3: 黄女士，宋先生，胃有不舒服吗？
5: 有，前几年有个同志也是没觉着怎么着，突然间就是有一阵不舒服，结果就到晚期了。所以从那他完了以后，我就有点担心，我就赶紧去找胃镜去了。
4: 人走了吗？
5: 走了。
4: 走了。我天哪！
5: 所以就特别快，你知道吧？就所以就是说，因为是在跟前嘛，就觉着心里就有点那种压力似的。完了，我也就去照去了，但是我一照，
3: 还行，
5: 没事儿啊。他就是心理作用，好像是。
6: 我去年啊做过一个胃镜，取出了三块息肉。
3: 您也是胃不舒服吗？
6: 我是胃不舒服，得有个十多年了吧。晚上睡觉有时候都得坐起来，都得不能平躺着睡觉。
3: 咱现场的三位是都做过胃镜了，
4: 对。
3: 但是电视机前的您可能也会出现过胃部不适的症状，但是是不是有一些细节就忽略了呢？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冯云露。冯主任您好，欢迎您。主任，视频当中啊，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这个胃镜呈现的跟我们平时看到的那胃镜不太一样。就一般胃镜我们视野下一般看的都是里头黏膜粉粉嫩嫩的，或者是出现了什么样的疾病状态，但这个怎么感觉它好像更细了，更放大了。
2: 它是一种有放大效果的特殊内镜。那么我们现在常用的其实有三种，最常用的是可以放大80倍的图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能把它的血管啊还有一些腺体的分布啊看得就比平常要清楚一些。此外呢还有一种可以放大200倍的技术，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就能更清晰的去显示这个显微的结构。那么刚刚大家看到的呢这个图像是一个可以放大500倍的影像，那么这个500倍的影像其实就已经和我们在病理的显微镜下看到的放大倍数非常接近了。
3: 放大了500倍之后，是不是相当于就是在内镜下我同步的就做了一个病理？
2: 可以这样去理解啊。我们有的时候把这个做病理的过程叫做取活检，那么这种放大了到200甚至500倍的方式呢，我们叫光学活检啊，就是我们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尝试用病理的这个方式去对它进行一个检查。那么这个光学活检目前我们还不能

0: 取代常规的病理的诊断，但是呢，确实可以在我们的诊疗过程当中有一个很大的辅助，就让我们呢能够在用病理的这个检查方法之前，初步的有一个印象啊，它更倾向于是炎症还是癌前的病变，
1: 对啊，
0: 甚至还是癌。
1: 您说的这一点，就是我们所有人都特别担心的。我这是普通的胃病。还是有可能这往癌的方向发展了，这是不是区别症状上看也不是很大呀？
0: 有症状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癌，癌的病人呢也不一定有症状。
1: 在您门诊是不是基本上查出来有息肉的都得切啊？这是不是都不好啊？
0: 其实胃息肉和肠息肉还是挺不一样的，胃息肉的良性的占的比例更高一些，因为大部分的胃息肉都是胃底腺的增生性息肉，几乎就癌变的风险很小吧。那么一旦的这个增生性息肉如果长到1厘米以上的时候，我们临床上呢才觉得它可能这种癌变的风险增加了，是需要积极的去处理去切掉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比较少见的胃里的息肉是腺瘤性的，那么这些腺瘤性的息肉一般临床是要去处理去切掉，因为它的癌变风险就比增生性的要高得多。
1: 这息肉为什么有的人就长有的人就不长，这是不是跟一日三餐这饮食习惯有关啊？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二位重磅专家，同样也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的主治医师施文。施医生您好。您直接来到学员区了。
2: 今天啊，大家看到了三位学员面前呢，每个人都准备了一碗汤，这个是咱们经常吃的食物。那么这个跟咱们平时吃的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这三碗汤啊，咱都没有放盐，都是淡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汤前面呢，也给三位老师呢，每个人准备了一小碟盐，里面呢都是6克。那么也请呢，咱们三位学员呢，都根据自己的口味酌情呢加点盐，加到呢您觉得是您平时吃的那个咸淡程度，有人口轻，有人口重，咱们看看呀，到您平时合适的这个程度，需要加多少克盐？
1: 大家不能有所保留，结合平时日常的生活习惯，咱们来试试。还是淡，还得再加点儿。
3: 哎，合适，这合适，口重啊。
4: 但能喝出原味来。
5: 我口比较重，我可能要比你们多放一点，平时我吃饭有时候还要加点咸菜。
1: 这现在合适了。宋先生，您现在觉得这口感合适吗？
3: 合适，因为我也口重。
1: 都是重口味啊。徐叔您呢？
4: 我觉得合适，清淡，我不爱吃咸的。
2: 咱们呢得靠称称重量才知道大家加了多少克的盐。我们先来称一称这个徐叔叔的
1: 自诩饮食清淡，
2: 清淡。咱们看看啊，还剩下多少盐？因为每个人呢，咱们都给了6克，那么现在呢，还剩下5克。所以呢，徐叔叔刚才应该是加了有1克的盐。那接下来呢，咱们看看这个自诩口重的黄阿姨加了多少盐。
1: 我觉得黄阿姨肯定还有所收敛，在节目现场，因为平时还就着咸菜吃呢。
2: 是，哎呀，您猜猜您加了多少克的盐？
5: 我一看你的表情，我觉得不少。
4: 这2克以上吧。
2: 您呢还剩下2.6克啊，所以您呢得加了有3.4克的盐。
1: 您这口味也太重了吧。
4: 这有点齁了是吗？
5: 也不是，平时因为可能就是觉着一清淡了没味儿，吃东西就有点那什么，就愿意重点。
1: 这还是只是一碗汤，还没加别的菜，其他的一些食物呢。
2: 这不凉不知道，一凉才知道。
5: 对。
2: 那最后呢，咱们看看宋先生加了多少盐。您现在呢剩下的是2.8克的盐，这样算起来的话呢，您刚才其实不知不觉的呢也在汤里加了3.2克的盐，也不少。
1: 一天的额度我印象当中好像就6克吧。
2: 您说的特别的对。咱们呢这个膳食指南里面呢推荐每天呢咱们摄入的这个盐呢不要超过6克。大家想一想，如果咱们只是一碗汤都加了3克的盐，那每天的这个饮食量呢肯定就超标了。
1: 所以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测试提醒大家，就平时我们光挂在嘴上说我们得少吃咸的啊，吃的清淡一点，但平时这口啊越吃口味越重。
2: 高盐的饮食呢不光是对这个心脑血管的健康呢有影响， 其实呢也和咱们这个胃病的发生啊，包括这种胃炎呀，包括我们这个肠道的疾病的这个发生呢都有相关。

0: 其实也推荐大家呢，自己在家里呢啊买一个这个小的克秤，咱们每次呢这个量一量啊，自己这个每天呢到底吃了多少的盐，要严格呢控制在6克以内。
1: 感谢石医生，来，请您来到我们访谈区。我们在直播间啊也看到不少康宝宝，看到我们的这个测试之后啊有感而发。月亮康宝宝说估计每天都超过6克，因为除了炒菜之外，面包啊烙饼里头都含盐。还有吉祥如意康宝宝啊说应该把这6克盐分6份儿。哎，这是个好办法，就我们一餐，比如说我就固定的啊，这样呢可能相对来讲对于我们自己控制会好一些。刘爱心康宝宝说自己的确是口重了，今天受益了，怪不得胃不好。这如果说持续的重口味，老吃咸的就会伤胃吗？
2: 如果我们腌制的食物吃得多啊，它这个胃炎啊甚至癌变的风险确实是会增加的。
1: 会增加癌变风险？
0: 因为其实呢我们一般在门诊呢接诊病人的时候呢也会问问他们平时的这个饮食的习惯，我们就发现呢这个胃炎重的病人呢往往都会有一些这个饮食习惯上的特点，比如说像呢特别爱吃这种啊腌制的食物，红肠咸菜啊，爱吃烧烤呀，或者口特别重。
1: 还有什么行为可能我们平时一直在坚持，但是有可能真的就一点一点把这胃给伤了？
2: 比如说我们平常吃饭的速度太快啊，有了小毛小病呢就忍一忍啊，不及时的去看病啊，这些可能都会日积月累呢影响我们最终的这个健康的状态。
1: 我吃饭算慢的，我们有一个同事说他3分钟就吃完了。大家吃一顿饭需要多长时间？
3: 我吃饭快，就是别人炒完菜第二个菜可能没上来，我可能那饭就吃完了，就
1: 那岂不是很遗憾？美味还没来得及尝就吃饱了。
3: 对，
4: 倒不是特别快，但是我像专家说的似的，什么烤肠啊、烤鸡呀、咸菜呀，这几样我全占了。
1: 胃不舒服自己通过小药去调理的大有人在，也不愿意去查，生怕查出点什么问题来。这门诊是不是也经常会有这样的患者，十几年、20年的时间，然后最后转变为不太好的一个结果？
0: 胃里不舒服，吃东西容易饱啊，总觉得这个胃里不消化。如果这个症状持续的时间呢比较长，咱们说呢超过3个月了，那可能呢还是建议您呢来医院就诊，咱们做一些相关的检查，不一定一上来就要做胃镜，但是呢可能也需要专业的这个医生呢对您的情况进行一下评估，看看是不是还需要做一些这个筛查，包括需不需要做这个胃镜的检查。那会积极肯定是不可取的。
1: 我听过一个说法啊，就是说胃镜它也分像这种普通的慢性的胃炎，就是非萎缩的胃炎，说就没事儿，但我不知道对不对啊。但是还有一大类呢，就是萎缩性的胃炎，据说就是跟癌就挂上钩了，就需要必须重视起来了。那有些朋友就说，那我这如果要持续的胃炎，就是非萎缩性的这种普通的胃炎一直发展，也会慢慢的转变成那种严重的胃炎和胃病吗？
2: 在我们的正常胃黏膜呢发生胃炎的过程当中其实非萎缩性胃炎是非常常见的，
1: 就是普通的那种慢性胃炎。
2: 对，几乎我们人人都有。
0: 因为这人呢吃五谷杂粮，这胃里肯定会有点炎症，因为我们其实胃也是咱们跟外界环境接触的一个很重要的器官，所以呢其实有一点这种轻度的炎症呢是正常的现象。报呢慢性的非萎缩性胃炎不代表呢有胃病的疾患。
1: 那像这种它能自愈吗？就是我也不吃药，我也不用管它，慢慢它就能好吗？
2: 我们的人是在不停地修复自己，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有一部分的人群他饮食习惯啊环境的因素双重的导致了他可能出现了慢慢的萎缩甚至呢还有一些叫肠化，炎症积累到一定程度在一小部分的人群里它就有可能出现更严重的病变，就叫异型增生。那么一旦出现了异型增生的这个字样的时候呢，大家肯定就要提高警惕。
1: 这其实就是我们受了迫害的胃黏膜，直观的感受吧它的确是拉手，这胃黏膜都已经受伤害变成这样了它还能恢复到正常状态吗？
2: 一旦出现了萎缩，其实这个过程它不可逆转。
1: 普通的这种胃炎它其实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可能一直都存在，
2: 对，
1: 只要它维持平衡是没问题的但如果说失衡了就出现异常了，甚至有可能走到我们不愿意想的那一步， 癌的那个状态。炒鸡蛋吸油率43%，炸鸡蛋吸油率15%，为何两种鸡蛋做法的吸油率和我们印象中的大相径庭？
5: 咱们的印象里面是觉得是炸的可能会更吸油一点，是吧？少吃油炸食品，没说少吃炒的东西。
1: 科学选择食材，巧用油温加速定型，小妙招让油炸食品少吸油。
5: 吃面糊裹的鱼和用干面粉的就不一样。
1: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营养专家做客演播室，帮大家远离餐桌吸油大户。
6: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7: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的，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8: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啊，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7: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9: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7: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搂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我给你来一刀啊，你想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你看到了没有？咱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6: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9: 40多？60都敢要？
6: 嚯，
9: 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7: 跟您以前吃过的比比，您品尝一下吧。
6: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9: 又香又有嚼口，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6: 对，
9: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这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了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7: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是秘制古方，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7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8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8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10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口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道，越嚼越香。
6: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7: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8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6: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 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八袋不太够啊。
9: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

0: 哎，
1: 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
0: 嗯，
1: 啊，多优惠点，要不再加两袋凑十袋？哎、
0: 对啊，
1: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两袋，
2: 再放两袋，
1: 要不再塞两袋。
0: 对呀，
3: 能塞进去，
1: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3: 真是啊，
2: 十袋不到100块钱，
0: 嗯，
2: 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3: 哎，差不多，
1: 差不多。
2: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
1: 嗯，
2: 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3: 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啊！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啊，您看您在啊，
2: 哎呦，
3: 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两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1: 能，肯定的。再塞下两袋，也就12袋了。
3: 对，
1: 12袋不到100块钱。
3: 嗯，
1: 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3: 哎，真是，
1: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
3: 啊，
1: 多实惠呀、
3: 啊！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的，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2: 您这二位这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了，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3: 嘿嘿，跟您说，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件儿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件儿，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1: 就是啊，
3: 嗯，
1: 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3: 对，
1: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
3: 嗯，
1: 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3: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
1: 嗯，
3: 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件，好不好？
2: 您这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拿价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
3: 嗯，
2: 合着一袋是8块多。
3: 对，
1: 嗯，
2: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3: 嗨，
2: 得了，
3: 嗯，
2: 就这么着了。
3: 好，
2: 既然啊咱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
3: 嗯
2: 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
1: 嗯
2: 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你了。
3: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2: 不过咱话说到这儿啊，
3: 哎，好，
2: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3: 行，
2: 而且啊，就这200虾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3: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赶快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8块多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肉，那还10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

0: 我印刻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石头都行。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那小日子多美呀、
1: 我们啊，都给您。

0: 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四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1: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0: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2: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几倍皮做个卤肉皮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这么嚼啊，就这样，哎，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蘸，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也忒麻烦了，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3: 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儿。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您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几倍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岁月沉淀的古法滋味在唇齿间缓缓苏醒，沉香温润的新会陈皮遇上清甜多汁的砀山雪梨，遵循古法慢脆交融，食材本味层层释放，汤色清透纯粹，入口绵柔甘润，一脉相承的老手艺熬出满口

0: 自然鲜香，今天带大家品鉴这款古法草本饮品，邂逅地道舌尖本味，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这个天气啊是越来越燥热了，大伙儿是不是觉得这个嗓子眼都冒烟了，而且喝这个白开水还觉得啊喝的寡淡无味还不解渴。
2: 哎呦，您可说到我心坎上了，尤其是天热，多说两句话呀这嗓子呀就冒烟。可是我这人吧，我还嘴刁，一般的饮品啊我还真瞧不上。
1: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
2: 哎，
1: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好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款啊古法纯植物草本饮品陈皮雪梨饮。接下来有请崔总，欢迎欢迎。
3: Hello 大家好，今天带来的这款小洋人陈皮雪梨可是正儿八经的国民老牌子，94年做到现在啊整整32年了，几代人喝出来的口碑品质硬邦邦，绝对信得过。这30多年啊我们没干别的事儿，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做一件事，给大家做放心喝的饮品。今天这款陈皮雪梨啊就是我们老厂拿出来的看家本事，童叟无欺，真材实料，您喝着放心啊，就是我们老牌子的底气，这可是老祖宗传下带来的润燥方子，专门滋润咱们的健康。来，阿姨，您来尝尝这
1: 尝尝尝尝，
3: 咱们的饮料啊，主打的就是真材实料。哎，您看看这个色泽，闻闻这个味道，是不是有一股天然的果香和陈皮的醇香？
2: 哎呀，这个味儿正，它不是那种刺鼻的香精味儿，是那种淡淡的梨香混着陈皮的回甘。我先干为敬啊！
3: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瞬间就滋润了？
2: 还真是，
1: 真的。哎，我跟你们说啊，太舒服了，这个口感太绝了啊！哎，就是那种冰冰凉凉，一口喝下去啊，那叫一个清爽。最关键啊，这梨汁的清甜完全中和了陈皮的那个陈味儿啊，所以喝下去啊是不酸不涩，满口都是植物的清香，特别的解腻，而且口感喝起来特别的绵密，完全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的感觉，而且整个嗓子眼儿特别的滋润，整个身体都感觉被滋润了。最关键我看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零脂肪，这喝起来是一点负担都没有。
3: 哎，您说对了，这个配料表呀、不仅干净，而且呢还不乱添加。药食同源，新会的陈皮配上了砀山的雪梨，再辅以山药、百合、黄芪这些草本精华，这呀可是古时候传下来的智慧，专门呢是为了润子而来，是遵循传统食养思路的匠心搭配。再说一下主料，我们呢选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新会陈皮，还明确标志出了用量，这可不是借着新会的陈皮做噱头啊，而是实打实的延续了古方传承熬制。还有中国梨都的砀山的优质雪梨，汁多甜润，个大饱满，用量扎实，工艺先进，我们采用的呢是无菌冷灌装工艺，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风味。
2: 关键是太方便了，早起喝，下午喝，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出门携带也方便。现在大家选饮品最担心的就是各种添加剂，咱们这个安全这块做的真的挺实在的。
3: 这点啊大家尽管放心，这款饮料啊只以冰糖来进行调制，里面不添加甜味剂、防腐剂、色素和人工香精，同时啊营养配比十分友好，每100毫升热量极低，脂肪和钠的含量呢全部为零，对比市面上高糖高钠的饮料，它呢就是日常补水的优质选择，控糖注重饮食健康的朋友啊都能放心喝。我们不用劣质的原料，不搞概念添加，我们就是要把这碗古法润养的味道带给大家。
2: 崔总，这款饮料我爱了，但是这个好东西的话一定不便宜吧？您要是按照超市里10来块钱的那个价，我们可不接受啊。
1: 对，
2: 咱今天可得打破好东西往高了卖的传统。
3: 阿姨啊，您是懂行的，这正常呢市场价呢是8元钱一瓶。我们呢相对于纯草本植物饮料，我们坚持的呢是薄利多销，正常呢市场价一箱24瓶是192元。今天呢为了支持咱们的栏目，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内部的特惠价。

0: 24瓶，118元。
1: 哦，
0: 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赚钱，就相当于说给大家交个朋友了。
2: 这可不行，您这个是内部特惠价了
1: 啊、哦！
2: 但是咱们观众啊，平时买菜都精打细算，
1: 对，
2: 您这算下来一瓶它也得5块钱吧？这对咱过日子人来说呀，它可不算特惠。您再咬咬牙。咱就图个量大实惠，
0: 这可不行啊，阿姨。我们用的，您看啊，这可是砀山的雪梨新会的陈皮，
2: 嗯，
0: 这陈皮都是按两去卖的，
2: 哦，
0: 这成本在这儿呢。我们现在已经是低于出厂价给到给大家了，
2: 再让点
1: 哎，
2: 这么好的东西，经过这么一宣传，大家喝完了全是回头客，
0: 再抹个零头，这100了啊，真的不能再低了，再低我真的就亏大了啊。
1: 崔总，我跟你说啊，我觉得黄阿姨说的对。
2: 对
1: 啊，今天咱们就认准了这24瓶整箱的这个规格、
0: 嗯、
1: 咱也不搞那种赠品啊，花里胡哨的那种噱头啊、
2: 嗯、
1: 这样您就给个痛快价，89块钱24瓶，我们整箱痛快的拿回家。
0: 这小200的东西你们就直接给砍到了89元，
1: 嗯，
0: 这半价都不到啊。我跟你们说这可真卖不了，这连成本都不够啊。
2: 哎呀，崔总，您这陈皮雪梨用料这么扎实，
1: 嗯，
2: 又是老品牌，薄利多销，它才能口碑长存，不是？89
1: 啊，
2: 100个名额，您就当是给大家发个福利了。
1: 这30多年老品牌啊，这个口碑哪儿来的？那肯定是消费者给的呀。
2: 哎、
1: 现在啊，您这口碑，这可都坐电视机前看着您呢、
2: 哎。
1: 所以您这价格今天要能成啊，我跟你说，我立马抢两组、
2: 嗯，
1: 自己家里拿一组，
2: 哦、
1: 这父母家里 也拿上一组。
0: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再推脱啊，
1: 嗯、
0: 我就是有点不够意思了。嗯、算了算了，既然二位老师这么说了，我也豁出去了。89元，24瓶，整箱带走。
2: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1: 立马抢两组啊！
2: 没错。
0: 但我丑话说在前头啊，
1: 嗯
2: 嗯，
0: 仅限100组，价格也仅限今天，
1: 嗯、
0: 卖完立刻恢复原价啊！
1: 哎，
2: 大家赶紧抢！
1: 对，跟大家说一下，真的就100个名额，然后首卖您就肯定抢不到了，所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最关键，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我得再来一口。嗯，真润，从嗓子到身体都舒服。这饮料现在在我家是刚需，早上起来喝一瓶儿，清清肠胃；晚上吃完饭解解油腻，尤其天热，喝这个比喝白开水强，比喝奶茶健康。关键三块多，您随便去比，真是便宜。
1: 我们不光是卖饮料，更是推荐给大家一种润养的生活方式。嗯，无论呢是自己喝，还是说去朋友家当伴手礼，这24瓶一箱啊，既体面又实惠。
2: 现在市场上的饮料五花八门。这个喝起来完全没有那种甜腻厚重的感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像我们这家里有孩子的啊，这个买饮料喝饮料是特别的要注重啊。这款喝起来就特别的好，这个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所以说是老品牌做的东西啊，真的是让人放心。
1: 哎，您说到了当下人很多的痛点啊，现在很多人呢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日常呢爱吃凉食，或者是经常奔波，说话又比较多，普通的白水呢喝着单调，高糖的饮料又不敢多碰。咱们这款饮品啊，就是完美的替代选择。它呢依托了传统的食养古方打造，把陈皮、雪梨这类经典的药食同源食材融合在一起，保留了食材原生营养，喝起来啊比白开水有滋味，又比奶茶、碳酸饮料健康多了。
0: 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下来了，品质可得有保证啊。
1: 您放心啊，我们呢坚持可视化的品质把控，不仅呢用先进的工艺保护食材营养，从原料甄选、生产工艺到营养配比，每一环啊都是用心打磨，这就是想让大家喝到纯粹放心的草本滋味。我们多年深耕大健康饮品领域，我们的口碑品牌都是久经市场考验，我们承诺严选地道原料，拒绝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的产品呢均符合国家食品标准，收到货品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跟进处理，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权益。
2: 这才是真正为我们着想的好产品啊！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山鼠的特惠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款饮品的啊多种喝法，解锁更多的饮用乐趣。哦，
1: 它的饮用方式啊十分灵活，常温直饮的话，能够品尝到食材的本味。嗯，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就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冰爽解乏，是下午茶休闲时刻的好搭档。天气转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微微的加热一下，口感温润，风味啊更加的出众。一款饮品啊，适配了四季不同的场景。
2: 以前想喝陈皮雪梨汁啊，就得回家自己慢火熬煮，又费时又费力。现在有了它呀，开盖即饮，随时随地都能喝到这个古法风味儿，真是解决了我们不少麻烦。
1: 没错，这个呀不光是一款饮品，更是日常的刚需好物。不管是自己在家喝呢，还是说送给亲朋好友，它都是一款非常贴心并且有新意的选择。一托呢老品牌，好原料，好工艺，性价比拉满，是家家户户必须要囤的一款。
2: 我现在家里啊，天天都备着这款饮品，早上起来喝一瓶啊，清爽舒心；三餐过后喝一瓶，解腻又爽口。闲暇在家呀，出门遛弯啊，随手就拿一瓶，走到哪儿喝到哪儿，特别方便。
0: 这眼瞅着时间还有一分钟就到了啊，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因为名额有限啊，先定先得，大家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北京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起来了！
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有新的订单来了，
8: 多喝水啊！
9: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吃16个菜品，
11: 还挺全的。
12: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y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20: 汛期将至，如果您家在低楼层或者地势低洼处，家中突然进水该怎么办？记住以下4点，保命不慌张。第一，断电源，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尽快切断总闸，谨防触电。第二，做防护，选择胶鞋或者厚底鞋，如果必要的时候，可以选择结实的塑料袋做鞋套，在腿间扎紧，这样既可以绝缘，又可以保证皮肤不直接接触污水。第三，堵进水，用床单、毛巾堵住门缝处，并用米袋、行李箱等重物压实，同时可以清理检查一下现有的排水口。第四，上高处，如果水位在持续上涨，在到达膝盖以前是一个黄金撤离期，我们要赶紧拿上像手机充电宝、手电筒、哨子这样的重要逃生救援物资，准备撤离。那一定不要乘坐电梯，在出了门之后，我们要垂直水流的方向向两侧的高处逃生。汛期当前，安全优先。
21: 这是文物。
22: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21: 很少。
23: 慢走吧。
24: 慢点。
25: 1、20。
26: 左右我摇一下。
27: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
28: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29: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30: 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北京现在换断桥铝窗户啊，那是特别的火呀。但是啊，实话实说，这换窗户嘛，谁不都被逼的嘛，对不对？您想想啊，这个北京夏季啊，这雨水特别的多，这老房子那些破窗户啊，那是又漏风又漏雨啊。哎呦，那这玻璃都在那晃荡。还有啊，晴天的时候那屋里是一晒就透啊，那直往里灌灰。
31: 可不是咋的，我家窗户又漏风又漏雨，隔音不好，睡不着觉，
30: 吵得
31: 我正想把它换了。我特意跑了几家这个大型建材市场，有我相中的一款，而且它质量也不错，但是价位很高，哎呦，我也承受不了这个价位，
30: 是，
31: 所以说我找你们栏目组，你看看能帮我叔叔解决这个问题。
30: 哎，叔叔，您这个情况啊还不在少数呢。最近啊，我们栏目组啊经常接到观众朋友来电话啊，说啊想要一款品质可靠、价格合适的断桥铝窗户。哎，这不嘛，我们栏目组啊就带着叔叔您一块直奔天津，来到一家啊大型断桥铝生产基地。哎，替您啊拿到这一独一份的工厂底价，让您啊花小钱用上好窗户，好不好？咱们现在啊就出发吧。
31: 出发。
30: 陈总好。
32: 欢迎二位。
30: 好，陈总好。
32: 欢迎二位。欢迎二位来到吉利文创生产基地。咱们这个生产基地占地面积2万平米，年产量销售量40万平米。从咱们这个生产基地生产出去的产品已经交付了非常多的大型的工程和住宅项目啊，那我们也建立了非常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和生产流程。今天就带二位好好参观一下。
30: 好。
31: 小王，你宝叔带这么大工厂，他们价位是提前都定好了的吧？能不能跟他们讲，给他们优惠点？我告诉你啊，叔预算有限的啊。
30: 叔啊，咱今儿 驱车100多公里来到天津，什么目的呀？不就是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争取更大的优惠嘛，对不对？
31: 那好，
30: 当然了，至于能优惠多少，这不就看咱俩本事了吗？是不是？哎，咱这样，咱啊先看产品，再聊价格，好不好？
31: 好好
30: 好好好。哎，陈总啊，这样咱们先看产品，好不好？
32: 好嘞，没问题。
30: 走，
32: 那二位请
30: 走。
32: 这就是我们产品展区、
30: 啊，
32: 然后那个叔叔之前看的是那款72的，这款是83
30: 啊。
32: 当然，不管是什么配置啊、什么型号啊，我们的那个开启方式都是可以做的。叔叔看您看上哪款了？
31: 72的都不要推荐过了，
30: 我
31: 看我们小区装的全是80以上。
30: 哎呦呵，
32: 叔叔说的这个特别对，你知道吗？现在其实72的很少有人用啊，83系列、80以上系列用的是最多的。
30: 哦，
32: 啊，其实最直观的是什么呢？80以上系列是比72的整体的这个框要宽。很多，所以咱们这个腔体和隔热条啊，全都会增加保温隔热，啊，还是这个隔音效果整体都会提升很多。
30: 看着也厚实吧？
31: 是。
32: 对，那72的话，它属于老款，年头多了以后啊，然后咱们开关可能会有异响，窗户这个玻璃会有松动，甚至大风大雨的时候，整体的这个窗甚至都有可能会有轻微的变形。特别需要强调的是72的，
30: 啊，
32: 你看这个隔热条包括腔体都会更小，
30: 对，
32: 啊，整体的这个牢固性啊、耐久度啊、保温隔热隔声都会比80的要差很多。
31: 哦，啊，
32: 那您要说是价格问题的话，我这么跟您说，80以上的比72的可能整体，比如说叔叔家10几平米，整体差不了700-800块钱。
30: 哦，
32: 咱们窗户怎么也得用20-30年，平均到一年几十块钱，
30: 对，
32: 平均到一天可能也就1毛钱。
30: 哦，
32: 所以整体现在懂行的业主基本上都用80以上的。
31: 就是啊，我进货时候我就不差你几百块钱，否则我就不换了，是不是？72的我肯定我不用，我看用80以上的料。
30: 叔叔啊，选择要83的了。这样，让陈总给大家伙儿介绍这83款吧。
32: 行，没问题。咱们83系列的话呢，是我们升级的高档货。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整体咱们这个框架。原生铝，这个原生铝的话呢，是不含杂质。
30: 哦，
32: 如果是再生铝，一吸一个准儿，您拿磁铁。就吸住了啊，咱们这原生铝是吸不住的。这是框体，然后玻璃的话呢，咱们是通体钢化的，咱们框扇是平齐的。框扇是平齐的。然后打开以后，三元乙丙的一体硫化焊接胶条。还有 PA66的隔热条。整体来讲的话，密封隔热性是非常好的。这款窗户装在咱们家里面啊，冬天保温啊，夏天隔热，噪音也吵不到您了啊。同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个表面喷涂工艺，我们适用的是金属粉末喷涂，它的光泽性会更好，不易老化，不易褪色。
30: 哎，陈总啊，刚开始啊你就提到高档二字了，哎，我就担心这价格问题了。其实咱们观众朋友们啊，看完以后啊，都挺喜欢这款窗户的。这样，您给一个实在价。
32: 这款83的系统窗啊，市场价是1300到1500一平米。今天在我们这里只需要898元。
31: 898还行，价格还真便宜。
30: 哎，叔叔，你可别着急啊，咱得问清楚了啊。哎，陈总，我得问问了啊，这898一平米，哎，是裸窗的价格呀，还是全包了呀？
32: 当然是全包了。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这行里的一些套路啊，裸框是一个价，钢化玻璃需要单收钱，开扇需要多收钱啊，五金和值守全部都需要单收钱。但是咱们是源头工厂，我们898块钱里面包含的项目非常全啊，除了主体框架啊，全钢化的玻璃啊，开扇、五金，包括值守，全部含在内。
30: 今天栏目组请来一位重量级嘉宾，来给大家分析分析这款窗户到底值不值。
0: 陆东明，资深建材行业专家，家装栏目总策划，拥有20余年建材全产业链从业经验，长期主导建材科普栏目策划与实地测评工作。
1: 经过市场调研，我认为这款产品的主要优势是它的性价比。你看材料、工艺，在已经上市的同类产品当中，它都属于是中高端的配置。在市面上，同类产品基本上报价都在1000到1200元左右，且多为裸窗价，加上配件和服务，最终的价格应该在1400元每平米左右。这款全包价在898元每平米，一定是减去了所有中间环节所导致的。这个价格在当前市场同类产品中具有较大的优势，所以我的评价是 推荐购买。
2: 叔叔，听完陆总推荐之后，您觉得是不是还挺行的？嗯，
31: 这下我放心了，赶紧给我订一套。
3: 哎，叔叔，咱先别着急。陈总啊，你看我们专门呢来这一趟，就是啊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争取更大的福利来了，要不然我们不是白来了吗？
32: 八九八这个价格是我们厂里定的，这个价格确实动不了，但是从产品，从我的权限内，我可以把这个产品给您提升一个档次。
3: 哎呦，好啊！
32: 咱们83系列原本 B 后是1.4国。

0: 标的，我可以给大家提升成1.8足量臂厚的。
1: 太好了。
0: 特别需要跟您强调一点，如果咱们的臂厚是1.4，能用十几年不老化不松动，那么我们的臂厚给您升级成1.8加厚型材以后，我们的强度和抗风压能力会大幅提升，我们的矿扇密封性也更严实啊，我们的保温隔热隔音效果全面升级，这样的产品您用个20-30年没问题。
1: 哎呦，观众朋友们，这个福利啊，那可是实打实的呀！您别看啊，就相差了0.4毫米，这个呀、可是普通款跟高耐用款的一个分水岭啊，实打实的品质升级啊！而且今天啊，我跟陈总要了10个专属的优惠名额。那刚才这个叔叔啊，已经占了一个了，哎，就少了一个名额啊。
2: 那必须的，叔叔肯定得占一个。
1: 现在呢，就剩9个名额了，哎，仅限于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预定的朋友们，哎，别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您手快有，手慢无，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原价了啊！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臂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观众朋友们，您有没有冬天在家里的时候，在那窗户边上，您就能感受到一股冷风透进来这种经历？还有啊，就是您有没有在家睡觉的时候被外面的噪音给吵醒了？哎，如果有的话呀，您可得一定关注这83系列的断桥铝窗户了。这样啊，咱们今天让陈总给大家演示演示，好不好？
1: 好嘞，没问题。
0: 来看看，哎，
1: 现在模拟的仪器上显示是12级的暴风雨。
0: 嚯，这雨水量，我觉得
1: 对这个一般咱们北京是遇不到这么大的风雨天的，
0: 对，也就7-8级风。
1: 是的，叔叔您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漏不漏风。
0: 您摸摸。
1: 对，您可以摸一下啊，接缝的地方。然后看看有没有雨水透进来。
2: 没有没有
0: 没有是吧？来，我来试试啊。
1: 可以拿纸试一下。
0: 这纸一沾水就
1: 湿啊。擦一擦边角。
0: 在这接缝边角，您看看这么一擦，嘿，还是干的，是不是？看来这密封性
1: 非常好，
0: 很厉害啊。
3: 你们装的防护措施我看都不错，我又看了，这么大工厂你们咋安装啊？
1: 安装您放心，安装的话呢，我们是厂里面十几年的老工人，他们每个人都配备高空作业证，同时呢，我们安装的时候不管是打胶封胶还有我们自切螺丝的这个安装的距离，他们都把控得更精准，同时我们售后给您保证是整窗5年质保，终身维护，您如果要是有问题24小时我们及时响应，您一个电话，不管是您是把手的问题、五金的问题啊、密封不严了等等一系列，一个电话我们立刻给您处理。
0: 哎，叔叔，这回您放心了吧？哎，大家伙儿咱也要放心了啊，安装售后全都有保障。重点提醒一下啊，898块钱每平米的工厂限价给到您的是1.8B 厚的。我们今天啊，栏目组给您申请到是10个专属名额，咱们先到先得。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源头工厂直发，没有任何中间代理商，898元一平米的是全包的价格，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配置啊是非常的高。原生铝框架，1.8B 厚，我们的隔音性啊、保温性啊都特别的优秀，非常适合于我们北方的业主朋友们。你看，冬天保暖，对吧？夏天还隔热，对不对？最关键的还能节能呢。
1: 为了让您放心，我们做到以下保障：一、品质保障。所有窗户均采用原生铝型材，1.8B 厚，一体硫化焊接胶条。二、安装保障，配备拥有10年以上常熟专业安装团队，均持有高空作业证，严格把控质量，杜绝后期漏风漏水。三、售后保障，承诺5年免费质保，终身维护，24小时响应售后需求，不管是五金损坏、密封条老化，一个电话马上处理。四、价格保障，898为工厂直供现价，合同明确标注好所有的配置，无任何隐性消费，买贵3倍赔偿，绝不坐地起价。五、服务保障，免费上门测量，免费设计，免费运输，免费安装，从拆旧到装新1天完工，从预约到安装完成，不用您多跑一步路。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看来啊，有了这5大品质保障，让咱们大家呀没有后顾之忧啊！
1: 啊，当然当然啊，咱们名额还是限10个啊。
2: 没错，我已经占一个了。
0: 哎，没错啊，名额啊一旦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市场价格。后期啊，您想再享受这个价格和配置啊，哎，不可能了。所以说啊，别犹豫啊，赶快拿起手机锁定名额吧。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1: 李老师，自打我退休以后没别的爱好，就爱喝口茶，您尝尝这个茶怎么样？
2: 尝尝。哎，不错呀，您这茶哪儿的呀？
1: 啊，我也不知道，我给看看。不行，我得换个眼镜，我看看啊。
2: 您这够费劲的呀！哎呦，这功夫茶都凉了。
1: 确实是这么回事，这么多年因为这个眼镜把我困扰的，哎，还是不行。
2: 我给您看看。您是，我知道您是既近视又老花。
1: 对对对，没错。
2: 那我这没问题啊，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
1: 我原来近视，现在老花。
2: 产地福建宁德，啊，一级，挺好的茶呀。
1: 我来，我看看，我看看。
2: 得，因为您这个视力问题，
1: 对，
2: 你喝茶都喝不出
1: 来，喝茶都喝出味道，就是有时候你泡茶吧，看不清楚，不知道该怎么泡。
2: 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但我刚才看得很清楚。
1: 对，对
2: 这一副眼镜
1: 能解决呀、啊？
2: 能解决，
1: 那太好了。
2: 看远看近都没问题，
1: 是不是？
2: 你想，
1: 我看我现在就是又老花又近视，来回的换，没办法。
2: 我这是二合一了，看远看近都没问题。您想不想二合一？
1: 想想，当然想了。
2: 我带您去个地方。
1: 好的，好的，太棒了，太棒了。
2: 其实咱们身边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有很多长辈，跟郝先生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啊，既近视又老花，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来回倒腾啊，看东西看不清不说呢，如果有个什么兴趣爱好，因为这个视力的问题啊，也深受影响。那现在我就要去带郝先生解决看远看近两副眼镜带来的烦恼带来的问题。走，郝先生，
1: 走。
0: 咱说话就到了啊。哎，就这样，这家店你看，茂世清啊，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亚运村店。
3: 哦，原来离我们家这么近啊。
0: 那可不嘛，那
3: 太好了，太好了，
0: 满北京城的转悠。
3: 好的好的好的，
0: 来，
3: 好好
0: 走，
3: 好 好
0: 咱进店里看看。来，咱们到了。哎，王老师。
4: 哎，
0: 您好。
4: 您好。
0: 来来来，您辛苦，来接待一下。
4: 好嘞。
0: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郝先生。
4: 啊、哦，师傅您好。
3: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我这两个换太麻烦了，
4: 是吧？
3: 啊，
0: 要两副换一副，
4: 是吧？
0: 啊，您给安排一下。
4: 好嘞，好嘞，没问题。
5: 哎，叔叔，你先喝点水。
3: 好，谢谢。
5: 嗯，啊，叔叔，一会儿我把您眼睛给您清洗一下，因为我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小分子雾化。我们对水蒸气那些有什么过敏的地方吗？
3: 没有，
5: 没有是吧？好嘞，好嘞，我先把眼睛给您清洗。
3: 哎，好的。
5: 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
3: 好的，谢谢。嗯、咱们这儿服务太周到。
5: 应该的。嗯、
0: 跟您说，郝先生。服务周到贴心，也正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
3: 哦
0: 啊，从进门茶水啊，到进来以后专业的眼部检查、眼部护理，非常的贴心，而且还都是免费的。
3: 是不是太棒了、啊？
0: 是不是给您安排上？
3: 哎，好的好的，
0: 一会儿就感受。
3: 好的好的，谢谢。

0: 其实像这样因为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啊造成的麻烦不是个例啊，咱们身边有很多长辈都有同样的困扰。还有咱们熟悉的两位影视演员王丽云、朱时茂两位老师，他们也同样被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所困扰。
1: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来回换镜，啊，不光日常用眼闹心，连自己的兴趣爱好都受了影响。
2: 叔叔，
3: 哎，你好。
2: 哎，您的这个眼镜做好了啊，然后呢，给您试戴一下。
3: 好，
2: 来，您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
4: 你好，帅不帅？啊哈哈，
0: 您戴不戴眼镜都帅，但是我现在更关心的是看得清还是看不清。二合一的愿望是实现了，但关键是这二合一以后是否清楚？您再看看，看看这个。
2: 我们再看看小字，
0: 再仔细看看。
4: 非常清楚，特别好。
0: 您再抬头看看远处，
4: 那也非常清楚。
0: 看看街面对面的字儿，
4: 好看，特别清楚。
0: 没问题，
4: 没问题。
0: 哎呀，太好了，那祝贺您啊！
4: 啊，谢谢谢谢。
0: 主任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那一副眼镜上实现看远看近都很清楚，原理到底是什么？
2: 好，我给您讲解一下啊。您看啊，这是咱们的一个近面胶的一个眼镜。那么我们的镜片上边我们是看远的。下边我们是看近的，中间呢我们有不同的焦点度数来丝滑的过渡，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看远和看近我们的眼睛就不费力气啊，那么很轻松的就能够自由的一个切换。我看远的时候我就是平视的，看近的时候呢我眼睛稍微往下一转动，这样的呢我们的眼睛不费力不疲劳。这就是我们鲍世清的渐变焦的一个技术原理。
0: 渐变焦技术。好，谢谢主任。
4: 李老师，现在你尝这个茶怎么样？
5: 这是什么好茶呀？
4: 还是上次那个福建茶。
5: 还是上次那个。
4: 你看看
5: 那这次为什么更好喝了呀？
4: 哎呀，自从我换了这副眼镜以后啊，看特别特别清楚。
5: 不是跟眼镜有什么关系啊？
4: 哎呀，原来这个眼镜看不清，把我特别特别空着，通过换这个眼镜吧，我看特别清楚，把我多年这些空着都解决了。
5: 哎，跟这个茶好不好喝，对您来说跟这个眼镜还真有关系。
4: 有关系，太有关系了。哎，看东西特别清楚，所以泡茶泡的特别好。
5: 深有，
4: 您尝尝，您尝尝，
5: 深有同感，
4: 深有
5: 啊。所以现在啊，您这泡茶泡的都更好喝了。哎呀，这二合一以后啊，您这个退休生活，我看质量也提高了啊。
4: 确实是这么回事
5: 啊。茂世清啊，真是就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
4: 对对对。
5: 喝茶，
4: 喝茶，请。
0: 一副好的智能花镜，从来都不只是能让你看清东西那么简单，它能帮您摆脱来回换镜的麻烦，能让您从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让您的晚年生活看得清、过得好、过得更有质量。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茂世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6: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茂世清眼镜，看远看近 都很清楚。
3: 配的是这个毛织青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
7: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8: 一副顶好几副。
9: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茂世清，
1: 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0: 本节目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
1: 老房装修最怕遭遇坑中坑，拆改乱加价，预算无底洞。
2: 核心还是看它包含的这个项目到底是多少，
3: 就明码标价，把这个价格呢说在前面。
1: 材料工艺怎么选才不踩坑？
4: 你这些辅材没选好，后期全是问题。
1: 施工避坑，老房装修的实用攻略，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
3: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说到装修啊，大家最关心的无非就是几件事儿：我家装修要花多少钱，用的材料好不好，施工工艺怎么样，有没有实景样板间可以接参观，售后服务，资金安全是否有保障，等等等等。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老房装修的实用攻略。
2: 其实老百姓装修嘛，核心就是关心说怎么省钱，然后还得省心啊，省事儿，是吧？那这个几个核心利益点啊，具体到说省钱，说我到底要花多少这样一个费用，那也是要根据人家的这个实际的一个情况，然后包括您的房子，您是毛坯房，也是新房，还是说这种老房，是吧？它涉及到的这个费用也不太一样，因为老房相对来说
3: 拆
2: 复杂一些，对，有拆除、修复，还有水电、全改的这些费用啊，包括您楼的一个基本情况，像有没有电梯啊？如果说您没有电梯的话，楼层比较高，那还有一些材料的上楼费，那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一些这种费用，所以说这些小的因素都会影响到您最终的一个装修报价。
3: 我们这样确定一下啊，70平米老房，五环边上吧，啊，有电梯，装修下来要花多少钱？
2: 咱就以大众的这样一个消费水平来讲的话，能够满足自住改善型的这样一个条件的话，基本是在这个14万到21万这样一个区间。
3: 那您等会儿吧，14到21，这中间相差了7万呢。
2: 啊，是，
3: 这到底是怎么快速算出来的呢？
5: 按照现在最新的标准啊，平均的造价呀，应该是在2000到3000块钱一平方。
3: 嗯，
5: 这主要是跟什么呢？一个是施工项目工艺的复杂程度，用的材料档次，跟这个呢是成关系的。所以说，您说你看差7万块钱，这有可能就是你用的材料稍微好一点了，价格就稍微高一点；你的施工这个项目比较多又做的复杂呢，那价格呢就稍微贵一点。那在北京啊，目前啊就是毛坯房的硬装的价格呀，基本是在1500左右一个平方。如果老房的话呢，它价格呢会比这个要稍微贵一些，哎，它包含拆除、修复、水电、全改。但是呢，这个呀只是一个基础入门的价格。你要是说哎用的材料好一点，
3: 个性化一点啊，
5: 哎个性化一点啊，施工项目复杂一点啊，哎拆改的东西比较多呀，
3: 嗯，
5: 那新房它有可能它也要拆。啊，也要改结构，那就会产生一定的费用，所以说还要看具体情况。
2: 针对这样一个硬装呢，不同的公司它的报价方式也不太一样。
3: 嗯，
2: 啊，因为呢，传统装修可能会用这种清单式这种报价，比较琐碎，然后很多消费者容易说踩坑。比如说咱就水电吧，如果说我要按照这种清单式报价，就跟那个咱们有时候去外地，人生地不熟的，然后这个司机给你绕路。就是本来从 A 点到 B 点这直线就能走了，它这都是绕一圈，
3: 本来10块钱的事儿，
2: 哎，
3: 结果整了60块钱。
2: 对，水电改造那也有这样一个问题，它给你来回绕，就多出很多这种不需要的这样一个
3: 费用。
2: 对，那么怎么去规避这些问题呢？有些这种家装公司然后就逐渐推出这种套餐的这种产品，然后就是把它变成一个一口价的一种模式，按照一个基础的一个面积，然后再给到一个基础的报价，然后根据您的房屋面积呢，然后再做一些这种增减，比如说多出1平米，多加增加多少费用。这个起算的这个面积呢，有的是按建筑面积，有的是按室内实测面积，但是最终核心还是看他给您算的一个总价到底是多少钱，包括包含的这个项目到底是多少。那这个其实是您最终判断的一个核心。
1: 报价方式藏门道，仔细查看包含项目才是不踩坑的关键。尤其是老房，有些项目是单独计算的，您那更得问清楚。
5: 老房呢，它会涉及到主要的有个三大项目，一个是拆除修复，还有一个是水电全改，这个是老房一般来讲啊必做的三大项目。那么老房呢还有三大件儿啊，就比如说窗户、暖气、防盗门啊，这个在装修的时候，
3: 这三大件儿一般的套餐当中都不包含，
5: 对，都不包含。这个呢一般来说呢，很多业主啊也都是要进行更换的，
3: 嗯
5: 啊，因为年久失修了嘛。
3: 对，
5: 那么这个拆除呢，它也分很多种，比如 如说普通的装修拆除，装修公司整装有的套餐里就包含了，但是你要涉及到比如说墙体的拆除、结构的改动，这个费用可能就会比较高，一般这个都是单独计算的。你光拆完了还不行，你拆完了你还得修复呢。你说你墙面坑坑洼洼，地面坑坑洼洼，你得找平。那有的老房子红砖砌的墙，那墙都裂开了，那你得进行加固和修复。哎，还有比如说原来的防水层，你也得给它铲掉，你不能在原有防水层上直接刷防水，这也会产生一个费用。还有一个就是铲墙，这个墙啊，它如果是普通墙皮还行，那如果是沙灰墙，那就麻烦了，那你得铲到红砖了，你还得重新抹水泥。再得刮腻子，你还得贴网格布加固，所以这会产生很多的费用。水电呢，一般都是全改的，因为老的线路都已经老化了，你就不能再用了。
6: 你这个七七八八这么一算啊，这不得再加十万呢？
2: 如果说咱们这个业主选择自装这样的一种模式，那确实这个预算相对来说不是很可控啊，因为它很多项目都是逐渐去累加的，而且咱们的一些施工质量啊，包括一些材料的这种品质，以及咱们这个落地效果，还有它售后的一些保障，都没有更好的一个依托吧。
6: 是，而且自装呢有一个最大的麻烦，比如说你买这个地砖，买多少好？8平米的地砖，你就买8平米就够了吗？它万一有损耗呢？
2: 是。
6: 你如果买12平方，多出来的那一两片怎么办？我们还只是算这样的一笔账，腻子、水管、电管、电线，七七八八加起来，这多出来的费用，或者是少了你再去配的费用，你不仅要有付出时间的成本、经济的成本，你还要去配色。太头疼了，
5: 还有很多施工项目，咱们业主自己也搞不懂。自装的时候容易遗漏很多的该做又就是必须要做的一些项目，咱们很多业主会漏掉。比如说防水涂刷的面积不够啊，比如说下水管根部。

0: 没有做防漏处理啊，比如说下水管隔音没有做呀，
1: 嗯，
0: 哎，这个窗台石、这个门槛石的防潮啊，这些都不处理，你到最后啊，哎，突然干完了想起来了，哎呀，扒掉重弄吧，又得返工，这会也会产生一定的费用。
1: 哎，那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要选择这种整装模式，选择这种品牌公司。确实，网上也有一些言论啊，就是说装修啊，你还是找工长更靠谱啊，这种，或者说有些这种平台也在推这种工长集合设计师这样一些平台。但是我是觉得这样的一种模式，其实也是行业的一种倒退啊，因为整个发展其实还是要往品牌化去发展。那你说这种行业的这种标准的制定，包括标准化的这样一些演进，其实还是要靠头部公司。这种力量它才有能力进行这种推动，比如像跟支付宝这种大平台的合作，那只有像这种品牌公司有这样的一些实力能够产生这样的对接。您让一个就是小工长或者一小装修公司去做这样一个程度保障，他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实力，人家也不会说给他这样一个支持。
2: 对，支付宝它也是有门槛啊，你说我个人我跟支付宝合作，你给我做一个担保，人家看都不看我。
0: 对，这一方面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工长啊，并不是像某些平台上说的那么专业，就是很多工长他也不干活，他就是相当于工人的中介，哎，工人的管理。他有一些工长呢，他就是没有经过系统培训，他也不是说很懂，也是属于半吊子，带着工人来干活，他只会跟业主去沟通啊，去聊天，但具体怎么做叫标准，怎么做叫到位，很多工长也不行。
2: 是，现在尤其是找大公司的这种整装哈、比如说凡客、类似我们刚前面提到的墙砖地砖买多买少的问题，就全都不存在了。
0: 对，我们这个因为它都是已经不限量了嘛，啊，你比如说砖、地板呀、门呐、对吧？橱柜啊，这都不用考虑数量，因为我们该给您包全的都给您包了，你只需要把花色、款式定下来就行了。而且定花色和款式呢，也不是说盲目的去选，哎，是有设计师有完整的设计方案，咱们根据设计师的方案，设计师陪着你去选，这样呢就不容易出错，风格还统一，
1: 而且选择这种整装模式。相对来说它的预算也更加的这种可控，因为我们这种报价方式其实是非常的简单明了，但其实就是分成几部分，比如说我的一个基础的这样一个报价，然后根据您家的这个面积不同，它会做一定的这种增减，最终算出您一个基础报价，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一些个性化项目，根据您的这个设计方案可能去匹配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咱们的一些户型改造，我涉及到墙体的这种拆改，那这个是需要去单独付费的，包括根据您家的设计可能要做一些这种复杂这种吊顶啊，如果说您是这种法式风格，可能做一些这种很复杂这种石膏线啊，那这些都属于个性化，因为不是每家每户都需要这么设计的，都算下来再去加上我们一个必备的一些这种管理的一些税费啊，然后最终就是您的一个基础报价，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优惠，再给您赠这些内容，就是相当于您花多少钱得到什么东西，哎，那您有一个很明确的这样一个认知。
3: 老房装修怕预算无底洞，选靠谱公司的整装模式能够做到明码标价，基础项目全包，个性化按需收费，能够把账算在明处，让业主心中有数。
1: 这个优惠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关键啊，这种凡客主打是整装模式，那这个整装和硬装的区别在于，硬装我是含了家里边的叫做必备的这些主材产品，但是它是没有家具软装的，我们标配了我们的硬装的这样一个配置，那么同时呢我们还会赠送您12件的成品家具，部分的定制家具，然后全屋的窗帘、全屋的灯具，包括厨房啊，我们不光有整体厨房的像橱柜啊、墙体砖啊，包括吊顶这些配置，我们还会额外赠送您这个品牌的烟机道具，乃至于为了让您能够更轻松的拎包入住，我们签约之后还有这个砸金蛋的好礼，冰箱、彩电、洗衣机您都有机会去赢取，以及我们还有一些免单大奖的一些设置啊，更多的优惠内容欢迎您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599，或者可以扫描我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预约到店，咱们详细了解。
3: 老房材料工艺怎么选才靠谱？
0: 你这些辅材没选好，你后期全是问题。
3: 老房没客厅，厨房小，怎么改才好用？
4: 模糊了餐厅和厨房之间的边界。
3: 别走开，稍后更精彩。老房装修预算弄明白了，还得看材料。辅材是家的筋骨，厨材是家的脸面，如何挑选才不踩坑？我们去材料展厅一探究竟。
0: 现在我们来到。

0: 你像普通的水管，合格达标的国标水管，它可以做到耐压啊，16公斤，可以承受60度左右的温度。但是当你温度升高到60度以上的时候，这水管它就软化了，
1: 是它的稳定性就不够了。
0: 对，我看有的人家热水器都开到70度。
1: 因为我们家就开到的是55度，
0: 55度其实也不低了啊，
1: 不算低了。
0: 你看我们这个水管，它可以承受呢40公斤的压力，耐100度的温度，它不会有这种软化变形的情况，
1: 开水都没问题。
0: 对，开水都没问题。嗯，这样的话，你放在家里老房里，你来用，你还可以保你用10年20年。像这个水管，它是厂家是质保70年的啊。你像电线呢，我们得选阻燃的，你包括我们后边的电线啊，用的都是目前市场上口碑非常不错的电线，嗯，都是全系阻燃，而且是低烟无辱的。那咱们知道，这个电线在导电的过程中啊，它会发热，
1: 产生热量。
0: 对，所以说你看咱们家里头吃电火锅，你得找一个特别粗的线，对不对？
1: 不然带不起来它跳闸。
0: 对对，而且那个就粗的线，你吃火锅的过程中，你去摸那个电线，它也发热，热的厉害。那有一些这个房子呢，尤其是电路引起的火灾，那电线燃烧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浓烟啊，有害物质，所以你看，有的时候火灾里边有大部分人其实是被烟熏到，
1: 80%致死率，80%是因为中毒，
0: 烟中毒。对，所以你看，我们选电线，我们选低烟无辱的，哎，这样的话呢，咱们就更安全。嗯，那同时我们也注意啊，电线的线径啊得达标。
1: 对，
0: 啊，有很多小公司啊、小施工队为了省钱，他就给你用那些非标线，
1: 哎，
0: 比如说这个2.5平方的线标的2.5平方，实际上你拿那个卡尺一测啊，
1: 哎呦，不到，
0: 还差得多，对不对？缺斤短两嘛。
1: 对，哎，那这就不行了。
0: 对，
1: 那它的抗热性啊，
0: 是
1: 包括它的耐受性啊，
0: 都
1: 包括它熔断性啊，就差很多。
0: 而且呢，像你正常你厨房大功率电器，我们要用4平方的空调，用4平方的，它就给你用2.5平方的，
1: 那就容易发生火灾。
0: 对。
2: 隐蔽工程的辅材是老房装修的筋骨，选择高标准的辅材才能杜绝后期爆管、漏电、墙面发霉的麻烦。辅材够硬，主材也不能差。
0: 八大主材：瓷砖、地板、门、洁具、橱柜、吊顶、开关、面板、乳胶漆，这个都很重要。这八大主材呢，都得选品质好的，而且还要关注啊它的环保等级。哎，不能说给家里装修啊造成甲醛污染，
1: 对，
0: 那你就得不偿失了，你等于花钱找罪受。我们是整体整装，那整装里边那个软装也是占了很大一块了，窗帘啊、灯具啊，哎，包括你的家具啊，包括你的定制啊，这些东西的配色呀，包括它的环保等级。也非常关键，风格得匹配，质量得过关，颜色呢得好看，得符合当下的审美潮流，这样呢才叫整装。所以你看我们凡客家装啊，我们施工项目我们包的全，材料我们品质都比较好，都是选一线大牌了，而且呢咱们的硬装软装全套的都有，并且我们还有完善的售后服务保障体系。所以说找这样的整装去装修呢，它就特别的省心，一步到位，拎包入住。
1: 这一圈下来，我也有个疑问，这么多的产品以及材料，大家选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比较纠结嘛，而且不知道到底装出来是什么样，施工过程当中会不会出现问题。
3: 哎，那这个其实就离不开我们的叫做所见即所得的一种体验了。那么好体验呢，也是我们凡客家装主打的一个理念，就是我们五好的家装标准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我们特别把这个体验上升到一个家装必备的这样一个因素。作为一个北京19年的本土的啊这样一个品牌的公司，能够给您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保障，我们有怎样一个实力，您能够快速进行一个了解。那么同时我们还有工艺展厅，也可以快速了解到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工艺，因为它都有一个对应的一个剖面嘛，所以说能够去看到我们的施工作业的详细的一些配置吧。包括我们还会有7宅1生的实景样板间，我们按照不同人群的生活方式，在每个体验馆里面都打造了7套样板间，从这个单身的到2人世界到3口之家，它都会有对应的叫做家居场景的解决方案。通过这样的一个实景体验，您就能够去快速的去锁定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一个风格，因为我们是讲到个性化整装嘛，样板间只是说我们的一个基础的这种参考，但是同样一个风格，其实它的主材的选择还可以有多样的搭配，地板呀，同样的花色，还有不同的这种纹路，它都可以进行这种选择和配置。
1: 行，说了这么多呢，这个还是看看去。
4: 这是咱们叫原木风的一个样板间，
1: 原木风
4: 每一个样板间都是有真实的业主需求作为蓝图进行1:1复刻的。

0: 以这个三口之家的样板间为例啊，首先咱们门厅的话，原来收纳是比较少的，比如说空间不够，因为门厅这块需要放的东西是比较多的，衣服、帽子、包包、鞋子，包括各种日用品的收纳，都需要在这门口，所以我们给规划了足够多的门厅收纳。首先底下有一个梯入式的换鞋区，然后中间有一些不常穿的这个鞋子的摆放，中间也做了一个喜形拉手的这种免拉手设计的抽屉，那么所有的充电宝啊或者水卡、啊、这一类的东西都可以放到小的抽屉里面，上面的位置呢也可以随手放一些包包帽子，并且我们的开关面板也装在了中层这个位置。再靠上咱们不太能够得到的地方啊，也可以囤放一些东西，包括在玄关的对面也会有一个放衣服以及放镜子还有换鞋凳的这样一个空间。
1: 哎，这就相当于是什么呢，次经营区，我们把这个一身的疲惫以及脏东西呢就在这儿卸下。
0: 对，非常非常齐全。而且我们在门厅转过来之后啊，也做了一个一体式的设计，我们把所有的家政用品包括一些工具类的都放在了转角柜里面，跟门厅做成了一体，这样呢在客厅所需要的收纳也都在门厅转弯的这个地方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原来咱们这个户型的厨房啊是缺少足够的台面的，那么妈妈经常施展不开，而且呢原来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在三口之家孩子还比较小的情况下很难照顾到外面，包括视觉上以及听觉上，如果说外面有一些紧急的情况，那么是没有办法及时赶到的。那所以我们在改造之后啊，一方面是把它做了开放式的处理，配合着小朋友比较健康的这种饮食，这个妈妈在厨房里面操作的时候也可以照顾到厅里面的小朋友，
1: 对，随时能看见小朋友的一系列的状态。
0: 是的是的，而且
1: 如果有危险及时进行制止。
0: 对，是的，而且通过开放式厨房之后，实际上模糊了餐厅和厨房之间的边界，餐厨实现了一体，原来门的这个位置又做了一个吧台，结合着一个高低台的设计，实际上是延展了咱们台面的功能，台面越大用起来越畅爽嘛。而且咱们做了这个吧台之后，哪怕有一些简单的早餐呀、吃一点水果酸奶之类的，也可以在这儿解决，吃完了之后直接放到咱们水盆里边，餐厅跟厨房的功能也就更连贯，包括上菜，然后包括咱们把
1: 吃完了收拾啊，都
0: 吃完了收拾的时候都会离得更近，减少家庭主妇或者说家庭里面做家务的这个成员的一个劳动量。我们旁边还新增了一组餐边柜，那这个餐边柜呢可以放一些比如说调料，包括台面上放不下的一些东西，也可以放很多小朋友的东西，破壁料理机、辅食机，这些东西还是非常实用的。
2: 老房改造的核心就是补全缺失的功能，理顺不合理的动线，让空间真正贴合居住需求。重新规划后，开放式厨房餐厨一体的设计既拓展了操作空间，又能兼顾照看孩子，同时又满足了一家人收纳的需求。好，我们再来看看客厅。
0: 像很多北京的老房子啊，它甚至没有一个专门的客厅，甚至很多客厅跟卧室是混在一起的。
1: 是，经常我们会这一进人家的厅里就坐在床上。
0: 对，实际上这是不太符合顺序的。包括现在在客厅里面看电视啊、沟通啊，包括可能有一些会客的这种需求，还是需要一个厅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给独立出来。那么在老房没有这个基础条件的情况下，有的时候需要借用一点次卧的空间，或者把周围稍微打通一点，来把厅的功能给实现出来。也可以像我们这个样板间一样，做一个沙发正对电视墙这样。
1: 是，这种比较传统的。
0: 对，比较传统的。
1: 沙发、茶几、电视，客厅三大件
0: 是吧？是的，以这种观影的这种状态来呈现客厅，那么也可以像我们其他的样板间一样做一个去客厅化的设计。
1: 根据孩子的这个生活习惯还有孩子的大小来做一个调整。现在呢，因为这个孩子襁褓当中，
0: 对，还小，
1: 那么放点奶瓶啊、热奶器啊，就有茶几方便。等再大一点，他要跑来跑去了，茶几往边上一放，就变成边几了，中间的这个空间就可以让他跑来跑去。
0: 对，储物也是一样，像客厅一定要有当下这个空间所必备的一个储物功能，比如说家庭里的一些急救的小药箱啊，还有就是一些工具类的，一般来讲都是放在客厅里头。
1: 对，孩子还有很多的玩具呢，对呀。
0: 对啊，是啊，所以配备了储物功能之后，表面才不会杂乱。像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么多设计上的细节啊，都是图纸上面感受不到的，所以啊，建议您来到咱们实景样板间亲身感受。
2: 设计方案再完美，最终落地还得靠扎实的施工。水电怎么布？验收有什么标准？接下来我们去工艺样板间找答案。
0: 咱们这一个房间展示的是厨房的部分，您可以看到墙面上有 3D 立体放样，那么到咱们业主家里看到了效果图之后，可能还是感受不到具体的比例跟尺寸是什么样的，

0: 所以我们在拆除之后正式开始施工之前都会先做这样的 3D 放样、
1: 嗯、
0: 让业主身临其境去感受每一个尺寸的比例跟大小，如果有哪里不合适的再调整都完全来得及。特别是像水电胶底这样的关键节点啊，我们是需要多方面参与的、
1: 嗯、
0: 比如说业主、设计师、施工方还有产品的供货商一起到现场之后来解决每一个产品怎么摆放，怎么配合着去做水电的这个问题。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您家的方案能够更好的落地。
1: 看完了这个样板间以及工艺工法的展示哈、啊，最起码我们心里就有底了。但是毕竟装修呢属于家庭来说的大宗消费，对吧？动辄这个十几二十万，更多的还是上百万的都有。如果售后出现问题，找不到人去维修，那真是太麻烦了。你说我花了那么多钱装完修，墙面裂在那儿，我看着就是难受。嗯，就好像新买的东西，它一不小心就摔了，有一条伤疤在那儿。嗯，
2: 所以你看，我们凡客家装的整装呢，它就是考虑的就比较全面。那包括售后这块啊，我们都是成体系服务的。你比如说，从开始施工，我们就有专业的客服专员介入。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我们有严格的验收标准，包括服务过程当中，如果有问题，业主可以及时跟我们的这客服中心联系，而且呢，我们还有总裁热线，这个热线呢，24小时都有人在线接听的。哎，
1: 我曾经就遇到过这样的一个事儿，就是我一个朋友，大年三十家里水管爆了。这个时间，你如果是个人的话，你找不到售后，为啥？他回去了，大年三十他一定回家过年了。大公司有人值班，
3: 对，
1: 这个时候你自己搞不定，大年三十水管爆了，你让他要留一夜哗哗啦啦，你这年都没法过。大公司一个电话人去了，修好了，最多3个小时，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3个小时，你这年还能过得完整。
2: 为了防止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基础施工质保一年，主材质保一年啊，这个水电2年，防水5年，这个都是国家相关的规范。那咱们凡客呢，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延保。你比如说基础施工啊，主材我们延保到2年，你像水电防水这些特别重要的东西啊，咱都给你延保到10年。而且我们在选材的时候也是精挑细选，施工的时候也是反复检测，这样就防止后期出现那样的问题。即使说我们上门去给您服务了，它也需要个时间，它也会影响你的正常使用嘛。
1: 是，
2: 就尽量就别出问题，对不对？
1: 没错。
2: 然后呢，你像咱们容易出现问题的，像老房，墙面怕开裂嘛，我们刷完乳胶漆，业主还是担心，这要还裂了怎么办？哎，这你不用担心，我们这个10年质保里头包含墙面乳胶漆，如果出现开裂啊、脱落啊，这个也在10年质保里。瓷砖如果出现开裂的、哎脱落的，也在咱们10年质保范围里。你包括这个地漏，如果出现渗水、漏水的，也在我们10年质保范围，
1: 都能解决。
2: 对，这样您就踏实了。另外，不还有咱们电视台这个施工联盟的保障吗？
1: 哎，对对对。
4: 但我觉得最大的保障其实是说你的资金安全的这个保障。现在就是说，别看广告，要看疗效，要看它实际的一些举措。因为有些业主可能也会通过一些行业现象发现，我找大公司，甚至我找上市公司，可能也发现也爆雷，也跑路，
1: 也有可能，怎么办？
4: 对，看具体的保障措施，比如我们凡客家装，哎，我们跟像支付宝做的这个资金存款服务，它就是真正做到了先装修后付款和专款专用。因为很多公司大公司跑路的核心，您知道什么原因吗？
1: 大额资金挪作他用，
4: 对，把业主的这个首期款，然后挪作他用，然后投资，比如说开新的店面、开新的分公司，没有产生预期，然后亏损，导致资金链就断裂了。您看啊，像我们跟支付宝做的这个合作，它就彻底杜绝了这个问题，等于您的钱是在您自己的支付宝账户上，它是冻结的。您到施工，哎，这个阶段性完工之后，他才会打给我们，就是我们想挪用都挪用不了，
1: 挪不了，
4: 挪不了。所以说，我对业主也是一个很切实一个保障。当然，除了这种硬性的这种保障，那我们还是需要一些这种优惠的一些权益。
1: 对，有些什么样实实在在的优惠？
4: 你看，我们现在推出的优惠大礼包就含了像这个全屋的啊，这个成品的家具，还有这个部分的定制家具。您这个成品家具，如果您不想要，我们赠送您这个成品家具权益，还可以折算成 比如说10平米的定制家具，那你我们送的这种家具在家里折算的完全能满足这个日常的这种需求了啊。还有像这个窗帘、灯具，像这些基础的软装也给您赠送了。那还有一些这种主材呀、包括辅材的一些这种免费的这种升级，综合来讲就是能够让您去花一个硬装的钱，然后其实是得到了一个整装的这样一个装修效果，能够基本实现拎包入住啊。所以说在凡客，不管您是花这个十几万还是说20万出头，最终您得到是一个整装的效果，这是一个本质的一个区别，就是说您不用再去东奔西跑，再去单独买家具啊，或者买一些这种软装的，那在我们都能够一站式解决。当然我们除了我刚才说的还有更多的优惠，还是欢迎您去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呀，010-8880-6599，或者可以扫描我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咱们预约到店详细了解。
1: 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爱生活，每一天。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3: 夏天来龙湖四逛，有味道的潮汐。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4: 爱生活每一天。

0: 很多人都喜欢吃驴肉，但您吃到的是真驴肉吗？
1: 马肉火烧，这按照原来在没有要求的时候，人家就当驴肉卖你了，
2: 就担心怎么说呢？怕是有假驴肉，
3: 就是怕买那个假驴肉。
0: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一点通就带您尝尝真正的五香驴肉。
1: 嗯，就是这个味儿。
4: 嗯。
1: 驴肉是真香，
4: 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
5: 没有特殊的味道，就是肉味儿。
1: 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2: 嗯，口感不错，
3: 一看就是纯的，
6: 很纯的，
3: 也细腻，
7: 又软又嫩又鲜。
0: 驴肉好吃，可这价格也不便宜，
1: 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0: 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精选原料，味道醇。后关键是保真保真保真，
5: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0: 当然还有实惠的亲民价格，买6赠3，足足9袋，无论是家庭享用还是走亲访友，都是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
1: 哎呀我的妈呀，不买不知道，一买吓一跳。我去买的驴肉火烧6个，你知道多少钱吗？
8: 多少钱啊？
1: 猜猜。
8: 60-70，
9: 也就60多块钱，
8: 差不多了吧。
1: 60多，108。
8: 买几袋？
1: 18块，6个呀。
8: 要不人家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这好吃的东西，它确实不便宜哈。
1: 对呀，因为咱们不正好也推荐的是驴肉吗？这样啊，杨大厨，你帮我们算算，就我们这驴肉一袋能给大家省多少钱？
5: 你就跟我说怎么算吧。
1: 我这不还买了白皮火烧吗？对吧？咱们就看这一袋能加多少个纯驴肉的驴肉火烧，咱不就算出来了吗？
5: 这个方法快。
1: 行，咱来着啊。这火烧一模一样，也是他家的啊。我这还有购物小票，火烧2块钱一个，咱就随便就扯一袋。我们这一袋是150克，
5: 3两的净驴肉。哇，
8: 呵，哎，好新鲜啊！
5: 对，
1: 你还别切块，人家切的是沫啊。
5: 而且你看它还不容易散，你看
8: 还挺顶刀。
5: 而且你看它这纹路很清晰的，
1: 它就证明是一整块，不是拼接压的。
5: 就怕咱们这是拼接的那种压制的。
1: 哎，就在杨大厨切的时候，我一定得跟你俩唠唠嗑。
8: 好香啊！
1: 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驴肉的管控要求是越来越严格，原来写的都是什么驴火多少钱一个，现在人家要求说，因为不是有假驴肉，用马肉充当驴肉的吗？
5: 对，
1: 如果你的这个肉里边不是纯驴肉，你加了别的，你必须写上。所以现在驴火店里都写着马肉火，
8: 它不是不让你卖，它
1: 或者是驴火破骨马肉。咱看看这些加
5: 了啊，
8: 这就是我们一袋的量哈，咱得按照它那个大小。
1: 一剁吧，好多呀。
8: 像驴肉火烧，尤其像河北保定啊，像河间的朋友啊，都是在整个华北一带都特别特别流行。你看这已经几个了？3个了，还能再来啊？
1: 那就差不多4个。我们这个套组今天
8: 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1: 18块钱一个乘以4，等于这4个应该是72。我把火烧给它刨了，行不行？就这一袋驴肉，就相当于给大家省了将近40多50块钱。
8: 对呀，
5: 也就是说，我拿一袋驴肉就能省50块钱呗。
8: 可以啊，
1: 我要都换成驴火的话，我能省400多块钱吃驴肉。
8: 就是的啊，
5: 还算计。
1: 真的，现在想吃驴肉，吃真驴肉，太贵了。
0: 就算是外面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
1: 值不值？我就问你，
8: 太划算了。
1: 反正就是您买了我们这套组，不仅实现了驴肉自由，最关键一点是真驴肉，
8: 没错。
1: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真驴肉抢回家吧！
0: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1元一袋，能做 三到四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5: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0: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8: 来吧，咱这好不容易做出来，别浪费啊！
6: 急的，你看他急，你还
8: 分量上是足了，咱也尝尝跟店里口感有啥差别。
9: 好吃，
8: 咱是吃完了再录啊。
1: 驴肉是真香，
4: 没有怪味儿，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配上这火烧真的绝。
1: 你们俩来点吗？
4: 来点尖椒，来点什么？
1: 哎，我跟你说，其实加点尖椒香菜还是好吃。
10: 就是这个味儿，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6: 不过咱这个驴肉加的够着实的啊！
8: 你看咱仨在这吃的特别香啊，
1: 特别过瘾。
8: 电视机前的您，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1: 好，
2: 挺喜欢的，
11: 爱吃，我特别爱吃驴肉，
7: 爱吃。
11: 好吃，是营养高，脂肪低，吃了不是说这个有劲儿吗，是吧？
2: 它那个口感有弹性吧，然后那个蛋白质含量也高，然后脂肪含量少，
7: 特别好吃，让人反正吃完了以后回味无穷。
2: 怕是合成肉，
11: 驴肉的价格不便宜，比较纯的它就特别贵，有那个它不纯的就便宜点，
7: 就有顾虑吧，就觉得是不是有的假的呀，马肉啦什么这些，
2: 比较适合老人吃吧，比较软，一嚼就碎，
7: 又软又嫩又鲜，白嘴吃好行不咸，
11: 炖的挺烂乎的，而且吃的这个吧，你看这里边的丝不是像那个合成的，一看就是纯的，
1: 很纯的，
11: 也细腻。
1: 看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说了，这个咱们推荐的驴肉不仅好吃，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强调，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
12: 真驴肉。
1: 哎，其实也想问问杨大厨啊，驴肉火烧是不是也算一道很传统的小吃呢？
13: 这个驴肉火烧的起源就是咱们华北地区的这个民间传统的小吃。据史书记载，驴肉火烧源于明建文二年，广泛流传于晋中平原。卤好的驴肉拌着老汤汁加入酥脆的火烧里面，最终闻名大江南北。
8: 看出来了，驴肉不仅起源早，还好吃，同时还非常的有营养。
1: 这驴肉与猪肉、牛肉的营养对比可以说是完胜。
8: 那它鲜的同时，其实大家都知道驴肉不便宜，尤其真驴肉更不便宜。
1: 驴肉50块钱一盘，就是一盘是没有分量的啊！大家都知道驴肉贵还是马肉贵啊？
8: 肯定驴肉啊！
6: 驴肉啊！
1: 那我告诉你，马肉人家写分量了，60块钱半斤，
8: 120斤。
1: 马肉都120斤
8: 了，那你要这么算的话，驴肉至少150斤。
13: 150，
1: 你可能才能买到真驴肉。哎
8: 呦，这是想吃就先还吃不起呢。
1: 对呀，
13: 现在真成吃不起的肉了。
1: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不仅让您吃的是真驴肉，
8: 没错，
1: 保真啊，而且还是性价比超高的驴肉，对不对，贾姐？
8: 是的啊，我们这一袋呢是150克，
13: 对，
8: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您在家就能吃到货真价实的真驴肉啊，并且厂家也承诺，天然的饲料，真驴肉，3到4年的小黑驴啊，口感都是非常鲜嫩，而且正宗的。
1: 而且我这会儿啊，一定要替我们的厂家说一句，是为什么？你知道，就这个品啊，咱们跟厂家得磨合了。哎，周经理，这个品咱们得大概是磨合了多长时间，最后才上的？
14: 有7个多月的时间吧。
1: 7个多月
8: 是干嘛？是讨论价格？
14: 一直就是为这个价格合不上，
8: 成本下不来，
14: 就是一直沟通不了啊，我才没有上。
8: 后来为啥上了？
14: 把中间所有的环节都取掉了，我们工厂就等于是包括包装，你也看到了，这个都是简便的，所有的把
8: 保肉质，
14: 对，把这些这个成本都核算到这个产品里边了，然后这个价格再勉强的能给咱们北京的观众，然后带来这个福利吧。哎呦，
13: 我真的以为轩轩开玩笑说用这简装的包装，是真的，
8: 里面东西不偷工减料，可以检验吧？
14: 可以检验的。
1: 怕检验吗？就是人家如果说了，我怀疑这不是真驴肉，我送去检验去。
5: 这个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13: 好，
1: 行，就冲这句话，大家
10: 买它。
0: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14: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0: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0: 我不仅是说人家厂家说的是真驴肉，人家还特地提供了检测报告，质检报告，五香驴肉，你看声明、检测报告，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有，证明他家是真驴，
8: 手续齐全，
10: 保质期180天，储存条件阴凉、通风、干燥处。
8: 我们的制作工艺流程也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哈。首先，精选3到4年的散养黑毛驴，现代化的屠宰工艺更卫生的同时，秘制的腌料腌制了3个小时。现场光调料你看就已经差不多10几20种了，
10: 人家能拿出来的也只是能给你看的，
8: 有一些还不便于用陈年老汤文火卤制8个小时，所以特别入味儿，你会发现啊。
10: 哎，我觉得啊，今天这驴肉啊，光吃驴肉火烧我还不过瘾、能不能再变着花样再多点吃法呗？
13: 那行，咱们先做个冷吃的吧。哎，手撕金丝驴肉，其实我们也省事啊，咱们把这个手撕的这个驴肉放进去。
10: 嗯，其实就是咱们今天那个驴肉，你就给撕成小块。
13: 对对对对，然后来点酱油、香油、醋。就是1:1的
10: 北京的三合油。
13: 对，
10: 干了啊，
12: 太好吃了，
4: 咸甜回甘、还有嚼头，
13: 还有香酥，
4: 还有香酥，越嚼越香，
13: 搞定，
4: 好吃啊。
10: 你快拍吧，拍完再还回来吧，刚才没吃够。
0: 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
15: 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
0: 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
15: 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14: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0: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0: 哎，接下来咱们做一道热菜是吧？
13: 咱们做一个尖椒驴肉，然后咱这个加点色拉油，
10: 先裹点面粉，
13: 面粉、淀粉都可以。放这个尖椒，然后我们加一点这个姜片还有蒜片，让颜色还有这个香味爆出来啊。我们烹一下汁儿，然后把这个青红椒粒放进去。
10: 我已经准备好了。
13: 你看我这驴肉散吗？一点都不散，
4: 特别紧实，
10: 好喝。
13: 外焦里嫩，而保存里边的汁水。
10: 嗯，好喝驴肉。确实，今天推荐这驴肉，这个味儿让人赞不绝口。
8: 没错。
10: 除此之外，性价比太高了。像我们今儿推荐的是150克一袋，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8: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10: 您能吃到的是真驴肉。
8: 是的，不光真驴肉，我们还是散养3到4年的小黑驴，用的是天然的饲料。啊，所以每一口都是原汁原味的，回家之后怎么吃都行。
10: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好吃的真驴肉带回家吧。
0: 说起这炒菜做饭，您家用的是什么锅？铁锅、不锈钢锅还是涂层不粘锅？这铁锅一生锈，不锈钢锅容易粘，而不粘锅用久了还会掉涂层。
15: 别着急，今儿一点通就给您带来一款新型锅具，这些问题通通解决。全新不粘工艺，煎鱼、炒肉、无油煎饼都能轻松搞定。
12: 一二三，
16: 我。我那边已经完全
17: 粘不了了，
15: 坚固耐用，
17: 不错，爆手。
12: 哇！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擦
16: 一抹，一点划痕都没有。
15: 简单冲洗，擦拭即净。
12: 用洗过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像新锅一模一样？
16: 哦，一模一样。
15: 更有您意想不到的惊爆价，
17: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元，
12: 今天不到。
17: 天哪，哎，那太划算了，
15: 精彩马上开始。
17: 哎，十二姐啊，能够看到啊，今天我们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这口锅，
16: 它是钛锅，
17: 它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材质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16: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从事这个锅具生产销售行业有25年经验的郑经理登场，有请。
17: 有请郑经理。
12: 英国摩飞最新的一款锅具钛铁锅，在家里面您做饭粘锅会生锈，很难清洗，这个锅具全全给你搞定了。它第一个不会生锈，更不会裂，没有脱绳，不粘锅，清洗了太方便了，使用上面十年八年都没问题。哇，非常漂亮啊，
16: 就是那种低调奢华的光泽感。
17: 钛最近市场都很火，尤其你看最近像这2-3年的事儿，是有钛的杯子，还有钛的水壶，然后有钛的那种电饭锅，
16: 最关键还有我们今天带来的钛的锅。
12: 钛这种
16: 金属素
12: 太贵了，1000多块钱一个杯子，在应用中的话，第一个是航天，第二个就比如说这个机什么架，对吧，
16: 啊，
12: 然后在牙里面为什么要用钛，它跟人体没有排斥，如果说你用钛锅来熬一个粥，如果说你放到第二天的话，它这个粥它不会变什么味啊。如果说用一般的话，第二天的话就臭掉了，
16: 就馊了
12: 啊。所以它的保鲜性非常好。
17: 摩飞本来就很厉害，他们家厨房电器都挺贵的，煮火锅的那个小锅，
16: 对，
17: 还有什么小壶都特别贵。
16: 这个品牌首先第一家喻户晓，第二在这个厨具行业里可以说是遥遥领先，最关键他家这东西也不便宜。
17: 没错，
12: 钛铁锅的话呢，它的价格都在600多到1000多，来你看一下品牌的是
17: 659，
12: 第二个699，再看最后一个999。那我们的官方的话多少钱呢？来大家看一下，
17: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元。
16: 您自己买，可能在网上搜都是什么600多呀，900多。因为我昨天去了趟超市，所以啊，我都录了视频了。399，超市做活动329。咱先不说里边的这个含量啊、工艺啊，就这个价格，我觉得就很便宜，跟您那个啊，这官方指导价那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这郑总第一次来我们这儿，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个惊爆价？
12: 今天不到200元，
17: 就不到200，
16: 100多，不到200块钱。
17: 天哪，
16: 哎，那我还看到了啊，就这个硅胶夹，这是送我们的吧？
12: 这送的摩飞品牌的，这就是婴儿级别的硅胶伞，非常好用的一个硅胶伞。
16: 对，然后包括就这个也送给我们，
12: 这个也是送的，因为夏天到或者冬天的话，蒸馒头啊、蒸玉米啊、蒸什么东西都可以。
17: 锅盖不用我单配吧？
12: 不用单配，这也是送的。你买一个锅，我今天会送1、2、3件，一共4件给您带回家。
15: 炒菜发锅易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钛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12: 1、2、3，
16: 我。我那边已经完全粘不了了，
15: 坚固耐用，
17: 不错，爆手。
12: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一抹，
16: 一点划痕都没有，
15: 清洗简单，
12: 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16: 哦，一模一样。
15: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1000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钛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
18: 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在日常的生活中，您家的锅都有哪些烦恼呢？
19: 粘锅
20: 要刷不干净，它就会生锈，它容易把锅
21: 刷完锅以后得把火给它烧一烧，
19: 长锈呗。
20: 啊、
19: 我所以做完菜拿钢丝使劲的刷，钢丝刷还都刷不动。
18: 今儿一点通就挑战您家的铁锅，
22: 我们也带来了一口锅，跟您家的这个铁锅想做一个 PK。
23: 那个皮筋已经粘了，粘了都弄不下来，粘粘，你看，
22: 咱就挑战一下了啊！
23: 放你了，苦苦粘啊！
17: 咱还得是通过实验来看，
13: 没错，
17: 边做边说。
22: 行，好不好使啊？咱们实验见真知。
17: 没问题。
12: 锅底里面一滴油都没有放，什么都没有，直接开火，硬菜、干丁还有石头，一二三，在这里面，对，来，你看。如果说像这个底的话呢，您花完以后它会花掉，对不对？如果说你要拿一般的一些带涂层的这么磨的话，来先看这个锅，你看、一点都没有吧，对不对？如果说这个的话，来给个特写，大家看一下，你看里面全部刮花了。除了这个之外，来我再放一下，然后再放点火在里面，你们俩先往后让一下，来、
22: 这是什么？
12: 对，
17: 火爆什么？
12: 看里面全都是火，像这种锅具的话呢，下面是烧的，里面是烤的，然后还有钢筋，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什么石头，然后直接把它关火给倒出来。你看，
17: 这哇，真是一道硬菜了哈。
12: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22: 一点划痕都没有，
17: 真的，
22: 我的天呀！
17: 家里什么海鲜啊、花蛤呀、什么蛏子啊，你这想吃
22: 我炒大
17: 骨了
22: 都
17: 没
22: 问
17: 题。接下来的时候，你看，比如说锅好不好，哪里好不好清洗啊？
12: 对，
17: 炒菜容不容易粘啊？
12: 烙饼啊，做什么、都可以，对吧？这是同样的一个面皮啊。
17: 你这面皮手拿都粘了。
12: 是，来，我们这边也同样一样，起火，然后直接放到里面去。
22: 这都不是面浆啊。
12: 对，
22: 这是两坨面。
12: 没错，我们故意是这么弄出来的，对比的话它才有效果嘛。直接的扒拉一下，这就是我们在家里面用的一些100多块钱、200多块钱的一些铝铁锅啊，或者是铁锅啊，
17: 其实也不便宜。
12: 对，是。
22: 人家说了，这没放油，
12: 对不对？因为我们家锅里面也没放油，对不对？它通过了淡化的技术，它做到了一个不粘锅、没有涂层的一个健康的锅具。来，一二三，哇！
22: 我那边已经完全
17: 看不了了，糊了，而且我感觉这刷都费劲了，只能用那个铁丝球，然后结果把锅都蹭花了。
22: 对，
12: 是的。来，再看一下我们的锅里面，来你看一下，哇，轻松
22: 就可以这样。
12: 是，
22: 最关键不加油还省油了。
12: 是，你看一下，我们直接把它给倒出来以后，然后不用去刷锅，然后来看到锅里面，
17: 哎，跟没用过。
12: 对，这就是钛铁，因为它淡化技术以后，它在表面上面有一层的话，这个叫金。晶石一个表面，所以呢，
17: 就是
12: 它做的不脏，
17: 不算涂层对吧？
12: 它是零涂层的，没有涂层的。
22: 很多观众朋友们都会说不想买带涂层的锅，做着做着饭那涂层脱落都吃到我身体里了。从购买的角度来讲，看到零涂层的，我内心来讲还是很喜欢，
17: 放心
12: 安全的。
22: 对。
18: 炒菜扒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12: 一二三，哇！
22: 我那边已经完全
17: 干掉了，
18: 坚固耐用，
17: 火爆什么？
12: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22: 一点划痕都没有，
18: 清洗简单，
12: 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像新锅一模一样，
22: 哦，一模一样，
18: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
2: 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2: 煎个带鱼啊，黄花鱼啊，就这个鱼皮啊，
17: 太难做了。这个锅其实也不便宜，这一看也得是那种不锈钢锅。
22: 对呀、啊，直接这么下吧。
3: 对，直接下就可以了。
22: 这么下呀、啊？啊！
17: 哎呀，这能行吗？我的天哪，我都，我已经听到了那个鱼皮抓住那个锅。哦，
3: 焦了吧？
17: 其实它已经粘到那个锅底
22: 了，都放上去就粘住了。
17: 对，我都能听到滋啦一声。
3: 你把那个再发下去，
17: 你看看，哎，
3: 鱼皮呢，全都掉了。
22: 我这边什么时候发？

0: 对，您现在倒可以翻了。
1: 啊？
0: 对。
1: 啊？你看。太神奇了，
2: 太棒了，而且在里面特丝滑啊，
1: 对，你
0: 可笑，
2: 全在这底下，您看啊，不知道以为我在这做烤鱼片儿，真厉害，
1: 哎呦、啊、真的超级好用，包括煎这个什么
0: 荷包蛋
1: 的、
0: 啊、饺子呀、啊、煎韭菜盒子呀、啊、都可以
1: 省油，
2: 没错，
1: 看来要想这种锅或者其他锅，你要想让它不粘，咱油得放宽一点，
2: 没错，
1: 不该粘了、嗯、像这种锅的话它加少一点就可以了，
0: 因为它密度比较高、
2: 哦、
0: 所以嘛，它在家里面的话它做到一个省油节能的一个作用，然后里面的话一滴油也不用放，京酱肉丝啊很难炒、
2: 嗯、
0: 为什么一下锅马上肉其实会拔到锅里面去，直接放进去，你看听到叽叽的声音，那证明它这个锅很热了，
2: 对、就是、热得快，
1: 而且它的这个声音就跟咱普通锅放下去那个肉丝不太一样，
2: 对，以前是会有一种感觉马上会焦掉的那种，
1: 就是我的皮粘在上面，
0: 除了这个不粘之外 啊对吧，
2: 啥意思，
0: 我们把它给划起来，
2: 还要勾芡放酱料，
0: 对，是的，在家里面如果说做个
2: 哦，
0: 那完全又不一样了，你看这种感觉，这种是水蒸气，它不是油烟啊，
2: 啊
0: 油烟非常低，来我们再加里面，来一二三，哇
2: 哇、
1: 哦、这锅好干净啊，
0: 对，直接出锅，
1: 我炒完锅干净，
2: 太棒了，
0: 对
2: 啊，而且
0: 非常
2: 汁儿啊一点都不往锅上抓，
0: 不用洗锅了、
2: 啊、
0: 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待会见证奇迹，大家可以看，来
2: 我的天，
0: 来再拿一个，再滑动一下，来，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1: 哦，一模一样，
0: 漂亮吧？
3: 炒菜发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0: 一二三，五。
1: 哦我那边已经完全
2: 干不了了，
3: 坚固耐用，
2: 火爆爽，
0: 哦你看一入嘴到就火，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1: 一
0: 抹，一
1: 点划痕都没有，
3: 清洗简单，
0: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1: 哦一模一样，
3: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我们这个锅您塞到底它含量有多少，
1: 我其实这样说它叫钛铁锅，钛铁锅
2: 你加1%它也是钛铁锅，
1: 你别说我买一锅里边含1%用了个钛字，那不行，
2: 郑总你可不跟我们玩这文字游戏啊，
0: 但是我今天是带着检测报告来的，钛含量是多少，45.69%，没错，
1: 45.69%
0: 是相当于差不多有一半了，
2: 是40%的钛，这含量真不低了，
0: 对，是的，整个制作工艺先把盐矿石融到了一个1300度的高温里面，把里面的杂质全部给去掉，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温度，你1000度以下根本它里面的话还有存留着杂质，那这样的话它会什么生锈了、
2: 哦、
0: 会穿桶了，会裂了，所以嘛，只有这样提炼出来的99.9%的高纯铁，再加入钛进行熔渗，也就是我们把铁和钛融在一起，它出来的就是我们再使用一个1500吨的冲床，并且做到一个拉伸的一个定位，形成一个锅体，然后再打磨再缩边，最主要的是这个淡化技术，为什么说没有涂层呢，就是因为它有淡化技术，也就相当等于它锅具的表面上有一层钛石的晶体，它就是一层保护膜，所以它才做到了不粘锅不拔锅不生锈、
1: 哦、
0: 最后就成品了，
1: 再往后就是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把高性价比高颜值高品质的泰国带回家了，
2: 是的，今天100多不到200就能把高纯度的泰国直接带回家了，
1: 嗯，不仅有买还有赠，
2: 没错，
0: 对，是的，
1: 我们有一个价值79元的实用级的硅胶铲，
0: 对，食品
1: 还会再赠送您，看看我们的一个非常实用的不锈钢的一个蒸片，
2: 是的，
0: 锅盖也是送给大家的，
1: 没错、
0: 嗯、
1: 所以啊，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我们高颜值高品质高科技的泰锅带回家吧，
3: 爱生活每一天。

0: 老旧床垫对身体的危害让您意想不到。
1: 睡了有十年了，差不多
2: 大概有十来年了，
3: 十四五年了吧，
4: 十四五年了。
3: 睡完了觉着好像更累了，觉着太软，起来都费劲。
5: 最怕我老伴要一起来干扰我了，我就且睡不着呢。
6: 他那已经塌陷了，我现在的腰就特别不舒服，
7: 还有一股不太清洁的味儿，螨虫啊细菌啊。
8: 床垫是甲醛超标了10倍，使用十年的乳胶床垫粉尘化了，对健康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0: 使用十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3: 3、2、1。
8: 哇，
3: 我的妈呀，咦，
8: 哎呀，它这个界面已经都粉化了。
3: 这怎么都是海绵粒儿的，还五颜六色的呀。
8: 你看这里面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3: 就这个锈迹已经全出来了。啊，我这现在只你看它还是就是那种整个，哎呀，就我这一动大家能看到吗，全掉渣子。哦，里边更是，
8: 你看看这个里面全部是垃圾。
3: 所以您想想，就如果睡在这样的床垫，一个是睡眠质量，包括为什么很多人睡完都觉得哎呀我这皮肤怎么老痒痒，很可能跟您家这床垫有关系。
0: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所以为了睡眠健康，十年以上的老床垫一定要及时更换。
7: 对，观众朋友，您是不是这床垫啊只要不破不烂您就一直躺着不换呢？
3: 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太不负责任了。
7: 没错，
3: 因为我们人这一生之中啊有1/3的时间都是一直在床垫上度过的。
7: 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栏目组呢特地请来了从事家居用品行业有将近20年丰富经验的王林经理。
3: 有请。
7: 欢迎欢迎。
3: 来，有请有请。
7: 有请王经理。
3: 那我就特别想问问王林啊，就比如说这个床垫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换？
8: 咱酒店行业啊，他们的要求呢5年左右就要把床垫全部做更换。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行业的经验呀，一个床垫最佳使用的寿命呢是5到8年。即使咱们外观保持的良好，但是它的支撑力啊，包括它卫生状况，其实已经在逐步走下坡路了。
3: 假设我可能没到8年，我们的这个床垫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提示我们必须要换床垫了。
8: 首先，支撑失效，床垫表面呢出现一些塌陷。第二个呢，身体不适，咱睡醒后腰酸背痛，有可能问题出在床垫上。第三个，卫生隐患。第四个，异响破损。
3: 就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您一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您家床垫的问题。
7: 其实你看现在床垫已经很高级了哈，就各种材质的五花八门，而且价格也参差不齐。总之大家觉得信息太多了，该怎么挑一个适合自己的性价比又好的床垫呢？
8: 挑选床垫的原则之一呢，就是床垫不是越贵越好。根据大家的情况呢，我现在给大家推荐一款综合功能的床垫，就是现在这款维奇 House 床垫。首先呢，它是正反两面可睡，一面软一面硬，需要软的睡软面，需要硬感的睡硬面。还有呢，它这个中间用的是独立弹簧，
3: 就是属于那种分区睡眠，不影响。
8: 对对 对, 对，
7: 我翻身不影响你轩轩。
8: 还有一个呢，我今天最不想提的就是价格。
3: 不是，这怎么人家来我们这儿都是哎呀，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性价比了。
8: 您二位啊，可以拿出手机，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一起搜搜这款床垫。
3: 哦，5999，小6000块钱，
7: 中高端的价格，
3: 对
7: 呀，6000元啊。
8: 您什么时候去找这款床垫，都一直是5999。商场呀，这种它做大型促销活动，最低最低的时候也没低于3000块钱。
3: 然后呢，
7: 我们的观众朋友多少钱能买到？
8: 我为难的状况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栏目组给所有的观众提供的价格仅限10名啊，我拿产品抵宣传费了，
7: 就10个还抵了宣传费，那得非常便宜才行啊。
8: 1.8×2米的床垫1680一张。
3: 什么？1000多块钱？
7: 比他们最低价还便宜将近一半。
8: 1.5×2米的床垫1580，含送货上门。
3: 还含送货上门？
8: 真的？
3: 我要不要先此时此刻也拿
7: 拿手机抢？
3: 我先准备一下。
9: 你们俩抢什么呀？一共就10个，还跟观众
7: 抢？行行行，咱给观众啊，赶紧抢购起来。
0: 使用十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3: 我的妈呀！咦，
8: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3: 全掉渣子。
0: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脊床垫，承托感好。
6: 哎，这块就感觉。

0: 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鸟儿不觉得空，
1: 释放身体压力，舒适好睡眠。
2: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1: 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
3: 官网要近6000元的价格，实体店活动后也要3280元。
1: 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
3: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那么低的价格，这质量有保障吗？
5: 质量肯定有保障啊，这就我接下来要说的挑选床垫的第二条，好床垫一定出自正规的大工厂，
6: 所以我这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工厂做参观考察一下。
3: 区别于某些不正规小作坊，使用回收料，生产环境差，我们今天推荐的床垫可是正规大工厂出品，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看。
5: 首先，这就是我们现在床垫生产工厂。
4: 哇，好大规模呀。那其实在进这个工厂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个疑问和一个考验啊，尤其是针对甲醛问题，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敏感，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床垫的这个安全性呢？
5: 那今天呢，我也带了一个仪器
4: 啊，
5: 在整个生产环境中，也是我们这个原材料呀，包括这个生产工艺最集中最密集的地方
4: 啊，
5: 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甲醛测试。
4: 行，哎，能看到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
5: 国家规定的标准数值在产品上面是0.08毫克。
4: 大家能看到我进到工厂里头是0.019啊，20，就是在这个数值是上下浮动的。
5: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
4: 那咱们就拿着这个测甲醛的仪器边走边逛。
1: 一张好的床垫，材料和工艺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来到材料区，
5: 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区。
4: 哦，就这一片都是，是吧？
5: 我们用的海绵呀，包括这个是我们做的面层的尖棉。
4: 嗯，
5: 你看看所有的料都用新料，拒绝任何回收料。我们床垫这次配的不是 A B 面的吗？一面软一面硬的，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硬的这边就用的是这个3E环保椰棕。
4: 其实一说到椰棕，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最关心的一点就是甲醛问题，这一片都是椰棕，但是我的数值基本上现在就是在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是怎么做到的它的这个粘合呢？
5: 这个就看我们中间的这个连接层里面有很多这种白色的这种纤维，
4: 嗯，
5: 它是通过高温来做除糖除胶处理的，你很容易把它剥离开
4: 啊。
5: 胶合的产品你是剥离不开的。
1: 优秀的生产工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采用了6大生产工艺。1独立袋装弹簧卷制，
5: 碳钢的钢丝从机器里过来卷成弹簧
4: 啊，
5: 再到这儿一个个装成袋。
1: 2热处理形成床网，
4: 那它上面附的这一层是什么？就看起来有点像无纺布材质的，
5: 这种它专业叫硬纸棉。
1: 3剪棉制作，也就是多层面料的缝合。4就是床垫的复合，依次放上海绵、乳胶等舒适层。5围边，
5: 全是自动化生产的，所以它的精度非常高。
1: 6检验包装，床垫的耐用度，弹簧很重要。
5: 针对我们床垫最关键的部位弹簧，我给你做一个极限的压力测试。把这个床垫呢，把它压成一个很薄很薄的状态，完了我们再让它整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如果弹簧的质量不好的情况下，弹簧可能就压崩了，结构就压散了。
4: 我现在量一下啊，这个抽完真空以后的这个床垫是多少？4点多，应该是差不多4.5左右。咱们现在看它能不能回来。呜、哦，太牛了，一下就起来了。
5: 你可以再量一量。
4: 我再量一遍啊。23厘米左右，嗯，依旧还是很舒服的。
3: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4: 我的妈呀！哎呀，
5: 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4: 全掉渣子。
1: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4: 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1: 亲身测评。
0: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鸟儿不觉得空，
1: 软硬两面满足您任何睡感，
3: 独立弹簧，互不影响，
1: 清爽透气，好床垫，好睡眠，才能有更好的生活。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试压护脊床垫，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

0: 从在下面是这个乳胶层啊，弹性好，透气性强。
1: 嗯，
0: 中间呢就是我们这个主体结构的独立倒装弹簧，睡在两侧人互相不干扰，它是这个核心支撑的结构，能贴合我们脊柱。刚才说的偏硬那一侧呢，采用的3E的这个膜维棕，能提供这个偏硬的支撑力，保护脊柱。
1: 我的理解是这一层其实也更接近那个就是什么？
0: 对对，就是棕面。
1: 那我们这个床垫它适配度呢？这个年轻人啊，老人啊，
0: 应该适合咱们95%的人群。
2: 所以说啊，一款好的高品质的高端的床垫，它一定是一款复合型的床垫，并不是那种单一材质的。
3: 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2: 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3: 亲身测评。
4: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3: 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释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挑选床垫的第4条，不能光听别人说好，
1: 你得让我们去躺一躺啊，感受感受啊。
2: 那咱们呢也邀请我们的体验官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0: 现在这两款就我们今天节目里介绍的两款床垫，一款是1.8×2米的，一款是1.5×2米的。
5: 这个你看那个弹性，一看就特别舒适，特别舒服。那我们在平时我们如果买床垫的话，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床垫的好与坏呢？
0: 一般通过3个方式，首先平躺测试，再一个侧卧测试，还有一个就咱们起身的测试。那平躺测试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首先人在躺在床垫的时候，底下的腰部要有一定支撑，原则上就是我们手可以放到腰下，但是我手掌不能完全的翻转，
2: 是能伸进去，
0: 能伸进去，
2: 但是我要转我就转不动了。
4: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不觉得空
2: 啊。那侧躺
0: 呢？侧卧测试呢，就是我们侧躺的时候呢，看我们的脊柱是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
2: 那起床测试呢？
0: 起床的话，就是我们的床垫软也好，硬也好，我们起身费不费劲，能不能轻易的起身？
4: 没省事儿了。我们家那垫子，我起床就得揪着，
2: 不揪着起不来。
4: 对啊，它塌了。
2: 那这样，咱们接下来翻一下，再看看这硬的这一面感受如何。
0: 好，阿姨，您再试试这面的感觉，偏硬了啊。
4: 还真是。
2: 这躺完感觉怎么样？
4: 这感觉我觉得更硬实一点吧。我本身腰也不太好，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我的，特别平稳，有一些点震动都没有。这起床洗它一下给我支撑住了，
2: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4: 对，
2: 这就是我的感受。
0: 像这个有时候有些老人习惯睡硬床呢，用这个很好。如果咱天气热的时候，这面可能感觉会更凉爽一点。
2: 哎呀，半夜起床了，
4: 我要走了。
2: 您那边有感受吗？说这个床晃呀？
4: 没有，没有这种感觉。
2: 我就感觉我即使在这儿晃，那边好像也不是很明显。
4: 不是很明显。
0: 我们再做一个更苛刻点的实验。
2: 就是我把水瓶其实就是代替的，就我躺的位置。
0: 对。
2: 那接下来由阿姨起床起身看一眼这水瓶会不会倒，您感受一下。完全没有影响。大家要知道它其实是很容易倒的，但是我觉得在那一侧睡觉起身什么的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4: 啊。你别说这有时候两口子有一个起床就容易影响另外一个人，因为我们睡觉都比较轻，所以呢你觉得挺适合我们，起码是老年人。
0: 其实总来说该软的地儿软，该硬的地儿硬。
2: 明白了。
0: 承托的地儿要承托，要下陷的地方要有一定的柔软度。
3: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2: 我的妈呀！咦，
0: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2: 全掉渣子。
3: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脊床垫，承托感好，释放身体压力，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而且都是新料，拒绝使用回收材料。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 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床垫啊，它其实是一个消耗品，即使没有这些明显的问题呢，它上面的那些皮屑啊、螨虫啊，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极大的隐患。
1: 那我们今天推荐这一款床垫，它就是有复合功能的一款床垫。你看它的软的面和硬的面是适合不同人群的需求。
2: 当然啊，最关键最关键的一定就是高性价比了。1米8的床垫呢，只需要1680元；1米5的床垫呢，只需要1500。

0: 180元，而且只限各自10个名额。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2: 我的妈呀！咦！
3: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了，
2: 全掉渣子。
1: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
4: 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体床垫，
1: 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待会儿怎么讲呢？你悠着点，悠着点，
6: 别抢我的。
7: 现在已经顾不上说话了，这真好吃，这个
8: 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子都没有。
1: 是什么美食让主持人和大厨完全不顾及形象？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原来他们吃的是五香猪耳朵。
2: 真的是白口吃着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8: 这个吃着没有负担，一点肥都没有，都是处于耳尖部分，
2: 完全是这种咯吱咯吱咯吱筋道的这种感觉。
6: 还用再切点吗？够吗？还
1: 猪耳朵可是咱尖尖再熟悉不过的了，但是您平时自己做吗？想吃这口爱吃这口的您今天绝对有口福了。五香猪耳套组来喽，秘制卤料，家常味道，当然还有实惠套组。今天买7赠3，足足10袋，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开袋即食，储存方便，吃法多样，做法百变，精彩马上开始。
8: 这猪耳朵可以，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子都没有。我喜欢这猪耳朵。
2: 娟娟快点吧，还化妆呢，我们这杨大厨都坐上了。哎，
6: 你看来的好不如来的巧，
2: 是吧？我最爱吃的猪耳，
8: 你咋这么巧呢？
2: 好吃耶。好香啊，真的是白口吃就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6: 再等杨大厨加工一下。
2: 等不及加工，
6: 哎，特别简单哈，就加了醋和香油。
8: 对啊，人家这个口是挑好的，
6: 搭配黄瓜呀，什么这个香菜啊，特别爽口。
5: 别抢我的，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待会儿怎么讲啊？你悠着点，悠着点。
6: 哎，我觉得那点醋就是猪耳朵的灵魂所在。首先，大家喜欢吃的就是它那个咯吱咯吱咯吱咯吱那个脆骨的感觉。
8: 而且女生吃的这个特别补那个胶原蛋白，
2: 满满的胶原蛋白。
8: 哎，
6: 有没有觉得吃完马上变漂亮？
2: 你俩聊啊，我说你再吃点。
6: 哎，杨大厨，问问您啊，你看您从厨师专业的角度，您刚才切呀、拌呀，这个产品品相啊、品质怎么样？
8: 一，它里边是没有那个耳朵根的，没有肥肉。
6: 今天这一个就完全没有猪耳朵，就是处理不好的，就是那种
2: 耳根是吗？
6: 耳根的那个腥腥的味道。
8: 它里边的含的胶原蛋白比较高，还有一点就是老人小孩特别喜欢的里边的脆骨，它补钙呀、啊。除了这个胶原蛋白，现在就是钙，那你看、它能不好吗？
6: 但是啊，如果你知道了今天的价格，大家就会觉得它是好上加好。知道现在猪耳朵多钱一斤吗？
2: 挺贵的，好像好几十块钱一斤。
6: 酱耳片你看150克卖到43，然后包括你点外卖，你看这一份32块钱、我还去超市也拍到了，29.8块，克重差不太多。但是今天咱们的是多少呢？甄选好物，好实惠嘛。最关键像杨大厨说，它是没有那个耳根位置的。
8: 对，
6: 你买着同类型的基本上是29.8一袋。我们的是多少呢？剩下的相当于就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了，8、9、10，100多，不到200块钱。您带回去的是10袋，相当于平均下来这一袋是19块多，但是超市是卖29块多，相当于每袋便宜了10块钱。我这一个套组我就省了100块。
2: 哎呦，赶紧买回家。
0: 对，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囤起来吧。
1: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 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七赠三，足足十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哎，平红姐，你知道还有一点，为什么今天咱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猪耳朵，大家吃起来味道这么好吃吗？这个厂子呢，从事这种酱卤的工艺已经有30多年了，相当可以说是相当有经验了。
2: 没错，
8: 也是一个老店了。
2: 而且你想，30多年就做这一件事儿，那做出来的味道能不好吗？
6: 杨大厨，刚才您是拆袋切看了，我跟平红姐还没看呢。
2: 对呀，
8: 您这儿有点长了。
6: 来来来，先闻闻香不香？
2: 哎呀，哎，真的是，哎，这一闻就扑鼻的这种猪耳朵的香味儿，能开袋计时啊？
8: 不是，您吃您的不用脸红，吃呗，有什么不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2: 我回家追剧的时候我就这么就着吃，这袋我拿了，
8: 就跟家里吃香肠
2: 了，
8: 就掰着吃，
2: 真的
8: 忽闪忽闪的吃，
6: 哎，特别的
2: 特别 Q 弹，
6: 而且真的是就是没有底下那一块，咱们线根，而且是一个整的，它处理的你看就特别的干净。
8: 其实你看咱们这猪耳朵，一看挺这么红啊，其实咱就是红曲米，正常的一种那个大米发酵的，所以它
6: 里边这脆骨，
8: 吃
6: 好吃的就是在这儿。
8: 你看，你看，你看我的脆骨，你看，
6: 哦，
8: 你看。
6: 吃的脆骨感觉更多了。你看咱们的这个保质期和保存方式都特别的简单。首先开袋即食，常温下270天。
2: 这买的不占地儿，往那家里柜子一放。
6: 还有一点啊，就是一定要说，今天为什么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款猪耳朵？第一，咱北京人都好这口，爱吃。还有一点就是性价比高，便宜。
2: 比较一下，
6: 来，这个就是我熟食店买的，给大家看一下，带着小单呢啊。我们这个重量0.68，但是是大概是
2: 七两
6: 。价格看啊，46.24块。你这个儿挺大呀，这样的。但是大家不要忘记，看看人底下有，这就是那大耳根子。您把这个按照大概这比例，咱横这样切，对吧？
8: 对。
6: 摄像老师给我们个镜头。咱们现在切开了以后，先看看啊，这耳根子，试试分量啊，
8: 说没用，上秤，
6: 上秤啊，看看啊，198，
8: 四两
6: 啊，咱们再看看，去完以后跟我们这一样大的是多少？135。就是相当于咱们一共花了40多块钱买的，对吧？
8: 对，
6: 相当于您花了20多小30块钱买的全是耳根子和这大肥肉。哎，切开咱看看里边，
2: 哎呦，看着就肥。哎，您说您要花了40多块钱买这一堆大肥肉，
6: 哎，
2: 这钱是不是花的？我觉得太冤枉。我不吃肥肉，看着都腻。
6: 给大家看看啊，您花了20多块钱，如果在店里买猪耳朵买到的，大部分
2: 都是这样，
6: 都是这个。
2: 你想，我们买猪耳朵吃的不就是胶原蛋白和钙是吧？脆骨，
6: 咱也让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尝一尝，品鉴一下味道和品质如何。
1: 今天的体验官是已经退休的陈阿姨，她家呀还有一位90多岁的老母亲，另一位呢是全职妈妈都女士。
6: 阿姨，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儿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五香猪耳朵，帮我们作为体验官试吃点评一下，行吗？
9: 好啊，好啊。
1: 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
9: 那你尝尝，可以。
6: 奶奶这牙口行吗？
9: 没问题。
6: 吃这猪耳朵有问题吗？
9: 慢慢吃，
6: 没问题。
9: 行，
6: 香
9: 香，
10: 真是挺香的，真挺香的。
9: 老北京人
6: 爱吃这口，
9: 对，
10: 猪头肉嘛，什么乱七八糟，
9: 就是爱吃。
6: 再尝一个，
9: 你看。
6: 奶奶先问问您啊，您今年高寿啊？
9: 我91，
10: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值得推荐。
9: 五香猪耳，哎，这不错，嘿，这没有大耳朵根子，还挺实惠的哈。嘿，这味儿还挺香的，没有什么杂七杂八的味道，
6: 不是特别咸，这个味道还可以。
9: 这盘切完了也不少呢，你要是晚上你又少做一个菜，多省事儿啊！
6: 孩子回来也可以先叨一口吃，解解馋，
9: 节约时间，健康卫生，特别好。
1: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 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七赠三，足足十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其实啊，你看大家试吃。

0: 点评完以后都觉得啊，口感好，关键是性价比好。
1: 嗯，
0: 不仅性价比好，人家的制作工艺其实也好。
1: 哎，好的食材加上好的工艺，才能有好的口感，
0: 是
1: 吧？是
0: 的，首先一定是精选优质的这个新鲜的猪耳，然后呢，这是300克，然后是24小时独特的秘方，泡水去腥，还要腌制入味，
1: 这道工序就是咱自己弄不出来的。
0: 然后是85度，这85度是干嘛呢？文火卤制了2小时，保留猪耳的这种 Q 弹的这个那个脆骨，那个脆脆的爽利劲儿。4小时的泡制，老汤均匀入味，就是其实降火的时候一定要讲究泡，
1: 并且您看啊，我们从这个产地的这个原料，人家就有固定的地方来生产，做到新鲜，可以做到原料是精挑细选，而且我们安全现代科技化的技术能够保证我们这个提成产品的科技含量啊。另外你看干净卫生，严格把控生产的标准，让您吃得安心。你看萱萱啊，人家30年就干这件事儿，咱食材好那肯定的，味道为什么这么好呀？和卤料有关系吧。
0: 妈，您看我面前这一大盒子，
2: 你就随便拿出一个，这什么
1: 西洋参，
0: 白芷，
2: 白芷，这是什么？白果、
0: 桃果还是肉蔻还是豆蔻？
2: 肉
0: 蔻，
2: 肉
0: 蔻是吧？
2: 对，这个碧波咱一定要研究，因为这个碧波它不但能去腥，而且它能防腐。
1: 你们负责研究，我负责买现成的。什么碧波，什么蔻啊，什么豆啊，
2: 豆
1: 都不用，都有了哈。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5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5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省时省力，好吃，性价比还高。
1: 嗯、
0: 最关键一点，开头我们俩吃的没过瘾，是吧，萍姐？
2: 过一个小铲了、
0: 哎，
2: 没问题啊。
0: 咱就现在开始吧，快来。葱花、姜片、蒜片，
1: 明放下锅，
2: 开始锅，配料下进去，香芹、青红美人椒，爆香味儿。
1: 我看出来，咱这道菜都不用用那个炒勺，直接这么晃两下，把这颜色太漂亮了。
2: 姐爱吃醋，来点白糖，来冲一点料酒。
0: 我准备好了。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5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无耳根。而今天我们甄选的5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特别推荐这个猪耳朵啊，这个猪耳朵做到这样 Q 弹，对吧，胶原蛋白加上我们钙，吃到嘴里那种 Q 弹和爽的感觉啊，推荐您赶紧买回家。
0: 我们没有底下的那一节，对吧，
1: 没有耳根、
0: 没有耳根，就是纯纯的上面全部都是这种胶质和脆骨的位置，而且最关键啊，就是性价比特别值、超市上大概这样同款是要29.8块一袋，今天就做到了，买7赠3，一共10包，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相当于比您自己买每袋便宜了1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吧。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5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5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5: 我们到了，
4: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6: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7: 这太神奇了！
8: 扎起来了，扎起来！
9: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0: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1: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
12: 多喝水啊！
13: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4: 每天46个菜品，
15: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6: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7: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8: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0: 养餐桌，家庭健康。那说到营养，也要从我们餐桌作为核心来向外扩散。那今天我们也是请到的北京市疾控中心的沙一梅老师，给我们讲讲啊，哪些主食不能吃，哪些主食夯到爆。
1: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了控糖选主食，从顶到雷区。顶级啊，主要是升糖指数比较低，都是低升糖指数的，富含一种成分叫贝塔葡聚糖，它主要是啊三种杂粮饭组成的，几乎呢家家户户都见过。另外呢，优选就是啊咱们比较好的豆饭，就是拿什么豆做的米饭，这是现在特别倡导的，它呢富含蛋白质和膳食纤维。最后就是雷区，这雷区的主食，这四种主食啊比咱们大米饭升糖还要高，所以啊一定注意避免少吃这雷区的食物。
0: 所以你看，从顶级的推荐到优选的一个豆饭，然后再到雷区，其实这几个层次我们都是需要了解和知道的，不是仅仅知道一个我们吃粗粮就可以的。问问刘大厨，那说到控糖了，又说到优选主食，今天必须得给我们来一个香喷喷的饭吧。
2: 哎，爆香肉豆炊饭，这个炊字呢其实就是大火加上一些汁水，然后呢形成那种蒸汽来去把这个饭呢相当于是焖熟。首先呢咱们选用一些咱们家里常见的食材，那么这个肉呢是用的是牛肉，大家呢在家也可以用一些五花肉或者腊肉都可以。爆香肉豆炊饭，要想肉香豆香，首先咱先说肉啊，要想肉香呢，一定要高温，先给它煎一煎，让它表面有点这种咱们所说的梅拉德反应
0: 。
2: 来，油温呢大概有个四五成热，把这切好的肉直接下锅，
0: 炒成什么样就算行呢？
2: 哎，两面微微的焦黄。其实呢，肉一焦黄以后，这个香味出来了，而且牛腩肉呢带有一些少量的脂肪，所以呢一会儿焖出这饭呀、会非常的回味无穷。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的这个洋芋啊、扁豆就下锅，你看切的这个大小呢，基本上也是同时成熟。来，直接下锅。
0: 明白了，您这是两道菜的合并，在四川好吃的那个叫豆汤饭，然后其实云南的洋芋焖饭特别出名，
2: 是的，
0: 然后它俩一结合，香气呀 包括这个不同食材呀、都更加丰富了。
2: 还有一个北方的焖面，扁豆
0: 焖面啊，三者结合，
2: 哇，
0: 这是最强主食。
2: 这个在爆香的过程中啊，可以把这个蔬菜以及肉的这些不好的味道让它先挥发走。一会儿焖饭的时候，因为是要盖盖的，所以呢，这个如果说处理不好，它那个不好的味道全捂在饭里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给它要炒香一些。好，这个炒香的关键呢，就是它这个锅的温度要高一些。好，然后呢，这个蔬菜也差不多了，咱们的葱还有一些拍蒜，这个时候倒炝锅来。如果刚才啊跟着蔬菜一块放，这蒜太小，它很容易就什么呀，炒糊了。
0: 哎呀，看着真带劲呐、有那个大锅饭的感觉，
2: 有点咱们东北的那种铁锅炖的感觉。
0: 有，对对对，我就想说这个。
2: 要想香啊，接下来很关键
0: 啊，
2: 就是我们要搁调料了
0: 啊。
2: 那么这个调料，很多人觉得就是先搁水再搁调料，其实一定记住了，趁着锅热先搁调料，
0: 哎，
2: 用它的高温把调料给它香味给它激发出来。
0: 没错，
2: 两勺的花椒酒
0: 啊，烹到锅边热的地方。
2: 哎，这个呢是生抽酱油，生抽酱油三勺，因为有人焖饭的时候咱还要搁好多饭呢
0: 啊。你看这锅气不就出来了吗？
2: 哎，颜色红润的靠的是老抽，来上一勺拌的老抽。
0: 哎呀，浓油赤酱起来了，
2: 来了。然后呢增稠增鲜，来一点蚝油。
0: 哎，
2: 家里都常备的这些东西。现在呢有一个沙老师推荐的特别关键的，就是咱们的这个杂粮豆了，豆呢要稍微的多一些。
0: 哦，豆现在就要放进去了，
2: 现在就可以放了
0: 啊、
2: 哎，走，
0: 看看这是什么豆。
2: 这是什么豆？
0: 你别说，
1: 白云豆。白云豆啊，在刚才排行榜中啊，就是中间的优选部分。它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不光咱们加了白云豆，还加了红云豆、花云豆，还有各种各样的豆。今年呢，咱们全民营养周呢，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呢，就是减油增豆。所以呢，今天咱们就多多的加豆，云豆和米饭一比一以后呢，它的蛋白质大大增加了。关键是啊，这些云豆中共同含有一种营养成分，淀粉酶抑制剂，它可以使淀粉酶呢吸收变得缓慢，这样呢血糖更平稳。
0: 提前要泡嘛，
2: 可以提前给它先蒸个十来分钟，让它基本上蒸熟，但是呢它软硬度还稍微差一些，所以一会儿焖那25分钟是正合适了。咱们这个米呢不是直接 用生米，也不是完全是蒸熟的这个米啊，而是煮到一个6到7成熟。那么怎么煮呢？就是锅里放上水以后呢，把咱们大米直接下锅煮，大概煮个15分钟左右，让它的米粒呢基本上已经成熟，但是里面还是有点硬心的状态。这样做出这个炊饭啊，口感更加的弹。那如果完全做熟，这米呢一会儿再焖呢，它就黏黏的糊糊的，口感就不好了，而且也不容易形成这种锅巴的状态。
0: 哦，一会儿还咱们还有锅巴呢。
2: 没错，所以呢，煮这个米的水咱也不浪费，现在咱就代替清水，直接用它了就行了，直接下入咱们煮米的这个水，原汤化原食。这个水的量呢，咱们将将的没过咱们的这个食材就可以了。因为呢，如果您这个水要太多啊，很容易就是什么呢？就是焖出来以后就黏黏的状态。
0: 好，刚刚没过食材。
2: 哎，将将没过食材就可以。加入这个米汤以后啊，就可以下米饭了。
0: 这一大锅真是够全家人吃的，太实惠了。
2: 把这米饭呢，咱们就给它盖在上面啊。咱们先开大火，让它跑一跑这个水蒸气。好，现在差不多了。咱俩给它盖上盖儿。哎，盖上盖以后呢，咱们给它转成中火，慢慢的去给它吹。大概呢保持20多分钟的一个状态。
0: 啊，这个炊饭咱们先吹一会儿，咱先问问沙老师，刚才说有一类主食4种属于雷曲，它比米饭的升糖指数还要高，沙老师给我们揭秘一下吧。
1: 这雷曲啊，常吃的四种主食啊，大家都特熟悉，而且很多人都特别爱吃。来看大屏。它是汤圆、糯米饭、年糕、糯玉米，普遍啊都有一个字，糯或者黏。糯米饭升糖指数可以超过100，你让它凉透了，再加热，二次加热后，它的升糖指数能达到124。所以啊，它这个再加热之后呢，它的升糖指数会更高，所以一定记住，这种情况多配菜吃，而不是给它放凉了再吃。
0: 关键有一个我觉得挺坑的，就是糯玉米。大家都觉得玉米是粗粮，
2: 对，
0: 是好东西，但是没想到如果它变成糯的话，它的支料淀粉就比较多，反而升糖指数会很高，所以这雷区咱们需要提前给它预防掉。至于比白云豆还优秀的顶级成员有哪些呢？咱们把饭做好了再告诉大家。这饭是不是差不多了？
2: 差不多了，来回过来看一眼啊，来沙老师看一看啊，咱们出锅啊，3、2、1，走！
0: 哎呦，竟然是这样子的，就一点汁儿不剩。
2: 首先呢，到什么程度为合适呢？第一个，你看上面这米粒儿，完全的已经吸满汤汁了，很饱满，
0: 是啊，
2: 不是那种硬硬的，是有点弹性了啊，圆润光滑了。再一个呢，听这声音，噼里啪啦的声音，说明什么呀？基本上就是在煎这个锅巴的这个锅底了。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
0: 啊。不，这也太香。香了吧，沙老师。
2: 来，咱们翻个底看一看啊。
0: 哇，淡淡的那个锅巴已经形成了，
2: 看
0: 啊，不淡了，已经很浓了，
2: 是吧？但是呢，没到糊的状态，
0: 对对对，
2: 焦焦的锅底。
0: 我天哪，太香了吧！您喜欢吃软一点的，您就抠中间的成；您喜欢锅巴点的，带着口感的，往边儿下。
2: 是的，好，那咱就可以出锅了。
0: 好，那趁着这功夫，咱们赶紧问问沙老师，刚才给我们推荐的顶级主食到底有哪些呢？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大家很常见，来跟我一起看大屏，就是啊，燕麦做的、青稞做的和大麦仁做的饭。但是啊，有一点一定提示您，一定是这个圆粒儿整切的麦，务必不可能是压成片儿磨成粉。只要压成片儿磨成粉以后，它的升糖指数会迅速上升，使得呢我们血糖不够很稳定。因此呢，一定注意哦，咱们做这个饭的时候，一定要用整粒的燕麦、青稞和大麦仁儿。这样能保证呢我们获得充足的营养。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两天啊，相信大伙儿已经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夏天的热情啊，简直就是炙烤。
1: 是，
0: 您看啊，市气象台前两天呢就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最高气温啊连续几天都飙到了35度以上。这老话说得好啊，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咱要说这现在还没有到最热的时候呢，蒸笼天的架势啊已经是摆开了。
1: 确实是够热的，感觉白天啊那天儿就晒的你都睁不开眼那种状态，特别的热，晒得人发晕。可到了午后和夜间呢，往往还可能来一场雷阵雨。就这种热浪加雨水的套餐模式啊，让今年的暑运格外受到关注。眼下呢，各大火车站也正值客流的高峰期，这么热的天儿，那候车室凉不凉快呢？赶上了暴雨，列车晚点怎么办呢？还有老人家呀、带小孩的旅客有没有得到特殊的照顾呢？这些问题啊，都是大伙特别关心的。
0: 那今天呢，咱们的记者呢，就带您一块去火车站一块转一转，看看为了应对暑运，火车站呢都具体做了哪些工作呢？还有啊，这一轮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是高温桑拿天还会持续多久？咱们也来听听气象部门是怎么说的。
2: 北京这两天的天气啊，可以说是多变，并且高温难耐。昨天傍晚到前半夜，北京市是迎来了一场较强的雷阵雨。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消息，我市的城区和门头沟、房山、大兴等地是出现了较强的雷阵雨，雷雨时伴有8到10级的短时阵风，石景山、门头沟、海淀、丰台、朝阳出现了冰雹，最大的直径是3厘米左右。18时到22时，全市的平均降水量为4.4毫米，城区的平均降水为10.1毫米。
3: 我伞已经成这样了。
4: 昨天不下雨了吗？
2: 对，
4: 下冰雹了。
5: 突然一阵大雨，我们正在车上呢，感觉外边那个树叶啊，全都树叶都落到地面上了。突然一下就是特别大的大雨点儿。
6: 我这家人正好要下班过来接我，然后他那个车就堵在路上，然后就说是那个冰雹砸在车上，噼里啪啦的，后来就车就停在桥底下了。
7: 下的大吗？那冰雹
6: 挺大的，个头好像有那个拇指那指甲那么大。
2: 虽然下了一夜的降雨，而且这个降雨是一直持续到了今天的早晨，但是走在户外的时候，整个人的体感还是非常的闷热难耐。
4: 就闷热，憋得慌。
8: 水汽它是很重的，
5: 体感上感觉特别的不舒服，气压低，发闷，还老出虚汗，皮肤也是老是黏的，好像有点离不开空调的感觉。
9: 气温高加湿度大，不仅使体感更加闷热，而且也更容易中暑。北京市气象台也发布2级中暑气象指数，提示大家注意防暑降温、通风，合理补充水分、盐分和矿物质，避免高温时段户外或在高温高湿环境中活动。面对这样的桑拿天，不仅是户外出行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刚刚进入暑运高峰，每天迎来送往海量旅客的火车站也在积极应对高温和多雨天气的双重考验。
0: 2026年暑运自7月1日至8月31日为止，共计62天。暑运期间，北京站全站预计发送旅客是781.32万人，较2025年增加了24.32万人。7月18日为北京站本站客流高峰日，单日发送客流呢达6.78万人次。针对暑期炎热，然后旅客休息的需求比较高的这么一个特点，北京站呢也是增加了这个暑运的专项服务，在第4和第7候车室分别增加了我们的疫情沙发，并且呢增加了一些绿植。我们重点提升了第8候车室，融入了小桥、流水还有假山等元素，打造了沉浸式的候车区域，形成一步一景的候车氛围，让旅客呢能够更加舒适的体验到我们的改造升级。
7: 您这是打算去哪儿呀？
10: 回老家，带着孩子回老家玩几天。
7: 注意到就其实像您现在坐的这个位置身后就是一些景观
10: 啊，注意到了，已经孩子很喜欢，给人的感觉都是说心情特别好，不像车站，很舒服很舒适，
11: 让人看起来更加赏心悦目，
7: 感受会好很多。对，就像你在等车的时候心情啊各方面都会比较好一些，然后舒适度也会好一些。
9: 而针对暑运高峰与汛期的重叠，

0: 北京站雨棚大修工程也加快了进度，完成了1到3、6到14站台的雨棚的改造换新。改造后的雨棚升级了隐蔽式防水系统，搭配水波纹肌理和沉稳色系，既保留了车站的庄重古韵，又有效解决了雨天积水、夜间光照不足的出行痛点。我现在是来到了北京站的站台，那我们刚刚到达这个位置的时候呢，这儿就进行了一场降雨。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这个雨棚没有遮挡的位置呢，还是湿漉漉的。大家可以再往我脚下所踩的这个站台上来看，站台的这个乘降区呢，却是非常的干净和干爽，那也能够保证旅客在上下车的过程当中呢，整个的旅途安全和放心。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周日的中午到夜间还会出现有雷阵雨的情况。在冷空气和雨水的打压下，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将有所回落，而从下周开始，天空总体云量较多，雷阵雨常驻京城，白天的最高气温都维持在31到34摄氏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1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之间。提示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户外远离河道及地质灾害隐患区。
1: 在北京打拼的朋友啊，您说这谁心里没揣着一个北京户口的念想呢？因为啊，它关系到孩子上学、买房资格，甚至是一家人的安定感，说是梦寐以求也不为过了。可是如果有人拍着胸脯就跟您说，我有门路，花钱就能够办北京户口，这您信吗？
2: 我估计大伙儿啊，基本上是不相信的。
1: 是，
2: 但问题是有个别人他真的是相信了，而且一掏啊就是30万元。丰台法院最近审理了这么一个案子，郭先生呢是在一次饭局之上啊，结识了一位自称是路子多的朋友。对方说自己啊神通广大，能给孩子办下北京户口，说的是天花乱坠。那郭先生呢一听心动了，照着对方的指示啊交了30万的定金。老话讲吧，病急乱投医，但是这么一投就投进骗子的圈套了。
3: 2025年5月，经朋友介绍，郭先生在一个饭局上结识了何某。何某刻意包装自己人脉广、门路多，谎称可通过假结婚等特殊渠道为郭先生的孩子办理北京户口。
4: 他说：“我给你制定了两方案，啊，这两方案都可行。第一个方案是跟公务员结婚，他们有配额，有这政策。”然后还有一个说一个大姐那块有一个什么渠道也是结婚。
3: 在对方不断忽悠下，郭先生信以为真，累计向何某支付30余万元。然而后来迟迟未见落户进展，郭先生经朋友提醒发现疑点，随即与对方对质。
4: 他就是一直拖延时间，你永远就正在办。我说要不能办呢，说实话你就把钱退我就完了。他说这个钱肯定是退不了啊，你爱办不办，实在没办法了就选择了报警。
3: 何某随即被警方抓获。经查，何某根本不具备办理落户资质和能力，所谓特殊落户渠道全部是虚假说辞。2026年4月，检察机关以诈骗罪对何某提起公诉。
5: 何某自己根本就不了解办理北京户口的相关政策，他所答复郭某的那些说法都是他自己胡编乱造的。他收取相关钱款后，全部用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开销和归还自己的债务。
3: 近日，丰台法院依法判处何某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6万元。检察官提醒，北京户口办理流程严格规范，不存在私人代办、特殊门路，市民切勿轻信。
5: 广大人民群众要切实提高警惕，捂好自己的钱袋子，不要被骗子所迷惑。同时，在发现自己上当受骗后，一定要保存好证据，运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想问汪洋，就平常在打开手机软件的时候，比方说查个东西、刷个视频，有没有遇到过让自己觉得特别不舒服的地方？
2: 那我最烦的就是我把软件一打开，正着急用呢，然后就看弹出一个那个开屏广告，
1: 是，
2: 然后你想关了它吧，那个小叉子还特别小，点都点不着，然后但凡点歪一点或者手机晃一下，就跳到别的页面了。
1: 没错，这可不是你一个人的烦恼哈。我们记者采访的时候呢，不少市民也说啊，深受开屏广告的困扰。有市民呢还吐槽说，想好好用一个 APP 呀、啊，得先闯这广告这一关。
2: 没错，而且更吓人的是啊，最近有一位博主呢发视频吐槽，说自己开车用导航，结果开屏广告那么一弹，车子震了一下，这广告页面啊自动就跳转到了电商平台。您说这多危险？
1: 行车安全啊可开不得玩笑。那现在这些开屏广告到底是什么情况呢？对于开屏广告的争议，大伙又是怎么看的呢？
6: 一个给司机用的导航软件，你要先来个5秒开屏广告，还没来得及点关闭呢，一晃一晃跳到第三方平台去了，你这是

0: 要钱吗？你分明这是要司机的命。
1: 最近啊，在网络上有关于开屏广告是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热议了。那么您在日常生活中打开手机软件时有遇到过开屏广告吗？
2: 百度网盘，然后它就会一直卡那个广告，就我要点那个跳过，然后它就跳到别的地方了，因为我可能就是不小心蹭到别的地方了。
1: 近十次有几次要跳到别的平台去？
2: 七八次吧，就有点烦，就是想把那个软件给卸了。
3: 抖音进去会有一些奢侈品牌的一些那个广告，开屏就是这个广告。
4: 美团和跳转其他那个 APP 上面，还有闲鱼都一样，就习惯了。
1: 通过刚才的采访啊，我们也能够了解到有不少市民啊真的是遇到过开屏广告给大家带来的困扰了。那么有的市民还表示，关键是啊这广告想关都不容易关得掉。
5: 他有的时候就是广告套广告，广告套广告，那个叉也特别不明显。如果你有那耐心，你可以对吧，拿个放大镜看然后点，可以的。我感觉啊，就是它有误导性的，就是不想让你关掉它。
1: 误跳转、跳过键、关闭键过小、广告时间过长的问题啊，有不少市民都曾遇到过。那么就在前不久呢，一位网络博主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导航软件的开屏广告是给他的行车安全带来了很大的隐患了。
6: 那天也是下着暴雨，我快要下高速了，我就喊 Hey Siri 打开 地图，哎，他弹个广告，我都还没碰着手机呢，车一震，我正准备变道下高速，结果导航啪嗒跳到京东去了，我能怎么办？我手忙脚乱的变道，差点被后面的卡车撞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其实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很多次了，只是这次真的很危险。我相信有很多其他的司机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如果都这样了，我还不出来抵制一下，我相信他们的广告会越来越过分。
7: 最讨厌的就是百度地图，因为我用的比较多，用到这种软件的时候都是比较着急，然后你给我看广告什么意思吧。有一次我特别生气，有一次我也是很着急，然后他就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他就是像一个粘的东西，就是他就粘在那儿，你点也没有用，点也点不下去。导航起到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即刻知道自己要怎么走啊。这个导航软件要是这样子，我觉得是99%的人都不能接受的。
5: 导航这种的可能真的出现问题就是这种大问题了。
1: 那么就在这位博主啊将自己的视频发出过后呢，也是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共鸣。同时啊，也有很多媒体啊是关注到了此事了。我们能够观察到，在这个博主的这个视频发出几天后呢，这位博主又在自己的账号啊是发布了一个新的视频，他告诉大家此事件是有了一个新的进展了。
6: 所有导航软件的开屏广告已全部下架，秒禁。
1: 您打开看看，您先打开看一下。
4: 没了，
7: 感觉太棒了，就是一下子方便了很多。我怎么没注意？要是没说的话，我说怎么今天这么顺利，一下子轻盈了，
4: 我感觉棒棒的。
8: 我们从律师处了解，导航类软件关乎行车安全，如果因为摇一摇、误跳转产生安全隐患，可能会涉嫌侵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9: 导航类的 APP， 它的服务场景有特殊性，它完全是应当预见到车辆行驶中的颠簸行为，确实可以导致手机产生超出日常行为这种物理晃动，这种晃动啊，极有可能触发高敏感度的摇一摇这种跳转，一旦跳转，导航的界面将会被覆盖或中断，产生很大的安全隐患。法律上的过错啊，不仅包括已经造成的损害，还包括应当预见而未预见到的这种风险。如果说平台未采取任何风险规避的措施，则可以认定为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存在过错。
10: 您还别说啊，这事儿之后呢，开屏广告没了这样的话题啊，一度冲上了热搜。有网友说，打开地图软件，嗖的一下啊，直接进首页了，真叫一个丝滑。
11: 但是呢，不少人也有担忧啊，这开屏广告的一夜消失，到底是真功夫还是一阵风呢？别过几天啊，又回来了。
10: 所以大伙儿也别着急啊，我们的记者呢，针对大家经常用的一些 APP 啊，做了一轮实测。
1: 那么现在这个开屏广告真的消失了吗？我们首先也来进行一下测试啊。那这些呢是导航类的软件，我们首先先打开高德地图，能够看到这边是直接就进入到了这个主页面当中了。那其次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百度地图，现在也是没有这个开屏广告了，也是直接就进入到主页面了。
8: 我们一共测试了三款导航类地图，都不见开屏广告的弹出。随后记者对其余类型的软件进行了测试，发现有部分软件仍有开屏广告。
1: 当当网是有一个5秒钟的一个广告的，然后就是进入到这个页面当中的一些提示了。芒果 TV， 你看，如果我们碰到了，就直接是跳转到了我们这个美团闪购的这个页面当中了。
8: 汽车一共对34款，包括生活、社交、购物、导航、娱乐等 APP 测试发现，其中23款没有看见开屏广告，11个软件仍存有开屏广告。调查中我们发现，有很多用户都遇到过类似这样，点开 APP 就闪现开屏广告，不小心触碰便发生跳转的情况。对此，有市民表示心存担忧。律师也表示，现实中因误触开屏广告跳转后，用户财产受损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9: 比如说被误导充值、被自动续费扣款，或者被误导宣传购买了一些商品等，那么广告主呢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如果这个行为造成了消费者的一种被欺诈，用户呢还可以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3倍赔偿。
8: 我们在测试中还发现，除了误触跳转外，开屏广告中普遍存在的摇一摇跳转设置更是让人防不胜防。
1: 你看，我就手机这样一动，它就跳转到其他的这个闪购品牌的这样的一个 APP 当中了，就相当于是我又打开了一个新的软件了。
11: 那么在我们测试的软件当中啊，是有5款开屏广告是有摇一摇跳转设置的。那么就是这样的摇一摇给不少的用户是带来了困扰。
12: 我今天打开了一个软件，啥都没碰，自动给我跳那个购物软件上去了。仔细一看，下面有一行小字儿，摇一摇自动跳转到其他应用，可是我根本就没有动。如果实在说我动了，可能是我呼吸气儿铺屏幕上了吧。
5: 摇一摇跳广告跳转，这我觉得超级逆天。以前张恒都不用发明地动仪了，我在桌上放8台手机，哪边打开广告了哪边地震。
8: 我们同律师了解到，开屏广告是互联网 APP 流量变现的重要商业模式，开屏广告本身也是合法的，但是这都要以不损害用户的基本权益为前提。
9: 法律上并非禁止摇一摇这种交互式的功能，而是禁止啊未经用户真实同意的摇一摇的跳转。摇一摇的这种加速度、角度的这种参数啊，应当设置在合理范围之内，不得过低，以至于用户啊在正常持握或者说移动手机的时候就会触发跳转。2026年6月9日，工信部专题会议明确要求，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窗口样式，其中就包括这种参数设置不合理的摇一摇的跳转，而是摇一摇的灵敏度必须在合理范围之内。
11: 您看啊，开屏广告这事儿，说到底啊，就是平台把商业利益凌驾于用户体验之上了。您说啊，咱打开 APP 是为了用功能查信息的，而不是为了先看一段广告，还得小心翼翼的去躲摇一摇等等陷阱。这种强行劫持注意力的套路啊，早就该改了。
10: 没错，这回啊，监管一出手，很多 APP 呢纷纷取消了开屏广告，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是啊，开屏广告的治理呢，不能是一阵风，接下来监管部门还要持续发力，形成常态化的治理机制。而应用软件方面啊，更需要自律一些，要平衡好商业利益和用户体验，让这些 APP 真正回归到清爽和干净的状态。
11: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最近啊，山东泰山景区因为设置了一种特殊的防护设施而备受舆论关注。咱们先来看一下图片啊，就是这种滚筒式的隔离铁丝网，铁丝网上呢还布满了刀片状的锐利物。这种隔离铁丝网啊，据说总长呢是达到了135公里，耗资呢也是超过了2500万元呀。
10: 我们先来梳理一下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前些天啊，有多位泰安市民以及户外运动爱好者向媒体反映说，泰山景区周边出现了一种让人望而生畏的隔离铁丝网。这是一位户外运动爱好者他拍摄的照片，在郁郁葱葱的草木之间，自带刀片的隔离铁丝网高度啊是接近成年人的身高，而且一直向远方延伸，一眼都看不到头。那要我们说啊，就这种铁丝网如果说出现在军事禁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出现在泰山景区就让人觉得不太友好了。
11: 没错，说实话我乍一看这种铁丝网真的也是心头一紧，这上面有这么多的小刀片，游客如果不小心碰上了很可能会受伤，这山里的野生动物啊一头撞上去很可能呢会丧命啊。
10: 那么这种铁丝网到底从何而来呢？根据公开资料显示，2022年泰山景区提出了天罗地网、人哨、水盾这样的立体防控体系， 地网指的就是这种隔离铁丝网，加上前后配套啊，这个地网呢总投入大约是2519.3万元。在泰山景区的微信公众号里，一篇发布于二零

0: 2022年11月4号的文章中啊，就提到了天罗地网、人哨、水盾筑牢了森林资源安全屏障，沿林园及重点防范区新建刀片刺绳隔离网135公里，有效封堵违规进山路口800余处，实现了非开放区的封闭管理，消除了驴友非法穿越等人为隐患，构建起了无缝隙的地网阻隔布局。还有相关报道的显示啊，说隔离网呢主要是用于预防森林火灾和松材线虫病等病虫害。
1: 景区方面呢，可能是有自己的苦衷啊，比如说森林防火压力比较大，驴友呢非法穿越可能导致人身安全事故，但是设置这种隔离网难免是有简单粗暴之嫌啊。去年6月份，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等国家多部门呢也是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其中就规定啊，在自然保护地区内啊，仅仅是允许开展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及修筑必要设施。那这道连绵不绝的隔离网是否符合必要与有限的原则呢？显然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
0: 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看，有专家指出，泰山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山地生态系统，是野兔啊、狐狸啊、鹳以及多种野生鸟类的栖息地，山脊和沟壑是它们觅食和繁衍的通道，这种连续封闭的隔离网极有可能啊阻断陆生野生动物的迁徙路径，而且会影响到种群的基因交流。
1: 景区方面建隔离网，其中一个目的呢，就是为了保护生态。如果说隔离网会破坏生态，那就跟景区的初衷背道而驰了。景区方面难道就不觉得尴尬吗？
0: 在7月2号，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呢是发布了致广大网友的一封信，表示对泰山景区修建滚筒式刀片刺绳隔离铁丝网等相关信息高度重视，诚恳接受大家的监督与批评。滚筒式刀片隔离铁丝网呢，主要分布在非开放区、非游览区、危险地段等区域，和正常的游览路线不交叉、不重叠。那下一步呢，当地将组织各方面的专家进行综合论证，不断优化完善相关工作措施。
1: 这个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啊！景区管理部门呢，及时回应了社会关切，问题的解决方案呢，相信也会很快就出台了。我们期待未来的解决方案呢，能够更加的科学合理，对广大的游客，对生态环境也更加的温和友好。
0: 那说起来啊，这种因为景区硬隔离而引发的争议此前已经多次发生了，比如说啊，青海湖环湖建360公里围的这种铁丝网，还有黄河壶口瀑布陕西侧呢是沿途公路呢建了围墙，还有云南梅里雪山飞来寺、云南九龙瀑布景区和金沙江大湾景区呢也建了围墙等等。当然在这儿啊，我们要特别说明一下，就是壶口瀑布还有云南九龙瀑布的围挡在引发争议之后呢，均已经全部拆除了。
1: 那此前呢，景区设围挡主要目的呢是增加门票收入。我记得有一回是央视对这种现象就做出过评论啊，说景区用围墙挡景依旧是门票经济思维的延续，把卖门票当成经营的唯一方式，是对文旅事业发展的浅层次理解。
0: 没错，对于景区来说啊，真正的高水平治理肯定不是一堵了之，而是疏堵结合，以疏为主。咱们举个例子啊，为了防范驴友去爬野山可能引发的风险，黄山风景区啊，人家就建立了未开发区域登记报备制度，给经过登记的驴友呢配备专业的向导和救援力量。
1: 还有杭州西湖景区呢，是运用红外热成像、无人机巡航等数字化的手段，构建了空中加地面的立体防控网络，用科技手段进行智慧治理，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0: 所以要我们来说呢，就是景区管理需要有力度，当然更需要有温度，多一些精细化的智慧管理，就能少一些生硬冰冷的物理隔绝。好山好水不宜啊，跑马圈地，在文旅项目建设当中要坚持开放和分享的理念，也只有这样，景区里的风景啊才会更加的让人赏心悦目，也真正的能够深入人心。
1: 暑假已经临近了，相信不少家庭呢都有带着孩子乘坐高铁外出旅行的打算。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给您提个醒啊，购买车票务必要通过正规渠道。
0: 前些天在广西桂林阳朔火车站，有两名旅客啊在登车前呢就发现自己先前购买的车票竟然让人给退了，而且这个退票的款还不知去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事发当天，两名旅客来到阳朔站，向民警和铁路工作人员求助称，自己和朋友先前在二手平台购买的车票已经被退票。

0: 票款也不知去向。民警调查发现，此类骗局中所谓的黄牛就是骗子，他们利用旅客的身份信息在12306官方 APP 上正常购票，当旅客在此前跟骗子交流的二手平台确认收货后，骗子便立即通过手中掌握的身份信息在发车前将车票退掉，从而骗取退票款。而此时旅客因为已点击过确认收货，导致钱款已脱离第三方平台的监管。随后阳朔站派出所迅速开展紧急止付程序。不过令民警困惑的是，为何旅客会在二手平台上购票，而不是选择在官方渠道上购买车票呢？
1: 有折扣可以去闲鱼买，我们就自己找了一个闲鱼的买火车票的，然后跟他谈了一下折扣。
2: 这打了几折？
1: 打了六七折。
0: 经多方工作，民警很快锁定了嫌疑人，当天便将全部购票款追回并退还给两名旅客。
3: 贴上不可能有无缘无故的签名的，
4: 我们真的觉得
3: 如果有这样子的优惠，那大家那何必还要搞个官方13306呢？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5: 下面咱们要说的是一个狡猾的盗窃嫌疑人。前不久的一个晚上，在安徽亳州，一个惯偷啊是盯上了停在一家维修店门口的电动自行车。按理来说啊，这偷车应该是鬼鬼祟祟的，但是呢，这名惯偷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嘴里呢高喊着老板，还不断的拍打着维修店的卷闸门。
6: 老板。
7: 店铺是锁着门的，他先去敲门确定一下里面有没有人，先敲过门之后发现没有人回应，在这个时候呢，他把门口的电动车就先偷走了。
8: 电动车维修店门口的监控显示，男子确认店内确实没人之后，将门口的一辆两轮电动车推走。第二天早晨，亳州警方接到了维修店老板的报警。
7: 他当时就是没有做身份伪装，没有戴帽子，没有戴口罩，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嫌疑人还是比较猖狂的。
8: 通过监控，民警一眼就认出了作案的嫌疑人。
7: 他在我们辖区也多次犯案，我们之前也找过他，然后通过这次监控看到呢，发现就是赵某某。
8: 经查，这个赵某某今年40多岁，有多次盗窃前科。
7: 我们在蹲守的过程中发现他正在实施另外一起盗窃案件，我们在这个时候抓获他了，抓了一个现行。
8: 赵某某到案后交代，他不想找工作，没有经济来源，觉得盗窃来钱快。
7: 然后呢，总共是盗窃了5起电动车，我们现在已经对他进行刑事拘留了。
5: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在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9: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啊还可以享受到现金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穆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8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 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2: 爱生活，美

0: 泡了，居民就担心啊楼体的安全问题。当记者到现场查看情况之后呢，还发现他们这儿的地下空间啊和我们一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1: 这里都穿皮叉下去，穿靴子都不成，到这儿
2: 去。对，
3: 这是昨天刚抽完的水，今天又这么深了。
4: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在朝阳区将台乡方圆南里西区的五号楼，这儿的居民找到我们。哦，相当于是在一进单元楼一层三个，
3: 对，把那柱儿拿来，
4: 三个入户门的中间这块，感觉我没地儿站。
3: 你看看，现在有多深？看，这昨天刚穿水的。
4: 到这儿，30公分，到这个位置。这个沟的功能是什么呢？
3: 这是暖气沟啊。
4: 这根管是什么管？
3: 暖气管。
4: 这是暖气管。
3: 对，
4: 暖气管不包吗？
5: 它应该包保温，它没包是新换的。
3: 这就漏，就是每天就这样24小时漏着，就受不了。
6: 漏两年了。
4: 深的时候能到哪儿？
3: 深的时候，你看那印儿，那
4: 再往上高3块砖。
3: 3块砖不止，得35公分。
5: 我告诉你到哪儿。应该能到这儿，
3: 对，
5: 你把这根管扒了，
3: 有水印啊，
5: 有水印儿，这管扒上去。
3: 对，这时候就看穿皮大子，人下去到过胸口了。
4: 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积水啊？
6: 我们是从大概真是得2年前了，半夜的时候，我们家这水一直响，一直响，厕所响得特别厉害。后来那个人家这个就是锅炉房的人在我们家待着的时候啊。坐在客厅都能听见水声响，就是
4: 水声大吗？
6: 特别大，
4: 听起来
6: 水流量特别大，这底下就一直是满的。自来水公司来了之后说我们家这声音，跟我说我们家表没问题，就是你的供水都是正常的，不是你们家跑水。这事儿就一直搁下了。这是锅炉房的人，他们老下去，他拍了一个视频，就跟这么粗的管子哗啦哗啦一直流。
4: 哦，这个是管子在漏啊？
6: 对对，就一直在漏。
3: 这就是锅炉房拍的。
4: 哎呦，这就相当于就是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的正底下。
6: 对对。
4: 往哪头看？
6: 往那里头。哦，对。
4: 跑的是什么？就是自来水的干净的水。
3: 对，
6: 他说是从墙里出来的水，他说治不了。
3: 自来水那个这自来水等于入户的之前
4: 啊，
3: 等于是在这个。主管道上
7: 那个供暖公司吗？
8: 对，供暖公司。
4: 赵师傅您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居民跟我们反映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到现场看了，因为当时那个视频是您这边拍摄的嘛，是自来水的管道漏水了，对吗？
8: 对对对，因为它那个有水嘛，会对我们的那个管线的回水温度之类的都会有影响。
4: 哦，所以您这边也找他们了吗？
8: 对，之前我们找过，
9: 暖气检修的时候，他们就说是那个自来水管漏了。
4: 哦，现在就是暖气检修的时候发现的。
9: 对
6: 对，他说他的这些管子都在冷水里泡着，所以
9: 说我们用，
6: 所以我们屋就凉。
4: 哦，所以这还影响暖气。
9: 嗯，他们这样就说了。
3: 开着井，井子里是这么深的水，
4: 就外边的室外的自来水井管井。
3: 对，
4: 那个井也漏，还是说从这儿倒灌过去？
3: 倒灌过去的。
6: 就这么泡着得有快将近2年了，老排木排不行了。
3: 昨天刚抽完水，
6: 你说这房子受得了吗？
3: 现在就是抽水，他现在治不了，现在这个等于到现在他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呢。
7: 对，
4: 这是哪年的楼啊？
7: 九五年的楼，
4: 老小区了。
7: 对，
4: 一层的住户地沟有水，对您家有什么影响？
10: 很冷，
4: 是阴冷还是潮湿的那种？
10: 阴冷。
3: 有泥的这块儿，
4: 啊，
3: 这块已经塌陷了。
4: 这跟你有关系吗？
3: 应该有关系，因为时间太长了。对对对，上面这几块，这都是塌陷下来的。
4: 啊，您说这个？
3: 这个也是，这就是后发现的嘛。它都，你说这几块，连着这3块，这都是这个脸谱的。
6: 这块最起码得陷下这么多去。
4: 这个地方。
6: 对对，
4: 这个。跟那个自来水跑水有关系吗？
3: 我觉得有关系，因为老这么泡着，又为什么那么急呢？
0: 刚才您也看到了啊，这居民楼底下的地沟呢，确实存在积水的问题。那么漏水的点位到底在哪儿呢？是否如啊居民以及暖气公司的工作人员所说的，是自来水管漏水所造成的呢？我们的记者呢，也把专家请到了现场，共同寻找答案。
5: 按正常来说，就这种老房了，砖混结构老房了啊，像这种地沟，它有3种情况，一个就是暖气的，一个呢是那个排水沟。排水沟是什么情况？就是它是 楼上的鱼。

0: 雨水什么的
1: 啊，
0: 上这里来
1: 雨污水，
0: 然后这个要连接的到连接的是那个楼外边的那个雨水井，
2: 就是那个
0: 雨水井。还有更老的是什么呢？更老的是一层的这个厨房卫生间的这个下水的那个排污沟
1: 啊。
0: 但是你打开以后，你闻，你看它那现在没有味儿，对吧？
1: 啊，
0: 没有味儿，那就排除，它绝对不是排污沟
1: 啊，
0: 不是排污沟。那你看它，你首先第一眼看到暖气。这个是供热管，那肯定它就是暖气的这个地沟。所以咱们现在看这管是属于供暖的暖气管。
1: 啊，
0: 暖气管。但是这个地沟里不能出现这个水，
2: 这是昨天抽完的。
1: 这个沟好像是从一单元到四单元的沟是吗？
2: 供着呢。
0: 不对呀、啊，这水哪来的？这是有渗漏地儿。很长时间，如果说是暖气水渗漏啊，你记住了，冬天的时候如果是暖气水渗漏，那这水是冒热气的。就一楼这个空间根本待不了人，
2: 那么不抱热气，可以断定不是暖气呢。
1: 啊、
2: 哦，因为现在每天抽，这是昨天抽完了，这一宿又这么30多公分了。
1: 昨天
0: 暖气水早就断掉了。
1: 昨天刚抽完，
2: 昨天下午刚抽完。
0: 在暖气地沟，你去看这个水很透亮，
2: 很干净，
0: 很干净。
2: 就是昨天抽完了，
0: 对吧？
1: 只是有一点，
0: 而且
2: 晚上的水，
0: 而且它是静态的。
1: 嗯，
0: 那就说明这个水是由生活用水渗漏过来的。
1: 给水管，
0: 对，应该是给水管渗漏过来的。打开那个盖儿，看这水管走不走，就知道那儿跑不跑水了。
1: 走。就是，这个是自来水表井啊。
0: 水表，
2: 对，最多的时候是这牙子上就扎牙，泡牙子这儿了，
0: 是渗过来的水。
1: 渗过来的水。
3: 那个井
1: 咋判断呢？
0: 它如果要是这儿有水的话，这里边是抽完了它还会有，抽完还会有，那就说明是这儿有漏点，但这儿没有漏点，那就说明是别的人过来的水。
1: 哦，我明白了。
0: 不是他的问题就。
1: 我明白了，就不是这一节管里往出跑的水，是别的地儿来的。这底下这淤泥也能证明它之前确实是泡水状态。
0: 对。
1: 但现在没听到有流水声啊。
3: 在三门了。
4: 根据之前暖气公司工作人员拍摄的视频，漏水的点位于该居民楼三单元附近。随后，居民打开三号楼的自来水总表井后发现，
0: 表不是在走吗？你就让这单元所有的人把这个水龙头都关上，你看它表走不走？它让它还在走，那就说明这路管有漏吗？
2: 现在都关着了。
5: 现在里边谁在？
0: 那就说明它跑水，这路管肯定跑水。那不跑水，为什么这表会转啊？
2: 对呀、
0: 啊，看到它漏的速度，是不是这得跑多少水？
3: 哗啦哗啦的漏。
0: 渗过来的水，这是总闸，这是总闸，
1: 小区的，
0: 这都是渗过来的水啊。
2: 对，
0: 这都是渗过来的水。
2: 对呀，这都是渗过来的。
0: 就这样，还有一个危险是什么呢？就长期在浸泡，就是住宅管长期浸泡，然后腐蚀，它又沙眼。那这管如果崩了，那就废了，整个小区就没水了。
1: 这是啥？
0: 表啊。
2: 这个不走。
0: 你看这个就很慢，看到吗？那这种慢，它漏它也不可能漏那么多。
2: 这是正常的。
0: 这是正常的。
2: 对。
0: 啊，这也转，但这很慢。
2: 这就是各家谁用点就转这个。
0: 可能没有人用了，基本上停了就。你看这个肯定还在转。
1: 我们一直看这个表，目前一直都是在转的。隔壁单元的表我们打开也看了，转了一会儿就转速没有这个快，而且转一会儿就停了。
0: 对。
1: 但咱现在不能完全排除这个没有人使水这个情况。
0: 你不信，就这边，比如说这边这户，除了谁在一层，他能开门进去。你把家里边自来水打开，你看看那个表现在是停滞状态。你看看开一会儿，你看看那个表是什么样转速，
2: 开一下
0: 就明白了。
2: 看，那他开一下，
1: 行，开了，您从窗户喊一声。
0: 你看这个表，现在转速很慢，基本上你不盯着它看，你看不到。
1: 它
0: 现在是停的，看了吗？
1: 啊、哦，
0: 你看看了吗？看了吗？这是开自来水了，一户开自来水。
1: 啊、哦，好，能看见。
0: 这是一户，总表表内部的那个它的那个计数器，它比那个分户表那个计数器要大。
1: 嗯，
0: 所以它流量它也大，它管也大。
1: 嗯，
0: 咱们如果说自家里边用水，
1: 嗯，
0: 比如说我家里边用自来水，我打开自来水了哇转，它可能是这个转速，但从这儿开始分到这个楼这单元门里边，它一梯是两户，
2: 它表大
0: 是吧？
1: 三户，
0: 一梯三户，五层15户，
1: 啊、嗯，
0: 15户全打开自来水，它可能这个转速是这样的。
1: 哦，
0: 它一户打开这个表，刚才就跟那边那表一样转速，它会很慢，它不可能转的这么快，那就说明除了。这个单元门里边有人在用水，
1: 嗯，
0: 还有一个很可能的情况就是什么呢？肯定是有渗漏点的。
2: 这
0: 就算我洗衣机在洗衣服，它也不可能一直这么长时间注水过程，
2: 流量很大。
0: 很快。
1: 但是我们刚才那看的是静态水，说明它的漏点是不是？
0: 不，它的漏点不是在那儿，
1: 啊，
0: 它是积水蓄水，它是蓄到一个点慢慢往上涨，
1: 啊，
0: 就是水面流动。水面如果流动，那就判定它不是暖气沟了。
2: 看的是这条管道，
1: 啊，
2: 现在漏的是这条管道。
1: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拍到那个视频的那个位置是纵向的。
2: 对。

0: 对，因为里边的那条沟是横向的，
1: 对对对，
2: 南北向漏。那他在拍那个漏水那个地儿，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3: 应该是在这个区域拍到，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3: 就在这个区域拍到的，
1: 对对对，
3: 对吧？
1: 对。
3: 那就没错，那就肯定是他的。
1: 咱们地沟下不去，
3: 对，
1: 下去就能看那个地儿了。但因为叫他这种，就他那个麻烦了。现在老这么泡着，你说这一天这水就这么深，肯定有。
3: 咱们先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一层住户这个潮的问题根本解决不掉。
1: 他这屋这温度
3: 啊，除了这个潮的问题解决不掉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冬天供暖的时候，这一栋楼可能冬天都没有暖气，就是家里很凉。它是冷水，自来水属于凉水嘛？冷水在这个在它的供暖的那个井道里边、地沟里边长时间浸泡，它那个温度就自然被降下来了，暖气管就在里面了。
0: 而且没做保温，
3: 对啊，
0: 这水就能泡着那个管，
3: 对啊，
0: 相当于就物理降温了。
3: 对啊。
4: 目前我们觉得呀，自来水渗漏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记者呢也将在现场和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针对此前居民怀疑啊，因为被水浸泡，屋后地面曾经几次的塌陷，这事儿是否有必然的联系呢？我们也请专家到现场去看一看。
0: 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在方圆南里西区的五号楼。这的居民呢，通过96168的热线与我们取得联系，说他们这个楼里边的地沟是常年有积水，这样的情况确实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居民们怀疑啊，在楼后的一些地面有下陷的情况是地沟有水造成的。那么到底是不是如此呢？我们也请我们生活帮帮忙的专家到现场来看一眼。
3: 这是楼的后边
0: 啊，
3: 对吧？楼的入户门的属于正前方，属于它1/3往后错的位置是那个地沟。
0: 对，
3: 它地沟下边咱们明显看到它是红砖砌筑结构，
0: 对，
3: 砖瓦砌筑结构，
0: 对，
3: 它是纵横交错的，有往北走的，有往南走的，有往东西走的这个方向。水长期在底下积灌的时候，它会通过缝隙往外面渗漏，没渗漏。像这种地，它底下是没有任何管道的。咱们看一看啊，从这头。放眼望到那层，就刚才咱们走过来这片地，连一个井盖都没有。对吧？连一个井盖都没有，
0: 这
3: 说明什么？它就没有管线，它没有管线，它就没有排水，它没有排水，它为什么现在这个地？刚才那个大爷说这个地这儿凹陷，那就是说明这一片底下这个土底下是土，这底下已经有水渗漏过来了。对不对？如果这样补过了，那就证明这笔塌陷，就是你长期在那浸着这东西，那水在这儿它不动，最起码它静止的，这会往下沉嘛。
0: 暖气地沟本来是不应该有水的，
3: 对对对，它应该是干燥的。那有老房的地沟，如果它是有水，它里边是不能够完全是用红砖砌，它是有一个防水结构。明白了吧？它如果没有防水结构，这水外散，它就可能造成其他地方渗水、反潮、塌陷。
0: 地沟里边的这个积水的成因，我们目前判断是
3: 自来水管爆裂。
0: 自来水管爆裂，而且很有可能是三单元门口。我们现在也给自来水集团打一个电话。
5: 说了，他跑水，您还是得找物业呀。
0: 为啥找物业啊？
5: 96116的人不都去了吗？说那个属于物业的事儿啊。
0: 就这节管是自来水管吗？漏水的？
5: 那一节管是自来水表里边的，所以呢，物业一直在交的水费呢，所以他跑水的话，那都物业的事儿。
0: 就相当于这一节是表后归物业管，对吗？
5: 对对对，是。
0: 表前是在自来水表井往前那一段是自来水公司管，对吗？
5: 对。
0: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小区的物业公司北京天悦恒房屋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哎，您好。您好，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记者。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刚才我们是来到了小区的物业处，但是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目前没有办法接受我们采访。但是经过我们跟他们沟通呢，物业的工作人员说这种修理已经不符合物业的日常修理的一部分，它需要额外的资格证，比如说要下到地下的这种空间去作业的资格证，然后它就涉及到额外的费用，这个是不在他们日常维修的这个工作当中的。所以呢，也是跟属地的居委会以及楼房的产权方一起将在2天后由社区组织开一场协调会，然后协调会上将继续进一步商量这个事情到底应该如何进行处理。那目前呢，我们也是去到社区居委会跟他们也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详尽情况，看有没有哪些地方我们是不掌握的。好，我们现在是到这个社区了，这里是将台地区丽都社区居委会。 您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记者，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么刚才呢，针对物业所表述的情况，我们也是来到了社区，物业的负责人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首先我们看到了社区和物业的态度，我们目前觉得还是非常积极和正向的，而且我们也获得了一个新的消息，
1: 今天下午或者明天进入修那个修建队开始修缮，
0: 施工队将会到达现场。首先第一点是检修，先看看是哪儿的问题，然后呢他们会先行垫资来进行维修，后期再判断呢可能是如果是谁的问题再向谁进行追责。
1: 对对对，
0: 其次我们也有居民在我们刚才也算开了一个小小的协调会哈，这协调会上也觉得这个楼可能也都30多年了，也都是老管了，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爆管啊，或者是沙眼啊这样的情况。那有没有可能既然都已经下地沟了，那咱就排查排查其他的楼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然后防患于未然。
1: 对，
0: 那也希望咱们这个小区的整个管道更换或者是其他的维修工程能够顺利进行，后续我们也将持续进行关注。
4: 在此之后，记者呢从社区书记处啊了解到了情况，那就是漏水点经过排查是在一层住户的厨房底下，物业公司啊已经把这个漏点修复了，并且把一层住户的装修也恢复了，同时把地埋沟啊剩余积水给抽出来了。目前呢通过近期的观察并没有发现新的渗漏，而且啊由于这个小区呢建成有30余年了，又没有公共维修资金，设备设施老化的问题啊也比较普遍，社区呢计划通过老旧小区改造的途径根本性的去解决，我们后续也会持续来关注的。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房山县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口建成之后呢，因为周边道路施工长期封闭，给市民朋友的出行啊带来了很多的不便。针对群众的诉求，多部门呢协同推进整改，这个出口啊已于近日开放了，有效解决了群众的绕行难题。我们来看看记者的回访。
6: 房山县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出入口因为所处地为在建道路，所以虽然建成多年却始终没有开通，市民出行非常不便。
7: 这地铁站建成2年左右吧，如果这块开了，我们上班会省个大概3-5分钟的路程，希望它开。
8: 过去那边也有一个地铁口，2公里都不是特别远，对，对，
9: 实际上是多走个
8: 2万米，
6: 针对市民的集中反映，属地政府、地铁公司等相关部门和单位迅速协调。6月11号晚上8点，花乡东桥站 C 口开通启用。记者实地回访发现，按照站厅里 C 口的指示方向，记者顺利刷卡过闸出站。此前封闭多年的 C 口打开后，周边市民坐地铁更方便了。
10: 近了，你要不要绕一圈？
9: 能少走多少？
10: 少走应该走10分钟差不多。
6: 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口与旁边一体化写字楼的下沉广场此前预留了一个出入口，这次随着 C 口的开通，该出入口也正式开放。前往至诚北街和丰台航天航空创新中心方向的指示标识也一目了然。此前 C 口旁边设置的该地铁站位于南四环西路南侧唯一一部无障碍电梯也正式投入使用。另外地铁站所在的风云路仍旧处于在建封闭状态，但是相关部门树立了施工围挡，将在建路与地铁站进行隔离，最大限度防止地铁乘客误入。
4: 每到夏天啊，这蚊子都是非常烦人的存在，被叮咬之后呢又疼又痒，难以忍受，睡觉的时候啊只要听到那个嗡嗡声啊，很多人就是困意全消了。还有朋友说了啊，说明明周围那么多人，这蚊子为什么就叮我一个人咬呢？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来科学的驱蚊防蚊呢？让我们来看看北京市疾控中心的专家是怎么说的。
11: 夏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生活中我们总会发现有一些人特别招蚊子，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周围人都没事儿，只有他被叮了满身的包。有人说这是因为 O 型血招蚊子，但是这样的说法科学吗？
12: 关于人招不招蚊子有好多学说哈，好多这个有血型说啊，还有性别说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外形长相啊相关的一些说法，其实这些都不是科学。在学术界吧做过很多的这些类似的实验啊，其实还是没有证明血型和招蚊这两个之间的关系。
11: 原来蚊子的口味偏好其实不是 O 型血，生活中蚊子最先依靠二氧化碳来定位人类，在一群人中则通过每个人散发的不同气味来选择叮咬对象。 皮脂、汗液、皮肤微生物和个体代谢形成的复杂混合物，共同构成了每个人独一无二的气味指纹。
12: 几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根据每个人身体的这个气味信息来选择，优先选择某个人。那这些信息，气味信息包括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皮肤代谢啊，比方说会有油脂啊，还有汗液啊，这是人体代谢，就是跟我们的体质相关的，也就是跟遗传体质相关的。
11: 每一个人身体的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的气味指纹也不一样。因为人体的遗传基因构成复杂，目前学界还没有研究能证明哪一种遗传基因对蚊子的吸引力最大。如果想要减少对蚊子的吸引力，可以通过运动完及时擦汗、勤洗澡等方式减弱自己身上散发出的气味指纹。当然，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手段可以有效避免蚊虫叮咬的伤害，做好防蚊工作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必要的。
12: 在户外活动的时候，穿长袖的啊宽松一点的衣裤，能把这个皮肤尽可能多的暴露的地方能够覆盖，这是物理隔绝。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要选择合适的那个可以皮肤涂抹用的驱蚊剂啊，或者叫驱蚊剂，来干扰蚊虫。
11: 除了气味指纹，不同的颜色对蚊子的吸引力也不一样。蚊子主要活跃在白天，浅色衣服反光较强，也就不容易被蚊子发现。所以白天在户外时可以穿着浅色的衣裤来减少蚊子的叮咬。
12: 户外的蚊虫比方说像蚁蚊，那它主要是在北方户外叮咬人，而且是在一早晨或者是在下午，这个时候是有光线的啊。其实真正天黑的时候啊，它就不怎么活跃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浅色的衣服，对这类蚊虫的吸引力是最低的。其实这个也是做过很多研究的啊，比方深色的衣服，红色、黑色啊，包括蓝色啊、绿色，其实这些对蚊虫来讲啊，尤其是对于蚁蚊来讲，是明显要引诱性强于这个浅色。
4: 原来啊，吸引蚊子的底层逻辑是我们人体散发的气味指纹。也就是说啊，如果一款防蚊产品不能对人体气味形成有效的干扰，也就无法进行有效的防蚊。那网上现在流行这种防蚊的方式啊，有很多，比如说藿香正气水啊，维生素 B1 啊，还有大蒜等等。这些招数啊，哪些是科学的，哪些是不管用的呢？
13: 出来之前那个喷一点防蚊叮咬的那个就行，
14: 就跟抹点那个蚊不叮啥的，
15: 就是从网上买的那种带有什么，还是有避蚊胺吧，是不是叫那个避蚊胺那种喷的那个蚊子药。
11: 蚊虫恼人，市民也不敢掉以轻心，外出前喷上防蚊喷雾，去户外蚊虫多的地方还会带上驱蚊剂。这些驱蚊产品的效果究竟如何，其实还要看它的有效成分。
12: 常见的有效成分是避蚊胺、驱蚊酯、羌派酯还有一类柠檬胺精油，这是我们主流的很多的产品，就是驱蚊液的有效成分。环境用药哈，现在它的成分就相对比较来说种类就比较多，我们最主流的最主要的一类产品，它的有效成分是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
11: 超市里各式各样的驱蚊产品种类繁多，但是只有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蚊液才能够起到驱蚊防蚊的作用。在购买时一定要认真挑选，一看有没有标注有效成分，二看有没有取得农药登记证。
12: 那我们常说的就是说三证啊，驱蚊剂、驱蚊剂选三证啊。其实第一看农药登记证，然后呢其他还有两个证，比如说农药生产许可啊，还有产品质量标准。
11: 避蚊胺、驱蚊酯这些成分安全有效，不过属于农药管理范畴，所以需要取得农药许可证。注意事项、禁忌人群等也会在包装上标注。
12: 像人体皮肤用的这种驱蚊剂啊，它上面有明确的使用方法啊，包括有效保护的时间啊，包括一些有效成分含量，也包括 使用的注意事项、安全事项，包括适宜的人群啊、禁忌人群，它都会有明示。
11: 避蚊胺驱蚊纸能够干扰蚊子的人体气味指纹感知系统，让蚊子对目标人群的定位功能发生紊乱，从而有效驱蚊防蚊。而网传的一些防蚊偏方，藿香正气水、维生素 B1、大蒜，只是本身气味大，并不会干扰蚊子的感知系统。
12: 关于这个民间的小偏方啊，无论是

0: 吃这个葱蒜呀，还是什么皮肤上用这种维生素 B1 的水溶液呀，其实这个都已经证实哈，其实是没有明确的驱蚊效果的。在手机的 App 里边有那个超声波驱蚊的啊，其实那个更多的是一种你个人的心理的暗示或者心理安慰吧啊，它定位人是来靠气味。和气息吧，但并不是靠这个超声波。
1: 驱蚊防蚊是预防蚊虫叮咬，如果已经被叮咬，也需要一些科学的处理技巧。
0: 我讲一下，第一呢，就是清洗。用肥皂水啊，或者是清水啊，或者清洗。第二步呢，其实要降温，因为它是一个炎症反应嘛，就是过敏反应啊，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冰袋啊，或者是冰凉的毛巾啊，适当的进行这个冰敷，然后来降低它这个炎症的过敏反应啊。第三的话，其实再可以用一些，比方说找医院开一些，找医生开这个皮肤科的医生开这个止痒的药膏，比方说炉甘石洗剂啊。
2: 接下来呢，咱们要聊个跟每个人啊都息息相关的事儿，那就是塑料饭盒进微波炉。不知道各位啊，是不是也会图省事儿，经常把那些外卖的盒啊直接就塞到微波炉里去加热了？如果您真的有这样的习惯啊，可得改一下了。因为浙江大学最近做了一项研究，用微波炉去加热带油的塑料盒。研究人员呢是用聚丙烯 PP 和聚乙烯 PE 两种常见的塑料盒进行了实验。加热油脂啊，3分钟之后，聚丙烯 PP 它是放的微塑料是装水加热的29倍，聚乙烯 PE 盒子呢，直接是飙到了125倍。而更吓人的是，加热之后，油脂里的铜、铅、锌的含量啊，分别比水中要高出309倍、147倍和80倍。说白了啊，这热的可不是饭，这是一锅呀，微塑料加重金属。那这些微塑料进入到人体之后呢，后果也是很严重的。有研究发现，这人体骨髓里啊有微塑料的话，那可能是血液肿瘤的危险因素。而微塑料呢，它还可以穿透血脑屏障进入我们的大脑，像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他脑中的这个浓度会更高。还有颈动脉啊，这里边查出微塑料的人，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要高出4.53倍，还能诱导脑血栓，加重肠道炎症。所以咱们一定要记住几条硬建议啊，就是加热饭菜一定要用玻璃碗或者陶瓷碗，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换成那种不锈钢或者木质的。还有喝茶的时候呢，尽量别用那种塑料茶包。吃海鲜记得要把内脏去掉，因为微塑料啊是容易富集在那儿的。别让咱们图省事儿的这些塑料盒变成身体的隐形杀手。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4: 茂世清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
5: 茂世清一副眼睛可以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还能防蓝光、防紫外线，6大功能，真的很智能。我推荐茂世清。
6: 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
7: 有茂世清眼镜，一副顶好几副，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3: 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
4: 茂世清，专业致力于中老年朋友视力健康。
8: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9: 爱生活每一天。

0: 很多人都喜欢吃驴肉，
1: 但您吃到的是真驴肉吗？
2: 马肉火烧，这按照原来在没有要求的时候，人家就当驴肉卖你了，
3: 就担心怎么说呢？怕是有假驴肉，
4: 就是怕买那个假驴肉。
0: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一点通就带您尝尝真正的五香驴肉。
2: 嗯，就是这个味儿。驴肉是真香，
5: 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
6: 没有特殊的味道，就是肉味儿。
2: 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3: 嗯，口感不错，
7: 一看就是纯的，
1: 很纯，
7: 也细腻，
4: 又软又嫩又鲜。
0: 驴肉好吃，可这价格也不便宜，
2: 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0: 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精选原料，味道纯。后关键是保真保真保真，
6: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0: 当然还有实惠的亲民价格，买6赠3，足足9袋，无论是家庭享用还是走亲访友，都是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
2: 哎呀我的妈呀，不买不知道，一买吓一跳。我去买的驴肉火烧6个，你知道多少钱吗？
8: 多少钱啊？
2: 猜猜。
8: 60-70，
9: 也就60多块钱，
8: 差不多了吧。
2: 60多，108。
8: 买几个？
2: 18块，6个呀。
8: 要不人家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这好吃的东西它确实不便宜哈。
2: 对呀，因为咱们不正好也推荐的是驴肉吗？这样啊，杨大厨，你帮我们算算，就我们这驴肉一袋能给大家省多少钱？
6: 你就跟我说怎么算吧。
2: 我这不还买了白皮火烧吗？对吧？咱们就看这一袋能加多少个纯驴肉的驴肉火烧，咱不就算出来了吗？
6: 这个方法快。
2: 行，咱来着啊。这火烧一模一样，也是他家的啊。我这还有购物小票，火烧2块钱1个，咱就随便就扯一袋。我们这一袋是150克，
6: 3两的净驴肉。哇，呵，
8: 那好新鲜啊！
6: 对，
2: 你还别切块，人家切的是沫啊。
6: 而且你看它还不容易散，你看
8: 还挺顶刀。
6: 而且你看它那纹路很清晰的，
2: 它就证明是一整块，不是拼接压的。
6: 就怕咱们这是拼接的那种压制的。
2: 哎，就在杨大厨切的时候，我一定得跟你俩唠唠嗑。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驴肉的管控要求是越来越严格，原来写的都是什么驴火多少钱一个，现在人家要求说，因为不是有假驴肉，用马肉充当驴肉的吗？
6: 对，
2: 如果你的这个肉里边不是纯驴肉，你加了别的，你必须写上。所以现在驴火店里都写着马肉火烧，
8: 它不是不让你卖，它
2: 或者是驴火破骨马肉。咱看看这些加起来，
8: 这就是我们一袋的量哈，咱得按照它那个大小。
2: 一剁完好多呀。
8: 其实像驴肉火烧，尤其像河北保定啊，像河间的朋友啊，都是在整个华北一带都特别特别流行。你看这已经几个了？3个了，还能再来啊？
2: 那就差不多4个。我们这个套组今天
8: 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2: 18块钱1个乘以4，等于这4个应该是72。我把火烧给它刨了，行不行？就这一袋驴肉，就相当于给大家省了将近40多50块钱。
8: 对呀，
6: 也就是说，我拿一袋驴肉就能省50块钱呗。
8: 可以呀，
2: 我要都换成驴火的话，我能省400多块钱吃驴肉。
8: 就是的啊，
6: 还算计。
2: 真的，现在想吃驴肉，吃真驴肉，太贵了。
0: 就算是外面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
2: 值不值？我就问你，
8: 太划算了。
2: 反正就是您买了我们这套组，不仅实现了驴肉自由，最关键一点是真驴肉，
8: 没错。
2: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真驴肉抢回家吧！
0: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1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1元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6: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 真驴肉。
0: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8: 来吧，咱这好不容易做出来，别浪费啊！
9: 急的，你看他急，你还
8: 分量上是足了，咱也尝尝跟店里口感有啥差别。嗯，香，
3: 好吃。
8: 咱是吃完了再录啊。
2: 驴肉是真香，
8: 没有怪味儿，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配上这火烧真的绝。
2: 你们俩来点吗？
8: 来点尖椒，来点香菜。
2: 哎，我跟你说，其实加一点尖椒香菜还是好吃。
10: 就是这个味儿，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9: 不过咱这个驴肉加的够着实的啊！
8: 你看咱仨在这吃的特别香啊，
2: 特别过瘾。
8: 电视机前的您，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2: 好。
3: 挺喜欢的，
7: 爱吃，我特别爱吃驴肉，
4: 爱吃。
7: 好吃，是营养高，脂肪低，吃了不是说这个有劲儿吗，是吧？
3: 它那个口感有弹性吧，然后那个蛋白质含量也高，然后脂肪含量少，
4: 特别好吃，让人反正吃完了以后回味无穷。
3: 怕是合成肉，
7: 驴肉的价格不便宜，比较纯的它就特别贵，有那个它不纯的就便宜点，
4: 就有顾虑吧，就觉得是不是有的假的呀，马肉啦什么这些，
3: 比较适合老人吃吧，比较软，一嚼就碎，
4: 又软又嫩又鲜，白嘴吃好行不咸，
7: 真的挺烂乎的。而且吃的这个吧，你看这里边的丝不是像那个合成的，一看就是纯的，很纯的，也细腻。
2: 看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说了，这个咱们推荐的驴肉不仅好吃，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强调，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
11: 真驴肉。
2: 哎，其实也想问问杨大厨啊，驴肉火烧是不是也算一道很传统的小吃呢？
6: 这个驴肉火烧的起源就是咱们华北地区的这个民间传统的小吃。据史书记载，驴肉火烧源于明建文二年，广泛流传于晋中平原。卤好的驴肉拌着老汤汁加入酥脆的火烧里面，最终闻名大江南北。
8: 看出来了，驴肉不仅起源早，还好吃，同时还非常的有营养。
2: 这驴肉与猪肉、牛肉的营养对比可以说是完胜。
8: 那它鲜的同时，其实大家都知道驴肉不便宜，尤其真驴肉更不便宜。
2: 驴肉50块钱一盘，就是一盘是没有分量的啊！大家都知道驴肉贵还是马肉贵啊？
8: 肯定驴肉啊，
9: 驴肉啊。
2: 那我告诉你，马肉人家写分量了，60块钱半斤，
8: 120斤。
2: 马肉都120斤
8: 了，那你要这么算的话，驴肉至少150斤，
6: 150。
2: 你可能才能买到真驴肉。哎
8: 呦，这是想吃就先还吃不起呢。
2: 对呀，
6: 现在真成吃不起的肉了。
2: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不仅让您吃的是真驴肉，
8: 没错，
2: 保真啊，而且还是性价比超高的驴肉，对不对，贾玲？
8: 是的啊，我们这一袋呢是150克，
6: 对，
8: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您在家就能吃到货真价实的真驴肉啊，并且厂家也承诺，天然的饲料，真驴肉，3到4年的小黑驴啊，口感都是非常鲜嫩，而且正宗的。
2: 而且我这会儿啊，一定要替我们的厂家说一句，是为什么？你知道，就这个品啊，咱们跟厂家得磨合了。哎，周经理，这个品咱们得大概是磨合了多长时间，最后才上的？
12: 有7个多月的时间吧。
2: 7个多月
8: 是干嘛？是讨论价格？
12: 一直就是为这个价格和
8: 你们成本下不来，
12: 就是一直沟通不了啊，我才没有上。
8: 那后来为啥上了？
12: 把中间所有的环节都取掉了。我们工厂就等于是包括包装，你也看到了，这个都是简便的，所有的把
8: 好肉质，
12: 对，把这些这个成本都核算到这个产品里边了，然后这个价格再勉强的能给咱们北京的观众，然后带来这个福利吧。哎呦，
6: 我真的以为学生开玩笑说用这简装的包装，是真的，
8: 里面东西不偷工减料，可以检验吧？
12: 可以检验的，
2: 怕检验吗？就人家如果说了，我怀疑这不是真驴肉，我送去检验去。
12: 这个。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6: 好，
2: 行，就冲这句话，大家
10: 买它。
0: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三到四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
1: 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
0: 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
1: 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12: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0: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我不仅是说人家厂家说的是真驴肉，人家还特地提供了检测报告，质检报告、五香驴肉，你看声明、检测报告，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有，证明他家是真驴。
8: 手续齐全，
2: 保质期180天，储存条件阴凉、通风、干燥处。
8: 我们的制作工艺流程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哈。首先，精选3到4年的散养黑毛驴，现代化的屠宰工艺更卫生的同时，秘制的腌料腌制了3个小时。现场光调料你看就已经差不多10几20种了，
2: 人家能拿出来的也只是能给你看的，
8: 有一些还不便于用陈年老汤文火卤制8个小时，所以特别入味儿，你会发现啊。
2: 哎，我觉得啊，今天这驴肉啊，光吃驴肉火烧我还不过瘾，能不能再变着花样再多点吃法呗？
9: 那行，咱们先做个冷吃的吧。哎，手撕金丝驴肉，其实我们也省事啊，咱们把这个手撕的这个驴肉放进去。
2: 嗯，其实就是咱们今天那个驴肉，你就给撕成小块。
9: 对对对对，然后来点酱油、香油、醋，就是1:1的
2: 北京的三合油。
9: 对，
2: 干了啊，
11: 太好吃了，
5: 咸甜回甘，还有嚼头，
9: 还有香酥，
5: 还有香酥，越嚼越香，
9: 搞定，
5: 好吃啊！
2: 你快拍吧，拍完再还回来吧，刚才没吃够。
0: 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
1: 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
0: 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
1: 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12: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0: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哎，接下来咱们做一道热菜是吧？
9: 咱们做一个尖椒驴肉，然后咱这个加点色拉油，
2: 先裹点面粉，
9: 面粉、淀粉都可以。放这个尖椒，然后我们加一点这个姜片还有蒜片，让颜色还有这个香味爆出来啊。我们烹下汁儿，然后把这个青红椒粒放进去。
2: 我已经准备好了。
9: 你看我这驴肉散吗？一点都不散，
5: 特别紧实，
10: 好喝。
9: 外焦里嫩，而保存里边的汁水。
2: 嗯，好喝极了。确实，今天推荐这驴肉，这个味儿让人赞不绝口。
8: 没错。
2: 除此之外，性价比太高了。像我们今儿推荐的是150克一袋，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8: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2: 您能吃到的是真驴肉。
8: 是的，不光真驴肉，我们还是散养3到4年的小黑驴，用的是天然的饲料。啊，所以每一口都是原汁原味的，回家之后怎么吃都行。
2: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好吃的真驴肉带回家吧。
0: 说起这炒菜做饭，您家用的是什么锅？铁锅、不锈钢锅还是涂层不粘锅？这铁锅一生锈，不锈钢锅容易粘，而不粘锅用久了还会掉涂层。 别着急，今儿一点通就给您带来一款新型锅具，这些问题通通解决。全新不粘工艺，煎鱼炒肉无油煎饼都能轻松搞定。
11: 一二三，
13: 哇，我那边已经完全
14: 通了，
0: 坚固耐用，
14: 火爆炒，
11: 哇！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13: 一抹，一点划痕都没有。
0: 简单冲洗，擦拭即净。
11: 不用洗锅了啊！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13: 哦，一模一样。
0: 更有您意想不到的惊爆价，
14: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元。
11: 今天不到。
14: 天哪，哎，那太划算了，
0: 精彩马上开始。
14: 哎，十二姐啊，能够看到啊，今天我们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这口锅，
0: 它是钛锅，
14: 它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材质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13: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从事这个锅具生产销售行业有25年经验的郑经理登场，有请。
14: 有请郑经理。
11: 英国摩飞最新的一款锅具钛铁锅，在家里面您做饭粘锅会生锈，很难生洗，这个锅具全全给你搞定了。它第一个不会生锈，更不会裂，没有涂层，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上面十年八年都没问题啊。哇，非常漂亮啊，
13: 就是那种低调奢华的光泽感。
14: 钛最近是真的很火，尤其你看最近像这三两年的事儿，是有钛的杯子，还有钛的水壶，然后有钛的那种电饭锅，
13: 最关键还有我们今天带来的钛的锅。
11: 钛这种
13: 金属
14: 素
11: 太贵了，1000多块钱一个杯子，在应用中的话，第一个是航天，第二个就比如说这个支撑架，对吧？
13: 啊，
11: 然后在牙里面为什么要用钛？它跟人体没有排斥。如果说你用钛锅来熬一个粥，如果说你放到第二天的话，它这个粥它不会变什么味啊。如果说用一般的话，第二天的话就臭掉了，
13: 就馊了
11: 啊。所以它的保鲜性非常好。
14: 摩飞本来就很厉害，他们家厨房电器都挺贵的，煮火锅的那个小锅，
13: 对，
14: 还有什么小壶都特别贵。
13: 这个品牌首先第一家喻户晓，第二在这个厨具行业里可以说是遥遥领先，最关键他家这东西也不便宜。
14: 没错，
11: 钛铁锅的话呢，它的价格都在600多到1000多。来，你看一下品牌的
14: 659，
11: 第二个699，再看最后一个999。那我们的官方的话多少钱呢？来，大家看一下，
14: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元。
13: 您自己买，可能在网上搜都是什么600多呀900多。因为我昨天去了趟超市，所以啊，我都录了视频了。399，超市做活动329。咱先不说里边的这个含量啊、工艺啊，就这个价格，我觉得就很便宜，跟您那个啊，这官方指导价那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这郑总第一次来我们这儿，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个惊爆价？
11: 今天不到200元，
14: 就不到200，
13: 100多，不到200块钱。
14: 天哪，
13: 哎，那我还看到了啊，就这个硅胶铲，这是送我们的吧？
11: 这送的摩飞品牌的，这就是婴儿级别的硅胶铲，非常好用的一个硅胶铲。
13: 对，然后包括就这个也送给我们，
11: 这个也是送的，因为夏天到或者冬天的话，蒸馒头啊、蒸玉米啊、蒸什么东西都可以。
14: 锅盖不用我单配吧？
11: 不用单配，这也是送的。你买一个锅，我今天会送1、2、3件，一共4件给您带回家。
0: 炒菜发锅易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钛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11: 1、2、3，哇！
13: 我那边已经完全
14: 粘了，
0: 坚固耐用，
14: 火爆炒。
11: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一抹，
13: 一点划痕都没有，
0: 清洗简单，
11: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13: 哦，一模一样。
0: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1000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钛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 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在日常的生活中，您家的锅都有哪些烦恼呢？
15: 粘锅，要刷不干净它就会生锈，它容易爆锅。
16: 刷完锅以后得把火给它烧一烧，
15: 长锈呗。
16: 啊，
15: 我所以做完菜拿钢丝使劲的刷，钢丝刷还都刷不动。
0: 今儿一点通就挑战您家的铁锅，
13: 我们也带来了一口锅，跟您家的这个铁锅想做一个 PK。

0: 粘了，都弄不下来。粘粘，你看，
1: 咱就挑战一下了啊！
0: 放你了啊！都不粘啊！
2: 咱还得是通过实验来看，边做边说。
1: 行，好不好使啊？咱们实验见真知。
2: 没问题。
3: 锅底里面一滴油都没有放，什么都没有，直接开火，硬菜、干丁还有石头，一二三，在这里面，对，来，你看，如果说像这个底的话呢，您花完以后它会花掉，对不对？如果说你要拿一般的一些。带涂层的这么磨的话，来先看这个锅，你看、一点都没有吧，对不对？如果说这个的话，来给个特写，大家看一下，你看里面全部刮花了。除了这个之外，来我再放一下，然后再放点火在里面，你们俩先往后让一下，来。
1: 这是什么？
3: 对，
2: 火爆什么？
3: 看里面全都是火，像这种锅具的话呢，下面是烧的，里面是烤的，然后还有钢筋，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什么石头，然后直接把它关火给倒出来。你看，
2: 这哇，真是一道硬菜了哈。
3: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0: 一
3: 抹，一
0: 点划痕都没有，
2: 真的，
0: 我的天呀！
2: 家里什么海鲜啊、花蛤呀、什么蛏子啊，你这想吃
0: 我炒大
2: 骨了
0: 都
2: 没
0: 问
2: 题。接下来的时候，你看，比如说锅好不好，哪里好不好清洗啊？
3: 对，
2: 炒菜容不容易粘啊？
3: 烙饼啊，做什么都可以，对吧？这是同样的一个面皮啊。
2: 你这面皮手拿都粘了。
3: 是，来，我们这边也同样一样，起火，然后直接放到里面去。
0: 这都不是面浆啊。
3: 对，
0: 这是两坨面。
3: 没错，我们故意这么弄出来的。对比的话，它才有效果嘛。直接的扒拉一下，这就是我们在家里面用的一些100多块钱、200多块钱的一些铝铁锅啊，或者是铁锅啊，
2: 其实也不便宜了。
3: 对，是。
0: 人家说了，这
3: 样
0: 没放油，
3: 对不对？因为我们在锅里面。也没放油，对不对？它通过了氮化的技术，它做到了一个不粘锅、没有涂层的一个健康的锅具。来，一二三，哇！
0: 我那边已经完全
2: 看不了了，糊了，而且我感觉这刷都费劲了，只能用那个铁丝球，然后结果把锅都蹭花了。
0: 对，
3: 是吧？来，再看一下我们的锅里面，来你看一下，哇！
0: 我觉得可以这样，
3: 是
0: 最关键，不加油还省油了。
3: 是，你看一下，我们直接把它给倒出来以后，然后不用去刷锅，然后来看那锅里面，
2: 哎，跟没用过。
3: 对，这就是太铁，因为它氮化技术以后，它在表面上面有一层的话，这个叫晶石一个啊表面，所以呢，
2: 就是你
3: 它做的不粘，
2: 不算涂层对吧？
3: 它是零涂层的，没有涂层的。
0: 很多观众朋友们都会说不想买带涂层的锅，做着做着饭那涂层脱落都吃到我身体里了。从购买的角度来讲，看到零涂层的，我内心来讲还是很喜欢，
2: 放心
3: 安全
0: 的。对。
4: 炒菜扒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日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3: 一二三，哇！
0: 我那边已经完全
2: 看不了了，
4: 坚固耐用，
2: 火爆什么？
3: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0: 一
3: 抹，一
0: 点划痕都没有，
4: 清洗简单，
3: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像新锅一模一样？
0: 哦，一模一样，
4: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日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煎个带鱼啊，黄花鱼啊，就这个鱼皮啊，
2: 太难做了。这个锅其实也不便宜，这一看也得是那种不锈钢锅。
0: 对呀、直接这么下吧。
3: 对，直接下就可以了。
0: 这么下呀、
2: 哎呀，这能行吗？我的天哪，我已经听到了那个鱼皮抓住那个锅。哦，
3: 焦了吧？
2: 其实它已经粘到那个锅底
0: 了，放上去就粘住了。
2: 对，我都能听到滋啦一声。
3: 你把那个再翻下去，
2: 您看看，
3: 那鱼皮呢？全都掉了。
0: 我这边什么时候翻呀、
3: 对，您现在倒可以翻了。
0: 啊，
3: 对
0: 啊，你看，哦，太神奇了，
2: 太棒了，而且在里面特丝滑啊，
0: 对，
2: 全在这底下，您看。

0: 啊，不知道以为我在这做烤鱼片呢，真厉害！
1: 哎呦，真的超级好用，包括煎这个什么
2: 荷包蛋
1: 的、
2: 饺子呀、煎韭菜盒子呀，都可以
1: 省油。
0: 没错，
1: 原来要想这种锅或者其他锅，你要想让它不粘，咱油得放宽一点，
0: 没错，
1: 不该粘了。像这种锅的话，它加少一点就可以了，
2: 因为它密度比较高，所以嘛，它在家里面的话，它做到个省油节能的一个作用。然后里面的话一滴油也不用放，京酱肉丝啊很难炒，为什么一下锅马上肉其实会扒到锅里面去，直接放进去，你看听到叽叽的声音，那证明它这个锅很热了，
0: 对，热得快，
1: 而且它的这个声音就跟咱普通锅放下去那个肉丝不太一样，
0: 对，以前是会有一种感觉马上会焦掉的那种，
1: 就是我的皮粘在上面，
2: 除了这个不粘之外 对吧，
0: 啥意思，
2: 我们把它给划起来，
0: 还要勾芡放酱料，
2: 对，是的，在家里面如果说做个肉丝，那完全又不一样了。你看这种感觉，这种是水蒸气，它不是油烟啊，油烟非常低。来，我们再加里面，来一二三，哇，
1: 哇，哦，这锅好干净啊！
2: 对，直接出锅。
1: 我炒完锅干净，
0: 太棒了，
2: 对
0: 啊，而且这个汁儿啊，一点都不往锅上抓，
2: 不用洗锅了
0: 啊，
2: 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待会见证奇迹，大家可以看，来，
0: 我的天，
2: 来再拿一个。再滑动一下，来，就像不像新锅一模一样？
1: 哦，一模一样，
2: 漂亮吧？
3: 炒菜扒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2: 一二三，
1: 哦。我那边已经完全
0: 干掉了，
3: 坚固耐用，
0: 火爆的
2: 哦，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1: 一
2: 抹，一
1: 点划痕都没有，
3: 清洗简单，
2: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像不像新锅一模一样？
1: 哦，一模一样，
3: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我们这个锅云塞到底它含量有多少？
1: 我其实就想说，它叫钛铁锅，钛铁锅。
0: 你加1%，它也是钛铁锅。
1: 你别说，我买一锅里边含1%，用了个钛字，那不行。
0: 郑总，你可不跟我们玩这文字游戏啊！
2: 但是我今天是带着检测报告来的。钛含量是多少？45.69%，没错。
1: 45.69%
2: 是相当于差不多有一半了。
0: 是40%多的钛，这含量真不低了。
2: 对，是的，整个制作工艺，先把盐矿石融到。到了一个1300度的高温里面，把里面的杂质全部给去掉。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温度，你1000度以下，根本它里面的话还有存留着杂质，那这样的话它会什么？生锈了，会穿孔了，会裂了。所以嘛，只有这样提炼出来的99.9%的高纯铁，再加入钛进行熔渗，也就是我们把铁和钛融在一起，它出来的就是我们再使用一个1500吨的冲床，并且做到。一个拉伸的一个定位，形成一个锅体，然后再打磨再缩边，最主要的是这个淡化技术。为什么说没有涂层呢？就是因为它有淡化技术，也就相当于它锅具的表面上有一层钛蚀的晶体，它就是一层保护膜，所以它才做到了不粘锅、不拔锅、不生锈，最后就成品了。
1: 再往后就是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把高性价比、高颜值、高品质的泰锅带回家了。
0: 是的，今天100多，不到200就能把高纯度的泰锅直接带回家了。
1: 不仅有买，还有赠。
0: 没错，
2: 对，是的，
1: 我们有一个价值79元的实用级的硅胶铲，
2: 对，食品。
1: 还会再赠送您看看我们的一个非常实用的不锈钢的一个蒸片，
0: 是的，
2: 锅盖也是送给大家的，
1: 没错。所以啊，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我们高颜值、高品质、高科技的泰锅带回家吧。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
4: 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6: 这个夏天来龙湖四逛，有味道的潮汐，

0: 8月18日，感受鲜活时尚就在龙福潮集。职场说第二季来了，毕业第一步到底往哪走？
1: 在3年之内呢，有一个快速的一个社会工作经验的一个积累。但是我的父母呢，就是他们更希望我考取公务员，或者是进国企、央企更稳定一些。各种声音就会导致我现在就是非常迷茫，不知道自己到底适合哪条道路。
0: 求职专家灵魂拷问，
2: 直接是优点，沟通的清晰，沟通的有逻辑，这肯定是优点。但沟通的直接，这可能不是优点。
0: 毕业出路怎么选？面试怎么避雷？实习到底多重要？
3: 如果说我要再早一点进入这个行业，那可能我现在的成就啊，或者说我对行业的理解又不一样。
0: 职场说，掰开揉碎讲真话，别错过。
4: 我们这样一项一项的，你来梳理一下，然后赵总您帮他点一点，可能哪一个这个路径是更适合他的。欢迎继续收看《职场说》，我是主持人迪迪。那么在上一期的《职场说》当中啊，我们讨论了留学生回国发展机遇、成本与决策逻辑。那么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聊这个话题呢，可能更实际，也更让广大的毕业生和家长们纠结，那就是毕业了，到底这第一步该往哪儿走？本节目由爱思义求职赞助播出。爱思义专注大学生民企求职13年，帮助年轻人创造更好的职业未来。好，我们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在场的我们一起来探讨话题的朋友们。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爱思义合伙人赵璐，赵总，欢迎赵总。同时呢，还有北京中视天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CEO 陈曦，陈总，欢迎。合力科技 CEO 耀振中，耀总，欢迎耀总。
5: 你好。
4: 那在我身边的呢，依然是我们每一场职场说都会邀请到一位学生代表，代表了广大学子的心情和当下的状态啊。施文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留学归来，然后学习艺术专业的施文泽。
4: 学的什么专业？
6: 合唱指挥专业。
4: 已经开始在找工作了。
6: 对，找工作，因为我对我的职业规划是在我毕业之后在3年之内呢，有一个快速的一个社会工作经验的一个积累。但是我的父母呢，就是他们更希望我考取公务员，或者是进国企、央企更稳定一些。然后我身边的一些同学呢，他们也就是相继有进入互联网大厂，然后他们的一些收入都挺可观的。也有一些人就是说留学生比较适合外企，就是各种声音就会导致我现在就是非常迷茫，不知道自己到底适合哪条道路。
4: 其实你现在的这个迷茫，你的心情其实不只是你，代表了很多我们留学毕业生也好，还是国内的毕业生也好，其实它是一个共同的一个迷茫的一个点哈。那赵总啊，您是作为为毕业生保驾护航的这一方，所以一开始想先听听您的心声。
2: 其实小师这个问题啊，我们经常会遇到家长同学问我们，很多的家长和同学呢也会因为这个选择上的怎么说呢纠结意见不统一，最后在校招的时候呢也会耽误一些进程，所以这个问题很常见哈，不是说只有小师一个人会遇到。那从我们的角度呢，其实3个方向它是有各自的一个优点的，这个要结合自己的情况去看。你比如说像这个央国企考公考编，那它肯定这个稳定性和福利性是相对较好的，而且很多城市这个落户政策也会相对友好一些。另外呢，像这个社会认可呀、职业认可呀，包括在我们家长心里的认可呀，因为家长希望孩子稳定嘛，这个很多家长的心里的心愿，所以说呢一般在家长心中的认可度都会特别高。但是实际上央国企考公考编啊也没有那么容易，它是有存在一定的这个标准的，比很多的企业的这种笔面式的考核是要更难的，所以说要准备起来也要花更多的时间。还有像这些考公考编和央国企，它对这个毕业时间，还有对这个专业的名称，包括这个学历认证的要求也会更为严格。像央国企这块一定是要提前做很多的功课，这样的话才能更容易的拿到好 offer。
4: 还有很多这选的就是外企，也是很多尤其是留学生会考虑的一个方向哈。
2: 对，其实外企呢其实是挺适配留学生的。

0: 的，因为他们有一些国际化的语言的一种工作环境，或者说呢，他有很多的国际化的业务，这些都是可以发挥我们留学生的一些优势的。而且呢，他会有很多的跨文化的同事进行一个协同，很多的团队的项目。这个很多的留学生在国外，他有大量的课业是需要集体去完成的，所以说也是能够发挥留学生一些优势的方向。但是客观讲啊，这几年外企的这个招聘量是在缩减的，所以说呢，求职的难度一点也不轻松。那可能在面试啊、实习这块是要多做很多的功课才能拿下 offer。
1: 除了外企以外，其实很多留学生啊、毕业生也会考虑进大厂。
0: 大厂这一块呢，怎么说呢？确实薪资高哈，但实际上呢，这个工作的强度也会特别大，因为所有市场化的单位，它肯定倾向于能力强高薪留住你，能力弱呢，那就淘汰你。如果说我们对自己这一块的发展有一个更高的预期，或者说是想更早的获得更高的收入，那这一块可以冲，但是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其实这三个方向呢，它不是绝对的，它只是相对的有一定的优势。我也给大家做了表格哈，大家可以看一看，然后也可以把它截图截下来，然后
1: 很直观，
0: 对，参考自己的一个情况，然后做出一个早一点做出一个选择。因为我们是不建议大家临近找工作了才去想自己的方向的，那样的话问题真的会非常多，一定要提前想清楚，提前做准备。我们会鼓励所有的同学在校招的时候每个方向都投，因为我们最好的结果是什么呢？拿到了三五个 offer， 我们选一个满意的。
2: 听完这个赵总说的，我的内心就是有了一个很初步的一个职业规划，就是我觉得要广撒网。
1: 广撒网。
2: 广撒网。现阶段来说，我觉得我自己现在是无限可能，就是 X
1: 知道自己的一个大概的方向，但是对于到底怎么去找细分的那条路，其实都是会有一些困惑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啊，我觉得啊，赵总有没有什么方法？
0: 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哈，这个表上其实是有一个同学对自己的职业发展的一个考察，自己想法的一些维度。我们这些想法呢，最好是提前去思考清楚的，这样我们在求职的时候就能少走弯路。比如说我们的价值观，不同的同学、不同的家庭，他实际上想法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到底是追求稳定、追求薪资、追求成长、追求平台，还是追求一个自由度、追求挑战啊，这都是一个职场价值观。那我们很难做到的是我什么都想要，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有一个稳定、高薪、成长、平台、自由度、挑战什么都满足的。我们不要先去想这样的好事儿，我们一定要有优先的选择。那你最想要什么，最不能接受什么，这些事儿是需要你自己想清楚，甚至要跟自己的父母沟通好的。很多的家长会要求孩子只能去哪哪哪，但实际上他忘了这个孩子去了可能他干着也不舒服，他干着干着他也会想跳槽。所以这个事儿最好提前定下来。第二个呢，就是自己的专业背景能适配什么岗位，比如说你擅长什么，兴趣将决定你这个事儿做得持不持久啊，你的抗压性如何，你的实习经历将决定你求招的时候在某一个方向的一个优势。我举一个例子哈，我们经常在收到简历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同学有相关岗位实习，另一个同学没有，这两个不光是在能力技能上有区别，我们在思考的时候，有相关实习它代表着什么，可能会代表他已经想清楚了要干这行，他做了这个实习他还是很喜欢这个事儿，他的职业规划更清晰，他来了稳定性更强。这一段相关的实习在简历上体现出来的可不光是那几行字儿，它体现了一个你有清晰的职业规划和你有一个非常笃定的加入这一行干这个岗位的一个信心和觉醒，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还有就是你的一些能力，比如说你是善于思考的、善于写作的、善于与人沟通的，还是善于数据分析的。还有一点就是家庭的支持，我们会遇到很多孩子想去大厂，父母希望孩子去央国企，最后的结果就是校招的时候，哎呀，真的是家长不让孩子投那个方向，孩子偷偷投，所以这个事儿最好提前想明白。那包括不同的行业、城市，还有这个可能前期成本的一个投入，这些事儿在校招之前提前想清楚了，那你在秋招的时候一定会效果更好。千万不要等到九月份到十二月份这个时间再去纠结。 啊，那是真是浪费时间。
1: 嗯，我觉得这个评估的维度和这个整体呈现这个表特别的细，而且呢、是可以直接拿来对照的。那这样我觉得在现场真的，我们这样一项一项的你来梳理一下，然后哎，赵总您帮他点一点，可能哪一个这个路径是更适合他的。
0: 好的，没问题，
1: 好不好？来，小师你看看，有这么多这个价值观。
2: 我现在更看重于成长跟平台。
1: 专业背景，
0: 或者说你的专业，你觉得哪些就业岗位是能够发挥你的专业优势的？
2: 高校或者是一些商业的一些演出方面，就是可以有很好的匹配。因为我是合唱指挥专业嘛，然后在高校的话有很多学校
0: 合唱团，
2: 对，合唱团，然后还有校外的一些庆典呀，或者是商业的，都有很多一些合唱的一个节目。所以就是我的专业可能与这两个相匹配的程度还是比较接近的。
1: 那实习经历呢？
2: 国内的实习经历较少，因为我常年都在国外，大部分的实习经历都在国外，然后本土项目接触的较少。
0: 我想问小师一个面试官经常会问的问题，就是你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
2: 我的优点就是沟通起来就比较直接，更能直接的去表达我的这个
0: 直接是优点吗？你需要考虑一下。沟通的清晰，沟通的有逻辑，这肯定是优点。但沟通的直接，它可能不是优点。
1: 那这就是职场的情商话术，是不是？其实同样一个词，直接，我们换一个，怎么样换一个更好的方式说？
0: 你可以说我的优点是一个，我是一个很诚恳的人，我会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不用担心我说的话有别的意思啊，可能我说话有一点直接，但是我能保证的是，我认真的听了你的问题，我也认真的回答了你。你看这样说起来，
1: 这就干货了。
0: 这样说起来是不是好像体面一点吧？听起来。
2: 是的，
1: 企业的招聘方的角度哈，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会叮的一声，会有这个警铃大作的感觉吗？
3: 不至于，
1: 不至于。
3: 但是我是更希望他说了他的优点和缺点之后，他能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工作中的例子，或者是生活中的例子都可以，来佐证他对自己的认知。其实很多学生还是对自己可能问到优缺点，他并没有走心，他可能就是找了一个什么网上的话术，他就说了出来。所以我是希望通过这些他具体的例子，能对他有更多的了解，可能过往的小事儿啊，然后通过你的直接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啊。
1: 那耀总呢？
4: 他是一把双刃剑，就是你说自己说话直接，然后呢但是这个直接呢看是什么事儿，怎么去表达，然后他有没有弹性空间。如果你的直接是硬刚，那就不行，是吧？那你要是这个直接，但是你能直接表达出这个遇到的问题，然后需要上级的领导，然后帮你去解决，那这样的直接是很好的。
2: 我可能在处理事情上就会说很直接，然后把这个事情给解决掉。
0: 那叫执行力强。
1: 你看，其实就是换一个词，换一个表达方式。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能力结构这块。来，赵总继续带着小师咱们分析一下，还有一个家庭的支持。适合政策的适配。
0: 我特别想了解的，您的家庭或者您的父母，他们对你就业的选择是什么样的，跟你的想法有没有冲突？
2: 这个方面可能我的父母可能更倾向于偏爱我一点，可能他更觉得我的这个第一意见为主，更支持我。
0: 那很好，这样遇到这样开明的父母，能够支持孩子自己的选择，肯定是好事儿。前提就是孩子自己能有能力证明自己的这个想法是一个成熟的、有思考过的、有道理的，能说服父母的一个想法。那你有考虑过去什么城市发展吗？
2: 我考虑过，但是就是我想北上广这种更发达的这个城市，然后去积累一下经验。
0: 明白。但是我也想跟大家提个醒啊，校招的时候实际上集中的时间就是每年的秋招，就是9到12月。假如在那个时候你考虑的求职的城市很多，那真的是非常累的。我们会遇到同学北上广深都考虑，杭州再加一个，成都再加一个，那真的是这一个星期 今天在北京，明天去上海，后天去广州，这非常的累。所以我们的经验就是最多选两个城市就差不多了。我总结一下小诗啊，自己对自己的笔面试，尤其是面试这一块是需要多多锻炼一下的。因为我们刚刚只是问了一个最常见的优点和缺点，真正你在面试的时候，像刚才耀总啊、陈总啊，他们会有非常多综合素质能力的考察的问题问你的。一旦你没有准备，你答的就不好，一旦你说错了话，可能机会就没了。面试这块真的要多下功夫。
1: 如果直接来说这几条路，小诗可能更适合哪一条？
0: 你的经验和能力有没有可能扩大一些？比如说现在有非常多的 AI 音乐制作公司，或者说是有一些 MCN 机构，他们实际上也需要你的一些能力，只是你不知道他们需要你。大家要跟着一个政策走，就是当政策在引导某个产业发展，或者某个产业它确实有机会的时候，那这个行业的招聘量、给的待遇、发展空间，可能在未来的5到10年它都是上升的。那与其去一个过去几年的趋势上就是下行的方向，那我们为什么不去选一个在起来的方向呢？这一块去研究一下，可能在那些方向你会看到更多的机会，拿到更多的面试，甚至它也是一个有成长性、有挑战的工作，可以把眼光放得更开一点。
1: 那小诗有没有听完有那个灵光一闪的感觉？
2: 有，我觉得经过老师这么一说，就是我感觉我自己对我自己有了一个全面的一个认知，自己哪方面有缺失，然后就业的一个目标，我觉得有了一个初步的一个规划。
1: 本节目由爱思义求职赞助播出，爱思义专注大学生民企求职13年，帮助年轻人创造更好的职业未来。刚才赵总是从这个帮他们保驾护航的这一方哈，那我想接着问问陈总和耀总哈，两位呢作为求职的招聘方哈，作为招聘方会更看重什么？
3: 就是我在招人的时候啊，我肯定会首先看这位同学跟我的岗位是不是真的匹配。我最怕的就是看到一个留学生的简历，海外的项目写得很大，但是我问他具体做了哪些事儿，他说不清楚，他没有办法清晰地表达他做过什么，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其实我是判断这个学生他是没有真正的用这条腿走过这条路的。其实这个对很多留学生来说也是一个常见的问题，理想的这个岗位和我实际上的这个岗位其实中间是有 gap 的，可能说他没有办法准确的清晰的知道他未来要做的这个工作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这就会导致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岗位和这个学生的想象不符，第二个也就是说这个学生他是没有真正的做过这些内容，做过这些职业，他也不能快速的上手。
1: 那耀总呢？
4: 那我们会从这个他的过往经历啊，比如他在您在学校里面的参加的一些社团活动，或者创业的一些经历啊，参加过什么项目啊，这方面的经历跟我们这个岗位是否匹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要看这个人的人品、责任心啊，有没有担当能力啊，出了问题他不会随便推诿。
1: 比如说在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的时间也并不是很长，那怎么样在短短的时间内啊，作为这个毕业生可以让对方看到我的人品？
4: 一般呢我们会给一些面试之前给一些题，然后做一个简单的一些考核，有这些题里面有一些是肯定是不会的，你没学过的，但是有些学生他可能不会，他也要硬凑，是吧？这方面可以看出这个学生是否诚实，这个你会就会，不会就不会，是吧？这对于我们企业方来说，要求这个员工啊，他在做工作方面是要诚实，能把下面做的这个事情完整的这个能汇报到上面，然后呢去做出正确的判断，而不是说隐瞒一些实情，然后导致错误的判断，是这样的。
0: 我想顺着这个陈总还有耀总那个点来说，刚刚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叫面试的时候，企业方如何去判断一个求职者的人品，或者说叫综合素质，其实是有很多的细节的。他能把他实习的时候的整个的项目的背景、项目的过程、项目的数据、项目的细节、项目的成果讲得非常清楚的话，那肯定会默认你是认认真真做了这个实习，你是带着脑子做了这个实习，那肯定在你做事的这个认真程度上是加分的。 对，包括刚才综合素质，可能企业还会经常举一些例子来问问题哈。你在过去的实习也好，学业也好，有没有一个例子能够证明你的学习能力？嗯，你比如说有没有在短时间内去学一个新东西，然后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成果？企业会通过让你举例的方式来考察你的学习能力，这也是非常常见的。包括同样的，很多企业会。

0: 考察你的创新能力啊，或者说团队协同啊、领导力啊，这些在我们在辅导同学的时候经常会讲的是，这个是属于综合素质的考察。好的企业都会有很多这块的考察，这一块你需要想得非常清楚，你的个人经历当中有什么样的例子是匹配这个能力考察重点的。当你把这个故事或者把这个例子讲得非常的完美的时候，那自然你就会脱颖而出，因为很有可能你旁边的竞争对手他是没有好好准备这个问题的。
1: 那其实很多留学生也好，毕业生也好，更多的面对的是一些误区，有说白了就是不小心可能踩了一个雷啊。那我想问问三位，我们在毕业求职去面试也好，跟人交谈也好，有哪一些是误区？这些误区我们最好不要碰。
0: 第一个就是要早点找工作。一旦是毕业了回国再耽误一段时间，回来晚了，其实很多的企业他对应届生是卡毕业时间的，可能回来晚了只能社招，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一定不要觉得比面试不重要。这个很多的同学会觉得那笔试可能很多的企业 HR 都不看呢，不是的，因为现在好的企业好的岗位他收到的简历真的非常多。他为什么要设置笔面试？是因为他要通过这些环节进行筛选，他筛完简历筛笔试，筛完笔试筛面试，所以每个环节真的是要用心准备，才能在那个环节啊获得下一轮的机会，所以一定要是认真的去准备。还有一点就是很多的家长会说实习不重要啊，其实我也想问两位企业方啊，招聘方到底实习重不重要？
2: 这个我接着赵总说啊，因为我们公司主要就是做那个实习生培训的，这个实习简直太重要了。其实重要的点我是觉得它不是说你在这个实习工作里我学了哪一项具体的技能，或者说我学了什么样的能力，这个当然也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让你在这个真正的职场里你去观察去体验，找到你真正热爱和擅长的地方，这才是这段实习的意义。那很多学生他没有到职场里工作过，所以他对所有的无论是大厂啊还是国企他都是想象。我想象这个应该这样，我想象那个应该那样。那你真的到职位里或者真的到这个求职的时候你进去了，那你看我们本科的时候大概23、24，你可能工作个2、3年，这时候你发现这个岗位跟你想象的不一样，那这个时候你再换职业或者再换行业，那对你来说都是前几年的时间都是浪费的。因为我本身就是这样，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没有有过相应的思考，所以我就进了一个国企，当时都说一水的都说要稳定嘛，我就进了这个国企。但是我发现这种很稳定啊，就 Q 流程这种工作不是很适合我，我肯定喜欢这种挑战啊、新鲜啊、
1: 节奏更快，
2: 对，节奏更快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从决定离职到离职我还花了1年的时间，那个时候差不多也就是3年过去了，我换了行业到了大厂，我发现哎，这个真的很适合我。所以说不幸呢是因为我浪费了3年的时间，幸运是我在第二份工作我就找到了我要毕生的这个喜爱，我要一直深耕的行业。第二段工作的时候我差不多已经在26、27岁左右了，那个时候的互联网其实已经发展得很快了，如果说我要再早一点进入这个行业，那可能我现在的成就啊或者说我对行业的理解又不一样，可能不是说差3年差3倍，而差一个指数的增长。
1: 那接着这个话题问问啊，小石同学，现在你比如说之前有相关的实习经历？
3: 在我本科大学毕业的时候，然后就进入了一所专科的高校吧，然后去实习了半年的时间。然后接着毕业之后我就一直就是读书读到现在啊。
1: 你当下实习的时候感觉怎么样？是不是也会帮你理清很多思路？
3: 是的，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因为身为一个学生，就是我就像一个海绵一样一直的去吸收一些知识，然后吸收完知识之后就不知道用何种方式去把自己吸收的这些知识然后去传授给学生们，然后也很感谢我当时我遇到的那位指导老师，然后他就是很对我很放心的，然后把他的学生啊交给我，然后就是每节课就告诉我就是有反馈，然后我就一点一点的进步，然后从而就是对学生有了一个输出。哎，
1: 其实这是一个长远的滋养哈，它其实会在你日后很长的发展路上都会给你很多滋养。那刚才是我们说的这个早早的准备，还有这个实习相关，那再问问要 跳走。那您觉得

0: 有哪些误区需要避开的，要注意什么？
1: 当下就是这个信息大爆炸，信息太多了，然后会导致自己的思虑混乱，然后产生焦虑啊。比如说怎么去避免这些东西，然后我觉得有三个方面吧。第一个呢是这个抓住重点，抓住主线。你要是做过实习，你就会了解自己适合什么岗位，喜欢什么岗位，什么行业自己想未来从事这个行业，是吧？然后呢，你抓住这个主线，找这一两个赛道，然后去研究。第二个呢是这个抓住这个好的信息源，从这些正规的渠道、官方渠道去了解这些信息。第三个呢是这个小步骤啊，然后每天做一点事啊，然后这样也可以化解一些咱们自己的焦虑啊。比如每天修改修改简历，觉得哪里不好啊，面试了然后总结一下哪里不好，然后再修改。
0: 几位其实是从不同的角度特别好的给大家去分享了怎么样去避开这些误区，哪些是好的，哪些是我们要注意的。
2: 我觉得早点碰钉子其实是好事儿，因为早点去发现自己不喜欢什么，其实以后喜欢什么就发现了。比如说我之前做的一些项目，它经常是要出差，而且经常是要应酬的，但我这个人喝酒又不太擅长，所以说我经常是不在舒适区里工作的。
0: 很难受，
2: 很难受。但现在我面对的都是家长和同学，我可以推心置腹地跟他们聊未来，给他们的价值，给他们的帮助，给我的反馈也是非常积极的，所以我每天工作都非常的开心。这个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这也是我在做求职之后我发现这个事儿我能做得更有热情，更愿意聊。很多时候家长想挂电话我都不想挂，因为我觉得我还没说完呢，我还能帮你一点点。所以这个事儿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儿。当你找到了自己的热爱，你不会觉得加班是加班的。我希望你能早一点找到这个能让你自己非常有动力的一个工作。
0: 想都是问题，
1: 对，
0: 做才有答案。
3: 对，
0: 今天其实聊了很多啊，关于这个职业的方向啊，比如说实习，还有我这个路径我到底该怎么选，聊了非常多，真的是干货满满。我相信小诗也是有很多收获。我希望三位呢也可以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所有的留学生、毕业生，还有我们所有的广大家长们，能不能再给一个非常具体的行动建议。
2: 首先呢就是我说的，一定要早一点确定方向，千万不要盲目的去跟风啊。这个方向就包含了城市、行业、岗位或者代表性的企业，哪怕这个目标有一些偏颇哈，但是有肯定比没有好，有你就有调整的空间，你如果完全没有，那你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做的。第二个呢就是要早，越晚实际上机会就越少，早点做实习，早点准备简历，早点准备笔试，早点准备面试，早点投起来，这些事儿其实对大家来说都非常的重要，一定要进行科学的系统性的准备，不是随机的，不是我今天去投100份碰上哪个是哪个。找工作真的不是这样。
0: 谢谢赵总，来陈总和耀总来分享一下吧。
3: 我想说的就是我们找到了方向之后你要坚持，你不能第一周很兴奋，第二周觉得跟我想的不一样，第三周可能上手了，遇到挫折了，遇到困难了，就觉得我要放弃。所以我是希望每一个求职的人或者是每一个候选人吧，他都要眼里有光，脚下有泥，耐得了工作的烦，但是也能扛得起这个生活或者是工作的重担啊，这样才是一个合格的求职者。
1: 我就提三个建议吧。第一个建议呢是找点本土化，因为咱们在海外留学一年半载的也不回来，或者3年5年不回来，跟国内的这个时政，然后呢市场的一些变化，然后也脱钩了，所以要早点做准备。第二个呢是简历啊，这方面要尽量的去在学校时候啊，或者在海外就要多参加一些项目，让自己的简历更丰富一些，经验更丰富一些。第三个呢是要抓住这个差异化一些竞争，比如说这个有一些互联网大厂在海外开始做一些出海的业务啊，是新能源的一些赛道也在做出海的业务，那这方面呢就是这些企业它很需要这方面的人才，这样会让你的这个找工作的一个面会更大。
0: 非常谢谢三位啊，真的都是干货，而且听完让人觉得非常的有力量。人生有很多条路，我们相信每一位朋友一定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这条路，尽情的去绽放属于你自己的光彩。好的，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们收看本期职场说，这一期就是这样了，我们下一期职场说不见不散。再一次的感谢我们现场的几位嘉宾，谢谢，我们下一期再见，再会。

0: 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2: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6: 爱生活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一电通甄选的海参大套组又升级了，从最开始的两斤半升级到三斤，到今天再升级，从三斤升级到三斤半。关键是分量升级的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升级后，这款海参套组市场价就要几千元，但是我们今天就要把它们的价格打下来，惊喜价是多少呢？如果拿海参和鸡鸭鱼肉比，您会如何选择？
1: 选海参。
2: 嗯，我选海参。
3: 当然选海参了。
0: 为什么都选海参呢？
3: 高蛋白，营养价值多高啊，
2: 而且它蛋白比较容易吸收，
1: 对人体身体都有好处，
2: 尤其是老年人，缺蛋白质，所以必须要补充蛋白质。
0: 那您觉着海参是个大的好还是个小的好？
4: 当然是个大的好吧。
5: 个大的好。
6: 那肯定是个大的好啊。
5: 这个营养成分呀、比那个个小的高，
2: 因为它生长期也长，比那个小的生长期短的要营养要丰富。
6: 个大的那个生长时间长，肉质鲜美。
0: 个头大的海参是不是真的营养价值更高呢？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趴在海底的海参是如何被打捞出来的？这即食海参又是怎么加工而成的？优选真正的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大厨今天教您巧妙方法，海参凉拌菜，可口又方便。
7: 它里面那个海参特别有嚼头，特别弹。
8: 搭上这个粥，然后这个口感，哎呀，真的，
7: 好好吃啊！
0: 还有经典葱烧海参家庭做法，哇，
7: 太鲜了，又，很好吃。
0: 整整三斤半，高品质即食海参，自吃营养，送礼有面，让您把海参也能当成家常菜。精彩马上开始，
9: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
10: 最近啊，我发现像我爸这样的啊，上了年纪的有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呢，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是会去选择一些什么营养品啊、保健品啊，有贵的，有便宜的，真真假假的，发现安全隐患还是挺多的。
11: 老话说，这个药补它不如食补，
10: 你看，
11: 还是食补呢是非常健康的。
10: 韩大叔，你觉得选啥比较好呢？
8: 哎呀，别问韩大叔，你问我都知道。首先，咱要选温补又不挑人儿的，那肯定是海中人参，海参呀。
11: 哎，轩轩说的还真是，这老话讲啊，这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两条腿呢，它不如没有腿
8: 的。
11: 所以说呢，选择这个海鲜类，而且呢，营养价值又高，海拔沾之首的海参，
8: 哎，首选
11: 啊。
10: 但其实说到海参，我觉得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都不陌生，对吧？之前也一直给大家推荐过有什么海参，甚至很多朋友都一直在回购了。
8: 没错，其实咱们节目一直在给大家甄选的就是我们的即食海参的一个套组。我算了算，从播出到现在大概都5年左右了，
10: 差不多。
8: 很多的消费者都是他的粉丝，而且大家对我们推荐的这个品评价也是相当高的，
11: 而且复购率还特别高。
0: 这里就是我们的客服中心，咱们的即食海参自从播出以来，一直都是火爆的畅。销产品订单是一个接一个。
12: 您贵姓？
0: 而且为了了解消费者是否对产品满意，我们还会随机进行电话回访。
13: 吃到它比较软，从其他地方的海参上比较硬啊，不爱吃，比在外面买那个好。
14: 吃的还挺软和的，挺好挺好，
15: 我觉得口感还可以，
16: 不硬，而且还有弹性，就反响不错。
14: 价钱不贵，
16: 比市面的价格还要便宜。
14: 大小价格挺好的，
15: 价格挺实惠的，它比那干海参便宜不少。
10: 大家的真实反馈啊，那海参的确是好东西，但是在生活当中，大家对于海参还是有很多的小困惑的。
0: 您会挑海参吗？
17: 不会挑。
2: 不会，没挑过的，就是吃现成。
0: 一般市面上鲜海参很难买到，大家常吃常买的就是需要泡发的干海参与即食海参。那干海参您会处理吗？
18: 干参会不会特别麻烦？
2: 哎，对，是挺麻烦的，回来发了以后效果不是很好，
17: 不知道怎么发。
0: 泡发麻烦，不会发，所以即食海参成了更好的选择。不过这即食海参的价格
2: 挺贵的，
19: 对老百姓来说还是贵了点。
17: 好的地方肯定就贵，是不是？
0: 价格难接受，关键这即食海参是怎么做的？您有顾虑吗？
17: 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害怕他加什么东西，不知道看哪儿。
19: 品质好坏，作为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没法来鉴定这个东西。
10: 我们也把大家的问题稍微汇总了一下啊，不会泡发的即食海参是不是有点不太安全啊？觉得价格太贵的呀，不太会挑的呀？
8: 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刚才贾斌说的这些问题全都不是问题，都能帮大家解决。返回来说，先说到的就是发海参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11: 第一，咱们一定要用纯净水，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全程就一滴油不能沾，一着油它就化
8: 了。
11: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冷热交替这个水温去发制它，所以说呢在家发起来非常麻烦。
8: 那其实针对这个海参不会发，那很多人说了很好解决呀，吃即食海参就可以了。
11: 不错，
10: 这正好也搜了一下啊，3斤装800多块钱，这边你看3斤多1100多块钱，然后这3斤9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大家能接受吗？
8: 你说的价格那是大家自己买的价格，那能是咱节目推荐的？
11: 还真是。
8: 你看啊，你刚才搜的海参基本上是3斤装的都是800、900、1000左右、但是今儿咱一点通推荐的，我带了一个小道具，看这是什么。
10: 哦，珍奶茶，
11: 26块钱，
8: 26块钱。那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今天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即食海参，2根还没有一杯奶茶贵。
10: 这一杯奶茶26，这两根海参还不如一杯奶茶贵，
8: 10多块钱一点点。
10: 你要这么说，我刚才我还看着这个呢，这不是3斤30根，它900多，它一根是30多块钱。哎，所以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到底多少钱啊？咱们揭晓一下吧。
8: 行，那就由你来揭晓。上套组
10: 来吧，这个即食海参的礼盒，这不老朋友吗？

0: 推荐过的。
1: 看看啊，里边首先是这种冷链包装，大家收到的都是这种。
2: 哇，真讲究啊！
1: 先掂掂分量，行不行？
0: 大厨对对的，
3: 可以。哎，人家这个还真讲究，起码说是冷冻保温箱。哎，
0: 没错，
3: 不错，这个
0: 还是哇，哦，还有一层。嗯，他家包装其实还挺严实的。
1: 对，就是这个礼盒，就无论你自己吃，孝敬父母、孝敬长辈，
3: 哎，送朋友、
1: 送朋友都特别拿得出手。嗯，那这样啊，我先考考你，你还记得他家套组是多少吗？
0: 哎，这我记得太清楚了啊！上次我还清楚记得咱俩录的时候，他们家从2斤半升级成了3斤。
1: 嗯，对，但是我想告诉你，今天为什么又介绍他家，因为他家又升级了。第一个升级是什么？首先你有没有发现他个儿更大了？他是从1斤的20头给大家升级成了15头的海参。嗯，那个儿大了是不是实际上成本就高了？
3: 哎，还真是。首先啊，咱买海参啊，咱就看个头，它首先第一价格会升高，第二呢，它的生长周期会在1年左右，就是升级这5个头。
1: 那咱就以咱这为例啊，咱这一袋是1斤装，现在15头的，跟原来比，这一袋实际上成本上有可能高出多少？
3: 大概就是100块钱左右吧，差不多。
0: 一袋差300的话，这3袋可能就差了
3: 三百块钱。
1: 300块钱，不仅不加钱，
3: 哎，还有升级呢，
1: 还有升级。这只是套组的升级一，
0: 那他还不加钱。
1: 还不加钱。升级二是什么？我再考考你，上一次咱们这个套组赠品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0: 上次赠的是他那个汁儿，就蘸着吃的那个汁儿，
1: 爆汁儿。
0: 爆汁儿，
1: 对吧？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爆汁儿。但是这一次咱们不送爆汁儿了。就大家会觉得送个什么爆汁儿啊，送点小
0: 料
1: 啊。
0: 料是
1: 送就送实在的。
0: 啥意思？买海参送海参，
1: 送海参。
2: 哇，
1: 再送给大家半斤海参。
3: 哎呦，
0: 天
3: 哪，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
0: 哎，个头变大了。还多送半斤，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于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斤半。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把升级版的即食海参带回家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4: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了，哎，那你们这升级完以后会不会质量打折？
3: 哎，还真是，
0: 都会有这考虑。让大厨帮我们长长眼。
1: 对呀，啊，哎，咱们不偏不向，现场验货行不行？
0: 可以，
3: 方便哈。一个一包装这种。
1: 大家可能会说了，咱升级完以后，这15头跟原来的20头能差多少？我就把原来的品和现在的品，大家能看到啊，就差了这么多。
0: 对，其实粗细差的还行，但长短差不多，
3: 差了1/4。
0: 对的啊，
1: 是吧？
0: 我感觉你吃原来的3根，现在这2根也就够用了。
3: 对，
1: 是的。所以其实啊，真的是在品质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3: 哎，升级了。
1: 因为它是冷链的，它现在是硬的。咱们现场呢，给它搁在小盆里缓化一下，然后打开看看对比怎么样，好吧？
3: 这一块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您要吃的话，就是带着袋儿，哎，泡在常温水里，或者说呢，就是您第二天吃，头天把它放在咱们冰箱的保鲜就可以，尽量不要用微波炉啊去打，这样的话呢，它影响这个海参的口感。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4: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
1: 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来，韩大厨，您看啊，咱们现在呢，这应该泡的差不多了吧？
3: 泡，哎，好了。
1: 您给长长眼，咱随便挑一根，为了对比呢，其实我们的导演也在市面上选择的是什么？是跟我们同价格的。
0: 哦。
1: 但是如果您自己花咱这600多，不到700块钱买回去的，像这3斤海参，您可能带回去的啊，我给您随便找一根稍微大一点的，可能是就这么大。
3: 嚯！
1: 来，先看看。
0: 其实也还行，单看也不错。

0: 这是在袋儿里单看也不错，
1: 这个、看着没什么刺儿啊。
0: 你看看它袋儿里的东西，
1: 对，
0: 再看看里边这水，
1: 咱打开看看。
2: 来吧，咱打开看看啊。
0: 看，首先，哎呦，关键是这个倒出来以后，你看这水里这渣子。
2: 咱这个感觉袋子多干净点儿呢。
1: 嗯。哎，水特别少，倍儿干净哈。
0: 嗯，哎呀，看看
1: 这一看就精神哈，
0: 刺儿神，对，
1: 刺儿神，
0: 有刺儿神，
2: 嗯，
0: 对。正常我们来挑这种即食海参的话，它的挑选窍门是什么样的、
1: 嗯？你看啊，首先呢，就是咱们刚才把这个水倒出来了，是吧？就是证明，就是说化开之后，它里边这个含那个胞冰有多少。
0: 嗯。
1: 第二呢，就是说咱们目测啊，从眼睛看看这个刺儿啊，就是咱们这个海参呢，就是属于这种辽参，
2: 嗯，
1: 就最少是这种四排刺儿的这种。
0: 嗯。
1: 但是呢，这种呢，您看，就是咱们
2: 它也不知道是哪儿、
1: 小品牌这种吧，
2: 啊、
1: 就是你看啊，它基本上没什么刺儿。第三呢，就是从触感，你看这海参就是咚咚的啊。
0: 弹弹的，
1: 哎，非常有劲儿。然后这个海参呢，就特别囊。
2: 哦，还真的。
0: 哎，你看啊，咱们的海参是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嗯。
2: 哦，
0: 你看、啊，
2: 自己能翻个个的。
0: 你再看这个。
1: 对。
2: 啊。
0: 就是感觉弹性韧性不够，
1: 嗯，
0: 这个是特挺实的，特结实那种。
1: 对。它那个从袋里倒出来以后，有很多渣子，
2: 是的，
1: 证明呢，就是说这个海参在发制的时候呢，首先第一它质量不太好，第二它指定里边会加一些添加剂了，
2: 嗯
1: 啊，把海参呢就是它稍微有点化了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它里边你看有很多这种碎渣子。最后一点呢，咱们就是实际的去品尝，哎，
2: 那
1: 品尝它的口感，
2: 尝尝呗。
0: 看，烫好了吗、
1: 嗯？
0: 来吧。
2: 而且我们真的是基本上每一个打开可能都这样。
0: 哎，看看每一根是不是都是这种弹弹的，
1: 哎，短短
2: 个顶个
1: 刺儿啊，特别分明，都非常好。
2: 尝一下口，它没有什么那个沙子渣子的感觉。
0: 嗯
1: 嗯，弹牙
2: 好鲜。
0: 你知道我吃什么？吃了有一种鲜灵劲儿。
1: 嗯，
0: 是吧？
2: 哎，感觉直接就能吃，
1: 就是本身海参的这种就是比较清鲜的这种味道。
0: 你知道我在干嘛吗？其实我觉得这时候我想给韩娜煮煮。你看看人后边这个海龙筋，
1: 哎，
2: 这里头
1: 真是，
0: 你看人处理的多干净，而且里边就是咱说的这个比较有营养的成分全在里头，
1: 嗯，都在。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口感这么好，而且那么干净啊，很鲜。萱儿姐，咱这是哪儿的海参？
0: 首先最简单一点，看产地。
2: 哦，
0: 看到没有，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海参纯净水，
2: 嗯，
0: 产地大连。
2: 啊，辽参。
0: 是的，就这个辽参，为什么咱们讲究？你看大连的这种辽刺参的主产区，因为首先它的这个纬度在北纬39度，这个位置呢水温低，常年在12度，水流缓，微生物丰富，水质好，而且远离污染，所以有好的海域才有好的海参。而且最关键一点，咱不仅是大连的参，而且是来自旅顺港的辽参，
1: 原产地。
2: 哦，
1: 咱们所说的辽参啊，其实真正的辽参就在于哪儿？黄海渤海的交界处，就是旅顺口这一块的海参。
2: 怎么你们说是辽参就是辽参？我问大家还是不信，怎么办？
0: 那特别简单呀、啊，咱节目一定是不偏不向，要用事实说话。
2: 没错，
0: 这样咱们直接去它的产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2: 没问题。
3: 大连的辽参每年有2个打捞季，分为春季和秋季。我们栏目组趁着现在的打捞季，去看看这海参是怎么打捞上来的。
0: 出发捞海参喽！
3: 您看看这海域，这规模相当有实力。新鲜的辽参如何做成即食辽参呢？咱们接下来去工厂一探究竟。
0: 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接下来呢就会进到我们的加工生产车间了。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专门负责生产的车间主任王师傅了。那接下来您就带我们走一圈，跟我们。

0: 介绍一下，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啊。这就是咱们刚刚捕捞上的新鲜海参。
0: 真的是像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介绍，它既然是咱大连的辽参，就一定是这个刺儿特别的规整。
1: 它遇到高温呢，它容易化，必须得需要去法冰，保证这个海参这个鲜活度。这海参的肚里面就有一根肠，也没有其他的内脏啊，很方便的就可以把它给清除掉了。下一步呢，我们就需要是海参进行去蒸煮。
0: 哦，就是去完内脏的这个活海参就要蒸煮了。
1: 对。
0: 煮海参，这个温度大概得多少煮多长时间呀？
2: 90度左右煮15分钟左右。
1: 5天
3: 、
1: 在5天。
0: 5天，那我们只用干净的水就可以吗？这水有讲究吗？
1: 水是必须得是用纯净水。
0: 哦，必须用纯净水。那所以才能像我们说的，就即食海参开袋即食。实际上，这个水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1: 对对对。
0: 这一步又是什么呢？
1: 开始摆帘，摆帘之后呢，完进去干冻。
0: 哦，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急冻，就给它锁鲜了。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师傅，咱现在就要把这个海参搁进去，给它冻上，是吧？
2: 对。
0: 那这个温度进去大概是多少啊？
2: 30度以上。
0: 零下30度。
2: 对，这是液氮速冻。
0: 液氮速冻。
4: 再把急冻完的海参密封真空包装，接下来只要您拨打电话，就能送到您家的餐桌上了。
0: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我们节目作为一档非常有公信力的栏目，我们在品控和品质的选择上是非常严格的。
5: 是的，
0: 看看这就是厂家提供的检测报告。只有这样安全放心踏实的产品，我们才能够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5: 是的，大家没买过即食海参，没买过干海参的，总在饭店可能点过海参烧制那些菜，对不对？
0: 啊，
5: 你看我这给大家搜了几个葱烧海参，我这还算便宜点的，268块钱。葱烧海参蹄筋138。海参过油肉78块钱。
0: 而且你看啊，平时你看包括有什么葱烧海参捞饭，这还算人均啊，那肯定一人一份啊，59.9。
5: 对的。
0: 然后包括你看这种海参饭，只要你海参品质高一点的是189。我要先提醒大家，为什么这是59.9？那其实他选的绝对不是我们的，就那种大菜参，那么长，咚咚咚一剁，就这一根海参能出20个人的饭
5: 的。
0: 但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不仅是性价比高，而且是又升级了。
5: 没错，之前我们给大家做的是2斤半的组合，升级到1次3斤。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升级到3斤半啊，而且个头大小呢又给大家做升级。
0: 没错，个头大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但是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
5: 没错，
0: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4: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吃海参好啊，但是到底是吃活的海参好还是吃即食海参更好呢？别急，我们有请品牌方帮咱们介绍一下。
6: 那能看到啊，我们刚捕捞上来这个海参个儿是很大的，但为什么做成即食海参以后就感觉它变得小小的，有点缩水了呢？
7: 新鲜的海参呢，它需要经过加工，简单的处理内脏，然后呢经过一些蒸煮这样的流程呢，它会把水分都去除掉，它会跟鲜海参对比的话它会有缩小。
6: 那这个是咱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是不是现在趁着新鲜吃它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0: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海参并不是越新鲜吃越好，有两点。首先呢，它并不好保存，这样呢它也不卫生。再一个就是它的口感，新鲜的海参呢，它的口感会比较的硬，像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再一个，不利于营养的一个吸收。
1: 就是这个野生捕捞上来的海参和咱们的这个养殖海参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怎么去区分野生海参和养殖海参。这种纯野生海参呢，首先你看它的刺是比较钝的，然后咱们再翻过来看一下，它的底足也是非常的密集的，这个就跟它所生长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它必须要有很密集的底足才能够稳稳的
1: 扒住底下的小石头。
0: 对，
2: 其实啊，刚才贾斌也说了哈，到底是吃这个活海参好还是咱们这个即食海参好。其实海参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一旦生长环境改变，会在4-5个小时之内，身体会分泌一种消化酶，就把自己给化了。所以说呢，就是在捕海参的时候啊，他们也是非常的谨慎，而且非常的快。就是在海参上岸之后呢，第一时间把它拉到工厂，或者说有的地儿呢稍微远一点，在船上就把它就是一个煮制啊，包括去内脏啊进行一个加工，而且呢急速冷冻，所以说能保持它的营养成分，包括它的口感，还是这种即食呢是更方便一些。
1: 明白了。
3: 一只海参有多种人体必须的营养成分，比如说活性物质，我觉得是很有代表性的，像海参皂苷呐、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啊，包括一些优质的蛋白和人体所需的必需的氨基酸，精氨酸、亮氨酸、赖氨酸、苯丙氨酸等等。那另外还会有到大量的维生素的成分以及矿物质的元素。关于海参的营养价值，我们也听听看营养师到底是怎么说的。
4: 俗话说，陆有人参，水有海参。在营养方面呢，海参具有高蛋白、低脂肪这样的特点，是比较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因为它味道鲜美，刚好也说明它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同时呢，海参的钙、镁、铁、硒这些矿物质，还有维生素 E 这样的营养物质呢，含量都比较高。另外呀，海参当中还含有海参皂苷、海参多糖这些生物活性物质，是有一定的保健功效的。
5: 那海参是不是个头大的比个头小的营养就高呢？大概率是这样的啊，因为体积大了，它的营养自然多了，而且呢，海参个头越大，它的体壁就越厚，生长周期呢就越长，
4: 它积累的营养也越多，口感呢也相应的越好一些。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6: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6: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凉菜呢，就是一个捞汁老虎菜海参，青红黄三样彩椒，还有香菜跟榨菜啊，也是为了增加它的风味。汁里边呢加一点点蚝油，然后呢来一点米醋，一点点的生抽，就要增加点咸味儿。然后咱们加一点点的白糖，稍微的今天来一点点橄榄油，
1: 让它润一下，是吧？
2: 对。热呢，咱们做一个传统大菜——葱烧海参。粗细呢大概有跟拇指这么粗，然后呢咱们上面给它系一下花刀。
1: 要是我想，其实就是切点葱段，人家其实还要切上花刀。
2: 对，然后大概呢就是比海参稍微短一点，就可以。
1: 对，因为热完以后海参的个子会稍微变短一点点，然后这样的话呢，它跟它的这个大小都差不多，
2: 就差不多了。
3: 然
2: 后把咱们这葱下去给它煎一下。
3: 刚一开锅就可以下了。
2: 对，如果油温太高的话，它一下去它里边炸不透啊。
3: 在家里可能很多人都怕麻烦啊，觉得海参直接做小米粥是挺好的，做的葱烧海参可能都是大菜硬菜，有点费劲了。但是这么一看好像还挺
2: 简单，其实非常简单，主要是把葱油炒出来就可以。咱们上颜色这个葱呢，就是一点点提前给它加出来，
1: 就是留着一会儿，因为还要再炒。
2: 这个时候呢关火，然后紧接着呢咱们这锅呢接这个葱油味儿，呲一点蚝油，酱油也一定要给它炒熟，
1: 把那个豆腥味去掉。
2: 对，加一点点的白糖提鲜，然后给它蚝油先放葱海参。
1: 哇，
2: 高总监。
0: 哇，哎，快来看，快来看。
2: 嗯，然后咱们呢，轻轻的勾点芡。最后，
0: 关键的灵魂。

0: 很好吃。
1: 嗯，
0: 那天呢，
1: 太美味了。
2: 你看我这个，嘿，连葱再海参，
0: 又又又，
2: 嗯，
0: 哇，我看着都馋，
2: 吃嘴里啊，到最后它都不反腥，
0: 对，
2: 还是那股海参那种就是淡淡那种就是海水味儿，
0: 而且它做完之后它也没怎么缩哈，
2: 嗯，
0: 这个很厉害。
1: 哎呦，太好吃了，
0: 太好吃了。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以前啊，大家都觉得吃这个海参做海参特别的麻烦，但是有了韩大厨的这个做法，加上有了我们今儿带给大家的这个大连旅顺的辽参，我觉得啊，其实是一件很简单、很幸福、很健康的事情。
0: 吃的健康，吃的营养，还吃的方便了，
1: 没错，
0: 又吃的省钱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是我们的老朋友玉心坊的即食海参，从刚开始的2.5斤升级到3斤，今天再次升级到3.5斤的组合，而且呢，个头大小也升级了。从原来1斤的20头升级到1斤的15头，让大家吃得更过瘾，吃得更有营养价值，保证产地都是辽宁的大连，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因为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5斤。所以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也让我们大家一起把海参当成
4: 家常菜。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7: 这个夏天来隆福寺逛，有味道的潮汐。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

0: 在北京呢有这么一个地方叫亮马桥，因为呢架在亮马河上，所以得名。这亮马桥到底什么样呢？话说呀，这清朝的皇家陵寝分为东西两陵，像咱们熟知的顺治、康熙、乾隆都是葬在了遵化的清东陵。那么据说呢，当年呢皇家去祭祖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出这个朝阳门过通州来到东陵，有的时候呢是出这个东直门过亮马河去东陵。那么这皇家的必经之路啊，这建筑也得气派啊。所以关于这个亮马桥啊，史料上没有特别确切的记载，但据传说呢是一个汉白玉的石桥，宽一丈，长五丈，是三拱的石桥。而且呢在北京市朝阳区地名志当中啊，也记载说当年呢清朝的皇上去祭祖路过亮马桥呢也会稍事休整。现如今的亮马河边啊，可以说是美食云集。咱下边呢要探寻的这家餐厅啊，是一个云南菜馆，虽说呢主打云南菜，但是啊每道菜都带着味道掌门人的奇思妙想，可以说呈现出的都是独一无二的风味。
1: 它这样安全一点，别一下风一吹倒了。这个台布要重新换一下，
2: 这个是吧？
1: 一看有点脏，这个要换一下。
2: 好嘞，
1: 稍微有点层次感，把红酒杯摆上。
3: 这是蓝港商圈里一家知名的云南菜餐厅。
1: 必须起菜了，加急一下啊！来外卖，来单子了，谁弄一下？
3: 他是这里的味道掌门人高松义，
1: 也更好看一点，明白吗？欢子鱼不放薄荷叶的吗？但今天你拍的视频全都有薄荷叶啊。
3: 对于一家餐厅，客流高峰期的后厨就像战场，很多老板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在工作的紧凑节奏中变得逐渐火爆，但高松义不同，他总是很平和。
1: 有什么意见可以多跟我们提，然后我们好改进。
4: 啊，
1: 没有宝宝餐啊？
5: 因为咱们这路上这孩子挺多的。
1: 是，对，单独的宝宝餐是吧？
3: 高宗义身上有很多矛盾点。
1: 收到了。
3: 他是河南人，但做的却是云南菜。
1: 好。
3: 他之前是位全职妈妈，如今却要每天扎在餐厅里。
2: 两位，
1: 我生完孩子之后，我就想，不行，我得出去工作了。
3: 2012年，就在高松义决定重返职场的时候，有位朋友拉他一起合开一家云南菜餐厅。高松义以前做的是演艺工作，如今有了孩子，不再适合东奔西跑。餐厅开在北京，他觉得这是可以兼顾事业和家庭的，便答应了下来。当年他和朋友都是第一次创业，没有经验，不懂食材，更不懂管理。餐厅开了半年多，毫无起色。为了及时止损，合伙的朋友退出了。但倔强的高松义选择自己走下去。
1: 最难的我觉得是那时候的装修，我不懂装修的，大冬天我好几个晚上都是干到凌晨嘛，有一天大概我凌晨3-4点还没有回去，好几个晚上都这样。我先生就说，工地上你能干什么呢？总说大半夜才回家，他不相信。他有一天就来了，看到我在外面就跟那个工头，然后我们在就在那儿监工，然后讲这个进度必须得往前赶。从那天开始，每天晚上来接我，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餐饮，所以完全是没完汗。我刷过厕所的，就是每一个环节我都要了解他应该怎么做，包括食材，很多云南的食材，哪里的菌子好吃，哪里的牛肉好，哪个部位好，自己去市场学习。7-9的香辣就会差，这都空了，我只能用这么一点点，你再找小一点的。
3: 当时北京的云南菜餐厅品牌有近百个，高松义不是云南人，他也没有丰富的经验，想要做出能让别人记住的产品就得另辟蹊径。
4: 们自己创作的一道菜。
1: 很多人讲说，哎，为什么跟我在版纳吃的不一样啊？
4: 当地的酸辣粉很好吃，但是它只有树番茄的味道。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它不够有层次感，就是太单一了。我喜欢吃泰国菜，我也吃过贵州的酸汤鱼，所以就想着能不能结合一下，能不能
3: 投身餐饮前，高宗义就喜欢吃。所以他的思路是以云南菜味型为基础，尝试融合各种风味，形成自己的独家特色。新鲜的鲈鱼处理好后，斜刀切薄片，把血水冲洗干净，然后用地瓜粉轻轻地抓拌均匀，这样鱼肉吃起来更加的嫩滑。
4: 这个菜的特点主要是汤很重要。这一锅汤我们是用老鸡、棒骨、龙骨熬了5个小时作为汤底。你看它的颜色非常的白，从早上8点钟他们就开始吊汤。这款酱呢，有云南的树番茄、泰国的冬阴功酱、贵州的辣椒，其实也有云南的辣椒在里面，放一些鲜的香茅进去。这个是木姜子油，现在就放鲜菌子、酸木瓜、酸梨、树番茄泡的一个果醋。大部分女生都是喜欢喝酸酸辣辣的东西，首先它开胃，第二它吃了也没有负担。

0: 因为不是科班出身，高宗义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感觉设计菜，好不好吃，好不好卖，就拿出来让朋友食客来做评判，一切以数据说话，点单率高的就留下来，反馈不好的就淘汰。如今菜单上的30多道菜都是这么沉淀下来的。这个方法也让他这家口味并不算正宗的云南菜登上了朝阳区云南菜好评榜的前3位。
1: 秋冬的时候你们家里面会吃什么东西比较多？
2: 冬天一般就是火锅。
1: 火锅？
2: 对，就辣排骨啊。
1: 哦，
2: 穿汤的呀。
3: 咸鸡腊肉，
2: 对，
1: 咸鸡我们可以试一试啊。每个人都是我的老师，包括我们店里有些员工，他们身上都有很多的优点，我觉得都是可以学习的，相互都可以学的。
0: 从2012年的餐饮小白到今天的味道掌门，高宗义用自己的方法把这家餐厅坚持做了下来。他不敢停下脚步，他得不断地推陈出新，才能不被淘汰。他的思路也不仅仅局限在味道的融合，甚至开始尝试菜系的融合。沿途机遇就是一道由浙江名菜神仙鸡演变而来的招牌菜。
1: 神仙鸡它的甜口，在我的认识里面，它可以更丰富一些。最麻烦的这个菜，我们做的时候要3个灶同时起，

0: 要去灶上上一下，要50分钟。王厨，你帮我把那个猪蹄儿给蒸上吧。
1: 哎，好嘞。
0: 好，现在是第三口锅了，我要熬一个酱汁儿。这个酱汁儿要现熬，红糖、冰糖、香料，然后酱油。
2: 因为食材成熟的时间不一样，想要口感融合到最搭配，烹饪的时候必须要分开加工。厨师曾经建议过，每天分开加工不仅增加了后厨的工作量，还会耽误出餐。一起在高压锅里压能达到差不多的效果，但高宗义坚持用更麻烦的方法，这样才能达到最好的口感。
0: 当初调这个汁儿的时候，都把厨师长整得挺崩溃。我很会挑毛病，可能我们都要一遍一遍的去试。我现在都记不清楚当时犯了多少种方案，换了多少种食材，是吧，欢子？你还记得吗？
1: 不会做了的，后面想想说不行，既然做了就必须要做成，要不然前面努力全浪费了。
2: 把熬好的酱汁儿与鸡肉放在一起，加入蒸好的猪蹄儿、云南的野生菌。再炖15分钟，之后开大火，汤汁逐渐浓稠，味道全部渗入鸡肉和猪蹄儿里，咸鲜微甜。再撒上黑松露酱和现爆的黑松露，为整道菜赋予了一层独特的自然风味。
3: 加起来一共36个人，对吗？36个人一天营业额是多少钱？告诉我。
4: 现在就是周一到周五，现在就是3-4万吧。
3: 几十个人服务3-4万块钱，告诉我服务不过来吗？
4: 现在没办法减，不稳定嘛，减了到时候出现问题也没办法减。
3: 什么叫不稳定？什么叫没办法减？
4: 基本上你现在减完，你绑的时候你又没有人了。
3: 我不是跟你较劲，真的，减人不是跟你们较劲，是我们要面对现在这个行情，没有办法提高营业额，只能从人工上减，不可能动食材的念头。
2: 缩减成本的计划推进的并不顺利，高宗义压力不小，但是他有自己的解压方法。
5: 来一个，
0: 能不能再加？我想再加一点吧，我想突破一下，好吗？
5: 好好好，我辅助你。
0: 好，我就说干不了他，干不了他，我们就干自己，先让自己放空。
3: 生意不好，我只会去面对它，解决它。因为面对困难，我知道哦，他在教我做事，我觉得不是困难，所以我的心态就越来越好，越来越稳定。我不想自己有遗憾，就行不行？我先做。
2: 高宗义很感谢当年那个勇敢接盘的自己，他在摸索前行中找到了新的奋斗方向，如今所有经历过的困难都变成了身后微不足道的风景，他也在埋头耕耘的12年里蜕变成长。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沿途四季云南菜，味道掌门高宗义。
6: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 对准西南方向，在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养餐桌，家庭健康。那说到营养，也要从我们餐桌作为核心来向外扩散。那今天我们也是请到的北京市疾控中心的沙一梅老师，给我们讲讲啊，哪些主食不能吃，哪些主食夯到爆。
1: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了控糖选主食，从顶到雷区。顶级啊，主要是升糖指数比较低，都是低升糖指数的，富含一种成分叫贝塔葡聚糖，它主要是啊三种杂粮饭组成的，几乎呢家家户户都见过。另外呢，优选就是啊咱们比较好的豆饭，就是拿什么豆做的米饭，这是现在特别倡导的。它呢富含蛋白质和膳食纤维。最后就是雷区，这雷区的主食，这四种主食啊，比咱们大米饭升糖还要高。所以啊，一定注意避免少吃这雷区的食物。
0: 所以你看，从顶级的推荐到优选的一个豆饭，然后再到雷区，其实这几个层次我们都是需要了解和知道的，不是仅仅知道一个我们吃粗粮就可以的。问问刘大厨，那说到控糖了，又说到优选主食，今天必须得给我们来一个香喷喷的饭吧。
2: 哎，爆香肉豆炊饭，这个炊字呢，其实就是大火加上一些汁水，然后呢形成那种蒸汽来去把这个饭呢，相当于是焖熟。首先呢，咱们选用一些咱们家里常见的食材，那么这个肉呢是用的是牛肉，大家呢在家也可以用一些五花肉或者腊肉都可以。爆香肉豆炊饭，要想肉香豆香，首先咱先说肉啊，要想肉香呢，一定要高温，先给它煎一煎，让它表面有点这种咱们所说的美拉德反应
0: 啊。
2: 来，油温呢大概有个四五成热，把这切好的肉直接下锅，
0: 炒成什么样就算行呢？
2: 哎，两面微微的焦黄。其实呢，肉一焦黄以后，这个香味出来了，而且牛腩肉呢带有一些少量的脂肪，所以呢一会儿焖出这饭呀、会非常的回味无穷。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的这个洋芋啊、扁豆就下锅，你看切的这个大小呢，基本上也是同时成熟。来，直接下锅。
0: 明白了，您这是两道菜的合并。在四川好吃的那个叫豆汤饭，然后其实云南的洋芋焖饭特别出名。
2: 是的，
0: 然后它俩一结合，香气呀、包括这个不同食材呀、都更加丰富了。
2: 还有一个北方的焖面，扁豆
0: 焖面啊，三者结合，哇，这是最强主食。
2: 这个在爆香的过程中啊，可以把这个蔬菜以及肉的这些不好的味道让它先挥发走。
0: 哎，
2: 一会儿焖饭的时候，因为是要盖盖的，所以呢，这个如果说处理不好，它那个不好的味道全捂在饭里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给它要炒香一些。好，这个炒香的关键呢，就是它这个锅的温度要高一些。好，然后呢，这个蔬菜也差不多了，咱们的葱还有一些拍蒜，这个时候倒炝锅来。如果刚才啊跟着蔬菜一块放，这蒜太小，它很容易就什么呀，炒糊了。
0: 哎呀，看着真带劲呐、有那个大锅饭的感觉，
2: 有点咱们东北的那种铁锅炖的感觉。
0: 对对对，我就想说这个。
2: 要想香啊，接下来很关键
0: 啊，
2: 就是我们要搁调料了
0: 啊。
2: 那么这个调料，很多人觉得就是先搁水再搁调料，其实一定记住了，趁着锅热先搁调料，
0: 哎，
2: 用它的高温把调料给它香味给它激发出来。
0: 没错，
2: 两勺的花椒酒
0: 啊，烹到锅边热的地方。
2: 哎，这个呢是生抽酱油，生抽酱油三勺。因为有人焖饭的时候，咱这还要搁好多饭呢。
0: 你看这锅气不就出来了吗？
2: 哎，颜色红润的靠的是老抽，来上一勺拌的老抽。
0: 哎呀，浓油赤酱起来了。
2: 来了。然后呢，增稠增鲜，来一点蚝油。
0: 哎，
2: 家里都常备的这些东西。现在呢，有一个沙老师推荐的特别关键的，就是咱们的这个杂粮豆了。豆呢要稍微的多一些。
0: 哦，豆现在就要放进去了。
2: 现在就可以放了。哎，走。
0: 看看这是什么豆？
2: 这是什么豆？
0: 你别说。
1: 白云豆，白云豆啊，在刚才排行榜中啊，就是中间的优选部分。它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不光咱们加了白云豆，还加了红云豆、花云豆，还有各种各样的豆。今年呢，咱们全民营养周呢，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呢，就是减油增豆，

0: 所以呢，今天咱们就多多的加到芸豆和米饭1:1以后呢，它的蛋白质大大增加了。关键是啊，这些芸豆中共同含有一种营养成分——淀粉酶抑制剂，它可以使淀粉酶呢吸收变得缓慢，这样呢血糖更平稳。
1: 提前要泡嘛？
2: 可以提前给它先蒸个10来分钟，让它基本上蒸熟，但是呢，它软硬度还稍微差一些，所以一会儿焖2-5分钟是正合适了。咱们这个米呢，不是直接用生米，也不是完全是蒸熟的这个米
1: 啊，
2: 而是煮到一个6到7成熟。那么怎么煮呢？就是锅里放上水以后呢，把咱们大米直接下锅煮，大概煮个15分钟左右，让它的米粒呢基本上已经成熟，但是里面还是有点硬心的状态。这样做出这个炊饭啊，口感更加的弹。那如果完全做熟，这米呢一会儿再焖呢，它就黏黏的糊糊的，口感就不好了，而且也不容易形成这种锅巴的状态。
1: 哦，一会儿还咱们还有锅巴呢。
2: 没错，所以呢，煮这个米的水咱也不浪费，现在咱就代替清水，直接用它了就行了，直接下入咱们煮米的这个水，原汤化原食。这个水的量呢，咱们将将的没过咱们的这个食材就可以了。因为呢，如果您这个水要太多啊，很容易就是什么呢，就是焖出来以后就黏黏的状态。
1: 好，刚刚没过食材，
2: 将将没过食材就可以加入这个米汤以后啊，就可以下米饭了。
1: 这一大锅真是够全家人吃，太实惠了。
2: 把这米饭呢，咱们就给它盖在上面啊，咱们先开大火，让它跑一跑这个水蒸气。好，现在差不多了，咱要给它盖上盖儿。盖上盖以后呢，咱们给它转成中火，慢慢的去给它吹，大概呢保持20多分钟的一个状态。
1: 啊，这个炊饭咱们先吹一会儿，咱先问问沙老师，刚才说有一类主食4种属于雷曲，它比米饭的升糖指数还要高，沙老师给我们揭秘一下吧。
0: 这雷曲啊，常吃的4种主食啊，大家都特熟悉，而且很多人都特别爱吃。来看大屏。它是汤圆、糯米饭、年糕、糯玉米，普遍啊都有一个字，糯或者黏。糯米饭升糖指数可以超过100，你让它凉透了，再加热，二次加热后，它的升糖指数能达到124。所以啊，它这个再加热之后呢，它的升糖指数会更高，所以一定记住这种情况多配菜吃，而不是给它放凉了再吃。
1: 关键有一个我觉得挺坑的，就是糯玉米。大家都觉得玉米是粗粮，
2: 对，
1: 是好东西，但是没想到如果它变成糯的话，它的脂料淀粉就比较多，反而升糖指数会很高，所以这雷区咱们需要提前给它预防掉。至于比白芸豆还优秀的顶级成员有哪些呢，咱们把饭做好了再告诉大家。这饭是不是差不多了？
2: 差不多了，来回过来看一眼啊，来沙老师看一看啊，咱们出锅啊，3、2、1走。
1: 哎呦，竟然是这样子的，就一点汁儿不剩。
2: 首先呢，到什么程度为合适呢？第一个，你看上面这米粒儿完全的已经吸满汤汁了，很饱满，
1: 是
2: 啊，不是那种硬硬的，是有点弹性了
1: 啊，
2: 圆润光滑了。再一个呢，听这声音噼里啪啦的声音，说明什么呀？基本上就是在煎这个锅巴的这个锅底了。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啊。
1: 这也太香了吧，沙老师。
2: 来，咱们翻个底看一看啊。
1: 哇，淡淡的那个锅巴已经形成了，不淡了，已经很浓了，
2: 是吧？但是呢，没到糊的状态，
1: 对对对，
2: 焦焦的锅底。
1: 我天哪，太香了吧！您喜欢吃软一点的，您就抠中间的成；您喜欢锅巴点的，带着口感的，往边上。
2: 是的，好，那咱就可以出锅了。
1: 好，那趁着这功夫，咱们赶紧问问沙老师，刚才给我们推荐的顶级主食到底有哪些呢？
3: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大家很常见，来跟我一起看大屏，就是啊，燕麦做的、青稞做的和大麦仁做的饭。但是啊，有一点一定提示您，一定是这个圆粒儿整切的麦，务必不可能是压成片儿磨成粉。只要压成片儿磨成粉以后，它的升糖指数会迅速上升，使得呢我们血糖不够很稳定。因此呢，一定注意啊，咱们做这个饭的时候，一定要用整粒的燕麦、青稞和大麦仁儿。这样能保证呢

0: 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曾经说，我一到75岁，我就找一保姆，我不找人。
2: 他们这岁数能来到这儿改变我，我也要找我的幸福生活。第一眼看到人，
1: 就看到
2: 讲中华啊，有一种眼前一亮。
3: 谢谢。
2: 因为这眼前一亮，
1: 缘分
2: 是3年以来头一次的。
4: 大哥本来是奔着安女士去的，那个早晨我们俩聊了半天。
1: 那您干嘛不直接说中华呢？我就这个我有点纳闷。
3: 犹豫。
2: 不是犹豫，
3: 也没，
2: 我是伤，怕伤害你。
0: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在昨天的节目中，几位嘉宾齐聚选择一号女嘉宾袁亮如，79岁，丧偶，北京人，公务员退休。
5: 这是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
6: 哎呀，美女啊，
7: 漂亮，
6: 是不是？
5: 这是上大学以后的，
6: 师大女附中，
5: 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
0: 一号男嘉宾高维亮，80岁，丧偶，北京户籍，事业单位退休。
6: 您80也不像啊，吃什么好东西啊，脸上连个褶都没有啊。
1: 比较自律吧，生活。
6: 父亲跟你说要来选择再找另外一半的时候，你是什么想法？
8: 我很开心，
6: 支持的是吧？
8: 对对对。
0: 二号女嘉宾江雪婉，70岁，北京户籍，丧偶，高级教师退休。
6: 是怎么个全才法？
9: 各种乐器，比如键盘乐、钢琴、电子琴、手风琴、弦乐、二胡、小提琴、扬琴，然后随便拿一个口琴一吹，你们在场的唱哪个歌，我马上就能给你吹。
0: 二号男嘉宾邵福祥，70岁，丧偶，北京户籍，教师退休。
6: 安女士是我们邵老师冲着来的，你是因为刚才我先生在节目里看到过。
2: 中华现在在燕郊住，他离我通县也挺近。
0: 三号女嘉宾田丽梅，63岁，先离异后丧偶，天津户籍，供电局退休。
10: 我的年龄最高的80岁，就是只要真正的疼我，我会用我的付出和爱去对待别人。
0: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
1: 我发现经过一天的这个录制，大家到现在呢依然是意犹未尽。现在呢，我们就谈一谈我们在今天的录制过程当中，您所认为的那个精彩时刻是什么？我觉得哈，那个很精彩的就是我们这位体育老师一出场，
11: 你俩的那个
1: 啊，
11: 你俩的互怼
5: PK，
11: 我成体育老师了。
1: 哦，不，物理老师哈。
6: 你好，你好。
1: 还挺有风度
6: 啊，
1: 向欢迎群众招手致意。
6: 你看，闲不住的全才老师，怎么个全才法？
9: 比如键盘乐、钢琴、电子琴、手风琴、弦乐、二胡、小提琴、扬琴，然后随便拿一个口琴一吹，你们在场的唱哪个歌，我马上就能给你吹出来。
6: 哎呦呵，
1: 无论是从语言上，还是这种文艺啊，这种器乐乐器的掌握上，真的，我真甘拜下风。
12: 三位女士代表了三个不同的
4: 风格，对。
1: 那您认为最精彩的那一刻是什么呢？
4: 这位女士呢，就把我们引入了这种，就像那个钱学森他们研究导弹的那种氛围似的。这一辈子我就干这个，事业型的，都退休了，还在为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在努力奋斗。
6: 我看您这照片扫的不是一般的好啊！
5: 我都修了，每张照片都修过了。
6: 天哪！就你这么大的工作量啊！
5: 工作量非常非常大。
6: 对，要扫你还要修，你看还要把它排个版，上面还要标注字。
5: 现在反正我的照片修的都很干净，最后都做成了幻灯片，
1: 都说
5: 做成了 PPT。

0: 您一天得花多少时间干这事儿啊？
1: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天天如此。从我决定做这件事儿开始，我就把我所有的爱好、所有的事情都暂停。
2: 啊，这个姜老师也是，其实他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各种乐器嘛，他对这感兴趣。他没养猫、养狗、养鱼、养花，
3: 什么都养。
4: 养狗
2: 也都养，
3: 猫也养啊，不，猫没养，狗养，鱼养，花养啊。
2: 对，这个兴趣更广泛了。你有一百种兴趣，人这个大姐可能就
3: 专一，
2: 专一一种，是吧？这个啊，那个啊，他呢就是值得回忆的、值得骄傲的，就是这个抄电表这段历史
4: 是非常
2: 一般人做不到。
5: 抄表工因为是国营单位，我们东北啊，特别是冬天特别冷，那是那时候那房子不集中，东一家西一家，而且家家都养着狗，一个人呢得负责2万多户一个月。可是这2万多户不是2万多户，是翻倍，是4万户，因为嘛，头半月是抄表，下半月收费，这2万户你都得负责到。
0: 冬天骑自行车那得多冷啊！
5: 冷啊，冬天东北那冻冰冻的都老厚，有时候啊，那真的骑自行车唰就摔倒，摔倒怎么办？那也你也得上班，
0: 危险。
4: 最精彩的时刻是什么？
3: 第一位女嘉宾上来的时候，说是自己的爱好，是因为她退休以后，实际上她是终身都喜爱这件事儿。这么多期就没有一个这么鲜明的，很努力，很有成就感，她的科学性、艺术、技术性都很好。你看她把那一张张的照片，几百张、上千张，都很认真的弄得那么好，有组合的，还有单个的，有家庭的，还有个人的。还有您年轻时候真好看，一点不亚于那个演员。
1: 从小到
3: 真好看。所以呢，他的那种组合是他发自内心的愿意去干这件事儿，所以他把这件事儿叫做工作。
4: 就是您开始说到这儿的时候啊，我还以为呢您把工作上的那些片子也同时在整理，所以您称之它为工作。有比方说工作上过去的一些影像资料您也给重新整理了吗？
1: 其中包含有。
4: 对，所以这一点我就想，您他为什么要称之为工作呢？那样您够了，
1: 那是个人电子档案啊，因为过去都是文字档案啊，现在我就觉得应该用电子档案啊，应该用这种最新的方式来表现出来啊，一直留给孩子他们，
4: 是吧？
3: 我觉得这种精神哈，我教物理的吧，是科学家的精神。比如说焦耳，他研究那焦耳定律，他整整研究了14年，就是用你这种态度，就是对这个，其实他就研究电流、电压、电阻这件事儿，但是他研究个人得出来一条结论，叫焦耳定律。他呢也是在就兢兢业业的做这件事儿，实际上说是为自己的家整理材料，实际上他也是在为社会做贡献，它是一种历史资料的保存，
1: 起码同学的，
3: 是，它也是一种社会的贡献，它也特别好。我们在演播室里边也是，它特别好，体育那么棒啊，为了家庭可以放弃不去，我看到了好多就是女性啊这样的人比较多，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为了父母，可以抛掉自己的工作，抛掉自己学习的机会，然后后来经过历史、经过年代证明，她现在比如说要学历没学历，要什么没什么，其实当时都是因为她的大公无私，为了别人而抛弃了这些现在得到的东西。
4: 现在终于到了为自己活一回的时候
1: 啊！确实，
4: 您认为今天在场上，您觉得哪个人的那个表现是最精彩的那一刻？
6: 我觉得还是这个物理老师，让我的眼前力量，多才多艺，人学识也高，懂得也多，
4: 不是因为他
6: 见识也高，不，那个跟你说，那个不是能吹的，是他心里的东西，内心的东西，
4: 吃到心里的东西。哎，
6: 而且这个大姐也特别优秀，为了社会、自己个人家都起到很大作用，都有贡献。
4: 这位兄弟，就当您从场上走上来的时候，我跟中华就是悄悄地说了一句，我说这哥们特像体育老师啊。
7: 是
4: 真的是那种感觉
7: 啊。这让我们俩都说对了。
8: 我在教委将近20年没给我变化，我到现在 还是一个体育老师的形象。
4: 但是您最后做的是管理工作啊？
8: 对呀，啊，老坐办公室，但是没改变我。哦，所以是一个体育老师的材料，我也认可。
4: 我都不认可。一会儿咱们再细说。就您那声东击西那战术，那主持人小燕都感觉到嗯。
8: 我觉得今天我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啊？就是这个一号走了，我管叫高哥，都80了，还有这位大姐，也将近80了，他们活的这种精气神儿，
4: 没错。
8: 还有一个能赶上这个平台来，找自己的幸福。
4: 对，
8: 我应该向他们学习。嗯，因为我没来这之前，我第一，我这个节目我很少看；第二个，我来是不是我自己，是我姐姐啊让我来，所以后来我决定打个电话，然后呢碰到了坤坤导演，我觉得他挺好的，平易近人，我还想上这儿看来，上这儿看看来，但是我受益匪浅。你看现在的嘉宾各有各的亮点，
4: 没错，
8: 是吧？
9: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4: 您认为今天最精彩的那一刻是谁？
8: 最精彩的，那您要让我说实话，是我第一眼看到了这个，
4: 绝对是实话。就看到
8: 蒋中华啊，有一种。眼前一亮，确实确实有一个啊，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因为这眼前一亮，
4: 缘分
8: 是3年以来头一次的哦，因为我就想找这么一个人啊，
4: 我真的很有感
3: 触，
8: 确实是我有什么说什么，确实是啊，哎，因为我也单3年了，也有好多人给我介绍，嗯，我要对。这个有些女士说，因为彩礼的事儿断送了多少好家庭，因为彩礼的事儿断送了多少幸福，所以我觉得二婚找自己的伴侣
4: 这是第一位，
8: 不要先说这个彩礼的事儿，要接触他这个人，你承认了他比彩礼还多，
4: 对，咱们找的是老伴儿，是伴侣，
8: 对，
4: 这是第一位的。
8: 比如说，我就这么想，我要第二次找到了在一起，确实高兴，那钱算什么？你20万，我敢保证比这还得多，
4: 对，
8: 那是我愿意给你，你不要我也往你账上打，不是你要，
4: 没错，
8: 是这样。
4: 还有一点啊，这个经济财富它总是离不开两个方面，一个是开源，一个是节流。当我们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老伴儿，那你身体就健康啊，
8: 对呀，
4: 这就少生病啊，
8: 对，
4: 对不对？那这就等于节流啊。是不是你就没那么大的支出了？你多活几年，那什么都有了。就像您说的，
8: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他讲的，我在底下我也有感触。70岁了，我认可他，就是因为一号我接触了，他是一个特别老实、特别为人着想的人。这个老头是相当不错的，他不怕他80岁了，还能认可，我觉得。我给你点吧，
5: 谢谢谢谢。80岁的大哥哈，也那么勇敢，儿子那么优秀，那个思路啊，身体也都特别棒。看他跟他儿子那关系，最后对他母亲啊，就是特别的让人感动。我这年龄最高的80岁，就是只要真正的疼我，我会用我的付出和爱去对待别人。
10: 那我们的1号叔叔行不行啊？1号叔叔行不行啊？
5: 1号叔叔挺好的，我跟你说，我看着挺好，挺厚道。你看他俩大耳朵哈，多有福。但是我就觉得，人有可能说你这女的有心思啊，背着我摊着人家的财产这个那，是我心里本身不是那么想的。我觉得岁数大，给我的安全感越足啊，他会加倍的疼爱我。
11: 可以聊聊，可以交往。
12: 您唯一的。顾
11: 虑就是
12: 岁数太小，你看人家那个路还很长，我的路也就十年左右。咱就说白了，得给人讲清楚这一点。
13: 从我的了解来讲，在经济在其他这些方面来讲，它不存在问题。所以呢，就是完全是我父亲，他觉得合适的话，
10: 会支持。老爷子
13: 绝对是支持。
10: 老爷子喜欢，咱就全力支持。
13: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这个态度。
12: 这个三位嘉宾都很优秀，这个我不配，我这就不限了。
10: 我们的三号女士您也不考虑了，人家不在乎您的年龄。
8: 他不跟你献花啊！我现在跟你说，
4: 您能理解？
8: 为你考虑，
5: 我特别理解。
8: 他是为你考虑，
5: 理解。
8: 他不是为他考虑，
5: 是，
8: 他跟我亲自说，他很认可你。如果说跟你在一起，能多活五年，
5: 是
8: 啊。你看，但是他没献花，就是因为他岁数太比我太小了，我不能耽误人家，我还有十年活的。这是亲自跟我说。
5: 大哥有点顾虑。
8: 他有顾虑，其实我跟那个大哥，就是那高哥，我跟他说，我说您跟这个，就是这个女士一号，这个女士很般配，她不是就广喜爱她的职业，她教育子女也很优秀，她的生活，我说您跟她在一起也没有关系。
4: 您说呢？
1: 我是觉得今天的，说实话，所有参加这个活动的嘉宾啊，文化素质都特别高，
4: 是，
1: 而且人品都特别好，这点感受特别深，感觉到耳目一新那种感觉，我喜欢和人品好的人打交道，
4: 对，
1: 和这些人打交道，心里都觉得舒服，
4: 踏实。
1: 啊，他是舒服
4: 啊，
1: 而且觉得可靠。
9: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4: 刚才呢，在我们录制还有话说之前，那个编导都分别征求了大家的意见，最后得出的结果，最佳人气奖由我们这位物理老师获得，恭喜您。
14: 谢谢谢谢，
4: 哎，最气人奖，体育老师，
8: 这个最气人
4: 啊！对，来来来，哎，这个结果啊，反正我选的最佳人气就是您，我选的就是最气人的就是您，
8: 是
4: 您真可气。一会儿咱们再说啊，各位你们是怎么投的票？
1: 差不多，
4: 都差不多，
5: 我也是这么投的。
4: 您获得了最佳人气，您肯定会有好多话要说。简单点，您造两句。
3: 第一句话，感谢选我的人，能举手吗？谢谢啊！我第一次上选择，就被评为最佳人气奖，真是我一生当中很幸福的一件事儿。
4: 您为什么能获得最佳人气奖啊？就是一个是您的那些才艺，还有就是现场您的那个表现。真的是非常棒的，真是有那种大家风范，侃侃而谈，是吧？非常亮丽。
8: 我这次来最大的体会，真是就是给自己，增添了信心。尤其看到一号和这位姐姐他们的精神状态，我还不老，我要向他们学习，我要给自己信心。我从爱人去世以后，我有的时候有自卑，我说为什么我一生都很顺利，为什么这个事儿就能轮到我身上，我有点自卑。我曾经说我一到75岁我就炒一包馍，我不找了，但是我改变了，我
4: 对
8: 他们这岁数能来到这儿改变了我，我也要找我的幸福生活。
4: 您为什么把最佳人气给他，最气人给他？
5: 我觉得因为他不管是学识啊、才艺啊，而是当老师的时候啊，就说意思都是特别优秀的一个人，而是现在呢，你看也是积极向上，70多岁了还学这学那，让人家就是说他刮目相看啊，确实是这样。这最气人的就是，哎呦，弄俩蒙头转向的，可不够气人的吧？人家跟你都猜不出怎么回事了。
8: 我有可能碰到我心仪的人，中华我已经看了，他的岁数我也认可，然后我简单问了问他的条件，我也能达到。
10: 您喜欢
4: 他认准他了
10: 中华了呗，是这意思吗？
8: 其实这里有故事。
10: 我发现我今天、
11: 咱俩认识吗？
8: 不认识，
13: 电视里
11: 有啥故事？
8: 我上这儿来。

0: 哎，是我姐姐给我发两张安女士的照片。
1: 您今天来
0: 原来我就想看看，
1: 是冲着安女士
0: 来的。因为有好多人说她不错。
1: 那今天见着安女士本人以后，
0: 本人挺好的。
1: 这两位女士可能跟谁在一起过得挺开心的。安女士是我们邵老师冲着来的，你是因为刚才我先生在节目里看到过，然后一定就是在你们俩人中间啊，
2: 临时感
1: 觉。你觉得是谁？
3: 中华。
0: 因为中华现在在燕郊住，他离我通县也挺近。
4: 我跟你说，就您那战术啊，真的啊，您那个这
2: 声东击西，
4: 对，玩的太好了。最后中华，我们当时都不知道到底那什么，包括小燕征求现场的好多人的意见哈。
0: 我开始也没有这个，就眼前一亮才
4: 是
0: 想。
4: 那您那个眼前是什么时候亮的呀？是
0: 就是你们在
4: 直播间里看到
0: 你们在这儿录制的时候，我在下边看的时候，
4: 我开始
0: 没注意
4: 中华
0: 啊，我开始注意的是
4: 安女士。
2: 我回答这问题。
4: 来，您说。
2: 大哥本来是奔着安女士去的。
3: 对。
2: 咱们四个不坐一起吗？
4: 啊。
2: 那个早晨我们俩聊了半天，我给他演示这过程啊，从8:30到5:30，我给他演示。啊、中华，我们俩挨着。哎呦，这哥们儿旁边坐那女的挺漂亮。
4: 啊。
2: 这正是我喜欢的类型。眼前唰一亮。不行，
0: 这
2: 会儿我非得追她不可。那就是我的梦中情人了。
0: 不是。这就是我要找的人，
2: 这就是我要找的人，原话嘛，就他是说的。
4: 是啊，就是您眼前一亮是在前面，当您到了现场的时候，那您干嘛不直接说中华呢？我就这个我有点纳闷。
3: 犹豫。
0: 不是犹豫。
3: 我是怕
0: 伤害你。
3: 你不用伤害我，咱俩也没见过面。
0: 但是我心里
3: 不合适，咱俩不合适。
4: 我知道，但是您这么说我特理解。
0: 对。
4: 这个男士啊，他总有一种怜香惜玉的这种精神，他即使比如说啊，因为演员问题，因为什么，他也不愿意把一个话直接亮出来。
2: 对，
4: 我也是这么想。有时候最后人家就劝我啊，你既然没演员，你就直接说没演员就行了。
0: 我是怕这个然后弄巧成拙，所以您给我一个气人。
4: 哎，明智是归，您确实气人。
0: 关键在于我太实在了，我要
4: 您还实在啊？
0: 那我要不说安女士这一段，不就没这事儿了吗？
4: 对呀、啊。
0: 那我还是实话实说，我姐姐给我发的照片，推荐我来的，所以我。
3: 那你还得感谢我，因为我你就来了，选择了。
4: 没找着了
3: 啊？对。
0: 要不然
3: 你
0: 上那天跟你说的就是谢谢你，真的，确实是。
5: 是我一来我也知道，二号男士，是奔着一个60岁的人来的。
6: 其实，甭管这个邵老师他怎么说，临时改变也好，或者是怎么着也好，他要不说出来这个现象的话，咱们大家伙也都不知道。
4: 对。
6: 他说出来了，大概是他了了他一个心愿吧。
0: 嗯，
6: 不说出来，他不说，他心里边可能有些纠结。
0: 我不会说瞎话，我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就是这么一。
5: 很善良。
4: 当中华，就是当我们这位体育老师提到你的时候，就在那一瞬间，你的想法是什么？
6: 我当时说他是不是搞错了？他是不是记错名字了？当时我手心里边咵就出汗了，你知道吗？脸上也有汗，你这。这不会弄错人，认错人了吧？
7: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3: 你没问我为什么选他最气人？
4: 那就是压轴是您呐。
3: 他是奔东而来，找到了西，这就是最
5: 意外的收获。
4: 那不是也是一种缘分吗？
3: 不是，
4: 还不是。
3: 对东不坚定。对西也很危险，将来他会回找南和北。
4: 会吗？我得问问你。
3: 那没看见呢。
4: 不是，
3: 南和北一来就知道了。
0: 您还是不了解我，真的。我前两个女人已经把我变得特别优秀了。第一个是我母亲，

0: 就是说我上大学以后，他说的这个人在这社会上生活几十年，不能让人家背后指脊梁骨，这句话我记到现在，绝不可以伤害别人，
1: 嗯，
0: 也绝不可以干那些对不起人的事儿。第二个就是我爱人，他跟我说，
1: 嗯，
0: 我跟你生活在一起，我可以容忍你吃喝，甚至跟人家玩牌，
1: 嗯，
0: 都行，但是一旦让我知道你跟别的女的暧昧，我就跟你打离婚，你记住了，我说话算话，
1: 嗯，
0: 我还叫你身败名裂，所以这句话我也记一辈子。我能为了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能破坏我的家庭，我能失去我这么一个优秀的媳妇吗？我对得起我妈吗？所以我这些年我很优秀，不照您所说的知道。我跟您说，
2: 说的是您以后就有危险了。
0: 我现在就是很自律，我已经单三年了。
2: 三年
0: 不长。我跟您说，我的这个就是爱人的妹妹小姨子，
1: 嗯，
0: 说大哥，我给你送两颗白菜去，我这刚买的信，我说你别来，你来了叫人家
1: 说先生
0: 邻居说不是我小姨子
1: 啊，
0: 我单身不能万家带女人，连我姐姐来我都不让，我可以去，但是我不让人说闲话，
1: 很自律，
0: 我能做到这点。
3: 就刚才接着这个姜老师的话，
1: 嗯。
3: 甭管是奔着东奔着西来的，怎么着以后出现南出现北无所谓，目前都在选择状态。
2: 他现在选择你了，你们俩那个就说以后的路再碰着东再碰着南或北，这以后的路那就你们俩走了，谁知道
0: 这两个是互相经营的，这个谁都有优缺点，互相包容，我既然喜欢他，我就能包容他一切。如果说他不包容我，那我比他大一轮呢，那我肯定得让着。如果说他有一天真的不喜欢我了，那个在一起不高兴了，那就别在一起。
1: 嗯，
0: 就我能做到这点。
1: 书生，
4: 嗯，刚才姜老师说那个南北啊，这种可能性是有的，看你能不能经得住这诱惑。
0: 你都有心爱的人了，你这岁数你还干嘛？你为了你的幸福，你应该自律。
1: 嗯，咱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啊，下一个环节呢，就是我们要请我们的最佳人气这个奖的获得者行使您的权利，抽出第一个问题。
5: 红的，
1: 红的，好。
5: 对再婚是再办婚礼高调官宣，还是低调隐瞒？
6: 关于再婚问题，他们有着这样的讨论。
1: 你打算不打算参加集体婚礼啊？你们二位？
3: 参加，如果我走到结婚那一步的话，我肯定参加。
0: 一起遛弯的，我要告诉人家，家庭的直系亲属得吃一桌。
1: 听了半天，合着没把我们什么事儿啊？
0: 不是，
4: 我说婚姻就是一种占有，不光要占有对方的身体，还要占有对方的灵魂。
5: 对，
0: 生活的一切费用应该归男的出。
5: 我也不能你出100%，我不出。为什么？你降低我的人格，
3: 瞧不起谁呀，是吧？
0: 您这么想就
5: 对，我就告诉您，女士有这么的想法。
6: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7: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见。

0: 山，五区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

0: 老旧床垫对身体的危害让您意想不到。
1: 睡了有十年了，差不多
2: 大概得有十来年了，
3: 十四五年了吧，
4: 十四五年了。
3: 睡完了觉着好像更累了，觉着太软，起来都费劲。
2: 最怕我老伴要一起来干扰我了，我就且睡不着呢。
5: 他那已经塌陷了，我现在的腰就特别不舒服，
6: 哎，有一股不太清洁的味儿，螨虫啊细菌啊。
7: 床垫是甲醛超标了10倍，使用10年的乳胶床垫粉尘化了，对健康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0: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3: 3、2、1，
7: 哇，
3: 我的妈呀，咦，
7: 哎呀，它这个界面已经都粉化了，
3: 这怎么都是海绵粒儿的，还五颜六色的呀？
7: 你看这里面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3: 就这个锈迹已经全出来了。啊，错，我这现在只错。你看它还是就是那种整个，哎呀，就我这一动大家能看到吗，全掉渣子。哦，里边更是，
7: 看看这个里面全部是垃圾。
3: 所以您想想，就如果睡在这样的床垫，一个是睡眠质量，包括为什么很多人睡完都觉得哎呀我这皮肤怎么老痒痒，很可能跟您家这床垫有关系。
0: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所以为了睡眠健康，10年以上的老床垫一定要及时更换。
6: 对，观众朋友，您是不是这床垫啊只要不破不烂您就一直躺着不换呢？
3: 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太不负责任了。
6: 没错，
3: 因为我们人这一生之中啊有1/3的时间都是一直在床垫上度过的。
6: 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栏目组呢特地请来了从事家居用品行业有将近20年丰富经验的王林经理。
3: 有请。
6: 欢迎欢迎。
3: 来，有请有请。
6: 有请王经理。
3: 那我就特别想问问王林啊，就比如说这个床垫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换？
7: 咱酒店行业啊，他们的要求呢5年左右就要把床垫全部做更换。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行业的经验呀，一个床垫最佳使用的寿命呢是5到8年。即使咱们外观保持得良好，但是它的支撑力啊，包括它卫生状况，其实已经在逐步走下坡路了。
3: 假设我可能没到8年，我们的这个床垫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提示我们必须要换床垫了。
7: 首先，支撑失效，床垫表面呢出现一些塌陷。第二个呢，身体不适，咱睡醒后腰酸背痛，有可能问题出在床垫上。第三个，卫生隐患。第4个，异响破损。
3: 就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您一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您家床垫的问题。
6: 其实你看现在床垫已经很高级了哈，就各种材质的五花八门，而且价格也参差不齐。总之大家觉得信息太多了，该怎么挑一个适合自己的性价比又好的床垫呢？
7: 挑选床垫的原则之一呢，就是床垫不是越贵越好。根据大家的情况呢，我现在给大家推荐一款综合功能的床垫，就是现在这款维奇 House 床垫。首先呢，它是正反两面可睡，一面软一面硬，需要软的睡软面，需要硬感的睡硬面。还有呢，它这个中间用的是独立弹簧，
3: 就是属于那种分区睡眠不影响的。
7: 对对 对, 对, 对，
6: 就我翻身不影响你轩轩。
7: 还有一个呢，我今天最不想提的就是价格。
3: 不是，这怎么人家来我们这儿都是哎呀，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性价比了。
7: 您二位啊，可以拿出手机，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一起搜搜这款床垫。
3: 哦，5999，小6000块钱，
6: 中高端的价格
3: 啊，对呀，
6: 6000元啊。
7: 您什么时候去找这款床垫？都一直是5999。商场呀，这种它做大型促销活动，最低最低的时候也没低于3000块钱。
3: 然后呢，
6: 我们的观众朋友多少钱能买到？
7: 我为难的状况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栏目组给所有的观众提供的价格仅限10名啊，我拿产品抵宣传费了，
6: 就10个还抵了宣传费，那得非常便宜才行啊。
7: 1.8×2米的床垫1680一张。
3: 什么？1000多块钱？
6: 比他们最低价还便宜将近一半。
7: 1.5×2米的床垫1580，含送货上门。
3: 还含送货上门？
7: 真的？
3: 我要不要先此时此刻也拿手机
6: 拿手机抢？
3: 我先准备一下。
8: 你们俩抢什么呀？一共就10个，赶紧关注。
6: 行行行，咱给观众啊，赶紧抢购起来。
0: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3: 我的妈呀！咦，
7: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3: 全掉渣子。
0: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

0: 压护底床垫，承托感好。
1: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0: 释放身体压力，舒适好睡眠。
2: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0: 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
3: 官网要近6000元的价格，实体店活动后也要3280元。
0: 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
3: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那么低的价格，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质量肯定有保障啊，这就我接下来要说的挑选床垫的第二条，好床垫一定出自正规的大工厂，
5: 所以我这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工厂做参观考察一下。
3: 区别于某些不正规小作坊使用回收料，生产环境差，我们今天推荐的床垫可是正规大工厂出品，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看。
5: 兄弟，这就是我们现在床垫生产工厂。
2: 哇，好大规模呀。那其实在进这个工厂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个疑问和一个考验啊，尤其是针对甲醛问题，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敏感，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床垫的这个安全性呢？
5: 那今天呢，我也带了一个仪器
2: 啊，
5: 在整个生产环境中也是我们这个原材料呀，包括这个生产工艺最集中最密集的地方
2: 啊，
5: 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甲醛测试。
2: 行，哎，能看到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
5: 国家规定的标准数值在产品上面是0.08毫克。
2: 大家能看到我进到工厂里头是0.019啊20，就是在这个数值是上下浮动的。
5: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
2: 那咱们就拿着这个测甲醛的仪器边走边逛。
0: 一张好的床垫，材料和工艺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来到材料区，
5: 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区。
2: 哦，就这一片都是，是吧？
5: 我们用了海绵呀，包括这个是我们做的面层的坚棉。
2: 嗯，
5: 你看到所有的料都用新料，拒绝任何回收料。我们床垫这次配的不是 A B 面的吗？
2: 嗯，
5: 一面软一面硬的，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硬的这边就用的是这个3E环保椰棕。
2: 其实一说到椰棕，很多观众朋友都最关心的一点就是甲醛问题，这一片都是椰棕，但是我的数值基本上现在就是在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它是怎么做到的？它的这个粘合呢？
5: 这个就看我们中间的这个连接层，里面有很多这种白色的这种纤维，
2: 嗯，
5: 它是通过高温来做除糖除胶处理的，你很容易把它剥离开
2: 啊。
5: 胶合的产品你是剥离不开的。
0: 优秀的生产工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采用了6大生产工艺：1独立袋装弹簧卷制，
5: 碳钢的钢丝从机器里过来卷成弹簧，再到这儿一个装成袋。
0: 2热处理形成床网，
2: 那它上面附的这一层是什么？就看起来有点像无纺布材质的，
5: 这种它专业叫硬纸棉。
0: 3剪棉制作，也就是多层面料的缝合。4就是床垫的复合，依次放上海绵、乳胶等舒适层。5围边，
5: 全是自动化生产的，所以它的精度非常高。
0: 6检验包装，床垫的耐用度，弹簧很重要。
5: 针对我们床垫最关键的部位弹簧，我给您做一个极限的压力测试。把这个床垫呢，把它压成一个很薄很薄的状态
2: 啊，
5: 完了我们再让它整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如果弹簧的质量不好的情况下，弹簧可能就压崩了，结构就压散了。
2: 我现在量一下啊，这个抽完真空以后的这个床垫是多少？就4点多，应该是差不多4.5左右。咱们现在看它能不能回来。呜，太牛了，一下就起来了。
5: 你再量一量。
2: 我再量一遍啊。23厘米左右，嗯，依旧还是很舒服的。
3: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2: 我的妈呀！咦，
5: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2: 全掉渣子。
0: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底床垫，探秘工厂
2: 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0: 亲身测评。
1: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0: 软硬两面，满足您任何睡感。
3: 独立弹簧，互不影响，清爽透气，好床垫，好睡眠，才能有更好的生活。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试压护。

0: 洗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挑选床垫的第三条呢，就是要选择适合大多数人的复合型床垫。那我这个也带了一个样角，同样呢，我也带来一个图片说明。整体结构下来是有11层结构，怎么睡都舒服。面层我们也叫这个舒适层，亲肤透气，耐磨不起球，
2: 就是那种很高端的床垫的这种触感和质感。
1: 第二呢是高回弹海绵，它缓冲感特别好，能很贴合我们的身体，分散我们身体压力，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再下面是这个乳胶层啊，弹性好，透气性强。中间呢就是我们这个主体结构。各的独立袋装弹簧，睡在两侧人互相不干扰，它是这个核心支撑的结构，能贴合我们脊柱。刚才说的偏硬的一侧呢，采用了3E的这个膜维棕，能提供这个偏硬的支撑力，保护脊柱。
3: 我的理解是这一层其实也更接近那个就是什么？
1: 对对，就是棕面。
3: 那我们这个床垫它适配度呢？这个年轻人啊，老人啊，
1: 应该适合咱们95%的人群。
2: 所以说啊，一款好的高品质的高端的床垫，它一定是一款复合型的床垫，并不是那种单一材质。
0: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室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2: 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0: 亲身测评。
4: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0: 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室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挑选床垫的第四条，不能光听别人说好，
3: 你得让我们去躺一躺啊，感受感受啊。
2: 那咱们呢也邀请我们的体验官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1: 现在这两款就我们今天节目里介绍的两款床垫，一款是1.8×2米的，一款是1.5×2米的。
4: 这个你看那个弹性，一看就特别舒适，特别舒服。那我们在平时我们如果买床垫的话，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床垫的好与坏呢？
1: 一般通过3个方式，首先平躺测试，再一个侧卧测试，还有一个就咱们起身的测试。那平躺测试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首先人在躺在床垫的时候，底下的腰部要有一定支撑，原则上就是我们手可以放到腰下，但是我手掌不能完全的翻转，
2: 是能伸进去，
1: 能伸进去，
2: 但是我要转我就转不动了。
4: 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不觉得空
2: 啊。那侧躺
1: 呢？侧卧测试呢，就是我们侧躺的时候呢，看我们的脊柱是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
2: 那起床测试呢？
1: 起床的话，就是我们的床垫软也好，硬也好，我们起身费不费劲，能不能轻易的起身？
4: 你省事儿了。我们家那垫子，我起床就得揪着，
2: 不揪着起不来。
4: 对啊，它塌了。
2: 那这样，咱们接下来翻一下，再看看这硬的这一面感受如何？
1: 好，阿姨，您再试试这面的感觉，偏硬了啊。
4: 还真是。
2: 这躺完感觉怎么样？
4: 这感觉我觉得更硬实一点吧。我本身腰也不太好，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我的，特别平稳，有一些点震动都没有。这起床洗它一下给我支撑住了，
2: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4: 对，
2: 这就是我的感受。
1: 像这个有时候有些老人习惯睡硬床呢，用这个很好。如果咱天气热的时候，这面可能感觉会更凉爽一点。
2: 呀，半夜起床了，
4: 我要走了。
2: 您那边有感受吗？说这个床晃呀？
4: 没有，没有这种感觉。
2: 我就感觉我即使在这晃，那边好像也不是很明显。
4: 不是很明显。
1: 我们再做一个更苛刻点的实验。
2: 就是我把水瓶其实就是代替的，就我躺的位置。
1: 对。
2: 那接下来由阿姨起床起身看一眼这水瓶会不会倒，您感受一下。完全没有影响。大家要知道它其实是很容易倒的，但是我觉得在那一侧睡觉起身什么的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4: 啊。你别说，这有时候两口子有一个起床就容易影响另外一个人，因为我们睡觉都比较轻，所以呢你觉得挺适合我们，起码是老年人。
1: 其实总来说该软的地儿软，该硬的地儿硬。
2: 明白了。
1: 承托的地儿要承托，要下陷的地方要有一定的柔软度。
0: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2: 我的妈呀！咦，
1: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2: 全掉渣子。
0: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脊床垫，承托感好，释放身体压力，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而且都是新料。

0: 绝使用回收材料。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床垫啊，它其实是一个消耗品，即使没有这些明显的问题呢，它上面的这些皮屑啊、螨虫啊，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极大的隐患。
2: 那我们今天推荐这一款床垫，它就是有复合功能的一款床垫。你看它的软的面和硬的面是适合不同人群的需求。
0: 当然啊，最关键最关键的一定就是高性价比了。1米8的床垫呢，只需要1680元；1米5的床垫呢，只需要1580元，而且只限各自10个名额。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0: 我的妈呀，咦，
1: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0: 全掉渣子。
3: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
0: 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体床垫，
3: 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待会儿怎么讲呢？你悠着点，悠着点，
0: 别抢我的。
5: 轩轩已经顾不上说话了，这真好吃，这个
6: 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子都没有。
3: 是什么美食让主持人和大厨完全不顾及形象，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原来他们吃的是五香猪耳朵。
2: 真的是白口吃就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6: 这个吃着没有负担，一点肥都没有，都是纯耳尖部分，
2: 完全是这种咯吱咯吱咯吱筋道的这种感觉。
0: 还要再切点吗？够吗？还
3: 猪耳朵可是咱尖尖再熟悉不过的了，但是您平时自己做吗？想吃这口爱吃这口的您今天绝对有口福了，五香猪耳套组来喽，秘制卤料，家常味道，当然还有实惠套组，今天买7赠3，足足10袋，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开袋即食，储存方便，吃法多样，做法百变，精彩马上开始。
6: 这猪耳朵可以，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子都没有。我喜欢这猪耳朵。
2: 轩轩快点吧，还化妆呢，我们这杨大厨都坐上了。哎，
0: 你看来的好不如来的巧，
2: 是吧？我最爱吃的猪耳，
6: 咋那么巧呢？
2: 好吃耶。好香啊，真的是白口吃就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0: 再等杨大厨加工一下。
2: 等不及加工，
0: 哎，特别简单哈，就加了醋和香油。
6: 对啊，人家这个口是挑好的，
0: 搭配黄瓜呀，什么这个香菜呀，特别爽口。
4: 你别抢我的，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待会儿怎么讲呢？你悠着点，悠着点。
0: 哎，我觉得那点醋就是猪耳朵的灵魂所在。首先，大家喜欢吃的就是它那个咯吱咯吱咯吱咯吱那个脆骨的感觉。
6: 而且女生吃的这个特别补那个胶原蛋白，
2: 满满的胶原蛋白。
6: 哎，
0: 有没有觉得吃完马上变漂亮？
2: 你俩聊啊，我说你再吃点。
0: 哎，杨大厨，问问您啊，你看您从厨师专业的角度，您刚才切呀、拌呀，这个产品品相啊、品质怎么样？
6: 一，它里边是没有那个耳朵根的，没有肥肉。
0: 今天这一个就完全没有猪耳朵，就是处理不好的，就那种
2: 耳根是吗？
0: 耳根的那个腥腥的味道。
6: 它里边的含的胶原蛋白比较高，还有一点就是老人小孩特别喜欢的里边的脆骨，它补钙呀、除了这个胶原蛋白，现在就是钙，那你看、它能不好吗？
0: 但是啊，如果你知道了今天的价格，大家就会觉得它是好上加好。知道现在猪耳朵多钱一斤吗？
2: 挺贵的，好像好几十块钱一斤。
0: 酱耳片你看150克卖到43，然后包括你点外卖，你看这一份32块钱、我还去超市也拍到了29.8块，克重差不太多。但是今天咱们的是多少呢？甄选好物，好实惠嘛。最关键像杨大厨说，它是没有那个耳根位置的。
6: 对，
0: 你买着同类型的基本上是29.8一袋，我们的是多少呢？
2: 我

0: 下的相当于就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了。八、九、十，
1: 嗯，
0: 一百多，不到200块钱。您带回去的是10袋，相当于平均下来这一袋是19块多，但是超市是卖29块多，相当于每袋便宜了10块钱。我这一个套组我就省了100块。
1: 哎呦，赶紧买回家。
0: 对，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囤起来吧。
2: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哎，品红姐，你知道还有一点，为什么今天咱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猪耳朵，大家吃起来味道这么好吃吗？这个厂子呢，从事这种酱卤的工艺已经有30多年了，相当可以说是相当有经验了。
1: 没错，
3: 也是一个老店了。
1: 而且你想，30多年就做这一件事儿，那做出来的味道能不好吗？
0: 杨大厨，刚才您是拆袋切看了，我跟品红姐还没看呢。
1: 对呀，
3: 您袋儿有点长了。
0: 来来来，先闻闻香不香？
1: 哎呀，哎，真的是，哎，这一闻就扑鼻的这种猪耳朵的香味儿，
0: 能开袋计时啊？
3: 不是，您吃您的不用脸红，吃呗，有什么不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 我回家追剧的时候我就这么就着吃，这袋我拿了，
3: 就跟家里吃香肠
1: 了，我买了，
3: 掰着吃，
1: 真的
3: 忽山忽山的吃，
0: 哎，
1: 特别的
0: 特别 Q 弹，而且真的是就是没有底下那一块，咱们线根儿，而且是一个整的，它处理的，你看就特别的干净。
3: 其实你看啊，咱们这猪耳朵一看，哎呦，挺这么红啊，其实咱就是红曲米，正常的一种那个大米发酵的，所以它
0: 里边这脆骨，
3: 吃
0: 好吃的就是在这儿。
3: 你看，你看，你看我的脆骨，
0: 哦，
3: 你看，
0: 哦，
3: 你看，
0: 吃的脆骨感觉更多了。你看咱们的这个保质期和保存方式都特别的简单。首先开袋即食，常温下270天。
1: 这买的不占地儿，往那家里柜子一放。
0: 还有一点啊，就是一定要说，今天为什么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款猪耳朵？第一，咱北京人都好这口，爱吃。还有一点就是性价比高，便宜。
1: 比较一下，
0: 来，这个就是我熟食店买的，给大家看一下，带着小单呢啊。我们这个重量0.68，但是是大概是
1: 七两左右。
0: 价格看啊，46.24块。你这个儿挺大呀，这样的。但是大家不要忘记，看看人底下有，这就是那大耳根子。您把这个按照大概这比例，咱横这样切，对吧？
3: 对。
0: 摄像老师给我们个镜头。咱们现在切开了以后，先看看啊，这耳根子，试试分量啊。
3: 说没用，上秤，
0: 上秤啊，看看啊，198，
3: 4两
0: 啊。咱们再看看，去完以后跟我们这一样大的是多少？135。就是相当于咱们一共花了40多块钱买的，对吧？
3: 对，
0: 相当于您花了20多小30块钱买的全是耳根子和这大肥肉。哎，切开咱看看里边，
1: 哎呦，看着就肥。哎，您说您要花了40多块钱买
0: 这
1: 大肥肉，
0: 哎，
1: 这钱是不是花的？我觉得太冤枉，我不吃肥肉，看着都腻。
0: 给大家看看啊，您花了20多块钱，如果在店里买猪耳朵买到的，大部分
1: 都是这样，
0: 都是这个。
1: 你想，我们买的猪耳朵吃的不就是胶原蛋白和钙是吧？脆骨，
0: 咱也让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尝一尝，品鉴一下味道和品质如何。
2: 今天的体验官是已经退休的陈阿姨，她家呀还有一位90多岁的老母亲，另一位呢是全职妈妈都女士。
0: 阿姨，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儿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五香猪耳朵，帮我们作为体验官试吃点评一下行吗？
4: 好啊。
2: 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
4: 那你尝尝，可以。
0: 奶奶这牙口行吗？
4: 没问题。
0: 吃这猪耳朵有问题吗？
4: 慢慢吃，
0: 没问题。
4: 行，
5: 香，
6: 真挺香的，真挺香的。
4: 老北京人
0: 爱吃这口，
4: 对，
6: 猪头肉了，什么乱七八糟，
4: 就是爱吃。
0: 再尝一个，
4: 你看。
0: 奶奶先问问您啊，您今年高寿啊？
4: 我91，
6: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值得推荐。
4: 五香猪耳，哎，这不错，哎，这没有大耳朵根子，还挺实惠的哈。嘿，这味儿还挺香的，没有什么杂七杂八的味道。

0: 微咸，这个味道还可以。这盘切完了也不少呢，你要是晚上你又少做一个菜，多省事儿啊。孩子回来也可以先叨一口吃解解馋，节约时间，健康卫生特别好。
1: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其实啊，你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觉得
3: 口感好
2: 啊，口感好，关键是性价比好。
3: 嗯，
2: 不仅性价比好，人家的制作工艺其实也好。
3: 哎，好的食材加上好的工艺，才能有好的口感，
2: 是
3: 吧？是
2: 的，首先一定是精选优质的这个新鲜的猪耳，然后呢，这是300克，然后是24小时独特的秘方，泡水去腥，还要腌制入味，
3: 这道工序就是咱自己弄出来的。
2: 然后是85度，这85度是干嘛呢？文火卤制了2小时，保留猪耳朵这种 Q 弹的这个那个脆骨，那个脆脆的爽利劲儿。4小时的泡制，老汤均匀入味，就是其实降火的时候一定要讲究泡。
3: 并且您看啊，我们从这个产地的这个原料，人家就有固定的地方来生产，做到新鲜，可以做到原料是精挑细选，而且我们安全现代科技化的技术能够保证我们这个提成产品的科技含量啊。另外你看干净卫生，严格把控生产的标准，让您吃得安心。你看萱萱啊，人家30年就干这件事儿，咱食材好那肯定的，味道为什么这么好呀？和卤料有关系吧。
2: 妈，你看我面前这一大盒子，
4: 你就随便拿出去，这什么？
3: 西洋参，
2: 白芷，
4: 白芷，这是什么？白果、
2: 桃果还是肉蔻还是豆蔻？
4: 肉蔻，
2: 肉蔻是吧？
4: 对，这个碧波咱一定要研究，因为这个碧波它不但能去腥，而且它能防腐。
3: 你们负责研究，我负责买现成的。什么碧波，什么蔻啊，什么豆啊，
4: 豆
3: 都不用，都有了哈。
1: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省时省力，好吃，性价比还高。最关键一点，开头我们俩吃的没过瘾，是吧，萍姐？
4: 过一个小铲了，没问题啊。
2: 咱就现在开始吧，快来。葱花、姜片、蒜片，
3: 准备放下锅。
4: 开始锅，配料下进去，香芹、西红柿、美人椒，爆香味儿。
3: 我看出来，咱这道菜都不用用那个炒勺，直接这么晃两下，把这颜色太漂亮了。
4: 姐爱吃醋，来点白糖，来烹一点料酒。
2: 我准备好了。
1: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无耳根。而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特别推荐这个猪耳朵啊，这个猪耳朵做到这样 Q 弹，对吧，胶原蛋白加上我们钙，吃到嘴里那种 Q 弹和爽的感觉啊，推荐您赶紧买回家。
2: 我们没有底下的那一节儿，对吧，
3: 没有耳根，
2: 没有耳根，就是纯纯的上面全部都是这种胶质和脆骨的位置。而且最关键啊，就是性价比特别值，超市上大概这样同款是要29.8一袋，今天就做到了，买7赠3，一共10包，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相当于比您自己买每袋便宜了1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吧。
1: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10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6: 到北京了，
5: 寻着足迹，

0: 目一路春风，走进生活减半项
1: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这太神奇了。
3: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4: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5: 有新的订单来了，
6: 多喝水啊。
7: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8: 每天吃16个菜系，
9: 还挺全的。
10: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1: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2: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3: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4: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5: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6: 这里是
17: 春风习习的地方。
18: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19: 爱生活每一天。

0: 天气越来越热，熟食可就是咱家餐桌上的常见菜了。
1: 经常买啊，
2: 因为我爱吃，
3: 爱吃啊，
2: 我老吃这个。
4: 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省事一上桌，
1: 一周基本上能买一次。
0: 可是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不是一般的熟食，
5: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是的，它就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3: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州本地的，没错。
5: 找娘家了。
0: 色泽金黄透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五香脱骨，肉烂骨酥，
3: 一捏这骨头全酥了，
5: 嗯，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3: 它肉掉了。
5: 烂乎着呢。
0: 它的特殊工艺扒讲究先捂后闻，捂闻有序，大火煮沸，小火焖制，
5: 酥烂脱骨，
3: 完全都酥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现在嘴里没有肉了，还是满嘴香气，哇，咂吧咂吧嘴，还有那个香味。
0: 产地正宗，口味正宗，
2: 挺正宗的，
3: 正宗。我就是德州的，我就是德州人。
1: 德州这边的这味儿都挺好的，因为它也是很有名的，是吧？
3: 一个是味道，一个是烂，
0: 好吃又省事儿，再也不用您去熟食店花个好几十买一只扒鸡了。今天一点通甄选的德州扒鸡，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精彩马上开始。
3: 萱萱，咱俩今天可有口福了。
5: 你们俩知道我要吃独食是吧？来这么早。哎
3: 呦，主要是听见了那声叮，
5: 刚出锅，
3: 闻闻
5: 闻闻，
3: 哇，香味浓郁。
5: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们撕撕行吗？先一人来个腿儿，嘿，哎呦，哎。酥烂脱骨，
3: 看着啊，这是我刚才那鸡腿的那个骨头，完全都酥了，是吧？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
5: 嗯，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3: 它肉掉了。
1: 骨肉，
5: 你早说我给你拖着点啊，烂乎着呢。哎，来块鸡胸，鸡要好吃，这鸡胸它得入味儿。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出了嫩。
3: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我刚才特别
1: 入口即化，
5: 入口都能嚼，原来炸鸡呀、啊。
3: 对呀、啊，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啊，绝对香迷糊了。
5: 过年，
3: 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嗯，是什么？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嗯，看人家的生产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
5: 您在外边买德州扒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明白了，很多外边扒鸡啊，上面写着德州风味扒鸡。
3: 哎，那哎，
5: 这个风味俩字它就不是原产地的。
3: 比如说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嗯、其实车上呀、嗯、或者到站的时候也会有卖这个扒鸡的，
1: 更贵，
3: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嗯、你看看，我还特地去了超市，这超市的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58.9一袋，还有这39.9，这还是便宜的、
5: 哎、这都算便宜了
3: 啊。但是、嗯、今天来到啊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是套组实惠了，给大家看一下大篮子哦，1、2、3、4、5
5: 只不得，刚才咱们是
3: 58.9，
5: 200多。
3: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5: 多少？
3: 不到200块钱。嗯，不仅您能带走5只，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1斤装的，而且是、嗯、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1斤装。嗯、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1: 太实惠了，
5: 是了。
3: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 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四大特点：五香脱骨，酥烂至极，肉嫩味纯，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三分。首先我们五包还要赠三包啊，整整八袋，合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翻过来关键是这个可视窗，
6: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3: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好吧。好，来给大家看，我透明的抽真锅包装的，你掂掂这小分量还倍儿足，看着就漂亮是吧。
6: 闻闻，
3: 哎，你看上面有皮冻，哇，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6: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3: 啊，是这样啊。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6: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3: 对吧，
4: 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3: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哎，
4: 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
3: 其实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4: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6: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入味儿，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3: 你看看，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4: 这骨头都想咂吗咂吗？特香，
3: 净含量500克一只，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又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一顿您吃一只，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首先我们五包还要赠三包啊，整整八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块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0: 今天一联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0: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7: 真烂乎，
8: 哎，是不错，这味道
9: 咸淡适中，
10: 不咸，味道合适，
11: 棒，我就觉得香
3: 香，
8: 还好嚼，适应我。牙口还行，
7: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回这皮还真好吃，也不觉得腻，对，不油腻。
10: 以前我坐火车的时候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7: 有
10: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9: 这鲜，这肉还挺好，挺好嚼的。
3: 天热了，
7: 烙两张饼，卷在烙饼里方便。
3: 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6: 真是。
3: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八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 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3: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鸡，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双背面看，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火慢炖6至8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
6: 骨酥肉烂。
3: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
6: 是
3: 为什么要炸呢？
6: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饴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这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酥松，更容易吃那些老汤的味道。
3: 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儿。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这个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是很关键的。我们也只是在现场，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
6: 不能都说哈。
3: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
6: 不行，
3: 秘方是的，
11: 配不出来，
6: 还真是。
0: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自己喜欢吃这个青菜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选了一点这个苦菊、大叶生菜、胡萝卜丝儿，加一点这个小西红柿拌在一起。我们再调一个油醋汁儿，油醋汁儿的话呢，我们先准备一点蒜泥、生抽，加一点香醋、花椒油，我们再来一点蜂蜜。
1: 加完这个干果以后真好吃，
2: 确实好吃，
1: 清爽解腻，
0: 特别提神儿那种感觉，
1: 通透。还有一点，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可能现在的凉菜的需求量越来越高，
0: 确实是，鸡肉真的回味特别足，就吃完的满口留香。
3: 哎呦，这个油醋汁的这个德州扒鸡我都没吃过瘾，太好吃了。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吗？
0: 下边再给您做一个鸡丝凉面，咱们再切点黄瓜丝，下边咱们调一个凉面汁，碗里边加一点麻酱，加入生抽酱油，加一点蜂蜜，再加一点花椒油。好，吃面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汁儿浇在面上，跟鸡丝还有黄瓜一起去拌。
3: 出手当个下酒菜，
0: 哎，
3: 开胆及时，或者说了，哎，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种的
0: 空气炸锅、
3: 什么微波炉上锅腾一下都可以。
0: 把这一撕，弄点小凉皮，哎呀，太美了！
3: 我突然这么一想，我觉得八袋都不够。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品质好，常温储存的方式，只要避免高温、阳光直射就可以，然后保质期是8个月。哎呀，今天跟着韩大厨啊，不仅学了这种花样的吃法。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八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熟食您爱吃吗？那今儿一点通推荐的青岛老火腿您可别错过，含肉量高达96%，大颗肉粒看得见，
5: 看见没有，
6: 掰着吃。
5: 对，
7: 你看那肉丝儿，
5: 这样是地道，
8: 这么来这吃还行，
7: 好吃。哎，大家能看到没有，就是它上面是有那种整块的大肉丁儿、大肉粒儿，
4: 果木熏烤味，肉质弹牙有嚼头，
9: 口腔里还是那个老火腿的那个肉香，
3: 还有那果木的熏香。
8: 哎，刚才切完之后，就是现在手上还有那个味儿呢。
4: 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关键是超高的性价比，
9: 43.8块打完折还得要39块钱呢。
3: 你想想这一根是多少钱？
9: 10多块钱，
8: 不到二十，
3: 而且厂家呢又郑重承诺，保证96%的含肉，
8: 吃得出来不粘牙。
3: 没错，第二呢是保证没有鸡肉也没有鸭肉。第三呢是保证传统工艺果木熏烤。
4: 这样的青岛老火腿，您是不是也心动了呢？精彩马上开始，
3: 窍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哎，刚一开始先考考二位啊，让你们猜猜今儿咱一点通给大家甄选什么好吃的。
9: 没问题啊。
3: 首先第一是一道下酒菜，而且是熟食。第二呢是无论是小朋友还是我们的大人，甚至是我们的老年朋友都特别爱吃。第三呢就是既能凉吃也能热吃。是什么？
9: 这肯定是火腿，
8: 但是不够准确，应该是青岛老火腿，是不是？
3: 不是，你俩这今儿这怎么了？这学神附体啊，这怎么猜出来的呀？
8: 哎，我跟你说啊，刚才呀，导演让我切了一盘啊青岛老火腿。
3: 嘿，
8: 哎呦，那个给我馋的，我估计啊就是今天咱们推荐这产品。
9: 哎，韩大叔，该不会就是刚才桌子上有一个蓝色盘子里面装的那个火腿吧？
8: 哎，我说你怎么猜对了，是不是刚才看着我切来着？
9: 我不光看了
8: 啊，
9: 我还吃了
8: 啊，
1: 漂亮，
9: 特别香。
8: 不是，导演说那可是道具。
1: 我道具呢？
3: 我真谢谢你。
9: 哎呀，太不好意思了。
3: 不是，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怪你。
9: 怪它太好吃。
3: 确实怪它太好吃。
8: 哎，刚才我切的时候我还吃两片，确实挺香。
9: 你知道我现在口腔里还是那个老火腿的那个肉香，
3: 还有那果木的熏香。
8: 哎，刚才
3: 是不是？
9: 重点就是那个肉粒太大了。
8: 哎，刚才切完之后，就是现在手上还有那个味儿呢。
3: 啊，你俩都尝了，我还没尝呢。
9: 韩大叔，给
8: 切点尝尝
9: 啊，没问题。
3: 还切点，切一根。 好香、
8: 就是这味儿，
3: 个果香味儿，
8: 对，就这种烟熏味儿。
9: 这是啥？这都能看到肉丝、
8: 哎，整块肉，
9: 这就是整块肉、
3: 嗯。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这个你白嘴怎么吃，你都觉得不叫渴不叫水。
8: 哎，还真是，
3: 是吧？
8: 不是，而且关键呢，就是它里边那股烟熏的那种果木味儿，哎，回口特别香。怎么样？还是这么着吃过瘾啊？
9: 还是肯定吃过瘾啊！
8: 嗯，
9: 这样你看我们仨吃的特开心，咱也让咱观众朋友尝尝好不好？
8: 哎，
4: 轩轩带着咱甄选的老火腿，让大家来品尝一下，会得到怎样的评价呢？
6: 这个呢，尝出来呢，熏香味比较浓，这个好像就吃出过去那个老火腿的那个味道来了、
3: 嗯，
6: 而且也不咸，
10: 不齁，
3: 哎，不齁，
6: 肉比较紧实。
10: 你看这里边这肉丝，哎，纯猪纯瘦肉的那个猪肉的那瘦肉丝，
6: 好像有。有层次感，
3: 好吃、
6: 啊，感觉特别好吃
3: 啊，
6: 特别好，多喜欢这个口味。
4: 青岛老火腿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试吃成功。
9: 你看啊，很多叔叔阿姨赞不绝口，
8: 嗯，
9: 对不对啊？
3: 最主要其实不仅仅是我们今儿推荐的这款好吃，
9: 嗯，
3: 而且要有大品牌才能值得我们甄选给大家。
8: 没错、
9: 啊，
8: 还真是。
9: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品牌呢，是来自于青岛华清食品有限公司。
8: 哦，
9: 对，确实在当地来讲，做这个老火腿有一定的这个历史了，
3: 知名度了。
8: 听说过
9: 对吧？都听说过、不管是青岛当地的老百姓啊，还是咱们全国的电视观众和朋友、都可以去品尝到放心可靠，重点是好吃的咱们老火腿。
3: 嗯，
4: 今儿一点通推荐的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
9: 您看一下，像这个啊，正常来讲的话，它这一个礼盒青岛老火腿33块钱，打完折之后是29，
8: 嗯，
9: 对不对？
8: 差不多。
9: 然后你看这个啊，43.8块，打完折还得要39块钱呢。
8: 嗯，
9: 就这网上销量特别多。
3: 你做的是网店的是吧？
9: 对的对的、啊，在网
3: 我呢，昨天直接去了一趟超市看啊，这一款大家会看到这一款的市场价格是36.5块、然后如果是会员的话是30.9块。再看这款，这款是原价是42.2块，打完折会员价是30.9。再看这一款啊，24.2块，打完折也是10多块钱，
8: 哎，也不贵。
3: 为什么呢？看看，知道吗？
9: 为啥呀？
3: 所有可以跟大家说，基本上是在30到40块钱的火腿，老火腿是用猪肉做的。
8: 哎，
3: 所有十多块钱的，全部里边加了鸡肉，我还给拍了配料表。
9: 哎呦，
3: 这个你看看，所以它为什么便宜？是因为里面加了鸡肉了，所以才到10多块钱。正常您去市场上买，我刚才说了我爱吃，我一定要给大家搜一搜我的购买的，这是我的购买记录
9: 啊，
3: 42.3块，看到了吗？
9: 就这么一根
8: 老火腿，
3: 老火腿一模一样，来自
8: 青岛
3: 的
8: 老火
3: 腿。
8: 咱们这多少钱啊？
3: 多少啊？来。就带套足了，我
8: 哇！
3: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多少？咱直接数数量啊！一、二、三、这现在是6根，咱们刚才搜了，基本上是差不多30-40一根，对吧？平均下来这点是多少？将近200块钱了吧？
9: 没错，
3: 咱们今天的套组100多，不到200，我再一根、2根、3根、4根。100多，不到200块钱，
9: 还是
3: 带回去10根青岛老火腿。你想想这一根是多钱，
9: 10多块钱，
8: 不到二十。
3: 所以按照咱们刚才市场上搜价格来算的话，就是您可能买的是花了10多块钱、买的就是人家可能里边给你加了鸡肉啊、加了各种这个那个的
8: 淀粉多
3: 的价格，
8: 是，
3: 但是尝到的是30-40的品质，
9: 没错，鸡肉肠的价格、猪肉肠的口感了、
3: 没错。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块钱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这个是咱们今儿推荐的、
8: 嗯、
3: 但是如果在您看我们节目今儿推荐这个老火腿之前，您去超市可能您看到的都是
7: 是这样的。
8: 哎，对
9: 啊，
7: 它也是青岛原火腿，对吧？
8: 嗯、
7: 看起来感觉哎也很
8: 差不多，
7: 但是我跟您说，就跟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一样，
8: 嗯、
7: 您在超市十多块钱买到的，就是像我这个配料表第一位是鸡肉，而咱们十多块钱您带回去的是地地道道纯
8: 猪肉。纯
7: 猪肉，您看这肉粒儿。
9: 颜色、
7: 嗯、你看这侧面都不一样，这个是肉做的，就感觉这里面加了
8: 肉泥做的，
7: 咱也切开试试、
8: 嗯、
7: 看一眼对比一下、
8: 嗯、
7: 好不好、
9: 啊、
8: 哎，我跟你说切着感觉都不一样
7: 而且就感觉它的那个粉应该是就是调出来的粉色。
8: 对，
7: 咱切两片尝尝。
8: 哎，切两片尝尝啊，
7: 就感觉哎呀，
9: 这个就是淀粉肠的味儿，
8: 淀粉肠是吧？
9: 特别明显，
8: 就是
7: 什么
8: 什么感觉啊？
9: 对对对，
8: 而且它里边那个香味儿好像是特别香那种，
9: 而且发甜，你看见没有？
8: 对，
9: 但它里面没有说嚼肉的感觉，
8: 没有，
7: 嗯、咸死我啦！
8: 嗯，
9: 我觉得掰开大家可能能看得更明显一点，您看一下。哦呦，
8: 看看咱们这个，
9: 你看我手上这个，这个红色啊，首先大家印象当中不是传统猪肉的颜色，
8: 对，不是，
9: 对不对、
8: 嗯、
9: 啊？而且
8: 上的色，
9: 而且您看这里面，虽然说它也有肉，但大部分您看见是白肉，
8: 对，
9: 是鸡肉。
7: 你看这一块这肉，
9: 对、
8: 哎、
9: 的，
8: 你
9: 看,、
8: 这个、
9: 你看那个、啊，
8: 而且刚才掰的时候、啊、特别费劲，
9: 没错，
8: 哎、里边肉特别
9: 特扎实。
8: 我就说这好东西它就是不一样，
9: 对的，哎呀，它这里面这肉块太扎实了。
8: 而且呢，您看这里边啊，包括有一些汁水在里边，偶尔带点这个筋，就跟那个
7: 油啊什么的，
8: 有点。类似于像腱子肉那种感觉，
7: 你知道吗？这个青岛老火腿，实际上咱北京人特别喜欢。我跟你说一下，我们是怎么吃这个？你想想画面啊，
9: 嗯，
7: 咱北京人。圆的刚出锅的热乎气儿腾出来那个白馒头，
8: 嗯
9: 啊，
7: 咔咔咔切几片大厚片的这青岛火腿，
8: 哎呦，
7: 炸一个荷包蛋，
8: 嚯，
7: 再抹点酱豆腐，
8: 哎呦，这味儿出来了，
7: 会不会吃吧？
9: 酱豆腐真是灵，
8: 嗯，
7: 确实，主要是因为今天咱们推荐的这款真的是，无论从选材到工艺，真的是太讲究了，
8: 哎，关键是真便宜啊，
9: 没错啊，正常来讲哈，刚才我们也跟大家比过价格了啊，您在外面如果是线上的话，均价差不多在30块钱左右，
8: 差不多
9: 打完折可能在29块钱。
8: 嗯，
9: 如果在线下的一些实体商超能买到正宗的猪肉老火腿的话，差不多价格在30到40块钱。
8: 嗯，
9: 我们今天啊买6根，再给大家送4根，
8: 哎，
9: 一共到手10根，100多不到200，每根咱们是10几块钱，让你用鸡肉肠的价格吃到猪肉肠的品质。
8: 嗯，
7: 而且厂家呢也有郑重承诺，保证96%的含肉量，
8: 哎，吃得出来不粘牙。
7: 没错，第二呢。是保证没有鸡肉也没有鸭肉，
8: 嗯，
7: 第三呢是保证传统工艺果木熏烤，第四就是保证正宗产地，来自的就是我们青岛地道的老火腿。
11: 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块钱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1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8: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到就是人家这个肉啊，里边第一个含肉量高，第二呢，就是我感觉着啊，就是它应该是这个选材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因为它刚从里边吃了一点，就是这种筋这个东西，所以说我感觉它这个应该就是用这个猪前后腿的腱子肉。
9: 没错啊，韩大叔猜对了，咱用的就都是来自于猪腿上的腱子肉。
8: 哎，
9: 啊，您能嚼得到那个肉丝纹理，又能咂不到肉丝的香味啊。我们首先呢，经过这个绞肉之后呢，给它真空的揉滚，然后再来把肉进行一个第一次一个腌制啊，腌制之后呢，其实这个肉就已经有了一点点的这个风味了，
8: 哎，底味了，
9: 对的。然后把它灌装成长的形状之后呢，这一步很重要，要先晒50分钟，
8: 嗯，
9: 用75度，而且每一步的温度你看它都非常非常讲究啊。那晾晒75度之后呢，首次进行蒸煮，先把它熟制，
8: 哎，
9: 让它熟制之后呢，再来进行一次烟熏，这一步就非常关键了。
8: 嗯，
9: 我们为什么吃很多熟食，大家都很喜欢，也 烟熏味儿。
8: 对，因为这种风味儿啊，就是吃起来特别回味，就是你吃完嘴里之后，总会有这种果木熏烤的一个味道。
9: 而且啊，它的还要经过二次入炉的去烤制和熏制，才能把它那个熏香味儿浸透的更加充分啊。在干燥75度10分钟左右。
8: 哎，而且呢，你看人家这个东西出来的颜色啊，它也是应该是经过人工这种翻烤，
9: 对，
8: 让它就是每一个部位烤的呢火候都一样，这样呢才能达到它这一个风味非常的突出。
9: 后面进行包装啊，杀菌冷却啊，然后包括到入库，咱们就直接就流入到市场了，
8: 非常
9: 老百姓的餐桌上了。
7: 而且今天呢，我们也说了啊，我们这一款产品的性价比特别的高，可能您是用10多块钱，也就市场上买那种加了鸡肉、鸭肉这种火腿的价格，但您吃到。

0: 去。
1: 好，翻炒一下。
0: 嗯，然后这个时候呢，微微的提一点盐就可以了。
2: 首先就是真材实料，96%的含肉量，而且是纯纯的猪肉，
1: 真是
2: 对吧、嗯？而且最关键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
1: 是的，
2: 对吧？
1: 啊、网上我看的是39块钱的，
2: 嗯，
1: 对吧？包括有30块钱打完是29的，
2: 嗯，
1: 但是它那里面也不保证第一位都是猪肉，
0: 哎、
2: 没错。那么纯猪肉的这种老火腿都得是30到40块钱一根，买6赠4，足足10根，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根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块钱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4: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5: 夏天来龙湖四逛，有味道的潮汐小吃甜品，非你手作，一次逛够。7月8日之前打卡寻找周同学北京站快闪店，巨型雕塑拍照留念，现场演出光影打卡，每月还有不同特色活动。6月18日到10月18日，感受鲜活时尚就在龙湖潮汐。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吃饭呀弄啥呀各方面都很正常，就是偶尔的好像胃部稍微有点紧，就是晚上有点疼，白天没有感觉，睡到半夜三四点的时候疼醒了。后来了我们去了检查，人家说了是那个啥嘛炎症，没有在意。后来了又去做那个吹气儿，我给我老公一块儿去了嘛，都做那个幽门。

0: 做过以后，他也有，因为楼兰经脱标了，是个阳性啊。
1: 张女士在一次常规体检时发现了幽门螺杆菌和萎缩性胃炎，为了进一步排查病变的性质，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的医生决定为她做一次特殊的内镜检查。
2: 先找到她，然后靠近她，哦，在这儿呢，对，就这儿有点可疑，大家一起动的那个，所以能看到现在随着呼吸心跳在慢慢移动的那个不是正常的地方，就这些，就是跟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些浅色浅浅背景的就不太一样，就是它背景会比较乱，像这种结构比较紊乱，然后细胞特别密集聚在一起的地方，应该就是肿瘤性的。
1: 在特殊内镜检查下，医生发现并切除了位于张女士胃部的早期肿瘤。
2: 这就是刚才那个病变的部位，已经把它切下来了。
3: 这位患者他就是胃疼，而且还不像我们平时疼得特别严重的那种感觉。结果一查，胃镜下就发现了早癌。
4: 我心里有点害怕，口一说话有味儿，上医院查吧，查胃镜吧，幽门螺旋杆菌，时不常就有点疼，会不会也落这结果呢？
3: 啊，也有这担心了。
4: 哎，对对。
3: 黄女士，宋先生，胃有不舒服吗？
5: 有，前几年有个同志也是没觉着怎么着，突然间就是有一阵不舒服，结果就到晚期了。所以从那他完了以后，我就有点担心，我就赶紧去照胃镜去了。
4: 人走了吗？
5: 走了。
4: 走了，我天哪！
5: 所以就特别快，你知道吗？就我，所以就是说，因为是在跟前嘛，就觉着心里就有点那种压力似的。完了，我也就去照去了。但是我一照，
3: 还行，
5: 没事儿啊。他就是心理作用，好像是。
6: 我去年啊做过一个胃镜，取出了三块息肉。
3: 您也是胃不舒服吗？
6: 我是胃不舒服，得有个十多年了吧。晚上睡觉有时候都得坐起来，都点不能平躺着睡觉。
3: 咱现场的三位是都做过胃镜了，
4: 对。
3: 但是电视机前的您可能也会出现过胃部不适的症状，但是是不是有一些细节就忽略了呢？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冯云露。冯主任您好，欢迎您。主任，视频当中啊，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这个胃镜呈现的跟我们平时看到的那胃镜不太一样。就一般胃镜我们视野下一般看的都是里头黏膜粉粉嫩嫩的，或者是出现了什么样的疾病状态，但这个怎么感觉它好像更细了，更放大了。
2: 它是一种有放大效果的特殊内镜。那么我们现在常用的其实有三种，最常用的是可以放大80倍的图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能把它的血管啊还有一些腺体的分布啊看得就比平常要清楚一些。此外呢还有一种可以放大200倍的技术，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就能更清晰的去显示这个显微的结构。那么刚刚大家看到的呢这个图像是一个可以放大500倍的影像，那么这个500倍的影像其实就已经和我们在病理的显微镜下看到的放大倍数非常接近了。
3: 放大了500倍之后，是不是相当于就是在内镜下我同步的就做了一个病理？
2: 可以这样去理解啊。我们有的时候把这个做病理的过程叫做取活检，那么这种放大了到200甚至500倍的方式呢，我们叫光学活检啊，就是我们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尝试用病理的这个方式去对它进行一个检查。那么这个光学活检目前我们还不能取代常规的病理的诊断，但是呢确实可以在我们的诊疗过程当中有一个很大的辅助，就让我们呢能够在用病理的这个检查方法之前初步的有一个印象啊，它更倾向于是炎症还是癌前的病变，
3: 对啊，
2: 甚至还是癌。
3: 您说的这一点就是我们所有人都特别担心的，我这是普通的胃病，还是有可能这往癌的方向发展了？这是不是区别症状上看也不是很大呀？
2: 有症状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癌，癌的病人呢也不一定有症状。
3: 在您门诊是不是基本上查出来有息肉的都得切啊？这是不是都不好啊？
2: 其实胃息肉和肠息肉还是挺不一样的，胃息肉的良性的占的比例更高一些，因为大部分的胃息肉都是胃底腺的增生性息肉，几乎就癌变的风险很小吧。 那么一旦的这个增生性息肉如果长到1厘米以上的时候，我们临床上呢才觉得它可能这种癌变的风险增加了，是需要积极的去处理去切掉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比较少见的胃里的息肉是腺瘤性的，那么这些腺瘤性的息肉一般临床是要去处理去切掉，因为它的癌变风险就比增生性的要高得多。
3: 这息肉为什么有的人就长有的人就不长，这是不是跟一日三餐这饮食习惯有关啊？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二位重磅专家，同样也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的主治医师施文。施医生您好。哦，您直接来到学员区了。
7: 今天啊，大家看到了三位学员面前呢，每个人都准备了一碗汤，这个是咱们经常吃的食物。哦，那么这个跟咱们平时吃的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这三碗汤啊，咱都没有放盐，都是淡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汤前面呢，也给三位老师呢，每个人准备了一小碟盐，里面呢都是6克。那么也请呢，咱们三位学员呢，都根据自己的口味酌情呢加点盐。加到呢您觉得是您平时吃的那个咸淡程度，有人口轻有人口重啊，咱们看看呀，到您平时合适的这个程度需要加多少克盐，
3: 大家不能有所保留，结合平时日常的生活习惯，咱们来试试。还是淡，还得再加点儿。
8: 哎，合适，这合适，这
6: 口重啊，
4: 但能喝出原味来。
5: 我口比较重，我可能要比你们多放一点，平时我吃饭有时候还要加点咸菜。
3: 这现在合适了。宋先生您现在觉得这口感合适吗？
6: 合适，因为我也口重。
3: 都是重口味啊。徐叔您呢？
4: 我觉得合适，清淡，我不爱吃咸的。
7: 咱们呢得靠称称重量才知道大家加了多少克的盐。我们先来称一称这个徐叔叔的
3: 自诩饮食清淡，
7: 清淡啊，咱们看看啊，还剩下多少盐？因为每个人呢，咱们都给了6克，那么现在呢，还剩下5克，所以呢，徐叔叔刚才应该是加了有1克的盐。那接下来呢，咱们看看这个自诩口重的黄阿姨加了多少盐？
3: 我觉得黄阿姨肯定还有所收敛，在节目现场，因为平时还就着咸菜吃呢。
7: 是，哎呀，您猜猜您加了多少克的盐？
5: 我一看你的表情，我觉得不少。
4: 这2克以上吧。
7: 您呢还剩下2.6克啊，所以您呢得加了有3.4克的盐。
3: 您这口味也太重了吧。
4: 这有点齁了他了。
5: 也不是平时因为可能就是觉着一清淡了没味儿，吃东西也就有点那什么，就愿意重点。
3: 这还是只是一碗汤，还没加别的菜，其他的一些食物呢。
7: 这不凉不知道，一凉才知道。
5: 对，
7: 那最后呢，咱们看看宋先生，加了多少盐？您现在呢，剩下的是2.8克的盐。这样算起来的话呢，您刚才其实不知不觉的呢，也在汤里加了3.2克的盐，也不少。
3: 一天的额度，我印象当中好像就6克吧。
7: 您说的特别的对。咱们呢，这个膳食指南里面呢，推荐每天呢，咱们摄入的这个盐呢，不要超过6克。大家想一想，如果咱们只是一碗汤都加了3克的盐，那每天的这个饮食量呢肯定就超标了。
3: 所以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测试提醒大家，就平时我们光挂在嘴上说我们得少吃咸的啊，吃得清淡一点，但平时这口啊越吃口味越重。
7: 高盐的饮食呢，不光是对这个心脑血管的健康呢有影响，其实呢也和咱们这个胃病的发生啊，包括这种胃炎呀，包括我们这个肠道的疾病的这个发生呢都有相关。其实也推荐大家呢自己在家里呢啊买一个这个小的克秤，咱们每次呢这个量一量啊，自己这个每天呢到底吃了多少的盐，要严格呢控制在6克以内。
3: 感谢施医生。来，请您来到我们访谈区。我们在直播间啊也看到不少康宝宝，看到我们的这个测试之后啊有感而发。月亮康宝宝说估计每天都超过6克，因为除了炒菜之外，面包啊烙饼里头都含盐。还有吉祥容易康宝宝啊说应该把这6克盐分6份。哎，这是个好办法，就我们一餐比如说我就固定的啊，这样呢可能相对来讲对于我们自己控制会好一些。刘爱心康宝宝说自己的确是口重了，今天受益了，怪不得胃不好。这如果说持续的重口味老吃咸的就会伤胃吗？
2: 如果我们腌制的食物吃得多， 啊，他这个胃炎啊，甚至癌变的风险确实是会增加的。
3: 会增加癌变风险？
7: 嗯，因为其实呢，我们一般在门诊呢接诊病人的时候呢，也会问问他们平时的这个饮食的习惯。我们就发现呢，这个胃炎重的病人呢，往往都会有一些这个饮食习惯上的特点，比如说像呢，特别爱吃这种啊腌制的食物，红肠、咸菜。啊，爱吃烧烤呀，或者口特别重，
3: 还有什么行为可能我们平时一直在坚持，但是有可能真的就一点一点把这胃给伤了。
2: 比如说我们平常吃饭的速度太快，啊，有了小毛小病呢，就忍一忍，啊，不及时的去看病啊，这些可能都会，日积月累呢，影响我们最终的这个健康的状态。
3: 我吃饭算慢的，我们有一个同事，就他3分钟就吃完了。大家吃一顿饭需要多长时间？
6: 我吃饭快，就是别人炒完菜，第二个菜可能没上来，我可能那饭就吃完了就。
3: 那岂不是很遗憾？美味还没来得及尝就吃饱了。
6: 对，
5: 倒不是特别快，但是我像专家说的似的，什么烤肠啊、烤鸡呀、咸菜呀，这几样我全占了。
3: 胃不舒服，自己通过小药去调理的大有人在，也不愿意去查，生怕查出点什么问题来。这门诊是不是也经常会有这样的患者？十几年、20年的时间，然后最后转变为不太好的一个结果。
7: 胃里不舒服，吃东西容易饱啊，总觉得这个胃里不消化。如果这个症状持续的时间呢比较长，咱们说呢超过3个月了，那可能呢还是建议您呢来医院就诊，咱们做一些相关的检查，不一定一上来就要做胃镜，但是呢可能也需要专业的这个医生呢对您的情况进行一下评估，看看是不是还需要做一些这个筛查，包括需不需要做这个胃镜的检查。那会积极肯定是不可取的。
3: 我听过一个说法啊，就是胃镜它也分，像这种普通的慢性的胃炎，就是非萎缩的胃炎，说就没事儿，但我不知道对不对啊。但是还有一大类呢，就是萎缩性的胃炎，据说就是跟癌就挂上钩了，就需要必须重视起来了。那有些朋友就说，那我这如果要持续的胃炎，就是非萎缩性的这种普通的胃炎，一直发展。也会慢慢的转变成那种严重的胃炎和胃病吗？
2: 在我们的正常胃黏膜呢发生胃炎的过程当中，其实非萎缩性胃炎是非常常见的，
3: 就是普通的那种慢性胃炎。
2: 对，几乎我们人人都有，
7: 因为这人呢吃五谷杂粮，这胃里肯定会有点炎症，因为我们其实胃也是咱们跟外界环境接触的一个很重要的器官，所以呢，其实有一点这种轻度的炎症呢是正常的现象。报呢，慢性的非萎缩性胃炎不代表呢有胃病的疾患。
3: 那像这种它能自愈吗？就是我也不吃药，我也不用管它，慢慢它就能好吗？
2: 我们的人是在不停地修复自己，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有一部分的人群他饮食习惯啊、环境的因素双重的导致了他可能出现了慢慢的萎缩啊，甚至呢还有一些叫肠化，炎症积累到一定程度啊，在一小部分的人群里啊，它就有可能出现更严重的病变，就叫异型增生。那么一旦出现了异型增生的这个字样的时候呢，大家肯定就要提高警惕。
3: 这其实就是我们受了迫害的胃黏膜，直观的感受吧啊，它的确是拉手，这胃黏膜都已经受伤害变成这样了，它还能恢复到正常状态吗？
2: 一旦出现了萎缩，其实这个过程它不可逆转。
3: 普通的这种胃炎，它其实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可能一直都存在，
2: 对，
3: 只要它维持平衡是没问题的，但如果说失衡了就出现异常了，甚至有可能走到我们不愿意想的那一步，癌的那个状态。
1: 炒鸡蛋吸油率43%，炸鸡蛋吸油率15%，为何两种鸡蛋做法的吸油率和我们印象中的大相径庭？
9: 咱们的印象里面是觉得是炸的可能会更吸油一点，是吧？少吃油炸食品，没说少吃炒的东西。
1: 科学选择食材，巧用油温加速定型，小妙招让油炸食品少吸油。
9: 吃面糊裹的鱼和用干面粉的就不一样。
1: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营养专家做客演播室，帮大家远离餐桌吸油大户。
10: 阿姨，您看看这枣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11: 我还真没见过。我尝尝啊，这个是纯枣肉，没有皮儿。 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着呀肉头。
10: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儿它都不腻。
11: 哎，雨桐啊，这产品。

0: 也真不错，怎么卖呀？
1: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儿啊，足足一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2: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0: 哎，太喜欢了，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1: 没错，
0: 陈总啊。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2: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用这种新疆大豆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1: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呀？你再给我们好好说说。
2: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软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儿，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1: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2: 嗯，没错，这个啊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焦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焦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1: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2: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啦。黑金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0: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儿啊。
1: 对，
0: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1: 对，
2: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枣肉需要足足3斤的优质新疆灰枣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吆喝
1: 啊，
2: 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3袋，
1: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儿。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0: 就是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1: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2: 不不不，等会儿等会儿，你们这 哇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1: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2: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1: 对，比如哗的加一袋，
2: 哗再加一袋，哎呦我天哪！
1: 没错，哎，这样再加两袋，一共是五袋，也就是说五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核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2: 不不不不不，你这不到100，给五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这。
1: 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在亏。但您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2: 那倒是不假。
1: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你敢给到五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您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0: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2: 五袋啊，这整整五斤呢、
1: 啊！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哎，也不多吧？
2: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100个名额。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呢，就依了二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1: 哎，太好了，
0: 我来一组。
1: 对，来，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一秒我们都没有了，但是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糊、去皮，
1: 对，
0: 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2: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糊，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呛喉咙。像老人啊、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3: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3: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2: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啊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0: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只有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2: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啊，

0: 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1: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2: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2: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生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那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1: 今天这一斤枣肉啊还不到20块钱，太实惠了。以后亲戚朋友要是到家里来啊，你一个我一个，尤其是老年人，都说我们老年人呀缺铁，要多补铁，这枣里不就是含铁吗，都多吃点儿。
0: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五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抓紧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0: 来
2: 先尝尝再说。
1: 这米粉肉哈，是整块的一块肉，你看拿筷子一戳，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
3: 好吃，
1: 肉糯好嚼，咸香味呢又十足，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0: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尤其是这个味道啊，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夹这么一筷子，你看一夹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您看看米粉油润嫩而不腻，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我马上订两组，太好吃了。
1: 是吗？
2: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爆。确实呢它好吃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呢还有面子。
0: 精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味道真不错。李总，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2: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
0: 打
2: 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0: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儿，
2: 没错，
0: 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
2: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成长，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0: 这米我也吃出来了啊，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2: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1: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0: 没错，
1: 岁数大了以后吧，他嘴里吧他没什么味儿了，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都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2: 咱们这个酱阿姨啊它就更好了。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1: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解馋下饭，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0: 其实这精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那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儿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儿十足啊，一下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1: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2: 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长时间的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了吧。
0: 还真是，
1: 还真是的。
2: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突出六必居的酱香，混合着东北稻花香米的香甜，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你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3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1: 我就喜欢这样，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他都放心。 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盒了。
2: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七的，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1: 这七大可不够啊！呵，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他没过瘾呢，他就没了。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好友他也不够分的啊。我觉得你这个宣传也不到位。
3: 对，
2: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袋，8袋总可以了吧？其实啊。

0: 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哦，它可以补充蛋白质，嗯，还有多种的氨基酸，嗯，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1: 我觉得8个袋都不够，
2: 对，
1: 你像我们老年人啊，嗯，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2: 对对对，
1: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嗯，顿顿吃，嗯，多吃都可以，嗯，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哎，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啊？
2: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孙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
1: 是啊，
2: 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你再送我一袋，哎哎，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哎，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1: 是
2: 这合适吧？我觉得
1: 合适
2: 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0: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哎，他都不行啊！
2: 就是嘛，
1: 是
0: 30多块钱的东西，嗯，愣是让您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哎，对吧？嗯，得，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哎，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嗯，咱今天呢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哎呦，不到200块，
1: 好 好，
0: 我真的是在咬着牙在
2: 帮着忙，
1: 太好了，
0: 这样啊。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
2: 好，
0: 我回去都得打报告。
2: 哎呦，太棒了，
1: 太棒了！
2: 哎呦，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2: 马上买，哎，
1: 啊，马上买一组。
2: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1: 是，
2: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2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两组。哦，你知道这大国企吧？嗯，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对，
0: 在家囤着。嗯，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嗯，而且吧，还不用着急。哎，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嗯，而且也让他们多存点呗，在家里。嗯，
2: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买。嗯，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嗯，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哦，自然生长，嗯，不催肥，肉香味浓郁。嗯，咱们从屠宰到下锅，嗯，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3: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啊，
2: 没错呀，
3: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0: 对
3: 吧？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2: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嗯，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嗯，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嗯，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嗯，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哎，主配料用的是六必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嗯，咱还得用这个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六必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嗯，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0: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3: 就是，
0: 材料好，嗯，味道又好，全家人啊都喜欢吃。嗯，而且吧，还节省时间了。
3: 对呀，
0: 啊，你说我在家里可以看电视了吧？嗯，可以到外头溜溜弯啊，嗯，跳跳舞啊。
2: 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哎，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3: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着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就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啊。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他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是啊，
0: 不用整天为那个厨房那点事儿而发愁了。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哎呦，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50-60块钱差不多吧？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
2: 没错，
1: 我估计饭店里啊，不可能全用大红门的肉吧，而且啊，像什么稻花香米啊，还有六必居的酱料啊，这根本这就买不到啊。
0: 哎，真的是啊。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10大包的京味米粉肉咱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千年食养智慧，滋养中华身心。八珍糕源自明清宫廷，慈禧、乾隆御用珍馐。八味药食同源，融合中华传统养生智慧，甄选天然食材，传承古法工艺，以均衡配比守护健康本源，是珍贵难得的古法糕点。本期节目探秘八珍糕的历史传承与当代滋养之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养生之旅。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我们的美食达人关阿姨。
2: 你好，大家好。
1: 哎，还有我们的美

0: 美食推荐官方总，欢迎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带来的是这一道古法健康美食，红枣山药八珍糕。那八珍糕呢是清朝乾隆从小吃到老，每天必吃，那慈禧更是独宠八珍糕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一直深藏于深宫大院之中。那慈禧之后宫的娘娘和妃子才开始有幸品尝，数百年之后才流传到民间。
2: 赶快啊让我们尝尝啊，这到底啊是什么滋味的。
1: 常言道，外行吃人参，内行吃八珍，快尝尝吧。
2: 好吃啊，这咬上去啊非常的松软啊，口感是清香细腻啊，软糯绵滑，满满的植物草本香，清香可口，质地啊非常的松软。再掰下来给大家看一看，全都是珍贵食材，就口感这么好，还能满足对人体的啊各种营养需求，我觉得这个美食太好了，所以我要买一些回家，全家人好好再来品尝一下。
3: 不是特别的甜，
2: 对，
3: 而是那种淡淡的清甜，哎，绵软香糯，咬上去啊特别的酥松，唇齿留香，不粘牙不噎人，口感层次啊特别的丰富，越嚼啊还越香。这种独立包装啊，吃一包啊开一包，出去啊遛弯啊旅游去，搁包里几包，这吃一包拿一包特别方便，还解饿，这早茶下午茶，哎，吃这个多讲究啊。方总，咱们这个怎么这么好吃啊，你给我们说说。
1: 这款糕点啊是给栏目专属定制的，除了添加了糯米粉、大米粉，最主要的是添加了八珍粉和红枣、蔓越莓、葡萄干还有黑芝麻，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不含色素、香精，没有科技与狠活，可以常温保存，用料和工艺都特别讲究。
2: 毕竟啊是皇家御膳，光听名字就很高级啊，你看八珍糕，所以方总我就想问问啊，这八珍到底是哪些食材啊？
1: 八珍啊在本草纲目上都有记载，要精选上等的有地上黄金之称的茯苓，有水中人参之称的芡实，再搭配上莲子、山药、薏米等八味药食同源的珍贵草本食材，制作八珍糕呢必须遵循三蒸三晒的古法工艺，这样啊才能够充分释放八珍的多重营养，才更有利于身体的吸收，适用于大人还有小孩，作为茶点食用，无论你是早餐、下午茶、夜宵，平时吃吃零嘴，还是说旅行外出遛弯，都可以吃点。民间流传一句话叫八珍糕吃得好胜过冬虫和夏草，那这个配料也是有讲究的。那黑芝麻呢对应的就是头发，红枣呢对应的就是我们白里透红的面容，那像这些啊我相信我们中老年朋友都是知道的。
3: 没错，哎，这配料啊都是好东西，都是价格非常贵的东西，
2: 关键口感非常好，吃到嘴里啊非常的松软，有那种淡淡的清香和清甜的口感，而且啊软糯不甜腻，口感非常的松软细腻，入口即化，吃完以后吧唧下嘴啊回味起来是口口留香。
3: 就是这个人啊只要一过了50岁，这不能吃啊那不能吃啊，总是担心。
2: 对，
3: 今天这款红枣山药八珍糕啊可以放心吃了，它不含蔗糖啊。
2: 对，
3: 这有的朋友啊晚上睡觉前不能吃含糖的点心、水果，今天咱们这个八珍糕您那放心的吃吧。
1: 没错啊，健康最重要，所以啊非常建议大家多吃点这种健康的美食。
3: 方总，这么好的糕点肯定特别贵，咱们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4: 对啊，我今天啊不让大家失望，优惠肯定是要给足的。在我们市面上买这种高端的古法糕点，一袋至少要3-4块钱吧。那今天呢我是把品质上升了好几个档次，让大家伙捡到实惠。这一大袋啊是刚好10包，按照市面上70袋至少要200多块钱。我今天啊就要一炮打响，直接给大家5折尝鲜价，不到100块钱带给大家。这算下来啊比普通点心都便宜。
3: 方总，你刚才可建议大家是早餐呀、下午茶呀、宵夜呢多吃这个健康美食，我一顿就得干他4-5袋。就这一大家的人啊吃不了几天，方总再加10包
1: 没问题。
4: 我再给大家加10包啊，加量不加。

0: 总，我的面子呢？咱再加十袋行不行啊？
1: 那雨桐老师的面子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这是最后一次了啊！再加十包，90袋，还是不到100块钱。这次啊，真的是已经不赚钱了，大家伙多多支持。
2: 方总一看就是敞亮人，
3: 没事吧？
2: 但是呢，我有一个感觉，觉得你今天有点失礼节了。
3: 哎，
2: 别的厂家来呀、啊，每次啊都送观众啊见面礼，
3: 哎，
2: 你今天什么表示也没有啊？如果你感到为难，也可以不送。
1: 各位啊，再送就真的赔钱了。阿姨的面子给了，我的面子给了，你观众的面子你能不给吗？
2: 观众可看你半天了，跟这儿。
3: 我觉得啊，您真的再加十袋，
1: 两位老师是真的赔钱了。我们现在工厂也不容易，
3: 你这样，咱就限量200组，
1: 大家都等着下单呢。
3: 就是
1: 这么大的厂啊，不怕赔这点钱？行，听人劝，吃饱饭。
3: 哎，
1: 今天我就再加10包，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啊，说好了，只有本期节目播出期间抢购的朋友们，限量200单，
3: 没问题。
2: 太好了，太好了！我呀，赶紧抢，自己留一组，孩子们给一组。不过方总
3: 啊，
2: 咱这品质始终要保持。
1: 哎，您放心啊，我们这个产品啊是专门为了节目专属定制的，这个品质上面是肯定有保障的呀。我呀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啊，是吧？而且啊，您买之后我给您快递送到家门口，不用你下楼去取货。
4: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咬上去绵软酥松的传统古法宫廷糕点红枣山药8珍糕啊，100袋特惠组合价格不到100块钱，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5: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的传统宫廷糕点8珍糕开抢了，100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出手！精选上等的红枣、蔓越莓、黑芝麻，再搭配茯苓、芡实、莲子、山药、薏米等8味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3蒸3晒古法工艺制作，富含多种营养元素，是自然健康碱性食物，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子。100袋古法红枣山药8珍糕抢购价不到1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雨桐，说实话，现在有很多糕点，真的不敢乱吃，不仅含糖量高，还给添加很多七七八八的东西。今天这个八珍糕啊，吃了放心，嘴馋吃，没有负罪感。
1: 没错啊，我们的这个八珍糕啊，是碱性的粗粮和草本食品，每一味原料呢，都是本草纲目上的好东西，非常的珍贵。其实啊，很多人应该多吃八珍糕。你比如说，身体偏胖爱出汗的朋友，怕冷的朋友，夏天总是爱吹空调爱吃冷饮的朋友，晚上不想睡早上睡不醒的朋友，看着一大桌子饭菜就是吃不下饭的朋友，像平时啊不爱动弹走一会儿就感觉疲惫的朋友，真的建议你要多吃八珍糕。
2: 哎，之前我就看到过很多粉丝的评价，清新的香气啊，散发着诱人的味道啊，惊艳味蕾的美味，还有百吃不腻，每一口啊与舌尖的碰撞都难以忘怀。我看了这些形容之后，我就特别想知道啊，哎，这粉丝们怎么都能这么追捧这道美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仙味道啊？
1: 这一款糕点的独特之处啊，就在于你只要是吃过一回就肯定忘不掉，要不然怎么能让乾隆皇帝啊从小吃到老，又怎么能让慈禧太后独宠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呢？大家伙都知道啊，多吃茯苓和芡实是好的，那咱们把传统八味珍料汇集一糕，才做成了这道传统古法宫廷糕点。
0: 要说今天这个呀，是真实惠，在市面上就这一袋
2: 啊，
0: 怎么着啊也得是3-4块钱。今天咱们这还不到1块钱，真是超着了。这个你说，不管是家人自己吃，还是您送给亲朋好友，都是好东西。
2: 方总啊，今天咱们除了这个价格实惠之外啊，咱这个品质可一定得过关啊。
0: 哎，
1: 大家伙放心啊，我们呢是老品牌，和健康研究所都有合作，是专业做大健康食品的，我给大家保证啊，每种配料呢都是精选的好食材，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也不含香精色素。还有啊，如果说大家买到手啊

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两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期的特价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品尝这个红枣山药八珍糕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好，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品尝美食馋观众的环节了。
1: 那个雨桐，我跟你说呀，平时啊我最最受不了的就是看着别人一口一口不停的吃好吃的。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是吃了一块又一块，嘴啊根本就停不住。有了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早点啊下午还宵夜呢我也能吃啊。
0: 对，
1: 关键是健康还有营养。
2: 说到吃法呀，我有很多老客户给我推荐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吃法啊，叫红枣山药八珍羹。来，我做给你们尝尝啊。
0: 啊，
2: 其实呢就是把八珍糕稍微的掰碎一点，直接用开水冲，然后搅拌一下变成糊糊状，当做粥来喝，操作方便，营养也很丰富。来尝尝，
0: 口感绵滑清淡醇香。哎，我真没想到就是这个八珍糕还有这样的吃法。哎，我必须今天马上多抢两组啊，除了我自己吃之外，我要给我爸妈家也拿点啊。平常啊他们一做什么山药羹啊，一做什么莲藕汤啊，哎呦一弄啊就是一两个小时。但是今天啊你看两分钟咱就吃上了。最关键平常有的时候我工作忙没时间啊，哎咱回到家只需要有一个保温壶，咱就可以吃上了，还是八种食材，这八珍羹喝上了。你不光是在家，出门的时候咱也能随时随地的做，随时随地的喝，
1: 对，
0: 这有点太奢侈了感觉。所以阿姨，
1: 哎，
0: 今天来值了吧？
1: 来值了，真是超着了。这么一大袋不到一块钱，这价格呀太合适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个味道啊真的讲究，赶紧来一组尝尝。
3: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两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华美食文化千年传承，博大精深，而扒鸡是绿皮火车时代就名扬全国的情怀美食。它始于康熙32年，历史久远，从古至今，无论贵族名流还是平民百姓都喜爱这口。它是国宴上的一道名菜，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带你品尝比好吃更好吃的脱骨扒鸡，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儿啊，我可算来着了。哎，您听听刚才说的啊，比好吃更好吃。你看这一听啊，就是吃货琢磨出来的词儿。今儿啊，我要不尝尝这味道啊，就对不起我这北京吃货80后小分队副队长这名号呢。
2: 不过你说半天这扒鸡在哪儿呢？哎，我得先尝尝啊。哎，
1: 您别着急啊，咱今儿啊，有请场带登场，有请。
3: 啊，感谢各位给机会啊！我呢是德州行店品牌经理宋军，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镇店美食啊，德州脱骨扒鸡呢带来了，也为大家呢解个大实惠，好不好？
1: 好，
3: 不管是这个冷吃热吃啊，都特别的解馋，吃法也特别多，哎，咋吃都好吃，来来，给大家尝尝。

0: 我先来个鸡大腿，哎呀呵，这就是咱们那个老扒鸡的那个味儿，酥烂好嚼入味儿不塞牙，就回到我年轻时候在那个过去的火车站吃那扒鸡就那味儿啊、哎、
1: 太诱人了啊，这馋的我都直咽口水啊，这外表啊是金黄还略带这个酱色，泛着淡淡的油光，哎，我这拿一个鸡胸肉给大家撕一下，您看看啊，这个纤维啊真是丝丝缕缕的，这肉香浓郁扑鼻啊，哎呦，这软烂的同时啊还略带了小嚼劲儿，哎，好吃。
0: 这些年啊，扒鸡真没少吃，但是吧，没有那老味儿的感觉。
2: 是，
0: 宋总，你家这个是怎么做出这老味道的呀？
3: 没错啊，大家经常呢是吃完这个脱骨扒鸡啊就失望啊，因为呢不是过去这个老味道了。
2: 这也是很多观众的心声啊。说到这儿啊，我就很骄傲和自豪了。大家看啊。这个呢是我们家的地地道道的德州老字号啊，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获得呢各类荣誉认可啊是非常多的，销量呢对比啊大部分小厂啊那都不是多几倍啊，那是几十倍上百倍，很多呢去德州旅游的朋友呢都会给家人和亲朋好友呢带回啊我们家这个脱骨扒鸡，工厂销量和利润啊是有保障的。
3: 别人啊是这个愁这个哎呀销量啊愁客户，我们愁什么愁每天啊，这做不出来那么多产品。
2: 我们的传承人呢，也是企业老板，家里往上六代人都是做这个脱骨扒鸡的，对品质和品牌啊，看得比命都重要。
3: 几十年坚守这份的老手艺啊，所以呢，才能吃到这个老味道。
1: 我说呢，吃着怎么这么地道呢？感情人家是一祖传的手艺，是不是？这原材料和加工工艺，哎，咱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2: 这讲究可大了。朋友们，先说鸡啊，我们家呢只选用这个生态养殖的三黄鸡整鸡，纯净无污染，生长呢要达到这个180天，肉质呢鲜嫩，皮脆骨软，鸡肉的味道啊更浓，绝对不用啊速成普通品种鸡，大家都懂得啊，这个区别呢太大了，生鸡的价格也差都不是一倍，味道肯定也不一样，还有这个调料，哎，咱们家呢用的是16味秘制天然调味料和中草药，这具体都放啥呢？这可是核心机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只有我们这个传承人啊，也是我们的老板才知道。每次呢卤完这个熟食呢，立马销毁料包。
3: 未来这个料包啊，肯定传承到儿子的。别人啊，你想都别想啊。还有呢，搭配汤比金贵这个独家老汤啊，此外呢，这个烹饪的这个工艺那更不一般了，全程。啊，是这个古法工艺的，我们呢是获得了这个市级非遗和省级非遗的双非遗企业。朋友们，很多大渠道呢探厂啊，那拍照是绝对禁止的，是不是？而且呢是至少一半的操作环节呢是不能参观。
2: 此外啊，我们家这个扒鸡的配料表很严苛，零香精色素，零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说呢味道和市面上的普通扒鸡啊就是不一样的。买回去你常温保存，男女老少啊都爱吃，吃法多样，开袋冷食拼盘是吧，你鸡丝拌面大拌菜，热烙饼卷着吃，夹馒头烧饼干锅手撕鸡，营养又好吃，啥时候你想吃了你开袋撕吧撕吧就能吃了，非常便捷。
0: 您赶快说说咱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3: 我们家呀、是德州老字号了啊，是德州市级和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销量大，这个呢成本啊是非常有优势的。咱们家熟食店里面一只这个整只的这个熟鸡呢是卖88元。今天呢我直接放福利，好吧，给大家尝鲜啊，2大只不到100元，甄选营养土鸡啊，搭配呢这个秘制调料金贵老汤啊和这个非遗古法工艺呢烧出来的啊，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吃啊都非常讲究。
1: 哎，宋总啊，这我们呢是真想买，哎，所以说能不能给大家伙儿多点实惠，
3: 行吧，我豁出去了啊。3只不到100元，你买回去啊你撕开了你直接吃，哎，怎么吃都好吃，越嚼越香。
0: 宋总，按理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算是很优惠，这种骨酥肉烂的扒鸡啊还真在市面上不太容易见的，
1: 哎，
0: 我自己吃然后再送送人这就不够吃的了，
1: 哎，
0: 啊宋总您能不能大气点大方点再送一只，
3: 不到100元3只啊已经很实惠了。哎，咱们呀是德州老字号啊， 非遗企业，朋友们，普通扒鸡可做不出这个味儿啊。我们坚决啊，不用那个速成鸡，对吧？嗯、你配料表，你看看，哎，健康不添加，用都是呢养足180天的这个土鸡三黄鸡啊，加上呢秘制天然调味料啊，中草药熬制出来这个骨汤，才会呢肉质松软，是吧？你家人吃解馋啊，送人呢也是好东西啊啊！各位叔叔阿姨啊，真没法赔钱卖，你真是真没法送，真的，你卖多少赔多少，真对不住了。
1: 咱们刚才说了，既然啊送出去一只，你看我们都说出口了，
4: 对呀，
1: 对不对？哎，不能让大家伙反悔，让大家伙失望，对不对？
4: 可不，
1: 哎，人家叔叔阿姨们都电视机前面等着抢呢。
4: 啊，
1: 哎，这样啊，多送这一只呢，咱们这样，栏目组啊跟厂家，咱们各补贴一半，好不好？让大家伙啊捡着这么一个大实惠，你看行不行？
3: 行行行吧，那只能这样了啊。那让我少赔点，咱们就前两买组啊，卖完就恢复原价，好不好？
1: 哎呦，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德州老字号同样是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特供的德州扒鸡，咱们今天开抢了！哎，老汤、老配方、老味道，今儿啊四大只还不到100块钱，赶快拿你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5: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可真是抄着了，
1: 是吧？
0: 我跟你说，我刚才啊抢了一组，
1: 嗯，
0: 哎，要说那80年代坐那绿皮火车，闻的那香味就飘进来了，
1: 嗯。
0: 可是那会儿要说生活啊是真困难，
1: 嗯，
0: 不敢每次都买，偶尔买一次吧，拽个大腿，回家老人家少吃一口呗，但是他能理解。今天这个扒鸡啊，还真是那个老式的味儿，
1: 嗯。
0: 这回我买了，我跟你说，我痛痛快快的吃。
1: 这样，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我就把这个大腿一撕下来，哎呦，您看这色泽，您再看这肉丝儿，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啊？不是有句老话讲得好吗？轻轻一抖，哎，骨肉分，软烂入味，暖人心。这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们，哎，您再吃在嘴里边一点都不费劲儿，醇香浓郁酥烂的扒鸡，您就在这嘴里边，哎，嗯。嚼两下，嗯，这舌尖味蕾啊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啊，不愧是这清代啊这个进贡给皇宫里边这个御膳呐，
0: 是
1: 不
0: 是？
1: 这是民间啊也有说什么无鸡不成宴，对不对？
2: 嗯，
1: 哎，您这聚餐的时候啊，宴请宾客的时候啊，那可都是扒鸡呢，都是大菜硬菜，对不对？
0: 鸡肉啊营养丰富，
1: 是
0: 低脂肪高蛋白，
1: 哎，
0: 肉酥骨烂好香啊，
1: 哎，
0: 要说有了它呀，
1: 嗯，
0: 有时候不想炒菜，哎，拿出一只这扒鸡撕吧撕吧，就是一盘菜。家里来客人呢，年了节了，聚个会呀，
1: 哎，
0: 这一只整鸡上桌，特别有样。你去郊游啊，玩去呀，带上一只鸡，也特别有面儿。哎，要说呢，咱去串个门，上亲朋好友家，咱带一只往那儿一放，还实惠，还有面儿。您可得抓紧发货啊，保质保量。
3: 大家呢，放心购买品尝。
4: 我们厂呢，对品牌和产品的品质啊，是极为重视。啊，这是企业呢安身立命之本。我保证每一只扒鸡啊，都用的是土鸡、三黄鸡整鸡啊，保证都是用秘制调料，老汤采用的非遗古法工艺呢，精心烹饪的，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过去的老味道扒鸡。保证这个配料表简单，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买到家以后呢，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呢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5: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这样二位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吃法推荐一下？
1: 我要做鸡丝大拌菜和热烙饼卷鸡丝
2: 啊。那我做一个干锅手撕鸡。
0: 今儿这烧鸡啊，这配料表特别简单啊，吃着呀、啊、就是踏实。最经典的还是什么呀，手撕烧鸡，直接那么唰一开袋，拿着手啊撕吧撕吧，这一分钟直接就上桌了，是不是？随便在家里烫个生菜呀、啊、或者做个大拌菜呀、啊、对吧，咱这也荤素搭配。
3: 20多块钱啊，买到手呢一只从头到脚的整鸡啊，还是呢老味道脱骨扒鸡，栏目呢专属特供，别处想买没有。这要是能喝酒的，你就是这扒鸡啊，你不管是来二两白酒或者整两瓶啤酒，嘿呦要多美有多美。喜欢吃这口的您赶紧出手，错过这波优惠啊您肯定后悔。
0: 关键这种老式扒鸡啊，您市面上啊这一只没个50-60咱也买不着，是不是？关键啊它还不是土鸡，更不可能是什么呀，这德州老字号、嗯、也不可能是双非遗企业给你做的，对不对？
1: 这个今天咱们用了也就半只鸡，加上彩椒配料油啊火呀、啊、都加上，多了说也就15块钱、哎、这要是说在外面得80多一份吧，
2: 那肯定。
1: 外面一盘家里6盘，
0: 真是
1: 您看看多划算呢，又干净又卫生又省钱，嗯，哎还特别的容易做。
0: 刚才啊我抢了2组啊、嗯、我决定啊给我爸妈家呀什么我哥我姐家呀都送点尝尝，对吧、嗯、他们要是喜欢的话呢我还会再买的。而且今天啊是德州的老字号企业哎做的这个食品，做的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咱吃着也放心啊。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3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3: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4: 我们到了，
3: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中心。
5: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6: 这太神。

0: 生气了，
1: 刷起来了。
2: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3: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4: 有新的订单来了，
5: 多喝水啊！
6: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7: 每天吃16个菜品，
8: 还挺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9: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1: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0: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2: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3: 这里是
14: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老话说得好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红灯停绿灯行，这不仅是幼儿园小朋友都背得滚瓜烂熟的顺口溜啊，也是咱们行车上路应该遵守的规矩。
1: 没错，你说这等个红绿灯不就几十秒，最多几分钟的事儿，能耽误多少功夫。但是偏偏有人啊心存侥幸，尤其是不少非机动车的骑行者，觉得我闯个红灯能怎么着，反正又拍不着我。但结果呢，这红灯亮着啊就要往前冲，殊不知事故可能就在下一瞬间。
2: 事故发生在江西省宜春市一路口，当时电动车行驶的方向信号灯是红灯，可骑行人反而油门一加想冲过去，结果撞上了垂直方向绿灯正常通行的货车，电动车被当场撞飞，骑车人的肩膀也被撞脱臼。而交警最终判定电动车驾驶员逆行加闯红灯负全部责任。无独有偶，广州市白云区陈某骑电动自行车过马路时，红灯已经亮起依然通过路口，与正常行驶的黑色轿车相撞，事故造成两车损坏，陈某骨折及颅脑损伤。最终交警认定陈某未按交通信号通行且未下车推行，对事故负全责。
3: 以上种种的案例呢，可以说都是血的教训，非机动车闯红灯十分危险，这样的行为不可取，
4: 肯定是违反交通规则嘛。红灯对他们我觉得也没有什么起到什么作用，太可怕了、啊、你特别是上下班早晚高峰的时候，这马路我跟你说我都不敢开车，
5: 司机也来不及去做应急措施嘛，就也是会比较危险。
3: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来到了鼓楼桥附近，看看这里的非机动车骑行守规矩吗？
6: 怎么红灯就过来了？
3: 您这还不戴安全头盔？
2: 男子无视了记者的提醒，继续骑行，经过下一个路口时被红灯和车流拦住，看到记者也追来时有了动作。男子向记者示意前方有其他人也闯了红灯，而后他也再一次闯了红灯离去。接着我们又发现对向有一辆电动车闯红灯骑过来。
3: 您没看见那边是红灯吗？就过来了。
6: 哦，我没看见，我没注意。
3: 骑车怎么不看红绿灯呢？
6: 没看见。
3: 而且您这还是逆行，没走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您觉得不危险吗？
6: 没看见。
2: 这位骑行人一直强调自己没看灯，但记者注意到在他通过路口之前其实已经等待了好一会儿时机。
3: 您平时骑车也这么骑吗？
6: 啊，没有。
3: 啊，那这样有点危险，我们也是出于这个好心提醒您一下，您觉得它有危险性隐患存在，安全隐患
6: 是
3: 啊？您觉得它危险在哪里呢？
6: 闯红灯。
3: 您过来那条路上就有那种待转的机动车，
6: 是
3: 如果川流的话容易发生剐蹭，还是对您比较危险的，您觉得呢？
6: 着急回家有孩子呢，
3: 反正不管怎么着急、还是安全第一是吧？
6: 是
3: 对其他的这个交通参与者也负责。
2: 而接下来的两位骑行人则表示自己是正常骑行，没有闯红灯。
7: 这不过来不是这个拐弯吗？要不可以走到一半吗？
3: 拐弯，这但是这不是两边都是红灯吗？
7: 我这不在这等人吗？
3: 那这段是红灯没考虑过，有危险。
7: 这段不是拐弯吗？
4: 因为他这是拐弯嘛。
3: 拐弯也得绿灯才拐吧？您说呢？是吧？
4: 那拐弯绿灯带拐，它不是有可以带转吗？可以带那个什么？不可以
3: 带转？这哪有带转线呀？
4: 没有带转线，对。我知道，但是拐弯呢，我就知道在这等一下，你看大家都那么过来、
3: 而且这是人行道，咱们如果骑行的话，要在这红的这个非机动车道上。
4: 行，谢谢
3: 就注意安全，提醒您。
4: 谢谢。
3: 骑行人口中的带转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到了他们出发闯红灯的地方，从这里看过去呢，可以看到面前这个非机动车的信号灯呢就是红灯，而面前这条路呢也并不存在所谓的非。

0: 机动车的待转车道，也没有非机动车的一次性左转信号灯，所以这本质上来说啊，他们的行为就是闯红灯。
1: 当然，大多数骑行人在面对提醒时，还是会马上意识到问题所在。
0: 没注意到红灯吗？
2: 我看他是往左拐的位置上再来了。
0: 哦，跟您一起的一个方向的车都没过，没走呢吗？
2: 我没看到。
0: 啊，着急是吗？还是怎么样？
2: 我得着急，快十一点回家做饭。
0: 您这戴着一个帽子，也不是那个安全头盔，也没戴。您感觉危不危险呀？
2: 危险，车子看见又不又得又说我。
0: 提醒您注意安全。
2: 好，谢谢。
3: 这边没坐车，我想站这等一下，我说。
0: 但是还是要按着信号灯走是最安全的。
3: 对，
0: 说呢？
3: 对，
0: 提醒您注意。
3: 好嘞。
0: 红灯停，绿灯行，这不仅是一句简单的顺口溜而已，而是希望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够铭记于心，遵守交规，安全出行。
4: 咱老话常说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您说这家里面要是真有一位90多岁的老寿星，那得是多大的福气啊！
5: 没错，你看家里有一位高寿的老人在那待着，你就觉得这日子呀特别有根有底。按理说啊，这个时候儿女恨不得把老人啊捧在手心里当个宝。但是今儿咱们要说的这个案子太气人了。
4: 没错，之前呢在密云区有位94岁的于老太太啊，要说这岁数了，本应该是颐养天年、子孙绕膝的时候。可是呢，老太太天天是提心吊胆的，有些时候啊，连个安稳觉都睡不上。而折腾她的不是别人，正是她的亲儿子和儿媳。
5: 这听着让人觉得特别的心寒啊！
4: 是啊，
5: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本该至亲的母子会闹成这样呢？
6: 我耍文，不想要好的后果啊！你就来，
7: 既然这么缺德着急，好梦我也不给他，我们现在看着呢，
6: 想乖是正事，
7: 不要脸。
8: 视频中，郭某夫妻二人情绪激动，言辞激烈。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面对的不是有纠纷的仇敌，竟然是郭某的亲生母亲，94岁的于老太。而这一切都要与这老宅的确权问题开始说起。
9: 他这种混蛋，就是一直就那样了。他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小时候他媳妇没来那好凑合的，一说他媳妇就干了，一天不如一天。
8: 于老太说，她想把自己一手建造的这套老宅登记在名下，可大儿子郭某却拿着一份分家单，要求将房子拆分。
6: 妈，我跟你说两句，咱这个分家单写的，我这房子是6000，这是给我爸，这是咱们分家的证件啊。
7: 我不知道，
6: 你知道不知道不管了，您别说这不知道，这别装着糊涂。现在您到这岁数了啊，得了，您也别再跟说实话搞这阴谋诡计。我跟您说啊，好好活着，别那啥。
8: 双方协商不成，郭某夫妇便开始用极端的方式逼迫母亲。无奈之下，于老太安装了监控。
7: 好，我们房子，你干老东西，给我点好处，你切了吧得了。
9: 原来不敢在家住，怕孙子人不知道，还害我。他就说呢，你该死了90多了，你95了，你还不死，你活多少岁？你没脸，你不要脸的。我说我咋没脸了？你就没脸，你该死不死，就是连口一套骂。
8: 面对儿子的行为，于老太先是砌起了一道院墙，很快就被郭某夫妇砸得粉碎，而连记录用的监控设备也被强行抢走。
7: 你到了现在了，才这么说的，咱这不支持你的老婚。我养了你这些年，咱养你啊，你养我。没来的你都为谁走下来了？
8: 在于老太家里，我们还看到了她的女儿郭女士。
10: 我妈在我哥哥的身上是没穿过，他一双袜子都没有，
9: 啥都不管，
10: 一片药没吃。有一次我妈有病，我没在家，完了那个这是我妈保姆嘛，她母亲她也回家了，她母亲在这陪我妈。完了说我妈感冒了，跟她说了给买药，说你带她去输液去吧。人家她母亲80岁了，哪儿也找不到，就不管。最后她母亲没办法，找到邻居带着她母亲上合作医疗给我妈买的感冒药。
8: 于老太说，有一次郭某夫妇上门，言语威胁，要拿刀劈了他和女儿。
6: 最后完了有一代，我不刀劈了他，再给我揍一个，
7: 干他三回，到我劈我的，拜托。
10: 这是我的亲哥哥，实际上说白了，我养我妈，我不想着要这房子，我也不差这房子。但是你要这样骂我，这个我这么多年我都养着老人，我该尽孝尽孝。 所以我要那不行的话，咱们先申请一个保护令吧。
8: 在女儿的陪同下，于老太走进了密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受理后迅速审查了监控视频、音频等证据，认定郭某夫妇的行为已经构成家庭暴力。
1: 这位当事人呢，已经94岁的高龄，他在长期的遭受这种言语的辱骂，然后精神的恐吓的情况下，长期的这个高度紧张，对他的这个日常生活和这个身心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鉴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在接到他的这个申请之后，也是在72小时内及时做出了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
8: 本以为有了法律的约束，郭某夫妇会有所收敛，可没想到这份裁定在他们眼中却成了一纸空文。他们无视禁令，依旧我行我素，于老太只能再次申请延长保护令，法院经审理后依法批准。
1: 然后法院经过审查呢，认为就是他的儿子和儿媳暴力砸墙，然后包括这个频繁侵入老人院落这一系列行为呢，对老人的人身和精神也造成一定侵害，也可以认定为老人存在这个遭受这个家庭暴力的这个相关的风险，所以说依法也做出了延长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这个决定。
8: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在第二次保护令延长期间，郭某夫妇又想出了新的办法，在自家房上安装一处监控，正对着于老太的院落。
11: 当初有这个争议的时候，存在两个摄像头，一个是这边，你看，这个屋檐下这儿，这个摄像头有一个木块，木块的上面是装了一个摄像头的，另外一个是大门口那个电线杆上面，这两个摄像头都是带有那个旋转的功能、跟踪的功能，然后而且是晚上，它还会那个亮灯，特别亮，亮度还是比较大，能把这个这边这个院、东边这个院都给照亮了。然后就因为这个老太太对这个东西心生恐惧吧，整天在利用这个摄像头监视她，再加上之前也对她进行一定的威胁辱骂，然后就造成这个老太太特别的焦虑，晚上睡觉也不敢睡觉啊，一看这个晚上灯亮着，整宿整宿的这个痛苦，陷入这个焦虑痛苦当中。
9: 这气坏了，气坏了，得心脏病，那吃药整天吃药，要不说闺女早死了，都闺女管，啥事都他管。
10: 这是我的亲妈，她生我一场，养我一场。作为一个人，我最起码应该报恩，我应该让她有个幸福的晚年。我们做子女的有责任有义务，让老人的晚年生活得更幸福更舒心，我去照顾他，去呵护他，而不是张嘴就骂，挺天气他，跟他对着干，让老人呢生活在痛苦之中，有苦说不出。
8: 无奈之下，于老太第三次向法院申请延长保护令的期限，法院也再次作出延长决定。
11: 我们执行局收到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申请之后啊，我们就立马给立案执行，然后在这个执行过程中对那个被执行人这一块进行一个劝说工作，并且经过多次劝说无效之后，我们还给予了一定这个强制执行措施。
1: 因为二人做出了这个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的相关行为，我们依法对二人做出这个处罚决定，分别对二人处以罚款1000元的这个处罚。
11: 通过这个罚款的作出以后，被刑人认识到自己的这个错误了，也把这个罚款主动上交，而且主动表示不会再利用这个摄像头对这个老人进行一个监控啊，或者是影响他这个生活啊这方面的行为。现在也主动把这个摄像头，两个摄像头都给拆除掉了。
8: 拆掉摄像头后，关于老宅的房产纠纷也迎来了最终判决。法院经详细审查查明，郭某所持的分家单既无合法效力，也未得到于老太的认可，老宅系老人的合法财产，最终判决房屋归于老太所有。当判决结果送到老人手中时，于老太悬着2年的心也终于落了地。
9: 国家对政策好，要不了我这个房屋我一点我都要不着了。他想要独霸，独霸不了，心踏实。
10: 他也一直盼着那个房子，这个细产判决下，他也觉得心里踏实了，有房子可居了，是自己的房子，终于这会儿可也可以那什么安心了。
11: 您这状况好了，我们心里边也开心。我们法院也比较重视这个涉老年人这个权益保护的这些事情。
1: 人身安全保护令其实它不仅针对于说正在发生的这种家庭暴力行为，还包含可能发生的这种家庭暴力行为。只要法院根据相关证据认为这个申请人可能有这种相关风险，极大可能性可能面临这个家庭暴力，就可以做出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
4: 看完这个案子啊，心里头真的是五味杂陈啊。好在法律呢是及时帮老太太撑腰了，这场家庭纠纷才得以缓解。
5: 都说百善孝为先，希望郭某夫妇啊能在这次惩戒当中幡然悔悟。这天底下没有什么房产和利益能换来一个热气腾腾的家的。在这儿呢，也希望所有的做子女的啊，一定要记得父母的养育之恩，用自己的陪伴和尊重，给老人的晚年生活带来更多的温暖和安心。
4: 相信很多开车的朋友啊，都遇到过停车难的问题。但是建议大伙啊，无论多难，一定要把车停在正规停车场里。
5: 没错，反正我自己开车一定会停到正规停车场，因为图的是省心和安心嘛。哪怕说我交点停车费啊，交点管理费，他心里踏实。
4: 没错，今儿咱们要说到的这位刘女士啊，原本也是这么想的，每月呢按时交着停车费，这车啊就停在了小区的正规停车场里面。但是结果您猜怎么着啊？一天凌晨，小区外墙呢是突然脱落了，好家伙啊，这砖块呢是直接砸穿了天窗啊。更不巧的是，那天呢下着雨，这雨水呢也是顺着窟窿往里面灌。等到第二天下午，刘女士啊才发现问题，这车里面的内饰啊早就被浇了个透了。
5: 这真的是祸从天降，刘女士也是气坏了啊。车呢是停在有人看管的停车场，每个月管理费也交着，这出了事儿总得有人负责吧。但是停车场工作人员呢压根儿没发觉，那这修车的钱该谁出呢？
12: 外立面的那个大砖就等于是砸穿了我那个天窗，整个天窗全部都碎掉了，车内呢全是大砖头。
13: 2024年9月的一天下午，刘女士像往常一样将车停放在小区外围的停车场，却不想天降横祸。
14: 原告将他的车辆放在了他们家小区外边的停车场，在凌晨4点左右的时候，楼上有一大片的这个墙体突然脱落，砸中了他的车，把他的车顶给砸穿了。
13: 从天而降的墙体将刘女士的天窗砸穿，事发当天恰巧下雨，等到第二天下午刘女士发现时，整辆车的内部都被雨水浸泡，
15: 这底下全湿了，这整个都得给它拿出来，这底下这棉整个都湿了，别扎手啊！哎呦，都是湿了，这都是水，应该这下雨都烧进了。
13: 车辆被毁，刘女士十分心痛，她认为物业对小区的外墙有管理维护的义务，收费停车场对车辆有保管义务，因此车辆被砸、被雨水浸泡，物业和停车场管理方都有责任。刘女士修车一共花费26000多元，但是赔偿问题却始终未能解决。
12: 就说来说去，好像就是说谁都不赔这块，物业公司也不给，车厂也不给。
13: 无奈之下，刘女士将物业公司和停车场管理方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
12: 被告一，物业公司；被告二，物业总公司。外墙瓷砖脱落致车辆受损，二被告存在法定过错。被告三，系收费月租车场经营主体，收取停车费。事发当日，被告三疏于巡检处置积水，雨水灌入车内近12小时无人知晓，造成泡水二次损伤。
13: 庭审中，物业和停车场都认为自己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16: 你这么大的公房，无论是十几风它也飘到5米外，那个停车距离离小区楼底至少有5米外。
12: 你认为是什么？
16: 不知道，这个车里边的东西确实是砖眼，但是这么大的东西如果飘到5米外，我想12年也到不了。
13: 物业方辩称，砖块很有可能并非自然脱落，而是其他原因导致。但是事发时的公共视频直接佐证了刘女士的车确实是被脱落的外墙直接砸中的。
16: 我们觉得这个就是车辆停放在这个停车场的责任还是由法院公布下去。
17: 我们是停车场区域，但是上面不管行人呢，包括快递的，它不固定是砸到哪，所以说跟我们停车场是没有关系。
13: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物业对小区内的高层建筑外墙等共有部分负有维护管理之责，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以防止高空坠物的发生。而停车场的管理人应对停车场的车辆尽到安全管理注意义务。
14: 那么在本案中，物业公司虽然说自己有定期的巡检维护，但是事实上是这个小区的墙体脱落 又时有发生，他并没有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合理的管理的义务，以消除相关的安全隐患，所以法院最终判定他承担90%的责任。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停车场他在长达12个小时的时间里，他没有发现这辆车被墙体脱落砸中了。由于当天是

0: 天，车辆被泡了很长的时间，所以最终法院认定停车场承担10%的责任。
1: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今儿咱们要聊的这个事儿啊，可能很多家里面有老人的朋友都会有共鸣。就在前几天，广东的一位网友小林在网上发帖求助啊，说自己奶奶的手机卡的几乎是没法用了。结果啊，他拿过来一看，好家伙啊，这微信上呢居然是有整整77万条未读消息。
2: 对，大伙儿没听错啊，是77万条，
1: 是
2: 这个数字实在是太惊人了。我们来看看这些信息啊是怎么钻进老人手机的。据潇湘晨报的报道，小林奶奶的智能手机啊近期特别的卡顿，于是就趁着孙女休息的时候呢，老人就把手机拿出来让小林给看看。
1: 这不看不知道啊，一看吓一大跳啊。这奶奶的微信里面呢是塞满了各类广告营销群，点进去一看呢，这群名也是五花八门的，什么每天美文分享、一生相伴有你，听起来还确实是挺文艺的。
2: 对，但其实里边啊全都是陌生人发的，也都是广告，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堆在一起，让未读消息的数量是高达77万多条。那关键是这些群它怎么来的呢？
1: 其实要说奶奶也自己说不清楚哈，只是说呢没有主动进过这些群。
2: 小林就发现啊，这些群都是通过添加企业微信联系人然后被拉入的，联系人认证主体呢多为杂货店，每个群的人数都不多，只有10到20人左右，所以小林就怀疑啊，是奶奶之前呢无意中通过添加了某些企业微信联系人之后被对方直接拉到群里去的。因为这些群被拉入的时候啊，既没有通知，也不需要本人的确认。
1: 小林和母亲呢决定一起帮奶奶退群删群，然而呢却根本是删不完啊。刚刚其实你也说到了，这种群呢被拉入的时候既没有通知，也无需本人确认，于是呢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小林呢他们是刚退了一个啊，很快又被拉进了几个新的营销广告群里面，可以说啊是陷入了一个死循环了。
2: 小林就尝试啊举报和联系客服，然而等来的只有自动回复的模板式的话术，压根儿啊就找不到人工客服。这模板话术呢只是教你如何退出群聊，关键是有这么一句啊，说不支持批量退出，需要逐个的去操作退出。
1: 小林也是很无奈啊，然后就提出了一个方案，说啊干脆不要这个微信号了。可是啊奶奶却说这微信里面呢存有大量亲友的聊天记录，那可是老人家的精神寄托啊，老人家是坚决不同意弃号，这可真的是进退两难了。
2: 小林呢就把自己的遭遇啊吐槽到了网上，对此不少网友表示自己家人的手机啊也有过类似的情况，比如说内蒙古的一位79岁的刘奶奶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被拉进了各种推销保健品还有养生常识的群，甚至呢还有一些低俗的信息。
1: 还有网友说啊自己是被多次拉进了企业群里面，进群之后呢是有人会给大家发布任务，这些任务呢可以说都非常的简单啊，时常呢还会发个3块5块的任务佣金，然后呢就是让进群的人下载他们的 APP 去完成任务，会拿到更高的佣金。
2: 如果有网友为了拿到更高的佣金下载 APP 之后呢继续完成任务，那就很有可能啊被坑了。前面的任务佣金不高，或许啊很容易就能提现，而后面的任务需要充值才能完成，佣金虽然看起来很高，但提现的时候往往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到头来啊真的是别说佣金了，可能是连您此前投入的几千块充值资金都会打水漂。
2: 这不就是典型的钓鱼的套路吗？
1: 没错。
2: 而小林吐槽的事儿呢很快也上了热搜了，有媒体记者向腾讯客服咨询，工作人员是这样回复的，说啊微信现行机制是企业微信群这个群聊的人数呢超过40人邀请入群需要用户的确认，如果说不超过40人的小型群聊，好友可以直接拉人，不需要同意，平台暂时没有统一拦截设置。
1: 也有网友给小林支招啊，说如果不想被反复拉群，一呢是自己手动退出广告群，二是追溯邀请人并且删除好友关系，解除好友关系后呢对方就无法再次拉群了。那说到这儿啊，问题就来了，这老人为什么要加这些邀请人，也就是加这些企业微信呢？
2: 我看到之前有人说啊，说被拉进群之前是老人呢和商家呀加了好友，所以老人呢也有部分的责任。那我们觉得啊，这种说法对于老人而言不太公平。
1: 没错啊，即便是老人自己添加的好友，这商家也不能够对老人是为所欲为啊。
2: 没错，我们知道啊，很多老人他对于智能手机的操作本来就不太熟练，他们很可能就是刷短视频或者被小礼品诱导的时候误点击了添加好友。
1: 说的具体一些啊，那些老人们喜欢看的什么养生文啊，还有保

0: 保健品推销，这背后啊，没准就牵着一根企业微信的钓鱼线呢。
1: 没错，平台呢对于小型群聊不会拦截，正是这样的规则让疯狂营销的商家找到可乘之机了。
0: 平台拥有技术优势，难道识别不了这种高频的恶意的批量拉群行为吗？
1: 实际上啊，这样的行为它已经触犯到了法律红线了。在广告法当中有明确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当事人同意或者请求，不得向其住宅、交通工具等发送广告，也不得以电子信息方式向其发送广告。
0: 法律条文呢也是写得清清楚楚，商家这种未经同意的广告轰炸就是违法行为。但问题的关键是啊，对于老人和家属来说，维权成本实在是太高了，你让他们去跟那些杂七杂八的商家打官司，其实说起来啊根本就不现实。
1: 所以我们经常说啊，平台方面呢要适老化的改造。那现在很多 APP 呢也确实推出了长辈模式，但是大多数啊只是把字体调大了啊，界面简化了，这解决的是看不清啊点不到这样的问题。但是今天这个事儿要告诉我们的是，老人更需要的是管得住拦得住的保护机制。我们衷心希望啊，拥有技术优势掌握大数据的平台方面能够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查漏补缺，把各种杂音啊拒之门外。可能只有这样啊才能让老人的生活真正安静下来，也让老人在使用数字生活的时候更加安心、温暖和便捷。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在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1: 全程呢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还可以享现金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8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1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0: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呢？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1对1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还可以享受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了，好牙享口福，赶快来拨打报名热线电话吧，400-600-5770400-600-5770。
3: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1对1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0: 70。
1: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走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在这儿呢，首先要问大伙儿一个问题啊，就是找工作的时候您最在意的是什么？我相信很多朋友肯定会在意薪资待遇嘛。那如果有这么一家公司啊，告诉您有这么一份月收入3-4万块钱的工作，对您的学历之类的要求呀还不高，您会相信吗？那此前我们的观众王先生就向我们反映啊，说他在看短视频的时候，经人介绍就联系上了一家北京的公司，对方啊给他介绍了一份啊可以说是让他梦寐以求的工作，出国务工，月薪35000块钱，还包吃包住，而且各项福利待遇啊相当的优厚。那这家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宣称啊，能够提供全套的代办服务。王先生呢，只要是交了代办费之后，配合去提交资料，就可以出国赚取高薪。我不知道各位听起来是不是觉得这东西啊不太靠谱，但是王先生相信了，实打实的交了35000块钱。那商家是怎么让他相信的呢？现在王先生又为了什么找到我们节目呢？
1: 是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
2: 给您承诺的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1: 在新西兰奥克兰食品厂的厂区司机，月薪是35000。
2: 你觉得这个工资水平高不高？
1: 高的。
2: 比你现在的工作高了多少？
1: 高了第2万多块钱吧。
3: 如此高昂的工资到底能不能如约拿到？此前观众王先生也是多次和工作人员进行了确定。
4: 我看你问的也非常的详细，包括会不会有淡季工资下降的情况，那对方呢都是说非常肯定的说不会。
2: 工厂开车这个工作您能胜任吗？您开车技术怎么样？
1: 挺好的，自己升的大 B 证 B2。
2: 有证能开大车。驾龄多少年？
1: 驾龄得20多年了吧。
2: 平时这个事故率
1: 没有，一直是还好，还符合对方要求。
2: 当时他跟您说有年龄限制吗？
1: 没有。
2: 学历？
1: 学历没有。
2: 工作经历？
1: 没有，没有要求。然后去厂区实习1个礼拜左右就可以胜任工作，在厂区吃住。
3: 月薪35000元，还包吃住，各项福利待遇优厚，这样的工作谁能不心动呢？
2: 想去这个公司的话，说是要交多少钱？
1: 35000。
2: 一共交了
1: 3万？对，35000。
2: 这35000都包含什么内容？
1: 包含所有的费用了。
2: 现在我手中的这份就是观众王先生在交完所有款项后，对方给出去的一份合同。打开这份合同，我们能看到委托事项：北京信鸿向王先生提供出国的居间信息服务，服务项目及费用。这里明确提到了甲方向乙方提供前往国家的咨询代办、出国申请手续等中介服务，缴纳人民币35000元。
3: 但是再往下看就很奇怪了，这里写道，其中5000元是审核资料的钱，剩下30000元则是签证办理的费用。可明明说的是到新西兰工作赚取高薪，怎么又变成了办理签证？王先生说，真正让他放心交钱的是合同后面的这个附加协议。
2: 那我们也是注意到这份合同之外呢，当时还签署了这么一份附加协议。那这份附加协议呢，约定的很明确，北京信鸿为王先生对接的工作岗位是食品厂厂区司机，这儿明确写到薪资为税后35000元。这份附加协议对于求职人王先生来讲，看起来感觉非常具有保障。
3: 王先生直言，也正是因为这份附加协议，让他觉得这事儿十分靠谱。在交钱后，他也一直积极配合对方提交资料，可事情的发展真的能这么顺利吗？
2: 资料都给到了，接下来应该是面试。
1: 对，
2: 面试了吗？怎么样？
1: 在家等了得1个礼拜，接到面试通知是下午3点左右，就是让我提前下载好那个通讯会议的线上。

0: 语音面试，说是面试15到8个小时吧，其实是面试了300来钟，不到5分钟时间。对方是一个女的，咱们这个中国人，
1: 她
0: 说的是普通话。
1: 她是哪里的人啊？
0: 她没说，你是叫什么名字啊？原来在什么工作？然后工作地址？
2: 回忆2026年1月底的这场面试，王先生坦言，他虽然不清楚面试的人到底是谁，但是对方问的都是工作相关的问题，他认为这应该就是入职前的工作面试。
0: 第二天下午6点左右，然后意思是说我面试没通过。
1: 没通过的理由是什么？
0: 李经理说是货车司机名额已经满了。对方故意卡我，再给我申请复审的机会。
2: 面对对方给出的这个方案，王先生表示接受，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等就是将近3个月，这也让王先生慌了神。难道他只能漫无目的的等待下去吗？这份附加协议当中的第4条也是明确提到了，
3: 办理周期45到90个工作日，那超过45到90个工作日未办理成功，甲方北京信鸿在7个工作日内退还乙方所交全部费用。
2: 按照附加协议的相关规定，在观众王先生补齐尾款的次日，也就是从2025年11月8号开始计算，到今年3月底，就已经到了协议中规定的未成功办理就要退款的最长期限，而在记者采访时更是远超约定的退款期限。
3: 那他就应该按照这个附加协议当中的给您退款呀、啊、
0: 对，1分钱没退。
3: 我们现在呢就给北京信鸿的这个李经理打个电话。
4: 在合同上写的有第一次提现了以后必须配合甲方第二次递交，那合同上写的有第5大项、第4小项。
2: 据王先生回忆，上次面试应该是用人单位，也就是雇主，面试没有通过，怎么现在又出现了拒签这个词呢？一说到拒签就应该知道是跟签证相关的，而李经理答非所问也着实的让我们一头雾水。随后呢，我们也再仔细的查阅了他所说的这个主合同里的这个条款。
3: 按照对方的说法呢，我们也是仔细翻看了合同，在其中的确看到了对方所说的这个款项。
2: 可以发现在这里写到，如遇拒签情况且非乙方原因导致，乙方也就是王先生必须接受2次递签或转向其他国家办理，那根据国家不同，相关费用多退少补。
3: 但是呢，我们的心里也有疑问，
2: 单看这个条款很明显说的是签证相关问题，而我们问的是工作问题，这两者是怎么会混到一起呢？
5: 两份合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我反复看了几遍这个主合同和附加协议，附加协议和这个主合同我们看来看去觉得它好像是有点矛盾，说的是一回事吗？
6: 从合同的事项上而言，那这个附加协议呢是很明确的一个指向性，公司呢为王先生指定的这个岗位薪资是有很明确的一个约定的，但是在主合同而言的话，它就是变更了它的服务内容，它明确写了是甲方为乙方呢提供的是一个居间信息服务，然后需要它提供的是前往国家的咨询，包括代办这个申请手续等中介服务。那其实两份协议的主要内容就发生了一个变更，因为之前附加协议是有很明确的，我给你介绍工作或者是以工作作为前提，但是它的主合同呢就变更为了提供一个信息，从这个合同性质上而言的话是完全不同类的合同。
2: 律师明确表示，这个主合同和附加协议压根儿就不应该签到一个合同里，而现实的情况是两份合同内容出现了矛盾，其中主合同的条款要求观众王先生还要继续等待续签，而附加协议里也明确规定了超过90天未办理成功，商家就需要为他进行退款。那当这两个条款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6: 对于王先生而言的话，他不可能是需要无限期等下去的。根据法律规定啊，如果在两份协议没有明确的前提之下，那一般呢补充协议是对原协议的一个补充，那双方之间有分歧的话，我指的是两份协议之间有明确的分歧，那一般是以附加协议也就是补充协议为准。本身在附加协议里边明确了最长的时间呢是90个工作日，包括7天的退款期限，那你的第二次的这么一个递签时间是不应当超过这个时间的，那如果无限期的超过的话，那和本身的这个合同目的是不相符的。
7: 按照附加条款里的约定，过期就应该退钱，但是这位经理啊却一直在说是签证没过，2次递签呢得等。

还拿主合同里面签证的条款来说事儿，那观众王先生啊说这个根本不可能啊，因为此前也就是在2025年的11月9号，北京信鸿的工作人员就已经给他发来了所谓的签证的照片。

0: 一个什么样的签证呢？
1: 发了一个 PDF 一个文件。
0: 那现在我手中的这份呢，就是在这个交钱后2025年的11月份，
2: 北京信鸿的韩经理给观众王先生发来的一份 PDF 资料。那么当时呢，对方是声称这份就是观众王先生的工作签证。
0: 当时发过来仔细去看了吗？
1: 当时就是按照他那个视频，按照查到我这个后，我觉得就是个签证了，因为毕竟没出过国嘛，我也就想当然的认为这个没问题了。
2: 可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也是在官网进行了查询，输入相关信息，我们查询到的是一个已经签发的 NZETA， 其中旅行条件的相关内容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可以看到，这里明确写到此 NZETA 授权您通过航空过境新西兰，并表示如果您希望在任何时候进入新西兰，必须在前往新西兰前申请访客签证。
3: 请注意，这里有两处关键信息，第一，这是授权航空过境新西兰，第二，如果想要进入新西兰必须提前申请访客签证。这和此前工作人员跟王先生所说的工作签证怎么想都不一样，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2: 随后我们联系了近期一直与观众王先生联系的北京信鸿的李经理了解情况。
4: 你直接办的签证要雅思5.0的，你会雅思吗？你什么条件你不清楚吗？
0: 他拿这个 NEZTA， 他出去他怎么换工作签？
4: 我跟你说了，他那个是雇主担保签，去了以后雇主给出邀请函，还有担保函，还有进入许可，然后转雇主担保签。你现在差的是邀请函还有进入许可，要是通过雇主那边给咱出示邀请函还有进入许可都没问题，你现在还没有走到那一步呢。
3: 听到这儿我们更懵了，既然还没走到那一步，为什么要提前给了签证，还专门告知这是雇主认证签，是工作签证？这 NZETA 到底是什么？仅凭这个申请，王先生能不能入境新西兰换取工作签证呢？
5: NZETA 呢，它大部分只适用于免签的国家，但中国它并不是属于新西兰的免签国。中国护照的话就只有两种情况可以申请这个 NZETA。 第一种情况就是在新西兰机场那边过境的话，符合相关的要求就可以只申请一个 NZETA 去乘搭下一个航班。而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您现在有一个有效的澳洲签证，从澳洲飞新西兰，那这样子就可以直接申请一个 NZETA。
6: 授权这个通过航空过境新西兰，
5: 这种只是经过奥克兰机场去转机的这种情况，它并不是入境的签证，
6: 这是进不了这个新西兰国内的，
5: 进不了的，它只是在机场的。如果说您是要进去工作的，据我们所知道哈，就只能按照正常流程去申请一个工作签证入境新西兰。
0: 我们从签证中心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呢，目前北京信鸿为观众王先生申请的这个 NZETA 呢，它不仅不是工作签证，他甚至都称之不上是签证。凭借这个申请，观众王先生根本无法成功入境新西兰。
7: 王先生也在这个双方的微信窗口里边得到了对方的回复，说这是工作签证。那一般人而言的话，打开这个相应的截图都会认为这是所谓的工作签证，我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有之前的这个附加协议的一个背景在，单位给我提供工作，那我获得了工作签证。但是如果这个所谓的 PDF 文件它不是工作签证，那其实对方就涉及到了这么一个欺诈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他假借以 NZETA 的这么一个过境资质来混淆是工作签证，进而达到索要第二期服务费或者是整体服务费的这么一个目的，那他就涉及到一个欺诈的这么一个行为。
3: 不但签证有问题，我们查询到想走雇主担保签到新西兰务工，对于担保的雇主资质要求是非常高的。
0: 那么北京信鸿到底找谁为观众王先生进行担保呢？我们也是在此前对方给王先生发来的这份全英文的资料当中呢，发现了相关踪影。
3: 在这份所谓的签证的翻译件中，我们也看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
0: 持证人仅可在奥克兰海信建筑集团担任司机工作。
1: 这给我签证里面，他所谓的对方提供的签证是一个建筑集团，这跟我当初他给我发的给他说食品厂，在新西兰奥克兰食品厂的厂区司机，他说食品厂，但是现在是签证里面是一个又是一个建筑集团。
0: 为什么当时给出的那个签证上头是一个建筑公司，海信建筑公司？
4: 他海信建筑公司那边是给咱担保，咱办理的是雇主担保签，雇主必须得是专业的商业担保人。

0: 转雇主担保签，他给他担保，担完就像你办个贷款一样，你找人给你担保，担保完了以后，这个钱但是还是你用，就这个意思，明白了吧？签证是签证，工作是工作，这两码事。
1: 如果是正常的工作签证的话，他肯定是需要保证他的入职单位和他实际提供的单位是需要一致的，因为咱们协议签订的是属于在咱们国家境内嘛，应该受到咱们国家的这么一个约束，那属于是合同目的不相符，那其实他有可能涉及到这么一个欺诈来签订合同的一个目的，他的证件又不相符，那如果遇到问题的话，那对于自身而言，无论他的心理也好，包括他的一个安全，他是无从保障的，因为他相当于实际提供的工作和他所谓的资质是不对称的，对于目标国家的一个询问的话，他其实也说不清楚的，那这些所有问题的根源其实都是这家公司无形导致的一个风险，那不能把这个风险转移到王先生身上，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和协议本身目的不相符。
2: 除此之外，另外一件事儿也令我们存疑，
3: 我们看到在这份资料最后面有提到，本签证持有人必须遵守2020年新冠疫情公共卫生应对法案附表二中所列出的规定，但是经查询我们发现，这份资料当中所提到的这个法令已经在2024年的11月26号由卫生主管部门将其废止。
1: 新西兰移民局它作为一个政府机构，它出具的文件呢应当是具备可考性或者是非常严谨的，如果它把过期的这个法律规定或者是政策性指引放到了它的一个官方文件里边，我觉得这个真实性是需要考究的，最起码对于一般人而言的话它是存疑的。
4: 大家看到了啊，2024年底就被官方废止的法案，竟然是出现在了北京信鸿工作人员2025年11月份给王先生发来的所谓的工作签证当中，这难免啊就让王先生起疑了。这份全英文的所谓的签证到底是哪年的？这东西啊是真是假？事情发展到现在呢，观众王先生啊可以说是左右为难。您说继续等吧，北京信鸿那边呢迟迟没有动静；不等吧，35000块钱都已经交给人家了。每次联系这个公司的人啊，都会被对方用一大堆的专业词汇给说懵了。这期间呢，王先生也曾经提出说不想再等了，要求对方呢退款，但是对方却表示啊，说因为已经给王先生做了不少的工作了，所以只能退8000块钱。王先生就希望对方啊出具实际花费的明细，但是对方也迟迟没有给出来，双方的沟通就此陷入了僵局。那回想这家公司的种种行为，王先生现在啊只剩下无奈了，所以下定决心从山东到北京来寻找这家公司要个说法。那说出来您可能都不信啊，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这家公司的实际办公地，可以说对这家公司啊完全不熟悉。但是说起北京信鸿这家公司，我们的记者却是非常的熟悉，因为就在今年年初，我们节目呢就接到过有关这家公司的观众热线，爆料人刘女士当时是向我们反映说呢，她就曾经做过这家公司的代理人，算是一个合作关系吧，主要就是负责给公司啊推荐客户。在2025年12月份，他给公司介绍了一位客户，也就是年近60岁的孙先生。北京信鸿呢，当时是承诺给孙先生推荐去中国香港做墓地管理员，月薪是45000块钱。为了这份工作啊，孙先生是给公司交了17800块钱，但是实际情况跟之前的承诺多有不符，于是孙先生就找刘女士要求退钱，但是刘女士从公司那边呢要不回来这个钱，只能求助于我们节目。当时我们的记者啊也是实地探访了这个公司的办公地点。
5: 他这个墓地的话45000，
3: 条件是什么？
5: 是18岁到63岁以内，鉴别也不限。
2: 刘女士告诉我们，此前这家公司给已经60岁的孙某介绍了中国香港的墓地管理员，工资为每月45000元。现在他和孙某都希望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能退回自己此前所交的17800元。而在此前双方的沟通当中，关于退款的相关沟通其实并不顺利。
5: 他那个业务员就是说，你有本事你过来拿呀，就是反正挺嚣张的那时候。
2: 那么这次我们跟随观众刘女士一起到该公司沟通后续的退款事宜，结果会怎么样呢？您好，您好，是李经理是吗？
6: 是，
2: 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帮帮忙记者。
6: 我可以拒绝采访吗？
2: 他来沟通，
6: 我可以跟他沟通啊。我
2: 您想自己跟他沟通？
6: 我可以私下跟他沟通。

0: 晚上的6:04了，3个多小时，沟通结果怎么样？
1: 退了，刚整完，说24小时到账，说退了一点嘛，个人都让一步，我也不想在这里给他一直这样耗了。
0: 退了多少最好？
1: 退了15000，可能看到你们来了，也是放下姿态跟我在那里聊，也算损失对追回来一部分了。
0: 那所以剩下你是再要补2800，再退给你的这个朋友。
1: 对对，挣了一年，现在还没挣那么多钱呢，都赔完了，再也不搞这个东西了。
2: 经过现场的沟通，消费者的损失挽回了大半。他也表示，通过自身的经历告诉大家，不要轻信类似的宣传。那么这家公司的做法是否涉嫌违法呢？我们也是向相关部门进行了投诉。
3: 一个是直接向公安报案，再一个呢，拨打12367，向他们投诉这种出入境非法中介。
4: 我们这边的话会反馈给上级相关部门，然后上级相关部门分配这个对应的部门去核实与处理。
5: 在节目播出之后啊，我们就已经把这个公司的情况反映给了相关各部门，各部门呢也给出了相应的回复。那梳理王先生和刘女士啊维权的时间点，我们发现王先生交钱的时间甚至是在刘女士之前，但就是一等再等啊，才拖到了现在。那目前北京信鸿这家公司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接下来我们的记者跟随王先生再次来到了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在北京的办公地点，那这一次的沟通会顺利吗？
0: 那现在我们就前去到这家公司看看它是一个什么情况。你没来过这点儿？
6: 没有，
0: 都是网上就有联系。
6: 对，
0: 交钱。
6: 对，
0: 你也放心。
6: 哎呀，利益不是利益，先不打，确实这么说，这急了，太着急。
0: 你好，请问这是北京信鸿吗？
7: 不是，
0: 这不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
7: 搬走了吗？我刚搬进来。
0: 你们刚租的这地儿？
7: 我们是楼上的，就是他这不要拆吗？
0: 哦，
7: 没事，临时让我先在这。
0: 是这样，我们是那个北京电视台《生活帮帮忙》节目的，然后呢来这儿是因为这是我们观众跟我们反映说他之前在北京信鸿交了钱。
7: 那你得找物业吧。
0: 你们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7: 今天刚定的。但是这儿的人早就已经撤了。
0: 他关多久了？
7: 那不知道，你得问物业。
0: 这前台现在还都是这个北京信鸿的牌子，这都是北京信鸿的快递。可以看到这破损的快递袋，它里面就是这个合同嘛，都是跟这家公司的合同，这么多。我们能进去看一下吗？这都是以前的状态。
8: 桌子上有点都没
0: 住。来到这个办公室，可以看到屋里有人，但是呢并不是北京信鸿的工作人员。而且我们来到这儿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房间的布局、门口的牌匾以及这个墙上这些所谓的广告牌，和我们之前来到这儿的确是一样的。你想过会是这样吗？你跟他们联系的时候，他们有说过他们比如说搬地之后不干了吗？
6: 来之前我说你给我发个地址吧，我说面谈一下啊。他说我们要去分公司办公，然后要重新装修。
0: 他们分公司
6: 不给我发，不给我发，要求发都不发。
0: 现在我们在现场查询这家公司的一个实际情况，可以看到
9: 目前这家公司还是存续的状态，工商信息上登记的地址就是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同时我们注意到，在2026年的5月11号，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将该公司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而列入的原因是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为了更好的了解情况，随后我们也是跟这栋楼的物业工作人员进行了沟通。
0: 您好，我们是北京电视台《生活帮帮忙》节目的，我想就了解一下北京信鸿它是什么情况，搬哪儿去了，能联系上吗？我们要找的是北京信鸿这家公司。
10: 我记得他之前门上贴了有一个纸条，然后就没了。
0: 他没跟你们说吗？
10: 就说不租了，然后呢，其他的也没有办手续办。
0: 这是3月13号贴出来的一个通知。这个通知上很简单，就写着因公司扩展需要，现新公司正在装修，到访客户可联系下方电话。这个电话是你联系的这个人吗？
6: 邮寄的地址，邮过来电话。我所有的资料都是当时邮寄的联系电话都留这一个。
10: 之前我打过这个电话，他就直接说不租了。
11: 有拖欠你们的租金吗？
10: 没有，他没拖欠之前就走了。
0: 他是属于合同没到期。
10: 这么说吧，年后就没有人。
0: 年后就没有人来办公，
10: 对，
0: 然后3月份突然贴个条就走了，
10: 对。
2: 办公地早已关门，观众王先生这几个月一直联系的李总也正是这份通知当中的这个电话，但他却不知道对方到底搬去了哪里。无奈之下，我们也只能通过电话与对方进行联系。
6: 我来到咱们公司，怎么公司没人？
11: 我们现在在沈阳这边办公呢，那边要装修嘛，刚挪过来。
6: 你们还要回来吗？
11: 要回去，装完修以后回去。
0: 新华大厦515，装完修还要再回来，还是要换地址？
11: 不换地址还要回去的。
0: 现在已经新的公司在里面开始装修要办公了，你们怎么还能再回来呢？
11: 你跟我说在哪一家啊？我们一共在北京两家公司。
0: 新华大厦515，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
11: 对，那家我们撤了，我们在十八里店那边还有一家公司。
0: 那你十八里店准确地址在哪儿啊？
11: 我们现在那边要装修。
0: 十八里店准确地址我们能知道吧？
11: 你十八里店这现在我们是考虑着是退租还是装修，明白吗？
0: 你考虑退租或装修，但是交钱了，有知情权，应该知道你们公司在哪。
11: 你来沈阳找我，我们现在沈阳办公呢。
0: 公司怎么给做这个出国劳务啊？你们也没有特许审批啊。
2: 那我们也是查询了北京市商务局对外劳务的一个合作名录，可以看到里面展示的72家企业并没有北京信鸿这相关的字样。
11: 你到底办没办过出国劳务啊？你要没办过的话咱就别瞎说。商务部的审批报备是去援建国家需要商务部，我们办理的是发达国家，不需要去商务部备案，我们办理是因私出境，明白吗？
0: 正规劳务公司需要有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名录可查，你们公司没有，你们怎么做的？
11: 我们是中介给你办理签证，我们是顺便跟匹配雇主，你是跟雇主直接签订劳务合同，不是跟我们签，这是雇主给你们发工资，不是我们发。
0: 那不也是给你们给找公司吗？给对接
11: 我们给你，我们给你办理签证，顺便匹配雇主，明白这个意思吧？不是跟我们签订劳动合同，听明白了吗？
12: 那你们这不是收取服务费吗？
11: 你找谁办理贷款？你不收取服务费啊？我是给你办理签证，我不挣你钱呢。
2: 这位经理表示，自己公司所做的就是办理签证，而此前承诺的匹配工作只是顺带手的附加业务。对此，观众王先生并不认可。
0: 你355是让他给你办这些事儿，还是为了让他给你办这工作？
6: 办这工作呀，当然是。
13: 在这个协议本身签订的，如果单纯的只是提供一个所谓的签证服务的话，它不会涉及到岗位这么明确的一个规定的，尤其涉及到他的薪资包括他的岗位，那和他所述的是一个前后矛盾的这么一个情况。在双方签订的这个附加协议里边，包括当时王先生联系到对方，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我想去这个国家进行工作。其实协议本身的目的就是从事劳务输出，而且咱们在附加协议里边也明确了他的岗位、他的国家、他的薪资，这个协议本身它就是有一个明确的提供劳务的这么一个性质在。那现在所谓的因私出境提供咨询呢，是有可能涉及到他假借的这个名义，因为没有这样的资质展开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这么一个借口。
2: 而面对我们的质疑，这位李经理的态度也是非常的强硬。
11: 不是说了吗？你要是说不办理，就别扯那些没有用的了，咱就协商退款就完事，就这么简单，明白吗？
2: 经过现场协调呢，最终王先生和这个北京信鸿的李经理双方呢也是达成一致意见，对方同意退还观众王先生总计25000元，双方呢也是通过线上签署了解除合同协议。
14: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15: 茂世清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
16: 茂世清一副眼睛可以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还能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功能真的很智能，我推荐茂世清。
17: 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
18: 有茂世清眼镜一副顶好几副，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14: 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
15: 茂世清，专业视力与中老年朋友视力健康。
19: 是是是要忙吗？
20: 恢复了吗？
19: 去去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
20: 解决了吗？
21: 解决了。
20: 合理吗？
21: 有用吗？
20: 有用吗？靠谱吗？
21: 找谁呢？谁管呢？

0: 趣了吗？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2: 爱生活，每一天。爱生活，每一天。
3: 天气炎热没胃口，让特色美食打开您的味蕾。
4: 好吃，真好吃！
5: 就在外面大排档很少能见到这样的吃。
3: 追踪探寻美食节里的流量明星，
6: 卖了1300多斤，差不多是10000多个。
3: 号称牛肉碗里的巨无霸，吃上一口过瘾又解馋。
7: 这个差别就好了。
8: 对，你看那个超大牛肉丸，我把拳头放在这里。
3: 打卡潮流人气市集，乐享休闲时光和地道美味，伴您惬意过夏天。
9: 啊，现穿现烤的羊肉串，吃起来真是香，
10: 跟我胳膊一样长，你们好可爱，粉丝先吃。
3: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为您带来夏日美味全攻略，精彩马上开启。盛夏京城美食飘香，当下举办的各种市集活动绝对是消夏打卡的好去处，各家市集主题轮番上线，各有亮点。今天啊，节目一开始，李阳、陈晨兵分两路实地逛吃，手把手带您解锁这份夏日美味全攻略。
11: 方舟美食季我又来了啊！今年2026方舟美食季呢，我教大家怎么免费的吃，怎么便宜的吃。走吧，我带大家薅羊毛去。到这儿啊，您别先着急吃，先领一个这个来，哎，先领一个美食手册，再开启您的美食之旅。您看见了吗？您要找到啊带有打卡点标识的摊位，然后呢集齐9宫格，就能获得3次的抽奖机会。您又看着抽奖排队的这人吧。哎，终于轮到我了啊！这个集满9宫格就有3次抽奖机会。一等奖是这个乐享券3张，特等奖是乐享券6张。
12: 您的乐享券？哎，
11: 现在我拿到的这个就叫乐享券，咱们到有这个乐享券的摊位上就能够免费的吃了。您就看这人流啊，这人山人海了已经。这就是 AI 冰淇淋，拿这个乐享券就可以在这儿换一杯啊，香草圣代。来给您，我要做一杯哈。哎呀，出来了！我的香草圣代啊，拿乐享券换的啊，机器人给做的。它这个区域呢叫机器人实验室，有 AI 机器人棉花糖啊、冰激凌啊，还有这个爆米花，还有各种小孩玩的潮流啊，很热闹。哎，我这一张券能换几个呀？
13: 要乐享券是吧？换2瓶，哎，卖10块钱1瓶。
11: 这同仁堂的酸梅汤我得尝尝啊！哎，你这同仁堂还卖煎饼啊？
13: 是的。
11: 这煎饼多少钱一个啊？
13: 24一个。哎，
11: 那我来一个尝尝。

0: 同仁堂也出煎饼了，有啥特别之处呢？我就感觉吃的这个酱感觉不太一样。您这个煎饼有啥特别之处啊？
1: 里面有两颗无菌蛋，橄榄油炸制的薄脆，然后草本的酱料秘制的同仁堂的。
0: 你说里边这个酱料是秘制的？
1: 对，是我们秘制的草本酱料，里面添加了草本元素的酱料，就是属于都是我们工厂做的，还有我们的秘制的青椒酱，都很好吃。
0: 我说我吃了这个，觉得这个酱有点不太一样啊。
1: 对。
0: 太香了啊！我是被这个香味吸引过来的。这是乐享券啊，可换一个红柳羊肉串。来，给我来一个。
2: 哎，好，稍等一下。
0: 这西部马华啊，现穿现烤的羊肉串，吃起来真是香。

0: 这一张乐享券可以换什么呀？
1: 我们这个乐享券可以一副我们文创注意主题的文创扑克牌，然后一个5克馒头，还有一个现榨的鲜食胡汁。
0: 这一张乐享券连吃带拿的还真有点不好意思了，现榨的石斛汁啊，吃了这么多肉得喝点饮料了。

0: 今天消费零元啊，又有好吃又有好玩的啊。这个美食季呢，持续到7月12号，每天下午5点到晚上10点。怎么样？赶快来方庄薅羊毛吧！
1: 告别了方庄的美食文化活动，接下来啊，我们跟随着晨晨到朝阳公园微博运动广场去看一看。
2: 跟我哥们一样长，
3: 我好可爱，
4: 粉丝先吃。
2: 一直觉得夜市的路怎么这么漫长，居然还有那么多。
1: 在这里啊，百余家文创与美食商铺齐聚，琳琅满目的商品令人眼花缭乱。晨晨为您重点挑选了几家别具特色的美味，不知道哪道美食最符合您的胃啊？朝阳公园市集必尝美食一，手工麻糍。麻糍啊，作为时下超火的网红小吃，深受小朋友和女士们的喜爱。如果您还没有品尝过，您可千万别错过了这家的独家优惠。
5: 生活频道 啊，来的所有的朋友们，不管您是观众还是粉丝，来的大美姐家想吃正宗麻糍的买二赠一。
6: 这个皮啊，您看它质感感觉黏，但是您不粘牙。
2: 哦，是
6: 它是奶粉跟奶粉混在一起的。我现在给您加的是蓝莓，这是凤梨，就是它有不同的奶酪配不同的水果。哇，
2: 有点平时我们包门钉的感觉。
6: 对。
2: 哟，大姐还真包起来了耶。
5: 我太满足了，我一口
6: 吃到奶酪了，
5: 咬到了奶酪，你吃到嘴里一抿了之后，它就化掉了。
6: 对。
1: 朝阳公园市集必尝美食二，法式蒜香口蘑虾。这家啊，可是晨晨在探访市集当天人气最足的摊位了，香味引得很多人排队购买。
7: 等了15分钟，解锁了口蘑的新吃法。
8: 它底下留了很多那个口蘑的那个汁儿，然后那个汁儿把这所有的这个调料一包裹，
9: 都
8: 不好吃，把这个创意给到夯，真的好好吃。
1: 那么除此之外，天热您想来口凉快的也有超多选择，现做的炒冰，现开的椰子，当天制作的水果茶，口味丰富，任您挑选。
10: 小龙虾小份58，中份88，大份128。
11: 来，由于我们来有
12: 人，欢迎大家来这里品尝啊，品尝我们的正宗的湖南长沙椒汁豆腐啊。
1: 那么爱吃碳水的朋友，烤馕现场制作。湖南米粉、门厅肉饼都是人气担当，在这些碳水美食当中，我们给您重点推荐蛋包芝士火鸡面。
2: 哇，太诱人了，我不行了，太满足了。
13: 北京台生活频道的粉丝们，然后在我们这儿买，我们全部都送水，天干物燥，小心辣着。
1: 那么爱喝上一口的，市集里面啤酒、红酒都给您备好了，搭配鸡架子、香肠这些下酒菜，夏日小微醺的感觉一下就对路了。
2: 这肉香就是足以让大家非常的满足，真的是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这个巨像啊。
1: 喜欢踢球的朋友，您可以到市集中间的球场里面秀一下脚法，世界杯期间太应景了。在球场中间还安排了孩子们超爱的喷泉，坐在喷泉两边的休息区，看着演出，吹着微风，吃美食超带感。那么如果您也想来朝阳公园的市集打卡，每天举办的时间也都在屏幕上啊给您列出来了，您拿出手机赶快拍下活动时间，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群咨询了解。市集活动一直会持续到8月2日，您从朝阳公园东四门进来就是，每天的演出从傍晚10分拉开帷幕，来这儿吃点美食，听听歌，畅享夏日的小欢乐。接下来啊，追踪探寻美食节里的流量明星，
14: 卖了1300多斤，差不多是10000多个，
1: 号称牛肉吧。

0: 碗里的巨无霸，吃上一口过瘾又解馋，
1: 那个茶叶就好了。
2: 对，你看那个超大牛肉丸，我把拳头放在这里。
0: 天气炎热没胃口，让特色美食打开您的味蕾。
3: 好吃，让我吃。
4: 就在外面大广场很少能见到这样的吃。
0: 京城美食地图，精彩继续。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京城美食地图的主持人汪洋。这一次美食节您吃够了吗？反正我是没吃够。
6: 虽然美食节结束了，可是这些店啊就在这儿呢，咱们去店里找美食去。今儿我来这家店啊，是在这一次美食节中，无论是销售额还是单品啊，排行都是前三的，非常火爆的一个店。特别是他们家主打的那个超大牛肉丸，据说美食节期间啊卖了1300多斤，差不多是10000多个，非常的夸张。而且啊还是老板自创，咱看。我听说一见店啊，就看老板在那儿忙活着。你好，
2: 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上次咱们在美食节见过，
6: 对对对对，我这特意奔你们家来看牛肉来了。
2: 谢谢，
6: 主要是特别吸引人的啊，就是一进来之后，他们家先是这个明档的地方，然后所有的肉在这儿现切。
2: 牛肉的话，每天是2次配送。
6: 嗯，
2: 我们在北京的话，自己是有牛场，本身就是给很多的潮汕牛肉火锅送鲜牛肉的，所以这样子就更能保证我们的品质。咱们今天上午吃的牛肉火锅是今天早上8点钟左右送到门店的。
6: 下午的呢？
2: 下午现在吃的牛肉火锅是今天下午在4点钟左右刚送到门店的，送到门店的时间的话，基本上都不会超过3个小时，
6: 对吧？
2: 从这个屠宰场，然后到这里，所以就是说，刚刚说的就是牛肉，它是跟时间赛跑的，就是而且我们这个牛肉啊，一定是在这里取完了这些筋膜，然后去头去掉这些牛油之后啊，全部都是直接挂在这里，没有再进去冰箱的。
6: 对，
2: 我们在整个冷链当中，其实它就已经排酸了。来掉门店以后呢，我们就直接是挂在这里，不进冰箱，就在这里现切现摆。直接线上给客人，
6: 这个很棒。就是大家知道潮汕牛肉这种，尤其是火锅涮，因为很短，8秒10秒出来就能吃，
2: 对对对，
6: 所以这个肉一旦经过冰箱冻完再出来，口感完全不行了。
2: 对，是的，
6: 必须是特别新鲜的，而且不是一般新鲜，得是特别新鲜才可以。
2: 是的，这个牛肉丸的话，我们在门店里面也是大家受到很多人的喜欢的。
6: 这是那个超大牛肉丸，
2: 对对对，这一次2026年的北展的这个美食节，我们是准备了1500斤
6: 啊。这个也是在店里现做吗？
2: 我们也是在店里现做的。然后一会您可以跟着我们去看一下现场，我们制作的过程。
6: 做这个超大牛肉丸。
2: 对对对，是的，是的。
6: 看看去。
5: 制作牛肉丸时，厨师双手啊要默契配合，一只手呢挤压肉馅成型，另一只手用勺子顺势把肉丸刮落。操作台旁要常备热水，刚成型的肉丸要放到热水当中定型，为的就是要牢牢锁住内部的牛油和肉汁。等丸子完全定型之后，再下到锅中煮至熟透。
6: 那这个牛肉丸怎么能做到那么有弹性啊？就是弹牙的状态。
2: 其实是2点，一点就是其实跟师傅的手艺还是有关系。
6: 嗯，
2: 每个师傅做出来的话 ，Q 弹劲是有一点点影响的，因为这个就是手法。老的师傅、新的师傅还是老的师傅，肯定就更有技巧一些。
6: 能吃出来。
2: 对对对，还有一个其实还是牛肉的问题，选牛肉部位去做这个牛肉丸。
6: 它不是什么部位都能用。
2: 不是。
6: 啊。
2: 那你猜猜它会是什么部位？
6: 我觉得一般。好吃牛腿儿，腿肉。
2: 牛腿肉那有分前腿跟后腿。
6: 这么细节吗？我猜啊，我觉得应该是前腿吧，因为你看咱们比如说吃猪蹄儿什么的都得吃前蹄儿好吃，因为筋少，然后呢纤维比较细，比较嫩乎嘛。
2: 这个牛肉丸的话，它是后腿肉。
6: 啊？为
2: 什么？后腿肉，因为牛后腿肉的话，它就更加有韧性一些。然后它的这个有韧性的同时，这个做出来的牛肉丸会更加的 Q 弹。因为它的肌肉发达，
6: 就是它老是后腿，它纤维会粗一点，筋会多一点嘛。
2: 这样子的话才会更加的 Q 弹。
6: 哦，
2: 你如果说那个肉特别细腻的话，你如果用去雪花牛肉啊，或者用雪花部位啊，或者是用咱们的石皮啊、石仁啊，去做这个牛肉丸的话，那口感就觉得跟这个不一样。对，牛后腿这个地方，它是经常走啊、运动啊，它的这个纤维活动量会更大一些，
6: 就是
2: 更加的 Q 弹。
6: 所以说做牛丸反而需要它筋多一点，纤维粗一点。
2: 对，
7: 哎，那这个大个的牛肉丸和那种普通的小牛肉丸它有什么区别吗？
2: 它的区别啊，它比普通的小的牛肉丸更加的 Q 弹爆汁。
6: 嗯，
2: 因为它能够把这个牛肉的汁水还有牛油更加就是锁紧在这个牛肉丸里面。
7: 就要不对比啊，感觉没那么明显，但是放在一起，这个差别就好大。
2: 对，你看那个超大牛肉丸，我把拳头放在这里，这个是手工捏的，它大小偏差呢可能会有一点点区别。

0: 那除了超大牛肉丸之外，还有什么特别推荐的？
1: 咱们看见当中啊，所有的这些摆在这上面的肉，摆在这个台子上面的肉，都是自己随便取的。
0: 都包括在里面。
1: 都包含在这里面，限时2个小时。就是您看见是什么部位的，上面都有贴签，那您自己喜欢的，然后去取。譬如说，有些对身材管理有要求的人啊，他们就会选择瘦一点的，就是我们那个牛腱子肉，就叫做三花子。我们的五花子是每一桌一份，记住的话，雪花是一人一份，因为这两种是部位肉非常少的，为了保证我们每个客人都能品尝到，
0: 那
1: 么我们就是让服务员直接上了餐桌上，只有这两种，剩下的就是在这里只要看见了随便取。
0: 对，而且我看那个后面师傅一直在很忙碌的在切肉，
1: 对，
0: 然后就一份一份往上补。我觉得作为一个自助啊，这个部位还是挺全的，基本上常吃的部位全都有。
1: 对，有，除了这个牛肉畅吃，剩下的咱们看见的这边的区域啊，还有那边的饮品区域啊，都是包含在这个自助里面。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小点心，可能小朋友们挺喜欢的。这边的话有一些水果，这边的话是的，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个冰淇淋。对，这边是我们的一个蔬菜区，像这些毛肚啊、牛肚啊，看见的这些都是包含在自助里面。这些热菜哈，也是我们经过挑选的，就是。是我们的潮州菜，都是在门店里面自己现做的。
0: 这个还挺不容易的。这么算来，我觉得100多少？
1: 138，
0: 还是相当。
1: 如果说是有碰见自己在平台上面有这个券的话，可能到会减个10块8块。因人而异的这个优惠券。
0: 那个锅的选择是只有潮汕这个牛肉锅吗？
1: 我们在传统上面还做了升级，在我们这里就是说，除了吃潮汕牛肉火锅传统的牛骨汤，我们就是近2年还出了我们这个贵州凯里非遗酸汤，还有我们新出的一个干锅，就是炒好麻辣口味的这个牛肉啊，都是贵州很有特色的。
0: 对，我都得试。我爸是贵州人，我有发言权，
1: 是吧？
0: 我得试试，
1: 一会试试。
0: 我今儿呢选择了自助啊，因为我觉得可以吃得更丰富一点，而且可以敞开肚皮吃。确实是好东西太多了，特别是你看，就是除了传统的那种潮汕的牛骨汤锅之外，现在人家推出这种贵州的酸汤锅，我说这我得试试。还特别推出了这样的薄荷牛肉，这个就很贵州，就是云贵川那边都很好这个，就是你把这个薄荷和牛肉一块儿去煮，烫一下就行。第一个就是这个酸汤本身那个发酵味道非常足，它是那种番茄那种红酸的发酵为主，然后它其实辣度并不高，就是微微一点点，主要是那个番茄的酸香会特别开胃，然后再加上肉啊，你像刚才这个用的也是那个雪花的部位，肥瘦的比例是正好的，所以就是既不会太柴，也不会过于油腻，就是那种油脂感的香气很足，再裹上薄荷的那种清凉感啊，一下会把油腻的感觉给它中和掉。试试这个超大牛肉丸啊，牛丸之大一口吃不下，这个头确实可以啊。这个牛丸的弹性真的很强哎，就是你使劲咬下去那一瞬间，你会感觉到牙齿明显有那种强大的阻力在给它，就是把你崩开那种感觉，非常的弹牙，而且明显没有很多调料味道，就是纯纯的牛肉的那种鲜香，再加上它里边其实能看到，就是咬下去之后，虽然不至于到爆浆那种感觉啊，但是它里边那个汁水是能够溢出来的，其实是牛油和汁水混在一起，非常的香。一个是刚才我吃的那种贵州凯里的酸汤锅，另一种啊可以选这种干锅。当然如果大家选干锅的话，其实是更能实现一锅两吃的，就是它外边做的这种干锅的形式嘛，里边牛肉啊、土豆啊这种就是炒好的状态，等这一锅吃完之后，还可以换成那个纯的牛骨汤那种传统的潮汕锅的汤，所以其实是能实现一锅两吃的。反正个人觉得这个感觉更划算一些。我先试试啊，首先人家做干锅用的这个牛肉啊，都一点不打马虎，全都是店里做这个潮汕的牛肉，就是你看它用的基本上都是雪花和吊龙这种部位，就是肥瘦相间，吃起来那种油脂感比较明显，很香。然后加上干锅这种炒法其实是特别下饭的，就是它把那种就是料香炒得很足，然后包括那种就是一点点麻一点点辣然后很香的那个状态，其实很棒。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是这个时节来啊，约上3-5好友可以来点饮料喝点小酒，先把干锅吃一遍，然后呢开开胃，觉得很过瘾，吃完之后再换成清汤锅去涮着吃，一次吃两次享受。 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店啊，人家主打的是潮汕牛肉，所以最大的保证啊就是肉的新鲜度，上午下午各会送一次鲜肉过来，保证您无论哪一餐吃啊都是那种鲜的牛肉的状态。另外除了传统的这个牛肉的锅之外啊，现在还推出了贵州凯里的那种酸汤锅，跟牛肉搭配起来啊是不一样的风味，我觉得做的也很地道。另外啊，他们这个选择也更丰富一些，除了单点之外还有自助的选择。反正我个人建议，如果您是特别好吃肉的朋友，一定选自助，超值。
2: 接下来啊，京西的一家烤串店一开就是30年。
3: 我这种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就在老都吃串。
2: 老食客追捧，就因这家烤串有特点。
4: 你在外面大排档很少能见到这样的吃。
5: 我看有好多就是平时不常见的那些烤串。
2: 后厨探访，烤串食材大揭秘。
6: 咱们用的部位跟别人家是不一样的。
7: 猛的一看有点像牛肋条似的哈。
2: 别走开，美味秘密马上为您揭晓。
8: 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哎呦！
9: 开始打上瘾了，那小朋友哈，刚才我们打了半天 CS 了哈，哎，这个体力消耗殆尽了，你看四脖子汗流的，这能打 CS， 上面还能开卡丁车，那咱得问问导演，咱不能光玩，咱吃点嘛啊！
10: 今天吃点您没吃过的烤串。
9: 还有我没吃过的烤串是不是？那走，咱看看去啊。
3: 我这要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就在老都吃串，然后他家最好吃的就是肉筋。因为我跟他聊过，这个肉筋就是一只羊只有很小一部分可以做这个串，口感它带焦性，它的肉筋别的就是肉筋，要不是塞牙，要不是就是什么那个就是硬，但它这肉筋只有这块这个筋，让人看着这个筋皮这块它是特别焦，
11: 好吃，让我吃这个外边这个吃饱，这个外焦，这个里嫩不塞牙，因为我这这个牙口不好啊，但是吃这个经常外边就塞牙，一般不点这个，来这儿吃，来这儿吃就是吃它的肉筋，其他的烤这个鸡，这是鸡翅吧，烤鸡翅，还有这个羊肉串，这个羊肉筋，我觉得都挺好的，这都是我们经常这个点的。
1: 我们就是冲这儿的环境来的，可以看一下这边的环境非常好，既能看到，你看有老山体育馆，然后现在我们又是在半山腰上，尤其是太阳落山以后，这边小风一吹，几个好友聚在一起，互相聊聊工作上的事情、生活中的事情，带着孩子在这玩一下，非常非常棒，非常解压。
4: 啊，这儿串特别好吃，鸡翅，这儿鸡翅跟外面不同的地方，它是全翅，对，这在外面大排档很少能见到这样的吃，啊，就反正烤非常好，也特别入味儿，
5: 就是气氛啊，包括环境啊，很符合年轻人心态的一个那个场地，然后大家在这儿能释放自己的压力，然后它有好多就是平时不常见的那些烤串，比如说全翅啊，比如说这个牛筋皮呀，从那个性价比啊、质量还是挺受年轻人欢迎的。
9: 刚才问了一圈了啊，看来大伙呢对他们家的烤串呢这个好评如潮。为什么这么说呢？都说这活到老吃到老学到老啊。您看啊，咱也没少去这个串店，比如他们家这一些烤串呢，有些还真不多见，比如这个牛筋皮儿，还有这个蝴蝶筋。这个牛筋皮儿呢是牛的啊，这个蝴蝶筋呢是猪的，包括这油边呢看上去呢，哎，也不会让人觉得那么恐怖啊。有的那个小姑娘看见那个大油边之后，哎，望而却步，不敢尝试啊。您看这个小油边，这吃的呢感觉也没那么大负担。再有呢，这个是我的最爱啊，这个鸡全翅，您看见没有，这应该就是轻微的腌了一下啊，这个鸡翅呢应该是可以吃到这个鸡翅的本味的。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在别地儿您可吃不到，就是这个蜂蜜芥末鸡翅，哎，这先尝尝那个吧啊。这鸡翅得细溜着吃啊，汁水非常的丰盈，皮焦肉嫩，这一口爆汁。特别要说的是啊，哎，这个鸡翅呢吃到嘴里是咸甜口的啊，它应该用的是法国的这种黄芥末，它没有特别刺激的那种感觉，嗯，芥末的香加上这个蜂蜜的香甜， 强烈推荐这个啊，喜欢鸡翅的朋友一定要来这儿试一下。除了刚才的鸡翅和这个小油边之外呢，这个蝴蝶筋刚才说了啊，在别的串店也不多见啊，这是猪的筋膜。这个蝴蝶筋入口呢，你感觉它好像比较软和哈，但嚼起来呢很有嚼劲儿，我感觉夸张点说啊，它快赶上那个牛板筋了哈。但是

0: 这个蝴蝶金呢，会给人一种啊越嚼越香的这种感觉。感觉这肉金呢，它也没有事先腌制过啊，应该是可以吃出这个肉金的这种原香。而且呢，炭火烤出来之后呢，它会有这个焦香的酥壳在外边，里边的这个肥肉部分基本上您不用嚼哈，入口就化开了，油香四溢，特别像大伙说的哈，它好吃还不塞牙。这到底怎么回事？咱呀上这烤房看看去。大伙儿都说咱们家肉筋好吃哈，那跟我们说说咱们家这肉筋一天能卖多少串啊？
1: 咱家肉筋单店的话，差不多在三百多串，
0: 三百多串，
1: 对，400串，接近400串。咱们主要咱们用的部位跟别人家是不一样的。
0: 说到这部位呢，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啊，一般这个肉筋的部位应该是这个羊腩啊，是吧？
1: 对，羊腩，
0: 哎，有肉有筋儿的是吧？这个位置。
1: 对。
0: 那咱们家这个部位是羊的哪个部位呢？
1: 羊背上单独有2根筋。
0: 啊？那不是羊板筋吗？
1: 不是羊板筋，也是相当于就是贴着羊板筋那个部位。
0: 哦，羊板筋外边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包着一层肉筋。
1: 对对对。
0: 正常来说呢，这羊的脊椎啊，它内侧是有这个羊板筋的，对吧？
1: 对对。
0: 您说的这个肉筋，它是什么个位置上的？
1: 它就是在这个上边的啊，这一块啊。
0: 它不是，实际上它离着这个板筋还是有点距离的。
1: 对对对对对，它中间隔着一个里脊啊。
0: 哦，中间还隔着一个里脊。
1: 对。
0: 那个羊板筋它长什么样呢？这看见猛的一看有点像牛肋条似的哈。
1: 对，这是咱家原材料。
0: 哎，这个就是您说的这个羊脊椎上侧的两条，
1: 对，
0: 肉筋，
1: 对，肉筋，
0: 所以它吃到嘴里呢又脆又嫩，还不塞牙。
1: 对，
0: 那怎么琢磨着用这两条肉来做肉筋呢？
1: 因为咱家这个肉筋是老邹啊，30年一直在坚持用这个原材料，
0: 哦，一直在石景山地区，
1: 对对，石景山地区啊，
0: 也是这个独家的，
1: 对，独家的，其他家用的部位跟咱不一样，是吃不到的。咱家那个老邹串儿，那个在深山开了30年了，然后那个其实主打就是一个小时候的味道啊，儿时的回忆。老邹的串儿在深山的话，就普遍就是70、80、90，包括90啊，都是从小吃大。最早开的时候在北仙铁道啊，后来我们干的时候也是以一个就是北仙铁道老邹烤串儿，然后咱们家也在与时俱进。也是咱们主要咱们用的部位跟别人家是不一样的，也研发了好多新的串品，像包括这个油包干，然后大油边啊，牛胸口，然后赤包虾，然后还有这个后来现在的这个蜂蜜芥末鸡翅啊，都是后来研发的。我觉得就是咱家羊排也特别好啊，也是特别推荐的，完了大家可以来尝尝。
0: 二位打搅一下啊！
2: 哎，您好，
0: 今儿点他们家羊排了是吧？
3: 啊，点了点了。
0: 以前吃过他们家羊排吗？
3: 吃过。
0: 哟，那跟我们说说他们家羊排好在哪儿？
3: 羊排这烤的比较入味儿，其实你说这个烧烤嘛，就是入味儿点儿吧。这个北方人比较口重，就喜欢这种入味儿的东西
0: 啊。那
3: 它主要是一咬嫩，然后有汁水，一下就撕下来
0: 啊。
3: 这个别的地儿很多地儿做不到这个。
0: 比较烂，
3: 哎，
0: 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对，
2: 弄的是真不错，
3: 真不错。
0: 给大伙儿总结一下啊，要说今天这家店呢亮点真不少，除了可以打真人的 CS 开卡丁车之外呢，像他们家的串呢在很多地儿啊也不多见。它呢坐落于石景山老山的山顶上，这个山呢也有个海拔130多米啊，太阳一下山呢马上就凉快下来了。具体的地址呢就在老山西街的8号荣耀巨鼎竞技运动场的院内。所以说呢，哎，您带着家人呢来打打 CS 啊，开开卡丁车，最后再美美的吃上一顿，哎，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4: 夏日高温来袭，消暑美食走起，
5: 新鲜食材花样做，大菜小吃都搜罗。
6: 这个一只大概是6到8两的规格，
7: 能有点滑，揪不住呢。
5: 探寻热播电影里的地方风味，
8: 这个味道其实是能勾起很多潮汕人小时候的回忆的。
5: 深挖老字号里的镇店佳肴，
2: 就这种抓拌，
8: 对，抓拌爆腌30秒，就是咱们这个鲱鱼的一种技法。
5: 美味菜品核心要点大公开，没准啊，您就能学上一手。
2: 我们特别好奇啊，那个绿用的是什么？
5: 带您追寻市集里的口味担当，意外发现，惊喜多多。下周同一时间，跟随京城美食地图继续打卡特色美食，好吃别错过。
9: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0: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11: 30厘米的盲道，0.5秒的犹豫，这些微小里藏着11万人的日常。你的30秒，是他的24小时。你的一次帮助，是他的一次站稳。无障碍不是一个人的全力以赴，是所有人的力所能及。当世界愿意弯腰时，所有障碍都会让路。

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2: 李中原，袁胜男的离了。
3: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4: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5: 左面
3: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6: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我看呢。
7: 中原胜男，
3: 平凡的烟火，
8: 豆角焖面，
3: 焖出最深的依赖。
9: 我就需要一个什么事情把你追回来就行。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1: 我们到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12: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3: 这太神奇了。
14: 扎起来了！
15: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6: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7: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
18: 多喝水啊！
19: 好嘞，
20: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21: 每天吃16个菜品，
22: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23: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y and top-tier expert resources

0: 148轮激烈竞价的丰台泥洼低密地块实地测评，配套通勤，竞品优劣，一次性讲清。
1: 那我们从地块呢走到泥洼地铁站，大概用了7分钟的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呢不算长，也就是说这个盘呢未来是地铁盘。
2: 这块地本身它也比较价值，在三环这个位置上，相对来说容积率基本上可以说是独一份，且周边的配套非常齐全，有9号线、10号线两个地铁线都可以步行到达的这种通勤范围。
0: 更多房产资讯，敬请关注本期第一房产。
3: 楼市风云，傲然应对。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第一房产，我是傲然。最近北京工地清单公布的速率飞快，这不第7批土地清单又来了。这次呢共涉及3宗地，都位于郊区，但是关注度并不低。其中啊关注度最高的是昌平区东小口旧村改造项目。目前呢该地块已经正式挂牌出让了，起始楼面价为32579元每平米。它位于5环至6环之间，附近有地铁8号线和13号线的换乘站、货营站，以及在建的13B线东小口站。前段时间销售火爆的城建项目也位于该板块。那另一个地块呢，也是昌平区的，在沙河镇，为小沙河村及周边棚户区改造地块。它地处于5环至6环之间，附近有地铁8号线和昌平线换乘站、朱辛庄站。该地块用地面积约5.97万平米，建筑规模为7.17万平米，容积率只有1.2%，是一个低密度项目。还有一个地块呢，位于顺义区的后沙峪镇，为顺义区码头庄村改造地块，地处机场的北线高速的南侧，天北路的西侧，周边呢有中粮祥云小镇、北京温榆河公园、罗马湖公园等生活配套。后沙峪啊，一直都是别墅或者低密社区比较集中的片区，该地块呢也一样，用地面积是约2.64万平米，建筑规模约3.17万平米，容积率呢只有1.2%。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土地方面的信息，不妨多关注我们的节目视频号二手房直播间，我们一直在为置业者推荐地理位置好、价格合适的项目。此外呢，您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9616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并与我们沟通联系，更多的购房福利好礼等着各位。最近关注北京买房的朋友应该都刷到了丰台那场备受关注的土拍了吧，热度真的非常的高。丰台泥洼这块9001地块，4家大牌房企抢破了头，硬生生打出148轮竞价，僵持了好几个小时才最终落锤，最后呢是被厦门国贸成功拿下。很多买房人都在问啊，这块地到底好在哪儿？为啥这么多房企都要抢着拿下？位置行不行？配套落地不落地？未来值不值得买？今天咱们就给您带来一个全程的实景实测，干货拉满，看记者实地走地铁测通勤看配套，一次性给大家讲透这块地的真实价值。
4: 最近丰台泥洼的一宗住宅用地强势刷屏楼市，那么它究竟藏着多少杀手锏？今天我们就实地实拍，带您拆解出它出圈的核心底气。
5: 那我们先看位置，这块地的位置是在丰台桥的东北口，而且呢它是在西南3-4环之间。那么这个地方呢，北边是丽泽金融商务区，北京新兴的金融总部基地，那东边呢是草桥玉泉营，有成熟的居住区，南边呢是丰台科技园，产业支撑很到位，花香新发地，买菜购物特别方便。那我们今天呢就看看周边的配套到底怎么样。说不练假把式，我现在就从这个地块出发实测一下到地铁站到底有多远。那我们从地块呢出来往东走呢就是地铁泥洼站，现在我们开始计时，大概几分钟可以走到这个地铁站。这边还有便利店，你看我刚刚买的咖啡多方便呀，年轻人就喜欢喝杯咖啡什么的。这边有超市，这底商太多，什么都有，烧烤、小吃、涮肉、火锅，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这边还有学校，学校我们刚才看到的是叫承泽小学，是公立小学，而且呢是12中的集团校。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0: 还有丰台科技园。那么十号线是哪一站呢？就是在这里，就是泥洼展。那么十号线呢，就更不用说了，是北京最忙的环线，国贸、海淀黄庄、知春路一站直达。那么从这出发呢，去丽泽商务区、去金融街、去中关村，都在半小时生活圈里。说实话呀，这个位置在南城属于第一梯队了。那么买房呢，第一看位置，第二看位置，第三还是看位置。位置好了，通勤短，那么这个板块的保值增值才更有支撑。在探访过程中呢，我们看到丰台泥洼9001地块周围的交通路网非常强大，不仅有两条地铁线，还有火车站。那我身后呢是北京丰台站，这个呢是亚洲超大的火车站。那么从今天我们探访的这个地块到这个火车站呢，大概开车需要7分钟的一个时间。也就是说，未来您在这个地块居住呢，以后如果去外省旅游啊或者出差很方便。丰台站离9001地块也就2公里左右，我们站在地块上基本听不到火车来往的动静。那么住在这儿，您完全不用操心火车噪音的问题。不过有个小短板咱得说清楚，这边挨着火车站，周边有不少酒店，外来流动人口比较多，那么打算在这儿买房的人，这一点您一定要多掂量掂量。
1: 买房啊，不仅要看通勤，还得看周围的生活方不方便。咱现在就去看看这周围有没有大商场大超市，走。旁边的这个万达广场呢，从咱们这个地块开车15分钟就可以到达。那么这个呢是个大体量的商业，吃喝玩乐购物全都有，还有永辉超市、电影院、各种餐饮品牌，日常需求基本都能满足。咱再来说说这场土拍本身，148轮竞价僵持了3小时，最后啊是厦门国贸拿下。那么这事儿对于咱买房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咱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2: 我们普遍的购房者会认为这个地块的土拍竞争激烈，一定是地块的价值非常高，但是其实在商业的环境里，它往往跟大家想的就不太一样啊。两个方面，一个是它比较低的容积率，它的报建容积率只有1.1，第二点呢，它的总建面很小，2万方，就是我们的总资金就会比较少。开发商是非常喜欢做小资金小盘，这样的话它回流就比较快。你比如说你做200套房子，你很容易就卖掉，你做1000套房，你就面临着非常多的竞争啊，可能你拖的周期越长，你面临的产品迭代对你的影响更大，所以跟大家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但说回来啊，这块地本身它也比较价值，在三环这个位置上相对来说容积率基本上可以说是独一份，且周边的配套非常齐全，有9号线、10号线2个地铁线都可以步行到达的这种通勤范围。
1: 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人想问，这块地未来的产品如何呢？适合什么样的人来买呢？咱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2: 也期待一下厦门国贸能带来什么样的产品，但是我也不希望它做得很大啊，很大一提高了很多的购房门槛，第二它就会和太平桥、万泉寺形成更直面的竞争，同时还有现在在售的丽金府和丽泽3号院。但如果它做一个相对来说价格便宜啊，介于家常雅趣这种4环以内，也算3房概念的盘，到丽泽这种炒起来就1000多万的盘之间啊，做一个8-900万为主力，我觉得会很好卖。
0: 看来泥洼9001这块地的入市会直接跟丰台的太平桥和万泉寺新出地块，以及太平桥和万泉寺现在卖的几个新盘抢客户。大家的目标买房人群基本一样，都是在丽泽上班、丰台本地置换的改善家庭，预算都在千万级别，地铁互通，商圈、学校、医院配套也共用，买房人很容易一次性把几个板块对比完。不过9001地块容积率只有 1.1， 属于低密度洋房，舒适度比另外几个板块的高层社区强不少。那么如果9001地块未来产品总价段和周边新盘基本持平，再加上其自身的 1.1 超低容积率，一旦产品打出差异化，作为片区稀缺洋房，9001地块大概率会抢走周边项目的意向客户，到时候区域竞争将会非常直接。
1: 那么总结下来呢，有第一类人可以买，就是在南城工作的改善家庭，您在丽泽丰台科技园总部基地通勤半小时以内，这块地非常适合您。还有一类呢，就是喜欢低密产品的购房人，那么在这儿居住呢，未来的舒适度会非常的高。好了，各位观众朋友。

0: 哎呦，那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儿。那我最后呢再说一句，买房啊是大事儿，尤其是买改善类的产品，可能您一辈子就这一两回，所以一定得多看多比多问，别着急下手。那么这块地未来到底怎么样呢？产品到底是如何呢？我们继续帮您跟踪报道。
1: 长期以来，朝青板块作为泛 CBD 核心高端居住区，片区内的高端楼盘一直是北京楼市的晴雨表，成交表现呢是直接反映改善市场的真实活跃度。中建紫金陈元的入市为板块注入了全新的竞争力，将区域高端住宅的品质标准再升级。真实的数据呢就摆在大家的眼前，在刚刚过去的六月，紫金陈元以超10亿的成交金额荣登朝阳区网签金额排名的榜首，并且呢纵观整个上半年啊，紫金陈元的网签金额总和也是朝阳区的榜首。到底是什么样的改善产品打动了众多高净值置业人群呢？让我们跟随镜头去实地探访一番。
2: 城市繁华之中藏着一处中国山水宅园，紫金陈园，以三进院落打造归家体验，用自然山水营造日常景致，完成从归家仪式到生活哲学的完整升华，焕新山水居住美学。
1: 紫金陈园的社区外围呢是做了适度的退线，来自然的柔和我们的城市景观，让社区呢与城市景观啊自然相融。而且我们看到在门前呢是打造了这样的一个休闲口袋公园，而在绿化带上我们也看到了种上了国槐，
2: 入口处松林阵列掩映，围墙消隐无界，穿过苍翠林木，非遗手工垂纹的铜门巍然矗立，斗拱、额方、飞檐，搭配30余道手工工序炼火而生的古法琉璃，在厚重质感中传递归家的尊崇与静谧。
1: 社区大门便是层次分明的三进院落，院内的琉璃格栅还有眼前仿铜的不锈钢编织造型，共同的打造出一种朦胧的体系，来营造出虚实相生的氛围感。每到晴天呢，阳光是穿透格栅洒满中庭，光影交错，景致格外动人。
2: 一进一进之间，传统院落独有的礼序之美徐徐铺展，沿着这条720度的悬挑艺术楼梯盘旋而下，窗外的极致美景就再也藏不住了。
1: 园区的核心，眼前这片山水园林呢是整个项目当中最亮眼的景色，它凭借着天然的地势的落差，打造出了规模宏大的瀑布群景观，
2: 宽瀑奔涌，细瀑轻柔，叠瀑婉转，水花飞溅间仿佛置身山野之间，脚下的曲径栈道顺着地势蜿蜒伸展，复刻了自然古径的原生趣味，沿途老树林立，苍劲的松树紫薇错落生长，林深苍翠，想必会为四季带来不同的景致。
1: 意思的是呢，这片景观你每走一步换个角度看到的景致是完全不同的，而沿着那个台阶逐级而上，穿过一个山洞，你就可以来到瀑布的跟前。
2: 来到瀑布近前，水声在耳边回响，低头望去，倾泻而下的瀑布又在眼前汇成一汪平静的水潭，藏在城市里的山水野趣就这样被一步步解锁。这片园林也是会所空间的自然延伸，行政走廊观千瀑飞雪，书吧赏淡碧波光，思宴望茂林垂瀑，泳池看山峦叠起，
1: 每一扇窗都是定制景观，可以说是面面观景，视纳山水。而你在欣赏美丽景致的同时，也很有可能成为这个会所其他空间当中所看到的画中人。

0: 来到运动空间，可以让你迅速将自己切换到活力频道，咱们不必驱车前往外面的运动场所，在楼下也有专业的运动配套，既省时又省心。这里不但集合了全维度的专业运动空间，也让运动和自然不再有距离。健身房挥汗时，抬眼就是山崖峭壁，触目清风环翠，仿佛在山林里完成一场畅快的训练。在无边泳池畅游，抬头看云山静谧，不用远赴球场就能体验高尔夫的乐趣，享受闹中取静的松弛感。运动的同时呢，坐拥满园景致，体验感截然不同。壁球馆的专业配置曾经让专业运动员都竖起大拇指，而北京住宅社区会所中首次出现的击剑馆更打造赛事级的铝合金剑道，其防滑与回弹性能远超常规材料，为运动赋予了独特的仪式感。所以呢，无论是您日常的减脂塑形、放松解压，还是深耕您的专业领域，在这里呢，都可以满足您不同的需求。从球类运动到器械训练，多样的场地、专业的设施，都可以让您尽情的挥洒热情，释放活力。Libéré de ta cage。体验过酣畅淋漓的运动，不妨放慢脚步，穿过一段长长的艺术长廊，寻一处静谧天地，让身心彻底沉静下来。运动过后，身体难免紧绷，泳池旁的泡池就成了绝佳的舒缓去处。置身其中，仿佛在瀑布之下，水流轻抚身体，带来舒适的放松体验。平日里忙于工作应酬，身心时刻处于高压状态，一旁的桑拿房和 SPA 空间远离外界喧嚣，是卸下疲惫静心休憩的好去处。还有瑜伽室和大小两座书院，环境清幽静谧，无论是静坐冥想梳理心绪，还是捧一卷好书品读时光，都能让内心得到抚慰和疗愈。动可以肆意挥洒汗水，静可以安然安顿身心，快节奏的活力和慢生活的惬意在这里相融相遇，相信呢，您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舒适节奏。生活离不开相聚与往来，而这里呢，也充分考虑到了日常社交的各类场景。闲暇之余，我们约上三五好友到茶室小坐品茗，闲聊日常，氛围呢也是既舒适又惬意。如果遇上家人亲友聚餐或是正式宴请，星级标准的私宴厅就派上了大用场，不用费心筹备家宴，家门口就能开启全球味蕾之旅。开阔通透的会客区，格局大方，不管是接待访客、商务清谈，还是邻里之间的闲谈，皆从容有度。一路走下来啊，不难发现紫金城园呢，是真正的把高端人居做到了我们的预期之上。身处寸土寸金的城市核心，我觉得这里不仅仅是一处居所，更是一处融合了东方礼序、自然景致、运动康养以及多元社交的完整生活场。从归家时的仪式感，到日常赏景的悠然，从挥洒活力的畅快，到独处静养的安然，一家人不同的生活喜好，不同的社交需求，都能在这里被一一满足。身居城央，却能远离浮躁，拥抱自在，这是北京城市更新的答卷之一。紫金城园于朝阳东四环，以央企的责任与匠心，将存量提质、民生改善写进一砖一瓦、一水一石，让核心城区既有繁华的底气，也有静谧的底色。这正是北京建设宜居之都的生动注脚。
1: 六月，北方正式 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2: 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投入运营。新华社消息，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至良乡段及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正式投入运营，房山东站到北京西站最快仅需23分钟，工程全长31.5公里，途经石景山、丰台、房山三区，房山境内线路约5公里，设房山东站、良乡站两座车站，同时城市副中心线列车数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加密开行，同步安排12列实现房山与通州的直连贯通，其中10列通达副中心。由于增设站点，列车运行时间较之前有所延长，线路也安排了站站停和大站快车相结合的运输组织，以满足不同客流需求。北京两条重点高速公路计划年内扩建。新华网消息，近日南六环1期京开高速至大建路扩容改造工程已完成勘查设计招标，即将进入全面施工阶段。京港澳高速公路杜家坎至经济阶段扩容改造的勘查招标也在同步推进。南六环1期扩容改造工程全长约23.9公里，改造将采用6车道方案，将现有双向4车道扩容至双向6车道，并按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西红门收费站作为关键拥堵节点，其将成为改造规划的重点内容。京港澳高速公路扩容改造工程改建路段为杜家坎收费站至经济界部分，线路全长约35.6公里，由原双向6车道改扩建为双向8车道，两条道路预计将于今年内全面开工建设。

一个音符落对了地方便是旋律，一个家选对了精装便是生活。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振邦。

0: 养他。年纪轻轻深耕音乐行业已有13载，从璀璨舞台退守静谧琴房，褪去喧嚣浮华，陈振邦渐渐明白，好音乐不在技巧，在真心。理想的生活无关大小，在心的自在。
1: 有人问我音乐是什么，我说是时间，是呼吸，是15年，从国家大剧院的舞台到自己的琴房。但音乐不只是在舞台上，更是在家里的每一个细节里。
0: 音乐与陈振邦而言，从不局限于舞台之上，更根植于烟火日常。

0: 他时常说，声音骗不了人，内心是什么模样，唱出的曲调便是什么模样。安家亦是同理，选定一处居所，本质就是选定一种生活方式。
1: 对我而言，家不仅是休息的地方，更是音乐的延伸。这套房子最打动我的，就是它与音乐的契合。
0: 安宁与自在是陈振邦对家始终坚守的两大期许。通透的客厅尽数收纳暖阳，也包容歌声回荡。阳光漫入室内，悠扬旋律便随之缓缓升腾。居家练声，耳畔回荡的回声都带着暖意。关上窗门，外界的纷扰便被阻隔在外。
1: 独立书房是我最喜欢待的地方，隔音好，关门之后世界只剩下我与音乐。写歌急不得，需等，静心下来，等灵感自来。
0: 这间书房是独属于他的精神独处空间，优秀的隔音隔绝外界嘈杂，内心自然沉静。在他看来，创作无从催促，灵感只会在静谧之中慢慢生长。闲暇时刻，陈振邦常会安然静坐，捧书品读，静听风声，倾听自己心底的律动。这些细碎的日常声响，最终都被写进了词曲之中。
1: 我一直觉得音乐的质感源于细节和匠心，而颐和公馆的精装便是我生活里的质感。
0: 朝夕相伴的居家细节，平日里不觉惊艳，却早已无法割舍。这才是人居真正难得的美好。卧室、次卧、厨房，各个空间各司其职，交织成生活温润的和声。这里低调内敛，居住体验却无可挑剔。于此安居，静心可内观本心，随心便能放声吟唱，日子错落有致，如同乐曲节奏起伏，又如小诗起承转合。
2: 我想大声告诉你，
1: 十一载音乐修行，我追求技术与情感的平衡，是热爱与坚守的初心。而选择颐和公馆，我找到的是精装品质与艺术生活的共生，是质感与温度的统一。颐和公馆滋养了我的创作灵感，也安放了我对所有美好生活的想象。
0: 人生如一曲长歌，居所似一首小诗，歌声永续，心有归巢。愿每一位心怀热爱之人，都能拥有一方专属的理想栖居之地。
3: 以上就是第一房产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北京楼市的最新动态，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视频号，以及每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的第一房产直播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繁华喧闹的都市当中，它是你避风的港湾。东奔西走的忙碌之后，它是你休憩的寓所。伴随这个城市，第一房产，精彩生活每一天。
5: 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6: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4: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什么是清澈的爱？它不是口号，不是滤镜，是千万个你我在平凡岗位上用滚烫的青春写下的答案。无数个我正以专业为舟，以热爱为旗，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壮阔里写下同一句告白：清澈的爱，只为祖国。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我们节目里要教给大家一道地道的老北京小吃门钉肉饼，哎，可是做不好啊，就容易出现臭葱味儿，不容易爆汁儿。那么问问吴大厨，怎么能够做出那种薄皮大馅儿的感觉？
4: 非常简单啊，咱们记住一个妙招啊，两个手法，哎，咱们就能解决这三个问题。而且我还从传统的手法上升级了啊，添加了就一个原料啊，会使这个更鲜更香。现在开始操作啊，开始锅中加入油，咱们把这个蒸香蒸鲜的这个原料炒一下，原料啊炒出来之后，那个水和这个原料要单独分开，这个水呢最后是咱们有大有用处的啊。
3: 那我们在煸炒的时候呢，还想问问马老师，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养护我们的胃肠道，那之前呢也是多次跟大家介绍过，比如说像维生素 A 啊，还有这个益生菌都能够养护我们的胃肠道，那不知道今天结合我们的门钉肉饼，你有什么这个特别的推荐？
5: 主持人说的没错，之前啊咱们接受过很多的营养素，都对保护胃肠道有一定的好处。不过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个营养素呀，对于保护胃肠道也有着非常好的作用。咱们今天不是做门钉肉饼吗？咱们呀就把胃肠道比喻成是一个门。我们首先介绍一下这个营养素呢，类似于比如说当咱的胃壁还有肠壁受损的时候，相当于这个门呀比较掉了漆了，它就起到了一个修补门的一个作用。这个营养素呢可以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呀，细胞的分裂呀，就能让咱门上掉的这块漆迅速的就给补上来了。
3: 那它到底存在于哪些食物当中呢？
5: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3: 好，
5: 可以看到啊，这个营养素呢在牡蛎呀、什么鱿鱼啊等等的这些食物中含量都很丰富。但我们都知道啊，像牡蛎的话，可能有的人尿酸比较高呀，然后或者是海鲜过敏不太敢吃。像鱿鱼呢，胆固醇含量又比较高，所以今天咱们带来的呀是第三种食材，而这个食材呢也是大厨现在锅里正在炒制的这个食材。
3: 好，哎呀，现在感觉到锅中的那种鲜味已经出现了啊。
4: 你看咱们也就炒好了。炒好呢，这个要分开装。下一步呢，咱们就开始和面了。把面粉倒入盆中，加入这个刚刚咱们熬煮的这个食材的那个水，再加入咱们的清水。面粉250克，水和刚刚咱们食材的水一共是180克。加入食材的水啊，是蒸鲜又蒸香，咱们醒15到20分钟啊。
3: 好，
4: 接下来咱们开始和馅儿。咱们选用的是这个牛肉馅儿，胡萝卜啊加进去，刚刚炒制的这个咱们的这个食材
3: 啊
4: 一起加进去，稍微跟它搅拌一下，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哎，咱们加什么呢？葱姜和花椒水，搅着一个方向去打啊，让它上劲儿。咱们加了那么多水进去啊，它基本上已经在肉里面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呢，咱们要加一点点盐。盐啊，加进去过后呢，咱们还要加那个料水啊，
3: 不断的打水进肉馅儿里面。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门钉肉饼那种爆汁口感的一个关键了。还想问问马老师，今天您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养胃营养素到底是什么？以及刚才你也提到了有很多的好处。
5: 这个营养素呢，它对于保持这种细胞膜的一个稳定性啊，增加细胞膜的屏障有很好的帮助，就相当于给这个门呢又增加了一个屏障，然后呢阻止那些细菌呀、病毒呀对咱们

0: 肠道的一个清晰，所以说它起到了一个强化酶的一个作用。而这个很好的这个营养素啊，就是咱们啊锌元素。所以说呢，今天咱们也紧扣了今天的主题，用心呵护咱们的胃肠道。那这个锌带引号的，其实也是咱们的锌元素。
1: 打到什么程度呢？你看啊，基本上这么它不会往下倒的时候。
2: 哦。
1: 啊，这个就差不多了。
2: 这个最后做出的焖牛肉饼肯定是。爆汁十足啊，嗯，
0: 而且还特别有弹性，
2: 嗯。
0: 现在咱们肉馅弄好了，那怎么去除它的臭葱味呢？
1: 就是往下看，有几个方面啊。葱里面呢，咱们加入这个香油，这个加入香油了是什么？把它这个就是葱味儿啊，给压一下，它就没有那个就是整个的一个臭葱味儿了啊。稍微搅拌一下，哎，这是第一步。
2: 还有能够去除臭葱味儿的小关键的、
1: 哎、小关键的啊，这个先把葱放一边。
2: 好、
1: 啊，咱们开始擀面啊，咱们先要。下个剂子，要怎么做出皮薄的又多的哈、啊、汤汁又好的？第一个是把这个皮啊要擀薄，皮儿也擀好了，咱们开始包这个馅儿啊。刚刚说到的葱没有臭葱味儿，干嘛呢？是咱们随包随用啊。这个时候把那个葱啊、
2: 哦、
1: 往上面撒到这个馅料上。
2: 这个方法还真是很特别啊。
1: 它那个葱啊，没有那个这些调料啊，去把它那个水分杀出来，它就没有那个臭葱味儿
2: 啊、哦。随包随用，
1: 对，
2: 嗯。这样呢就不会有那个臭葱味儿了。在吴大厨包制这个门钉肉饼的时候，还想问问马老师，刚才已经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今天推荐给大家的锌元素两方面的好处，那么它第三方面的好处又是什么呢？
0: 第三方面的一个好处啊，是因为锌元素其实咱们都知道它起到了一个抗氧化的作用，就类似于比如说当咱的胃肠道里面自由基啊什么的时候比较多的时候啊，咱们需要去把它这些东西给它清扫出去，哎，就类似一个打扫这个门的一个作用。
2: 那这三方面好处都给大家一一介绍了，想问问马老师，到底今天推荐给大家的优质好食材是什么呢？
0: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2: 嗯，
0: 其实今天带来的这个食材啊，就是口蘑。我们都知道啊，其实口蘑它不光是说锌元素含量很丰富，然后刚才大厨用来把它剁碎了放到馅料里边呢，也是非常好的。
2: 哎，所以说呢，平时我们在这个家庭的餐桌上也可以多吃一点儿。说着的功夫啊，我们看到吴大厨这边已经包好了。
1: 咱们锅中呢放入油，开始放到锅中煎制啊。
2: 嗯，我有个疑问啊，我们看这个门钉肉饼特别厚实，这个怎么能够煎制让它不加生，让它完全能成熟呢？
1: 咱们那个有个小窍门，但是呢咱们往下看，我先把这个翻个面啊，哎，咱们的小妙招就开始赶上了啊。
2: 嗯，
1: 咱们呢是什么呢？香油和水，这比例是什么呢？20:1啊，20分的水，1份的香油，哎，咱们把它泼入里面。这香油呢它会让这个更香啊，这个门钉肉饼会更香。水和油啊，它就是那个温度啊会更高，更容易让这肉饼成熟，中火就差不多了。
2: 嗯
1: 啊，焖5到8分钟就可以了。
0: 其实现在啊，已经闻到了一个满满的一个香味啊。今天的大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门钉肉饼，真的是鲜香四溢，而且一口呀爆汁。主要的呢，今天还保留了咱们对于胃肠道比较好的锌元素，所以呢，紧扣咱们的主题，用心呵护您的肠胃。
3: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4: 李老师，自打我退休以后没别的爱好，就爱喝口茶，您尝尝这个茶怎么样？
5: 尝尝。哎，不错呀，您这茶哪儿的呀？
4: 那我也不知道，我给看看。这先我得换个眼镜我看看啊。
5: 那够费劲的呀，有这功夫茶都凉了。
4: 确实是这么回事，这么多年因为这个眼镜把我困扰的，哎，还是不行。
5: 我给您看看看。您是，我知道您是既近视又老花。
4: 对对对，没错。
5: 那我这没问题啊，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
4: 我原来近视，现在老花。
5: 产地福建宁德，啊，一级，来，挺好的茶呀。
4: 我来，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0: 因为您这个视力问题，
1: 对，
0: 这喝茶都喝不出
1: 来，喝茶都喝出味道，就是有时候你泡茶吧，看不清楚，不知道该怎么泡。
0: 我也是近视又老花，但我刚才看得很清楚。
1: 对对，
0: 这一副眼睛
1: 能解决呀、啊？
0: 能解决，
1: 那太好了。
0: 看远看近都没问题，
1: 是不是？
0: 你想
1: 看，我现在就是又老花又近视，来回的换。没办法，
0: 我这是二合一了，看远看近都没问题。您想不想二合一？
1: 想想，当然想了。
0: 我带您去个地方。
1: 好的，好的，太棒了，太棒了。
0: 其实咱们身边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有很多长辈，跟郝先生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啊，既近视又老花，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来回倒腾啊，看东西看不清不说呢，如果有个什么兴趣爱好，因为这个视力的问题啊，也深受影响。那现在我就要去带郝先生解决看远看近两副眼镜带来的烦恼带来的问题。走，郝先生，
1: 走。
0: 咱说话就到了啊。哎，就这样，这家店你看，茂世清啊，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亚运村店。
2: 哦，原来离我们家这么近啊。
0: 那可不嘛，那带
2: 太好了，太好了，
0: 满北京城的转悠。
2: 好的好的好的，
0: 来，
2: 好好
0: 走，
2: 好 好
0: 咱进店里看看。来，咱们到了。哎，王老师。
3: 哎，
0: 您好。
3: 您好，
0: 来来来，您辛苦，来接待一下。
3: 好嘞，
0: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郝先生。
3: 啊，师傅您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我这两个换太麻烦了，
3: 是吧？啊，
0: 要两副换一副，
3: 是吧？
0: 啊，您给安排一下。
3: 好嘞，好嘞，没问题。
4: 哎，叔叔，你先喝点水。
2: 好，谢谢。
4: 嗯，啊，叔叔，一会儿我把您眼睛给您清洗一下，因为我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小分子雾化。我们对水蒸气那些有什么过敏的地方吗？
2: 没有，
4: 没有，是吧？好嘞，好嘞，我先把眼睛给您清洗。
2: 哎，好的。
4: 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
2: 好的，谢谢。咱们这服务太周到。
4: 应该的。嗯、
0: 跟您说，郝先生。服务周到贴心，也正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
2: 哦
0: 啊，从进门茶水啊，到进来以后专业的眼部检查、眼部护理，非常的贴心，而且还都是免费的。
1: 是不是太棒了、啊？
0: 是不是给您安排上？
1: 哎，好的好的，
0: 一会儿去感受。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其实像这样因为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啊造成的麻烦不是个例啊，咱们身边有很多长辈都有同样的困扰。还有咱们熟悉的两位影视演员王丽云、朱时茂两位老师，他们也同样被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所困扰。
1: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来回换镜，啊，不光日常用眼闹心，连自己的兴趣爱好都受了影响。
2: 你好，
3: 哎，您的这个眼镜做好了啊，然后呢，给您试戴一下。来，您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
4: 你好，帅不帅？啊，
0: 您戴不戴眼镜都帅，但是我现在更关心的是看得清还是看不清。二合一的愿望是实现了，但关键是这二合一以后是否清楚？您再看看，看看这个。
3: 我们再看看小字，
0: 再仔细看看。
4: 非常清楚，特别好。
0: 您再抬头看看远处，
4: 那也非常清楚。
0: 看看街面对面的字儿，
4: 好看，特别清楚。
0: 没问题，
4: 没问题。
0: 哎呀，太好了，那祝贺您啊！
4: 啊，谢谢谢谢。
0: 主任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那一副眼镜上实现看远看近都很清楚，原理到底是什么？
3: 好，我给您讲解一下啊。您看啊，这是咱们的一个界面胶的一个眼镜。嗯。那么我们的镜片上边我们是看远的。下边我们是看近的，中间呢我们有不同的焦点度数来丝滑的过渡，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看远和看近我们的眼睛就不费力气啊，那么很轻松的就能够自由的一个切换。我看远的时候我就是平视的，看近的时候呢我眼睛稍微往下一转动，这样的呢我们的眼睛不费力不疲劳。嗯啊，这就是我们冒失清的渐变胶的一个技术原理。嗯，
0: 渐变胶技术。好，谢谢主任。
4: 李老师，嗯，现在你查这个查怎么样？
5: 这是什么好查呀？
4: 还是上次那个复健查？
5: 还是上次那个？
4: 你看看，
5: 那这次为什么更好喝了呀？
4: 哎呀，自从我换了这副眼镜以后啊，看特别特别清楚。
5: 不是跟眼镜有什么关系啊？
4: 哎呀，原来这个眼镜看不清，把我特别特别空着。通过换这个眼镜吧，我看特别清楚，把我多年这些空了都解决了。
5: 哎，这跟这个茶好不好喝，对您来说跟这个眼镜还真有关系。
4: 有关系，太有关系了。哎，看东西特别清楚，所以泡茶泡的特别好。
0: 深有，
4: 您尝尝，您尝尝，
0: 深有同感，
4: 深有
0: 啊。所以现在啊，您这个泡茶泡的都更好喝了。哎呀，这二合一以后啊。您这个退休生活我看质量也提高了啊。
4: 确实是这么回事啊。
0: 冒失清啊，真是就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
4: 对对对，
0: 喝茶
4: 喝茶，行。
0: 一副好的智能花镜从来都不只是能让你看清东西那么简单，它能帮您摆脱来回换镜的麻烦，能让您从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让您的晚年生活看得清，过得好，过得更有质量。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失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失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6: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失清眼镜，看远看近 都很清楚，
7: 配的是这个毛石清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
8: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摘镜子了，
9: 一副顶好几副。
10: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茂时清，
1: 眼花就戴茂时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时清。
11: 你打算不打算参加集体婚礼啊？你们二位
12: 参加，如果我走到结婚那一步的话，我肯定参加。
13: 一起遛弯的，我要告诉人家，家庭的直系亲属得吃一桌。
11: 听了半天，合着没把我们什么事儿、啊？
14: 不是，我说婚姻就是一种占有，不光要占有对方的身体，还要占有对方的灵魂。
15: 对，
16: 生活的一切费用应该归男的出。
17: 我也不能你出100%我不出，为什么？你降低我的人格，
12: 瞧不起谁呀、啊、是吧？
16: 您这么想就
17: 对，我就告诉您，女士有这么的想法。
18: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在昨天的节目中，几位嘉宾回顾了录制时的高光时刻。
16: 我曾经说，我一到75岁我就找一保姆，我不找人。
19: 他们这岁数能来到这儿改变了我，我也要找我的幸福生活。第一眼看到了
11: 就看到
19: 蒋汤华有一种眼前一亮，确实
3: 谢谢谢谢。
19: 因为这眼前一亮
11: 缘分
19: 是3年以来头一次的。
14: 大哥本来是奔着安女士去的，那个早晨我们俩聊了半天。
11: 最佳人气奖由我们这位物理老师获得，恭喜您！
20: 谢谢谢谢。哎，
11: 最气人奖，体育老师，
20: 谢谢。
11: 这个抽出第一个问题，
20: 红的，
11: 红的，好。
20: 对再婚是再办婚礼高调官宣，还是低调隐瞒？
12: 我回答是吧？
11: 对呀、啊，他指定是你啊。
12: 哦，我觉得如果说哈，走到那一步，结婚的那一步，也没必要什么低调隐瞒吧，就是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知会一下就行了。大家伙，就告诉他们，就说我已经脱单了，亲朋好友什么的聚一聚，行吗？回答完了。
11: 嗯，哎。你打算不打算参加集体婚礼啊？你们二位
12: 参加，如果我走到结婚那一步的话，我肯定参加，因为我也是选择老粉丝了。
11: 对对对，
12: 然后也是沙导看着我们成长起来的。真的，你自己去单打独斗的话，你认识不了几个人，你怎么找什么对象找老板？
11: 您的意见呢？
19: 他说的我很赞成，但是我原来就想，如果说我找到另一半，那我要比如说一起遛弯的，我要吃一桌，家庭的直系亲属得吃一桌，同学我要请一桌，告诉他们我们好好过日子
11: 啊啊，
19: 你们别想着我这事儿，因为惦着我的人很多，是吧？
11: 听了半天合着没把我们什么事儿、啊、
15: 不是吃饭请你
19: 在座的人也可以请一桌。我很幸运，是吧？就是这么一个。
11: 您怎么看？对再婚，
21: 我是不会高调那什么的。这个年龄了，和你60多岁、70岁，这差10岁，肯定都是不一样。
11: 不一样的，对，
21: 不一样的。
11: 嗯。
21: 所以，作为我们这个年龄来说呢，我是不喜欢高调。
11: 中华，
19: 来，
11: 第一个回答问题是你。哎。
12: 哎呀。相亲遇过最奇葩的经历，
11: 教
12: 书生哥，你回答，你回答，讲讲呗。
14: 奇葩的经历有一个，疫情的时候吧，认识一位女士，
11: 嗯，
14: 然后我们俩就约好了公交站见面，
11: 嗯，
14: 见面以后呢，我们俩就是溜达溜达吧，压马路，完了快到我们家了，我说我们家就住这楼。你上去坐一会儿吧，客气客气嘛，就问打疫苗了吗？ 我说我没答，
2: 那不去，
14: 这马上就什么了，又不行，那我得回家了。那回家回家吧，我给他送到车站去了。我说车站在那儿呢，你得过马路绕过去啊。我也没送他，我就给他指一下。
5: 哦，
14: 让他自己坐车就回去了。这是最奇葩的。
5: 这我觉得特奇怪哈，中华，你为什么给你右侧的这个小书生，而没给你左侧的这位先生呢？
12: 哦，这个是我是
5: 正是一个考验的机会。
12: 对，我刚开始拿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真的想问这个邵老师，但是他不是三年吗？刚刚走出来，在这三年之内，他肯定没相过亲，所以说他肯定没有奇葩的什么经历。
5: 你是在替他说话，您真是没相过
12: 亲。我自己认为的。
5: 嗯，我知道，
19: 我是什么呢？前两年，这个也有人给我说。但是当时我给我自己定的两年之内
5: 不考虑，
19: 不考虑
5: 啊，
19: 这是一个。另一个就是过两年了，有人给我介绍，那我一律不见面，咱们先在微信上聊聊好了再见面。在现在遇到一个眼前一亮之前，我是没有路演的。
5: 哦，
19: 可以这么说，
5: 就是您今天上选择，就是您闺女是什么态度？您征得她同意了吗？
19: 我闺女原来说过，说爸您也净出去玩去，一个人我也不放心。
5: 哦，
19: 您可以找爸，但是
5: 别结婚。
19: 对，别就是她的原话，别领结婚证。我当时对她说这个我还有意见，你不让你爸爸领结婚证，我怎么能找到我特别喜欢，或者说比我小的人呢？
5: 那您现在的想法呢？
19: 不领更好，领那咱们再想辙呗。他不让你领结婚证，

0: 就怕你的固定财产流失，这解决了不就行了吗？嗯，
1: 这也是确实是。
2: 哎，不过现在新的民法典不说了吗？就是中老年人再婚的话，二婚的话，不是婚前的财产什么存款什么房子，是谁的就是谁的呀？
3: 对呀、啊。
0: 比如说
2: 这个不存在什么财产什么增值呀，写你的名字写他的名字不存在，
0: 不是，
2: 就算是写上你的名字，房子也没你的份。
3: 婚前财产
0: 不是、哎、闺女她担心呀、啊、嗯，就这样跟闺女解释是吧，然后可以公证一下不就完了。但是我敢保证说我固定财产我不敢说给你、嗯、但是我的钱谁管我养老，我就是谁的。
4: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5: 自己到多大年龄就不找伴儿了？
6: 一号大姐，
7: 到多大年龄？
6: 到多大年龄就不想再找了？
7: 到80就不找了。
6: 差一年，
1: 差一年，真的？
7: 啊，就咱们选择这里头很多人发表的论点，你就没法再找了。他男士都是要小10岁、20岁、30岁，你还找什么呀？
2: 哎，姐，你可以这样，你可以往下，
3: 更没人
2: 往年轻死，
7: 对，
2: 8岁之内，
7: 这是，
2: 比如说你今年79，你可以找一个71、72的，72、73的。
7: 这是我想说第二个问题，嗯、我思想不守旧，而且不愚昧，观念很开放，我不限制年龄。现在很多姐弟恋非常时兴，只不过在咱们这儿可能没人说这些事儿。关键是两个人觉得都幸福，都能给对方带来活力，啊，生命中增添喜悦，那根本就不用考虑年龄。
1: 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因为您很有朝气啊，那您自己到多大年龄您就不找伴了？
3: 我说出来你别害怕啊！
1: 90、
3: 100岁，
1: 牛！以后的人寿你真的？
3: 我人给我算过，
1: 你100。
3: 我原来啊，我觉得我能活100岁，后来得了一场病呢，我给他减了8岁，后来呢，人家一给我算，说我能活到125。
1: 哟，太棒了！
3: 我管真的假的，我听了特高兴，
1: 是吧？
3: 所以我可以到100岁吧？
1: 多鼓舞人心的，
3: 找不着的是找不着的事儿啊！
1: 来，姐姐您来抽。
7: 再婚是否必须领证？证书和真心哪个更有保障？
3: 又有什么？
1: 最佳人气，
3: 一会儿我全对了。就是需要领证的女士比男士多，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呢？说领证呢，就是安心，就是自己心里就觉得是一个保障，怕不领证呢不安心。我对这个的看法是这样，领证和不领证都是一样的。
7: 嗯，对，
3: 你要是对他好，好到了世界上他认为没有第二个人对他还这么好，你领不领证他都会永远贴在你的周围。那么如果你领了证了，你对他不好或者他对你不好，照样有离婚的。所以我就想，如果有一个慧眼在迷雾当中把我找到了呢，我一辈子对他最好，领证不领证我都让所有的人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士。
7: 嗯，
3: 我就是这么想的，当然没人要我哈。他真有人要我，我就认为他是慧眼在迷雾中找到了我，那我这全身心的对他好。我要对他好不是说从嘴上的，我是有能力的让他物质满足，嘴吃的满足，
1: 精神
3: 心灵满足。比如说啊，我刚才跟你聊的时候，你说回家谁管家，那肯定是他管家。如果我们出去在外边玩，我一切听他的，前提条件啊，我把钱我的钱给他，但是所有人别人都当然他也得出哈，所有人呢在整个旅行团里边都认为我们俩的所有买单都是他出的。哎呦，人这都说你这人怎么那么好啊，但是我心里知道啊，是我一分钱都没占他的便宜，是吧？我心里也特别知足。我要比如说旅游都是你出的钱，我是不是得乖乖的听你的呀？你怎么着我就得怎么着吧，我不是那种人。 啊，我是发自内心的想听你的，让所

0: 有的人都认为他是最幸福的老头。
1: 电视机前的好多观众
2: 都看着呢，
1: 现在都睁开眼睛盯着你。
0: 反正我对领证和不领证就是这样看的，就是领证和不领证安全感都是一样的。
2: 好好，
3: 给您点，
2: 这说明非常自信。
1: 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4: 这个问题啊，我跟姐姐一个看法，领证和不领证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他要是真心，他会替你着想，处处为你着想，他把你后顾之忧都给你安排好了，还用证有嘛用呢？就有了证，今儿过明儿不过的，离婚不照样吗？是吧？所以说我对这领证这个看法不是那么看重。然后我觉得不管是谁嘛，都是以诚相待啊，人和人都是平等的。像我原来老伴儿，他没有什么，但是他临闭眼以前跟儿子就说意思，他闺女不签字，老头就极力的就说那意思不行。后期是我自己放弃的，我说一间房我不要了，就骂你对吗？你看你疼的那样，折腾那样，就说意思我都于心不忍，你知道吗？所以说我是自动放弃的，要我不可能现在连一间住房都没有，这不就是人心换人心？
1: 妹妹，我这我想问你，就是您跟您这个老伴领证了吗？
4: 领证了。
1: 哦。
4: 领证啊！我要怎么户口是天津的呢？
1: 哦，
4: 啊，我原来不是东北人嘛，二婚到天津的，所以我户口是天津的。
5: 嗯，你得首先会识别。那天我就说这个问题了，说我找一个男的对我特别特别好，是吧？我说现在看人最重要。那人说我都活六十年了，我都看不透这人。
1: 嗯，
5: 你能敢保证吗？我看人我看得那么准，很多人不能，怎么办？他就要一个结婚证
0: 啊，
5: 保证你跟我以后你就不能再去干别的了。
2: 可是这个证
0: 所以跟没用，没用。
5: 古代叫婚约，是一种约定
2: 约束，
5: 约束就跟个合同似的，你领了证你就得遵守这合约，所以这结婚证包含了很多内容，我要对你负责。
0: 法律
5: 现在咱俩结婚了，你病了我不管你了，遗弃罪有没有？
0: 有。
1: 嗯，
5: 哎，对，
1: 有。
5: 没有这证呢，
1: 嗯，
5: 就没有这遗弃罪，对不对？有责任和义务，你有责任照顾他，你有义务对家做贡献，这证是起这么个作用。如果不领证，说咱俩好了，我外边找七个找八个，你管不着，我也不告诉你。所以我当时说过，哎，聊天嘛，
1: 嗯，
5: 我说婚姻。就是一种占有，还是占有的多难听啊！我说这个占有，不光要占有对方的身体，还要占有对方的灵魂。
0: 对，
5: 你就是属于我的，你不能属于别人，对不对？
1: 嗯、这是相互的，
5: 这是相互的吧？占有了，你的精神也要属于我，你思想也不能出轨，你也不能光想着别人，不想着我。首先得考虑你自己的丈夫、你的亲人、你俩最近的人。现在就您刚才说那就是不领证，首先您得有这实力，
0: 是
5: 有这个实力。刚才我为什么上午说您没有自信，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你有一百个我都不怕，我有这实力，你不敢离开我。这是大老板，一个月给我开8万块钱工资，我能辞职吗？所以吴老师招我这个员工，他就有自信，不怕我辞职，对吧？找老伴儿一个道理，你这一通百通，您把这开悟了，这事儿都解决了。
1: 你明白了，来。
0: 你心里能接受 AA 制，还是主动买单？这肯定是男士。我找一男士啊，男士就是你啊。
1: 啊，行，啊。我的想法啊，怎么都行。商量着来，跟女士商量着来。因为这里边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比方说我未来找的那一位，他有可能经济收入比我高，
0: 对，
1: 也有可能经济收入比我低，
0: 对，
1: 是吧？如果他的经济收入真的比我低的话，什么 AA 制我全包都可以。但是如果他的经济条件确实比我高，我遇到的这样的人、我同意 AA 制，让他出一部分，我出一部分，我这样的想法。不知道各位你们有什么高见？
3: 我想找比我小10岁8岁的，那我各方面都得让着人家。人家为什么小10岁8岁跟你生活？所以如果说真能在一起，生活的一切费用应该归男的出。你女方有钱我也用不着，为什么我的钱还花不了呢？

想找一个妹妹替我花点钱，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嗯，不叫事儿，啊，我们在一起高兴，快乐，我什么都舍得。

0: 你要用给你温暖帮助你的人身上。
1: 中华妹妹你听一下啊，
2: 哎呀，现在都有退休工资，都有医保、社保，什么都经济独立了。你要说你的什么全部花，你的怎么？哎呦，我觉得像我这样性格的人，我也不可能。
0: 哎，不是我
2: 都不好意思伸手向一个男人要钱。
0: 你的人了，你花我钱应该啊。
3: 不是，哎，你听听女人的想法。
1: 嗯，
3: 我是工资自认为高的哈。假如我不是很高的，比你低很多，我也不能。你出100%，我不出，为什么？你降低我的人格，
2: 瞧不起谁呀，是吧？
0: 您这么想就
3: 对，我就告诉你，女士有这么的想法，你得知道她有这样的想法，不是说你出了钱就夸你好，不是，你降低我的人格。
0: 那这样也行，如果说你出点钱，我也能接受。
3: 啊，对，出一点儿。
1: 我接着该我抽了啊，他一路走来。哪件事让你变得更通透了？来，
4: 我今年63岁了，哪件事情让我变得更通透了呢？我觉得是健康最重要。得了病以后，你才知道健康最重要。活着比什么都好。这个中医上有一句话，气乃万病之源，大家都听过。
1: 嗯
4: 啊，对，我这个病就是气上得来的。
1: 和谁生气？和钱老伴儿？
3: 没有，
4: 不是，是因为我这个生活这个经历。
1: 哦，
4: 我那么好的工作，您也知道，研究所倒闭了，100个人有101个人都不信。科研所能倒闭，睁眼说瞎话吗？但是这事实。后来我就走向社会，然后就做生意嘛。那时候接入社会以后，我刚开始我就不敢说话，书呆子嘛，是吧，在办公室的人。后来走向社会以后，经常被人家欺负。我收过2张假币，我先收过1张100的，后来收1张50的，然后我媳妇儿老骂我。那时候我就一直生气，哎，受不了。你为什么这样呢？
5: 对自己更不公平哈。
4: 啊，对呀，为什么这样呢？后来我在想，他为什么不能这样呢？对不对？
3: 逆向思维
4: 啊，逆向思维啊，网上是这么说的，我觉得这句话说的有道理。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3: 对，
4: 我干嘛要跟他生气？我自己好好活着不行吗？我现在我就变得不生气了。这是大概是2008年我开始通透的。哎呦，老年人找伴儿，三观契合和身体健康哪个更关键？为什么？
1: 结果他对。
5: 我觉得身体健康最重要，甭管岁数大小，这个三观嘛，个人有个人的观点，啊，只要说两个人怎么说能沟通，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互相交流。如果两个人在一起，说有一个人犟的，那个人就得随和。啊，就得有时互补，所以说这个三观契合呀，就是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两个人磨合的过程。如果磨合好了，就说意思感情这样就好了。
1: 这个问题没什么意义吧？妹妹，你说呢？
6: 健康重要
1: 啊，
5: 健康。
1: 好，接着来。
5: 我抽那个粉的。有没有后悔过一次错误的人或机会？我想让这个姐姐来回答。
6: 错过的机会呢，那可能就是指着工作方面吧。工作方面就是有很好的工作，但是没抓住，错过了。完后来一直想，当时我要这么着这么着就好了，怎么着怎么着。这个错过的人我想不起来了。
7: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那个下一个环节呢，就是
4: 什么？
1: 答案之书。
8: 这好玩
1: 啊！我们想一个问题啊，然后我们翻开这个答案之书，看看你所翻到的那个答案到底是什么。妹妹，从你那儿来。
6: 行。
1: 好。
6: 2026年，我能找到心仪的人吗？找到心仪的另一半吗？
1: 啊。
6: 别嫌麻烦
1: 啊！对呀，一息尚存，就别说找不到，继续

0: 去找，
1: 继续坚持，
2: 继续坚持，
0: 对，来，您来。
3: 今天的现场会上，咱们吴先生说有一个人适合我，是真的吗？能实现吗？嗯，刚刚好。
4: 刚刚好，就是你想找的这83的这个呢，刚刚好，他也想找你。
1: 对，有这缘分，哎，
0: 有点意思，
4: 是这么说吗？
0: 有点意思，
3: 要这样的话，那你们还得帮着牵线儿。
0: 肯定的呀，
4: 人家都说了，
0: 是找红导啊，
3: 谁是红导啊？哎，
4: 戴帽子那个。哦，
3: 啊、那请一会儿会后。啊，谢谢，
5: 该您，
4: 该我了。啊，我就想找那个慧眼识我的人。有吗？
0: 范，
4: 不要轻视他人。
0: 就说啊，有那个慧眼的人，您别看不起人家，他有可能有那方面的情况，您可能不满意，也许有那方面的情况，您可能觉得不是那么符合您的要求，但是唯独他有慧眼，他看中了您。就是您有的时候呢，要全面的衡量，抓住您最想要的那个东西。
4: 太对了，
0: 仅供您参考了。
4: 太对了啊，就是我主要抓的是什么呢？两句话。嗯，第一句话，他很欣赏我。嗯，他什么条件我都不在乎。第二句话，他身体健康。
0: 完全，这就抓住了本质了。
4: 其他的什么，
0: 对，
4: 都能允许。
0: 就这意思。
4: 该您了吧？
0: 该我了，该我了啊啊！那么我就想问问啊，我特别看好那个83岁，很懂得中医养生的那个人，我觉得他和您有好多共通之处，我多希望你们能够成功的牵手，究竟能不能实现呢？
3: 竟被别人想了，
4: 犹豫也是一种
0: 选择的过程，
4: 选择的过程。
3: 谁犹豫啊？
0: 谁犹豫？对，双方都可能犹豫，因为您没见到我所说的那个人，
3: 他到底
0: 对，但是能不能最后选择你们二位都能走到一起，那不是单方因素，得双方同意，所以您要更有耐心。
6: 借这个平台，我就想
3: 对
6: 问我2006年，我想能不能自己梦想成真，找着自己，归宿，看，无谓的挣扎，
0: 可能得到2007年，2027年，
6: 哎，看来是难的。
0: 2006年马上就过了，
4: 2026年得挣扎一年，
6: 要挣扎一年。
0: 您哎，可能在2007年你会实现的，
1: 就是现在没到时机，
0: 对，
4: 还是这个2006年，
0: 时机一到，
1: 一到您肯定这么好的妹妹啊，
6: 谢谢。
1: 我来到选择，是我遇到了我眼前一亮的人，但是能不能梦想成真，悲伤会淡去，
7: 就说明
1: 那我能解释，就是我原来对爱人的悲伤
0: 那种悲
1: 认同他以后我会淡去的，
0: 对，这是非常好的一种
1: 对
0: 答案，啊，
1: 是，
0: 来，中华，
8: 对我有帮助的贵人，也希望他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然后，我希望我自己也能够心想事成吧，
7: 走出剧情。
0: 就说你得玩真的，
6: 回到现实。
1: 你不能演戏，
0: 对，因为你这人比较浪漫，比较哎，
7: 我天天脑子里边老幻想了，
0: 对，
7: 浪漫的爱情
0: 是
7: 风花雪月，什么那个
4: 全是剧情，
0: 全是剧情。现在
5: 行行吧，
0: 最真实的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这位兄弟
4: 老哥，
0: 他已经一步一步的实实在在的走入到你的生活中来了，你就看他，不要再去幻想别的了，我是这么理解的。
1: 我会带你
4: 进入
1: 去海边
4: 啊，我也
1: 带你的手，
7: 阳光
1: 默默
7: 沙滩
1: 私语的
7: 仙人掌
1: 去遛弯是吧？哎，
0: 中华，你最后别给他一仙人掌，
4: 那得看他表现
1: 啊。肯定的，我现在梦想着，因为
4: 梦想要仙人掌，
1: 我净在海边遛，都是自己。
0: 对，
1: 我有一个心爱的人，那我会浪漫。
7: 好了，该你了。
2: 哦，就是今年能不能给自己嫁出去？嗯，
5: 嫁给你想嫁的人。
2: 啊，对，嫁给我想嫁的人，只要我适当让步。
5: 你的条件是不是有些
4: 太
5: 苛刻
4: 太高了啊？
2: 对，适当让步，
5: 太苛刻的条件去掉一部分。嗯，
0: 就利用机会把您的那个找的另一半的条件您说。
4: 哎，现在说一下，我们告您哪个让步？
0: 对
4: 啊，你快说，
0: 您说说。
2: 有眼缘啊，身体健康，嗯，完了还是什么来着？心地善良，大的五岁以内，
4: 5岁，
2: 小五岁以内，
4: 6岁吗？他咋有五岁以内？
5: 你不是69岁吗？
4: 就是诚心，
5: 就是你。
4: 我以后会
2: 这么跟您说，我退休金3500，
0: 啊，人家不在乎，人说了，
2: 可能不在乎。
5: 对呀，
4: 我不在乎。
0: 只要看上，
5: 你看，你这
0: 慧眼识珠的人，真是欣赏我们这位老师。
2: 慧眼识珠，
5: 而且
0: 什么？但是有一前提，身体健康。您
4: 啊，身体健康。
2: 对，我身体不健康。
4: 你看，他就成心，你让他说岁数吧，比他大6岁，他说5岁。反正刚才一下
2: 不是我现在扎胰岛素呢，我都该吃饭都没吃。
0: 刚才我们做了一个什么，实际上是一个小游戏，但是也反映了我们的愿望。衷心的祝福大家，当我们的选择播出之后，我们都能收到热线，我们最终都能实现3餐4季有人陪伴，走入婚姻的殿堂，过好后半辈子的那种美好的生活。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9: 往期牵手嘉宾再度返场，
10: 就每次你感觉你的成功率很高哈，但是后来就又没成，是为啥？
2: 没事，都正常。
0: 牙不行。
11: 我刚才还真的注意观察我们马先生，他笑的时候是牙，还真的很明显有
2: 个
11: 缺牙，
2: 是
11: 吧？对。
9: 节目现场开启男女嘉宾歌曲大 PK。

0: 儿，你是不是有点紧张没放开吧？
1: 各花入各眼，你看刚才小马哥唱那戏咱拦都拦不住的。人家观察室就一位女士就我喜欢，
2: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走了，去北京了，
4: 到了，
5: 我们出发。
6: 就是这里，
7: 这儿好漂亮啊！
8: 我超级想在北京。
9: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0: 哇，好壮观！
11: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温度的。
1: 哇，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3: 先从跳舞开始吧。
2: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厉害的技术都在这儿。

0: 隆佛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他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啊。
9: 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10: 怎么想，刚才是个老外
11: 啊？那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多多送。
13: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哎呦，大哥，北京来！
15: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您看看这枣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1: 我还真没见过。
0: 嗯，
1: 我尝尝啊，这个是纯枣肉，没有皮儿。哎，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着呀肉头。
0: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它都不腻。
1: 嗯，哎，雨桐
0: 啊，
1: 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0: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看啊，足足一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2: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0: 哎，
1: 太喜欢了。
2: 嗯，
1: 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0: 没错。
1: 陈总啊，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2: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用这种新疆大豆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0: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呀？你再给我们好好说说。
2: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软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0: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2: 嗯，没错，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焦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焦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0: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

0: 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1: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啦。黑心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2: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啊？
0: 对，
2: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0: 对，
1: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枣肉需要足足3斤的优质新疆灰枣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一吆喝
0: 啊，
1: 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3袋，
0: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儿。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2: 就是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0: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1: 不，等会儿等会儿，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0: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1: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0: 对，比如哗的加一袋，
2: 哗再加一袋。
1: 哎呦我天哪！
0: 没错，哎，这样再加2袋，一共是5袋，也就是说5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核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1: 啊、不，你这不到一百，给5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这。
0: 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在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1: 那倒是不假。
0: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您敢给到5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您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2: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1: 5袋啊，这整整5斤呢、
0: 啊！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哎，也不多吧？
1: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100个名额。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那就依了2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0: 哎，太好了，
2: 我来一组。
0: 对，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一秒我们都没有了，但是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 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别的好。最关键，你看他去湖、去提，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1: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核，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呛喉咙。像老人啊，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2: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2: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1: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啊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0: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只有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1: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啊，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0: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2: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生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那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1: 今天这一斤枣肉啊还不到20块钱，太实惠了。以后亲戚朋友要是到家里来啊，你一个我一个，尤其是老年人，都说我们老年人呀缺铁，要多补铁，这枣里不就是含铁吗，都多吃点。
0: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五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1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抓紧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3: 来了
2: 先尝尝再说。
1: 这米粉肉好，是整块的一块肉，你看拿筷子一戳，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
3: 好吃，
1: 肉糯好嚼，咸香味呢又十足，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0: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尤其是这个味道啊，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夹这么一块块，你看一夹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您看看米粉油润嫩而不腻，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我啊马上要订两组，太好吃了。
1: 是吗？
2: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爆。确实呢它好吃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呢还有面子。
0: 京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一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味道真不错。李总，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2: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
0: 好
2: 打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0: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啊，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
2: 儿，
0: 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
2: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成长，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0: 这米我也吃出来了，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2: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1: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0: 没错，
1: 岁数大了以后吧，他嘴里吧他没什么味儿了，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都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2: 咱们这个酱阿姨啊它就更好了。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1: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解馋下饭，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0: 其实这京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它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儿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儿十足啊！一下，哎呀，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1: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2: 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长时间的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的吧？
0: 还真是，
1: 还真是的。
2: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突出六必居的酱香，混合着东北稻花香米的香甜，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您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3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1: 我就喜欢这样，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他都放心。 我就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盒了。
2: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七档，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1: 这七档可不够啊！呵，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还没过瘾呢，他就没了。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朋友他也不够分的啊。我觉得你这个宣传也不到位。
3: 对，
2: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袋8袋，总可以了吧？其实啊，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它可以补充蛋白质，还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1: 我觉得8袋都不够，你像我们老年人啊，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3: 对，
1: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顿顿吃，多吃都可以，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啊？
3: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孙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你再送我一袋，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1: 是
3: 这合适吧？我觉得合适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2: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他都不行啊。
3: 就是嘛，
2: 30多块钱的东西，愣是让您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对吧？得，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咱今天呢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哎呦，不到200块。
1: 好，
2: 我真的是在咬着牙，
3: 太棒了，
1: 太好了。
2: 这样啊，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
3: 好，
2: 我回去都得打报告。
3: 哎呦，太棒了，
1: 太棒了！
3: 哎呦，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3: 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3: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1: 是，
3: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两组。
1: 哦，
0: 你知道这大国企吧？
1: 嗯，
0: 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对，
0: 在家囤着。
1: 嗯，
0: 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
1: 嗯，
0: 而且吧还不用着急。
1: 哎，
0: 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
1: 嗯，
0: 而且也让他们多囤点呗，在家里。
1: 嗯，
2: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买。
1: 嗯，
2: 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2: 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
1: 哦，
2: 自然生长，
1: 嗯，
2: 不催肥，肉香味浓郁。
1: 嗯，
2: 咱们从屠宰到下锅，
1: 嗯，
2: 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3: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啊，
2: 没错呀，
3: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0: 对
3: 吧？
0: 对，
3: 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2: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
1: 嗯，
2: 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
1: 嗯，
2: 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
1: 嗯，
2: 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
1: 嗯，
2: 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1: 哎，
2: 主配料用的是六必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
1: 嗯，
2: 咱还得用这个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六必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
1: 嗯，
2: 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0: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3: 就是，
0: 材料好，
1: 嗯，
0: 味道又好，全家人啊都喜欢吃。
1: 嗯，
0: 而且吧，还节省时间了。
3: 对呀，
0: 你说我在家里可以看电视了吧？
1: 嗯，
0: 可以到外头溜溜弯啊，
1: 嗯，
0: 跳跳舞啊。
2: 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
3: 哎，
2: 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3: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了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的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的，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他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是啊，
0: 不用整天为那个厨房那点事儿发愁了。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50-60块钱差不多吧，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
2: 没错，
1: 我估计饭店里啊，不可能全用大红门的肉吧，而且啊像什么稻花香米啊，还有6必居的酱料啊，这根本这就买不到啊。
0: 哎，真的是啊。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10大包的京味米粉肉它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千年食养智慧，滋养中华身心。八珍糕源自明清宫廷，慈禧、乾隆御用珍馐。八味药食同源，融合中华传统养生智慧，甄选天然食材，传承古法工艺，以均衡配比守护健康本源，是珍贵难得的古法糕点。本期节目探秘八珍糕的历史传承与当代滋养之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养生之旅。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我们的美食达人关阿姨。
2: 你好，大家好。
1: 哎，还有我们的美食推荐官方总，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带来的是这一道古法健康美食红枣山药八珍糕。那八珍糕呢是清朝乾隆从小吃到老，每天必吃，那慈禧更是独宠八珍糕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一直深藏于深宫大院之中。那慈禧之后宫的娘娘和妃子才开始有幸品尝，数百年之后才流传到民间。
1: 赶快啊，让我们尝尝啊，这到底啊是什么滋味的。
3: 常言道，外行吃人参，内行吃八珍，快尝尝吧。
1: 好吃啊，这咬上去啊非常的松软啊，口感是清香细腻啊，软糯绵滑，满满的植物草本香，清香可口，质地啊非常的松软。再掰下来给大家看一看，全都是珍贵食材，就口感这么好，还能满足对人体的啊各种营养需求，我觉得这个美食太好了，所以我要买一些回家啊，全家人好好再来品尝一下。
2: 不是特别的甜，
1: 对，
2: 而是那种淡淡的清甜，哎，绵软香糯，咬上去啊特别的酥松，唇齿留香，不粘牙不噎人，口感层次啊特别的丰富，越嚼啊还越香。这种独立包装啊，吃一包啊开一包，出去啊遛弯啊旅游去，搁包里几包，这吃一包拿一包特别方便，还解饿，这早茶下午茶，哎，吃这个多讲究啊。方总，咱们这个怎么这么好吃啊，你给我们说说。
3: 这款糕点啊是给栏目专属定制的，除了添加了糯米粉、大米粉，最主要的是添加了八珍粉和红枣、蔓越莓、葡萄干还有黑芝麻，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不含色素、香精，没有科技与狠活，可以常温保存，用料和工艺都特别讲究。
1: 毕竟啊是皇家御膳，光听名字就很高级啊，你看八珍糕，所以方总我就想问问啊，这八珍到底是哪些食材啊？
3: 八珍啊在本草纲目上都有记载，要精选上等的有地上黄金之称的茯苓，有水中人参之称的芡实，再搭配上莲子、山药、薏米等八味药食同

0: 园的珍贵草本食材，制作八珍糕呢必须遵循三蒸三晒的古法工艺，这样啊才能够充分释放八珍的多重营养，才更有利于身体的吸收，适用于大人还有小孩，作为茶点食用，无论你是早餐、下午茶、夜宵，平时吃吃零嘴，还是说旅行外出遛弯，都可以吃点。民间流传一句话叫八珍糕吃得好胜过冬虫和夏草，那这个配料也是有讲究的，那黑芝麻呢对应的就是头发，红枣呢对应的就是我们白里透红的面容，那像这些啊我相信我们中老年朋友都是知道的。
1: 没错，哎，这配料啊都是好东西，都是价格非常贵的东西，
2: 关键口感非常好，吃到嘴里啊非常的松软，有那种淡淡的清香和清甜的口感，而且啊软糯不甜腻，口感非常的松软细腻，入口即化，吃完以后吧唧下嘴啊回味起来是口口留香。
1: 就是这个人啊只要一过了50岁，这不能吃啊那不能吃啊，总是担心。
2: 对，
1: 今天这款红枣山药八珍糕啊可以放心吃了，它不含蔗糖啊。
2: 对，
1: 这有的朋友啊晚上睡觉前不能吃含糖的点心、水果，今天咱们这个八珍糕您那放心的吃吧。
0: 没错啊，健康最重要，所以啊非常建议大家多吃点这种健康的美食。
1: 方总，这么好的糕点肯定特别贵，咱们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3: 对啊，我今天啊不让大家失望，优惠肯定是要给足的。在我们市面上啊买这种高端的古法糕点一袋至少要3-4块钱吧，那今天呢我是把品质上升了好几个档次，让大家伙捡到实惠。这一大袋啊是刚好10包，按照市面上70袋至少要200多块钱。我今天啊就要一炮打响，直接给大家5折尝鲜价，不到100块钱带给大家。这算下来比普通点心都便宜。
1: 方总，你刚才可建议大家是早餐呀、下午茶呀、宵夜呢多吃这个健康美食，我一顿就得干他4-5袋。就这一大家的人啊吃不了几天，方总再加10包。
3: 没问题，我再给大家加10包，加量不加价。
2: 方总，我的面子呢，咱再加10袋行不行啊？
3: 那雨桐老师的面子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这是最后一次了啊，再加10包，90袋，还是不到100块钱。这次啊真的是已经不赚钱了，大家伙多多支持。
1: 方总一看就是敞亮人，
2: 没事吧？
1: 但是呢我有一个感觉，觉得你今天有点失礼节了。
2: 哎，
1: 别的厂家来呀、每次啊都送观众啊见面礼，你今天什么表示也没有啊。如果你感到为难，也可以不送。
0: 各位啊，再送就真的赔钱了。
2: 阿姨的面子给了，我的面子给了，你观众的面子你能不给吗？
1: 观众可看你半天了，跟这儿。
2: 我觉得啊您真的再加10袋，
0: 两位老师是真的赔钱了，我们现在工厂也不容易。
2: 你这样，咱就限量200组，大家都等着下单呢。
1: 就是
2: 这么大的厂啊，不怕赔这点钱。
3: 行，听人劝吃饱饭。今天我就再加10包，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啊说好了，只有本期节目播出期间抢购的朋友们限量200单。
2: 没问题。
1: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我呀赶紧抢，自己留一组，孩子们给一组。不过方总
2: 啊，
1: 咱这品质始终要保持。
3: 哎，您放心啊，我们这个产品啊是专门为了节目专属定制的，这个品质上面是肯定有保障的呀。我呀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啊，是吧？而且啊您买之后我给您快递送到家门口，不用你下楼去取货。
2: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咬上去绵软酥松的传统古法宫廷糕点红枣山药八珍糕啊，100袋特惠组合价格不到100块钱，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开始抢购。
4: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的传统宫廷糕点八珍糕开抢了，100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出手！精选上等的红枣、蔓越莓、黑芝麻，再搭配茯苓、芡实、莲子、山药、薏米等8味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三蒸三晒古法工艺制作，富含多种营养元素，是自然健康碱性食物，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子。100袋古法红枣。

0: 雨桐，说实话，现在有很多糕点，真的不敢乱吃，不仅含糖量高，还给添加很多七七八八的东西。今天这个八珍糕啊，吃啊放心，嘴馋吃，没有负罪感。
1: 没错啊，我们的这个八珍糕啊，是碱性的粗粮和草本食品，每一味原料呢都是本草纲目上的好东西，非常的珍贵。其实啊，很多人应该多吃八珍糕。你比如说身体偏胖爱出汗的朋友，怕冷的朋友，夏天总是爱吹空调爱吃冷饮的朋友，晚上不想睡早上睡不醒的朋友，看着一大桌子饭菜就是吃不下饭的朋友，像平时啊不爱动弹走一会儿就感觉疲惫的朋友，真的建议你要多吃八珍糕。
2: 哎，之前我就看到过很多粉丝的评价，清新的香气啊，散发着诱人的味道啊，惊艳味蕾的美味，还有百吃不腻，每一口啊与舌尖的碰撞都难以忘怀。我看了这形容之后啊，就特别想知道啊，哎，这粉丝们怎么都能这么追捧这道美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仙味道啊？
1: 这一款糕点的独特之处啊，就在于你只要是吃过一回就肯定忘不掉，要不然怎么能让乾隆皇帝啊从小吃到老，又怎么能让慈禧太后独宠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呢？大家伙都知道啊，多吃茯苓和芡实是好的，那咱们把传统八味珍料汇集一糕，才做成了这道传统古法宫廷糕点。
0: 要说今天这个呀、是真实惠，在市面上就这一袋
2: 啊，
0: 怎么着啊也得是3-4块钱，今天咱们这还不到1块钱，真是超着了。这个你说不管是家人自己吃还是您送给亲朋好友，都是好东西。
2: 方总啊，今天咱们除了这个价格实惠之外啊，咱这个品质可一定得过关啊。
0: 哎，
1: 大家伙放心啊，我们呢是老品牌，和健康研究所都有合作，是专业做大健康食品的。我给大家保证啊，每种配料呢都是精选的好食材，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也不含香精色素。还有啊，如果说大家买到手啊有任何售后问题，我第一时间安排专人给大家处理。
3: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2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本期的特价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品尝这个红枣山药八珍糕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好，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品尝美食馋观众的环节了。
1: 那个雨桐，我跟你说呀，平时啊我最最受不了的就是看着别人一口一口不停的吃好吃的。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是吃了一块又一块，嘴啊根本就停不住。有了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早点啊下午还宵夜呢我也能吃啊。
0: 对，
1: 关键是健康还有营养。
2: 说到吃法呀，我有很多老客户给我推荐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吃法
0: 啊，
2: 叫红枣山药八珍羹。来，我做给你们尝尝啊。
0: 啊，
2: 其实呢就是把八珍糕稍微的掰碎一点，直接用开水冲，然后搅拌一下变成糊糊状，当做粥来喝，操作方便，营养也很丰富。来尝尝，
0: 口感绵滑清淡醇香。哎，我真没想到就是这个八珍糕还有这样的吃法。哎，我必须今天马上多抢两组啊，除了我自己吃之外，我要给我爸妈家也拿点啊。平常啊他们一做什么山药羹啊，一做什么
1: 可麻烦了。

小时，但是今天啊，你看两分钟咱就吃上了。最关键，平常有的时候我工作忙没时间哈、啊，哎，咱回到家只需要有一个保温壶。

0: 是了，
1: 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个味道啊真的讲究，赶紧来一组尝尝。
2: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2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美食文化千年传承，博大精深，而扒鸡是绿皮火车时代就名扬全国的情怀美食。它始于康熙32年，历史久远，从古至今，无论贵族名流还是平民百姓都喜爱这口。它是国宴上的一道名菜，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带你品尝比好吃更好吃的脱骨扒鸡，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儿啊，我可算来着了。哎，您听听刚才说的啊，比好吃更好吃。你看这一听啊，就是吃货琢磨出来的词儿。今儿啊，我要不尝尝这味道啊，就对不起我这北京吃货80后小分队副队长这名号呢。
2: 不过你说半天这扒鸡在哪儿呢？我得先尝尝啊。
1: 您别着急啊，咱今儿啊，有请场带登场，有请。
3: 啊，感谢各位给机会啊！我呢是德州行店品牌经理宋军，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镇店美食啊，德州脱骨扒鸡呢带来了，也为大家呢解个大实惠，好不好？
1: 好，
3: 不管是这个冷吃热吃啊，都特别的解馋，吃法也特别多，哎，咋吃都好吃，来来，给大家尝尝。
2: 我先来个鸡大腿，哎呀呵，这就是咱们那个老扒鸡的那个味儿，酥烂好嚼入味儿不塞牙，就回到我年轻时候在那个过去的火车站吃那扒鸡，就那味儿啊、哎、
1: 太诱人了啊，这馋的我都直咽口水啊。这外表啊是金黄，还略带这个酱色，泛着淡淡的油光。哎，我这拿一个鸡胸肉给大家撕一下，您看看啊，这个纤维啊真是丝丝缕缕的，这肉香浓郁扑鼻啊。哎呦，这软烂的同时啊还略带点小嚼劲儿，哎，好吃。
2: 这些年啊，扒鸡真没少吃，但是吧，没有那老味儿的感觉。
1: 是，
2: 宋总，你家这个是怎么做出这老味道的呀？
3: 没错啊，大家经常呢是吃完这个脱骨扒鸡啊就失望啊，因为呢不是过去这个老味道了，
4: 这也是很多观众的心声啊。说到这儿啊，我就很骄傲和自豪了，大家看啊。这个呢是我们家的地地道道的德州老字号啊，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获得呢各类荣誉认可啊是非常多的，销量呢对比啊大部分小厂啊那都不是多几倍啊，那是几十倍上百倍，很多呢去德州旅游的朋友呢都会给家人和亲朋好友呢带回啊我们家这个脱骨扒鸡，工厂销量和利润啊是有保障的。
3: 别人啊是这个愁这个哎呀销量啊，愁客户，我们愁人愁每天啊，这做不出来那么多产品。
4: 我们的传承人呢，也是企业老板，家里往上6代人都是做这个脱骨扒鸡的，对品质和品牌啊，看得比命都重要。
3: 几十年坚守这份的老手艺啊，所以呢，才能吃到这个老味道。
1: 我说呢，吃着怎么这么地道呢？感情人家还是一祖传的手艺，是不是？这原材料和加工工艺，哎，咱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4: 这讲究可大了。朋友们，先说鸡啊，我们家呢只选用这个生态养殖的三黄鸡整鸡，纯净无污染，生长呢要达到这个180天，肉质呢鲜嫩，皮脆骨软，鸡肉的味道啊更浓，绝对不用啊速成普通品种鸡，大家都懂得啊，这个区别呢太大了，生鸡的价格你差都不是一倍，味道肯定也不一样。还有这个调料，哎，咱们家呢用的是16味秘制天然调味料和中草药，这具体都放啥呢？这可是核心机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

0: 只有我们这个传承人啊，也是我们的老板才知道，每次呢卤完这个熟食呢立马销毁料包。
1: 未来这个料包啊肯定传承到儿子的，别人啊你想都别想啊。还有呢，搭配汤比金贵这个独家老汤啊，此外呢这个烹饪的这个工艺那更不一般了，全程啊是这个古法工艺的，我们呢是获得了这个市级非遗和省级非遗的双非遗企业。朋友们，很多大渠道呢探厂啊，那拍照是绝对禁止的，是不是？而且呢是至少一半的操作环节呢是不能参观。
0: 此外啊，我们家这个扒鸡的配料表很严苛，零香精色素，零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说呢味道和市面上的普通扒鸡啊就是不一样的。买回去你常温保存，男女老少啊都爱吃，吃法多样，开袋冷食拼盘是吧，你鸡丝拌面、大拌菜、热烙饼卷着吃，夹馒头、烧饼、干锅手撕鸡，营养又好吃，啥时候你想吃了你开袋撕吧撕吧就能吃了，非常便捷。
2: 您赶快说说咱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1: 我们家呀、是德州老字号了啊，是德州市级和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销量大，这个呢成本呀、是非常有优势的。咱们家熟食店里面一只这个整只的这个熟鸡呢是卖88元，今天呢我直接放福利好吧，给大家尝鲜啊，两大只不到100元，甄选营养土鸡啊，搭配呢这个秘制调料金贵老汤啊和这个非遗古法工艺呢烧出来的啊，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吃啊都非常讲究。
3: 宋总啊，这我们呢是真想买、所以说能不能给大家伙儿多点实惠。
1: 行吧，我豁出去了啊。三只不到100元，你买回去啊你撕开了你直接吃，哎，怎么吃都好吃，越嚼越香。
2: 宋总，按理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算是很优惠。这种骨酥肉烂的扒鸡啊还真在市面上不太容易见的、我自己吃然后再送送人这就不够吃的了、宋总您能不能大气点大方点再送一只，
1: 不到100元三只啊已经很实惠了。咱们呀是德州老字号啊非遗企业，朋友们普通扒鸡可做不出这个味儿啊，我们坚决啊不用那个速成鸡对吧、你配料表你看看，健康不添加，用都是呢养足180天的这个土鸡三黄鸡啊，加上呢秘制天然调味料啊，中草药熬制出来这个骨汤才会呢肉质松软是吧？你家人吃解馋啊，送人呢也是好东西啊啊！各位叔叔阿姨啊，真没法赔钱卖，你真是真没法送，真的，你卖多少赔多少，真对不住了。
3: 咱们刚才说了啊，既然啊送出去一只，你看我们都说出口了，
2: 对呀、
3: 对不对？不能让大家伙反悔，让大家伙失望，对不对？
2: 可不，
3: 人家叔叔阿姨们都电视机前面等着抢呢。这样啊，多送这一只呢，咱们这样，栏目组啊跟厂家，咱们各补贴一半，好不好？让大家伙啊捡着这么一个大实惠，你看行不行？
1: 行吧，那只能这样了啊。那让我少赔点，咱们就前200组啊，卖完就恢复原价，好不好？
3: 哎呦，太棒了！德州老字号同样是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特供的德州扒鸡，咱们今天开抢了、老汤老配方老味道，今儿啊4大只还不到100块钱，赶快拿你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跟你说，我刚才啊抢了一组。哎，要说那80年代坐那绿皮火车，闻的那香味就飘进来了。可是那会儿要说生活呀、是真困难。不敢每次都买，偶尔买一次吧，拽个大腿。回家老人家少吃一口呗，但是他能理解。今天那个扒鸡呀、还真是那个老式的味儿。这回我买了，我跟你说，我痛痛快快的吃。
1: 这样，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我就把这个大腿一撕下来，哎呦，您看这色泽，您再看这肉丝儿，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啊？不是有句老话讲得好吗？轻轻一抖，哎，骨肉分，软烂入味，暖人心。这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们，哎，您在吃在嘴里边一点都不费劲儿，醇香浓郁酥烂的扒鸡，您就在这嘴里边，哎，嚼两下，这舌尖味蕾啊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啊。不愧是这清代啊这个进贡给皇宫里边这个御膳呐、是不是？
0: 这是
1: 民间啊也有说什么无鸡不成宴，对不对？哎，您这聚餐的时候啊，宴请宾客的时候啊，那可都是扒鸡呢，都是大菜硬菜，对不对？
0: 鸡肉啊营养丰富，
1: 是
0: 低脂肪高蛋白、肉酥骨烂好香啊、要说有了它呀、有时候不想炒菜，哎，拿出一只这扒鸡撕吧撕吧、就是一盘菜。家里来客人呢，年了节了聚个会呀、这一只整鸡上桌特别有样、你去郊游啊玩去呀、带上一只鸡、也特别有面儿。哎，要说呢咱去串个门、上亲朋好友家，咱带一只往那一放，还实惠还有面儿。您可得抓紧发货啊，
2: 放心，
0: 保质保量，
2: 大家呢放心购买品尝。
3: 我们厂呢对品牌和产品的品质啊是极为重视啊，这是企业呢安身立命之本。我保证每一只扒鸡啊都用的是土鸡、三黄鸡、整鸡啊，保证都是用秘制调料，老汤采用的非遗古法工艺呢精心烹饪的，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过去的老味道扒鸡，保证这个配料表简单，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买到家以后呢，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呢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这样二位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吃法推荐一下？
1: 我要做鸡丝大拌菜和热烙饼卷鸡丝
2: 啊。那我做一个干锅手撕鸡。
0: 今儿这烧鸡啊这配料表特别简单啊，吃着呀、啊、就是踏实。最经典的还是什么呀，手撕烧鸡，直接那么唰一开袋，拿着手啊撕吧撕吧，这一分钟直接就上桌了，是不是？随便在家里烫个生菜呀、啊、或者做个大拌菜呀、啊、对吧，咱这荤素搭配。
3: 20多块钱啊，买到手呢一只从头到脚的整鸡啊，还是呢老味道脱骨扒鸡，栏目呢专属特供，别处想买没有。这要是能喝酒的，你就是这扒鸡啊，你不管是来二两白酒或者整两瓶啤酒，嘿呦，要多美有多美。喜欢吃这口的您赶紧出手，错过这波优惠啊您肯定后悔。
0: 关键这种老式扒鸡啊，您市面上啊这一只没个50-60咱也买不着，是不是？关键啊它还不是土鸡，更不可能是什么呀这德州老字号、也不可能是双非遗企业给你做的，对不对？
1: 这个今天咱们用了也就半只鸡，加上彩椒配料油啊火呀、都加上，多了说也就15块钱。这要是说在外面得80多一份吧，
2: 那肯定。
1: 外面一盘家里6盘，
0: 真是
1: 您看看多划算呢，又干净又卫生又省钱。还特别的容易做。
0: 刚才啊我抢了2组、我决定啊给我爸妈家呀什么我哥我姐家呀都送点尝尝，对吧？他们要是喜欢的话呢我还会再买的。而且今天啊是德州的老字号企业做的这个食品，做的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咱吃着也放心啊。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奖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3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萨系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行迹塔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极尽药山川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苍穹记忆，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中华世纪坛。中国工艺遇见非遗，沉浸光影体验展，遇见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走了，去北京了，
2: 拜拜，
3: 我们出发。
4: 就是这里，
5: 这好漂亮啊，
6: 我超级想在北京。
7: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8: 哇，好壮观。
0: 在这里，在这里。
9: 非遗也有温度的。
10: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11: 现场跳舞开始吧。
10: 哦，这太神奇了，
9: 这一海的地铁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黎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Living in the day.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小哥
9: 还
8: 是个老外
9: 啊，我是老内。
8: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
10: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宝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1: 哎呦！
12: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一拜，师道遵从，立人立德；二拜，传学授业，教化解惑；三拜，感恩恩师，天地为鉴。
1: 给师父敬茶。
2: 师父，请喝茶。
1: 给师公敬茶。
2: 师公，请喝茶。
1: 献上礼物。
2: 师父，我也没有什么送你的，这个是我奶奶给我的。

0: 这个礼物太贵重，师父先帮你收着。
1: 师父回赠礼物。
2: 师姐，恭喜你喜收高徒。
0: 谢谢监听。欧阳红，你听着，30年出一个大青衣，老天厚爱我师父，我和你才赏了我们吃这口饭，只有成角儿才能对得起老天的这份恩赐。学戏没有捷径，只有苦练，上了妆，穿上戏服，就不再是你。你付出了不一定能得到，但是你不付出就一定得，记住了吗？
3: 记住了，师父。
4: 记住了，戏比天大。
3: 记住了，师公。
5: 春儿没动静啊。
6: 哎呀妈，你这天天催，这事儿又不是想要有他就有的是吧？
5: 哎呀，我都要急疯了。
6: 哟，媳妇儿醒了
5: 啊？这怎么一觉睡到中午？
6: 哎妈，
5: 怎么这么能睡呢？
3: 困啊。
5: 困啊？我中午给你炖肉啊，
3: 刚起来就吃肉啊？腻不腻啊？
5: 恶心。
3: 那可不。
5: 那个来了吗？
3: 没来吧。
5: 你想吃啥？
3: 鱼？
5: 杀鸡。
3: 我去买鱼啊。
6: 哎妈，
3: 你妈咋了？
4: 不知道。
3: 玩吧。

0: 都回来这么几天了，你一直板着脸也不敢说，到底要干嘛吗？
1: 除了看书我还能干嘛？我要睡觉了，你睡不睡？

我心里真的特别的难受。从我来到这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我不属于这里。我不想当一辈子的奴隶。

0: 幸好我没学习，这也太累了。
1: 那我们到时间啊？
0: 还早呢。
1: 给我看看。
0: 你师父说了，让我严格把控你的时间，没到时间之前不能休息。我去眯会儿，一会儿时间到了出来叫你。
1: 江云，
0: 我会叫你的。

0: 我闻到了有女孩伤心的味道。啊、哦，原来她是因为被师父骂了，正在难过呢。这么晚了还不回家呀？真是伤脑筋，我该怎么样才能让她高兴呢？我想一想，我难过的时候，我的狗兄弟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我说：“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我说：“这么晚了，可以回家了吧？”
1: 走啊！
2: 闺女不能去。
3: 站住啊！
2: 闺女，
3: 这开弓啊就没有回头的箭，你这一句那可有。
1: 俺就已经想好了，要不走这一步，他就回不了城，回不去，他心里憋屈，他闹心，俺看着也心疼。

0: 算了，不去了，
1: 不去了，
2: 不去了。
3: 留下来你会闹心的，俺也会跟着闹心。
2: 俺信你会回来接俺的。江森都说不去了，
3: 你骗你别说，俺都决定了。咱们走，
2: 改放，改放，改放他爹，赶紧的出来。
1: 哎呀，算了，你闺女那是能拉得回来的吗？
4: 你都干了些什么啊？站住！
5: 哎，这是干嘛呢？
4: 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怎么打个电话？我去车站接你啊！
0: 就我自己，有什么好接的？还有双二少爷，你这脸是怎么了？
6: 哥，
0: 哟，大梅子，
6: 回来了啊！哥，以后我也是你妹妹了，叫你欺负我，你得帮我。
0: 好，
2: 你改这么早了？
7: 怎么那么多话呀、我们亲兄妹还没说话呢，就听你在这嘚嘚嘚。等一等，
0: 不用。
7: 哎，妈，进屋。
0: 好啊。还是我们家大梅子好。
7: 那是。
6: 哥，帮我。
4: 小心跟我说，我让你跑，你跑。
0: 哎，你们慢点，别摔着了。
7: 别打他，我得送你。

0: 嚯，真巧！
1: 对，
0: 大哥回来就是好。咱们兄妹仨，就你遗传了妈的厨艺。
1: 你也遗传了，不过你啊，就是不用心，一个字儿懒。
0: 哎，大哥，
1: 嗯，
0: 这回是我嫂子主动提出来想离婚的。
1: 嗯，
0: 嗯，也是，又不是不要他了。等你安顿好了，考上大学了，再回去接他呗。
1: 嗯。
0: 哎呀，看来我这大嫂还算是识大，
2: 奖励把碗分了呀。我来。
1: 来，最后一个菜。
3: 哎呦，哥，菜上齐了。以前没发现你这么厉害，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
1: 啊，这次回来又要给大家添麻烦了。
0: 说什么呢？
4: 之前我就想说，大哥说话跟师公一模一样，一听就是文化人，
3: 是不是啊？不像某些人啊，一听就是捡来的。
1: 爸妈，吃饭了。
0: 你才捡！
3: 别说是你，
0: 等我吃完饭看我怎么收拾。
1: 坐吧，
5: 又闹了。
3: 没有
6: 。你俩这是姜森炒的菜呀？
1: 啊，粗茶淡饭。
5: 姜森，还是尽快把改凤接回来吧。
1: 啊，等我安顿好工作，我再接他回来。
6: 我不赞成你着急找工作，况且现在临时工也不好找。你还是好好复习，准备考大学吧。
1: 嗯，我听妈的。来，快快快，尝尝我的厨艺。
6: 一看就是在老丈人家没少做，
1: 力所能及。
0: 比某人做的肯定好吃多了。哎
7: 呀，妈！
6: 哎，小雪，向东呢？
7: 哦，他出去了。
6: 哦。
7: 哎，妈
6: 啊，
7: 我这啥都不缺，你别老往这送东西了。
6: 哎呀，就给你带点苹果，新下来的，你啃啃吧。书本能啃得动吗？
7: 挺好的，我正复习呢。
6: 妈看看，你好好复习吧，一寸光阴一寸金。妈不打扰你了，妈走了。
7: 妈，
6: 哎。
7: 我想搬回家住一段时间。
6: 你这刚结婚，你就要搬回娘家住？你跟向东怎么了？
7: 哦，我们挺好的，是我想回去读个夜校，这儿离那太远了，回家能省不少时间呢。
6: 那你上夜校，向东是什么意见啊？
7: 我还没跟他商量这事儿呢。
6: 你上夜校，妈是支持的。可是你现在已经结婚了，你跟向东是两口子，有什么事情你们两个人要相互商量。
7: 我知道我开不了口，怕他有想法。妈，你帮我跟向东说说，你的话他肯定听。

0: 好多人都去读夜校了，夜校有老师指导，还有同学一起交流，比我一个人在家要事半功倍。嗯，妈，你不是一直鼓励我考大学吗？你就帮我跟向东说说吧，让我回家住一段时间。
1: 哎，那你这旁边有没有夜校呀？要是有的话，你报个名，每天向东接你送你，他肯定也愿意呀。
0: 这附近太偏了，我都打听过了，最好的还是在咱家附近那个。
1: 你要妈想想吧，你好好学习吧。

0: 爸，
1: 哎，秋华，
0: 哎，不是我开会，你不要给我带东西了。
1: 这给小陈的。啊，小陈，我听江雪说你这两天胃口不好，妈给你熬了点山楂粥。哎呀，
0: 谢谢妈。
1: 哎，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0: 您说。
1: 江雪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要参加高考了，现在人人都报考夜校，抓紧时间复习。江雪呢也想报个夜校。
0: 行了，妈，这是好事啊。您放心，我陪她去报。
1: 就是你们家住的离城里太远了，嗯，我就想这段时间能不能让她住这边。当然你们刚结婚，你也可以住这儿。可是江森不是回来了吗？这家里现在住不下。
0: 爸，这样啊，现在呢，一切都为了高考啊，其他的困难都克服一下。秋晨，你有没有什么意见？
2: 我觉得妈这么安排挺好的，我同意。这样，妈，明天早上我来接爸的时候，顺便把秋秋送过来。
1: 好嘞。行，那你们赶紧上车吧。
0: 好，
2: 我们走了，妈。
1: 哎，好。哎，粥别洒了啊。
3: 同志们，

0: 你就不该同意离婚，现在后悔也晚了。
1: 阿小心，这次我不爱家了。
0: 那你哭什么呀？
1: 俺就是想他。

0: 快出来，我用一下。
1: 这是女卫生间，男生请去巷子里的公厕。
0: 我知道什么女卫生间，你让我用一下，我不行了，快拉出来了。
2: 行，我去公厕，你给我点纸行吗？一点纸就行，你伸手出来给我点纸好吗？
3: 这怎么了？
2: 我等他给我纸。
3: 哎呀，不用那么着急，那边都满了，爸还在那排着队呢。

0: 头吃了。这辣椒酱怎么就剩这么点了？
1: 师傅，只有江林喜欢吃辣椒酱。
0: 江林，你吃的也太多了吧？胃没有不舒服吧？
2: 没有没有，挺好的，挺好的，
3: 真的吗？真的。
0: 你笑什么？你也偷吃了？
3: 嗯，不敢，怕肚子疼。
4: 嗨，不就是瓶辣椒酱吗？吃就吃了。
0: 这可不是普通的辣椒酱，号称史上最辣的辣椒酱，你闻闻。
4: 还史上？
0: 这是江妹的同学从海南回来带的。
4: 味儿可够冲的啊！
0: 这点给你带去。嗯。
4: 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最近江森和江雪在备考，需要补充钙和蛋白质，我决定每天给他们买一斤牛奶。
0: 不是，
3: 爸，我就不需要了吧？这江雪每天怀着孕还要去学校上课呢，她比我更需要。
0: 这个由不得你，你必须喝。
2: 我可以帮你喝，
0: 行，爸。

0: 要买最新鲜的牛奶，是不是得去郊区的奶农场？
1: 那当然。所以啊，我们要排个班。我、碧云还有你，我跟大梅子也说过了，她也很支持，咱们四个人呢轮流值班。
0: 骑自行车去郊区得一个小时吧？
2: 也排我一班吧。
1: 你行吗？
2: 我行啊，就当出早工了。
0: 那你全包得了，反正你天天出早工。
2: 去哪的？
1: 行，哎，就这么定了。值班的人呢，每天早上5点起床，悄悄的出门，不要打扰别人。
3: 打枪的不要，
1: 悄悄的悄悄。
0: 明白。
4: 陈祥东明天早上就把江雪送回来。
1: 哎，好啊。
0: 谢谢啊。等一下，小雪。哎，慢点。小雪，现在天凉了，你一定得多穿点。还有啊，千万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遇到那不会的题就问问老师跟同学，别跟自己较劲。哦，还有，下学回来已经很晚，就千万别再熬夜啊。
5: 离高考没多少天了，我一考完就搬回去。
0: 这样，你啊就在爸妈家好好学，我呀早晚都会插班过来看你。
6: 小雪回来了。
0: 哎，大哥。
5: 哥。
6: 小东。哎，我来吧。
0: 哎，辛苦了。
7: 哎，你赶紧送爸上班去吧。
1: 哟，
5: 爸
1: 回来了。
5: 嗯，
1: 赶紧进屋去。
5: 好。
0: 走
1: 走。
0: 小雪注意台阶啊，台阶。
7: 慢点啊。这两天感觉怎么样啊？
5: 挺好的。
1: 走。
5: 哥。你们俩离婚一定招来很多闲话吧。
8: 对外呢又不能宣称是假离婚，所以有很多人被感动，还有岳父岳母是同情的样子，但是大多数人啊还是背在他们后面骂他们居家少年。
5: 嫂子能同意假离婚让大哥返程，他真的很爱你。
8: 是啊，他这个人虽然没什么文化，个性也急，但他对我真的很好。
5: 这种放手好无奈啊，听说有让借保证书的，还有让借血书的。好不容易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却发现变成了外来人。
9: 是啊，这或许是我们这代人特有的经历吧。
5: 不好意思哥，你现在压力这么大我还说这些。
8: 没事啊，你是没把我当外人才这么说吧。等了这么久了也累了吧，歇会儿。慢点啊。来，慢点。小雪，你以后要是心情不好或者压力很大的话，你跟哥聊聊，别自己憋着啊。
5: 嫂子肯定派你跟人去接他呢。
8: 我找了工作就接他了。
5: 妈不是让您先准备高考吗？
8: 妈是高估我了，这语文政治历史呢可以死记硬背，这数学啊早就忘干净了，现在看课本啊还挺适应的。
5: 没事，我看好大哥，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去夜宵上课吧。

0: 慢点啊。
1: 嗯。
0: 哎。
1: 哦。两个大学生回来了，快洗手，我熬了点红枣粥。
2: 哇、哦，太好了。
1: 好。
2: 哎妈，我来盛粥吧。
1: 哎呀。
0: 哎呦，来来妈妈，我来。

0: 哥，总共这么点红枣，你别都盛给我呀。
1: 哎，你这又工作又学习的，多吃点吧。在乡下，赶风一天到晚给我补呢。
2: 你大哥让你去就吃吧。小雪，你也把工作辞了吧。
0: 我不辞。
2: 这辞工作是早晚的事情，也不差这一个月。
0: 能多干一个月就多干一个月呗。再说了，这工作是我好不容易求来的。
1: 妈，就让小雪先坐着吧。我能体会回了城没事做那种心情。我小雪啊，等天转凉了你就必须得辞职，知道吗？
2: 嗯，行吧，一个比一个有主意。江森，
1: 嗯，
2: 今天课上的怎么样啊？
1: 啊，妈，我怕是不能如您所愿了。一堂课下来，我人都是懵的。
0: 哥，一堂课说明不了什么。
2: 对呀。
1: 我自己的能力我自己清楚。高考这条路，怕是走不通了。
2: 这条路都还没开始走呢，怎么就知道走不通了？无论如何，都要咬着牙走到底。
1: 我尽力。
2: 快吃吧。
3: 哎呦，我阿叔，哎爸，爸，您这体能也太好了吧，跑步都跟不上您了。
4: 真的感谢碧云。是他带着大家呀开始晨练的。哎，听说你放弃高考了。
3: 这高中数学我一点都不会，总不能交白卷吧。
4: 当然不能交白卷了。
5: 告诉你啊，答不出也要答，答对一题算一题。我当年高考的时候就有两道题不会做，用了这个方法还得了全班第一呢。
6: 好不好，两个圈都。
4: 快，你先吧。
3: 他您别逗我了。
4: 哎，真的，你看你啊，你的语文、历史、政治都不错，就是数学差点。但是这个数学的分数只占总分数的四分之一，是吧？这个咱们捡重点的补啊，临阵磨枪，不快也慌，对吧？
3: 嗯，我知道了。
7: 你们俩偷懒少跑一圈。
3: 你妈的状态真年轻啊！哎，对了，我听说之前江梅也是被妈动员参加晨练的。
4: 哦，她抓住了女人爱美的心理，攻陷了江梅。
3: 妈真是个聪明的女人。
4: 哎，你也挺聪明的。我跟你说，今年如果考不上，明年再考。爸爸就是怕你啊失去了学习的热情。你以后就是当农民，也要当一个有学问、跟得上时代的农民。
3: 我知道了。
4: 还有，这个夜校呀，你要继续的上。江雪啊，需要人照顾，你这个当哥哥的义不容辞，是吧？
3: 您放心，我会照顾江雪。
4: 你为了回城，跟改风家离婚，我心里很不舒服。等高考结束以后呢，赶快把改风接回来。
2: 我听秀才爷爷说你进步还挺明显的，生活上有什么需求你要跟妈说啊。
1: 没有。妈。
2: 哎，你想说什么就说嘛。
1: 江梅姐对你不好，但是你对她挺好。
2: 我的儿，那等你长大了，你要保护妈哦。
1: 仿佛若有光，
2: 啥意思呀？
1: 复前行，欲穷其林，临近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
2: 咋又不动了？
1: 秀才爷就这么叫。
7: 妈知道是《桃花源记》。
2: 仿佛若有光。
0: 李清照。 寻寻觅觅，
8: 小姐，来，饿了吧，赶紧吃个饭。
0: 好。
8: 小雪啊，
0: 哎，
8: 你这每天一边上班一边学习的，身体吃得消吗？
0: 这点累算什么呀？我在知青点的时候找羊群，每天要走几十公里，草原上的冬天特别冷，白毛风刮在脸上跟刀割的一样。虽然身体很累，但心里是快乐的，因为我被需要。现在我成了要被照顾的人，再不挣钱更觉得自己多余了。哥，你着急找工作，心里不也是这么想的吗？
8: 留在农村心不甘，整天想着回城，可真回了城又成了多余的人，这心太难了。
0: 我们会看到彩虹的，哥加油。
8: 嗯，加油。
1: 睡觉去了。妈，牛奶我放这儿了。
9: 哎，
1: 早饭不用叫我了。
9: 不能不吃早饭。
0: 辛苦了，弟弟。
1: 哎，记得我的好啊。
9: 你怎么起来了？
0: 我睡饱了。妈，要不以后别卖牛奶，这几天喝的我好有压力。
9: 不要有压力，兄弟姐妹相互扶持是应该的。哦，妈忘跟你说了，我昨天去环卫局给你把临时工辞了。
0: 谁让你给我辞了的？
9: 你现在每天熬夜学习，哪有体力干活呀？
0: 那也不能不经过我同意呀。
9: 别嚷嚷，已经辞了，好好复习。
7: 你去哪儿啊？
0: 透透气。
7: 要不要回去睡个回笼觉啊？
5: 好看，好看。
9: 转过去。
5: 哎。
9: 江森。
8: 哎。妈，怎么了？
9: 试试这衣服合适吗？
8: 这是给我做的。
9: 对呀、啊。
8: 哇，这个也太好看了。哎，
9: 看一眼。呀，你看看，
5: 是不是这么的洋气啊？
9: 真合身啊！转过来看看。
0: 不错，真精神。
8: 谢谢妈。
0: 嗯。
8: 对了，我想跟你们说一个事儿啊。我找到了一个送煤球的临时工。
9: 送煤球？
8: 啊。
9: 那你赶紧把我这衣服脱了吧。你也不跟我们俩商量一下？
5: 就是家里也没困难到要你去找工作。
9: 这马上就要高考了，还出去工作呀？
8: 哎，我也是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上午送煤球的工作。我这下午和晚上还是有时间复习的，再说了，我今年复习的也不是很好，这参加高考吧，也就是感受一下氛围。
0: 大哥，你别说泄气的话呀，我们继续去复习。
8: 好，妈，那我们先进去了。
9: 你穿着吧，又不是去送煤球。这衣服给你洗洗吧。
8: 好嘞，谢谢妈，那我们进去了。
5: 哎哎哎，
8: 慢点。
9: 选一块吧。
5: 哦，我就不选了，给李冰做吧。
9: 哟，你还真是个好父亲。李冰有，江林的也有。
5: 哦，那我选灰色的。
9: 还挺有眼光的嘛。
7: 我也觉得这一块好。
5: 哎，你发现没有，这个小雪啊，心情越来越好，爱笑了。
9: 小雪跟江森处得好，江森也宠她，她从小就跟我要哥哥，这下满足了。
10: 哎呀，如果这个家里这个江梅再有个大姐的样就更好了哈。
9: 江梅其实心里挺宠江雪的，就是嘴上不服。哎，你没发现我最近的心情很好吗？
10: 哦，发现了，发现，是因为老太太走了，没人跟你吵架了是吧？不，你还还手了啊？
9: 你说的我有多恨老太太是？那老太太不骂我，我心里当然是舒服的。但是，最让我开心的是欧阳红的进步，比其他的学院一级高出一大截。哎，
10: 那都是夫人教的好啊。
9: 岂敢，岂敢。
0: 哎，大哥，这个傍风出瀑而玉琢其肉，傍荷而潜其秽，这段是出自哪儿来着？老师当时讲的时候我走神了。
8: 这个呀是鹬蚌相争，选自战国策的燕策，当时我上课的时候还是做过笔记的。来，这儿，这是便是苏代借用民间流传的寓言故事啊，来说明赵燕相争会给两国都带来祸害，那从而呢阻止了赵国攻打燕国。啊，哎，江梅回来了。
0: 姐，
8: 哎，江梅就这性子啊，不管他，咱们去咱们的啊。江雪，
0: 哎哥，
8: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哦，我去给妈送趟杯子。
8: 哎呀，都这样了，别往外跑了，还是我去吧。
0: 嗯，那你可得小心点这杯子。
8: 哎呦，等等啊。

0: 小孙，哎，侯团长，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啊，我来给我妈送杯子的，但我没带那人。
0: 杯子给我吧，我来送。
1: 哎呦，那太好了，谢谢侯团长。
0: 哦，对了，这是刘老师的儿子江森，这是我妹侯玉婷，我先去送杯子了，你们聊啊。啊，
2: 你也喜欢看托尔斯泰？
1: 哦，是你的是吧？不好意思。
2: 没关系。
1: 你今年也参加高考了？
2: 是啊，不过我觉得太难了，我不知道自己行不行。
1: 嗯，我也一样，这白天自习，晚上就去夜校上课。哎，你呢？
2: 我没有，我都是自己看的。
1: 哦，那可能会辛苦一点啊。

0: 那我先走了。再见。
1: 再见。
0: 哎，对了，我现在就去夜校上课，你要是有时间的话，咱可以一块儿去看看。

0: 小雪来了。
1: 嗯，哥。
0: 啊，这位是侯玉婷，她是侯团长的妹妹。
1: 我们认识，我们认识。
0: 啊。
1: 你好，玉婷姐。
2: 你好啊，小雪。
1: 呀，你这几个月了？
2: 五个多月。
1: 真好。
2: 快坐，快坐。嗯。看到你妈妈，我还羡慕她呢。现在我可是要羡慕你了。
1: 谢谢玉婷姐。你怎么来了？
2: 就许你们高考，不许我也高考啊。你这么好看，还这么上进，我只能靠知识改变命运了。不过我一点信心都没有。
1: 没事儿，咱们都一样，我们一起加油。
2: 嗯，一起努力吧，
0: 加油
2: 加油。
0: 上课了，一会儿聊吧。

0: 江森，你中学是在哪儿上的？啊，
1: 就在这儿，一中。
0: 一中，我也是，我是六八级。
1: 对，我六六级的。哎，太巧了，没想到咱们俩是校友啊。嗯。当年在学校的时候，我们俩肯定见过。
0: 肯定见过。那你那时候长什么样啊？
1: 长得现在。

0: 小雪，快点啊！愣着干嘛呀？想什么呢？
1: 啊，没想什么。

0: 媳妇儿，媳妇儿，哎，我回来了。哎呀，
1: 哎，回来了，累了吧？歇会儿，歇会儿，喝汽水。
0: 这点累啊，不算什么，跟我在锅炉房一天二十板车比起来，这就是毛毛雨。
1: 对不起啊，都是我惹的祸，害得你遭罪。
0: 想啥呢？我胡汉三又回来了。今后啊，这库房里大大小小的活儿，我包圆了，你呢就动动嘴皮子。
1: 我先帮你搬一下。
0: 我刚刚才说我包圆了，来来来，媳妇儿，坐下，汽水你喝，活我来干。

0: 玉婷，
1: 你们好，玉婷
0: 你怎么来了？
1: 哎，小雪，快坐。
0: 哎，玉婷，坐。
1: 哎，你们都做这么多题了？
0: 啊，这些题都是小雪教我错的。啊，那玉婷，你是喝茶还是喝水啊？我去弄。
1: 哎，江森，我什么都不喝了，我就是想约你和小雪一起去图书馆。
0: 好啊，我正想去图书馆查些资料呢。
2: 我得把这些题先做完，我就不去了，你们去吧。
0: 嗯。啊，行，那玉婷，我们走。
1: 哎。
0: 我们走了啊。
2: 哎。
1: 小姐，再见。
0: 哎，我来，我来，我来。哥，小梅回来了。
1: 啊，哥，这是。
0: 啊，这是我妹妹江梅。
1: 啊，你好，我叫侯玉婷。
2: 啊，你好，
1: 哥。
0: 啊。
3: 魅力挺大的。
1: 啊，你们要出去啊？去吧，快去吧。啊，
0: 咱们走吧。
1: 再见，再见，
2: 哎，再见。
1: 江雪啊，
2: 姐，
1: 那侯玉婷，你认识吗？
2: 认识啊。
1: 怎么认识的？
2: 她是侯团长的妹妹，小时候我们经常在京剧院里玩。
1: 她人怎么样？
2: 挺好的。
1: 挺好的。挺好的。你这复习的怎么样？
2: 不好。
1: 背不过？
2: 也不是，
1: 那是看不懂。
2: 好像都有点。
1: 那不完了。哎，那大哥呢？
2: 差不多吧。

0: 害，不过也没事儿，这万一考试的时候都蒙对了呢。江雪啊，你一直住家里，陈向东没意见啊？
1: 他支持我考大学。
0: 你说你运气怎么那么好？
1: 姐夫对你也很好呀，你看你说的话他都当圣旨一样。
0: 嗯，对我是挺好的，我说东他不敢说西，可是总觉得生活里好像缺了点什么。

0: 这些题我根本看不懂。我们把最好的时光给了农村，现在哪还来得及啊？
1: 只要我们不放弃，就会有希望。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虽然我们是被时代列车丢下了一群人，但我们也是一群迎着风雪的逆行者，会看到彩虹的。玉婷，我们一起加油。喂，
2: 你怎么样啊？啊，
1: 妈，我挺好的。
2: 我怎么听着你不太好呀？是不是备考压力太大了呀？
1: 是，这要看的书和知识点实在是太多了，越想接越记不住，这脑子啊完全不够用了。
3: 哎呀，记不住就是压力大，不是脑子不好。这样吧，今天是礼拜天，
2: 你带着江雪、玉婷到郊区来看我演出吧。
3: 正好
2: 呼吸一下乡野的空气，放松一下心情。
4: 喂，师傅，
3: 我也想去。
2: 你又不备考，在家好好练功，回去我检查。
4: 哥，求求你了，我也想看师傅的演出，你带我去吧。
1: 哎呦，妹妹啊，我呢也不敢违抗你师傅的命令，对不起了。

0: 干嘛呢？我准备跟李斌一块去秀才爷爷家玩，你去不去啊？
1: 我不去。
0: 怎么了？谁惹你不高兴了？啊？
1: 他们都去看师傅演出了，师傅不让他们带我去，可是我就想去。
0: 多大点事儿啊？他们不带你去，我带你去好不好？
1: 你不要跟李冰去秀才爷爷那儿吗？你怎么跟我去？
0: 咱们可以带李冰一块儿去。
1: 你该不会是怕师傅骂我们，故意拉上李冰当垫背的吧？哎呀，
0: 哼，师傅的两个儿子都做你的保镖，多有面子啊！就这么定了。

0: 怎么了？
1: 咱们不然骑自行车去吧。
0: 多远啊？
1: 没事儿的，我跟李冰两个人轮流带你，去不去？

0: 这出门转一转，确实能让人放松下来。
1: 是啊，顾小姐没来，好可惜啊。啊，
0: 她是觉得太远了，怕不方便。
1: 哎，我听你说，你都没看过你妈妈的演出。
0: 对呀、啊，当初我说还要考进剧团的，见我妈自己的演出我都没看过，我是不是很傻？
1: 是，傻瓜。
2: 快点！

0: 什么时候到呀？
1: 快了，已经一半的路了。李冰，你累不累啊？啊，不累，你不然歇会儿吧，我来带他。
0: 他说不累。
1: 一会儿你就累了。你说这路这么不好骑，
2: 咱们轮流带，说好的轮流带呢？
0: 你骑的还没有李冰快呢，我为什么要坐你车？
1: 谁跟你说的呀？怎么就没有他快了？你看我这不是超过他了吗？你看我可以更快。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在哪儿？
0: 怎么了？
1: 我就说嘛，爆胎了。
0: 你怎么不小心一点啊？
3: 你这个怎么推着走了？
1: 哦，那是不是咱们师傅的演出就赶不上了？
0: 是你赶不上了。李冰的车还好好的，他带着我，你们两个去。
1: 我看可以。不是吧？太过分了吧！我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你跟我一块走。上车。走了。哎，不不不不不不！你们等等我，你们等等我，哎，你们等等我呀！

0: 刘老师，你唱得太好了。江森，那词儿怎么说来着？
1: 啊，余音绕梁，三人不倦。
2: 对对对，
0: 出来放松一下是不是很好啊？
1: 嗯嗯。
0: 其实我每次上台前都会紧张。
1: 啊，怎么会？
0: 一辈子就演这几出戏，每天都要默戏，按说应该不紧张，可上台前还是会紧张。现在演完了，我唱得很好，观众很喜欢，我很幸福，也很满足。
1: 妈，你也是个名角啊，上庭在这样的环境下演出，您会不会觉得有些委屈啊？
0: 你是要采访我吗？
3: 这都算好的，是吧，刘老师？你知道我哥跟我说，有一次他们在乡下演出，那舞台都是用竹子搭的。
1: 是的。
3: 嗯，然后观众看高兴了呀，会把手从竹子的缝隙中伸到台上。
1: 哇，这太有意思了。
3: 然后看到非常精彩的时候，你知道吗？还会扛台。
1: 什么是扛台啊？
3: 这个呀，刘老师肯定知道，就是很多观众啊，把这舞台弄得来回乱晃，然后演员们还得在台上稳稳地把戏给唱好了。
0: 所以对于演员来讲，有舞台就是幸福的。

0: 你真是太不容
1: 易。刘老师，那个村委会来人啊，跟我说你们家来电话了，江林跟欧阳红不见了。
2: 我知道了。
1: 好嘞。
0: 糟了，我来的时候大红跟我说他也想过来，但是我没同意。他们是不是自己过来了呀？
2: 可没车，他们怎么来啊？骑自行车呗。哎呦，那这天都黑了，要不咱沿路找找去。你们先去找吧，我卸了妆就去追你们。
0: 哎，好
1: 好，
0: 先去吧。
3: 让一让，让一让，要撞上了！哎呦，哎，你就不怕你这一拍我摔下去吗？
4: 摔死才好呢！
3: 哇，太狠毒了吧！你就不怕以后嫁不出去吗？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你们慢慢聊。
4: 真行。咱们什么时候能走到师傅那儿啊？
3: 我能问你问题吗？
4: 你说啊。
3: 为什么你只跟江林开玩笑？
4: 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
4: 你说呀。你想让我回答你什么？

0: 怎么来了？
1: 你没事吧？
0: 没事啊。
1: 你们怎么都来了？
0: 我们本来是想去看妈妈的表演的。
2: 哎，雨婷，要不你坐我这儿吧，外面风大。来。

0: 笑笑笑笑什么笑啊？今天这事是你出的主意吧？啊，你知道有多危险吗？跑这么远都不跟家里打声招呼，谁给你打？
1: 哥，我们这不是压力也大，需要放松一下吗？
0: 这你是放松了，真出了事儿，我们怎么办？
1: 不会出事儿的，车会出事儿，人也不会出事儿的，有我江二爷在呢。王阳红，我知道你对我的保护心有感激，但是你不善表达，没关系，都在心里了。
2: 谁要感谢你啊？要不是车坏了，我们怎么会赶不上师傅演出呢？
1: 忘恩负义呀你！真有自杀？我走了。
0: 北斌，来搭把手，把它扔出去。哎，
1: 喂，大义灭亲啊！

0: 怎么了？
1: 啊，没事，就是头有点晕。
0: 还没事儿，你脸特别红。啊。特别烫。是不是发烧了？哥，你要是不舒服，咱们就去医院。
1: 哎呦，我真没事儿，趴一会儿就好了。哎，一会儿上课，你俩谁都别管我啊！我回去吧。

0: 江林，江林，
1: 哎，来了，早啊，
2: 好，这么高啊，啊，没事吧？

0: 父亲就到医院挂个急诊。妈，没事，就是着凉了，喝碗姜汤补肾汗就好了。
1: 还是去医院看看吧，让医生好好给你检查检查，好吗？
0: 真没事，要不这样吧，我吃片退烧药，睡一下。明天早上要是还没有好的话，再去医院，行吗？
1: 退烧药也不能乱吃啊！
0: 也行，先量下体温吧。
1: 体温表。
0: 谢谢。
1: 喝不到水吗？
0: 喝不下，喝水就是有点冷。
2: 冷啊！啊，这还要备水。

0: 玉婷啊，
1: 嗯，
0: 时间不早了，你先回去吧。
1: 嗯，那我先走了。嘉豪，嘉豪，嘉豪，刘老师，哎，那我就先回去了。那江林，你送一下玉婷。
2: 啊，我送了。
0: 没事。
1: 哥，
3: 女儿，
1: 手给我。
3: 啊，
1: 这是干嘛呀？
4: 嘿嘿。
3: 啊
1: 啊！妈，我给他放下末端雪。放末端雪是什么？我们草原上发烧都这么做。这又不是大草原，这还有大医院呢。
0: 你把爸爸身放。
1: 你先出去，出去，出去。
0: 收起来，收起来。
1: 哎呀，怎么？
0: 你干啥？
3: 啊，这不用担心了，真的没事啊。
0: 多喝水。
1: 嗯。

0: 哥，哥，你是不是还是冷啊？啊？
1: 我也跟爸妈说，我不想他们担心。
0: 可是你现在很烫，我不跟他们说。
1: 我今天晚上就好，没事了啊。
0: 好吧。哥，你是不是压力太大了？你都已经来城里了，考不上大学也不会饿死的，你放松啊。
1: 对呀，天要去澳门将他过来
0: 啊，
1: 你把他们吵醒了。
0: 哥你放心，我偷吃的闭着眼都能去。待会儿等我啊，红哥。

0: 妈，你快过来看看，大哥他听不见了。
1: 啥？
0: 我过来看看，快。
2: 他这个症状啊，应该有几天了。多数人觉得耳鸣啊不是毛病，能够自愈。但是呢，直到突然耳聋了才来看医生。这个突发性的耳聋，如果治疗不及时啊，自愈性的可能性不大。好在你们送来的比较及时。
1: 医生，那他这能治好吗？
2: 应该问题不大，小毛病。啊，我给你们开药，好吧？啊。
1: 那你的意思就是江森今年不考了？那绝对不行，就差这最后一哆嗦了。医生不也说了吗？快的话，哎呦！
3: 你别蹲了，别蹲了。
1: 哎呀，我这腿这两天蹲下去就起不来，说不定一个星期就能好呀。
3: 江森就是压力太大了。

0: 才得了突发性耳聋，要不及时医治啊，恐怕就治不好了。再说，不是放弃，只是把目标定在了明年。
1: 那么多个明年，今年就这一次。
0: 你不能因为考试而放弃了健康，这不成了，啊，拆房逮耗子了吗？
1: 你说的话我都听不懂。
0: 你说的我也听不懂。
1: 你还在这说风凉话？千千万万个考生把这次的高考看得比命都重要。
0: 哎呀，行，考试重要，考试重要。那你就那边歇着去呗，呀，腿疼你。
1: 你什么意见呀？
0: 我的意见就是啊，今年别考了，休息一年，明年再考。
2: 大妈，
0: 哟，吴大少爷，怎么了？老虎当腻了，改当病猫了。
2: 我有罪，我是罪人，你骂我吧。
0: 何罪之有啊？
2: 我昨晚就知道大哥发高烧了，但他不让我跟你们说，我以为早上起来就没事了，没想到这么严重，你们骂我吧。
1: 哎，这事不怪你。
0: 哎呀，这个爸妈不会怪你的，你别自责，过来帮帮，来，啊，边上啊，给我压上土啊，压严实了，一定要盖严。
1: 我不同意。
0: 这事咱们可以商量啊。
3: 那个，我有几句话想说。我决定继续参加今年的高考，希望大家不要为我担心。这次的病，反而让我减少了对高考的压力。今天不行，明天可以再来嘛。而且，我也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请大家不要为我担心。
1: 你们听到了吗？这就是毅力，坚不可摧的毅力。江雪，江雪，哎，江雪出来。你大哥带孕要坚持参加高考，你带孕坚持参加高考，我们全家人都要给他们二位考生加油。江森加油，江森加油，江森加油，
3: 大哥加油，
1: 江森加油。
4: 二将，好好还俺检验兵马，若不然马前捉鬼。
5: 山下来了黑红二将，迟了咱们的验剑，不还给我们倒也罢了，他还说要将山寨夷为齑粉。
4: 也罢，带我前去会他。江元宵将阵不错，北方凛凛是未脱。

0: 你是小云，你怎么也老了？你怎么没等师傅老，你就老了？
1: 老了，小云，
0: 师傅，
1: 师傅想你呀。我也想你啊，师傅。这两天家里的事儿太多了，没顾上来看你。是，小云，以后有什么事儿，为师能帮你做的，你就说话，可不行跟师傅。 见外呀！
0: 知道了，知道了。
1: 记住。
0: 那刘老师，我先出去，一会儿跟您说两句话，我在外面等您。
2: 好的，好的。

0: 陈老师，是这样的，现在情况你也看到了，老爷子现在越来越严重了，不是爬树就是上房，做的全是危险的事儿。
1: 康护士，谢谢你们，你们也费心了。
0: 不过我们现在养老院决定，就是把他的窗户给封上，然后把家具全部搬出去，就尽量不让老爷子出门了。但是我们每天会安排30分钟时间陪他出去散散心。
1: 康护士，我是不是住养老院，他也不是住监狱啊。
0: 我们也没有办法了，不然就要出什么事儿，我们也担不起责任。
2: 啊，哦，枪飞，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

0: 大晚上的翻来覆去不睡觉，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说给我听听。
1: 师父的病越来越严重了，养老院怕他出事，要把我师父关在房间里，不让他出屋了。
0: 这不胡闹吗？师父住的又不是监狱。
1: 养老院也怕担责任。
0: 那也不能这样啊，老爷子在舞台上风光了一辈子，他是个爱面子的人，不能让他晚年过得不体面啊。
1: 我师父真的是爱面子的人，他现在都这样了还老惦记着我，他还跟我说如果我需要帮助一定要跟他说，不行跟他结婚。我要去找李青山，我让他把我师父接回家来住。
0: 哎呀，他要是能把你师父接回家住，就不会把他送到养老院了。就算他把他接回家，啊，他连李斌都照顾不好，一定照顾不好老爷子的。别，你是不是想把老爷子接回家来？但是担心我们不同意。老爷子对你那么好，把一身的本事都交给你了，现在是该你回报的时候。你把老爷子接回来，咱们一起照顾他。
2: 我要六个丸子，就要丸子。
0: 好的。
2: 嗯。谢谢啊。正好，哎，这个还多了一点。快吃。
3: 我晚就吃了。
2: 都给他留着，都让他当下酒菜了。你吃一个嘛。哎，妈记得你上次住院的时候说耳鸣，现在还难受吗？我明天在江村治疗，你跟我去趟医院，让大夫查一下。
3: 你没什么事。
2: 你查了才知道有事儿没事儿。耳鸣会影响学习，注意力也不集中，你明天必须跟我去趟医院。我把你爷爷接回家了，他的病情比过去严重，是接回妈妈那边。你江叔叔也同意，你爷爷也想跟妈回来。你要是有时间，经常过来陪你爷爷说说话。
3: 嗯，
2: 你爸那边你别管，有什么事我跟他说。
3: 好。
2: 那你不吃，咱们走吧。
3: 嗯。

0: 你谁啊？
1: 你是谁呀、啊？
0: 这是我房间，
1: 这是我的房间，
0: 这是我房间，
1: 这是我的房间。
0: 你哪来的疯老头啊？
1: 你
0: 爸，爸！
2: 哎哎，哟，老爷子，啊、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0: 啊、他是谁啊？
2: 小声点，别吓到你师爷。
0: 我师爷？
2: 啊。玉英的师傅刚从养老院接回来的，
0: 不是，他干嘛躺我床上啊？
2: 是啊，你老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我怎么跑这儿来了呢？
2: 哦，想不起来就不想了吧、啊。走，我陪你到院子里走走。
0: 啊，哎，好，好，
1: 好，啊，哎，他不是要常住咱家吧？
2: 常住。
1: 为什么呀？
3: 为什么？
2: 为什么？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1: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2: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1: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0: 完全推不开。
3: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1: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2: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1: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0: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1: 对，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4: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1: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2: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不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0: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5: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6: 我们到北京了。
5: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7: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8: 这太神奇了！
0: 啊，杀起来了！
9: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0: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1: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
12: 哎，多喝水啊！
13: 啊，好嘞。
14: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5: 每天吃16个菜品，
16: 培训全的
17: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8: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9: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0: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1: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2: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3: 这里是
24: 春风习习的地方。
25: 李中原。

0: 离了。
1: 有人说扁豆够卷，面条太软，
2: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 一卷一软铜锅相伴，
3: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我看呢。
4: 中原胜男，
1: 平凡的烟火，
5: 激动两面面，
1: 迈出最深的依赖。
6: 我就需要一个什么什么把你追回来的心。
1: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老话说得好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红灯停绿灯行，这不仅是幼儿园小朋友都背得滚瓜烂熟的顺口溜啊，也是咱们行车上路应该遵守的规矩。
1: 没错，你说这等个红绿灯不就几十秒，最多几分钟的事儿，能耽误多少功夫。但是偏偏有人啊心存侥幸，尤其是不少非机动车的骑行者，觉得我闯个红灯能怎么着，反正又拍不着我。但结果呢，这红灯亮着啊就要往前冲，殊不知事故可能就在下一瞬间。
2: 事故发生在江西省宜春市一路口，当时电动车行驶的方向信号灯是红灯，可骑行人反而油门一加想冲过去，结果撞上了垂直方向绿灯正常通行的货车，电动车被当场撞飞，骑车人的肩膀也被撞脱臼。而交警最终判定电动车驾驶员逆行加闯红灯负全部责任。无独有偶，广州市白云区陈某骑电动自行车过马路时，红灯已经亮起依然通过路口，与正常行驶的黑色轿车相撞，事故造成两车损坏，陈某骨折及颅脑损伤。最终交警认定陈某未按交通信号通行且未下车推行，对事故负全责。
3: 以上种种的案例呢，可以说都是血的教训，非机动车闯红灯十分危险，这样的行为不可取，
4: 肯定是违反交通规则嘛。红灯对他们我觉得也没有什么起到什么作用，太可怕了、你特别是上下班早晚高峰的时候，这马路我跟你说我都不敢开车，
5: 司机也来不及去做应急措施嘛，就也是会比较危险。
3: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来到了鼓楼桥附近，看看这里的非机动车骑行守规矩吗？
6: 怎么红灯就过来了？
3: 您这还不戴安全头盔？
2: 男子无视了记者的提醒，继续骑行，经过下一个路口时被红灯和车流拦住，看到记者也追来时有了动作。男子向记者示意前方有其他人也闯了红灯，而后他也再一次闯了红灯离去。接着我们又发现对向有一辆电动车闯红灯骑过来。
3: 您没看见那边是红灯吗？就过来了。
6: 我没看见，我没注意。
3: 骑车怎么不看红绿灯呢？
6: 没看见。
3: 而且您这还是逆行，没走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您觉得不危险吗？
6: 没看见。
2: 这位骑行人一直强调自己没看灯，但记者注意到在他通过路口之前其实已经等待了好一会儿时机。
3: 您平时骑车也这么骑吗？
6: 没有。
3: 那这样有点危险，我们也是出于这个好心提醒您一下，您觉得它有危险性隐患存在吗？安全隐患
6: 是
3: 您觉得它危险在哪里呢？
6: 闯红灯。
3: 您过来那条路上就有那种待转的机动车，
6: 是
3: 如果川流的话容易发生剐蹭，还是对您比较危险的，您觉得呢？
6: 着急回家有孩子呢，
3: 反正不管怎么着急还是安全第一，是吧？
6: 是
3: 对其他的这个交通参与者也负责。
2: 而接下来的两位骑行人则表示自己是正常骑行，没有闯红灯。
7: 这不过来
3: 不
7: 是这个拐弯吗？要这不可以走到一半吗？
3: 拐弯，这但是这不是两边都是红灯吗？
7: 我这不在这儿等人吗？
3: 那这段就红灯没考虑过，有危险。
7: 这段不是拐弯吗？
4: 因为它这是拐弯嘛。
3: 拐弯也得绿灯才拐吧？您说呢？是吧？
4: 拐弯绿灯待会儿，它不是有可以待转吗？可以待那个什么？不可以
3: 待转？这哪有待转线呀？
4: 没有待转线，对。我知道，但是拐弯呢，我就知道在这等一下，你看大家都那么过来，
3: 而且这是人行道，咱们如果骑行的话，要在这红的这个非机动车道
4: 上。行，谢谢
3: 就注意安全，提醒您。
4: 谢谢。
3: 骑行人口中的待转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到了他们出发闯红灯的地方，从这里看过去呢，可以看到面前这个非机动车的信号灯呢就是红灯，而面前这条路呢也并不存在所谓的非机动车的待转车道，也没有非机动车的一次性左转信号灯，所以这本质上来说啊，他们的行为就是闯红灯。
2: 当然大多数骑行人在面对提醒时还是会马上意识到问题所在。
3: 没注意到红灯吗？
8: 我看他是往左拐的，我也上这来了。
3: 跟您一起的一个方向的车都没过没走呢吗？
8: 我没看到。
3: 着急是吗？还是怎么样？
8: 我就着急快11点回家做饭。
3: 您这戴这个帽子也不是那个安全头盔也没戴，您感觉危不危险呀？
8: 危险，现在都看见又不又得说我
3: 提醒您注意安全。
8: 好，谢谢。
9: 这边没坐车，我想站这等一下，我说。
3: 但是还是要按着信号灯走是最安全的。
9: 对，
3: 说呢？
9: 对，
3: 提醒您注意。
9: 好嘞。
3: 红灯停，绿灯行，这不仅是一句简单的顺口溜而已，而是希望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够铭记于心，遵守交规，安全出行。
0: 咱老话常说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您说这家里面要是真有一位90多岁的老寿星，那得是多大的福气啊！
1: 没错，你看家里有一位高寿的老人在那待着，你就觉得这日子呀特别有根有底。按理说啊，这个时候儿女恨不得把老人啊捧在手心里当个宝。但是今儿咱们要说的这个案子太气人了。
0: 没错，之前呢在密云区有位94岁的于老太太啊，要说这岁数了，本应该是颐养天年、子孙绕膝的时候，可是呢老太太天天是提心吊胆的，有些时候啊连个安稳觉都睡不上，而折腾她的不是别人，正是她的亲儿子和儿媳。
1: 这听着让人觉得特别的心寒啊。
0: 是啊，
1: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本该至亲的母子会闹成这样呢？
10: 我返回，我想要好的后果啊！你就来，
11: 这儿子缺了着急，好梦我也不给他，我们现在看着呢，
10: 想乖着弄事，
11: 不要脸。
2: 视频中郭某夫妻二人情绪激动，言辞激烈，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面对的不是有纠纷的仇敌，竟然是郭某的亲生母亲94岁的于老太。而这一切都要与这老宅的确权问题开始说起。
12: 他就混蛋，就是一直就那样了，他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小时候他媳妇没来那好凑合的，一说他媳妇就干了，一天不如一天。
2: 于老太说，他想把自己一手建造的这套老宅登记在名下，可大儿子郭某却拿着一份分家单，要求将房子拆分。
10: 妈，我跟你说两句，咱这个分家单写的，我这房子是6人半，这是给我爸，这是咱们分家的证件啊。
11: 我不知道，
10: 你知道不知道不管了，您别说是不知道，这别装着糊涂了。现在您知道这岁数了啊，得了，您别再跟说实话搞这阴谋诡计。我跟您说啊，好好活着，别那啥。
2: 双方协商不成，郭某夫妇便开始用极端的方式逼迫母亲。无奈之下，于老太安装了监控。
11: 好，我给房了，我嫁给老东西，就这好点，你贴他妈得了。
12: 原来不敢在家住，害怕回来了回来还害我。他就说呢，你该死了90多了，你95了，你还不死，你活多久你没脸，你不要脸的。我说我咋没脸了？你就没脸，你该死不死，就是连口一块骂。
2: 面对儿子的行为，于老太先是砌起了一道院墙，很快就被郭某夫妇砸得粉碎，而连记录用的监控设备也被强行抢走。
11: 你看我现在了，才这么个的，咱这个不支持你的老婆人。对，我养了你这些年，咱两年啊，你养着我。没来的你这位谁走下来了？
2: 在于老太家里，我们还看到了她的女儿郭女士。
13: 我妈在我哥哥的身上是没穿过，他一双袜子都没有，
12: 啥都不管，
13: 一片药没吃。有一次我妈有病，我没在家，完了那个这是我妈保姆嘛，她母亲她也回家了，她母亲在这陪我妈。完了说我妈感冒了，跟她说了给买药，说你带她去输液去吧。人家她母亲也80岁了，哪儿也找不到，就不管。最后她母亲没办法，找的邻居带着她母亲上合作医疗给我妈买的感冒药。
2: 于老太说，有一次郭某夫妇上门，言语威胁，要拿刀劈了他和女儿。
10: 最后完了有一代，我用刀劈了他，再给我动一个，
11: 让他闪回来，让我劈了他，快来他。
13: 这是我的亲哥哥，实际上说白了，我养我妈，我不想着要这房子，我也不差这房子。但是你要这样骂我，这个我这么多年我都养着老人，我该尽孝尽孝。所以我要那不行的话，咱们先申请一个保护令吧。
2: 在女儿的陪同下，于老太走进了密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受理后迅速审查了监控视频、音频等证据，认定郭某夫妇的行为已经构成家庭暴力。
14: 这位当事人呢，已经94岁的高龄，他在长期的遭受这种言语的辱骂，然后精神的恐吓的情况下，长期的这个高度紧张，对他的这个日常生活和这个身心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鉴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在接到他的这个申请之后。

0: 后，也是在72小时内及时做出了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
1: 本以为有了法律的约束，郭某夫妇会有所收敛，可没想到这份裁定在他们眼中却成了一纸空文。他们无视禁令，依旧我行我素。于老太只能再次申请延长保护令，法院经审理后依法批准。
0: 然后法院经过审查呢，认为就是他的儿子和儿媳暴力砸墙，然后包括这个频繁侵入老人院落这一系列行为呢，对老人的人身和精神也造成一定侵害，也可以认定为老人存在这个遭受这个家庭暴力的这个相关的风险，所以说依法也做出了延长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这个决定。
1: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在第二次保护令延长期间，郭某夫妇又想出了新的办法，在自家房上安装一处监控，正对着于老太的院落。
2: 当初有这个争议的时候，存在两个摄像头，一个是这边，你看，这个屋檐下这儿，这个摄像头有一个木块，木块的上面是装了一个摄像头的，另外一个是大门口那个电线杆上面，这两个摄像头都是带有那个旋转的功能、跟踪的功能，然后而且是晚上，它还会那个亮灯，特别亮，亮度还是比较大，能把这个这边这个院，东边这个院都给照亮了。然后就因为这个老太太对这个东西心生恐惧吧，整天在利用这个摄像头监视她，再加上之前也对她进行一定的威胁辱骂，然后就造成这个老太太特别的焦虑，晚上睡觉也不敢睡觉啊，一看这个晚上灯亮着，整宿整宿的这个痛苦，陷入这个焦虑痛苦当中。
3: 要气坏了，气坏了，得心脏病，那吃药整天吃药，要不说闺女早死了，给我闺女个管，啥事都打管。
4: 这是我的亲妈，她生我一场，养我一场。作为一个人，我最起码应该报恩，我应该让她有个幸福的晚年。我们做子女的有责任有义务，让老人的晚年生活得更幸福更舒心，我去照顾她，去呵护她，而不是张嘴就骂，挺天气她，跟她对着干，让老人呢生活在痛苦之中，有苦说不出。
1: 无奈之下，于老太第三次向法院申请延长保护令的期限，法院也再次作出延长决定。
2: 我们执行局收到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申请之后啊，我们就立马给立案执行，然后在这个执行过程中对那个被执行人这一块进行一个劝说工作，并且经过多次劝说无效之后，我们还给予了一定这个强制执行措施。
0: 因为二人做出了这个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的相关行为，我们依法对二人做出这个处罚决定，分别对二人处以罚款1000元的这个处罚。
2: 通过这个罚款的作出以后，被刑人认识到自己的这个错误了，也把这个罚款主动上交，而且主动表示不会再利用这个摄像头对这个老人进行一个监控啊，或者是影响他这个生活这方面的行为。现在也主动把这个摄像头，两个摄像头都给拆除掉了。
1: 拆掉摄像头后，关于老宅的房产纠纷也迎来了最终判决。法院经详细审查查明，郭某所持的分家单既无合法效力，也未得到于老太的认可，老宅系老人的合法财产，最终判决房屋归于老太所有。当判决结果送到老人手中时，于老太悬着2年的心也终于落了地。
3: 国家对政策好，要不说我这个房屋我一点我都要不着了。他想要独霸，独霸不了，心踏实。
4: 他也一直盼着那个房子这个细产判决下，他也觉得心里踏实了，有房子可居了，是自己的房子，终于这会儿也可以那什么安心了。
2: 您这状况好了，我们心里边也开心。我们法院也比较重视这个涉老年人这个权益保护的这些事情。
0: 人身安全保护令其实它不仅针对于说正在发生的这种家庭暴力行为，还包含可能发生的这种家庭暴力行为。只要法院根据相关证据认为这个申请人可能有这种相关风险，极大可能性可能面临这个家庭暴力，就可以做出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
5: 看完这个案子啊，心里头真的是五味杂陈啊。好在法律呢是及时帮老太太撑腰了，这场家庭纠纷才得以缓解。
6: 都说百善孝为先，希望郭某夫妇啊能在这次惩戒当中幡然悔悟。这天底下没有什么房产和利益能换来一个热气腾腾的家的。在这儿呢，也希望所有的做子女的啊，一定要记得父母的养育之恩，用自己的陪伴和尊重给老人的晚年生活带来更多的温暖和安心。
5: 相信很多开车的朋友啊，都遇到过停车难的问题，但是建议大伙啊，无论多难，一定要把车停在正规停车场。

0: 刘女士啊才发现问题，这车里面的内饰啊早就被浇了个透了。
1: 这真的是祸从天降，刘女士也是气坏了啊。车呢是停在有人看管的停车场，每个月管理费也交着，这出了事儿总得有人负责吧。但是停车场工作人员呢压根儿没发觉，那这修车的钱该谁出呢？
2: 把立面的那个大砖就等于是砸穿了我那个天窗，整个天窗全部都碎掉了，车内呢全是大砖头。
3: 2024年9月的一天下午，刘女士像往常一样将车停放在小区外围的停车场，却不想天降横祸。
4: 原告将他的车辆放在了他们家小区外边的停车场，在凌晨4点左右的时候，楼上有一大片的这个墙体突然脱落，砸中了他的车，把他的车顶给砸穿了。
3: 从天而降的墙体将刘女士的天窗砸穿，事发当天恰巧下雨，等到第二天下午刘女士发现时，整辆车的内部都被雨水浸泡，
5: 这底下全湿了，这整个都得给它拿出来，这底下这棉整个都湿了，别扎手啊！
6: 哎呦，都是湿了，这都是水，
5: 应该这下雨都烧进了。
3: 车辆被毁，刘女士十分心痛。她认为物业对小区的外墙有管理维护的义务，收费停车场对车辆有保管义务，因此车辆被砸、被雨水浸泡，物业和停车场管理方都有责任。刘女士修车一共花费26000多元，但是赔偿问题却始终未能解决。
2: 就说来说去，好像就是说谁都不赔这块，物业公司也不给，车厂也不给。
3: 无奈之下，刘女士将物业公司和停车场管理方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
2: 被告一，物业公司；被告二，物业总公司。外墙瓷砖脱落致车辆受损，二被告存在法定过错。被告三，系收费月租车厂经营主体，收取停车费。事发当日，被告三疏于巡检处置积水，雨水灌入车内近12小时无人知晓，造成泡水二次损伤。
3: 庭审中，物业和停车场都认为自己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7: 你这么大的风块，无论是10厘米风，它也飘到5米外，那个停车距离离小区楼底至少有5米外。
8: 你认为是什么？
7: 不知道，这个车里边的东西确实是砖眼，但是这么大的物品如果飘到5米外，我想12厘米也到不了。
8: 那你想说明什么？
7: 我不知道。
3: 物业方辩称，砖块很有可能并非自然脱落，而是其他原因导致，但是事发时的公共视频直接佐证了刘女士的车确实是被脱落的外墙直接砸中的。
7: 我们觉得这个就是车辆停放在这个停车场的责任还是由法院公平判决。
9: 我们是停车区域，但是上面不管行人呢，包括快递啊，它不固定是砸到哪，所以说跟我们停车场是没有关系。
3: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物业对小区内的高层建筑外墙等共有部分负有维护管理之责，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以防止高空坠物的发生，而停车场的管理人应对停车场的车辆尽到安全管理注意义务。
4: 那么在本案中，物业公司虽然说自己有定期的巡检维护，但是事实上是这个小区的墙体脱落时有发生，他并没有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合理的管理的义务，以消除相关的安全隐患，所以法院最终判定他承担90%的责任。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停车场他在长达12个小时的时间里，他没有发现这辆车被墙体脱落砸中了，由于当天是雨天，车辆被泡了很长的时间，所以最终法院认定停车场承担10%的责任。
0: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今儿咱们要聊的这个事儿啊，可能很多家里面有老人的朋友都会有共鸣。就在前几天，广东的一位网友小林在网上发帖求助啊，说自己奶奶的手机卡的几乎是没法用了。结果啊，他拿过来一看，好家伙啊，这微信上呢，居然是有77万条未读消息。
1: 对，大伙儿没听错啊，是77万条，
0: 是
1: 这个数字实在是太惊人了。我们来看看这些信息啊，是怎么钻进老人手机。据潇湘晨报的报道，小林奶奶的智能手机啊近期特别的卡顿，于是就趁着孙女休息的时候呢，老人就把手机拿出来让小林给看看。
0: 这不看不知道啊，一看吓一大跳啊，这奶奶的微信里面

0: 那是塞满了各类广告营销群，点进去一看呢，这群名也是五花八门的，什么每天美文分享，一生相伴有你，听起来还确实是挺文艺的。
1: 对，但其实里边啊，全都是陌生人发的，也都是广告，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堆在一起，让未读消息的数量是高达77万多条。那关键是这些群它怎么来的呢？
0: 其实要说奶奶也自己说不清楚哈，只是说呢没有主动进过这些群。
1: 小林就发现啊，这些群都是通过添加企业微信联系人然后被拉入的，联系人认证主体呢多为杂货店，每个群的人数都不多，只有10到20人左右，所以小林就怀疑啊，是奶奶之前呢无意中通过添加了某些企业微信联系人之后被对方直接拉到群里去的，因为这些群被拉入的时候啊，既没有通知也不需要本人的确认。
0: 小林和母亲呢决定一起帮奶奶退群删群，然而呢却根本是删不完啊。刚刚其实你也说到了这种群呢被拉入的时候既没有通知也无需本人确认，于是呢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小林呢他们是刚退了一个，很快又被拉进了几个新的营销广告群里面，可以说啊是陷入了一个死循环了。
1: 小林就尝试啊举报和联系客服，然而等来的只有自动回复的模板式的话术，压根儿啊就找不到人工客服。这模板话术呢只是教你如何退出群聊，关键是有这么一句啊，说不支持批量退出，需要逐个的去操作退出。
0: 小林也是很无奈啊，然后就提出了一个方案，说啊干脆不要这个微信号了。可是啊奶奶却说这微信里面呢存有大量亲友的聊天记录，那可是老人家的精神寄托啊，老人家是坚决不同意弃号，这可真的是进退两难了。
1: 小林呢就把自己的遭遇啊吐槽到了网上，对此不少网友表示自己家人的手机啊也有过类似的情况，比如说内蒙古的一位79岁的刘奶奶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被拉进了各种推销保健品还有养生常识的群，甚至呢还有一些低俗的信息。
0: 还有网友说啊自己是被多次拉进了企业群里面，进群之后呢是有人会给大家发布任务，这些任务呢可以说都非常的简单啊，时常呢还会发个3块5块的任务佣金，然后呢就是让进群的人下载他们的 APP 去完成任务，会拿到更高的佣金。
1: 如果有网友为了拿到更高的佣金下载 APP 之后呢继续完成任务，那就很有可能啊被坑了。前面的任务佣金不高，或许啊很容易就能提现，而后面的任务需要充值才能完成，佣金虽然看起来很高，但提现的时候往往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到头来啊真的是别说佣金了，可能是连您此前投入的几千块充值资金都会打水漂。
1: 这不就是典型的钓鱼的套路吗？
0: 没错。
1: 而小林吐槽的事儿呢很快也上了热搜了，有媒体记者向腾讯客服咨询，工作人员是这样回复的，说啊微信现行机制是企业微信群这个群聊的人数呢超过40人邀请入群需要用户的确认，如果说不超过40人的小型群聊好友可以直接拉人不需要同意，平台暂时没有统一拦截设置。
0: 也有网友给小林支招啊，说如果不想被反复拉群，一呢是自己手动退出广告群，二是追溯邀请人并且删除好友关系，解除好友关系后呢对方就无法再次拉群了。那说到这儿啊，问题就来了，这老人为什么要加这些邀请人，也就是加这些企业微信呢？
1: 我看到之前有人说啊，说被拉进群之前是老人呢和商家呀加了好友，所以老人呢也有部分的责任。那我们觉得啊，这种说法对于老人而言不太公平。
0: 没错啊，即便是老人自己添加的好友，这商家也不能够对老人是为所欲为啊。
1: 没错，我们知道啊，很多老人他对于智能手机的操作本来就不太熟练，他们很可能就是刷短视频或者被小礼品诱导的时候误点击了添加好友。
0: 说的具体一些啊，那些老人们喜欢看的什么养生文啊还有保健品推销，这背后啊没准就牵着一根企业微信的钓鱼线呢。
1: 没错，平台呢对于小型群聊不会拦截，正是这样的规则让疯狂营销的商家找到可乘之机了。
0: 平台拥有技术优势，难道识别不了这种高频的恶意的批量拉群行为吗？
1: 实际上啊，这样的行为它已经触犯到了法律红线了。在广告法当中有明确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当事人同意或者请求，不得向其住宅、交通工具等发送广告，也不得以电子信息方式向其发送广告。
0: 法律条文呢也是写得清清楚楚，商家这种未经同意的广告轰炸就是违法行为。但问题的关键是啊，对于老人和家属来说，维权成本实在是太高了，你让他们去跟那些杂七杂 杂八的商家打官司，其实说起来啊，根本就不现实。嗯，
1: 所以我们经常说啊，平台方面呢要适老化的改造。那现在很多 APP 呢也确实推出了长辈模式，但是大多数啊只是把字体调大了啊，界面简化了，这解决的是看不清啊、点不到这样的问题。但是今天这个事儿要告诉我们的是，老人更需要的是管得住、拦得住的保护机制。我们衷心希望啊，拥有技术优势、掌握大数据的平台方面，能够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查漏补缺，把各种杂音啊拒之门外。可能只有这样啊，才能让老人的生活真正安静下来，也让老人在使用数字生活的时候更加安心、温暖和便捷。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在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1: 全程呢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还可以享现金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穆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8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0: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呢？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1:1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还可以享受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了，好牙享口福，赶快来拨打报名热线电话吧，400-600-5770，400-600-5770。
3: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1:1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4: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走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在这儿呢，首先要问大伙儿一个问题啊，就是找工作的时候您最在意的是什么？我相信很多朋友肯定会在意薪资待遇嘛。那如果有这么一家公司啊，告诉您有这么一份月收入3-4万块钱的工作，对您的学历之类的要求呀还不高，您会相信吗？那此前我们的观众王先生就向我们反映啊，说他在看短视频的时候，经人介绍就联系上了一家北京的公司，对方啊给他介绍了一份啊，可以说是让他梦寐以求的工作，出国务工，月薪35000块钱，还包吃包住，而且各项福利待遇啊相当的优厚。那这家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宣称啊，能够提供全套的代办服务。王先生呢，只要是交了代办费之后，配合去提交资料，就可以出国赚取高薪。我不知道各位听起来是不是觉得这东西啊不太靠谱，但是王先生相信了，实打实的交了35000块钱。那商家是怎么让他相信的呢？现在王先生又为了什么找到我们节目呢？
1: 是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
2: 给您承诺的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1: 在新西兰奥克兰食品厂的厂区司机，月薪是35000。
2: 你觉得这个工资水平高不高？
1: 高的。
2: 比你现在的工作高了多少？
1: 高了第2万多块钱吧。
3: 如此高昂的工资到底能不能如约拿到？此前观众王先生也是多次和工作人员进行了确定。
4: 我看你问的也非常的详细，包括会不会有淡季工资下降的情况，那对方呢都是说非常肯定的说不会。
2: 工厂开车这个工作您能胜任吗？您开车技术怎么样？
1: 挺好的，自己升的大 B 证 B2。
2: 有证能开大车。驾龄多少年？
1: 驾龄得20多年了吧。
2: 平时这个事故率
1: 没有，一直是还好，还符合对方要求。
2: 当时他跟您说有年龄限制吗？
1: 没有。
2: 学历？
1: 学历没有。
2: 工作经历？
1: 没有，没有要求。然后去厂区实习1个礼拜左右就可以胜任工作，在厂区吃住。
3: 月薪35000元，还包吃住，各项福利待遇优厚，这样的工作谁能不心动呢？
2: 想去这个公司的话，说是要交多少钱？
1: 35000。
2: 一共交了3万5。
1: 对，3万5。
2: 这35000都包含什么内容？
1: 包含所有的费用了。
2: 现在我手中的这份就是观众王先生在交完所有款项后，对方给出具的一份合同。打开这份合同，我们能看到委托事项：北京信鸿向王先生提供出国的居间信息服务，服务项目及费用。这里明确提到了甲方向乙方提供前往国家的咨询代办、出国申请手续等中介服务，缴纳人民币35000元。但是再往下看就很奇怪了，这里写到其中5000元是审核资料的钱，剩下30000元则是签证办理的费用。可明明说的是到新西兰工作赚取高薪，怎么又变成了办理签证？王先生说，真正让他放心交钱的是合同后面的这个附加协议。那我们也是注意到这份合同之外呢，当时还签署了这么一份附加协议。那这份附加协议呢，约定的很明确，北京信鸿为王先生对接的工作岗位是食品厂厂区司机，这儿明确写到薪资为税后35000元。这份附加协议对于求职人王先生来讲，看起来感觉非常具有保障。王先生直言，也正是因为这份附加协议，让他觉得这事儿十分靠谱。在交钱后，他也一直积极配合对方提交资料。可事情的发展真的能这么顺利吗？资料都给到了，接下来应该是面试。
1: 对，
2: 面试了吗？怎么样？
1: 在家等了得1个礼拜，接到面试通知是下午3点左右，就是让我提前下载好那个腾讯会议线上语音面试，说是面试15到8个小时吧，其实是面试了300来钟，不到5分钟时间。对方是一个女的，咱们这个中国人，
2: 她
1: 说的是普通话。
2: 她是哪里的人
1: 了？她没说，你是叫什么名字？然后原来在什么工作？然后工作地址？
3: 回忆2026年1月底的这场面试，王先生坦言，他虽然不清楚面试的人到底是谁，但是对方问的都是工作相关的问题，他认为这应该就是入职前的工作面试。
1: 第二天下午6点左右，然后意思是说我面试没通过。
2: 没通过的理由是什么？
1: 李经理说是货车司机名额已经满了。对方故意卡我，再给我申请复审的机会。
3: 面对对方给出的这 个方案，王先生表示接受。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等就是将近三个月，这也让王先生慌了神。难道他只能漫无目的的等待下去吗？这份附加协议当中的第四条也是明确提到了，
5: 办理周期45到90个工作日，那超过45到90个工作日未办理成功，甲方北京信鸿在7个工作日内退还乙方所交全部费用。
3: 按照附加协议的相关规定，在观众王先生补齐尾款的次日，也就是从2025年11月8号开始计算，到今年3月底，就已经到了协议中规定的未成功办理就要退款的最长期限。而在记者采访时，更是远超约定的退款期限。
5: 那他就应该按照这个附加协议当中的给您退款啊。
1: 对，一分钱都没退。
5: 我们现在呢就给北京信鸿的这个李经理打个电话。
6: 在合同上写的有第一次拒签了以后必须配合甲方第二次递交，那合同上写的有第5大项第四小项。
3: 据王先生回忆，上次面试应该是用人单位，也就是雇主，面试没有通过，怎么现在又出现了拒签这个词呢？一说到拒签就应该知道是跟签证相关的，而李经理答非所问也着实的让我们一头雾水。随后呢，我们也再仔细地查阅了他所说的这个主合同里的这个条款。
5: 按照对方的说法呢，我们也是仔细翻看了合同，在其中的确看到了对方所说的这个款项。
3: 可以发现在这里写到，如遇拒签情况且非乙方原因导致，乙方也就是王先生必须接受二次递签或转向其他国家办理，那根据国家不同，相关费用多退少补。
5: 但是呢，我们的心里也有疑问，
3: 单看这个条款很明显说的是签证相关问题，而我们问的是工作问题，这两者是怎么会混到一起呢？
7: 两份合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我反复看了几遍这个主合同和附加协议，附加协议和这个主合同我们看来看去觉得它好像是有点矛盾，说的是一回事吗？
8: 从合同的事项上而言，那这个附加协议呢是很明确的一个指向性，公司呢为王先生指定的这个岗位薪资是有很明确的一个约定的，但是在主合同而言的话，它就是变更了它的服务内容，它明确写了是甲方为乙方呢提供的是一个居间信息服务，然后需要它提供的是前往国家的咨询，包括代办这个申请手续等中介服务。那其实两份协议的主要内容就发生了一个变更，因为之前附加协议是有很明确的，我给你介绍工作或者是以工作作为前提，但是它的主合同呢就变更为了提供一个信息，从这个合同性质上而言的话是完全不同类的合同。
3: 律师明确表示，这个主合同和附加协议压根儿就不应该签到一个合同里，而现实的情况是两份合同内容出现了矛盾，其中主合同的条款要求观众王先生还要继续等待续签，而附加协议里也明确规定了超过90天未办理成功，商家就需要为他进行退款。那当这两个条款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8: 对于王先生而言的话，他不可能是需要无限期等下去的。根据法律规定啊，如果在两份协议没有明确的前提之下，那一般呢补充协议是对原协议的一个补充，那双方之间有分歧的话，我指的是两份协议之间有明确的分歧，那一般是以附加协议也就是补充协议为准。本身在附加协议里边明确了最长的时间呢是90个工作日，包括7天的退款期限，那你的第二次的这么一个递签时间是不应当超过这个时间的，那如果无限期的超过的话，那和本身的这个合同目的是不相符的。
0: 按照附加条款里的约定，过期就应该退钱，但是这位经理啊却一直在说是签证没过，二次递签呢得等，还拿主合同里面签证的条款来说事儿。那观众王先生啊说这个根本不可能啊，因为此前也就是在2025年11月9号，北京信鸿的工作人员就已经给他发来了所谓的签证的照片，并且宣称啊是工作签证。要是按这个说法，那签证问题应该早就走完流程了，为什么现在又说啊还得二次递签呢？那之前对方发来的那个工作签证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先发的签证。当时他们的业务的人员，那个韩经理就是给我发了一个，说是公司签证下来了。
3: 那给您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签证呢？
1: 发了一个 PDF 一个文件。
2: 那现在我手中的这份呢，就是在这个交钱后2025年11月，
7: 北京信鸿的韩经理给观众王先生发来的一份 PDF 资料。那么当时呢，对方是声称这份就是观众王先生的工作签证。
3: 当时发过来仔细去看了吗？
1: 当时就是按照他那个视频，按照查到我这个够，我觉得就是个签证了，因为毕竟没出过国嘛，我也就想当然的认为这个没问题了。
7: 可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也是在官网进行了查询，输入相关信息，我们查询到的是一个已经签发的 NZETA， 其中旅行条件的相关内容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可以看到这里明确写到，此 NZETA 授权您通过航空过境新西兰，并表示如果您希望在任何时候进入新西兰，必须在前往新西兰前申请访客签证。
3: 请注意，这里有两处关键信息。第一，这是授权航空过境新西兰。第二，如果想要进入新西兰，必须提前申请访客签证。这和此前工作人员跟王先生所说的工作签证怎么想都不一样。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7: 随后我们联系了近期一直与观众王先生联系的北京信鸿的李经理了解情况。
6: 你直接办的签证要雅思5.0的，你会雅思吗？你什么条件你不清楚吗？
3: 他拿这个 NEZTA， 他出去他怎么换工作签？
6: 我跟你说了，他那个是雇主担保签，去了以后雇主给出邀请函，还有担保函，还有进入许可，然后转雇主担保签。你现在差的是邀请函，还有进入许可。要是通过雇主那边给咱出示邀请函，还有进入许可都没问题。你现在还没有走到那一步呢。
3: 听到这儿，我们更懵了。既然还没走到那一步，为什么要提前给了签证，还专门告知这是雇主认证签，是工作签证？这 NZETA 到底是什么？仅凭这个申请，王先生能不能入境新西兰换取工作签证呢？
9: NZETA 呢，它大部分只适用于免签的国家，但中国它并不是属于新西兰的免签国。中国护照的话就只有两种情况可以申请这个 NZETA。 第一种情况就是在新西兰机场那边过境的话，符合相关的要求就可以只申请一个 NZETA 去乘搭下一个航班。而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您现在有一个有效的澳洲签证，从澳洲飞新西兰，那这样子就可以直接申请一个 NZETA。
10: 授权这个通过航空过境新西兰，
9: 这种只是经过个奥克兰机场去转机的这种情况，它并不是入境的签证，
10: 那是进不了这个新西兰国内的，
9: 进不了的，它只是在机场的。如果说您是要进去工作的，据我们所知道哈，就只能按照正常流程去申请一个工作签证入境新西兰。
3: 我们从签证中心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呢，目前北京信鸿为观众王先生申请的这个 NZETA 呢，它不仅不是工作签证，他甚至都称之不上是签证。凭借这个申请，观众王先生根本无法成功入境新西兰。
8: 王先生也在这个双方的微信窗口里边得到了对方的回复，说这是工作签证。那一般人而言的话，打开这个相应的截图，都会认为这是所谓的工作签证，我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有之前的这个附加协议的一个背景在，单位给我提供工作，那我获得了工作签证。但是如果这个所谓的 PDF 文件它不是工作签证，那其实对方就涉及到了这么一个欺诈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他假借以 NZETA 的这么一个过境资质来混淆是工作签证，进而达到索要第二期服务费或者是整体服务费的这么一个目的，那他就涉及到一个欺诈的这么一个行为。
3: 不但签证有问题，我们查询到想走雇主担保签到新西兰务工，对于担保的雇主资质要求是非常高的。那么北京信鸿到底找谁为观众王先生进行担保呢？我们也是在此前对方给王先生发来的这份全英文的资料当中呢，发现了相关踪影。在这份所谓的签证的翻译件中，我们也看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持证人仅可在奥克兰海信建筑集团担任司机工作。
1: 在给我签证里面，他所谓的对方提供的签证是一个建筑集团，这跟我当初他给我发的，他说食品厂。 在新西兰奥克兰食品厂的厂区司机，他说食品厂，但是现在是签证里面是一个又是一个建筑集团。
3: 为什么当时给出的那个签证上头是一个建筑公司，海信建筑公司？
6: 他海信建筑公司那边是给咱担保，咱办理的是雇主担保签，雇主必须得是专业的商业担保人才能转雇主担保签。他给咱担保，担完就像你办理贷款一样，你找人给你担保，担保完了以后这个钱但是还是你用，就这个意思，明白了吧？签证是签证，工作是工作，这两码事。
8: 如果是正常的工作签证的话，他肯定是需要保证他的入职单位和他实际提供的单位是需要一致的，因为咱们协议签订的是属于在咱们国家境内嘛，应该受到咱们国家的这么一个约束，那属于是合同目的不相符，那其实他有可能涉及到这么一个欺诈来签订合同这么一个目的，他的证件又不相符，那如果遇到问题的话，那对于自身而言，无论他的心理也好，包括他的一个安全，他是无从保障的，因为他相当于实际提供的工作和他所谓的资质是不对称的，对于目标国家的一个询问的话，他其实也说不清楚的。那这些所有问题的根源其实都是这家公司无形导致的一个风险，那不能把这个风险转移到王先生身上，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和协议本身目的不相符。
3: 除此之外，另外一件事儿也令我们存疑。
2: 我们看到在这份资料最后面有提到，本签证持有人必须遵守2020年新冠疫情公共卫生应对法案附表二中所列出的规定，
3: 但是经查询我们发现，这份资料当中所提到的这个法令已经在2024年的11月26号由卫生主管部门将其废止。
8: 新西兰移民局它作为一个政府机构，它出具的文件呢应当是具备可考性或者是非常严谨的，如果它把过期的这个法律规定或者是政策性旨意放到了它的一个官方文件里边，我觉得这个真实性是需要考究的，最起码对于一般人而言的话它是存疑的。
0: 大家看到了啊，2024年底就被官方废止的法案，竟然是出现在了北京信鸿工作人员2025年11月份给王先生发来的所谓的工作签证当中。这难免啊就让王先生起疑了，这份全英文的所谓的签证到底是哪年的，这东西啊是真是假。事情发展到现在呢，观众王先生啊可以说是左右为难，您说继续等吧，北京信鸿那边呢迟迟没有动静，不等吧，35000块钱都已经交给人家了，每次联系这个公司的人啊都会被对方用一大堆的专业词汇给说懵了。这期间呢，王先生也曾经提出说不想再等了，要求对方呢退款，但是对方却表示啊说因为已经给王先生做了不少的工作了，所以只能退8000块钱。王先生就希望对方啊出具实际花费的明细，但是对方也迟迟没有给出来，双方的沟通就此陷入了僵局。那回想这家公司的种种行为，王先生现在啊只剩下无奈了，所以下定决心从山东到北京来寻找这家公司要个说法。那说出来您可能都不信啊，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这家公司的实际办公地，可以说对这家公司啊完全不熟悉。但是说起北京信鸿这家公司，我们的记者却是非常的熟悉，因为就在今年年初，我们节目呢就接到过有关这家公司的观众热线，爆料人刘女士当时是向我们反映说呢，她就曾经做过这家公司的代理人，算是一个合作关系吧，主要就是负责给公司啊推荐客户。在2025年12月份，他给公司介绍了一位客户，也就是年近60岁的孙先生。北京信鸿呢，当时是承诺给孙先生推荐去中国香港做墓地管理员，月薪是45000块钱。为了这份工作啊，孙先生是给公司交了17800块钱，但是实际情况跟之前的承诺多有不符，于是孙先生就找刘女士要求退钱，但是刘女士从公司那边呢要不回来这个钱，只能求助于我们节目。当时我们的记者啊也是实地探访了这个公司的办公地点。
11: 他这个墓地的话45000，
3: 条件是什么？
11: 是18岁到63岁以内，见年也不限。
3: 刘女士告诉我们，此前这家公司给已经60岁的孙某介绍了中国香港的墓地管理员，工资为每个月45000元。现在他和孙某都希望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能退回自己此前所交的17800元。而在此前 双方的沟通当中，关于退款的相关沟通其实并不顺利。
11: 他那个业务员就是说你有本事你过来拿呀，就是反正挺嚣张的那时候。
3: 那么这次我们跟随观众刘女士一起到该公司沟通后续的退款事宜，结果会怎么样呢？您好，您好，是李经理是吗？
12: 是，
3: 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帮帮忙记者。
12: 我可以拒绝采访吗？
3: 他来沟通，
12: 跟他沟通啊。我
3: 您想自己跟他沟通？
12: 我可以私下跟他沟通。
3: 晚上的6:04了，3个多小时，沟通结果怎么样？
11: 退了，刚整完，说24小时到账，说退了一点嘛，个人都让一步，我也不想在这里给他一直这样耗了。
3: 退了多少最好？
11: 退了15000，可能看到你们来了，也是放下姿态跟我在那里聊，也算损失对最后的一部分了。
3: 那所以剩下你是再要补2800，再退给你的这个朋友？
11: 对对，挣了一年，现在还没挣那么多钱呢，都赔完了，再也不搞这个东西了。
3: 经过现场的沟通，消费者的损失挽回了大半。他也表示，通过自身的经历告诉大家，不要轻信类似的宣传。那么这家公司的做法是否涉嫌违法呢？我们也是向相关部门进行了投诉。
13: 一个是直接向公安报案，再一个呢，拨打12367，向他们投诉这种出入境非法中介。
14: 我们这边的话会反馈给上级相关部门，然后上级相关部门分配这个对应的部门去核实处理。
0: 在节目播出之后啊，我们就已经把这个公司的情况反映给了相关各部门，各部门呢也给出了相应的回复。那梳理王先生和刘女士啊维权的时间点，我们发现王先生交钱的时间甚至是在刘女士之前，但就是一等再等啊，才拖到了现在。那目前北京信鸿这家公司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接下来我们的记者跟随王先生再次来到了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在北京的办公地点，那这一次的沟通会顺利吗？
3: 那现在我们就去到这家公司看看它是一个什么情况。你没来过这点儿？
15: 没有，
3: 都是网上就有联系。
15: 嗯，对，
3: 交钱。
15: 对，
3: 你也放心。
15: 哎呀，利益不是利益，先不打，确实这么说，就是急了，太着急。
3: 你好，请问这是北京信鸿吗？
16: 不是，
3: 这不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
16: 搬走了吗？我刚搬进来。
3: 你们刚租的这店儿？
16: 我们是楼上的，就是他这不是要拆吗？
3: 哦，
16: 临时让我们先在这儿。
3: 是这样，我们是那个北京电视台《生活帮帮忙》节目的，然后呢来这儿是因为这是我们观众跟我们反映说他之前在北京信鸿交了钱。
16: 那你得找物业吧。
3: 你们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16: 今天刚定的。但是这儿的人早就已经撤了。
3: 他关多久了？
16: 那不知道，你得问物业。
3: 这前台现在还都是这个北京信鸿的牌子，这都是北京信鸿的快递。可以看啊，这破损的快递袋它里面就是这个合同嘛，都是跟这家公司的合同，这么多。我们能进去看一下吗？这都是以前的状态。
16: 对对对，
17: 桌子上有点都没住。
3: 来到这个办公室，可以看到屋里有人，但是呢并不是北京信鸿的工作人员。而且我们来到这儿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房间的布局、门口的牌匾以及这个墙上这些所谓的广告牌，和我们之前来到这儿的确是一样的。你想过会是这样吗？你跟他们联系的时候，他们有说过他们比如说搬地之后不干了吗？
1: 来之前我说你给我发个地址吧，我说面谈一下啊。他说我们要去分公司办公，然后要重新装修。
3: 他们分公司
1: 不给我发，不给我发，要求发他不发。
3: 现在我们在现场查询这家公司的一个实际情况，可以看到目前这家公司还是存续的状态，工商信息上登记的地址就是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同时我们注意到，在2026年5月11号，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将该公司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而列入的原因是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为了更好的了解情况，随后我们也是跟这栋楼的物业工作人员进行了沟通。您好，我们是北京电视台生活帮帮忙节目的，我想就了解一下北京信鸿它是什么情况，搬哪儿去了，能联系上吗？我们要找的是北京信鸿这家公司。
18: 我记得他之前门上贴了有一个纸条，然后就没了。
3: 他没跟你们说吗？
18: 就说不租了，然后呢其他的也没有办手续吗？
3: 这是3月13号贴出来的一个通知。 这个通知上很简单，就写着因公司扩展需要，现新公司正在装修，到访客户可联系甲方电话。这个电话是你联系的这个人吗？
1: 我邮寄的地址，邮过来电话。我所有的资料都是当时邮寄的联系电话都留这一个。
18: 之前我打过这个电话，他就直接说不租了。
12: 有拖欠你的邮件吗？
18: 没有，他没拖欠之前就走了。
3: 他是属于合同没到期。
18: 我这么说吧，年后就没有人。
3: 年后就没有人来办公。
18: 对。
3: 然后三月份突然贴个条就走了。
17: 办公地早已关门，观众王先生这几个月一直联系的李总也正是这份通知当中的这个电话，但他却不知道对方到底搬去了哪里。无奈之下，我们也只能通过电话与对方进行联系。
1: 我来到咱们公司，怎么公司没人？
6: 我们现在在沈阳这边办公呢，那边要装修嘛，刚挪过来。
1: 你们还要回来吗？
6: 要回去，装完修以后回去。
3: 新华大厦515，装完修还要再回来，还是要换地址？
6: 不换地址还要回去的。
3: 现在已经新的公司在里面开始装修要办公了，你们怎么还能再回来呢？
6: 你跟我说在哪家啊？我们一共在北京两家公司。
3: 新华大厦515，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
6: 对，那家我们撤了，我们在十八里店那边还有一家公司。
3: 那你十八里店准确地址在哪儿啊？
6: 我们现在那边要装修。
3: 十八里店准确地址我们能知道吧？
6: 你十八里店这现在我们是考虑着是退租还是装修，明白吗？
3: 你考虑退租或装修，但是交钱了，有知情权，应该知道你们公司在哪。
6: 你来沈阳找我吧，我们现在沈阳办公呢。
3: 公司怎么给做这个出国劳务啊？你们也没有特许审批啊。
17: 那我们也是查询了北京市商务局对外劳务的一个合作名录，可以看到里面展示的72家企业并没有北京信鸿这相关的字样。
6: 你到底办没办过出国劳务啊？你要没办过的话，咱就别瞎说。商务部的审批报备是去援建国家需要商务部，我们办理的是发达国家，不需要去商务部备案，我们办理是因私出境，明白吗？
3: 正规劳务公司需要有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名录可查，你们公司没有，你们怎么做的？
6: 我们是中介给你办理签证，我们是顺便跟匹配雇主，你是跟雇主直接签订劳务合同，不是跟我们签，这是雇主给你们发工资，不是我们发。
3: 那不也是给你们给找公司吗？给对接
6: 我们给你，我们给你办理签证，顺便匹配雇主，明白这个意思吧？不是跟我们签订劳动合同，听明白了吗？
19: 那你们这不是收取服务费吗？
6: 你找谁办理贷款？你不收取服务费啊？我是给你办理签证，我不挣你钱呢。
17: 这位经理表示，自己公司所做的就是办理签证，而此前承诺的匹配工作只是顺带手的附加业务。对此，观众王先生并不认可。
3: 你3万5是让他给你办这些事儿，还是为了让他给你办这工作？
1: 办这工作呀，当然是。
8: 在这个协议本身签订的，如果单纯的只是提供一个所谓的签证服务的话，它不会涉及到岗位这么明确的一个规定的，尤其涉及到他的薪资，包括他的岗位，那和他所述的是一个前后矛盾的这么一个情况。在双方签订的这个附加协议里边，包括当时王先生联系到对方，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我想去这个国家进行工作。其实协议本身的目的就是从事劳务输出，而且咱们在附加协议里边也明确了他的岗位、他的国家、他的薪资，这个协议本身它就是有一个明确的提供劳务的这么一个性质在。那现在所谓的因私出境提供咨询呢，是有可能涉及到他假借的这个名义，因为没有这样的资质展开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这么一个借口。
17: 而面对我们的质疑，这位李经理的态度也是非常的强硬。
6: 不是说了吗？你就是说不办理，就别扯那些没有用的了，咱就协商退款就完事，就这么简单，明白吗？
17: 经过现场协调呢，最终王先生和这个北京信鸿的李经理双方呢也是达成一致意见，对方同意退还观众王先生总计25000元，双方呢也是通过线上签署了解除合同协议。
2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21: 茂世清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
22: 茂世清一副眼镜可以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还能防蓝光， 防紫外线，六大功能真的很智能，我推荐茂世新。
4: 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步搞定，非常清楚。
5: 有茂世清眼镜一副顶好几副，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20: 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
21: 茂世清专业视力与中老年朋友视力健康。
7: 是是是要的妈妈恢复了吗？去去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23: 解决了。
7: 合理吗？
23: 有用吗？
24: 有用吗？
7: 靠谱吗？
23: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7: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23: 您对我们满意吗？
25: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26: 爱生活每一天。
27: 我说我的择偶标准就是我的年龄最高的80岁，就是只要真正的疼我，我会用我的付出和爱去对待别人。
28: 那我们的一号叔叔行不行啊？一号叔叔行不行啊？
27: 一号叔叔挺好的，我跟你说，我看着挺好，挺厚的，你看他俩大耳朵哈，多有福。
28: 那一号叔叔到底行不行啊？
27: 我都是那样对待他。
28: 这个父亲未来的另外一半，您太小了。
29: 最终选择，谁能牵起幸福之手？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3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29: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男士的幽默与风趣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31: 您的这台节目主办得特别好，大家都爱看，不管单身的还是不单身的，都爱来看。
28: 谢谢。
31: 我这次来主要是听人家说，我不经常看这个节目。我才想上这儿看。
28: 一来
19: 见着真人了吧？
31: 见着真人了。
19: 真人比电视里还好吧？
31: 这个妹妹我早就说了，漂亮，
19: 太漂亮。
31: 这个妹妹也漂亮啊，这主持人更甭说，
19: 你三个都漂亮，不是没表扬了吗？
27: 他们俩在家说相声就行，
28: 对呀，
27: 是不是？
29: 经过彼此了解，俩人因为年龄原因并未擦出火花。二号男士对中华女士一见钟情，他又会如何表达呢？
30: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
28: 邵老师，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您要不要看那位女士？
31: 不想见，
27: 先见一下看。
28: 不想见了？确定？
31: 中华得多好啊！中华，你还想见什么呀？哎呀，
28: 我跟你讲，就从头到尾到就我们邵老师第一次明确的说了这么一句话，中华得多好、
31: 啊！使我眼前一亮的很少，
28: 对不对？前面一直云里雾里，要搞懂。
31: 我别吹了。
28: 您确定不见了哈？如果不见的话，那这样我知道今天邵老师其实准备了一个小小的节目啊，那也算是不光是送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也算送给中华的一份表达，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欣赏一下。
31: 不是，我是在就是南海之滨玩的时候啊，就写那么几句，就是亲身体会吧。
28: 自己创作
31: 诗歌，就是朗读一下，不叫朗诵。
28: 好。
31: 蓝天白云下，你一望无尽；灿烂的阳光下，你闪耀着光辉；你波澜壮阔，汹涌澎湃。有了你，地球才有勃勃生机。因有你，我舍去一家的团聚；因有你，使我的生活充满活力。你激起的浪花使我激动不已，你阵阵的波涛声使我心旷神怡。虽然我皮肤晒得黝黑，可是我的精神快乐无比。谢谢你给我带来这段美好的回忆，谢谢你锻炼了我的身体。再见了，大海。再见了，美丽的南海之滨，让我们盼望着下一次的相遇。
28: 再见了南海之滨，我要回北京找媳妇儿了，是吧？下次再来我就带着我的女朋友重新来到你的怀抱，多好。那这样的话两位就可以到台下去做一个再深入的了解和沟通，好不好？我们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请上来。好，这边
0: 好，谢谢各位。
2: 还是遵从内心的选择，选择了我们中华女士。
0: 开始我眼前一亮，主要是
9: 哎，她挺会说话的，
0: 她笑的时候闪现了一种
9: 憨厚傻
0: 女性的善良，
9: 傻乎乎的笑
0: 和温柔。
28: 接下来我们就请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掌声有请。
10: 主持人好，嘉宾好，大家辛苦了。
28: 来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田丽梅，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8: 很有气质的一位女士哈，但是我不知道您对我们今天的一号二号先生印象怎么样。
10: 都挺不错的。大哥，
28: 有没有您觉得还不错的先生想聊一下的？
10: 暂时还不想。
28: 就这两位都不是您心目当中的，
10: 对对对，
28: 哦，那还行，这万一错过了多可惜，是不是？好，那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三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田丽梅，63岁，先离异后丧偶，供电局退休，天津户籍。那田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关键词有四个：宇宙尽头的短跑冠军，超表工作的艰辛，优秀工作者的荣耀，两段婚姻不幸与幸福，不打扰孩子，只想为自己再活一回。宇宙尽头的短跑冠军，这啥意思呀？这是，
10: 因为我上小学、中学都很优秀，上一年级就被县体校给选中了，我就进了体校。俺们都是集中训练，我就进了小篮球班。在那里头跟着训练呐，马到二年级的时候就可以上场比赛了。
28: 然后你当时就是练短跑吗？还是篮球？
10: 篮球，篮球。但是短跑呢，我是1、200米，短跑运动员。在小学、中学，反正在俺们是我是县里嘛，代表县里到市里比赛，我都可以拿到第一名。但从市里头到省里头比赛，我也能拿到名次。在省里头再到这就是说全国比赛，我就下来了。
28: 那已经
10: 很厉害了。就这么个情况，哎，
28: 对。
10: 当时我这是运动员出身，篮球打的也不错，篮球打的是左前锋。
0: 我因为我也是搞体育的，他这个有也有他的底儿，他原来在体校练的。完了以后在学校的时候，这叫区里头的运动会拿过名次。然后这种的人，这种人是什么呢？是终身受益。
28: 其实我是觉得您一定是有体育天赋的，包括你看这个短跑哈。
10: 对，
28: 如果是放在这个时代，可能用更科学一点的这个训练方式，您真的能在全国拿名次是没问题。
10: 小燕老师你说对了，想当年我们说玉米面饼子都吃不饱，就是饿着肚子去训练，没有劲儿啊，就是那意思，没有精力带那啥，就是说吃的主食副食根本就加不上，每个月那么点肉片是吧。但是我呢就是那时候参加那个训练以后，在县里头，那时候我们就是县里头就给我们杀猪，
28: 对啊，
10: 就可以每天吃点肉啥的。哎，但是那时候咱说杀猪也是就是大锅里滚着几片，反正有点油腥呀，不像现在就说这身体弄。所以说我这有时候我就跟我孩子说，我这想当年如果要像现在这个条件，我说我绝对是出类拔萃的。
28: 所以这个短跑冠军我们搞明白了，但宇宙尽头是
10: 一头尽头就是我们铁岭嘛。
28: 哦，是跟那个标题雪琴。
10: 对
28: 对
10: 对，所以到宇宙到铁岭就到宇宙尽头。因为我是东北小县城铁岭长大的。
28: 这么讲你们铁岭那边人好像都特别会说，特别会表达，是不是？
10: 也不是的，完我们说的都是大实话，比较实在，没一点那个嘛，不用说，就是年县城有可能在差一点啊，一年一年，事情其他都一点儿，就是没有偏差。
28: 所以你来你也不紧张是吧？
10: 紧张，紧张的搁底下都戳了好几张纸儿，都戳湿了，紧张。
28: 本来我们就觉得这个天津女士啊说话也挺逗的，然后这个铁岭。 更胜一筹啊，太有意思了。
1: 铁岭和天津结合了，
28: 对
10: 对。
28: 嗯，那现在生活在哪儿啊？
10: 在天津，我户口都落在天津。
28: 哦，
10: 嗯，
28: 那你那个抄表工作当时是在哪儿啊？
10: 在东北。
28: 哦，
10: 嗯，我毕业以后不就是说，随父亲单位进了供电局，进了供电局以后，我们就是也是择优录取考试，考试就考入了抄表工。抄表工因为是国营单位，我们东北啊，特别是冬天特别冷，那是那时候那房子不集中，东一家西一家，而是家家都养着狗，一个人呢得负责2万多户一个月。可是这2万多户不是2万多户，是翻倍，是4万户，因为嘛，头半月是抄表，下半月收费，这2万户你都得负责到。是吧？
28: 哦，
10: 有时候啊，好了，好远好远，就是那一家没抄到，你也得去。哎呦，也成辛苦。
1: 那时候给你们提供什么交通工具？
28: 对，我也
10: 自行车，就是自行车。
1: 那是辛苦。
10: 自行车特别辛苦。
28: 东北的
10: 骑到那儿，你不能说挨家推着，你骑到那儿找一个比较就是比较好的老百姓啊，搞到中间那家，两边分着走，走完这边回来再走那边去。嗯，特别辛苦。
28: 那冬天骑自行车那得多冷啊！
10: 冷啊，滑，摔得叽里咕噜的。冬天东北那冻冰冻的都老厚，有时候啊，那真的骑自行车唰就摔倒，摔倒怎么办？那也你也得上班，
2: 真吃不消呀、
3: 啊。那时候那300多块，家里有人呢。现在一上班，你走300多户都没人呢，你怎么办啊？是吧？现在你走300多户，得有多少没人的呀？
28: 这个这活干到什么时候啊？
10: 一直到我就说离婚以后，
28: 啊、
10: 哦，嗯，下岗了，离婚以后，
28: 就是那个时候是一户一表了，是吧？
10: 一户一表进万家了，我们就都下岗了、
28: 哦。那第一次婚姻是什么时候啊？
10: 第一次婚姻就是我23岁那年。
28: 你找了个什么样的人？
10: 结婚呢，当时也是别人介绍的，我家条件也不是那么太慢，没有父亲嘛，我母亲也不上班，领着我们也不容易。找这个对象啊，是我不算他们愿意，但是我妈愿意。我妈心说啥，她没父母，就一个人啊，就说那意思，跟意思说跟咱家能一心一意的，也能对你好。处了1年多，当时也没看出什么来，就结婚了。俺结完婚以后呢，她在粮库就是粮食部门上班，他就是晚上不是来火车皮，那时候就是一火车一火车，他们就装卸工，晚上就去装卸，装卸他不是闲着无聊嘛，就打牌，玩牌呢。我当时不知道，后期知道了，我也说他有时候拿家钱，我说你这搁哪来的钱，来牌来的哈，整了，有时候输了，他不说，我说这不行啊，后期啊，一点点的他就玩大，而是玩完牌以后呢，他就喝酒啊，他有时候输了不高兴，他喝酒，回家呢，我这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挨揍，老是家暴。后来我就是说，从3岁那年我就想离婚，但是一离婚呢，他就拿孩子威胁我，他说我要孩子，一要孩子我又舍不得，因为我知道他带孩子没法带，他一个男同志对吧？他又挺骂的，我就舍不得孩子。一直到孩子12岁那年，哎，俺俩又打仗，他管我要钱，俺家孩子他打我就拿凳子举起来了，俺家孩子就说了，你要打我妈，你先把我打死啊！俺家孩子说离就离。你就跟他离，说我他这走了，他一看要打孩子站出来他就走了。我说俺家孩子说他不要我们，就让我跟着他，他能要我们，真正的时候他不一定要我。我就照孩子方法上我妈家说完了，就跟他学。第二天真是到离婚的时候真格较真了，他不要，他也不给孩子抚养费。你要愿意离，你就净身出户领孩子走，那意思反正不离我就是那意思，
28: 就儿子都不要了
10: 啊。不要，他自己就说耍钱连喝酒的，他就不是太务正业了啊。所以说我也没有办法，我也下岗了，我也没有任何收入。一个月下岗以后单位就给108块钱，
28: 嗯，
10: 每个月我也没法领孩子弄啥生活了，我就跟他离婚了。离婚出来，
28: 那第二段婚姻呢？
10: 第二段婚姻我不就上我同学介绍，就在天津的大港一个紫砂厂，就给我介绍这儿上班，当时就当保管员，我就在这儿落脚了。后期他紫砂厂效益也不太好，我就奔了大港油田那边去，又开造纸厂的，我也干过，带着孩子，反正这一路走来也挺辛苦。
28: 就认识的第二个老公就是，
10: 哎，就是在那个哎，就2009年认识的，我们2010年结婚，2009年。在那个村里头嘛，打工嘛，不是在造纸厂上班嘛，就是一个农村普通的老头，他当过兵啊，就是一个农村户口，也就1米69吧，嗯，也没有无格胖，但是人呢比较实在，
27: 对人呢也比较真诚。
28: 比您大多少？
27: 比我大10岁。嗯嗯，当时我就跟他结婚了，2010年结婚，到2018年的时候他就得了胰腺癌。
28: 嗯，但这几年8年过得是很好，是吧？
27: 太幸福了。我觉得我老公对我真是觉得把我宠的也觉得
28: 都怎么宠你了呀。
27: 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吧，就是说不是说我好吃哈，就说这个过程，因为他搁大队干过嘛，就是平时老百姓有个红白喜事儿了，婚纱葬娶了，他都是主持人还是经理级的
6: 啊。
27: 是不是他给我带好吃的？他好多就是说请他吃客饭的，是管他叫三哥，他哥六了，他是排行老三，三哥你来吧。啊，我没有空啊，这今儿不行，明儿不行，那你人家说就说，反正不让三嫂来，你是绝对不来，就这样，是不是？假如说搁外头有客饭，要是桌上都搞一个螃蟹，这螃蟹绝对不吃，给我带家去。就从我从那样，而是我的一个婆婆嘛，就是她哥六个，因为我老公嘛也是丧偶，老伴去世的，婆婆嘛一直跟着她过，因为她性格比较好，也当过兵，素质也高，那几个哥几个可能不是那么就是。妈

0: 有点痛苦的，当时都有点抑郁了，这是真话，我当时真的有点抑郁。
1: 就他不是原配的夫妻，你依然觉得？
0: 哎呀，我觉得这个男人是我的，怎么说呢？是我靠山，无论我怎么说嘛，有点啥事儿啥，都替我想来投钱。
2: 这两个丈夫是完全不一样，
3: 嗯，
2: 所以他对第二个就觉得特别的满意，特别的知足。
1: 但是我看您第四个关键词说不打扰孩子，只想为自己再活一回，是什么想法？
0: 我有什么想法？因为我这个小子嘛结婚了，当时在结婚的时候就是今年四十嘛，39，去年才结婚，结完婚了以后，这不现在有了孩子了，有了孩子了。
1: 也在天津吗？
0: 啊，在天津，天津买房了，俩人过得挺好。而是老丈母娘呢也可以帮带孩子，我呢咱说我就觉得我搁那是有点多余了。
1: 哦，
0: 啊，所以说呢，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就决定了，我说嗯，亲家母首先劝我，是人家家也有这种想法，说的意思啊，嗯，也看着我一个人挺孤单的，但是人家都是好心，但是说出来以后呢，是不谋而合，我自己也确实有这想法了啊，我觉得太孤单了，你知道吗？
1: 那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0: 找一个心地善良的、通情达理的、能真正疼我的
1: 啊。嗯，那你在场的这两位先生，您觉得？
0: 我现在就说看着都好，因为都比我老头长得精神。都挺好的。
1: 吴叔肯定是不行。
4: 不是关键，就是我希望找孩儿找一个北京的，比较方便。
0: 对，好。
1: 那您的想法呢？
5: 我也是。
0: 嗯，
1: 也是要找个北京的。
5: 对对对。
0: 对。
5: 根据我的经验啊，和这生活接触这些人，他要想成功率高，你就在原地找，因为你有的群众基础，大家也都了解你。人一说，哎呦，谁谁谁，哦，我知道，嗯，他怎么样啊？给介绍一下。
1: 嗯，
5: 你到北京这是一个陌生的城市，你如把我弄到黑龙江去，我再优秀，别人也不认可。理解吗？
0: 因为在原地找不行，因为我现在从老头那搬出已经进天津市里了，因为老头是农村的，天津农村的，我已经从那搬出来了。他死了以后已经搬出上市里了。
5: 村都已经很熟悉了吗？
0: 村里熟悉，等于说
4: 他已经在天津市落脚了。
0: 对，我已经就是跟我儿子在一起好多年了。
6: 建议女士在她生活过的那个地方去寻找未来的伴侣。我觉得我不赞同啊，因为每个人的选择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节目当中还曾经有美国回来的、英国回来的，但是他希望在北京能够找到伴侣，然后跟他一起再回国外去。所以我是觉得任何的这个都有可能性，所以我倒觉得地域的这个限制其实每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也不否认您的这个选择，您可能会觉得在当地找会更有共同语言，然后我们从小生活的经历，这就是我们一起的谈资，更熟悉，更有安全感。所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和看法，我们都支持。
7: 这个女士，您觉得行吗？
8: 我岁数太小，人家看不上咱。
0: 我说我的择偶标准就是，我这年龄最高的80岁，
1: 嗯，
0: 就是只要真正的疼我，我会用我的付出和爱去对待别人。
1: 那我们的一号叔叔行不行啊？一号叔叔行不行啊？
0: 一号叔叔挺好的，我跟你说，我看着挺好，挺厚道。你看他俩大耳朵哈，多有福。但是我就觉得，人有可能说你这女的有心思啊，背着我摊着人家的财产，这个那，是我心里本身不是那么想的。我觉得岁数大，给我的安全感越足啊，他会加倍的疼爱我。
1: 那一号叔叔到底行不行啊？
0: 也不是不行，因为人家儿子在着嘛，人可以，人家表示我就不想，让人家是在台上说台面拒绝我，这样干干中看着不好，不好意思。
1: 反倒你怕叔叔拒绝你、
0: 对，我怕我不好意思。
1: 你比叔叔年轻17岁呢。
0: 我觉得人家怕不愿意。
7: 我们这个女士对您印象还可以。
8: 可以交往。
7: 可以聊聊，
8: 可以聊聊，可以交往。
7: 您唯一的顾虑就是
8: 岁数太小，你看人家那个路还很长，我的路也就10年左右。咱得说白了，得跟人讲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得考想明白了，能跟人聊聊聊，把这个东西谈的前头。
0: 大家好，我是田丽梅， 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那我们的编导也通过这个观察室啊，

0: 跟一号叔叔了解了一下他的想法，
1: 嗯，
0: 他的想法其实也有点不太自信，
1: 嗯，
0: 他的意思是，如果您不介意他的岁数大，其实他是可以的。
1: 因为我也有退休金哈，这不那个孩子在这坐着，就是少点，因为我辽宁退休嘛，啊，我3000块钱又有医保。是我不在乎，就是你父亲年岁大，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说这个都是爱吧，不在乎年龄。我原来那丈夫都比我大10岁嘛，我们过得不也那么好吗？虽然就是说那种在农村又是平房，咱说一点就最普通的吧，上个厕所都还闻着咬那种环境，我都跟他俩那么恩爱，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多甜蜜呀！啊，我觉得都够好。只要男人能给我一个依靠，能给我一个真正的疼我爱我的家，我也会替那个孩子们，咱说多多的付出，疼爱他父亲。你放心，真的，我爱人原来腰疼，我都每天给他按摩按摩，到最后他去世的时候，几乎那腰吧，咱别说不疼了。反正一到下雨闹天疼，平时都不疼。我每天晚上给他打洗脚水烫，一个婆婆，一个我老公，
0: 这个
1: 我
0: 会介意
1: 那样对待他们。
0: 这个父亲未来的另外一半，您太小吗？
2: 我还是要管你叫一声阿姨，因为在辈分是这样的。然后呢，您的充满的这种能量，对生活的热情，非常非常的棒。
1: 谢谢。
2: 这个来讲是我真的就是我觉得今天来的女嘉宾真的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然后呢，那从我父亲的角度来讲，我一直是这样的一个观点，由他去做决定。因为从我的了解来讲，在经济在其他这些方面来讲，他不存在问题。所以呢，就是完全是我父亲，他觉得合适的话，
3: 会支持。
0: 老爷子
2: 绝对是支持的。
0: 老爷子喜欢，咱就全力支持。
2: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这个态度。
0: 所以我就说，如果子女是这样的态度，我们中老年再往前走一步，怎么可能不幸福呢？
4: 儿子挺不错的，
5: 特别好。
0: 中老年再往
6: 这儿子真不错，就像您那句话的，就是为了这儿子
5: 可以跟他爹。我当初结婚就是为了我这婆婆可以跟这。
0: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杰尔女士还准备了一个小节目是吧？
1: 哎，我来个唱歌吧，
0: 来首歌是不是？
1: 行，
0: 我们一起来欣赏欣赏。

0: 我看你这发挥的不错呀，啊，这样哈、啊，今天不管我们最终的结果会怎么样，你看我们屏幕下方有这个二维码，你先扫这个码，然后加入到我们的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里边，我们这里边都有这个小助理，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线下活动，这个线下活动其实报名是很难的，就你瞬间就抢没了，所以加入到我们这个俱乐部的话呢，这个就可以小助理帮你先把这个线上的活动的名给报上，明白吗？也就是说。不管今天我们最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其实我们未来还有很多很多的机会，来到选择的大家庭，我觉得很快就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一号叔叔，叔叔累不累啊？
2: 不累，
0: 不累，太好了。玫瑰花羡不羡啊？
2: 这个三位女嘉宾都很优秀，这个我不配。我这就不限了。
0: 我们的三号女士，您也不考虑了，人家不在乎您的年龄。那就不限了是吗？哎，
2: 暂时不限了。
0: 啊、哦，好的，来邵老师。
3: 我首先谢谢为我们服务的各位先生女士，谢谢主持人小燕子。嗯。今天我来到这个平台，我很高兴。我3年以来能眼前一亮，看到了一个。眼前一亮的妹妹，所以我要献花。
0: 太好了，来，是中华不变吧？
3: 对，
0: 来，
3: 中华。
0: 来，这个我们邵老师啊，这几年自己走过来肯定特别不容易，今天终于让他见到一个可以让他献花的，就非常的激动，是吧？咱再努力啊，邵老师。嗯。
3: 我挺幸运的，因为我刚想找个伴儿就碰到了。嗯，
0: 加油加油！
3: 献给你。
4: 那个首先表示感谢，就是您既然献花了，我也受感动，我们先把花接下来，咱们在线下可以了解一下，先了解，先认识。
3: 对，我的想法也是，我们通过微信先了解了解，从相识到相知，然后再相爱是有一个过程。
0: 对，是的，是的。
3: 我们不忙。
4: 我是被你的感动而感动。
0: 对，中华可以给自己也给我们邵老师一点机会，其实人是真的需要多一点时间去了解，如果合适我们就往前走，如果不合适其实我们还有选择的平台，我们还依然期待着大家，所以我邵老师努力，然后中华敞开自己，好不好？
3: 我共同努力吧。
0: 对，共同努力。好。
4: 对，你刚才虽然说邵老师说眼前一亮，但是就是随着咱们要是了解一下的话，你会发现我很多的缺点，就是我只希望呢，就是欣赏我的优点的同时呢，接纳我的缺点。虽然我的缺点不是大缺点，但是也有很多缺点。
0: 嗯，谁都有缺点，邵老师也有。来，两位牵手成功，来来来来，任何一段两性关系当中，我们对对方都要有很多的包容。其实这就是我们换另外一个词叫磨合。磨合的过程是什么？它一定是很痛的，一定是你不好接受的。这是每一个人每一对进入到一段新关系当中都要面临的问题。所以我们作为成年人，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这种智慧去面对这些问题，所以我想你们应该比别人能更快的接受我们一段良好关系的开始。那另外电视机前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我们现在选择时间俱乐部，您可以进到俱乐部里面，里面有专属的这个我们的小助理，可以帮助大家很多方面为您的未来的幸福去寻找各种可能性。那么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4: 谢谢大家，谢谢电视前的朋友们，谢谢直播间的评论区的朋友们。
5: 我曾经说，我一到75岁，我就找一保姆，我不找人。他们这岁数能来到这儿，改变了。 我也要找我的幸福生活。第一眼看到了，
1: 就看到
5: 蒋中华有一种眼前一亮。
0: 谢谢。
5: 因为这眼前一亮，
1: 缘分
5: 是三年以来头一次。
6: 大哥本来是奔着安女士去的，那个早晨我们俩聊了半天。
1: 那您干嘛不直接说中华呢？我就这个我有点纳闷。
7: 犹豫，
5: 不是犹豫，
7: 也没，
5: 我是伤，怕伤害你。
8: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9: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5: 我曾经说，我一到75岁，我就找一保姆，我不找人。他们这岁数能来到这儿改变了，我也要找我的幸福生活。第一眼看到了，
1: 就看到
5: 蒋中华有一种眼前一亮。
0: 谢谢。
5: 因为这眼前一亮，
1: 缘分
5: 是三年以来头一次的。
6: 大哥本来是奔着安女士去的，那个早晨我们俩聊了半天。

0: 那您干嘛不直接说中华呢？我就这个我有点纳闷儿。
1: 犹豫，
2: 不是犹豫，
1: 也没，
2: 我是伤，怕伤害你。
3: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在昨天的节目中，几位嘉宾齐聚选择。一号女嘉宾袁亮如，79岁，丧偶，北京人，公务员退休。
1: 这是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
4: 哎呀，美女啊，
5: 漂亮，
4: 是不是？
1: 这是上大学以后的
4: 师大女附中，
1: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3: 一号男嘉宾高维亮，80岁，丧偶，北京户籍，事业单位退休。
4: 您80也不像啊，吃什么好东西啊，脸上连个褶都没有啊。
6: 比较自律吧，生活。
4: 父亲跟你说要来选择再找另外一半的时候，你是什么想法？
7: 我很开心，
4: 支持的是吧？
7: 对对对。
3: 二号女嘉宾江学婉，70岁，北京户籍，丧偶，高级教师退休。
4: 是怎么个全才法？
8: 各种乐器，比如键盘乐、钢琴、电子琴、手风琴、弦乐、二胡、小提琴、扬琴，然后随便拿一个口琴一吹，你们在场的唱哪个歌，我马上就能给你吹。
3: 二号男嘉宾邵福祥，70岁，丧偶，北京户籍，教师退休。
4: 安女士是我们邵老师冲着来的，你是因为刚才我先生在节目里看到过。
2: 中华现在在燕郊住，他离我通县也挺近。
3: 三号女嘉宾田丽梅，63岁，先离异后丧偶，天津户籍，供电局退休。
9: 我这年龄最高的80岁，就是只要真正的疼我，我会用我的付出和爱去对待别人。
3: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
0: 我发现经过一天的这个录制，大家到现在呢依然是意犹未尽。现在呢，我们就谈一谈我们在今天的录制过程当中，您所认为的那个精彩时刻是什么？我觉得哈，那个很精彩的就是我们这位体育老师一出场，
10: 你俩的那个啊，你俩的互怼
1: PK，
10: 我成体育老师了。
0: 不，物理老师哈。
4: 你好，你好。
0: 他挺有风度啊，向欢迎群众招手致意。
4: 你看，闲不住的全才老师，怎么个全才法？
8: 比如键盘乐、钢琴、电子琴、手风琴、弦乐、二胡、小提琴、扬琴，然后随便拿一个口琴一吹，你们在场的唱哪个歌，我马上就能给你吹出来。
4: 哎呦呵，
0: 无论是从语言上，还是这种文艺啊，这种器乐乐器的掌握上，真的，我真甘拜下风。
2: 三位女士代表了三个不同的
11: 风格，对。
0: 那您认为最精彩的那一刻是什么呢？
11: 这位女士呢，就把我们引入了这种，就像那个钱学森他们研究导弹的那种氛围似的。这一辈子我就干这个，事业型的，都退休了，还在为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在努力奋斗。
4: 我看您这照片扫的不是一般的好啊！
1: 我都修了，每张照片都修过了。
4: 天哪，就你巨大的工作量啊！
1: 工作量非常非常大。
4: 对，要扫你还要修，你看还要把它排个版，上面还要标注字。
1: 现在反正我的照片修的都很干净，最后都做成了幻灯片，做成了 PPT。
4: 那您一天得花多少时间干这事儿啊？
1: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天天如此。从我决定做这件事开始，我就把我所有的爱好、所有的事情都暂停。
11: 这个江老师也是，其实他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各种乐器嘛，他对这感兴趣。他没养猫、养狗、养鱼、养花，
8: 什么都养。
0: 养狗
11: 也都养，
8: 猫也养啊，不，猫没养，狗养，鱼养，花养啊。
11: 对，这个兴趣更广泛了，您有100种兴趣，人这个大姐可能就
8: 专一，
11: 专一一种，是吧？这个啊，妹妹啊，她呢就是值得回忆的、值得骄傲的，就是这个抄电表这段历史
0: 是非常
11: 一般人做不到。
9: 抄表工因为是国营单位，我们东北啊，特别是冬天特别冷，那时候那房子不集中，冬一家西一家，而且家家都养着狗。 一个人呢得负责2万多户一个月，可是这2万多户不是2万多户，是翻倍，是4万户，因为嘛，头半月是超标，下半月收费，这2万户你都得负责到。
4: 冬天骑自行车那得多冷啊！
9: 冷啊，冬天东北那冻冰冻的都老厚，有时候啊，那真的骑自行车唰就摔倒，摔倒怎么办？那也你也得上班，
1: 危险。
0: 最精彩的时刻是什么？
8: 第一位女嘉宾上来的时候，说是自己的爱好，是因为她退休以后，实际上她是终身都喜爱这件事儿。这么多期就没有一个这么鲜明的，很努力，很有成就感，她的科学性、艺术、技术性都很好。你看她把那一张张的照片，几百张、上千张，都很认真的弄得那么好，有组合的，还有单个的，有家庭的，还有个人的。还有您年轻时候真好看，一点不亚于那个演员。
1: 从小到
8: 真好看。所以呢，他的那种组合是他发自内心的愿意去干这件事儿，所以他把这件事儿叫做工作。
0: 就是您开始说到这儿的时候啊，我还以为呢，您把工作上的那些片子也同时在整理，所以您称之它为工作。有比方说工作上过去的一些影像资料您也给重新整理了吗？
1: 其中包含有。
0: 对，所以这一点我就想，您他为什么要称之为工作呢？那样您够
1: 了，就是个人电子档案啊，因为过去都是文字档案啊，现在我就觉得应该用电子档案啊，应该用这种最新的方式来表现出来啊，一直留给孩子他们，
0: 是吧？
8: 我觉得这种精神哈，我教物理的吧，是科学家的精神。比如说焦耳，他研究那焦耳定律，他整整研究了14年，就是用你这种态度，就是对这个，其实他就研究电流、电压、电阻这件事儿，但是他研究个人得出来一条结论，叫焦耳定律。他呢也是在就兢兢业业的做这件事儿，实际上说是为自己的家整理材料，实际上他也是在为社会做贡献，它是一种历史资料的保存。
1: 起码同学的，
8: 是，它也是一种社会的贡献。他也特别好，我们在演播室里边也是他特别好。体育那么棒啊，为了家庭可以放弃不去。我看到了好多就是女性啊，这样的人比较多，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为了父母，可以抛掉自己的工作，抛掉自己学习的机会，然后后来经过历史，经过年代证明，她现在比如说要学历没学历，要什么没什么，其实当时都是因为她的大公无私，为了别人而抛弃了这些现在得到的东西。
0: 现在终于到了为自己活一回的时候。
1: 对，确实。
0: 您认为今天在场上，您觉得哪个人的那个表现是最精彩的那一刻？
9: 我觉得还是这个物理老师让我的眼前力量，多才多艺，学识也高，懂得也
0: 多，不是因为他
9: 见识也高。不那个跟你说，那个不是能吹的，是他心里的东西，内心的东西，
0: 吃到心里的东西。
9: 而这个大姐也特别优秀，为了社会自己个人家都起到很大作用，都有贡献。
0: 这位兄弟，就当您从场上走上来的时候，我跟中华就是悄悄地说了一句，我说这哥们特像体育老师啊。
5: 是
0: 真的是那种感觉
5: 了。这让我们俩都说对了。
7: 我在教委将近20年没给我变化，我到现在还是一个体育老师的形象。
0: 但是您最后做的是管理工作啊。
7: 对啊，老坐办公室，但是没改变我。所以是一个体育老师的材料，我也认可。
0: 我都不认可。一会儿咱们再细说，就您那声东击西那战术，那主持人小燕儿都感觉到
7: 我觉得今天我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啊？就是这个一号走了，我管叫高哥，都80了，还有这位大姐，也将近80了，他们。活的这种精气神儿，
0: 没错。
7: 还有一个能赶上这个平台来，找自己的幸福。
0: 对，
7: 我应该向他们学习。因为我没来这之前，我第一，我这个节目我很少看；第二个，我来是不是我 自己是我姐姐啊，让我来，所以后来我决定打个电话，然后呢碰到了坤坤导演，我觉得他挺好的，平易近人，我还想上这儿看了，上这儿看他来，但是我受益匪浅。你看现在的嘉宾各有各的亮点，
0: 没错，
7: 是吧？
12: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您认为今天最精彩的那一刻是谁？
7: 最精彩的，那你要让我说实话，是我第一眼看到了
0: 这绝对是实话。就看到
7: 蒋中华啊，有一种眼前一亮，确实。
13: 谢谢
7: 。确实有一个啊，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因为这眼前一亮，
0: 缘分
7: 是3年以来头一次的。哦，因为我就想找这么一个人啊，
0: 我真的很有感触，
7: 真的，确实是我有什么说什么，确实是啊，哎，因为我也单3年了，也有好多人给我介绍，我要对这个有些女士说，因为彩礼的事儿断送了多少好家庭，因为彩礼的事儿断送了多少幸福。所以我觉得二婚找自己的伴侣
0: 这是第一位，
7: 不要先说这个彩礼的事，要接触他这个人，你承认了他比彩礼还多。
0: 对，咱们找的是老伴，是伴侣，
7: 对，
0: 这是第一位的。
7: 比如说我就这么想，我要第二次找到了在一起确实高兴，那钱算什么，你20万我敢保证比这还得多。
0: 对，
7: 那是我愿意给你，你不要我也往你账上打，不是你要。
11: 啊，没错，
7: 是这样。
0: 还有一点啊，这个经济财富它总是离不开两个方面，一个是开源，一个是节流。当我们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老伴，那你身体就健康啊。
7: 对啊，
0: 这就少生病啊。
7: 对，
0: 对不对？那这就等于节流啊，是不是？你就没那么大的支出了，你多活几年，那什么都有了。就像您说的，
7: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他讲的，我在底下我也有感触。70岁了，我认可他，就是因为一号我接触了，他是一个特别老实、特别为人着想的人。这个老头是相当不错的，他不怕他80岁了。还能认可，我觉得我给你点赞。
14: 谢谢谢谢。80岁的大哥哈，也那么勇敢，儿子那么优秀，那个思路啊，身体也都特别棒。看他跟他儿子的关系，最后对他母亲啊，就是特别的让人感动。我这年龄最高的80岁，就是只要真正的疼我，我会用我的付出和爱去对待别人。
15: 那我们的一号叔叔行不行啊？一号叔叔行不行啊？
14: 一号叔叔挺好的，我跟你说，我看着挺好，挺厚的。你看他俩大耳朵哈，多有福。但是我就觉得，人有可能说你这女的有心思啊，背着我摊着人家的财产这个那，是我心里本身不是那么想的。我觉得岁数大，给我的安全感越足啊，他会加倍的疼爱我。
16: 可以聊聊，可以交往。
17: 您唯一的顾虑就是
16: 岁数太小，你看人家那个路还很长，我的路也就10年左右。咱就说白了，得给你讲清楚这一点。
18: 从我的了解来讲，在经济在其他这些方面来讲，它不存在问题。所以呢，就是完全是我父亲，他觉得合适的话，
19: 会支持。老爷子
18: 绝对是支持。
19: 老爷子喜欢，咱就全力支持。
18: 没错，
19: 是是
18: 没错，没错，就是这个态度。
20: 这个3位嘉宾都很优秀，这个我不配。我这就不限了。
19: 我们的3号女士您也不考虑了，人家不在乎您的年龄。
7: 他不跟你献花啊，我现在跟你说，
0: 您能理解，
7: 为你考虑。
14: 我特别理解。
7: 他是为你考虑，
14: 理解，
7: 他不是为他考虑。
14: 是，
7: 他跟我亲自说，他很认可你。如果说跟你在一起能多活5年，
14: 是
7: 啊，你看，但是他没献花，就是因为 他岁数他比我太小了，我不能耽误人家，我还有10年活的。这是亲自跟我说。
9: 大哥有点顾虑，
7: 他有顾虑。其实我跟那个大哥，就是那高哥，我跟他说，我说您跟这个，就是这个女士。

0: 一号这个女士很般配，她不是就广喜爱她的职业，她教育子女也很优秀，她的生活，我说您跟她在一起也没有关系，
1: 您说呢？
2: 我是觉得今天的，说实话，所有参加这个活动的嘉宾啊，文化素质都特别高，
1: 是，
2: 而且人品都特别好，这点感受特别深。感觉到耳目一新那种感觉，我喜欢和人品好的人打交道，
1: 对，
2: 和这些人打交道心里就觉得舒服，
1: 踏实
2: 啊，踏实舒服啊，而且觉得可靠。
3: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刚才呢，在我们录制还有话说之前，那个编导都分别征求了大家的意见，最后得出的结果，最佳人气奖由我们这位物理老师获得，恭喜您！
4: 谢谢谢谢，哎，
1: 最气人奖，体育老师，
5: 谢谢，
1: 这个真棒，
0: 最气人
1: 啊！对，来来来。哎，这个结果啊，反正我选的最佳人气就是您，我选的就是最气人的就是您，
0: 是
1: 您真可气。一会儿咱们再说啊，各位你们是怎么投的票、啊？
2: 差不多，
1: 都差不多。
6: 我也是这么投的。
1: 您获得了最佳人气，您肯定会有好多话要说，简单点，您造两句。
4: 第一句话，感谢选我的人，能举手吗？谢谢啊！我第一次上选择就被评为最佳人气奖，真是我一生当中很幸福的一件事儿。
1: 您为什么获得最佳人气奖啊？就是一个是您的那些才艺，还有就是现场您的那个表现，真的是非常棒的，真是有那种大家风范，侃侃而谈，是吧？非常亮丽。
0: 我这次来最大的体会，真是就是给自己，增添了信心。尤其看到一号和这位姐姐他们的精神状态，我还不老，我要向他们学习，我要给自己信心。我从爱人去世以后，我有的时候有自卑，我说为什么我一生都很顺利。为什么这个事儿就能轮到我身上？我有点自卑。我曾经说，我一到75岁，我就找一保姆，我不找了。但是我改变了我。
1: 对，
0: 他们这岁数能来到这儿，改变了我。我也要找我的幸福生活。
1: 您为什么把最佳人气给他，最气人给他？
7: 我觉得因为他不管是学识啊、才艺啊，而是当老师的时候啊，就说意思都是特别优秀的一个人。而现在呢，你看也是积极向上，70多岁了还学这学那，让人家就是说他刮目相看啊。确实是这样，这最气人的就是，哎呦，弄俩蒙头转向的可不够气人的吧？人家自己都猜不准怎么回事了。
0: 我有可能碰到我心仪的人，中华我已经看了，他的岁数我也认可，然后我简单问了问他的条件，我也能达到。
8: 你喜
1: 欢他认准他了，
8: 中华了呗，是这意思吗？
0: 其实这里有故事。
8: 我发现我今天
9: 咱俩认识吗？
0: 不认识，
10: 电视里
9: 有啥故事？
0: 我上这儿来，是我姐姐给我发2张安女士的照片。
8: 您今天来
0: 原来我就想看看，
8: 是冲着安女士来
0: 的？因为有好多人说她不错。
8: 那今天见着安女士本人以后，
0: 本人挺好的。
8: 这两位女士可能跟谁在一起过得挺开心的。安女士是我们邵老师冲着来的，你是因为刚才我先生在节目里看到过，然后一定就是在你们俩人中间啊。
10: 临时感
8: 觉，你觉得是谁？
9: 中华，
0: 因为中华现在在燕郊住，他离我通县也挺近。
1: 我跟你说，就您那战术啊，真的啊，您那个这
9: 玩声东击西，
1: 对，玩的太好了。最后中华，我们当时都不知道到底那什么，包括小燕征求现场的好多人的意见哈。
0: 我开始也没有这个，就眼前一亮才想。
1: 那您那个眼前是什么时候亮的呀？
0: 是就是你们
1: 在直播间里看到
0: 你们在这儿录制的时候，我在下边看的时候，
1: 我开始
0: 没注意
1: 中华
0: 啊，我开始注意的是
1: 安女士。
10: 我回答这个问题，
1: 来您说。
10: 大哥本来是奔着安女士去的，
4: 对，
10: 咱们四个不坐一起吗？啊，那个早晨我们俩聊了半天，我给他演示这过程啊，从8:30到5:30，我给他演示。中华我们俩挨着，哎呦，这哥们儿旁边坐那女的挺漂亮，啊，这正是我喜欢的类型，眼前唰一亮，不行，这会儿我非得追她不可，这就是我的梦中情人了。
0: 不是。这就是我要找的人，
10: 这就是我要找的人，原话嘛，就他是说的。
1: 是啊，就是您眼前一亮是在前面，当您到了现场的时候，那您干嘛不直接说中华呢？我就这个我有点纳闷，
2: 犹豫，
0: 不是犹豫，
2: 也没，
0: 怕伤害你。
2: 你不用伤害我，咱俩也没见过面，
0: 但是我心
2: 里不合适，咱俩不合适。
1: 我知道，但是您这么说，我特理解。
0: 对。
1: 这个男士啊，他总有一种怜香惜玉的这种精神，他即使比如说啊，因为演员问题，因为什么，他也不愿意把这个话直接亮出来。
10: 对，
1: 我也是这么想。有时候最后人家就劝我啊，你既然没演员，你就直接说没演员就行了。
0: 我是怕这个然后弄巧成拙，所以您给我一个气人的。
1: 哎，明智是归，您确实气人。
0: 关键在于我太实在了，我要
1: 太实在啊。
0: 那我要不说安女士这一段，不就没这事儿了吗？
1: 对呀。
0: 那我还是实话实说，我姐姐给我发的照片，推荐我来的，所以我
2: 那你还得感谢我，因为我你就来了，选择了，
1: 来找他了啊。
2: 对，
0: 要不然你那天跟你说的就是谢谢你，真的，确实
2: 是。我一来我也知道，二号男士，你是奔着一个60岁的人来的。
11: 其实，甭管这个邵老师他怎么说。临时改变也好，或者是怎么着也好，他要不说出来这个现象的话，咱们大家伙也都不知道。
1: 对，
11: 他说出来了，大概是他了了他一个心愿吧。嗯，不说出来，他不说，他心里边可能有一些纠结。
0: 我不会说瞎话，我心里有什么就去什么，就是这么一个，
2: 很善良。
1: 当中华，就是当我们这位体育老师提到你的时候。就在那一瞬间，你的想法是什么？
11: 我当时说他是不是搞错了，他是不是记错名字了？当时我手心里边咵就出汗了，你知道吗？脸上也有汗，你这不会弄错人，认错人了吧？
3: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4: 你没问我为什么选他最气人？
1: 那就是压轴是您呐。
4: 他是奔东而来，找到了西，这就是
2: 意外的收获。
1: 那不是也是一种缘分吗？
4: 不是，
1: 还不是。
4: 对东不坚定，对西也很危险，将来他还会找南和北。
1: 哎呦，会吗？我得问问你。
4: 那没看见呢。
1: 不是，
4: 南和北一来就知道了。
0: 您还是不了解我，真的。我前两个女人已经把我变得特别优秀了。第一个是我母亲，就是说我上大学以后，她说的，这个人在这社会上生活几十年，不能让人家背后指脊梁骨，这句话我记到现在，绝不可以伤害别人，也绝不可以干那些对不起人的事儿。第二个就是我爱人，他跟我说，我跟你生活在一起，我可以容忍你吃喝，甚至跟人家玩牌，都行，但是一旦让我知道你跟别的女的暧昧，我就跟你打离婚。你记住了，我说话算话，我还叫你身败名裂。所以这句话我也记一辈子。我能为了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能破坏我的家庭，我能失去我这么一个优秀的媳妇吗？我对得起我妈吗？所以我这些年 我很优秀，不照您所说的似的。我跟您说，
12: 说的是您以后就有危险了。
0: 我现在就很自律，我已经单三年了。
12: 三年不长。
0: 我的这个就是爱人的妹妹小姨子，说大哥，我给你送两颗白菜去，我这刚买的信。我说你别来，你来了叫人家
1: 说行，
0: 邻居说不是我小姨子啊，我单身不能万家带女人，连我姐姐来我都不让。我可以去，但是我不让人说闲话，
1: 很自，
0: 我能做到这点。
11: 就刚才接着这个姜老师的话，甭管是奔着东奔着西来的，怎么着以后出现南出现北无所谓，目前都在选择状态。
12: 他现在选择你了，你们俩那个就说以后的路再碰着东再碰着南或北，这以后的路那就你们俩走了，谁知道
0: 这两个是互相经营的。这个谁都有优缺点，互相包容。我既然喜欢他，我就能包容他一切。如果说他不包容我，那我比他大一轮呢，那我肯定得让着。如果说他有一天真的不喜欢我了，那个在一起不高兴了，那就别在一起。就我能做到这点。
1: 书生，
10: 刚才姜老师说那个南北啊，这种可能性是有的，看你能不能经得住这诱惑。
0: 你都有亲爱的人了，你这岁数你还干嘛？你为了你的幸福，你应该自律。
1: 咱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啊，下一个环节呢，就是我们要请我们的最佳人气这个奖的获得者行使您的权利，抽出第一个问题。
13: 红的，
1: 红的，好。
13: 对再婚是再办婚礼高调官宣，还是低调隐瞒？
14: 关于再婚问题，他们有着这样的讨论。
1: 你打算不打算参加集体婚礼啊？你们二位
11: 参加，如果我走到结婚那一步的话，我肯定参加。
0: 一起遛弯的，我要告诉人家，家庭的直系亲属得吃一桌。
1: 听了半天，合着没把我们什么事儿、啊、
0: 不是
10: 我说婚姻就是一种占有，不光要占有对方的身体，还要占有对方的灵魂。
13: 对，
0: 生活的一切费用应该归男的出，
13: 我也不能你出100%我不出。为什么？你降低我的人格，
11: 瞧不起谁呀、啊、是吧？
0: 您这么想就
13: 对，我就告诉您，女士有这么的想法。
14: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1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最近天气热了嘛，大家都开空调，空调一吹，这个筋骨疼啊，难受啊，发僵啊，这到底应该怎么办？还有一大类朋友啊，他们是平时呢常年在吃中药，但是夏天到了，不想再受这个苦了，不想再吃中药了，想找寻一些外治的特色方法。今天呢，我就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到东城中医医院的针灸科，咱们来看看特色的外治方法。我们来看看啊，这患者主要是因为什么样的问题过来就诊？你好，
1: 你好，
0: 啊，您是怎么不舒服？
1: 张嘴的话有点咔咔响。
0: 哦，多长时间了？
1: 可能是三四个月了吧。直接过来找的话，医生
0: 哦，用的什么方法？
2: 就是扶针嘛。
0: 扶针。
2: 对。
0: 您是因为什么样的问题过来就诊的？
2: 我主要是失眠。我自己也尝试过吃，比如褪黑素啊什么这些东西，但那个感觉效果不是很好，而且吃完之后感觉身体不太舒服，然后在这儿试了一次针灸，感觉效果挺好的，就中午回去就睡着了，就扎完就困的那种。
0: 哦，扎完回去就能困？
2: 对，对。
0: 哦，那现在还用药物吗？
2: 不用药物了。
0: 不用药物？
2: 对对，
0: 也能睡个好觉。
2: 是的，是的。
0: 哎呀，这是多少失眠朋友们的这个福音啊！那当然，我们刚才看到了，有一些朋友是可能这个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肌肉相关的问题，还有朋友呢是内科疾病相关的这个问题，都找到的是华阴主任啊，也是针灸科的副主任医师。那他用的方法，我们之前其实在节目当中有过一些介绍啊。是扶针治疗，这扶针到底是什么样的外治方法？我们来看一下。华主任您好。
3: 哎，主持人您好。
0: 我看您正在做治疗呢。
3: 对对对，是的。
0: 这位患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4: 这个三个手指头麻。
0: 哪三个手指？
4: 就是上边这大拇指跟这个三个挨着是麻的。
3: 吸气。
4: 好，放松。
0: 刚才听到咔吧一声。
4: 对。这就跟射箭一样，这就射进去了。
0: 您这一看就不是第一次来治
4: 啊。不是，刺一下，但是就是皮下肉上它根本就没有感觉。
0: 它来回的这种针在您的皮肤里头穿梭，您有什么感觉吗？
4: 没有感觉。
0: 没感觉？
4: 对，没有感觉。特别舒服。
0: 华主任，解决的主要是他刚才说到的前三个手指头麻的问题吗？
3: 他还有一个拿手机的时候，这样拿手机的时候，他这个小指也是麻的。我扎的是这儿啊，它麻是在这儿，但是实际上它最根本的问题是在这儿，作用在皮肤下面很浅，再做用浮针做一个轻轻的扫散，这个时候呢，我的左手其实已经感觉到这一块的肌肉呢变得柔软了。其实这个作用呢，就好比是我们园丁给花草树木松土浇水一样，感觉的土壤好比树木也吸收不到养分，我们就跟人体也是一样的，肌肉功能改善了，对神经的挤压呀，对气血的瘀滞不通的情况就会得到改善。
4: 平常就是硬的，你摸我这边。
0: 哎，还真是。
4: 这一块我的肌肉特别硬，是吧？
0: 是
4: 啊，你也松完了，待会儿您摸摸那边就软的。
0: 所以我突然想起来，之前华主任在来到节目的时候专门强调要找患肌。
3: 对，
0: 找这个患病的肌肉到底在哪儿？
3: 就是这个患肌呢，实际上就是它就是受伤了，那我们就需要去给它做一些调整，让它恢复起来，恢复活力。
0: 像您说找患肌，它这个患肌在哪个位置？
3: 这个是我刚刚摸的时候，这里是一条非常僵硬的肌肉，然后呢，我现在这边处理好了，摸起来就已经挺好，挺柔软，这个肌肉状态挺好的。通常来的人通常会说，哎呀，我的肩膀，我的脖子那里不舒服，很少说这里不舒服的，但是他的问题通常是在这个前面。通常是在前面，后面实际上是受累的肌肉。我们找患肌通常是去用手去摸，去触摸，感受我们手指下浅层、中层、深层的肌肉的状态。
0: 也不光是就这一个位置进行扶针的治疗，
3: 不是，肩袖损伤、肩周炎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
4: 我两年前第一次来让华大夫治的就是网球肘，在我们那儿治疗就是半年吧，打了四次封闭，后人家大夫都不敢打了，完人家说网球肘不用治，就锻炼锻炼就好了，怎么锻炼也不行。完了是过年在一块儿吃饭，突然间那碗拿不住了，灯掉了， 我说这严重了，真的，哎，突然间在电视上看见华大夫给人治疗，第二天我就挂号就来了，来了，通过治疗我这就去根了，一检查是我颈椎引起的，就这吹空调我不害怕了，这特别明显，原来我吹不了空调，这吹空调没问题了。
5: 他这个膀子麻，今天是头一次治，他是来治那个这个臀腿的问题的，
4: 腿俩多月了，这右腿完了是。

0: 前两天呢，我这腿左腿突然间也这样了。完了，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跟华大夫说，说我坐那个公交车啊，我这屁股是左右震着摇晃着坐，凳子上有钉子似的，我坐不住。等我扎完第一次，我回忆的时候是就是减轻了啊，就震着摇晃着坐了，震着摇晃着坐。等我到家，我弟睡一宿觉，第二天醒的时候，我这个左腿就基本疼痛就没有了。今天是第三次治疗，
1: 不过说实话啊，做了三次治疗之后，这效果我们有目共睹。刚才坐这儿做这胳膊治疗，一直没动，
0: 一直都坐，
1: 也没事儿了，是吧？好多了。
0: 对对，
1: 那看起来这扶针的治疗不光能解决上半部分的问题，下半身的问题，甚至全身啊，如果说出现了所谓的换肌，都能够解决。但是说，如果您想了解，哎呀，我现在具体的还能用什么样的办法？现在呢，也可以赶紧打开微信，找到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详细了解。后续比如说啊，像阿姨这个胳膊的问题呀、肩颈的问题呀、还有腿部、腰部的问题，需要注意什么呢？
2: 百病生于过劳，就是你比如说像他目前这种状况，是肯定要减少久坐的这个习惯
1: 啊、那我们回家之后怎么去锻炼，怎么去调养，甚至于说有一些朋友啊，其实跟阿姨一样，平时呢也经常拿着手机玩手机，或者老是出现这种久坐的情况，怎么去调节一下呢？
2: 作为平常的养护，我们可以经常练习有扶针发明人扶仲华教授编创的扶针气血操。
1: 这扶针气血操应该怎么做呀？
2: 好像是伸懒腰 plus， 就是伸懒
1: 级版的伸懒腰。
2: 哎，左前右前左后右后四个方向，我们一起做啊，双手捧于腹前，吸气，缓慢吸气，翻掌向左前方跨出一步，眼睛看手背，呼气，鼓脖子，就是脖子上的肌肉也要使劲，就是你呼气的时候好像脖子也在使劲
1: 哦，找到那种感觉了。
2: 右脚跟不能离地，它身体有一种拉伸感。呼气，呼个3到5秒，把气呼干净，然后放松收回来，自然呼吸。调整一下，
3: 按照专家的动作要领，依次向右前左后右后三个方向各做一次，整套扶针气血操就完成了。您可以平时多加练习，缓解腰背僵硬，帮您梳理经络，理顺气血。
1: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扶针疗法啊，更多的可能大家了解到，哎呀，那是不是解决我肌肉的问题，解决我浑身啊疼痛不适的问题？告诉您，还有一些内科疾病啊，也是可以通过扶针疗法去进行治疗的。就像开头的时候，我们在您门诊啊门口采访到一位患者，他是失眠，没有吃药，就是通过扶针的治疗。
2: 中老年人来说，他的气血比较薄弱，脑部的血供不良，它也会引起他的睡眠不好。这是颈椎一节一节的像积木垒起来的，这个叫横突，横突上面有小孔，这个椎动脉在里面走。我们先把动脉夹上啊，这条细细的小小的串在这个孔里的就是我们的椎动脉。我们再看一下动静脉的邻居，就是肌肉，看看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你看，这是深层的啊，这是第二层，在中层的，再看一下，这个是浅层，最浅层。你看这么多肌肉，
1: 这么多层，
2: 这么多层，有经验的大夫用手去轻轻的触摸，就能找出来是哪一块这个肌肉发生了紧张僵硬。你看我们的血管走行在这个肌肉之间，甚至有的是穿过肌肉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用扶针恢复它这个肌肉的活力，恢复肌肉的功能，头晕、头痛、失眠这种都改善了，人整个的状态都会得到改善。
1: 好，再一次感谢华主任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啊！通过华主任的介绍，我们了解到了这扶针的治疗方法，除了能够解决颈肩腰腿痛的问题，内脏只要跟肌有关的疾病啊，都能相应的得到缓解。如果您还想详细了解的话，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间，咱们来问一问专家。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去了解一个特色的外治方法。我们现在见到的啊，也是来自于针灸科的副主任医师姚彬彬。姚主任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1: 啊，针灸科，但是我看您没时针啊。

0: 这个是我们中医推拿里边非常典型的一种做法，叫以指代针，用手指。
1: 您这就是针。
0: 对。
1: 哦，
0: 一般像这种操作呢，是作用在患者肌肉比较丰厚，也因为他的肌肉紧张，张力比较高，所以就是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俗称的腰肌劳损。我们所采用的这个方法叫拨五捋三法，拨五下，捋三下。那么这本身呢是两个手法。
1: 嗯，
0: 像我现在所演示的是单纯的拨法。
1: 哦，这是拨。
0: 这是拨，是垂直于肌肉，
1: 嗯，
0: 肌肉是这么长的。
1: 嗯，
0: 好，垂直于肌肉的方向做拨法。您再看一看这个捋法。
1: 嗯，
0: 捋法手型不变，但是操作的方向是沿着肌肉走行的方向，哎，这叫捋一下。
1: 我想问问您什么感觉啊？
2: 很舒服，
1: 很舒服。
2: 对对对，然后缓解我的酸胀感。
0: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不扎针？其实因为它这块的面积更大一些。
1: 嗯，
0: 我们一般采取推拿操作之后，然后再扎针。
1: 哦，
0: 两者结合起来效果更好。
1: 我见到有一些朋友之前呢，说到这个屁股这一块的肌肉，
0: 嗯，
1: 有了疾病，但是它往往反映的是腿，
0: 没错，
1: 或者说腰不舒服。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在摁哪一个穴位的时候，就会明显有这种，哎，
0: 嗯，
1: 特别酸啊，特别胀的那种感觉，这就说明可能这一块肌肉有问题了。
0: 我们如果说患者他是以臀部带着下肢放射筒，或者说胀酸，我们会在臀部关注两个非常重要的点，一个叫支边穴，它是在第四骶后孔旁开3寸。
1: 嗯，
0: 另外一个是环跳穴，骶管裂孔到大转子连线的1/3。
1: 哦，
0: 所以这两个穴可以看到它们的位置关系，其实就是一个斜往下的这么一个角度。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这两个点上一般会采取也是叠纸波，或者用肘点都可以，给患者以一个不太重的力量。如果出现难以忍受的酸胀酸疼，患者开始躲这个力量，其实力量并不大嘛，其实就提示有可能在这个区域出现了问题。
1: 嗯，
0: 这个病就很容易跟腰椎间盘突出症混淆。
1: 哦，
0: 所以是确实是需要鉴别的。
1: 当然如果说您想提前了解一些腰椎不适的自测方法，那现在也可以先来扫码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间哈，先来跟专家进行的互动。一会儿呢，我们在治疗的这个方式介绍完成之后，要带着大家伙一起来自测一下，看看您的腰椎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您颈椎是怎么个不舒服啊？
2: 比较僵硬，然后呢，它会引起我的那个头疼，眼睛会很模糊。
0: 好，在常规操作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就是把针刺直接扎入到穴位的深处，哎，这就是常规的针刺方法。
1: 嗯，
0: 啊，达到这个从皮肤到深层。那么渐刺引器的，它会要求在刺入的时候快速的进针。好，然后破了皮之后，这时候已经没有痛觉、疼痛的感觉，慢慢的扎，慢慢的扎。
1: 哦，
0: 一点
1: 往里头走。
0: 对。这样的话能够让患者快速的有得气感，中医所讲的酸麻胀重的感觉。
1: 您什么感觉啊？
2: 酸胀。
1: 两个对比，您觉得两种针法有什么不同？
2: 第二个针扎的更让我觉得酸。
1: 哦，
0: 得气感更强。提的时候总体而言提的距离要比针刺的这种深度要少一些，反复的提扎提扎，能够让针逐渐逐渐的不断的深入。所以这样的话透过我们的输血层，让患者产生得气感觉。
1: 有些朋友反映嘛，就说这个天气热了是热了，但是屋里空调都开着呢。
0: 嗯，
1: 开完了之后，哎呦，这肩膀啊、胳膊呀、腿啊，它发僵、发紧，这疼痛又出现了。像这种情况下，就比较适合用这样的一个治疗办法嘛。
0: 是的，要运用我们针刺、推拿，包括拔罐等等一系列的方法，来尽早的缓解这类症状。建议不要拖着。
1: 患者啊，接受完治疗之后已经起身了，脸上还有压的印儿呢。
3: 对。
1: 啊，刚才主任给您这个拨的时候、捋的时候，您什么感觉啊？
3: 就是很放松，有酸胀感，但是呢，明显的就是会觉着非常的舒服，然后减轻我平时这个疼痛感。
1: 哦，
3: 嗯，
1: 您平时主要是什么情况下这儿会特别疼？
3: 坐时间长了，坐久了，然后给我们家孩子收拾桌子，他真的那个桌子上摆满了东西，他自己写作业的地儿就剩这么一丢丢。那我必须得给他收拾。那你想这个持续20多分钟、30多分钟，有时候
1: 哈着腰收拾，
3: 对，
1: 然后腰这块就不舒服了。
3: 对，一疼我必须得赶紧找那个姚主任。
1: 哦，
3: 离不开。
1: 如果说您想提前获取我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办法，或者还有哪些外治的方法，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

0: 然后呢找到微信当中的扫一扫功能键，扫完码之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啊，详细了解后续的一系列的内容。
1: 暑热难耐，睡不好，头发沉，特色针灸疗法精准施针，

0: 定一下自己腰部是不是已经出现了疾病，应该怎么去自测呢？
1: 我们在居家的时候呢，可以有一些简单的方寸左右高度，你可以坐在这个凳子上。
0: 哦，先坐下。
1: 先坐下，正常的坐姿就可以。
0: 正常坐姿。
1: 对，
0: 那腰不用特别挺直。
1: 不用特别挺直，可以放松的坐在这样一个高度的凳子上。
0: 嗯。
1: 但是需要确保，当我们腿伸直的时候，足跟是能够接触地面的。
0: 哦。
1: 也就是说，如果凳子太高了，可能就需要
0: 够不着了，
1: 降一降。
0: 哦。
1: 对，好。这样一个姿态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可以自测的前提。
0: 嗯，
1: 那么接下来呢就很简单，我们可以把头部慢慢的往下低。
0: 那我腰跟着弯吗？
1: 腰放松就可以。
0: 腰放松，
1: 放松就可以。
0: 嗯，
1: 那么一般来讲呢，可能在家里边需要有一位家人帮助我们把头再稍微往下按压一下。
0: 哦，
1: 当出现这个动作的时候，实际上在牵拉我们椎管里面的脊髓。如果腰部有问题，椎间盘有问题，就会出现腰一侧的疼痛。
0: 嗯，
1: 并且为了躲避这个疼痛，我们一侧的腿会出现弯曲。这个现象呢，我们就要怀疑可能腰部的椎间盘出了一些问题，
0: 嗯，
1: 需要到医院及时就诊。那么我们可以再做下一个动作，
0: 好，
1: 来测一下下腰段的一些问题。
0: 下腰段怎么测？也是坐着吗？
1: 需要您站起来，左脚在前，
2: 左脚在前，
1: 右脚在后，
2: 右脚在后，
1: 不要外八，也不要内八，嗯，对，好，然后右脚往左侧站，哎，对，很好，可以稍微足跟再分开一点，好，然后旋转往左旋转，再往下落。再看一看这侧下腰段，也就是幺四五第一的这个区域，如果是以单侧出现往下肢的放射痛，就代表可能是有问题的。
0: 就这一块明显感觉有牵拉的那个。
1: 对，其实这个动作也可以牵拉到我们大腿外侧。
0: 有些老年朋友他可能柔韧度没有那么好了，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交叉着这样往下弯的时候，弯到什么样的一个尺度高度就是比较合适的，或者说他没有疼痛的话就算是还可以。
1: 其实就是像这种，他不是勉强的让我们去使劲往下去够，
0: 哦，
1: 就是能到多低到多低，
0: 嗯，
1: 然后再看一看腿和腰有没有症状。
0: 如果说我们现在腰还挺好的，
1: 嗯，
0: 我们想一直维护住这个状态，一直保持这个状态不变，怎么锻炼锻炼呢？
1: 往往可以去借助一面墙或者一面柜子，哦，像这个就可以。
0: 嗯，
1: 然后呢用一手扶着这个柜子，那么两只脚这时候是自然的平行站立，
0: 嗯，
1: 把远离柜子脚这个手抬起来，充分的舒展，然后身体重心移向外侧脚，离柜子近的这只脚从前往后自由摆动，同时手跟着一块往后伸展放松，伸展放松。所以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能够感受到我们腰部肌肉，
0: 嗯，
1: 尤其在后伸的时候是紧张的，
0: 是，
1: 然后让它自由的摆起来，有一定的节律性。
0: 哦，
1: 所以我们的肩和背和腰都能够得到锻炼。啊，一侧2到3分钟，
0: 嗯，
1: 然后再换另外一侧，
0: 哦，
1: 就可以了。次数可以多一些，就是每天比如说做4到5次，
0: 嗯，
1: 但是每次2到3分钟，
0: 哦，
1: 这样比一次做20分钟效果会好很多。
0: 如果说您想了解更多的锻炼方法，那现在也可以找到微信当中的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我们大家庭。大家庭当中很多的方法都会免费的教给您。当然刚才我们说到的啊，是姚主任的一系列哈，治疗的办法。那当然有一些朋友啊，我们一开始也提到了他们的困惑呢，主要是集中在之前一直吃中药调理，但是呢到了夏天了不想吃苦药了，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办法咱能稍微的有点甜头，或者说不是那么苦？告诉您啊，也有办法。我们接下来呢要去找到的主治医师啊，王东医生就会教给我们一些代茶饮的巧妙方法。您好，
3: 您好，
0: 嗯，
3: 主持人好，
0: 我这是带着任务来的，
3: 嗯，
0: 因为很多朋友们啊提到说到了夏天不想吃苦药了，那您这给我们准备了一些哈，
3: 啊，嗯，对，因为现在夏天嘛，然后有一个暑湿的天气，
0: 哦，
3: 本身很多人胃口就不太好，吃药的时候呢就会觉得有点抗拒，这是已经泡好的代茶饮，可以品尝一下。
0: 我先给大家试试到底苦不苦啊，有一点点酸味儿，
3: 嗯，
0: 感觉有一些花香。
3: 这一杯里面就有玫瑰花、山楂、菊花、陈皮、荷叶，还有淡竹叶，这是比较适合夏天的。陈皮和玫瑰花它们俩都可以疏肝理气，还有一点化痰的作用。然后像菊花和荷叶还有淡竹叶，它是有一个清热解暑，像菊花还可以清肝明目，然后荷叶呢它还有减肥的功效。对，
0: 那每一味我用多少合适？
3: 咱们用杯子来泡的话，建议可以比如说玫瑰花2到3克，菊花1到2克就够了。
0: 嗯，
3: 然后

0: 章三克左右，像荷叶和淡竹叶都用一到两克，主要是清暑、疏肝理气的作用。
1: 在这儿要提示一下您啊，如果说您具体的想要治病的话，还是得到门诊啊找医生具体的开方抓药，那更有针对性，更有治疗的效果。如果说您想了解一下刚才啊王大夫给我们推荐的这一款代茶饮，每一味药具体它啊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可以现在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间，咱们来详细的问一问专家。那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暑湿这个概念啊，夏天嘛这天气热了啊，出现了一些暑湿的表现，那对于您的患者来讲，他们集中体现的症状是什么？
2: 很多人他说他自己最近觉得自己非常的头部发沉发闷，好像戴了一张帽子一样，就是我们所讲的湿气然后困于脑窍导致的头重如裹。然后还有很多人就是吃饭就吃不下，它也出现了胃胀。那我们就是湿阻中焦开始困扰了我们的脾胃的运化，然后很多人就因为脾胃的原因又导致了胃不和则胃不安，可能会出现一些失眠的症状。像我们这一位患者
1: 您好，
2: 其实这位患者他并不是因为比如说湿气过重过来治疗的，他是一位黄褐斑的患者但是呢就是因为最近这个暑热的天气导致了咱们头重如裹的情况出现了。
3: 对，就是头很重很沉，就像刚才那个王大夫说我戴了一顶帽子似的。就比如我骑车，我就感觉我的那眼睛两只眼睛就感觉就是跟就是没睡醒，眼睛睁不开的那种。
1: 您主要解决的是解决脸上的黄褐斑的问题？
3: 对，一开始我就是从那个网上查嘛，查到王大夫。
1: 我感觉啊就这一块好像有一点，其他的地方我觉得还行啊。
3: 其实一开始来到这儿就是两疼，就这一点跟这整个一片还是分得很明显的。我之前有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面部都是这种。您看我这儿的肤色跟这儿的肤色就不一样因为这个就是我剩下的好的皮肤了就跟那个咖啡泼到脸上那种感觉。其实我本身的皮肤是白的，但是就因这个斑然后覆盖了整个，反正扎完第二次之后就是轻很多，到现在应该是第五次了吧，就完全我们同事就说就变白了很多，
1: 而且顺道也把这个头重如裹的感觉。
3: 对，他这个头重完全就是第三次王大夫他说那我再给你扎一下，扎完之后就眼睛左眼也能睁开了。
1: 如果说您想提前了解啊详细的治疗方法，现在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来问一问专家。
0: 那个黄褐斑我们会有一个围刺的手法，效果是非常好的。围呢就是把它圈起来围住这么一个我们会在它斑颜色最深的一个点浅刺，在它扩散开来的这一片进行一个围刺就可以啊。
2: 咱们有一句话叫无瘀不成斑，我们就需要给它疏通经络，所以我会给它用到一个经筋的疗法。
0: 我们会在它的少阳胆经的位置，它这一部分的经筋给它做一个局部的针刺哈。经筋像个大网兜一样把咱的脸给兜起来
1: 就可以拉了。
0: 对，提拉了，这样子面部会有一个提升的作用。咱们气血不足或者是气滞血瘀不通畅的时候，它经筋可能会掉下来，这样呢我们就需要做一下手法把这个经筋回到它原来该有的位置，叫顺经归位。我们还有一种非常好用的针对于皮肤性类疾病的治疗的方法，叫火针治疗它除了有针的作用，它同时还有了灸的温通的作用，刺的会非常浅，到皮不到肉。除了就是有温通刺激经血的作用以外，它局部还可以促进我们细胞再生。
2: 其实还有一些类似的疾病都是因为滞凝聚导致的，比如说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这种结节类的疾病。
0: 下面还要继续治疗一位患者，他是一个失眠的患者。
4: 阿姨，您这睡眠睡不好是睡不着还是早醒啊？
5: 睡不着。
1: 睡不着？晚上几点睡啊？
5: 大概都是十点多，得到十一点、十二点还睡不着。
0: 咱们失眠是有一些祖穴是可以用的，有一组非常好用的，我们叫安神四穴哈。像这个太渊穴哈，就是咱们肺经的穴位。
5: 这个嘛，这个嘛，
0: 这神门哈。然后有时候我们还会用到心包灸上的，像内劳宫穴、内关，酸胀吗？
5: 酸胀这个。
0: 这艾穴刺穴扎到有一个酸胀或者麻的感觉，那效果是最好的。
4: 像刚才啊，主任给阿姨扎的那个安神刺穴就在手上的，我们可以拿手按摩一下这几个穴位。
0: 对，也是会有作用的，会有一定的作用。
4: 那您教教我这几个穴位怎么找啊？
0: 这内关穴的位置哈，在咱们的腕横纹的上两寸。
4: 哦，
0: 我们用自己的同身寸就可以，所对应的这个位置是三寸，可以按到有一个酸胀感的位置。
4: 哦，
0: 我们不用掐它，也不用搓它，
4: 哦，
0: 要有一个向下的力，
4: 嗯，
0: 按到位，
4: 哦，
0: 让它有一个持续的力的作用。是不是非常的酸胀？
4: 好酸！
0: 如果有一点心悸、心慌，
4: 嗯
0: 啊，我们可以按揉一下我们的神门穴，是在也是我们腕横纹的定位，在我们腕横纹的尺侧，也就是小指的一侧。包括我们的太渊穴，太渊穴是在我们肺经，是腕横纹的桡侧，也就是大拇指侧的位置，在尾端的位置。可以按一下，
4: 哦，
0: 我们都会。哎，穴位它其实就是一个凹陷处嘛，其实所有的穴位你摸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小坑坑的感觉。
4: 嗯，
0: 哎，劳宫穴非常好找哈，就是您看您随意的把手握一下，
4: 嗯，
0: 哎，您握完以后中指所在的位置，就
4: 是
0: 咱们内劳宫的位置，可以
4: 大家这样找的话就非常好找了。
0: 哎，对，
4: 哦，
0: 这是一个简便取穴的办法。
4: 那这个安神刺穴啊，如果说您平时啊睡眠就不是特别好，或者说睡眠还可以，但是呢最近心悸有点慌，那其实安眠刺穴就可以起到作用。
0: 对，
4: 平时按压多长时间比较合适？睡前按还是早晨起来按？
0: 咱们每全天都可以，一天可以3到5次，一次按揉个3到5分钟就可以。
4: 哦，
6: 夏季高温湿热天气可能会加重关节不适，
7: 这边就后腔压不行，这边好一点，这边动不了，我这个膝盖呀，程度呀，忍受不了，夜里头起来我就得。
8: 他是带个后吸，
7: 从他这边是平的，这是一抛。
6: 按一按，揉一揉，简单方法就能自测关节灵活程度。
9: 把我们的手伸出来以后，腕关节、掌指关节每个关节压一下，看看有没有压痛，这是一个基本的识别关节炎的方法。
10: 但是膏药不一样的，膏药贴就硬膏，它叫软膏。细胞。
6: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全员专家教您三个方法，安稳度过关节防汛期，同时还有特色推拿手法，有效缓解筋骨疼痛。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1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2: 爱生活每一天。
6: 天气炎热没胃口，让特色美食打开您的味蕾。
13: 好吃，真好吃！
14: 就在外面大排档很少能见到这样的吃。
6: 追踪探寻美食节里的流量明星，
15: 卖了1300多斤，差不多是10000多个。
6: 号称牛肉碗里的巨无霸，吃上一口过瘾又解馋。
15: 这个差别就好了。
16: 对，你看那个超大牛肉丸，我把拳头放在这里。
6: 打卡潮流人气市集，乐享休闲时光和地道美味，伴您惬意过夏天。
17: 啊，现穿现烤的羊肉串，吃起来真是香，
18: 跟我胳膊一样长，你们好可爱，粉丝先吃。
6: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为您带来夏日美味全攻略，精彩马上开启。盛夏京城美食飘香，当下举办的各种市集活动绝对是消夏打卡的好去处，各家市集主题轮番上线，各有亮点。今天啊，节目一开始，李阳、陈晨兵分两路实地逛吃，手把手带您解锁这份夏日美味全攻略。
8: 方舟美食记我又来了啊！今年2026方舟美食记呢，我教大家怎么免费的吃，怎么便宜的吃。走吧，我带大家薅羊毛去。

0: 到这儿啊，您别先着急吃，先领一个这个来，哎，先领一个美食手册，再开启您的美食之旅。您看见了吗？您要找到啊带有打卡点标识的摊位，然后呢，集齐九宫格，就能获得三次的抽奖机会。您又看着抽奖排队的这人吧。哎，终于轮到我了啊！这个集满九宫格就有三次抽奖机会。一等奖是这个乐享券三张，特等奖是乐享券六张。
1: 您的六张特等奖。哎，
0: 现在我拿到的这个就叫乐享券，咱们到有这个乐享券的摊位上就能够免费的吃了。您就看这人流啊，这人山人海了已经。这就是 AI 冰激凌，拿这个乐享券就可以在这儿换一杯啊，香草圣代。来给您，我要做一杯哈。哎呀，出来了！我的香草圣代啊，拿乐享券换的啊，机器人给做的。它这个区域呢叫机器人实验室，有 AI 机器人棉花糖啊、冰激凌啊，还有这个爆米花，还有各种小孩玩的潮流啊，很热闹。哎，我这一张券能换几个呀？
2: 这乐享券是吧？啊，换两瓶。哎，卖10块钱一瓶。
0: 这同仁堂的酸梅汤我得尝尝啊。哎，你这同仁堂还卖煎饼啊？
2: 是的。
0: 这煎饼多少钱一个啊？
2: 24一个。哎，
0: 那我来一个尝尝。

0: 同仁堂也出煎饼了，有啥特别之处呢？我就感觉吃的这个酱感觉不太一样。您这个煎饼有啥特别之处啊？
1: 里面有两颗无菌蛋，橄榄油炸制的薄脆，然后草本的酱料秘制的同仁堂的。
0: 你说里边这个酱料是秘制的？
1: 对，是我们秘制的草本酱料，里面添加了草本元素的酱料，就是属于都是我们工厂做的，还有我们的秘制的青椒酱，都很好吃。
0: 我说我吃了这个，觉得这个酱有点不太一样哈。
1: 对。
0: 太香了啊！我是被这个香味吸引过来的。这是乐享券啊，可换一个红柳羊肉串，来给我来一个。
2: 哎，好，稍等一下。
0: 这西部马华啊，现穿现烤的羊肉串，吃起来真是香。这一张乐享券可以换什么呀？
3: 我们这个乐享券可以一副我们文创注意主题的文创扑克牌，然后一个五福馒头，还有一个鲜榨的鲜食胡汁。
0: 这一张乐享券连吃再拿的还真有点不好意思了。现榨的石斛汁啊，吃了这么多肉得喝点饮料了。

0: 今天消费零元啊，又有好吃又有好玩的啊。这个美食季呢，持续到7月12号，每天下午5点到晚上10点。怎么样？赶快来方庄薅羊毛吧！
1: 告别了方庄的美食文化活动，接下来啊，我们跟随着晨晨到朝阳公园微博运动广场去看一看。
2: 给我胳膊一样长，我好可爱！
3: 粉丝先吃。
2: 第一次觉得夜市的路怎么这么漫长，居然还有那么多。
1: 在这里啊，百余家文创与美食商户齐聚，琳琅满目的商品令人眼花缭乱。晨晨为您重点挑选了几家别具特色的美味，不知道哪道美食最符合您的胃啊？朝阳公园市集地产美食一，手工麻糍。麻糍啊，作为时下超火的网红小吃，深受小朋友和女士们的喜爱。如果您还没有品尝过，您可千万别错过了这家的独家优惠。
4: 生活频道 啊，来的所有的朋友们，不管您是观众还是粉丝，来的大美姐家想吃正宗。

0: 蚊子，买二赠一。这个皮啊，您看它虽然感觉黏，但是您不粘牙。
1: 哦，是
0: 它是奶粉跟奶粉混在一起的。我现在给您加的是蓝莓，这是凤梨，就是它有不同的奶酪配不同的水果。
1: 哇，有点平时我们包门钉的感觉。
0: 哎、对。
1: 哟，大姐还真包起来了耶！
2: 我太满足了，我一口。
0: 吃到奶酪了，
2: 咬到了奶酪，你吃到嘴里一抿了之后，它就化掉了。
0: 对，
3: 朝阳公园市集必尝美食二，法式蒜香口蘑虾。这家啊，可是晨晨在探访市集当天人气最足的摊位了，香味引得很多人排队购买。
4: 等了15分钟，解锁了口蘑的新吃法。
5: 它底下留了很多那个口蘑的那个汁儿，然后那个汁儿把这个所有的这个调料一包裹，
6: 你来说皮，
5: 都不好吃吧？这个创意给到夯，真的好好吃。
3: 那么除此之外，天热您想来口凉快的，也有超多选择。现做的炒冰，现开的椰子，当天制作的水果茶，口味丰富，任您挑选。
7: 小龙虾小份58，中份88，大份128。
6: 来，由于我们来人，
8: 欢迎大家来这里品尝啊，品尝我们的正宗的湖南长沙胶质豆腐啊。
3: 那么爱吃碳水的朋友，烤馕现场制作。湖南米粉、门厅肉饼都是人气担当，在这些碳水美食当中，我们给您重点推荐蛋包芝士火鸡面。
1: 哇，太诱人了，我不行了，太满足了。
6: 北京台生活频道的粉丝们，然后在我们这儿买，我们全部都送水，天干物燥，小心辣着。
3: 那么爱喝上一口呢，市集里面啤酒红酒都给您备好了，搭配鸡架子香肠这些下酒菜，夏日小微醺的感觉一下就对路了。
9: 这肉香就是足以让大家非常的满足，真的是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这个巨像啊。
3: 喜欢踢球的朋友，您可以到市集中间的球场里面秀一下脚法，世界杯期间太应景了。在球场中间还安排了孩子们超爱的喷泉，坐在喷泉两边的休息区，看着演出，吹着微风，吃美食超带感。那么如果您也想来朝阳公园的市集打卡，每天举办的时间也都在屏幕上啊给您列出来了，您拿出手机赶快拍下活动时间，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群咨询了解。市集活动一直会持续到8月2日，您从朝阳公园东四门进来就是，每天的演出从傍晚时分拉开帷幕，来这儿吃点美食，听听歌，畅享夏日的小欢乐。接下来啊，追踪探寻美食节里的流量明星，
10: 卖了1300多斤，差不多是10000多个。
3: 号称牛肉碗里的巨无霸，吃上一口过瘾又解馋，
10: 这个差别就好了。
11: 对，你看那个超大牛肉丸，我把拳头放在这里。
3: 天气炎热没胃口，让特色美食打开您的味蕾。
12: 好吃，真好吃！
13: 就在外面大排档很少能见到这样的吃。
3: 京城美食地图，精彩继续。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京城美食地图的主持人汪洋。这一次美食节您吃够了吗？反正我是没吃够。
15: 虽然美食节结束了，可是这些店啊就在这儿呢，咱们去店里找美食去。今儿我来这家店啊，是在这一次美食节中，无论是销售额还是单品啊，排行都是前3的，非常火爆的一个店。特别是他们家主打的那个超大牛肉丸，据说美食节期间啊卖了1300多斤，差不多是10000多个，非常的夸张。而且啊还是老板自创，咱看。我听说一见店啊，就看老板在那儿忙活着。你好，
16: 你好，你好，
1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6: 哎呦，上次咱们在美食节
15: 对对对对，我是特意奔你们家来看牛肉来了。
16: 谢谢。
15: 主要是特别吸引人的啊，就是一进来之后，他们家先是这个明档的地方，然后所有的肉在这儿现切。
16: 牛肉的话，每天是2次配送。
15: 嗯，
16: 我们在北京的话，自己是有牛场，本身就是给很多的潮汕牛肉火锅送鲜牛肉的，所以这样子就更能保证我们的品质。咱们今天上午吃的牛肉火锅是今天早上8点钟左右送到门店的。
15: 下午的呢？
16: 下午现在吃的牛。 牛肉火锅是今天下午在4点钟左右刚送到门店的，送到门店的时间的话，基本上都不会超过3个小时，
17: 对吧？
16: 从这个屠宰场然后到这里，所以就是说刚刚说的就是牛肉它是跟时间赛跑的，就是而且我们这个牛肉啊，一定是在这里取完了这些筋膜，然后去头去掉这些牛油之后啊，全部都是直接挂在这里，没有再进去冰箱的。
17: 对，
16: 我们在整个冷链当中，其实它就已经排酸了。来掉门店以后呢，我们就直接是挂在这里，不进冰箱，就在这里现切现摆，直接现上给客人。
17: 这个很棒，就是大家知道潮汕牛肉这种，尤其是火锅涮，因为很短，8秒10秒出来就能吃，所以这个肉一旦经过冰箱冻完再出来，口感完全不行了。
16: 对，是的，
17: 必须是特别新鲜的，而且不是一般新鲜，得是特别新鲜才可以。
16: 是的，这个牛肉丸的话，我们在门店里面也是大家受到很多人的喜欢。
17: 这是那个超大牛肉丸，
16: 对对对，这一次2026年的北展的这个美食节，我们是准备了1500斤啊。
17: 这个也是在店里现做吗？
16: 我们也是在店里现做的。然后一会您可以跟着我们去看一下现场我们制作的过程。
17: 做这个超大牛肉丸。
16: 对对对，是的，是的。
17: 看看去。哎。制作牛肉丸时，厨师双手啊要默契配合，一只手呢挤压肉馅成型，另一只手用勺子顺势把肉丸刮落。操作台旁要常备热水，刚成型的肉丸要放到热水当中定型，为的就是要牢牢锁住内部的牛油和肉汁，等丸子完全定型之后再下到锅中煮至熟透。那这个牛肉丸怎么能做到那么有弹性啊？就是弹牙的状态。
16: 其实是两点，一点就是其实跟师傅的手艺还是有关系。每个师傅做出来的话 ，Q 弹劲是有一点点影响的，因为这个就是手法。老的师傅、新的师傅还是老的师傅，肯定就更有技巧一些。
17: 能吃出来。
16: 对对对，还有一个其实还是牛肉的问题，选牛肉部位去做这个牛肉丸。
17: 它不是什么部位都能用。
16: 不是。那你猜猜它会是什么部位？
17: 我觉得一般。好吃牛腿儿腿肉，
16: 牛腿肉那有分前腿跟后腿，
17: 这么细节吗？我猜啊，我觉得应该是前腿吧，因为你看咱们比如吃猪蹄儿什么的都得吃前蹄儿好吃，因为筋少，然后呢纤维比较细比较嫩乎嘛。
16: 这个牛肉丸的话它是后腿肉啊，
17: 为什么
16: 后腿肉？因为牛后腿肉的话它就更加有韧性一些。然后它的这个有韧性的同时，这个做出来的牛肉丸会更加的 Q 弹，因为它的肌肉发达，
17: 就是它老是后腿，它纤维会粗一点，筋会多一点嘛。
16: 这样子的话才会更加的 Q 弹。你如果说那个肉特别细腻的话，你如果用去雪花牛肉啊，或者用雪花部位啊，或者是用咱们的石皮啊、石仁啊去做这个牛肉丸的话，那口感就绝对跟这个不一样。对，牛后腿这个地方，它是经常走啊、运动啊，它的这个纤维活动量会更大一些，
17: 就是
16: 更加的 Q。
17: 所以说做牛丸反而需要它筋多一点。纤维粗一点，
16: 对。
15: 哎，那这个大个的牛肉丸和那种普通的小牛肉丸，它有什么区别吗？
16: 它的第一，它的区别啊，它比普通的小的牛肉丸更加的 Q 弹爆汁。因为它能够把这个牛肉的汁水还有牛油更加就是锁紧在这个牛肉丸里面。
15: 就要不对比啊，感觉没那么明显，但是放在一起，这个差别就好大。
16: 对，你看那个超大牛肉丸，我把拳头放在这里，这个是手工捏的，它大小偏差呢可能会有一点点区别。
17: 那除了超大牛肉丸之外还有什么特别推荐的？
16: 咱们看见当中啊，所有的这些摆在这上面的肉、摆在这个台子上面的肉都是自己随便取、
17: 都包括在里面，
16: 都包含在这里面，限时2个小时、就是您看见是什么部位的上面都有贴签，那、您自己喜欢的然后去取。譬如说有些对身材管理有要求的人啊，他们就会选择瘦一点的，就是我们那个牛腱子肉
17: 啊，三花
16: 就叫做三花子、我们的五花子是每一桌一份，记住的话雪花是一人一份、因为这两种是部位肉非常少的，为了保证我们每个客人都能品尝到、
17: 那
16: 么我们就是让服务员直接上了餐桌上、只有这两种，剩下的就是在这里只要看见了随便取。
17: 对，而且我看那个后面师傅一直在很忙碌的在切肉、
16: 对，
17: 然后就一份一份往上补。我觉得作为一个自助啊，这个部位还是挺全的，基本上常吃的部位全都有。
16: 对，有，除了这个牛肉畅吃，剩下的咱们看见的这边的区域啊，还有那边的饮品区域啊，都是包含在这个自助里面。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小点心，可能小朋友们挺喜欢的。这边的话有一些水果，这边的话是的，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个冰淇淋。对，这边是我们的一个蔬菜区，像这些毛肚啊、牛肚啊，看见的这些都是包含在自助里面。这些热菜啊，也是我们经过挑选的，就是 是我们的潮州菜，都是在门店里面自己先做的、
18: 这个还挺不容易的。这么算来我觉得130多
16: 还
18: 是相当值。
16: 如果说是有碰见自己在平台上面有这个券的话、可能到会减个10块8块因人而异的这个优惠券。
18: 哎，那那个锅的选择是只有潮汕这个牛肉锅吗？
16: 我们在传统上面还做了升级，在我们这里就是说、除了吃潮汕牛肉火锅传统的牛骨汤，我们就是近2年还出了我们这个贵州凯里非遗酸汤，还有我们新出的

0: 一个干锅，嗯，就是炒好麻辣口味的这个牛肉啊，都是贵州很有特色的。
1: 对，我都得试，我爸是贵州人，我有发言权，
0: 是吧？
1: 一会儿得试试，
0: 一会儿试试。
2: 我今儿呢选择了自助啊，因为我觉得可以吃得更丰富一点，而且可以敞开肚皮吃，确实是好东西太多了。特别是你看，就是除了传统的那种潮汕的牛骨汤锅之外，现在人家推出这种贵州的酸汤锅，我说这我得试试，还特别推出了这样的薄荷牛肉，哎，这个就很贵州，就是云贵川那边都很好这个，就是你把这个薄荷和牛肉一块儿去煮，烫一下就行。第一个就是这个酸汤本身那个发酵味道非常足，它是那种番茄那种红酸的发酵为主，然后它其实辣度并不高，就是微微一点点，主要是那个番茄的酸香会特别开胃，然后再加上肉啊，你像刚才这个用的也是那个雪花的部位，肥瘦的比例是正好的，所以就是既不会太柴，也不会过于油腻，就是那种油脂感的香气很足，再裹上薄荷的那种清凉感啊，一下会把油腻的感觉给它中和掉。试试这个超大牛肉丸啊，牛丸之大，一口吃不下，这个头确实可以啊。这牛丸的弹性真的很强哎，就是你使劲咬下去那一瞬间，你会感觉到牙齿明显有那种强大的阻力在给它，就是把你崩开那种感觉，非常的弹牙，而且明显没有很多调料味道，就是纯纯的牛肉的那种鲜香，再加上它里边其实能看到，就是咬下去之后虽然不至于到爆浆那种感觉啊，但是它里边那个汁水是能够溢出来的，其实是牛油和汁水混在一起，非常的香。一个是刚才我吃的那种贵州凯底的酸汤锅，另一种啊可以选这种干锅，当然如果大家选干锅的话，其实是更能实现一锅两吃的，就是它外边做的这种干锅的形式嘛，里边牛肉啊土豆啊这种就是炒好的状态，等这一锅吃完之后还可以换成那个纯的牛骨汤那种传统的潮汕锅的汤，所以其实是能实现一锅两吃的，反正个人觉得这个感觉更划算一些。我先试试啊，首先人家做干锅用的这个牛肉啊都一点不打马虎，全都是店里做这个潮汕的牛肉，就是你看它用的基本上都是雪花和吊龙这种部位，就是肥瘦相间，吃起来那种油脂感比较明显，很香，然后加上干锅这种炒法其实是特别下饭的，就是它把那种就是料香炒得很足，然后包括那种就是一点点麻一点点辣然后很香的那个状态其实很棒，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是这个时节来啊，约上三五好友可以来点饮料喝点小酒，先把干锅吃一遍，然后呢开开胃觉得很过瘾，吃完之后再换成清汤锅去涮着吃，一次吃两次享受。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店啊，人家主打的是潮汕牛肉，所以最大的保证啊就是肉的新鲜度，上午下午各会送一次鲜肉过来，保证您无论哪一餐吃啊都是那种鲜的牛肉的状态。另外除了传统的这个牛肉的锅之外啊，现在还推出了贵州凯底的那种酸汤锅，跟牛肉搭配起来啊是不一样的风味，我觉得做的也很地道。另外啊，他们这个选择也更丰富一些，除了单点之外还有自助的选择，反正我个人建议，如果您是特别好吃肉的朋友一定选自助，超值。
3: 接下来啊，京西的一家烤串店一开就是30年，
4: 我就像他们这么大的锅就在老都吃串，
3: 老食客追捧就因这家烤串有特点，
5: 你在外面大排档很少能见到这样的吃，
6: 它有好多就是平时不常见的那些烤串，
3: 后厨探访烤串食材大揭秘，
7: 咱们用的部位跟别人家是不一样的，
8: 猛的一看有点像牛肋条似的哈，
3: 别走开，美味秘密马上为您揭晓。
9: 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哎呦！
10: 开始打上瘾了，那小朋友哈、啊，刚才我们打了半天 CS 了哈、啊，哎，这个体力消耗殆尽了，你看四脖子汗流的，这能打 CS， 上面还能开卡丁车，那咱得问问导演，咱不能光玩，咱吃点嘛啊？
11: 您没吃过的烤串，
10: 还有我没吃过的烤串，是不是？那走，咱看看去啊。
4: 我就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就在老都吃串，然后他家最好吃的就是肉筋，因为我跟他聊过，这个肉筋 就是一只羊只有很小一部分可以做这个串，口感它带胶性，它的肉筋，别的就是肉筋，要不然塞牙，要不然就是什么那个就是硬，但它的肉筋只有这块这个筋，让人看着这个筋皮这块它是特别焦，
11: 好吃，让我吃这个外边这个吃饱这个。外焦这个里嫩，不塞牙，因为我这这个牙口不好啊，但吃这个经常外边流塞牙，一般不点这个，来这儿吃它就是吃它的肉筋，其他的烤这个鸡翅吧，烤鸡翅，还有这个羊肉串，这个羊肉筋，我觉得都挺好的，这都是我们经常这个点的。
0: 我们就是冲这儿的环境来的，可以看一下这边的环境非常好，既能看到，你看有老山体育馆，然后现在我们又是在半山腰上，尤其是太阳落山以后，这边小风一吹，几个好友聚在一起，互相聊聊工作上的事情、生活中的事情，带着孩子在这玩一下，非常非常棒，非常解压。
5: 啊，这儿串特别好吃，鸡翅，这儿鸡翅跟外面不同的地方，它是全翅，对，这在外面大排档很少能见到这样的吃，啊，就反正烤非常好，而且特别入味儿。
6: 就是气氛啊，包括环境啊，很符合年轻人心态的一个那个场地，然后大家在这儿能释放自己的压力，然后它有好多就是平时不常见的那些烤串，比如说全翅啊，比如说这个牛筋皮呀，从那个性价比啊、质量还是挺受年轻人欢迎的。
10: 刚才问了一圈了啊，看来大伙儿呢对他们家的烤串呢这个好评如潮。为什么这么说呢？都说这活到老吃到老学到老啊。您看啊，咱也没少去这个串店，比如他们家这一些烤串呢，有些还真不多见，比如这个牛筋皮儿，还有这个蝴蝶筋。这个牛筋皮儿呢是牛的啊，这个蝴蝶筋呢是猪的，包括这油边呢，看上去呢，哎，也不会让人觉得那么恐怖啊。有的那个小姑娘看见那个大油边之后，哎，望而却步，不敢尝试啊。您看这个小油边，这吃的呢，感觉也没那么大负担。再有呢，这个是我的最爱啊，这个鸡全翅，您看见没有？这应该就是轻微的腌了一下啊。这个鸡翅呢，应该是可以吃到这个鸡翅的本味的。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在别地儿您可吃不着，就是这个蜂蜜芥末鸡翅。哎，这，先尝尝那个吧啊。这鸡翅得吸溜着吃啊，汁水非常的丰盈，皮焦肉嫩，这一口爆汁。特别要说的是啊，哎，这个鸡翅呢，吃到嘴里是咸甜口的啊，它应该用的是法国的这种黄芥末，它没有特别刺激的那种感觉，芥末的香加上这个蜂蜜的香甜，强烈推荐这个啊！喜欢鸡翅的朋友一定要来这试一下。除了刚才的鸡翅和这个小油边之外呢，这个蝴蝶筋刚才说了啊，在别的串店也不多见啊。这是猪的筋膜，这个蝴蝶筋入口呢，你感觉它好像比较软和哈，但嚼起来呢很有嚼劲儿。我感觉夸张点说啊，它快赶上那个牛板筋了哈。但是这个蝴蝶筋呢，会给人一种啊越嚼越香的这种感觉。感觉这肉筋呢，它也没有事先腌制过啊，应该是可以吃出这个肉筋的这种原香。而且呢，炭火烤出来之后呢，它会有这个焦香的酥壳在外边，里边的这个肥肉部分基本上您不用嚼哈，入口就化开了，油香四溢，特别像大伙说的哈，它好吃还不塞牙，这到底怎么回事？咱呀上这烤房看看去。大伙儿都说咱们家肉筋好吃哈，那跟我们说说咱们家这肉筋一天能卖多少串啊？
7: 咱家肉筋单店的话，差不多在三百多串，
11: 三百多串，
7: 对，400串，接近400串。咱们用的部位跟别人家是不一样的。
10: 说到这部位呢，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啊，一般这个肉筋的部位应该是这个羊腩啊，是吧？
7: 对，羊腩，
10: 哎，有肉有筋的是吧？这个位置。
7: 对。
10: 那咱们家这个部位是羊的哪个部位呢？
7: 羊背上单独有两根筋。
10: 啊，那不是羊板筋吗？
7: 不是羊板筋，也是相当于就是贴着羊板筋那个部位。
10: 哦，羊板筋外边的。
7: 对对对，对对对，
10: 包着一层肉筋。
7: 对对对。
10: 正常来说呢，这羊的脊椎啊，嗯，它内侧是有这个羊板筋的，对吧？
12: 对对。
10: 您说的这个肉筋，它是什么个位置上的？
12: 它就是在这个上边的啊，这一块啊、哦。
10: 它不是，实际上它离着这个板筋还是有点距离的。
12: 对对对对对，它中间隔着一个里脊啊。
10: 哦，中间还隔着一个里脊。
12: 对。
10: 那个羊板筋它长什么样呢？这看见猛的一看，有点像牛肋条似的哈。
12: 对，这是咱家原材料。
10: 哎，这个就是您说的这个羊脊椎上侧的两条，
12: 对，
10: 肉筋，
12: 对，肉筋，
10: 所以它吃到嘴里呢又脆又嫩，还不塞牙。
12: 对，
10: 那怎么琢磨着用这两条肉来做肉筋呢？
12: 因为咱家这个肉筋是老邹啊，三十年一直在坚持用这个原材料，
10: 哦，一直在石景山地区，
12: 对对，石景山地区啊，
10: 嗯，也是这个独家的，
12: 对，独家的，其他家用的部位跟咱不一样，是吃不着的。嗯，咱家那个老邹串儿，那个在深山开了30年了，然后那个其实主打就是一个小时候的味道啊，儿时的回忆。老邹的串儿在深山的话，就普遍就是70、80、90，包括90啊，都是从小吃大。最早开的时候在北仙铁道啊，后来我们干的时候也是以一个就是北仙铁道老邹烤串，然后咱们家也在与时俱进。也是咱们主要咱们用的部位跟别人家是不一样的，也研发了好多新的串儿品，像包括这个油包干，然后大油边啊，牛胸口，然后赤包虾，然后还有这个后来现在的这个蜂蜜芥末鸡翅啊，都是后来研发的。我觉得就是咱家羊排也特别好啊，也是特别推荐的，完了大家可以来尝尝。
13: 二位打搅一下啊！
14: 哎，您好，
10: 今儿点他们家羊排了是吧？
14: 啊，点了，点了。
10: 以前吃过他们家羊排吗？
14: 吃过。
10: 哟，那跟我们说说他们家羊排好在哪儿？
14: 羊排这烤的比较入味儿，其实你说这个烧烤嘛，就是入味儿点儿吧。这个北方人比较口重，就喜欢这种入味儿的东西
10: 啊。
14: 那它主要是一咬嫩，然后有汁水，一下就撕下来
10: 啊。
14: 这个别的地儿很多地儿做不到这个。
10: 比较烂的话，
14: 哎，
10: 是吧？
14: 对对对对对，
12: 弄的是真不错，
14: 真不错。
10: 给大伙儿总结一下啊，要说今天这家店呢亮点真不少，除了可以打真人的 CS 开卡丁车之外呢，像他们家的串呢在很多地儿啊也不多见。它呢坐落于石景山老山的山顶上，这个山呢也有个海拔130多米啊，太阳一下山呢马上就凉快下来了。具体的地址呢就在老山西街的8号荣耀巨鼎竞技运动场的院内。所以说呢，哎，您带着家人呢来打打 CS 啊，开开卡丁车，最后再美美的吃上一顿，哎，绝对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5: 夏日高温来袭，消暑美食走起，
16: 新鲜食材花样做，大菜小吃都搜罗。
17: 这个一只大概是6到8两的规格，
18: 那有点滑，揪不住呢。
16: 探寻热播电影里的地方风味，
19: 这个味道其实是能勾起很多潮汕人小时候的回忆的。
16: 深挖老字号里的镇店佳肴，
18: 就这种抓拌，
20: 对，抓拌爆腌30秒，就是咱们这个出鱼的一种技法。
16: 美味菜品核心要点大公开，没准啊您就能学上一手。
19: 我们特别好奇啊，那个绿用的是什么？
16: 带您追寻市集里的口味担当，意外发现，惊喜多多。下周同一时间，跟随京城美食地图继续打卡特色美食，好吃别错过。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老话说得好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红灯停绿灯行，这不仅是幼儿园小朋友都背得滚瓜烂熟的顺口溜啊，也是咱们行车上路应该遵守的规矩。
1: 没错，你说这等个红绿灯不就几十秒，最多几分钟的事儿，能耽误多少功夫。但是偏偏有人啊心存侥幸，尤其是不少非机动车的骑行者，觉得我闯个红灯能怎么着，反正又拍不着我。但结果呢，这红灯亮着啊就要往前冲，殊不知事故可能就在下一瞬间。
2: 事故发生在江西省宜春市一路口，当时电动车行驶的方向信号灯是红灯，可骑行人反而油门一加想冲过去，结果撞上了垂直方向绿灯正常通行的货车，电动车被当场撞飞，骑车人的肩膀也被撞脱臼。而交警最终判定电动车驾驶员逆行加闯红灯负全部责任。无独有偶，广州市白云区陈某骑电动自行车过马路时，红灯已经亮起依然通过路口，与正常行驶的黑色轿车相撞，事故造成两车损坏，陈某骨折及颅脑损伤。最终交警认定陈某未按交通信号通行且未下车推行，对事故负全责。
3: 以上种种的案例呢，可以说都是血的教训，非机动车闯红灯

0: 十分危险，这样的行为不可取。
1: 肯定是违反交通规则嘛，红灯对他们我觉得也没有什么起到什么作用，太可怕了、啊、你特别上下班早晚高峰的时候，这马路我跟你说都不敢开车，
2: 司机也来不及去做应急措施嘛，就也是会比较危险。
0: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来到了鼓楼桥附近，看看这里的非机动车骑行守规矩吗？
3: 怎么红灯就过来了？您这还不戴安全头盔？
4: 男子无视了记者的提醒，继续骑行，经过下一个路口时被红灯和车流拦住，看到记者也追来时有了动作。
3: 这不是这红灯吗？
4: 男子向记者示意前方有其他人也闯了红灯，而后他也再一次闯了红灯离去。接着我们又发现对向有一辆电动车闯红灯骑过来。
3: 您没看见那边是红灯吗？就过来了。
5: 哦，我没看见，我没注意。
3: 骑车怎么不看红绿灯呢？
5: 没看见。
3: 而且您这还是逆行，没走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您觉得不危险吗？
5: 没看见。
4: 这位骑行人一直强调自己没看灯，但记者注意到在他通过路口之前其实已经等待了好一会儿时机。
3: 您平时骑车也这么骑吗？
5: 啊，没有。
3: 啊，那这样有点危险，我们也是出于这个好心提醒您一下。您觉得它有危险性隐患存在吗？安全隐患
5: 是
3: 啊。您觉得它危险在哪里呢？
5: 闯红灯。
3: 您过来那条路上就有那种待转的机动车，
5: 是
3: 如果川流的话容易发生剐蹭，还是对您比较危险的，您觉得呢？
5: 我就回家有孩子呢，
3: 反正不管怎么着急、还是安全第一，是吧？
5: 是
3: 对其他的这个交通参与者也负责。
4: 而接下来的两位骑行人则表示自己是正常骑行，没有闯红灯。
6: 这不过来不是这个拐弯吗？要不也可以走到一半吗？
3: 啊，拐弯，这但是这不是两边都是红灯吗？
6: 我这不在这等人吗？
3: 啊，那这段是红灯没考虑过，有危险。
6: 这段不是拐弯吗？
1: 因为他这是拐弯嘛。
3: 啊，拐弯也得绿灯才拐吧？您说呢？是吧？
1: 那拐弯绿灯带拐灯，它不是有可以带转吗？可以带那个什么？不可以
3: 带转？这哪有带转线呀？
1: 没有带转线，对。
3: 啊，
1: 我知道，但是拐弯呢，我就知道在这等一等一下，你看大家都那么过来、
3: 而且这是人行道，咱们如果骑行的话，要在这红的这个非机动车道上
1: 啊。行，谢谢啊，
3: 就注意安全，提醒您
1: 啊，谢谢。
0: 骑行人口中的待转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到了他们出发闯红灯的地方，从这里看过去呢，可以看到面前这个非机动车的信号灯呢就是红灯，而面前这条路呢也并不存在所谓的非机动车的待转车道，也没有非机动车的一次性左转信号灯，所以这本质上来说啊，他们的行为就是闯红灯。
4: 当然大多数骑行人在面对提醒时还是会马上意识到问题所在。
3: 没注意到红灯吗？
7: 我看他是往左拐的过程中来了。
3: 哦，跟您一起的一个方向的车都没过没走呢吗？
7: 我没看到
3: 啊。着急是吗？还是怎么样？
7: 我就着急快11点回家做饭。
3: 您这戴这个帽子也不是那个安全头盔也没戴，您感觉危不危险呀？
7: 危险，这都看见又不得要说我
3: 提醒您注意安全。
7: 好，谢谢。
8: 特别没坐车，我想站这等一下，我说。
3: 但是还是要按着信号灯走是最安全的。
8: 对，
3: 说呢？
8: 对，
3: 提醒您注意。
8: 好嘞。
0: 红灯停，绿灯行，这不仅是一句简单的顺口溜而已，而是希望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够铭记于心，遵守交规，安全出行。
9: 咱老话常说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您说这家里面要是真有一位90多岁的老寿星，那得是多大的福气啊！
10: 没错，你想家里有一位高寿的老人在那待着，你就觉得这日子呀特别有根有底。按理说啊，这个时候儿女恨不得把老人啊捧在手心里当个宝。但是今儿咱们要说的这个案子太气人了。
9: 没错，之前呢在密云区有位94岁的于老太太啊，要说这岁数了，本应该是颐养天年、子孙绕膝的时候。可是呢，老太太天天是提心吊胆的，有些时候啊，连个安稳觉都睡不上。而折腾她的不是别人，正是她的亲儿子和儿媳。
10: 这听着让人觉得特别的心寒啊。
9: 是啊，
10: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本该至亲的母子会闹成这样呢？
11: 我耍文，我想要好的后果啊！你就来，
12: 这儿子缺个东西，好多我也不会给他，我们正在这看着呢。
11: 想乖就弄事，
12: 不要脸。
13: 视频中郭某夫妻二人情绪激动，言辞激烈，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面对的不是有纠纷的仇敌，竟然是郭某的亲生母亲94岁的于老太。而这一切都要与这老宅的确权问题开始说起。
14: 他就混蛋，就是一直就那样了，他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小时候他行没来那会儿凑合的，一说他媳妇就干了，一天不如一天。
13: 于老太说，他想把自己一手建造的这套老宅登记在名下，可大儿子郭某却拿着一份分家单，要求将房子拆分。
11: 妈，我跟你说两句，咱这个分家单写的，我这房子6000万，这是给我爸，这是我咱们分家的证件啊。
12: 我不知道，
11: 你知道不知道不管了，您别说是不知道，这别装着糊涂。现在您大这岁数了啊，得了，您别再跟说实话搞这阴谋诡计。我跟您说啊，好好活着，别那啥。
13: 双方协商不成，郭某夫妇便开始用极端的方式逼迫母亲。无奈之下，于老太安装了监控。
12: 好，我这房子，我干老东西，得了，好我，你切了吧，得了。
14: 原来不敢在家住，怕孙子不知道，还害我。他就说呢，你该死的90多了，你95了，你还不死，你活多少岁？你没脸，你不要脸的。我说我咋没脸了？你就没脸，你该死不死，就是连口气泡嘛。
13: 面对儿子的行为，于老太先是砌起了一道院墙，很快就被郭某夫妇砸得粉碎，而连记录用的监控设备也被强行抢走。
12: 到现在了，才这么说的，咱这个不支持你的老婚。嗯，我养了你这些年，咱养你啊，你养着我。没来的你为谁走下来了？
13: 在于老太家里，我们还看到了她的女儿郭女士。
15: 我妈在我哥哥这身上是没穿过，她一双袜子都没有，
14: 啥都不管，
15: 一片药没吃。有一次我妈有病，我没在家，完了那个这是我妈保姆嘛，她母亲她也回家了，她母亲在这陪我妈。完了说我妈感冒了，跟她说让给买药，说你带她去输液去吧。人家她母亲80岁了，哪儿也找不到，就不管。最后她母亲没办法，找的邻居带着她母亲上合作医疗给我妈买的感冒药。
13: 于老太说，有一次郭某夫妇上门，言语威胁，要拿刀劈了他和女儿。
11: 最后完了有一代，我不刀劈了他，再给我动一个，
12: 干他三回，到我这劈我的，再说他。
15: 这是我的亲哥哥，实际上说白了，我养我妈，我不想着要这房子，我也不差这房子。但是你要这样骂我，这个我这么多年我都养着老人，我该尽孝尽孝了。所以我说那不行的话，咱们先申请一个保护令吧。
13: 在女儿的陪同下，于老太走进了密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受理后迅速审查了监控视频、音频等证据，认定郭某夫妇的行为已经构成家庭暴力。
16: 这位当事人呢，已经94岁的高龄，他在长期的遭受这种言语的辱骂，然后精神的恐吓的情况下，长期的这个高度紧张，对他的这个日常生活和这个身心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鉴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在接到他的这个申请之后，也是在72小时内及时做出了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
13: 本以为有了法律的约束，郭某夫妇会有所收敛，可没想到这份裁定在他们眼中却成了一纸空文。他们无视禁令，依旧我行我素。于老太只能再次申请延长保护令，法院经审理后依法批准。
16: 然后法院经过审查呢，认为就是他的儿子和儿媳暴力砸墙，然后包括这个频繁侵入老人院落这一系列行为呢，对老人的人身和精神也造成一定侵害，也可以认定为老人存在这个遭受这个家庭暴力的这个相关的风险，所以说依法也做出了延长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这个决定。
13: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在第二次保护令延长期间，郭某夫妇又想出了新的办法，在自家房上安装一处监控，正对着于老太的院落。
17: 当初有这个争议的时候，存在两个摄像头，一个是这边，你看，这个屋檐下这儿，这个摄像头有一个木块的上面是装了一个摄像头的，另外一个是大门口那个电线杆上面，这两个摄像头都是带有那个旋转的功能、跟踪的功能，然后而且是晚上，它还会那个亮灯，特别亮度还是比较大，能把这边这个院，东边这个院都给照亮了。然后就因为这个老太太对这个东西心生恐惧吧，整天在利用这个摄像头监视她，再加上之前也对她进行一定的威胁、辱骂，然后就造成这个老太太特别的焦虑，晚上睡觉也不敢睡觉啊，一看这个晚上灯亮着，整宿整宿的这个痛苦，陷入这个焦虑痛苦当中。
14: 要气坏了，气坏了，得心脏病，那吃药整天吃药，要不说闺女早死了，都我闺女个烦，啥事都打管。
15: 这是我的亲妈，她生我一场，养我一场。作为一个人，我最起码应该报恩，我应该让她有个幸福的晚年。 我们做子女的有责任有义务让老人的晚年生活得更幸福

0: 更舒心，我去照顾他，去呵护他，而不是张嘴就骂，挺天气他，跟他对着干，让老人呢生活在痛苦之中，有苦说不出。
1: 无奈之下，于老太第三次向法院申请延长保护令的期限，法院也再次作出延长决定。
2: 我们执行局收到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申请之后啊，我们就立马给立案执行，然后在这个执行过程中对那个被执行人这一块进行一个劝说工作，并且经过多次劝说无效之后，我们还给予了一定这个强制执行措施。
3: 因为二人做出了这个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的相关行为，我们依法对二人作出这个处罚决定，分别对二人处以罚款1000元的这个处罚。
2: 通过这个罚款的作出以后，被执行人认识到自己的这个错误了，也把这个罚款主动上交，而且主动表示不会再利用这个摄像头对这个老人进行一个监控啊，或者是影响他这个生活这方面的行为。现在也主动把这个摄像头，两个摄像头都给拆除掉了。
1: 拆掉摄像头后，关于老宅的房产纠纷也迎来了最终判决。法院经详细审查查明，郭某所持的分家单既无合法效力，也未得到于老太的认可，老宅系老人的合法财产，最终判决房屋归于老太所有。当判决结果送到老人手中时，于老太悬着两年的心也终于落了地。
4: 国家对政策好，要不然我这个房屋我一点我都要不着了。他想要独霸，独霸不了，心踏实。
0: 他也一直盼着那个房子这个细产判决下，他也觉得心里踏实了，有房子可居了，是自己的房子，终于这会儿可以那什么安心了。
5: 您这状况好了，我们心里边也开心。我们法院也比较重视这个涉老年人这个权益保护的这些事情。
3: 人身安全保护令其实它不仅针对于说正在发生的这种家庭暴力行为，还包含可能发生的这种家庭暴力行为。只要法院根据相关证据认为这个申请人可能有这种相关风险，极大可能性可能面临这个家庭暴力，就可以做出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
6: 看完这个案子啊，心里头真的是五味杂陈啊。好在法律呢是及时帮老太太撑腰了，这场家庭纠纷才得以缓解。
7: 都说百善孝为先，希望郭某夫妇啊能在这次惩戒当中幡然悔悟。这天底下没有什么房产和利益能换来一个热气腾腾的家的。在这儿呢，也希望所有的做子女的啊，一定要记得父母的养育之恩，用自己的陪伴和尊重给老人的晚年生活带来更多的温暖和安心。
6: 相信很多开车的朋友啊，都遇到过停车难的问题。但是建议大伙啊，无论多难，一定要把车停在正规停车场里。
7: 没错，反正我自己开车一定会停到正规停车场，因为图的是省心和安心嘛。哪怕说我交点停车费啊，交点管理费，他心里踏实。
6: 没错，今儿咱们要说到的这位刘女士啊，原本也是这么想的，每月呢按时交着停车费，这车啊就停在了小区的正规停车场里面。但是结果您猜怎么着啊？一天凌晨，小区外墙呢是突然脱落了，好家伙啊，这砖块呢是直接砸穿了天窗啊。更不巧的是，那天呢下着雨，这雨水呢也是顺着窟窿往里面灌。等到第二天下午，刘女士啊才发现问题，这车里面的内饰啊早就被浇了个透了。
7: 这真的是祸从天降，刘女士也是气坏了啊。车呢是停在有人看管的停车场，每个月管理费也交着，这出了事儿总得有人负责吧。但是停车场工作人员呢压根儿没发觉，那这修车的钱该谁出呢？
8: 把里面的那个大砖就等于是砸穿了我那个天窗，整个天窗全部都碎掉了，车内呢全是大砖头。
9: 2024年9月的一天下午，刘女士像往常一样将车停放在小区外围的停车场，却不想天降横祸。
10: 原告将他的车辆放在了他们家小区外边的停车场，在凌晨4点左右的时候，楼上有一大片的这个墙体突然脱落，砸中了他的车，把他的车顶给砸穿了。
9: 从天而降的墙体将刘女士的天窗砸穿，事发当天恰巧下雨，等到第二天下午刘女士发现时，整辆车的内部都被雨水浸泡。
11: 这底下全湿了，这整个都得给它拿出来，这底下这棉整个都湿了。别扎手啊，哎呦，都是湿了，这都是水，应该这下雨都是烧进了。
9: 车辆被毁，刘女士十分心痛，她认为物业对小区的外墙有管理维护的义务，收费停车场对车辆有保管义务，因此车辆被砸被雨水浸泡，

0: 收费月租车场经营主体，收取停车费。事发当日，被告三叔于巡检处置积水，雨水灌入车内近12小时无人知晓，造成泡水二次损伤。
1: 庭审中，物业和停车场都认为自己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2: 你这么大的风块，无论是十级风，它也飘到5米以外。那个停车距离离行人楼底至少有5米以外。
3: 你认为是什么？
2: 不知道。这个车里边的东西确实是砖眼，但是这么大的物品如果飘到5米以外，我想12级风也帮不到。
3: 所以你想说明什么？
2: 我不知道。
1: 物业方辩称，砖块很有可能并非自然脱落，而是其他原因导致。但是事发时的公共视频直接佐证了刘女士的车确实是被脱落的外墙直接砸中的。
2: 我们觉得这个就是车辆停放在这个停车场的责任还是由法院公正判决。
4: 我们是停车场区域，但是上面不管行人呢，包括快递的，它不固定是砸到哪，所以说跟我们停车场是没有关系。
1: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物业对小区内的高层建筑外墙等共有部分负有维护管理之责，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以防止高空坠物的发生。而停车场的管理人应对停车场的车辆尽到安全管理注意义务。
0: 那么在本案中，物业公司虽然说自己有定期的巡检维护，但是事实上是这个小区的墙体脱落时有发生，他并没有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合理的管理的义务，以消除相关的安全隐患，所以法院最终判定他承担90%的责任。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停车场他在长达12个小时的时间里，他没有发现这辆车被墙体脱落砸中了。由于当天是雨天，车辆被泡了很长的时间，所以最终法院认定停车场承担10%的责任。
5: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今儿咱们要聊的这个事儿啊，可能很多家里面有老人的朋友都会有共鸣。就在前几天，广东的一位网友小林在网上发帖求助啊，说自己奶奶的手机卡的几乎是没法用了。结果啊，他拿过来一看，好家伙啊，这微信上呢，居然是有整整77万条未读消息。
6: 对，大伙儿没听错啊，是77万条，
5: 是
6: 这个数字实在是太惊人了。我们来看看这些信息啊，是怎么钻进老人手机。据《潇湘晨报》的报道，小林奶奶的智能手机啊，近期特别的卡顿，于是就趁着孙女休息的时候呢，老人就把手机拿出来让小林给看看。
5: 嗯，这不看不知道啊，一看吓一大跳啊！这奶奶的微信里面呢是塞满了各类广告营销群，点进去一看呢，这群名也是五花八门的，什么每天美文分享、一生相伴有你，听起来还确实是挺文艺的。
6: 对，但其实里边啊，全都是陌生人发的，也都是广告，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堆在一起，让未读消息的数量是高达77万多条。
5: 嗯，
6: 那关键是这些群它怎么来的呢？
5: 其实要说奶奶也自己说不清楚哈，只是说呢没有主动进过这些群。
6: 小林就发现啊，这些群都是通过添加企业微信联系人然后被拉入的，联系人认证主体呢多为杂货店，每个群的人数都不多，只有10到20人左右，所以小林就怀疑啊，是奶奶之前呢无意中通过添加了某些企业微信联系人之后被对方直接拉到群里去的。因为这些群被拉入的时候啊，既没有通知，也不需要本人的确认。
5: 小林和母亲呢决定一起帮奶奶退群删群，然而呢却根本是删不完啊。刚刚其实你也说到了，这种群呢被拉入的时候既没有通知，也无需本人确认，于是呢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小林呢他们是刚退了一个，很快又被拉进了几个新的营销广告群里面，可以说啊是陷入了一个死循环了。
6: 小林就尝试啊举报和联系客服，然而等来的只有自动回复的模板式的话术，压根儿啊就找不到人工客服。这模板话术呢只是教你如何退出群聊，关键是有这么一句啊，说不支持批量退出，需要逐个的去操作退出。
5: 小林也是很无奈啊，然后就提出了一个方案，说啊干脆不要这个微信号了。可是啊奶奶却说，这微信里面呢存有大量亲友的聊天记录，那可是老人家的精神寄托啊，老人家是坚决不同意弃号，这可真的是进退两难了。
6: 小林呢就把自己的遭遇啊吐槽到了网上，对此不少网友表示，自己家人的手机啊也有过类似的情况，比如说内蒙古的一位79岁的刘奶奶也遇到同样问题了，被拉进了各种推销保健品还有养生常识的

0: 群，甚至呢还有一些低俗的信息。
1: 还有网友说啊，自己是被多次拉进了企业群里面，进群之后呢是有人会给大家发布任务，这些任务呢可以说都非常的简单啊，时常呢还会发个3块5块的任务佣金，然后呢就是让进群的人下载他们的 APP 去完成任务，会拿到更高的佣金。
0: 如果有网友为了拿到更高的佣金下载 APP 之后呢继续完成任务，那就很有可能啊被坑了。前面的任务佣金不高，或许啊很容易就能提现，而后面的任务需要充值才能完成，佣金虽然看起来很高，但提现的时候往往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到头来啊，真的是别说佣金了，可能是连您此前投入的几千块充值资金都会打水漂。嗯，
0: 这不就是典型的钓鱼的套路吗？
1: 没错。
0: 而小林吐槽的事儿呢，很快也上了热搜了。有媒体记者向腾讯客服咨询，工作人员是这样回复的，说啊，微信现行机制是企业微信群，这个群聊的人数呢超过40人邀请入群需要用户的确认，如果说不超过40人的小型群聊，好友可以直接拉人，不需要同意，平台暂时没有统一拦截设置。
1: 也有网友给小林支招啊，说如果不想被反复拉群，一呢是自己手动退出广告群，二是追溯邀请人并且删除好友关系，解除好友关系后呢对方就无法再次拉群了。那说到这儿啊，问题就来了，这老人为什么要加这些邀请人，也就是加这些企业微信呢？
0: 嗯，我看到之前有人说啊，说被拉进群之前是老人呢和商家呀加了好友，所以老人呢也有部分的责任。那我们觉得啊，这种说法对于老人而言不太公平。
1: 没错啊，即便是老人自己添加的好友，这商家也不能够对老人是为所欲为啊。
0: 没错，我们知道啊，很多老人他对于智能手机的操作本来就不太熟练，他们很可能就是刷短视频或者被小礼品诱导的时候误点击了添加好友。
1: 说的具体一些啊，那些老人们喜欢看的什么养生文啊，还有保健品推销，这背后啊没准就牵着一根企业微信的钓鱼线呢。
0: 没错，平台呢对于小型群聊不会拦截，正是这样的规则让疯狂营销的商家找到可乘之机了。
1: 平台拥有技术优势，难道识别不了这种高频的恶意的批量拉群行为吗？
0: 实际上啊，这样的行为它已经触犯到了法律红线了。在广告法当中有明确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当事人同意或者请求，不得向其住宅、交通工具等发送广告，也不得以电子信息方式向其发送广告。
1: 法律条文呢也是写得清清楚楚，商家这种未经同意的广告轰炸就是违法行为。但问题的关键是啊，对于老人和家属来说，维权成本实在是太高了，你让他们去跟那些杂七杂八的商家打官司，其实说起来啊根本就不现实。嗯，
0: 所以我们经常说啊，平台方面呢要适老化的改造。那现在很多 APP 呢也确实推出了长辈模式，但是大多数啊只是把字体调大了啊，界面简化了，这解决的是看不清啊点不到这样的问题。但是今天这个事儿要告诉我们的是，老人更需要的是管得住拦得住的保护机制。我们衷心希望啊，拥有技术优势掌握大数据的平台方面能够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查漏补缺，把各种杂音啊拒之门外，可能只有这样啊才能让老人的生活真正安静下来，也让老人在使用数字生活的时候更加安心、温暖和便捷。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在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0: 全程呢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还可以享现金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 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八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1: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呢？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1:1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还可以享受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了，好牙享口福，赶快来拨打报名热线电话吧，400-600-5770400-600-5770。
3: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1:1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4: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在这儿呢，首先要问大伙儿一个问题啊，就是找工作的时候您最在意的是什么？我相信很多朋友肯定会在意薪资待遇嘛。那如果有这么一家公司啊，告诉您有这么一份月收入3-4万块钱的工作，对您的学历之类的要求呀还不高，您会相信吗？那此前我们的观众王先生就向我们反映啊，说他在看短视频的时候，经人介绍就联系上了一家北京的公司，对方啊给他介绍了一份啊可以说是让他梦寐以求的工作，出国务工，月薪35000块钱，还包吃包住，而且各项福利待遇啊相当的优厚。那这家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宣称啊，能够提供全套的代办服务。王先生呢，只要是交了代办费之后，配合去提交资料，就可以出国赚取高薪。我不知道各位听起来是不是觉得这东西啊不太靠谱，但是王先生相信了，实打实的交了35000块钱。那商家是怎么让他相信的呢？现在王先生又为了什么找到我们节目呢？
1: 是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
2: 给您承诺的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1: 在新西兰奥克兰食品厂的厂区司机，月薪是35000。
2: 你觉得这个工资水平高不高？
1: 高的。
2: 比你现在的工作高了多少？
1: 高了第2万多块钱吧。
3: 如此高昂的工资到底能不能如约拿到？此前观众王先生也是多次和工作人员进行了确定。
4: 我看你问的也非常的详细，包括会不会有淡季工资下降的情况，那对方呢都是说非常肯定的说不会。
2: 工厂开车这个工作您能胜任吗？您开车技术怎么样？
1: 挺好的，自己升的大 B 证 B2。
2: 有证能开大车。驾龄多少年？
1: 驾龄得20多年了吧。
2: 平时这个事故率
1: 没有，一直是还好，还符合对方要求。
2: 当时他跟您说有年龄限制吗？
1: 没有。
2: 学历？
1: 学历没有。
2: 工作经历？
1: 没有，没有要求。然后去厂区实习1个礼拜左右就可以胜任工作，在厂区吃住。
3: 月薪35000元，还包吃住，各项福利待遇优厚，这样的工作谁能不心动呢？
2: 想去这个公司的话，说是要交多少钱？
1: 35000。
2: 一共交了3万5。这35000都包含什么内容？
1: 包含所有的费用了。
2: 现在我手中的这份就是观众王先生在交完所有款项后，对方给出具的一份合同。打开这份合同，我们能看到委托事项：北京信鸿向王先生提供出国的居间信息服务，服务项目及费用。这里明确提到了甲方向乙方提供前往国家的咨询代办、出国申请手续等中介服务，缴纳人民币35000元。但是再往下看就很奇怪了，这里写道，其中5000元是审核资料的钱，剩下30000元则是签证办理的费用。可明明说的是到新西兰工作赚取高薪，怎么又变成了办理签证？王先生说，真正让他放心交钱的是合同后面的这个附加协议。那我们也是注意到这份合同之外呢，当时还签署了这么一份附加协议。那这份附加协议呢，约定的很明确，北京信鸿为王先生对接的工作岗位是食品厂厂区司机，这儿明确写到薪资为税后35000元。这份附加协议对于求职人王先生来讲，看起来感觉非常具有保障。王先生直言，也正是因为这份附加协议，让他觉得这事儿十分靠谱。在交钱后，他也一直积极配合对方提交资料。可事情的发展真的能这么顺利吗？资料都给到了，接下来应该是面试。
1: 对，
2: 面试了吗？怎么样？
1: 在家等了得1个礼拜，接到面试通知是下午3点左右，就是让我提前下载好那个腾讯会议线上语音面试，说是面试15到8个小时吧，其实是面试了300来钟，不到5分钟时间。对方是一个女的，咱们这个中国人，
2: 她说
1: 的是普通话。
2: 她是哪里的人啊？
1: 他没说你是叫什么名字，原来在什么工作，然后工作地址。
3: 回忆2026年1月底的这场面试，王先生坦言，他虽然不清楚面试的人到底是谁，但是对方问的都是工作相关的问题，他认为这应该就是入职前的工作面试。
1: 第二天下午6点左右，然后意思是说我面试没通过。
2: 没通过的理由是什么？
1: 李经理说是货车司机名额已经满了。对方故意卡我，再给我申请复审的机会。
3: 面对对方给出的这个 个方案，王先生表示接受。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等就是将近3个月，这也让王先生慌了神。难道他只能漫无目的的等待下去吗？这份附加协议当中的第4条也是明确提到了，
5: 办理周期45到90个工作日，那超过45到90个工作日未办理成功，甲方北京信鸿在7个工作日内退还乙方所交全部费用。
3: 按照附加协议的相关规定，在观众王先生补齐尾款的次日，也就是从2025年11月8号开始计算，到今年3月底，就已经到了协议中规定的未成功办理就要退款的最长期限，而在记者采访时更是远超约定的退款期限。
5: 那他就应该按照这个附加协议当中的给您退款呀、啊、
1: 对，一分钱没退。
5: 我们现在呢就给北京信鸿的这个李经理打个电话。
6: 在合同上写的有第一次拒签了以后必须配合甲方第二次递交，那合同上写的有第5大项、第4小项。
3: 据王先生回忆，上次面试应该是用人单位，也就是雇主，面试没有通过，怎么现在又出现了拒签这个词呢？一说到拒签就应该知道是跟签证相关的，而李经理答非所问也着实的让我们一头雾水。随后呢我们也再仔细地查阅了他所说的这个主合同里的这个条款。
5: 按照对方的说法呢，我们也是仔细翻看了合同，在其中的确看到了对方所说的这个款项。
3: 可以发现在这里写到，如遇拒签情况且非乙方原因导致，乙方也就是王先生必须接受2次递签或转向其他国家办理，那根据国家不同，相关费用多退少补。
5: 但是呢我们的心里也有疑问，
3: 单看这个条款很明显说的是签证相关问题，而我们问的是工作问题，这两者是怎么会混到一起呢？
7: 两份合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我反复看了几遍这个主合同和附加协议，附加协议和这个主合同我们看来看去觉得它好像是有点矛盾，说的是一回事吗？
8: 从合同的事项上而言，那这个附加协议呢是很明确的一个指向性，公司呢为王先生指定的这个岗位薪资是有很明确的一个约定的，但是在主合同而言的话，它就是变更了它的服务内容，它明确写了是甲方为乙方呢提供的是一个居间信息服务，然后需要它提供的是前往国家的咨询，包括代办这个申请手续等中介服务。那其实两份协议的主要内容就发生了一个变更，因为之前附加协议是有很明确的，我给你介绍工作或者是以工作作为前提，但是它的主合同呢就变更为了提供一个信息，从这个合同性质上而言的话是完全不同类的合同。
3: 律师明确表示，这个主合同和附加协议压根就不应该签到一个合同里，而现实的情况是两份合同内容出现了矛盾，其中主合同的条款要求观众王先生还要继续等待续签，而附加协议里也明确规定了超过90天未办理成功，商家就需要为他进行退款。那当这两个条款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8: 对于王先生而言的话，他不可能是需要无限期等下去的。根据法律规定啊，如果在两份协议没有明确的前提之下，那一般呢补充协议是对原协议的一个补充，那双方之间有分歧的话，我指的是两份协议之间有明确的分歧，那一般是以附加协议就是补充协议为准。本身在附加协议里边明确了最长的时间呢是90个工作日，包括7天的退款期限，那你的第二次的这么一个递签时间是不应当超过这个时间的，那如果无限期的超过的话，那和本身的这个合同目的是不相符的。
0: 按照附加条款里的约定，过期就应该退钱，但是这位经理啊却一直在说是签证没过，二次递签呢得等，还拿主合同里面签证的条款来说事儿。那观众王先生啊说这个根本不可能啊，因为此前也就是在2025年11月9号，北京信鸿的工作人员就已经给他发来了所谓的签证的照片，并且宣称啊是工作签证。要是按这个说法，那签证问题应该早就走完流程了，为什么现在又说啊还得二次递签呢？那之前对方发来的那个工作签证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西安发的签证，当时他们的业务的人员这个韩经理就是给我发了一个，说是公司签证下来了。
3: 那给您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签证呢？
1: 发了一个 PDF 一个文件。
2: 那现在我手中的这份呢，就是在这个交钱后2025年的11月份，
7: 北京信鸿的韩经理给观众王先生发来的一份 PDF 资料。那么当时呢，对方是声称这份就是观众王先生的工作签证。
3: 当时发过来仔细去看了吗？
1: 当时就是按照他那个视频，按照查到我这个够，我觉得就是个签证了，因为毕竟没出过国嘛，我也就想当然的认为这个没问题了。
7: 可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也是在官网进行了查询，输入相关信息，我们查询到的是一个已经签发的 NZETA， 其中旅行条件的相关内容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可以看到，这里明确写到，此 NZETA 授权您通过航空过境新西兰，并表示如果您希望在任何时候进入新西兰，必须在前往新西兰前申请访客签证。
3: 请注意，这里有两处关键信息，第一，这是授权航空过境新西兰，第二，如果想要进入新西兰，必须提前申请访客签证。这和此前工作人员跟王先生所说的工作签证怎么想都不一样，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7: 随后我们联系了近期一直与观众王先生联系的北京信鸿的李经理了解情况。
6: 你直接办理签证要雅思5.0的，你会雅思吗？你什么条件你不清楚吗？
3: 他拿这个 NEZTA， 他出去他怎么换工作签？
6: 我跟你说了，他那个是雇主担保签，去了以后雇主给出邀请函，还有担保函，还有进入许可，然后转雇主担保签。你现在差的是邀请函还有进入许可，要是通过雇主那边给咱出示邀请函还有进入许可都没问题，你现在还没有走到那一步呢。
3: 听到这儿我们更懵了，既然还没走到那一步，为什么要提前给了签证，还专门告知这是雇主认证签，是工作签证？这 NZETA 到底是什么？仅凭这个申请，王先生能不能入境新西兰换取工作签证呢？
9: NZETA 呢，它大部分只适用于免签的国家，但中国它并不是属于新西兰的免签国。中国护照的话就只有两种情况可以申请这个 NZETA。 第一种情况就是在新西兰机场那边过境的话，符合相关的要求就可以只申请一个 NZETA 去乘搭下一个航班。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您现在有一个有效的澳洲签证，从澳洲飞新西兰，那这样子就可以直接申请一个 NZETA。
10: 授权这个通过航空过境新西兰，
9: 这种只是经过奥克兰机场去转机的这种情况，它并不是入境的签证，
10: 这是进不了这个新西兰国内的，
9: 进不了的，它只是在机场的。如果说您是要进去工作的，据我们所知道哈，就只能按照正常流程去申请一个工作签证入境新西兰。
3: 我们从签证中心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呢，目前北京信鸿为观众王先生申请的这个 NZETA 呢，它不仅不是工作签证，他甚至都称之不上是签证。凭借这个申请，观众王先生根本无法成功入境新西兰。
8: 王先生也在这个双方的微信窗口里边得到了对方的回复，说这是工作签证。那一般人而言的话，打开这个相应的截图都会认为这是所谓的工作签证，我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有之前的这个附加协议的一个背景在，单位给我提供工作，那我获得了工作签证。但是如果这个所谓的 PDF 文件它不是工作签证，那其实对方就涉及到了这么一个欺诈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他假借以 NZETA 的这么一个过境资质也来混淆是工作签证，进而达到索要第二期服务费或者是整体服务费的这么一个目的，那他就涉及到一个欺诈的这么一个行为。
3: 不但签证有问题，我们查询到想走雇主担保签到新西兰务工，对于担保的雇主资质要求是非常高的。那么北京信鸿到底找谁为观众王先生进行担保呢？我们也是在此前对方给王先生发来了这份全英文的资料当中呢，发现了相关踪影。在这份所谓的签证的翻译件中，我们也看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持证人仅可在奥克兰海信建筑集团担任司机工作。
1: 在给我签证里面，他所谓的对方工作签证是一个建筑集团，这跟我当初他给我发的给他说食品厂。 在新西兰奥克兰食品厂的厂区司机，他说食品厂，但是现在是签证里面是一个又是一个建筑集团。
3: 为什么当时给出的那个签证上头是一个建筑公司，海信建筑公司？
6: 他海信建筑公司那边是给咱担保，咱办理的是雇主担保签，雇主必须得是专业的商业担保人才能转雇主担保签。他给咱担保，担完就像你办理贷款一样，你找人给你担保，担保完了以后这个钱但是还是你用，就这个意思，明白了吧？签证是签证，工作是工作，这两码事。
8: 如果是正常的工作签证的话，他肯定是需要保证他的入职单位和他实际提供的单位是需要一致的，因为咱们协议签订的是属于在咱们国家境内嘛，应该受到咱们国家的这么一个约束，那属于是合同目的不相符，那其实他有可能涉及到这么一个欺诈来签订合同的一个目的，他的证件又不相符，那如果遇到问题的话，那对于自身而言，无论他的心理也好，包括他的一个安全，他是无从保障的，因为他相当于实际提供的工作和他所谓的资质是不对称的，对于目标国家的一个询问的话，他其实也说不清楚的。那这些所有问题的根源其实都是这家公司无形导致的一个风险，那不能把这个风险转移到王先生身上，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和协议本身目的不相符。
3: 除此之外，另外一件事儿也令我们存疑。
11: 我们看到在这份资料最后面有提到，本签证持有人必须遵守2020年新冠疫情公共卫生应对法案附表2中所列出的规定，
3: 但是经查询我们发现，这份资料当中所提到的这个法令已经在2024年的11月26号由卫生主管部门将其废止。
8: 新西兰移民局它作为一个政府机构，它出具的文件呢应当是具备可考性或者是非常严谨的，如果它把过期的这个法律规定或者是政策性旨意放到了它的一个官方文件里边，我觉得这个真实性是需要考究的，最起码对于一般人而言的话它是存疑的。
0: 大家看到了啊，2024年底就被官方废止的法案，竟然是出现在了北京信鸿工作人员2025年11月份给王先生发来的所谓的工作签证当中，这难免啊就让王先生起疑了。这份全英文的所谓的签证到底是哪年的？这东西啊是真是假？事情发展到现在呢，观众王先生啊可以说是左右为难。您说继续等吧，北京信鸿那边呢迟迟没有动静；不等吧，35000块钱都已经交给人家了。每次联系这个公司的人啊，都会被对方用一大堆的专业词汇给说懵了。这期间呢，王先生也曾经提出说不想再等了，要求对方呢退款，但是对方却表示啊，说因为已经给王先生做了不少的工作了，所以只能退8000块钱。王先生就希望对方啊出具实际花费的明细，但是对方也迟迟没有给出来，双方的沟通就此陷入了僵局。那回想这家公司的种种行为，王先生现在啊只剩下无奈了，所以下定决心从山东到北京来寻找这家公司要个说法。那说出来您可能都不信啊，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这家公司的实际办公地，可以说对这家公司啊完全不熟悉。但是说起北京信鸿这家公司，我们的记者却是非常的熟悉，因为就在今年年初，我们节目呢就接到过有关这家公司的观众热线，爆料人刘女士当时是向我们反映说呢，她就曾经做过这家公司的代理人，算是一个合作关系吧，主要就是负责给公司啊推荐客户。在2025年12月份，他给公司介绍了一位客户，也就是年近60岁的孙先生。北京信鸿呢，当时是承诺给孙先生推荐去中国香港做墓地管理员，月薪是45000块钱。为了这份工作啊，孙先生是给公司交了17800块钱，但是实际情况跟之前的承诺多有不符，于是孙先生就找刘女士要求退钱，但是刘女士从公司那边呢要不回来这个钱，只能求助于我们节目。当时我们的记者啊，也是实地探访了这个公司的办公地点。
12: 他这个墓地的话，45000，
3: 条件是什么？
12: 是18岁到63岁以内，鉴别也不限。
3: 刘女士告诉我们，此前这家公司给已经60岁的孙某介绍了中国香港的墓地管理员，工资为每月45000元。现在他和孙某都希望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能退回自己此前所交的17800元。而在此前 双方的沟通当中，关于退款的相关沟通其实并不顺利。
12: 他那个业务员就是说，你有本事你过来拿呀，就是反正挺嚣张的那时候。
3: 那么这次我们跟随观众刘女士一起到该公司沟通后续的退款事宜，结果会怎么样呢？您好，您好，是李经理是吗？
13: 是，
3: 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帮帮忙记者。
13: 我可以拒绝采访吗？
3: 他来
13: 沟通，沟通啊，我
3: 您想自己跟他沟通？
13: 我可以私下跟他沟通。
3: 晚上的6:04了，3个多小时，沟通结果怎么样？
12: 退了，刚整完，说24小时到账，说退了一点嘛，个人都让一步，我也不想在这里给他一直这样耗了。
3: 退了多少最好？
12: 退了15000，可能看到你们来了，也是放下姿态跟我在那里聊，也算损失对最后的一部分了。
3: 那所以剩下你是再要补2800，再退给你的这个朋友。
12: 对对，挣了一年，现在还没挣那么多钱呢，都赔完了，再也不搞这个东西了。
3: 经过现场的沟通，消费者的损失挽回了大半。他也表示，通过自身的经历告诉大家，不要轻信类似的宣传。那么这家公司的做法是否涉嫌违法呢？我们也是向相关部门进行了投诉。
14: 一个是直接向公安报案，再一个呢，拨打12367，向他们投诉这种出入境非法中介。
15: 我们这边的话会反馈给上级相关部门，然后上级相关部门分配这个对应的部门去核实处理。
0: 在节目播出之后啊，我们就已经把这个公司的情况反映给了相关各部门，各部门呢也给出了相应的回复。那梳理王先生和刘女士啊维权的时间点，我们发现王先生交钱的时间甚至是在刘女士之前，但就是一等再等啊，才拖到了现在。那目前北京信鸿这家公司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接下来我们的记者跟随王先生再次来到了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在北京的办公地点。那这一次的沟通会顺利吗？
3: 那现在我们就请去到这家公司看看它是一个什么情况。你没来过这地儿？
16: 没有，
3: 都是网上就联系。
16: 嗯，对，
3: 交钱。
16: 对，
3: 你也放心。
16: 哎呀，利益不是利益，是先不打好听，确实这么说，现在急了，太着急了。
3: 你好，请问这是北京信鸿吗？
17: 不是，
3: 这不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
17: 搬走了吗？我刚搬进来。
3: 你们刚租的这地儿？
17: 我们是楼上的，就是他这不是要拆吗？
3: 哦，
17: 临时让临时让，我们先在这。
3: 是这样，我们是那个北京电视台生活帮帮忙节目的。然后呢，来这儿是因为这是我们观众跟我们反映说他之前在北京信鸿交了钱。
17: 那你得找物业吧。
3: 你们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17: 今天刚定的，今天刚定的。
18: 对，但是这儿的人早就已经撤了。
3: 他关多久？有了，
18: 那不知道，你得问物业。
3: 这前台现在还都是这个北京信鸿的牌子，这都是北京信鸿的快递。可以看到这破损的快递袋，它里面就是这个合同嘛，都是跟这家公司的合同，这么多。我们能进去看一下吗？这都是以前的状态。
19: 桌子上有点都没数。
3: 来到这个办公室，可以看到屋里有人，但是呢并不是北京信鸿的工作人员。而且我们来到这儿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房间的布局、门口的牌匾以及这个墙上这些所谓的广告牌，和我们之前来到这儿的确是一样的。你想过会是这样吗？你跟他们联系的时候，他们有说过他们比如说搬地址或不干了吗？
1: 来之前我说你给我发个地址吧，我说面谈一下啊。他说我们要去分公司办公，然后要重新装修。
3: 他们分公司
1: 不给我发，不给我发，你要求发他不发。
3: 现在我们在现场查询这家公司的一个实际情况，可以看到
20: 目前这家公司还是存续的状态，工商信息上登记的地址就是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同时我们注意到在2026年的5月11号，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

0: 点。
1: 这还是只是一碗汤，还没加别的菜，其他的一些食物呢。
0: 这不凉不知道，一凉才知道。
1: 对，
0: 那最后呢，咱们看看宋先生，加了多少盐？您现在呢，剩下的是2.8克的盐。这样算起来的话呢，您刚才其实不知不觉的呢，也在汤里加了3.2克的盐，也不少。
1: 一天的额度，我印象当中好像就6克吧。
0: 您说的特别的对。咱们呢，这个膳食指南里面呢，推荐每天呢，咱们摄入的这个盐呢，不要超过6克。大家想一想，如果咱们只是一碗汤都加了3克的盐，那每天的这个饮食量呢，肯定就超标了。
1: 所以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测试提醒大家，就平时我们光挂在嘴上说我们得少吃咸的啊，吃的清淡一点，但平时这口啊越吃口味越重。
0: 高盐的饮食呢，不光是对这个心脑血管的健康呢有影响，其实呢也和咱们这个胃病的发生啊，包括这种胃炎呀，包括我们这个肠道的疾病的这个发生呢，都有相关。其实也推荐大家呢，自己在家里呢啊买一个这个小的克秤，咱们每次呢这个量一量啊，自己这个每天呢到底吃了多少的盐，要严格呢控制在6克以内。
1: 感谢石医生，来，请您来到我们访谈区。我们在直播间啊也看到不少康宝宝，看到我们的这个测试之后啊，有感而发。月亮康宝宝说，估计每天都超过6克，因为除了炒菜之外，面包啊、烙饼里头都含盐。还有吉祥如意康宝宝啊说，应该把这6克盐分6份儿。哎，这是个好办法。就我们一餐，比如说我就固定的。这样呢可能相对来讲对于我们自己控制会好一些。刘爱心康宝宝说，自己的确是口重了，今天受益了，怪不得胃不好。这如果说持续的重口味，老吃咸的就会伤胃吗？
2: 如果我们腌制的食物吃得多啊，它这个胃炎啊甚至癌变的风险确实是会增加的。
1: 会增加癌变风险？
0: 因为其实呢我们一般在门诊呢接诊病人的时候呢，也会问问他们平时的这个饮食的习惯。我们就发现呢，这个胃炎重的病人呢往往都会有一些这个饮食习惯上的特点，比如说像呢特别爱吃这种啊腌制的食物，红肠咸菜啊，爱吃烧烤呀，或者口特别重。
1: 还有什么行为可能我们平时一直在坚持，但是有可能真的就一点一点把这胃给伤了？
2: 比如说我们平常吃饭的速度太快啊，有了小毛小病呢就忍一忍啊，不及时的去看病啊，这些可能都会日积月累呢影响我们最终的这个健康的状态。
1: 我吃饭算慢的，我们有一个同事因为他3分钟就吃完了。大家吃一顿饭需要多长时间？
3: 我吃饭快，就是别人炒完菜第二个菜可能没上来，我可能那饭就吃完了，就
1: 那岂不是很遗憾？美味还没来得及尝就吃饱了。
3: 对，
4: 倒不是特别快，但是我像专家说的似的，什么烤肠啊、烤鸡呀、咸菜呀，这几样我全占了。
1: 胃不舒服自己通过小药去调理的大有人在，也不愿意去查，生怕查出点什么问题来。这门诊是不是也经常会有这样的患者，十几年、20年的时间，然后最后转变为不太好的一个结果？
0: 胃里不舒服，吃东西容易饱啊，总觉得这个胃里不消化。如果这个症状持续的时间呢比较长，咱们说呢超过3个月了，那可能呢还是建议您呢来医院就诊，咱们做一些相关的检查，不一定一上来就要做胃镜，但是呢可能也需要专业的这个医生呢对您的情况进行一下评估，看看是不是还需要做一些这个筛查，包括需不需要做这个胃镜的检查。那会积极肯定是不可取的。
1: 我听过一个说法啊，就是说胃镜它也分像这种普通的慢性的胃炎，就是非萎缩的胃炎，说就没事儿，但我不知道对不对啊。但是还有一大类呢，就是萎缩性的胃炎，据说就是跟癌就挂上钩了，就需要必须重视起来了。那有些朋友就说，那我这如果要持续的胃炎，就是非萎缩性的这种普通的胃炎一直发展，也会慢慢的转变成那种严重的胃炎和胃病吗？
2: 在我们的正常胃黏膜呢发生胃炎的过程当中其实非萎缩性胃炎是非常常见的，
1: 就是普通的那种慢性胃炎。
2: 对，几乎我们人人都有。
0: 因为这人呢吃五谷杂粮，这胃里肯定会有点炎症，因为我们其实胃也是咱们跟外界环境接触的一个很重要的器官，所以呢其实有一点这种轻度的炎症呢是正常的现象，到呢慢性的非萎缩性胃炎不代表呢有胃病的疾患。
1: 那像这种它能自愈吗？就是我也不吃药，我也不用管它，慢慢它就能好吗？
2: 我们的人是在不停地修复自己，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有一部分的人群他饮食习惯环境的

0: 因素，双重的导致了它可能出现了慢慢的萎缩，甚至呢还有一些叫肠化，炎症积累到一定程度啊，在一小部分的人群里啊，它就有可能出现更严重的病变，就叫异型增生。那么一旦出现了异型增生的这个字样的时候呢，大家肯定就要提高警惕。
1: 这其实就是我们受了迫害的胃黏膜，直观的感受吧啊，它的确是拉手，这胃黏膜都已经受伤害变成这样了，它还能恢复到正常状态吗？
0: 一旦出现了萎缩，其实这个过程它不可逆转。
1: 普通的这种胃炎，它其实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可能一直都存在，
0: 对，
1: 只要它维持平衡是没问题的，但如果说失衡了，就出现异常了，甚至有可能走到我们不愿意想的那一步，癌的那个状态。
2: 炒鸡蛋吸油率43%，炸鸡蛋吸油率15%，为何两种鸡蛋做法的吸油率和我们印象中的大相径庭？
3: 咱们的印象里面是觉得是炸的可能会更吸油一点，是吧？少吃油炸食品，没说少吃炒的东西。
2: 科学选择食材，巧用油温加速定型，小妙招让油炸食品少吸油。
3: 吃面糊裹的鱼和用干面粉的就不一样。
2: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营养专家做客演播室，帮大家远离餐桌吸油大户。
4: 我说我的择偶标准就是，我的年龄最高的80岁，就是只要真正的疼我，我会用我的付出和爱去对待别人。
5: 那我们的一号叔叔行不行啊？一号叔叔行不行啊？
4: 一号叔叔挺好的，我跟你说，我看着挺好，挺厚的。你看他俩大耳朵哈，多有福。
5: 那一号叔叔到底行不行啊？
4: 我都是那对待他。
5: 这个父亲未来的另外一半，您太小了。
6: 最终选择，谁能牵起幸福之手？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7: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6: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男士的幽默与风趣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8: 您的这台节目主办得特别好，大家都爱看，不管单身的还是不单身的，都会来看。
5: 谢谢。
8: 我这次来主要是听人家说，我不经常看这个节目。我才想上这儿看。
5: 一来
9: 见着真人了吧？
8: 见着真人了。
9: 真人比电视里还好吧？
8: 那个妹妹我早就说了。漂亮，
9: 太漂亮！
8: 这个妹妹也漂亮啊！这主持人更甭说，
9: 你三个都漂亮，不是没表扬了吗？
5: 他们俩在家说相声就行，
10: 对呀，
5: 是不是？
6: 经过彼此了解，俩人因为年龄原因并未擦出火花。二号男士对中华女士一见钟情，他又会如何表达呢？
7: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
5: 邵老师，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您要不要看那位女士？
8: 不想见，
11: 先见一下看看。
5: 不想见了，哦，确定？
8: 中华得多好啊，中华！你还想见什么呀？哎呀，
5: 我跟你讲，

0: 就写那么几句，就是亲身体会吧，
1: 自己创作
0: 的诗歌，就是朗读一下，不叫朗诵。
1: 好，
0: 蓝天白云下，你一望无尽，灿烂的阳光下，你闪耀着光辉，你波澜壮阔，汹涌澎湃，有了你，地球才有勃勃生机。因有你，我舍去一家的团聚；因有你，使我的生活充满活力。你激起的浪花使我激动不已，你阵阵的波涛声使我心旷神怡。虽然我皮肤晒得黝黑，可是我的精神快乐无比。谢谢你给我带来这段美好的回忆，谢谢你锻炼了我的身体。再见了，大海，再见了，美丽的南海之滨，让我们盼望着下一次的相遇。
1: 再见了，南海之滨，我要回北京找媳妇儿了，是吧？下次再来，我就带着我的女朋友重新来到你的怀抱，多好。那这样的话，两位就可以到台下去做一个再深入的了解和沟通，好不好？我们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请上来。好，这边，
0: 谢谢各位。
2: 还是遵从内心的选择，选择了我们中华女士。
0: 她使我眼前一亮，主要是，
3: 哎，她挺会说话的。
0: 她笑的时候闪现了一种
4: 憨厚。
0: 女性的善良，
4: 傻乎乎的笑
0: 和温柔。
1: 接下来我们就请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掌声有请。
5: 我好，主持人好，嘉宾好，大家辛苦了。
1: 来请坐。
5: 大家好，我是田丽梅，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很有气质的一位女士哈，但是我不知道您对我们今天的一号二号先生印象怎么样？
5: 都挺不错的，大哥。
1: 有没有您觉得还不错的先生想聊一下的？
5: 暂时还不想。
1: 就这两位都不是您心目当中的？
5: 对对对。
1: 哦，那还行，这万一错过了多可惜，是不是？好，那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三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田丽梅63岁，先离异后丧偶，供电局退休，天津户籍。那田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关键词有四个：宇宙尽头的短跑冠军，超表工作的艰辛，优秀工作者的荣耀，两段婚姻，不幸与幸福，不打扰孩子，只想为自己再活一回。宇宙尽头的短跑冠军，这啥意思呀？这是，
5: 因为我上小学、中学都很优秀，上一年级就被县体校给选中了，我就进了体校。俺们都是集中训练，我就进了小篮球班。在那里头跟着训练呐，嘛到二年级的时候就可以上场比赛了。
1: 然后你当时就是练短跑吗？还是篮球？
5: 篮球，篮球。但是短跑呢，我是100-200米，短跑运动员。在小学、中学，反正在俺们是我是县里嘛，代表县里到市里比赛，我都可以拿到第一名。但从市里头到省里头比赛，我也能拿到名次。在省里头再到这就是说全国比赛，我就下来了。
1: 那已经很厉害了。
5: 就这么个情况，哎，
1: 对。
5: 但是我这是运动员出身，篮球打的也不错，篮球打的是左前锋。
0: 我因为我也是搞体育的，他这个有也有他的底儿，他原来在体校练的。完了以后在学校的时候，这叫区域里头的运动会拿过名次。然后这种的人，这种人是什么呢？是终身受益。
1: 其实我是觉得您一定是有体育天赋的，包括你看这个短跑哈。
5: 对，
1: 如果是放在这个时代，可能用更科学一点的这个训练方式，您真的能在全国拿名次是没问题。
5: 小燕老师你说对了，想当年我们 说玉米面饼子都吃不饱，就是饿着肚子去训练，没有劲儿啊，就是那意思，没有精力带那啥，就是说，吃的主食副食根本加不上，每个月那么点肉片是吧？但是我呢，就是那时候参加。

0: 那个训练以后，我在县里头，那时候我们就是县里的，就给我们杀猪，
1: 对、啊哎，
0: 就可以每天吃点肉啥的，哎。但是那时候咱说杀猪也是就是大锅里滚着几片，反正有点油腥，也不像现在就说这身体呢。所以说，我有时候我就跟我孩子说，我这想当年如果要像现在这个条件，我说我绝对是出类拔萃的，啊、
1: 嗯。所以这个短跑冠军我们搞明白了，但宇宙尽头是，
0: 宇宙尽头就是。我们铁岭嘛，
1: 哦，是跟那个高低雪琴，
0: 对
1: 对
0: 对，所以到宇宙、到铁岭又到宇宙尽头，因为我是东北小县城铁岭长大的，哎、嗯，
1: 这么讲，你们铁岭那边人好像都特别会说，特别会表达。是不是啊？
0: 也不是的，完我们说的都是大实话，比较实在，没一点那个嘛，不用说，就是年限上有可能在差一点啊，一年一年，事情其他都一点就是没有偏差。
1: 所以你来你也不紧张是吧？
0: 那紧张，紧张的搁底下都戳了好几张纸儿，都戳死了，紧张。
1: 本来我们就觉得这个天津女士、啊、说话也挺逗的，
0: 嗯、
1: 然后这个铁岭。更胜一筹哈，太有意思了。
2: 铁岭和天津结合吧。
1: 对
0: 对、
1: 嗯。那现在生活在哪儿啊？
0: 在天津，我户口都落到天津。
1: 哦，
0: 嗯。
1: 那你那个抄表工作当时是在哪儿啊？
0: 在东北。
1: 哦。
0: 哎、我毕业以后不就是说，随父亲单位进了供电局，进了供电局以后，我们就是也是择优录取考试，考试就考入了抄表工。抄表工因为是国营单位。我们东北啊，特别是冬天特别冷，那是那时候那房子不集中，东一家西一家，而是家家都养着狗，一个人呢、啊、得负责2万多户一个月。可是这2万多户不是2万多户，是翻倍，是4万户，因为嘛，头半月是抄表，下半月收费，这2万户你都得负责到。是
1: 吧？哦、
0: 有时候啊，好了好远好远，就是那一家没抄到，你也得去。哎呦，也成
2: 辛苦。那时候给你们提供什么交通工具、
1: 啊？对，我也想
0: 自行车，这是自行车，
2: 哦、那是辛苦。
0: 自行车特别辛苦。
1: 东北的
0: 骑到那儿，你不能说挨家推着，你骑到那儿找一个比较就是比较好的老百姓啊，搞到中间那家，两边分着走，走完这边回来再走那边去。嗯，特别辛苦。
1: 那冬天骑自行车那得多冷啊！
0: 冷啊，滑，摔得叽里咕噜的。冬天东北那冻冰冻的都老厚，有时候啊，那真的骑自行车唰就摔倒，摔倒怎么办？那也你也得上班，
3: 真吃不消呀、
4: 啊。那我说那300多户家里有人呢，现在一上班你走300多户都没人呢，你怎么办啊？是吧？现在你走300多户，得有多少没人的呀？
1: 这个这活干到什么时候啊？
0: 一直到我就说离婚以后，
1: 啊、
0: 嗯，下岗了，离婚以后，
1: 就是那个时候是一户一表了，是吧？
0: 一户一表进万家了，我们就都下岗了、
1: 哦。那第一次婚姻是什么时候啊？
0: 第一次婚姻就是我23岁那年。
1: 你找了个什么样的人？
0: 当时也是别人介绍的，我家条件也不是那么太慢，没有父亲嘛，我母亲也不上班，领着我们也不容易。找这个对象啊，是我不算他们愿意，但是我妈愿意。我妈心说啥，她没父母，就一个人啊，就说那意思，跟意思说跟咱家能一心一意的，也能对你好。处了一年多，当时也没看出什么来，就结婚了。俺结完婚以后呢，他在粮库，就是粮食部门上班，他就是晚上不是来火车皮，那时候就是一火车一火车，他们就装卸工，晚上就去装卸。装卸他不是闲着无聊嘛，就打牌。玩牌呢，我当时不知道，后期知道了，我也说他有时候拿家钱，我说你这搁哪来的钱来牌来的哈？行了，有时候输了他不说，我说这不行啊。后期啊，一点点的他就玩大，而是玩完牌以后呢，他就喝酒啊。他有时候输了不高兴，他喝酒。回家呢，我这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挨揍，老是家暴。后期我就是说，从3岁那年我就想离婚，但是一离婚呢，他就拿孩子威胁我，就说我要孩子，一要孩子我又舍不得，因为我知道他带孩子没法带，他一个男同志对吧？他又挺骂的，我就舍不得孩子。一直到孩子12岁那年，哎，俺俩又打仗，他管我要钱，俺家孩子他打我就拿凳子举起来了，俺家孩子就说了，你要打我妈，你先把我打死啊！俺家孩子说离就离。你就跟他离，说我他这走了，他一看要打孩子站出来，他就走了。我说俺家孩子说他不要我们，就让我跟着他，他能跟他能要我们，真正的时候他不一定要我。我就照孩子方法上我妈家说完了，就跟他学，第二天真是。

0: 到离婚的时候啊，真格较真了，他不要，他也不给孩子抚养费。你要愿意离，你就净身出户领孩子走，那意思，反正不离我就是那意思。
1: 就儿子都不要了
0: 啊、嗯，不要，他自己就说耍钱、连喝酒的，他就不是太务正业了啊。嗯，所以说我也没有办法，我也下岗了，我也没有任何收入，一个月下岗以后单位就给108块钱，嗯，每个月我也没法领孩子那啥生活，我就跟他离婚了。离婚出来，
1: 那第二段婚姻呢？
0: 第二段婚姻我不就上我同学介绍，就在天津的大港一个紫砂厂，就给我介绍这儿上班，上班当时就当保管员，我就在这儿落脚了。后期他紫砂厂效益也不太好，我就奔了大港油田那边去，又开造纸厂的，我也干过，带着孩子，反正这一路走来也挺辛苦。
1: 就认识的第二个老公就是，
0: 哎，就是在那个，哎，就2009年认识的，我们2010年结婚，2009年，在那个村里头嘛打工嘛，不就是在造纸厂上班嘛，就是一个农村普通的老头，他当过兵，哎，就是一个农村户口，也就1.69米吧，嗯，哎，没有吴哥胖，但是人呢比较实在，对人呢也比较真诚。
1: 比您大多少？
0: 比我大10岁。嗯嗯，当时我就跟他结婚了，2010年结婚，到2018年的时候他就得了胰腺癌。
1: 嗯，但这几年8年过得是很好，是吧？
0: 太幸福了，我觉得我老公对我，真是觉得把我宠的也觉得
1: 都怎么宠你了呀？
0: 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吧，就是说不是说我好吃哈，就说这个过程，因为他搁大队干过嘛，就是平时老百姓，有个红白喜事儿了，婚纱葬娶了，他都是主持人，还是经理级的啊。是不是他给我带好吃的？他好多就是说请他吃客饭的，是管他叫三哥，他哥六个，他是排行老三。三哥你来吧。啊，我没有空啊，这今儿不行，明儿不行，那你人家说就说，反正不让三嫂来，你是绝对不来，就这样，是不是？假如说搁外头有客饭，要是桌上都搞一个螃蟹，这螃蟹绝对不吃，给我带家去。嗯，哎，就从我从那样，而是我的一个婆婆嘛，就是她哥六个，因为我老公嘛也是丧偶，老伴去世的，婆婆嘛一直跟着她过，因为她性格比较好，也当过兵，素质也高，那几个哥几个可能不是那么就是。妈跟老太太合得来，但我进门以后顺理成章就跟着我们过，反正我
1: 相处的也不错，
0: 哎，相处不错。我老伴儿死的时候，老太太都107岁了。哦，啊，然后我就跟我们一起一直在一起，相处的不真的。
1: 所以他走是不是你也挺痛苦的？
0: 哎呦，我要今年我都单身9年了，我很痛苦的。当时我都有点抑郁了，这是真话，我当时真的有点抑郁。
1: 就他不是原配的夫妻，你依然觉得，
0: 哎呀，我觉得这个男人是我的，怎么说呢，是我靠山，无论我怎么说嘛，有点啥事啥都替我想来投钱。
2: 这两个丈夫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他对第二个就觉得特别的满意，特别的知足。
1: 但是我看您第四个关键词说不打扰孩子，只想为自己再活一回，是什么想法？
0: 我有什么想法？因为我这个小子嘛结婚了，当时在结婚的时候就是今年40嘛，39，去年才结婚，结完婚了以后，这不现在有了孩子了，有了孩子了。
1: 也在天津吗？
0: 啊，在天津，天津买房了，俩人过得挺好，而是老丈母娘呢也可以帮带孩子，我呢咱说我就觉得我搁那是有点多余了。哦，啊，所以说呢，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就决定了，我说亲家母首先劝我，是人家家也有这种想法，说的意思啊，也看着我一个人挺孤单的，但是人家都是好心，但是说出来以后呢，是不谋而合，我自己也确实有这想法了啊，我觉得太孤单了，你知道吗？
1: 那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0: 找一个心地善良的、通情达理的、能真正疼我的啊。
1: 嗯，那你在场的这两位先生，您觉得？
0: 我现在就说看着都好，因为都比我老头长得精神。都挺好的。
1: 吴叔肯定是不行，
3: 不是关键，就是我希望找孩儿找一个北京的，比较方便。
0: 对，好。
1: 那您的想法呢？
4: 我也是，
1: 也是要找个北京的。
4: 对对对
0: 对。
4: 根据我的经验啊，和这生活接触这些人，他要想成功率高，你就在原地找，因为你有的群众基础， 大家也都了解你，人一说，哎呦，谁谁谁哦。

0: 我知道，他怎么样啊？给介绍一下。
1: 嗯，
0: 你到北京这是一个陌生的城市，你如把我弄到黑龙江去，我再优秀，别人也不认可。理解吗？
1: 我在原地找不行，因为我现在从老头那搬出已经进天津市里了，因为老头是农村的，天津农村的，我已经从那搬出来了。他死了以后已经搬出上市里
0: 了。你很熟悉了吗？
1: 村里熟悉，等于说
2: 他已经在天津市落脚了。
1: 对，我已经就是跟我儿子在一起好多年了。
3: 建议女士在她生活过的那个地方去寻找未来的伴侣。我觉得我不赞同啊，因为每个人的选择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节目当中还曾经有美国回来的、英国回来的，但是他希望在北京能够找到伴侣，然后跟他一起再回国外去。所以我是觉得任何的这个都有可能性。所以我倒觉得地域的这个限制，其实每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也不否认您的这个选择，您可能会觉得在当地找会更有共同语言，然后我们从小生活的经历，这就是我们一起的谈资，更熟悉，更有安全感。所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和看法，我们都支持。
4: 这个女士，您觉得行吗？
2: 我岁数太小，人家看不上咱。
1: 我说我的择偶标准就是，我这年龄最高的80岁，就是只要真正的疼我，我会用我的付出和爱去对待别人。
5: 那我们的一号叔叔行不行啊？一号叔叔行不行啊？
1: 一号叔叔挺好的，我跟你说，我看着挺好，挺厚道。你看他俩大耳朵哈，多有福。但是我就觉得，人有可能说你这女的有心思啊，背着我摊着人家的财产，这个那，是我心里本身不是那么想的。我觉得岁数大，给我的安全感越足啊，他会加倍的疼爱我。
5: 那一号叔叔到底行不行啊？
1: 也不是不行，因为人家儿子在这嘛，人可以人家表示，我就不想，让人家是在台上说台面拒绝我，这样干观众看着不好，不好意思。
5: 反倒你怕叔叔拒绝你、
1: 对，我怕我不好意思。
5: 你比叔叔年轻17岁呢。
1: 我觉得人家怕不愿意。
4: 我们这个女士对您印象还可以。
2: 可以交往。
4: 可以聊聊，
2: 可以聊聊，可以交往。
4: 您唯一的顾虑就是
2: 岁数太小，你看人家那个路还很长，我的路也就10年左右。咱得说白了，得跟人讲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得考想明白了，能跟人聊了聊，把这个东西谈的前头。
1: 大家好，我是田丽梅，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5: 那我们的编导也通过这个观察室啊，跟一号叔叔了解了一下他的想法。他的想法其实也有点不太自信。他的意思是，如果您不介意他的岁数大，其实他是可以的。
1: 因为我也有退休金哈，这不那个孩子在这坐着，这是少点，因为我辽宁退休嘛，我3000块钱又有医保。是我不在乎，就是你父亲年岁大，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说这个都是爱吧，不在乎年龄。我原来那丈夫都比我大10岁嘛，我们过得不也那么好吗？虽然就是说那种在农村又是平房，咱说一点就最普通的吧，上个厕所都还闻着咬那种环境，我都跟他俩那么恩爱。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多甜蜜呀！我觉得都够好，只要男人能给我一个依靠，能给我一个真正的疼我爱我的家，我也会替那个孩子们再说多多的付出，疼爱他父亲。你放心，真的，我爱人原来腰疼，我都每天给他按摩按摩，到最后他去世的时候，死的时候，几乎那腰吧，咱别说不疼了，反正一到下雨闹天疼，平时都不疼。我每天晚上给他打洗脚水烫，一个婆婆，一个我老公，
5: 这个
1: 我都是那样对待他们。
5: 这个父亲未来的另外一半，您太小了。
6: 我还是要管你叫一声阿姨，因为在辈分是这样的。然后呢，您的充满的这种能量，对生活的热情，非常非常的棒。
1: 谢谢。
6: 这个来讲是我。真的就是我觉得今天来的女嘉宾真的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然后呢，那从我父亲的角度来讲，我一直是这样的一个观点，由他去做决定。因为从我的了解来讲，在经济在其他这些方面来讲，他不存在问题。 所以呢，就是完全是我父亲，他觉得合适的话，
5: 会支持。
3: 老爷子
6: 绝对是支持。
5: 老爷子喜欢，咱就全力支持。
6: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这个态度。
5: 所以我就说，如果子女是这样的态度，我们中老年再往前走一步，怎么可能不幸福呢？
7: 儿子挺不错的，
0: 特别好。
5: 中老年再往
8: 这儿子真不错，就是像您那句话的，就是为了这儿子
0: 可以跟他爹。我当初结婚就是为了我这婆婆可以跟这丈夫。
5: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杰尔女士还准备了一个小节目是吧？
1: 哎，我得来个唱歌吧，
5: 来首歌是不是？
1: 行，
5: 我们一起来欣赏欣赏。

0: 我看你这发挥的不错呀，啊，这样哈、啊，今天不管我们最终的结果会怎么样，你看我们屏幕下方有这个二维码，你先扫这个码，然后加入到我们的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里边，我们这里边都有这个小助理，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线下活动，这个线下活动其实报名是很难的，就你瞬间就抢没了，所以加入到我们这个俱乐部的话呢，这个就可以小助理帮你先把这个线上的活动的名给报上，明白吗？也就是说。不管今天我们最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其实我们未来还有很多很多的机会，来到选择的大家庭，我觉得很快就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1: 谢谢。
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一号叔叔，叔叔累不累啊？
2: 不累，
0: 太好了。玫瑰花羡不羡啊？
2: 这个三位女嘉宾都很优秀，这个我不配。我这就不限了。
0: 我们的三号女士您也不考虑了，人家不在乎您的年龄。那就不限了是吗？
2: 暂时不限了。
0: 啊、哦，好的，来邵老师。
3: 我首先谢谢为我们服务的各位先生女士，谢谢主持人小燕子。嗯。今天我来到这个平台，我很高兴。我3年以来能眼前一亮，看到了一个。眼前一亮的妹妹，所以我要献花。
0: 太好了，来，是中华不变吧？
3: 对，
0: 来
3: 中华。
0: 来，这个我们邵老师啊，这几年自己走过来肯定特别不容易，今天终于让他见到一个可以让他献花的，就非常的激动，是吧？咱得努力啊，邵老师。
3: 我挺幸运的，因为我刚想找个伴儿就碰到了。
0: 加油加油，
3: 献给你。
4: 那个首先表示感谢，就是你既然献花了，我也受感动，我先把花接下来。咱们在线下可以了解一下，先了解先认识。
3: 对，我的想法也是，我们通过微信先了解了解，从相识到相知，然后再相爱是有一个过程。
0: 对，是的，是的。
3: 我们不忙。
4: 我是被你的感动而感动。
0: 对，中华可以给自己也给我们邵老师一点机会。其实人是真的需要多一点时间去了解，如果合适我们就往前走，如果不合适，其实我们还有选择的平台，我们还依然期待着大家。所以我邵老师努力，然后中华敞开自己，好不好？
3: 我共同努力吧。
0: 对，共同努力。好。
4: 对，你刚才虽然说邵老师说眼前一亮，但是就是随着咱们要是了解一下的话，你会发现我很多的缺点，就是我只希望呢，就是欣赏我的优点的同时能接纳我的缺点，虽然我的缺点不是大缺点，但是也有很多缺点。
0: 谁都有缺点，邵老师也有。来，两位牵手成功，来来来来。

0: 任何一段两性关系当中，我们对对方都要有很多的包容。其实这就是我们换另外一个词叫磨合。磨合的过程是什么？它一定是很痛的，一定是你不好接受的。这是每一个人每一对进入到一段新关系当中都要面临的问题。所以我们作为成年人，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这种智慧去面对这些问题，所以我想你们应该比别人能更快的接受我们一段良好关系的开始。那另外电视机前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我们现在选择时间俱乐部，您可以进到俱乐部里面，里面有专属的这个我们的小助理，可以帮助大家很多方面为您的未来的幸福去寻找各种可能性。那么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 谢谢大家，谢谢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2: 谢谢直播间的评论区的朋友们。
3: 我曾经说，我一到75岁，我就找一保姆，我不找人。
4: 他们这岁数能来到这儿改变了，我也要找我的幸福生活。第一眼看到人，
5: 就看到
4: 想他们啊，有一种眼前一亮，确实。
1: 谢谢，
4: 因为这眼前一亮，
5: 缘分
4: 是3年以来头一次。
6: 大哥本来是奔着安女士去的，那个早晨我们俩聊了半天。
5: 那您干嘛不直接说中华呢？我就这个我有点纳闷。
7: 犹豫，
4: 不是犹豫，
7: 也没，
4: 我是伤，怕伤害你。
8: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3: 我曾经说，我一到75岁，我就找一保姆，我不找人。
4: 他们这岁数能来到这儿改变了，我也要找我的幸福生活。第一眼看到人，
5: 就看到
4: 想他们啊，有一种眼前一亮，确实。
1: 谢谢。
4: 因为这眼前一亮，
5: 缘分
4: 是3年以来头一次的。
6: 大哥本来是奔着安女士去的，那个早晨我们俩聊了半天。
5: 那您干嘛不直接说中华呢？我就这个我有点纳闷。
7: 犹豫，
4: 不是犹豫，
7: 也没，
4: 我是伤，怕伤害你。
8: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在昨天的节目中，几位嘉宾齐聚选择。1号女嘉宾袁亮如，79岁，丧偶，北京人，公务员退休。
9: 这是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
0: 哎呀，美女啊，
10: 漂亮，
0: 是不是？
9: 这是上大学以后的，
0: 师大女附中，
9: 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
8: 1号男嘉宾高维亮，80岁，丧偶，北京户籍，事业单位退休。
0: 您80也不像啊，吃什么好东西啊，脸上连个褶都没有啊。
11: 比较自律吧，生活。
0: 父亲跟你说要来选择再找另外一半的时候，你是什么想法？
12: 我很开心，
0: 支持的。
12: 对对对。
8: 2号女嘉宾江学婉，70岁，北京户籍，丧偶，高级教师退休。
0: 是怎么个全才法？
13: 各种乐器，比如键盘乐、钢琴、电子琴、手风琴、弦乐、二胡、小提琴、扬琴，然后随便拿一个口琴一吹，你们在场的唱哪个歌，我马上就能给你吹。
8: 2号男嘉宾邵福祥，70岁，丧偶，北京户籍，教师退休。
0: 安女士是我们邵老师冲着来的，你是因为刚才我先生在节目里看到过。
4: 中华现在在燕郊住，他离我通县也挺近。
8: 3号女嘉宾田丽梅，63岁，先离异后丧偶，天津户籍，供电局退休。
14: 我这年龄最高的80岁，就是只要真正的疼我，我会用我的付出和爱去对待别人。
8: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
5: 我发现经过一天的这个录制，大家到现在呢依然是意犹未尽，

0: 现在呢，我们就谈一谈我们在今天的录制过程当中，您所认为的那个精彩时刻是什么？我觉得哈，那个很精彩的，就是我们这位体育老师一出场，
1: 你俩的那个啊，你俩的互怼，PK，
2: 我成体育老师了。
0: 哦，不不不不不，物理老师，物理老师哈。
3: 你好，你好。
0: 还挺有风度啊，叫欢迎群众，招手致意。
3: 你看，闲不住的全才老师，怎么个全才法？
2: 比如键盘乐、钢琴、电子琴、手风琴、弦乐、二胡、小提琴、扬琴，然后随便拿一个口琴一吹，你们在场的唱哪个歌，我马上就能给你吹出来。哎呦呵，
0: 无论是从语言上，还是这种文艺啊，这种器乐乐器的掌握上，真的，我真甘拜下风。
4: 三位女士代表了三个不同的
5: 风格，对。
0: 那您认为最精彩的那一刻是什么呢？
5: 这位女士呢，就把我们引入了这种，就像那个钱学森他们研究导弹的那种氛围似的。这一辈子我就干这个，事业型的，都退休了，还在为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在努力奋斗。
3: 我看您这照片扫的不是一般的好啊，
6: 我都修了，每张照片都修过了。
3: 天哪，就你巨大的工作量啊。
6: 工作量非常非常大。
3: 对，要扫你还要修，你看还要把它排个版，上面还要标注字。
6: 现在反正我的照片修的都很干净，最后都做成了幻灯片，
0: 都说
6: 做成了 PPT。
3: 那您一天得花多少时间干这事儿啊？
6: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哇，天天如此。从我决定做这件事开始，我就把我所有的爱好、所有的事情都暂停。
5: 这个姜老师也是，其实他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各种乐器嘛，他对这感兴趣。他没养猫、养狗、养鱼、养花，
2: 什么都养。
0: 养狗
5: 也都养，
2: 猫也养啊，不，猫没养，狗养，鱼养，花养啊。
5: 对，这个兴趣更广泛了，你有一百种兴趣，人这个大姐可能就
2: 专一，
5: 专一一种，是吧？这个啊，那边啊，他呢就是值得回忆的、值得骄傲的，就是这个抄电表这段历史
0: 是非常
5: 一般人做不到。
7: 抄表工因为是国营单位，我们东北啊，特别是冬天特别冷，那是那时候那房子不集中，东一家西一家，而是家家都养着狗。一个人呢得负责两万多户一个月，可是这两万多户不是两万多户，是翻倍，是四万户。因为嘛，头半月是抄表，下半月收费，这两万户你都得负责到。
3: 冬天骑自行车那得多冷啊！
7: 冷啊！冬天东北那冻冰冻的都老厚，有时候啊，那真的骑自行车唰就摔倒，摔倒怎么办？那也你也得上班。
6: 危险。
0: 最精彩的时刻是什么？
2: 第一位女嘉宾上来的时候，说是自己的爱好，是因为她退休以后，实际上她是终身都喜爱这件事儿。这么多期就没有一个这么鲜明的，很努力，很有成就感，她的科学性、艺术、技术性都很好。你看她把那一张张的照片，几百张、上千张，都很认真的弄得那么好，有组合的，还有单个的，有家庭的，还有个人的。还有您年轻时候真好看，一点不亚于那个演员。
6: 从小到
2: 真好看。所以呢，他的那种组合是他发自内心的愿意去干这件事儿，所以他把这件事儿叫做工作。
0: 就是您开始说到这儿的时候啊，我还以为呢您把工作上的那些片子也同时在整理，所以您称之它为工作。有比方说工作上过去的一些影像资料您也给重新整理了吗？
6: 其中包含有。
0: 对，所以这一点我就想，您他为什么要称之为工作呢？那样您够
6: 了，那就是个人电子档案啊，因为过去都是文字档案啊，现在我就觉得应该用电子档案啊，应该用这种最新的方式来表现出来啊，一直留给孩子他们，
0: 是吧？
2: 我觉得这种精神哈，我教物理的吧，是科学家的精神。比如说焦耳，他研究那焦耳定律，他整整研究了14年，就是用你这种态度，就是对这个，其实他就研究电流、电压、电阻这件事儿，但是他研究个人得出来一条结论，叫焦耳定律。他呢也是在就兢兢业业的做这件事儿，实际上说是为自己的家整理材料，

0: 实际上他也是在为社会做贡献，他是一种历史资料的保存，
1: 起码同学的，
0: 是，他也是一种社会的贡献，他也特别好，我们在演播室里边也是他特别好，体育那么棒啊，为了家庭可以放弃不去，我看到了好多就是女性啊这样的人比较多，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为了父母，可以抛掉自己的工作，抛掉自己学习的机会，然后后来经过历史，经过年代证明，他现在比如说要学历没学历，要什么没什么，其实当时都是因为他的大公无私，为了别人而抛弃了这些现在得到的东西，
2: 现在终于到了为自己活一回的时候。
1: 确实，
2: 您认为今天在场上您觉得哪个人的那个表现是最精彩的那一刻？
1: 我觉得还是这个物理老师让我的眼前力量，多才多艺，学识也高，懂得也多，
2: 不是因为他
1: 见识也高，不那个跟你说，那个不是能吹的，是在心里的东西，内心的东西，
2: 吃到心里的东西。
1: 而这大姐也特别优秀，对了社会，自己个人家都起到很大作用，都有贡献。
2: 这位兄弟，就当您从场上走上来的时候，我跟中华就是悄悄地说了一句，我说这哥们特像体育老师啊，
3: 是
2: 真的是那种感觉啊。
3: 这让我们大哥说对了。
4: 我在教委将近20年，没给我变化，我到现在还是一个体育老师的形象。
2: 但是您最后做的是管理工作啊？
4: 对呀，老坐办公室，但是没改变我。所以是一个体育老师的材料，我也认可。
2: 我都不认可。一会儿咱们再细说，就您那声东击西那战术，那主持人小燕都感觉到
4: 我觉得今天我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啊？就是这个一号走了，我管叫高哥，都80了，还有这位大姐，也将近80了，他们活的这种精气神儿，
2: 没错。
4: 还有一个能赶上这个平台来，找自己的幸福。
2: 对，
4: 我应该向他们学习。因为我没来这之前，我第一，我这个节目我很少看；第二个，我来是不是我自己，是我姐姐啊，让我来。所以后来我决定打个电话，然后呢碰到了坤坤导演，我觉得他挺好的，平易近人，我还想上这儿看来，上这儿看看来，但是我受益匪浅。你看现在的嘉宾各有各的亮点，
2: 没错，
4: 是吧？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2: 您认为今天最精彩的那一刻是谁？
4: 最精彩的，那您要让我说实话，是我第一眼看到了这个，
2: 这绝对是实话。就看到
4: 蒋中华有一种眼前一亮，确实。
3: 谢谢
4: 。确实有一个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这眼前一亮，
2: 缘分
4: 是3年以来头一次的。
2: 哦，
4: 因为我就想找这么一个人
2: 我真的很有感触，
3: 真的，
4: 确实是我有什么说什么，确实是因为我也单3年了，也有好多人给我介绍，我要对这个有些女士说，因为彩礼的事儿断送了多少好家庭，因为彩礼的事儿断送了多少幸福。所以我觉得二婚找自己的伴侣
2: 这是第一位，
4: 不要先说这个彩礼的事，要接触他这个人，你承认了他比彩礼还多。
2: 对，咱们找的是老伴，是伴侣，
4: 对，
2: 这是第一位的。
4: 比如说我就这么想，我要第二次找到了在一起确实高兴，那钱算什么，你20万，我敢保证比这还得多。
2: 对，
4: 那是我 愿意给你，你不要我也问你账上打，不是你要
6: 啊，没错，
4: 是这样。
2: 还有一点啊，这个经济财富它总是离不开两个方面，一个是开源，一个是节流。当我们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老伴儿，那你身体就健康啊。
4: 对呀、
2: 啊，这就少生病啊。
4: 对
2: 啊，对不对？那这就等于节流啊，是不是？你就没那么大的支出了，你多活几年，那什么都有了。就像您说的，
4: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他讲的，我在底下我也有感触。70岁了，我认可他，就是因为一号我接触了，他是一个特别老实、特别为人着想的人。这个老头是相当不错的，他不怕他80岁了，还能认可，我觉得。我给你点吧，
1: 谢谢。80岁的大哥哈、也那么勇敢，儿子那么优秀，那个思路啊，身体也都特别棒。看他跟他儿子的关系，最后对他母亲啊，就是特别的让人感动。我这年龄最高的80岁，就是只要真正的疼我，我会用我的付出和爱去对待别人。
7: 那我们的一号叔叔行不行啊？一号叔叔行不行啊？
1: 一号叔叔挺好的，我跟你说，我看着挺好，挺厚道。你看他俩大耳朵哈，多有福。但是我就觉得，人有可能说你这女的人有心思啊，背着我摊着人家的财产这个那，是我心里本身不是那么想的。我觉得岁数大，给我的安全感越足啊，他会加倍的疼爱我。
8: 可以聊聊，可以交往。
9: 您唯一的顾虑就是
8: 岁数太小，人家看人家那个路还很长，我的路也就10年左右。咱就说白了，得给你讲清楚这一点。
10: 从我的了解来讲，在经济在其他这些方面来讲，它不存在问题。所以呢，就是完全是我父亲他觉得合适的话，
7: 会支持。老爷子
10: 绝对是支持。
7: 老爷子喜欢，咱就全力支持。
10: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这个态度。
11: 这个3位女嘉宾都很优秀，这个我不配。我这就不限了。
7: 我们的3号女士您也不考虑了，人家不在乎您的年龄。
4: 他不跟你献花啊，我现在跟你说，
2: 您能理解，
4: 为你考虑。
1: 我特别理解。
4: 他是为你考虑，他不是为他考虑。
1: 是，
4: 他跟我亲自说，他很认可你。如果说跟你在一起能多活5年，
1: 是
4: 啊，你看，但是他没献花，就是因为他岁数他比我太小了，我不能耽误人家，我还有10年活的，这是亲自跟我说。
1: 大哥有点顾虑，
4: 他有顾虑。其实我跟那个大哥，就是那高哥，我跟他说，我说您跟这个，就是这个女士一号，这个女士很般配，她不是就光喜爱她的职业，她教育子女也很优秀，她的生活。我说您跟他在一起也没有关系，
2: 您说呢？
12: 我是觉得今天的说实话，所有参加这个活动的嘉宾啊，文化素质都特别高，
2: 是，
12: 而且人品都特别好，这点感受特别深，感觉到耳目一新那种感觉。我喜欢和人品好的人打交道，
2: 对，
12: 和这些人打交道心里都觉得舒服
2: 踏实
12: 啊，踏实舒服
2: 啊，
12: 而且觉得可靠。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2: 刚才呢，在我们录制还有话说之前，那个编导都分别征求了大家的意见，最后得出的结果，最佳人气奖由我们这位物理老师获得，恭喜您。
13: 谢谢，
2: 哎，最气人奖，体育老师，
4: 最气人
2: 啊！对，来，哎，这个结果啊，反正我选的最佳人气就是您，我选的就是最气人的就是您，
4: 是
2: 您真可气。一会儿咱们再说啊，各位你们是怎么投的票、啊？
12: 差不多，
2: 都差不多，
1: 我也是这么投的。
2: 您获得了最佳人气，您肯定会有好多话要说。简单点，您造两句。
0: 第一句话，感谢选我的人，能举手吗？谢谢啊！我第一次上选择，就被评为最佳人气奖。 真是我一生当中很幸福的一件事儿。
2: 您为什么获得最佳人气奖啊？就是一个是您的那些才艺，还有就是现场您的那个表现，真的是非常棒的。

0: 真是有那种大家风范，侃侃而谈，是吧？非常便利。
1: 我这次来最大的体会，真是就是给自己，增添了信心。尤其看到一号和这位姐姐他们的精神状态，我还不老，我要向他们学习，我要给自己信心。我从爱人去世以后，我有的时候有自卑，我说为什么我一生都很顺利，为什么这个事儿就能轮到我身上，我有点自卑。
0: 我曾经说，我一到75岁，我就炒一包馍，我不找了。但是我改变了我，
2: 对，
1: 他们这岁数能来到这儿，改变了我。我也要找我的幸福生活。
2: 您为什么把最佳人气给他，最气人给他？
3: 我觉得，因为他不管是学识啊、才艺啊，而是当老师的时候啊，就说意思，都是特别优秀的一个人。而现在呢，你看也是积极向上，70多岁了还学这学那，让人家就说他刮目相看啊，确实是这样。这最气人的就是，哎呦，弄俩蒙头转向的，可不够气人的吧？人家这底下猜不准怎么事儿了。
1: 我有可能碰到我心仪的人，中华我已经看了，他的岁数我也认可，然后我简单问了问他的条件，我也能达到。
4: 你喜
2: 欢他认准他了，
4: 中华了呗，是这意思吗？
1: 其实这里有故事。
4: 我发现我今天
5: 咱俩认识吗？
1: 不认识。
6: 电视里
5: 有啥故事？
1: 我上这儿来，是我姐姐给我发2张安女士的照片。
4: 您今天来
1: 原来我就想看看，
4: 是冲着安女士？
1: 因为有好多人说她不错。
4: 那今天见着安女士本人以后，
1: 本人挺好的。
4: 这两位女士可能跟谁在一起过得挺开心的。安女士是我们邵老师冲着来的，你是因为刚才我先生在节目里看到过，然后一定就是在你们俩中间啊。
6: 临时感。
4: 你觉得是谁？
5: 中华。
1: 因为中华现在在燕郊住，他离我通县也挺近。
2: 我跟你说，就您那战术啊，真的啊，您那个这
5: 声东击西，
7: 对，玩的太好了。
2: 最后中华，我们当时都不知道到底那什么，包括小燕征求现场的好多人的意见哈。
1: 我开始也没有这个，就眼前一亮才
2: 是
1: 想。
2: 那您那个眼前是什么时候亮的呀？是
1: 就是你们
2: 在直播间里看到
1: 你们在这儿录制的时候，我在下边看的时候，
2: 我开始
1: 没注意
2: 中华
1: 啊，我开始注意的是。
2: 安女士，
6: 我回答这问题。
2: 来，您说，
6: 大哥本来是奔着安女士去的。
5: 对，
6: 咱们四个不坐一起吗？那个早晨我们俩聊了半天，我给他演示这过程啊，从8:30到5:30，我给他演示。中华，我们俩挨着，哎呦，这哥们儿旁边坐那女的挺漂亮啊，这正是我喜欢的类型。眼前唰一亮，不行，这会儿我非得追她不可，这就是我的。梦中情人了，
1: 不是，这就是我要找的人，
6: 这就是我要找的人，原话嘛，就他是说的，
2: 是啊，就是您眼前一亮是在前面，当您到了现场的时候，那您干嘛不直接说中华呢？我就这个我有点纳闷，
8: 犹豫，
1: 不是犹豫，
8: 也没，
1: 我是怕伤害你。
8: 你不用伤害我，咱俩也没见过面，
1: 但是我心
8: 里不合适，咱俩不合适。
2: 我知道，但是您这么说我特理解。
1: 对，
2: 这个男士啊，他总有一种怜香惜玉的这种精神，他即使比如说啊，因为演员问题，因为什么，他也不愿意把一个话直接亮出来。
6: 对，
2: 我也是这么想，有时候最后人家就劝我啊，你既然没演员，你就直接说没演员就行了。
1: 我是怕这个然后弄巧成拙，所以您给我一个气人的。
2: 明智是贵，您确实气人。
1: 关键在于我太实在了，我要
2: 太实在啊。
1: 那我要不说安女士这一段，不就没这事儿了吗？
2: 对呀。
1: 那我还是实话实说，我姐姐给我发的照片，推荐我来的。
2: 哦，
1: 所以我
8: 那你还得感谢我，因为就因为我你就来了，选择了
7: 来找你了
8: 啊。对
1: 对，
8: 要不然你
1: 刚才那天跟你说的就是谢谢你，真的
9: 是我一来我也知道二号男士你是奔着一个60岁的人来的。
10: 其实甭管这个邵老师他怎么说，临时改变也好或者是怎么着也好，他要不说出来这个现象的话，咱们大家伙也都不知道。
2: 对，
10: 他说出来了大概是他了了他一个心愿吧。嗯，不说出来，他不说他心里边可能有一些纠结。
1: 我不会说瞎话，我心里有什么就去了，就是怎么地，
9: 很善良。
2: 当中华就是当我们这位体育老师提到你的时候，就在那一瞬间你的想法是什么？
10: 我当时说他是不是搞错了，他是不是记错名字了。当时我手心里边咵就出汗了，你知道吗？脸上也有汗。你这不会弄错人认错人了吧？
11: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2: 你没问我为什么选他最气人，
2: 那就是压轴是您呐。
12: 他是奔东而来，找到了西，这就是
9: 意外的收获。
2: 那不是也是一种缘分吗？
12: 不是，
2: 还不是。
12: 对东不坚定，对西也很危险，将来他还会找南和北。
2: 哎呦，会吗？我得问问你。
12: 那没看见呢？
2: 不是，
12: 南和北一来。就知道了，
1: 您还是不了解我，真的。我前两个女人已经把我变得特别优秀了。第一个是我母亲，就是说我上大学以后，她说的，这个人在这社会上生活几十年，不能让人家背后指脊梁骨。这句话我记到现在，绝不可以伤害别人。嗯。也绝不可以干那些对不起人的事儿。第二个就是我爱人，他跟我说，我跟你生活在一起，我可以容忍你吃喝，甚至跟人家玩牌，都行。但是一旦让我知道你跟别的女的暧昧，我就跟你打离婚。你记住了，我说话算话，我还叫你身败名裂。所以这句话我也记一辈子。我能为了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能破坏我的家庭，我能失去我这么一个优秀的媳妇吗？我对得起我妈吗？所以我这些年我很优秀，不照您所说的是吧？我跟您说
8: 的是您以后就有危险了。
1: 我现在就很自律，我已经单3年了。
8: 3年
1: 我跟您说，我的这个就是爱人的妹妹小姨子，说大哥，我给你送两颗白菜去，我这刚买的信。我说你别来，你来了叫人家
2: 说行。
1: 邻居说不是我小姨子啊，我单身不能万家带女人，连我姐姐来我都不让。我可以去，但是我不让人说闲话，
2: 很自律，
1: 我能做到这点。
10: 就刚才接着这个姜老师的话，甭管是奔着东奔着西来的，怎么着以后出现南出现北无所谓，目前都在选择状态。
8: 他现在选择你了，你们俩那个就说以后的路再碰着东再碰着南或北，这以后的路那就你们俩走了，谁知道
1: 这两个是互相经营的。这个谁都有优缺点，互相包容。我既然喜欢他，我就能包容他一切。如果说他不包容我，那我比他大一轮呢，那我肯定得让着。如果说他有一天真的不喜欢我了，那个在一起不高兴了，那就别在一起。就我能做到这点。
2: 书生，
6: 刚才姜老师说那个南北啊，这种可能性是有的，看你能不能经得住这诱惑。
1: 你都有心爱的人了，你这岁数你还干嘛？你为了你的幸福，你应该自律。
2: 咱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啊。下一个环节呢，就是我们要请我们的最佳人气 这个奖的获得者行使您的权利。抽出第一个问题，
12: 红的，
2: 红的，好。
12: 对再婚是再办婚礼高调官宣，还是低调隐瞒？
13: 关于再婚问题，他们有着这样的讨论。
2: 你打算不打算参加集体婚礼啊？你们二位
10: 参加，如果我走到结婚那一步的话，我肯定参加。
1: 一起遛弯的，我要告诉人家，家庭的直系亲属得吃一桌。
2: 听了半天，合着没把我们什么事儿、啊、
6: 不是我说婚姻就是一种占有，不光要占有对方的身体，还要占有对方的灵魂。
12: 对，
0: 生活的一切费用应该归男的出，
12: 我也不能你出100%我不出。为什么？你降低我的人格，
10: 瞧不起谁呀、啊、是吧？
0: 您这么想就
12: 对，我就告诉您，女士有这么的想法。
13: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1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生活每一天。
1: 天气炎热没胃口，让特色美食打开您的味蕾。
2: 好吃，真好吃！
3: 就在外面大排档很少能见到这样的吃。
1: 追踪探寻美食节里的流量明星，
4: 卖了1300多斤，差不多是10000多个。
1: 号称牛肉碗里的巨无霸，吃上一口过瘾又解馋。
4: 这个差别就好了。
5: 对，你看那个超大牛肉。

0: 今天啊，节目一开始，李阳、晨晨兵分两路实地逛吃，手把手带您解锁这份夏日美味全攻略。
1: 方舟美食季我又来了啊！今年2026方舟美食季呢，我教大家怎么免费的吃，怎么便宜的吃。走吧，我带大家薅羊毛去。到这儿啊，您别先着急吃，先领一个这个来，哎，先领一个美食手册，再开启您的美食之旅。您看见了吗？您要找到啊带有打卡点标识的摊位，然后呢集齐九宫格，就能获得三次的抽奖机会。您又看着抽奖排队的这人吧。哎，终于轮到我了啊！这个集满九宫格就有三次抽奖机会。一等奖是这个乐享券三张，特等奖是乐享券六张。
2: 您的六张乐享券。哎，
1: 现在我拿到的这个就叫乐享券，咱们到有这个乐享券的摊位上就能够免费的吃了。您就看这人流啊，这人山人海了已经。这就是 AI 冰激凌，拿这个乐享券就可以在这儿换一杯啊，香草圣代。来给您，我要做一杯哈。哎呀，出来了！我的香草圣代啊，拿乐享券换的啊，机器人给做的。它这个区域呢叫机器人实验室，有 AI 机器人棉花糖啊、冰激凌啊，还有这个爆米花，还有各种小孩玩的潮流啊，很热闹。哎，我这一张券能换几个呀？
3: 这乐享券是吧？啊，换两瓶。哎，卖10块钱一瓶。
1: 这同仁堂的酸梅汤我得尝尝啊。哎，你这同仁堂还卖煎饼啊？
3: 是的。
1: 这煎饼多少钱一个啊？
3: 24一个。哎，
1: 那我来一个尝尝。

0: 同仁堂也出煎饼了，有啥特别之处呢？我就感觉吃的这个酱感觉不太一样。您这个煎饼有啥特别之处啊？
1: 里面有两颗无菌蛋，橄榄油炸制的薄脆，然后草本的酱料秘制的同仁堂的。
0: 你说里边这个酱料是秘制的？
1: 对，是我们秘制的草本酱料，里面添加了草本元素的酱料，就是属于都是我们工厂做的，还有我们的秘制的青椒酱，都很好吃。
0: 我说我吃了这个，觉得这个酱有点不太一样哈。
1: 对。
0: 太香了啊！我是被这个香味吸引过来的。这是乐享券啊，可换一个红柳羊肉串，来给我来一个。
2: 哎，好，稍等一下。
0: 这西部马华啊，现穿现烤的羊肉串吃起来真是香。

0: 一张乐享券可以换什么呀？
1: 我们这个乐享券可以一副我们文创注意主题的文创扑克牌，然后一个五福馒头，还有一个鲜榨的鲜食胡汁。
0: 这一张乐享券连吃再拿的还真有点不好意思了，现榨的石斛汁啊，吃了这么多肉得喝点饮料了。

0: 今天消费零元啊，又有好吃又有好玩的啊。这个美食季呢，持续到7月12号，每天下午5点到晚上10点。怎么样？赶快来方庄薅羊毛吧！
1: 告别了方庄的美食文化活动，接下来啊，我们跟随着晨晨到朝阳公园微博运动广场去看一看。
2: 跟我哥们一样长，
3: 我好可爱，
4: 粉丝先吃。
2: 一直觉得夜市的路怎么这么漫长，
3: 居然还有那么多。
1: 在这里啊，百余家文创与美食商铺齐聚，琳琅满目的商品令人眼花缭乱。晨晨为您重点挑选了几家别具特色的美味。

0: 不知道哪道美食最符合您的胃啊？朝阳公园市集必尝美食一，手工麻糍。麻糍啊，作为时下超火的网红小吃，深受小朋友和女士们的喜爱。如果您还没有品尝过，您可千万别错过了这家的独家优惠。
1: 通过我的生活频道啊，来的所有的朋友们，不管您是观众还是粉丝，来到大美姐家想吃正宗麻糍的买二赠一。
2: 这个皮啊，您看它质感感觉黏，但是您不粘牙。
3: 哦，是
2: 它是奶粉跟奶粉混在一起的。我现在给您加的是蓝莓，这是凤梨，就是它有不同的奶酪配不同的水果。哇，
3: 有点平时我们包门钉的感觉。
2: 对。
4: 哟，大姐还真包起来了耶。
1: 我太满足了，我一口
2: 吃到奶酪了，
1: 咬到了奶酪，
3: 你吃到嘴里一抿了之后它就化掉了。
2: 对，
0: 朝阳公园市集必尝美食二，法式蒜香口蘑虾。这家啊，可是晨晨在探访市集当天人气最足的摊位了，香味引得很多人排队购买。
5: 等了15分钟，
6: 解锁了口蘑的新吃法。
7: 它底下留了很多那个口蘑的那个汁儿，然后那个汁儿把这所有的这个调料一包裹，
8: 您来收集，
7: 都不好吃吧？这个创意给到夯，真的好好吃。
0: 那么除此之外，天热您想来口凉快的也有超多选择，现做的炒冰，现开的椰子，当天制作的水果茶，口味丰富任您挑选。
9: 小龙虾小份58，中份88，大份128。
10: 来，由于我们来有
11: 缘，欢迎大家来这里品尝啊，品尝我们的正宗的湖南长沙椒汁豆腐啊。
0: 那么爱吃碳水的朋友，烤馕现场制作，湖南米粉、门厅肉饼都是人气担当。在这些碳水美食当中，我们给您重点推荐蛋包芝士火鸡面。
3: 哇，这个太诱人了，我不行了，太满足了。
12: 北京台生活频道的粉丝们，然后在我们这儿买，我们全部都送水，天干物燥，小心辣着。
0: 那么爱喝上一口的，市集里面啤酒、红酒都给您备好了，搭配鸡架子、香肠这些下酒菜，夏日小微醺的感觉一下就对路了。
3: 这肉香就是足以让大家非常的满足，真的是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这个巨像啊。
0: 喜欢踢球的朋友，您可以到市集中间的球场里面秀一下脚法，世界杯期间太应景了。在球场中间还安排了孩子们超爱的喷泉，坐在喷泉两边的休息区看着演出，吹着微风吃美食，超带感。那么如果您也想来朝阳公园的市集打卡，每天举办的时间也都在屏幕上啊给您列出来了，您拿出手机赶快拍下活动时间，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群咨询了解。市集活动一直会持续到8月2日，您从朝阳公园东四门进来就是，每天的演出从傍晚时分拉开帷幕，来这儿吃点美食，听听歌，畅享夏日的小欢乐。接下来啊，追踪探寻美食节里的流量明星，
13: 卖了1300多斤，差不多是10000多个。
0: 号称牛肉碗里的巨无霸，吃上一口过瘾又解馋，
13: 那个差别就好了。
14: 对，你看那个超大牛肉丸，我把拳头放在这里。
0: 天气炎热没胃口，让特色美食打开您的味蕾。
15: 好吃，真好吃！
16: 你在外面大排档很少能见到这样的吃。
0: 京城美食地图，精彩继续。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京城美食地图的主持人汪洋。这一次美食节您吃够了吗？反正我是没吃够。
18: 虽然美食节结束了，可是这些店啊就在这儿呢，咱们去店里找美食去。今儿我来这家店啊，是在这一次美食节中，无论是销售额还是单品啊，排行都是前3的，非常火爆的一个店。特别是他们家主打的那个超大牛肉丸，据说美食节期间啊卖了1300多斤，差不多是10000多个，非常的夸张。而且啊还是老板自创，咱看。我听说一进店啊，就看老板在那儿忙活着。你好，
19: 你好，你好，
18: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9: 哎呦，上次咱们在美食节，
18: 对对对对，我是特意奔你们家来看牛肉来了。
19: 谢谢。
18: 主要是特别吸引人的啊，就是一进来之后，他们家先是这个明档的地方，然后所有的肉在这儿现切。
19: 牛肉的话，每天是2次配送。
18: 嗯，
19: 我们在北京的话，自己是有牛场，本身就是给很多的潮汕牛肉火锅送鲜牛肉的，所以这样子就更能保证。

0: 我们的品质。咱们今天上午吃的牛肉火锅是今天早上8点钟左右送到门店的。
1: 下午的呢？
0: 下午现在吃的牛肉火锅是今天下午在4点钟左右刚送到门店的。送到门店的时间的话，基本上都不会超过3个小时，
1: 对吧？
0: 从这个屠宰场然后到这里，所以就是说刚刚说的就是牛肉它是跟时间赛跑的，就是而且我们这个牛肉啊，一定是在这里取完了这些筋膜，然后去头去掉这些牛油之后啊，全部都是直接挂在这里，没有再进去冰箱的。
1: 对，
0: 我们在整个冷链当中，其实它就已经排酸了。来掉门店以后呢，我们就直接是挂在这里，不进冰箱，就在这里现切现摆，直接现上给客人。
1: 这个很棒，就是大家知道潮汕牛肉这种，尤其是火锅涮，因为很短，8秒10秒出来就能吃，所以这个肉一旦经过冰箱冻完再出来，口感完全不行了。
0: 对，是的，
1: 必须是特别新鲜的，而且不是一般新鲜，得是特别新鲜才可以。
0: 是的，这个牛肉丸的话，我们在门店里面也是大家受到很多人的喜欢。
1: 这是那个超大牛肉丸，
0: 对对对，这一次2026年的北展的这个美食节，我们是准备了1500斤啊。
1: 这个也是在店里现做吗？
0: 我们也是在店里现做的。然后一会您可以跟着我们去看一下现场我们制作的过程。
1: 做这个超大牛肉丸。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看看去。哎。制作牛肉丸时，厨师双手啊要默契配合，一只手呢挤压肉馅成型，另一只手用勺子顺势把肉丸刮落。操作台旁要常备热水，刚成型的肉丸要放到热水当中定型，为的就是要牢牢锁住内部的牛油和肉汁。等丸子完全定型之后，再下到锅中煮至熟透。 那这个牛肉丸怎么能做到那么有弹性啊？就是弹牙的状态。
0: 其实是2点，一点就是其实跟师傅的手艺还是有关系。每个师傅做出来的话 ，Q 弹劲是有一点点影响的，因为这个就是手法。老的师傅、新的师傅还是老的师傅，肯定就更有技巧一些。
1: 能吃出来。
0: 对对对，还有一个其实还是牛肉的问题，选牛肉部位去做这个牛肉丸。
1: 它不是什么部位都能用。
0: 不是。那你猜猜它会是什么部位？
1: 我觉得一般。好吃牛腿儿腿肉，
0: 牛腿肉那有分前腿跟后腿，
1: 这么细节吗？我猜啊，我觉得应该是前腿吧，因为你看咱们比如吃猪蹄儿什么的都得吃前蹄儿好吃，因为筋少，然后呢纤维比较细比较嫩乎嘛。
0: 这个牛肉丸的话它是后腿肉啊。
1: 为什么
0: 后腿肉？因为牛后腿肉的话它就更加有韧性一些，然后它的这个有韧性的同时，这个做出来的牛肉丸会更加的 Q 弹，因为它的肌肉发达。
1: 我刚才说后腿它纤维会粗一点，筋会多一点吗？
0: 这样子的话才会更加的 Q 弹。你如果说那个肉特别细腻的话，你如果用去雪花牛肉啊，或者用雪花部位啊，或者是用咱们的石皮啊、石仁啊去做这个牛肉丸的话，那口感就绝对跟这个不一样。对，牛后腿这个地方它是经常走啊运动啊，它的这个纤维活动量会更大一些，
1: 就是
0: 更加的 Q 弹。
1: 所以说做牛丸反而需要它筋多一点，纤维粗一点。
0: 对，
2: 哎，那这个大个的牛肉丸和那种普通的小牛肉丸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它的第一，它的区别啊，它比普通的小的牛肉丸更加的 Q 弹爆汁。因为它能够把这个牛肉的汁水还有牛油更加就是锁紧在这个牛肉丸里面。
2: 就要不对比啊，感觉没那么明显，但是放在一起，这个差别就好大。
0: 对，你看那个超大牛肉丸，我把拳头放在这里，这个是手工捏的，它大小偏差呢可能会有一点点区别。
1: 那除了超大牛肉丸之外还有什么特别推荐的？
0: 咱们看见当中啊，所有的这些摆在这上面的肉摆在这个台子上面的肉都是自己随便取
1: 都包括在里面，
0: 都包含在这里面，限时2个小时就是您看见是什么部位的上面都有切签，按您自己喜欢的然后去取。譬如说有些对身材管理有要求的人啊，他们就会选择瘦一点的，就是我们那个牛腱子肉
1: 就
0: 叫做三花子。我们的五花子是每一桌一份，记住的话雪花是一人一份，因为这两种是部位肉非常少的，为了保证我们每个客人都能品尝到
1: 那
0: 么我们就是让服务员直接上了餐桌上只有这两种，剩下的就是在这里只要看见了随便取。
1: 对，而且我看那个后面师傅一直在很忙碌的在切肉，
0: 对，
1: 然后就一份一份往上补。我觉得作为一个自助啊，这个部位还是挺全的，基本上常吃的部位全都有。
0: 对，有，除了这个牛肉畅吃，剩下的咱们看见的这边的区域啊，还有那边的饮品区域啊，都是包含在这个自助里面。这边的话是 是我们的一个小点心，可能小朋友们挺喜欢的。这边的话有一些水果，这边的话是的，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个冰淇淋，对，这边是我们的一个蔬菜区，像这些毛肚啊、牛肚啊，看见的这些都是包含在制作里面。这些热菜啊，也是我们经过挑选的，就是。是我们的潮州菜，都是在门店里面自己现做的、
3: 这个还挺不容易的。这么算来，我觉得130多
0: 138
3: 还是相当。
0: 如果说是有碰见自己在平台上面有这个券的话，可能到会减个10块8块。因人而异的这个优惠券。
3: 哎，那那个锅的选择是只有潮汕这个牛肉锅吗？
0: 我们在传统上面还做了升级，在我们这里就是说，除了吃潮汕牛肉火锅传统的牛骨汤，我们就是近两年还出了我们这个贵州凯里非遗酸汤，还有我们新出的一个干锅，就是炒好麻辣口味的这个牛肉啊，都是贵州很有特色的。
3: 这我都得试，我爸是贵州人，我有发言权，
0: 是吧？
3: 一会儿我得试试，
0: 一会儿试试。
2: 我今儿呢选择了自助啊，因为我觉得可以吃得更丰富一点，而且可以敞开肚皮吃。确实是好东西太多了，特别是你看，就是除了传统的那种潮汕的牛骨汤锅之外，现在人家推出这种贵州的酸汤锅，我说这我得试试。还特别推出了这样的薄荷牛肉，哎，这个就很贵州，就是云贵川那边都很好这个，就是你把这个薄荷和牛肉一块去煮，烫一下就行。第一个就是这个酸汤本身那个发酵味道非常足，它是那种番茄那种红酸的发酵为主，然后它其实辣度并不高，就是微微一点点，主要是那个番茄的酸香会特别开胃，然后再加上肉啊，你像刚才这个用的也是那个雪花的部位，肥瘦的比例是正好的，所以就是既不会太柴，也不会过于油腻，就是那种油脂感的香气很足，再裹上薄荷那种清凉感啊，一下会把油腻的感觉给它中和掉。试试这个超大牛肉丸啊，牛丸之大，一口吃不下，这个头确实可以啊。这牛丸的弹性真的很强哎，就是你使劲咬下去那一瞬间，你会感觉到牙齿明显有那种强大的阻力在给它，就是把你崩开那种感觉，非常的弹牙，而且明显没有很多调料味道，就是纯纯的牛肉的那种鲜香，再加上它里边其实能看到，就是咬下去之后，虽然不至于到爆浆那种感觉啊，但是它里边那个汁水是能够溢出来的，其实是牛油和汁水混在一起，非常的香。一个是刚才我吃的那种贵州凯里的酸汤锅，另一种啊可以选这种干锅。当然如果大家选干锅的话，其实是更能实现一锅两吃的，就是它外边做的这种干锅的形式嘛，里边牛肉啊、土豆啊这种就是炒好的状态，等这一锅吃完之后，还可以换成那个纯的牛骨汤那种传统的潮汕锅的汤，所以其实是能实现一锅两吃的。反正个人觉得这个感觉更划算一些。我先试试啊，首先人家做干锅用的这个牛肉啊都一点不打马虎，全都是店里做这个潮汕的牛肉，就是你看它用的基本上都是雪花和吊龙这种部位，就是肥瘦相间，吃起来那种油脂感比较明显，很香，然后加上干锅这种炒法其实是特别下饭的，就是它把那种就是料香炒得很足，然后包括那种就是一点点麻一点点辣然后很香的那个状态其实很棒，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是这个时节来啊，约上3-5好友可以来点饮料喝点小酒，先把干锅吃一遍，然后呢开开胃觉得很过瘾，吃完之后再换成清汤锅去涮着吃，一次吃两次享受。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店啊，人家主打的是潮汕牛肉，所以最大的保证啊就是肉的新鲜度，上午下午各会送一次鲜肉过来，保证您无论哪一餐吃啊都是那种鲜的牛肉的状态。另外除了传统的这个牛肉的锅之外啊，现在还推出了贵州凯里的那种酸汤锅，跟牛肉搭配起来啊是不一样的风味，我觉得做的也很地道。另外啊，他们这个选择也更丰富一些，除了单点之外还有自助的选择，反正我个人建议，如果您是特别好吃肉的朋友一定选自助超值。
4: 接下来啊，京西的一家烤串店一开就是30年。
5: 我就像他们这么大个儿，就在老都吃串。
4: 老食客追捧，就因这家烤串有特点。
6: 你在外面大排档很少能见到这样的吃。
7: 它有好多就是平时不常见的那些烤串。
4: 后厨探访，烤串食材大揭秘。
8: 咱们用的部位跟别人家是不一样的。
9: 猛的一看有点像牛肋条似的哈。
4: 别走开，美味秘密马上为您揭晓。
10: 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
11: 哎呦， 上瘾了，那小朋友哈、啊。刚才我们打了半天 CS 了哈、啊，哎，这个体力消耗殆尽了，你看四脖子汗流的，这能打 CS， 上面还能开卡丁车，那咱得问问导演，咱不能光玩，咱吃点嘛啊？
12: 今天吃点您没吃过的烤串。
11: 还有我没吃过的烤串是不是？那走，咱看看去啊。
13: 我就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就在老邹吃串，然后他家最好吃的就是肉筋，因为我跟他聊过，这个肉筋就是一只羊只有很小一部分可以做这个串，口感它带胶性，它的肉筋，别的就是肉筋，要不然塞牙，要不然就是什么那个就是硬，但它这肉筋只有这块这个筋，让人看着这个筋皮这块它是特别焦，
14: 好吃，让我吃这个外边这个吃饱这个。外焦这个里嫩，不塞牙，因为我这个牙口不好啊，但吃这个经常外边流塞牙，一般不点这个，来这儿吃就是吃它的肉筋，其他的烤这个鸡，这是鸡翅吧，烤鸡翅，还有这个羊肉串，这个羊肉筋，我觉得都挺好的，这都是我们经常这个点的。
0: 我们就是冲这儿的环境来的，可以看一下这边的环境非常好，既能看到，你看有老山体育馆，然后现在我们又是在半山腰上，尤其是太阳落山以后，这边小风一吹，几个好友聚在一起，互相聊聊工作上的事情、生活中的事情，带着孩子在这儿玩一下，非常非常棒，非常解压。
15: 啊，这儿串特别好吃，鸡翅，这儿鸡翅跟外面不同的地方，它是全翅，对，这在外面大排档很少能见到这样的吃，啊，就反正烤非常好，而且特别入味儿。
16: 就是气氛啊，包括环境啊，很符合年轻人心态的一个那个场地，然后大家在这儿能释放自己的压力，然后它有好多就是平时不常见的那些烤串，比如说全翅啊，比如说这个牛筋皮呀、啊，从那个性价比啊、质量还是挺受年轻人欢迎的。
11: 刚才问了一圈了啊，看来大伙儿呢对他们家的烤串呢这个好评如潮。为什么这么说呢？都说这活到老，吃到老，学到老啊。您看啊，咱也没少去这个串店，比如他们家这一些烤串呢，有些还真不多见，比如这个牛筋皮儿，还有这个蝴蝶筋。这个牛筋皮儿呢是牛的啊，这个蝴蝶筋呢是猪的，包括这油边呢，看上去呢，哎，也不会让人觉得那么恐怖啊。有的那个小姑娘看见那个大油边之后，哎，望而却步，不敢尝试啊。您看这个小油边，这吃的呢，感觉也没那么大负担。再有呢，这个是我的最爱啊，这个鸡全翅，您看见没有？这应该就是轻微的腌了一下啊。这个鸡翅呢，应该是可以吃到这个鸡翅的本味的。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在别地儿您可吃不着，就是这个蜂蜜芥末鸡翅。哎，这，先尝尝那个吧啊。这鸡翅得吸溜着吃啊，汁水非常的丰盈，皮焦肉嫩，这一口爆汁。特别要说的是啊，哎，这个鸡翅呢，吃到嘴里是咸甜口的啊，它应该用的是法国的这种黄芥末，它没有特别刺激的那种感觉，芥末的香加上这个蜂蜜的香甜，强烈推荐这个啊！喜欢鸡翅的朋友一定要来这试一下。除了刚才的鸡翅和这个小油边之外呢，这个蝴蝶筋刚才说了啊，在别的串店也不多见啊。这是猪的筋膜，这个蝴蝶筋入口呢，你感觉它好像比较软和哈，但嚼起来呢很有嚼劲儿。我感觉夸张点说啊，它快赶上那个牛板筋了哈。但是这个蝴蝶筋呢，会给人一种啊越嚼越香的这种感觉。感觉这肉筋呢，它也没有事先腌制过啊，应该是可以吃出这个肉筋的这种原香。而且呢，炭火烤出来之后呢，它会有这个焦香的酥壳在外边，里边的这个肥肉部分基本上您不用嚼哈，入口就化开了，油香四溢，特别像大伙说的哈，它好吃还不塞牙，这到底怎么回事？咱呀上这烤房看看去。大伙儿都说咱们家肉筋好吃哈，那跟我们说说咱们家这肉筋一天能卖多少串啊？
17: 咱家肉筋单店的话，差不多在三百多串，
11: 三百多串，
17: 对，400串，接近400串。咱们用的部位跟别人家是不一样的。
11: 说到这部位呢，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啊，一般这个肉筋的部位应该是这个羊腩啊，是吧？
17: 对，羊腩，
11: 哎，有肉有筋的是吧？这个位置。
17: 对。
11: 那咱们家这个部位是羊的哪个部位呢？
17: 羊背上单独有两根筋。
11: 啊？
18: 那不是羊板筋吗？
17: 不是羊板筋，也是相当于就是贴着羊板筋那个布啊。
18: 哦，羊板筋外边的。
17: 对对对，对对对，
18: 包着一层肉筋。
17: 对对对。
18: 正常来说呢，这羊的脊椎啊，它内侧是有这个羊板筋的。

0: 对对，
1: 您说的这个肉筋它是什么个位置上的？
2: 它就是在这个上边的啊，这一块啊。
1: 它不是，实际上它离着这个板筋还是有点距离的。
2: 对
1: 对
2: 对对对，它中间隔着一个里脊啊。
1: 哦，中间还隔着一个里脊。
2: 对。
1: 那个羊板筋它长什么样呢？这看见猛的一看有点像牛肋条似的哈。
2: 对，这是咱家原材料。
1: 哎，这个就是您说的这个羊脊椎上侧的两条，
2: 对，
1: 肉筋，
2: 对，肉筋，
1: 所以它吃到嘴里呢又脆又嫩，还不塞牙。
2: 对，
1: 那怎么琢磨着用这两条肉来做肉筋呢？
2: 因为咱家这个肉筋是老邹啊，30年一直在坚持用这个原材料，
1: 哦，一直在石景山地区，是吧？
2: 对对，石景山地区啊，
1: 也是这个独家的，
2: 对，独家的，其他家用的部位跟咱不一样，是吃不着的。咱家那个老邹串那个在深山开了30年了，然后那个就是主打就是一个小时候的味道啊，儿时的回忆。老邹的串在石景山的话就普遍就是70、80、90包括90啊，都是从小吃大。最早开的时候在北仙铁道啊，后来我们干的时候也是以一个就是北仙铁道老邹烤串，然后咱们家也在与时俱进，也是咱们用的部位跟别人家是不一样的，也研发了好多新的串品，像包括这个油包干，然后大油边啊，牛胸草，然后赤包虾，然后还有这个后来现在的这个蜂蜜芥末鸡翅啊，都是后来研发的。我觉得就是咱家羊排也特别好啊，也是特别推荐的，完了大家可以来尝尝。
3: 二位打搅一下啊！
4: 哎，您好，
1: 今儿点他们家羊排了是吧？
4: 啊，点了。
1: 以前吃过他们家羊排吗？
4: 吃过。
1: 哟，那跟我们说说他们家羊排好在哪儿？
4: 羊排这烤的比较入味儿，其实你说这个烧烤嘛，就是入味儿点儿吧。这个北方人比较口重，就喜欢这种入味儿的东西
1: 啊。那
5: 对，它主要是一咬嫩，然后有汁水，一下就撕下来
1: 啊。
5: 这个别的地儿很多地儿做不到这个。
1: 比较烂，
5: 哎，
1: 是吧？
5: 对，
4: 弄的是真不错，
5: 真不错。
1: 给大伙儿总结一下啊，要说今天这家店呢亮点真不少，除了可以打真人的 CS 开卡丁车之外呢，像他们家的串呢在很多地儿啊也不多见。它呢坐落于石景山老山的山顶上，这个山呢也有个海拔130多米啊，太阳一下山呢马上就凉快下来了。具体的地址呢就在老山西街的8号荣耀巨鼎竞技运动场的院内。所以说呢，哎，您带着家人呢来打打 CS 啊，开开卡丁车，最后再美美的吃上一顿，哎，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6: 夏日高温来袭，消暑美食走起，
7: 新鲜食材花样做，大菜小吃都搜罗。
8: 这个一只大概是6到8两的规格，
9: 那有点滑，揪不住呢。
7: 探寻热播电影里的地方风味，
10: 这个味道其实是能勾起很多潮汕人小时候的回忆的。
7: 深挖老字号里的镇店佳肴，
11: 就这种抓拌，
12: 对，抓拌爆腌30秒，就是咱们这个鲱鱼的一种技法。
7: 美味菜品核心要点大公开，没准啊您就能学上一手。
13: 我们特别好奇啊，那个绿用的是什么，
7: 带您追寻市集里的口味担当，意外发现惊喜多多。下周同一时间跟随京城美食地图继续打卡特色美食，好吃别错过。
1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6: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点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

0: 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库七色光艺术团，
2: 卡库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味

0: 夏季控血糖，那今天呢，张老师有一个宝藏好食材要推荐给大家，它还被称为是军中燕窝。那么究竟它是什么，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控血糖的呢？
1: 今天呢，来之前咱们用军中燕窝做了一个小凉菜，其实呢就是搁一些洋葱啊、香菜啊，或者小葱、红椒都行，然后再搁一点咱们家常的调料，简单一拌，特别适合夏天。你这样先尝尝，
0: 好，
1: 看看它是不是又滑又嫩啊？
0: 吃在嘴里这个口感太好了，滑滑的，然后又是非常软嫩的，有点吃起来像那个银耳的感觉，但是比银耳呢吃起来还要糯糯的口感。
1: 今天呢，咱们一种食材两种吃法，一会儿呢还给大家带来一道鲜味菌菇面。
0: 那么到底控血糖的军中燕窝指的是什么呢？一会儿为大家揭晓。那想问问张老师，为什么对于糖友来说，夏天要特别的关注这个血糖问题呢？
2: 夏天呀，就有这么一类人群，他的血糖控制的不好，波动很大，他们属于阴虚体质的人，体内阴液就很少嘛，所以呢他很容易口干，而且特点是饮不解渴，而且你看夏天出汗嘛，对不对，大汗会伤阴，口干的情况糖尿病的其他症状也会加重，但单纯的滋阴效果并不是很好。如果我们喝进的水不经过脾胃的一个运化加工，它变不了我们体内的一个津液，还要我们增加脾胃的一个运化功能，益气养阴，菌中燕窝，哎，它就一举两得了。
0: 那想问问刘大厨，刚才我们已经品尝了您第一道凉拌的一个做法，那么第二种是什么做法呢？
1: 哎，配在面里头，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的又鲜，而且口感又特别的好。咱们里面得稍微的来点这个动物性的脂肪呢，因为我觉得这个鸡肉啊跟这菌菇还是比较搭的，就选的是鸡腿肉。我们呢给它稍微的腌制一下，让我们这肉一会儿吃得很滑很嫩。稍微的来一点盐，一点点的胡椒粉、淀粉，一定要稍微的来一点，加一点点葱姜水。咱们一会儿是要煎一下，所以香味更足，汤的这个浓度也更高。
0: 哎，咱们这个做的这个面条汤里面呢是又鲜美，而且那个味道又很浓郁啊。
1: 是的，可以稍微的配上一点点的这个蚝油，这就可以了。来，咱们就开始起锅烧油。你看咱这肉下锅以后，先别着急去动它，等它底部完全的定型了，再去晃晃锅。现在一晃，你看，完全它不粘，因为底下完全已经形成一层小胶壳了。这个肉香味儿，
0: 对，好香啊，
1: 出来了是吧？有了这个小胶壳，一会儿呢，咱们最后跟菌菇一块去煮这个汤的时候，肉香味儿也会很足，弥漫在这汤里头。煎到八九成熟的时候呢，咱们呀先给它盛出来，然后呢咱们就开始要处理这些菌菇了。很多在家里说菌菇就是可能扔生的蘑菇搁水里去煮一煮，哎，其实呢鲜味差远了。今天这菌菇呢一定要先下锅去煎一煎，其他蘑菇啊咱们就洗干净处理好就行了。但是有一种菌菇就是咱们说的菌中那个燕窝，它的处理方法呢跟其他的略有区别。你看啊，这里有一些姜丝，而且我用的是淡盐水加姜丝去浸泡菌中燕窝。为什么呢？因为呢姜丝跟盐水呢可以去除它的一些苦涩的味道，我不泡的话一会儿这个汤的味道也会稍微的差强人意一些，大概有个泡个十分钟就可以。
0: 那我们看到这儿啊，是不是吃过这个菌中燕窝的朋友应该就猜出来它到底是哪一种菌菇呢？但是你也不要走开，那关于它呢在切制上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步绝对不能忽略，是什么呢？一会儿就给您揭晓了。
1: 这里呢有刚才咱们说了菌中燕窝，还有咱们的白口蘑，还有一些呢这个是咱们的小香菇，这是虫草花，这是一些蟹味菇，那么为什么是不同的菌菇搭配呢？因为呢这样的菌菇的鲜味呢它是比较融合比较浑厚，然后呢菌菇的那种口感质地味道都不大一样。咱们把所有的菌菇呢一块下锅就可以，切的大

0: 大小都差不多合适的一个状态，咱们把葱也搁进去，一会儿呢我们慢慢的煎。
1: 哎，
0: 张老师主动就来了啊，
2: 对，很关键。
0: 哎，那么其实呢，菌菇呢，有的时候大家觉得自带一些异味，我们煎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它那些所谓的异味挥发掉，然后呢，让它的菌的真正的鲜味从里面渗出来，表面微微的焦黄了，这个香味也就达到顶峰了，是吧？
2: 有鲜味了，
0: 已经有了，是吧？煎的微微的焦面，颜色呢也上来了，哎，香味也就出来一部分了。这个时候呢，咱就可以去调味道了啊。很多朋友说了，那我们就加水吧，先别加水，先搁调料，一点点的生抽酱油，淋锅边一定是一点点的蚝油，一点点的胡椒粉，一点点的盐，稍微的来一点点的糖，先给它炒出来。一般呢，咱们要做这种菌菇面，这水啊，咱们有时候就搁清水了。但是您有没有发现，泡这种干蘑菇的时候，都会有点泡完那菌菇水，您要给它过滤出来，原汁化原汤非常好。
1: 鲜上加鲜，
0: 是的，
2: 可香了这个味道。
0: 小火炖煮个5到8分钟，这点菌菇的味道就完全出来了。
1: 还想问问张老师，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这个控血糖，那咱们今天这个菌菇类食材大集合，它在这个控血糖方面会有一些不一样吗？
2: 阿龙选的这一些菌菇开会哈，也是很符合我们今天这个一个益气一个养阴这两个主题啊。虫草花对吧，那有很好的补肾阴的功效，能帮助我们滋阴。还有呢，香菇，香菇有健脾胃的功效，帮助我们恢复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一方面是水能够流住，另外呢，因为糖尿病人有一个三多嘛，喝得多还有尿得多，对不对？脾胃好了以后呢，排出去的水也会减少，缓解我们这个口干呢，还有把血糖的控制会更好一些。但是我们今天推荐这个菌中燕窝，它这一个菌哈，把这个益气养阴就全都给补上了。
0: 这个大概煮了有5分钟了，这个菌菇的香味呢已经充分的融合了，但是呢还差一个，差咱们那个鸡肉的鲜味，一香一鲜，两种食材融合在一块就更好了。咱就把刚才准备好的这个鸡肉，这时候可以下锅了，
1: 对，
0: 再炖煮个2-3分钟，这个肉呢也就都熟透了，鲜味菌菇面的浇头就算好了。咱呀赶紧煮面吧，咱面条直接下锅，哎，给它开大火煮上。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好，面条呢已经煮好了，咱们马上出锅。在出锅之前呀，咱们给这碗底稍微再加几样东西。首先呢，来点咱们家常的那种紫菜，打个底，也是增加鲜味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帮手。淋几滴香油，再稍微的来点这个白芝麻，然后呢，再来上几粒小葱花，然后呢，面条放上去，浇上咱那个鲜味的菌菇这个浇头就可以了。
1: 那我们这道这个鲜味菌菇面也做好了，那想问问张老师，到底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菌中燕窝指的是哪一种好食材呢？
2: 哎，是什么呢？我们看看大屏啊。
1: 好，
2: 它特别好听的一个名字叫金耳菌，你看它性平，适合大多数人，也不会伤脾胃。它味甘，它有健脾胃的功效，益气养阴。我们今天呢，能够阴虚的人呢，哎，我们要滋补阴液，还要给它益气，哎，把这脾胃的功能运好了，把这水能够留住，然后呢，就是一个气阴双补的功效。就特别适合一些还糖尿病的人、阴虚体质这一类人群，
1: 能够帮助我们控糖的好的食材就是金耳菌啊。你也可以在自己的餐桌上加入一些。那想问问刘大厨，刚才也说到了，您在处理这个金耳菌的时候，在切制上有一个很关键的小窍门。
0: 金耳菌呢，在处理的过程中啊，大家其实注意以下几点就可以啊。第一个呢，它这个根儿大家可以看是微微有点泛白，有一个硬根儿，您要不然是拿那个剪子给它绞掉，要不然呢是拿刀给它，哎，就像这样的给它挖掉。那这个根儿呢，为什么要挖掉它呢？首先它比较偏硬，吃起来呢口感不会特别好。第二呢，就是它会有一些酸涩苦的一种感觉，就是薄薄的那么一层。但是您挖的时候，您说平着片浪费有点多了，所以呢，您就像我刚才这样的，哎，斜着刀进去一挖出来就可以了。那么剩余这些，您是切片儿，哎，烧菜，还是说咱涮火锅啊，或者是咱切丝儿做。

0: 这小凉拌菜就都可以了。
1: 今天呢，我们用金耳菌做了两道好菜，一个凉拌菜，还有一个是菌菇面条。这个金耳菌吃起来也是那种脆弹的口感。另外呢，这个面条里面每一根都挂上了这个金汤，吃起来呢也是非常的筋道，然后清爽。另外呢，有控糖的一个作用。那您都可以在家里制作起来。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老话说得好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红灯停绿灯行，这不仅是幼儿园小朋友都背得滚瓜烂熟的顺口溜啊，也是咱们行车上路应该遵守的规矩。
1: 没错，你说这等个红绿灯不就几十秒，最多几分钟的事儿，能耽误多少功夫。但是偏偏有人啊心存侥幸，尤其是不少非机动车的骑行者，觉得我闯个红灯能怎么着，反正又拍不着我。但结果呢，这红灯亮着啊就要往前冲，殊不知事故可能就在下一瞬间。
2: 事故发生在江西省宜春市一路口，当时电动车行驶的方向信号灯是红灯，可骑行人反而油门一加想冲过去，结果撞上了垂直方向绿灯正常通行的货车，电动车被当场撞飞，骑车人的肩膀也被撞脱臼。而交警最终判定电动车驾驶员逆行加闯红灯负全部责任。无独有偶，广州市白云区陈某骑电动自行车过马路时，红灯已经亮起，依然通过路口，与正常行驶的黑色轿车相撞，事故造成两车损坏，陈某骨折及颅脑损伤。最终交警认定陈某未按交通信号通行且未下车推行，对事故负全责。
3: 以上种种的案例呢，可以说都是血的教训，非机动车闯红灯十分危险，这样的行为不可取，
4: 肯定是违反交通规则嘛。红灯对他们我觉得也没有什么起到什么作用，太可怕了。你特别是上下班早晚高峰的时候，这马路我跟你说都不敢开车，
5: 司机也来不及去做应急措施嘛，就也是会比较危险。
3: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来到了鼓楼桥附近，看看这里的非机动车骑行守规矩吗？怎么红灯就过来了？您这还不戴安全头盔？
2: 男子无视了记者的提醒，继续骑行，经过下一个路口时被红灯和车流拦住，看到记者也追来时有了动作。男子向记者示意前方有其他人也闯了红灯，而后他也再一次闯了红灯离去。接着我们又发现对向有一辆电动车闯红灯骑过来。
3: 您没看见那边是红灯吗？就过来了。
6: 哦，我没看见，我没注意。
3: 骑车怎么不看红绿灯呢？
6: 没看见。
3: 而且您这还是逆行，没走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您觉得不危险吗？
6: 没看见。
2: 这位骑行人一直强调自己没看灯，但记者注意到在他通过路口之前其实已经等待了好一会儿时机。
3: 您平时骑车也这么骑吗？
6: 啊，没有。
3: 啊，那这样有点危险，我们也是出于这个好心提醒您一下。您觉得他有危险性隐患存在吗？安全隐患
6: 是
3: 啊。您觉得他危险在哪里呢？
6: 闯红灯。
3: 您过来那条路上就有那种待转的机动车，
6: 是
3: 如果川流的话容易发生剐蹭，还是对您比较危险的，您觉得呢？
6: 着急回家有孩子呢，
3: 反正不管怎么着急还是安全第一，是吧？
6: 是
3: 对其他的这个交通参与者也负责。
2: 而接下来的两位骑行人则表示自己是正常骑行，没有闯红灯。
7: 这不过来不是这个拐弯吗？要不也可以走到一半吗？
3: 啊，拐弯这，但是这不是两边都是红灯吗？
7: 我这不在这儿等人吗？
3: 啊，那这段是红灯没考虑过，有危险。
7: 这段不是拐弯吗？
4: 因为它这是拐弯嘛。
3: 啊，拐弯也得绿灯才拐吧？您说呢？是吧？
4: 那拐弯绿灯待会儿，它不是有可以待转吗？可以待那个什么？不可以
3: 待转？这哪有待转线呀？
4: 没有待转线，对。
3: 啊，
4: 我知道，但是拐弯呢，我就知道在这等一下，你看大家都那么过来，
3: 而且这是人行道，咱们如果骑行的话，要在这红的这个非机动车道上
4: 啊。行，谢谢啊，
3: 就注意安全，提醒您
4: 啊，谢谢。
3: 骑行人口中的待转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到了他们出发闯红灯的地方，从这里看过去呢，可以看到面前这个非机。

0: 电动车的信号灯呢就是红灯，而面前这条路呢也并不存在所谓的非机动车的待转车道，也没有非机动车的一次性左转信号灯，所以这本质上来说啊，他们的行为就是闯红灯。
1: 当然大多数骑行人在面对提醒时还是会马上意识到问题所在。
0: 没注意到红灯吗？
2: 我看他是往左拐的过来，他就来了。
0: 啊，跟你一起的一个方向的车都没过，没走呢吗？
2: 我没看着。
0: 啊，着急是吗？还是怎么样？
2: 我就着急，快11点回家做饭。
0: 您这戴这个帽子也不是那个安全头盔，也没戴，您感觉危不危险呀？
2: 危险，孩子看见又不得要说我，
0: 提醒你注意安全。
2: 好，谢谢。
3: 特别没坐车，我先站这等一下，我说。
0: 但是还是要按着信号灯走是最安全的。
3: 对，
0: 说呢？
3: 对，
0: 提醒您注意。
3: 好嘞。
0: 红灯停，绿灯行，这不仅是一句简单的顺口溜而已，而是希望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够铭记于心，遵守交规，安全出行。
4: 咱老话常说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您说这家里面要是真有一位90多岁的老寿星，那得是多大的福气啊！
5: 没错，你像家里有一位高寿的老人在那儿待着，你就觉得这日子呀特别有根有底。按理说啊，这个时候儿女恨不得把老人啊捧在手心里当个宝。但是今儿咱们要说的这个案子太气人了。
4: 没错，之前呢在密云区有位94岁的于老太太啊，要说这岁数了，本应该是颐养天年、子孙绕膝的时候。可是呢老太太天天是提心吊胆的，有些时候啊连个安稳觉都睡不上，而折腾她的不是别人，正是她的亲儿子和儿媳。
5: 这听着让人觉得特别的心寒啊。
4: 是啊，
5: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本该至亲的母子会闹成这样呢？
6: 我耍文，不想要好的后果啊，你就来。
7: 这儿子缺个东西，好梦我也不给他，我们现在看着呢，
6: 想干这种事
7: 不要脸。
8: 视频中郭某夫妻二人情绪激动，言辞激烈，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面对的不是有纠纷的仇敌，竟然是郭某的亲生母亲94岁的于老太。而这一切都要与这老宅的确权问题开始说起。
9: 他就混蛋，就是一直就那样了，他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小时候他媳妇没来那会儿凑合的，一说他媳妇就干了，一天不如一天。
8: 于老太说，她想把自己一手建造的这套老宅登记在名下，可大儿子郭某却拿着一份分家单，要求将房子拆分。
6: 妈，我跟你说两句，咱这个分家单写的，我这房子6000万，这是给我爸，这是咱们分家的证件啊。
7: 我不知道，
6: 你知道不知道不管了，您别说这不知道，这别装着糊涂。现在您知道这岁数了啊，得了，您别再跟说实话搞这阴谋诡计。我跟您说啊，好好活着，别那啥。
8: 双方协商不成，郭某夫妇便开始用极端的方式逼迫母亲。无奈之下，于老太安装了监控。
7: 好，我这房子，我干死老东西，丢了好我，你切了吧得了。
9: 原来不敢在家住，怕孙子和害我。他就说呢，你该死了90多了，你95了，你还不死，你活多少岁，你没脸，你不要脸的。我说我咋没脸了？你就没脸，你该死不死，就是连口气泡嘛。
8: 面对儿子的行为，于老太先是砌起了一道院墙，很快就被郭某夫妇砸得粉碎，而连记录用的监控设备也被强行抢走。
7: 你到现在了，才这么着的，咱这个不支持你的老婚。我养了你这些年，咱养你啊，你养着我。没来的你为谁走下来了？
8: 在于老太家里，我们还看到了她的女儿郭女士。
10: 我妈在我哥哥的身上是没穿过他一双袜子都没有，
9: 啥都不管，
10: 一片药没吃。有一次我妈有病，我没在家，完了那个这是我妈保姆嘛，她母亲她也回家了，她母亲在这陪我妈。完了说我妈感冒了，跟她说让给买药，说你带她去输液去吧。人家她母亲80岁了，哪儿也找不到，就不管。最后她母亲没办法，找的邻居带着她母亲上合作医疗给我妈买的感冒药。
8: 于老太说，有一次郭某夫妇上门，言语威胁，要拿刀劈了他和女儿。
6: 最后完了有一站，我不刀劈了他，我再给我送一个，
7: 让他再回来。
10: 这是我的亲哥哥，实际上说白了，我养我妈，我不想着要这房子，我也不差这房子。但是你要这样骂我，这个我这么多年我都养着老人，我该尽孝尽孝了。所以我要那不行的话，咱们先申请一个保护令吧。
8: 在女儿的陪同下，于老太走进了密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受理后迅速审查了监控视频、音频等证据。

0: 认定郭某夫妇的行为已经构成家庭暴力。
1: 这位当事人呢，已经94岁的高龄，他在长期的遭受这种言语的辱骂，然后精神的恐吓的情况下，长期的这种高度紧张，对他的这个日常生活和这个身心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鉴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在接到他的这个申请之后，也是在72小时内及时做出了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
0: 本以为有了法律的约束，郭某夫妇会有所收敛，可没想到这份裁定在他们眼中却成了一纸空文。他们无视禁令，依旧我行我素，于老太只能再次申请延长保护令，法院经审理后依法批准。
1: 然后法院经过审查呢，认为就是他的儿子和儿媳暴力砸墙，然后包括这个频繁侵入老人院落这一系列行为呢，对老人的人身和精神也造成一定侵害，也可以认定为老人存在这个遭受这个家庭暴力的这个相关的风险，所以说依法也做出了延长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这个决定。
0: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在第二次保护令延长期间，郭某夫妇又想出了新的办法，在自家房上安装一处监控，正对着于老太的院落。
2: 当初有这个争议的时候，存在两个摄像头，一个是这边，这个屋檐下这儿，这个摄像头有一个木块，木块的上面是装了一个摄像头的，另外一个是大门口那个电线杆上面，这两个摄像头都是带有那个旋转的功能，跟踪的功能，然后而且是晚上，它还会那个亮灯，特别亮，亮度还是比较大，能把这个这边这个院，东边这个院都给照亮了。然后就因为这个老太太对这个东西心生恐惧吧，整天在利用这个摄像头监视她，再加上之前也对她进行一定的威胁辱骂，然后就造成这个老太太特别的焦虑，晚上睡觉也不敢睡觉啊，一看这个晚上灯亮着，整宿整宿的这个痛苦，陷入这个焦虑痛苦当中。
3: 要气坏了，气坏了，得心脏病，那吃药整天吃药，要不说闺女早死了，都闺女管，啥事都他管。
4: 这是我的亲妈，她生我一场，养我一场。作为一个人，我最起码应该报恩，我应该让她有个幸福的晚年。我们做子女的有责任有义务，让老人的晚年生活得更幸福更舒心，我去照顾他，去呵护他，而不是张嘴就骂，挺天气他，跟他对着干，让老人呢生活在痛苦之中，有苦说不出。
0: 无奈之下，于老太第三次向法院申请延长保护令的期限，法院也再次作出延长决定。
2: 我们执行局收到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申请之后啊，我们就立马给立案执行，然后在这个执行过程中对那个被执行人这一块进行一个劝说工作，并且经过多次劝说无效之后，我们还给予了一定这个强制执行措施。
1: 因为二人做出了这个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的相关行为，我们依法对二人做出这个处罚决定，分别对二人处以罚款1000元的这个处罚。
2: 通过这个罚款的作出以后，被刑人认识到自己的这个错误了，也把这个罚款主动上交，而且主动表示不会再利用这个摄像头对这个老人进行一个监控啊，或者是影响他这个生活这方面的行为。现在也主动把这个摄像头，两个摄像头都给拆除掉了。
0: 拆掉摄像头后，关于老宅的房产纠纷也迎来了最终判决。法院经详细审查查明，郭某所持的分家单既无合法效力，也未得到于老太的认可，老宅系老人的合法财产，最终判决房屋归于老太所有。当判决结果送到老人手中时，于老太悬着2年的心也终于落了地。
3: 国家对政策好，要不说我这个房屋我一点我都要不着了，他想要独霸，独霸不了，心踏实。
4: 他也一直盼着那个房子这个细产判决下，他也觉得心里踏实了，有房子可居了，是自己的房子，终于这会儿也可以那什么安心了。
2: 您这状况好了，我们心里边也开心。我们法院也比较重视这个涉老年人这个权益保护的这些事情。
1: 人身安全保护令其实它不仅针对于说正在发生的这种家庭暴力行为，还包含可能发生的这种家庭暴力行为。只要法院根据相关证据认为这个申请人可能有这种相关风险，极大可能性可能面临这个家庭暴力，就可以做出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
0: 看完这个案子啊，心里头真的是五味杂陈啊。好在法律呢是及时帮老太太撑腰了，这场家庭纠纷才得以缓解。
5: 都说百善孝为先，希望郭某夫妇啊能在这次惩戒当中幡然悔悟。这天底下没有什么房产和利益能换来一个热气腾腾的家的。在这儿呢，也希望所有的做子女的啊，一定要记得父母的养育之恩，用自己的陪伴和尊重，给老人的晚年生活带来更多的温暖和安心。
0: 相信很多开车的朋友啊，都遇到过停车难的问题。但是建议大伙啊，无论多难，一定要把车停在正规停车场里。
5: 没错，反正我自己开车一定会停到正规停车场，因为图的是省心和安心嘛。哪怕说我交点停车费啊，交点管理费，他心里踏实。
0: 没错，今儿咱们要说到的这位刘女士啊，原本也是这么想的，每月呢按时交着停车费，这车啊就停在了小区的正规停车场里面。但是结果您猜怎么着啊？一天凌晨，小区外墙呢是突然脱落了，好家伙啊，这砖块呢是直接砸穿了天窗啊。更不巧的是，那天呢下着雨，这雨水呢也是顺着窟窿往里面灌。等到第二天下午，刘女士啊才发现问题，这车里面的内饰啊早就被浇了个透了。
5: 这真的是祸从天降，刘女士也是气坏了啊。车呢是停在有人看管的停车场，每个月管理费也交着，这出了事儿总得有人负责吧。但是停车场工作人员呢压根没发觉，那这修车的钱该谁出呢？
6: 外立面的那个大砖就等于是砸穿了我那个天窗，整个天窗全部都碎掉了，车内呢全是大砖头。
7: 2024年9月的一天下午，刘女士像往常一样将车停放在小区外围的停车场，却不想天降横祸。
8: 原告将他的车辆放在了他们家小区外边的停车场，在凌晨4点左右的时候，楼上有一大片的这个墙体突然脱落，砸中了他的车，把他的车顶给砸穿了。
7: 从天而降的墙体将刘女士的天窗砸穿。事发当天恰巧下雨，等到第二天下午刘女士发现时，整辆车的内部都被雨水浸泡。
9: 这底下全湿了，这整个都得给它拿出来，这底下这棉整个都湿了。别扎手啊，哎呦，都是湿了，这都是水，应该这下雨都烧进了。
7: 车辆被毁，刘女士十分心痛，她认为物业对小区的外墙有管理维护的义务，收费停车场对车辆有保管义务，因此车辆被砸被雨水浸泡，物业和停车场管理方都有责任。刘女士修车一共花费26000多元，但是赔偿问题却始终未能解决。
6: 就说来说去好，就是说谁都不赔这块，物业公司也不给，车厂也不给。
7: 无奈之下，刘女士将物业公司和停车场管理方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
6: 被告一，物业公司；被告二，物业总公司。外墙瓷砖脱落致车辆受损，二被告存在法定过错。被告三，系收费月租车场经营主体，收取停车费。事发当日，被告三疏于巡检处置积水，雨水灌入车内近12小时无人知晓，造成泡水二次损伤。
7: 庭审中，物业和停车场都认为自己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10: 你这么大的砖块，无论是十几风它也飘不到5米以外，那个停车距离离前面楼底至少有5米以外。
6: 你认为是什么？
10: 不知道，这个车里边的东西确实是砖眼，但是这么大的物品如果飘到5米以外，我想12级风也报不到。
7: 物业方辩称，砖块很有可能并非自然脱落，而是其他原因导致。但是事发时的公共视频直接佐证了刘女士的车确实是被脱落的外墙直接砸中的。
10: 我们觉得这个就是车辆停放在这个停车场的责任还是由法院根据判决。
11: 我们是停车区域，但是上面不管行人呢，包括快递的，它不固定是砸的嘛，所以说跟我们停车场是没有关系。
7: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物业对小区内的高层建筑外墙等共有部分负有维护管理之责，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以防止高空坠物的发生。而停车场的管理人应对停车场的车辆尽到安全管理注意义务。
8: 那么在本案中，物业公司虽然说自己有定期的巡检维护，但是事实上是这个小区的墙体脱落 时有发生，他并没有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合理的管理的义务，以消除相关的安全隐患，所以法院最终判定他承担90%的责任。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停车场，他在长达12个小时的时

0: 万条未读消息。
1: 对，大伙儿没听错啊，是77万条，
0: 是
1: 这个数字实在是太惊人了。我们来看看这些信息啊是怎么钻进老人手机的。据《潇湘晨报》的报道，小林奶奶的智能手机啊近期特别的卡顿，于是就趁着孙女休息的时候呢，老人就把手机拿出来让小林给看看。
0: 嗯，这不看不知道啊，一看吓一大跳啊。这奶奶的微信里面呢是塞满了各类广告营销群，点进去一看呢，这群名也是五花八门的，什么每天美文分享、一生相伴有你，听起来还确实是挺文艺的。
1: 对，但其实里边啊，全都是陌生人发的，也都是广告，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堆在一起，让未读消息的数量是高达77万多条。
0: 嗯，
1: 那关键是这些群它怎么来的呢？
0: 其实要说奶奶也自己说不清楚哈，只是说呢没有主动进过这些群。
1: 小林就发现啊，这些群都是通过添加企业微信联系人然后被拉入的，联系人认证主体呢多为杂货店，每个群的人数都不多，只有10到20人左右，所以小林就怀疑啊，是奶奶之前呢无意中通过添加了某些企业微信联系人之后被对方直接拉到群里去的。因为这些群被拉入的时候啊，既没有通知也不需要本人的确认。
0: 小林和母亲呢决定一起帮奶奶退群删群，然而呢却根本是删不完啊。刚刚其实你也说到了，这种群呢被拉入的时候既没有通知也无需本人确认，于是呢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小林呢他们是刚退了一个啊，很快又被拉进了几个新的营销广告群里面，可以说啊是陷入了一个死循环了。
1: 小林就尝试啊举报和联系客服，然而等来的只有自动回复的模板式的话术，压根儿啊就找不到人工客服。这模板话术呢只是教你如何退出群聊，关键是有这么一句啊，说不支持批量退出，需要逐个的去操作退出。
0: 小林也是很无奈啊，然后就提出了一个方案，说啊干脆不要这个微信号了。可是啊奶奶却说，这微信里面呢存有大量亲友的聊天记录，那可是老人家的精神寄托啊，老人家是坚决不同意弃号，这可真的是进退两难了。
1: 小林呢就把自己的遭遇啊吐槽到了网上，对此不少网友表示自己家人的手机啊也有过类似的情况，比如说内蒙古的一位79岁的刘奶奶也遇到同样问题了，被拉进了各种推销保健品还有养生常识的群，甚至呢还有一些低俗的信息。
0: 还有网友说啊，自己是被多次拉进了企业群里面，进群之后呢是有人会给大家发布任务，这些任务呢可以说都非常的简单啊，时常呢还会发个3块5块的任务佣金，然后呢就是让进群的人下载他们的 APP 去完成任务，会拿到更高的佣金。
1: 如果有网友为了拿到更高的佣金下载 APP 之后呢继续完成任务，那就很有可能啊被坑了。前面的任务佣金不高，或许啊很容易就能提现，而后面的任务需要充值才能完成，佣金虽然看起来很高，但提现的时候往往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到头来啊真的是别说佣金了，可能是连您此前投入的几千块充值资金都会打水漂。
1: 嗯，这不就是典型的钓鱼的套路吗？
0: 没错。
1: 而小林吐槽的事儿呢很快也上了热搜了，有媒体记者向腾讯客服咨询，工作人员是这样回复的，说啊微信现行机制是企业微信群，这个群聊的人数呢超过40人邀请入群需要用户的确认，如果说不超过40人的小型群聊，好友可以直接拉人，不需要同意，平台暂时没有统一拦截设置。
0: 也有网友给小林支招啊，说如果不想被反复拉群，一呢是自己手动退出广告群，二是追溯邀请人并且删除好友关系，解除好友关系后呢对方就无法再次拉群了。那说到这儿啊，问题就来了，这老人为什么要加这些邀请人，也就是加这些企业微信呢？
1: 嗯，我看到之前有人说啊，说被拉进群之前是老人呢和商家呀加了好友，所以老人呢也有部分的责任。那我们觉得啊，这种说法对于老人而言不太公平。
0: 没错啊，即便是老人自己添加的好友，这商家也不能够对老人是为所欲为啊。
1: 没错，我们知道啊，很多老人他对于智能手机的操作本来就不太熟练，他们很可能就是刷短视频，或者被小礼品诱导的时候误点击了添加好友。
0: 说的具体一些啊，那些老人们喜欢看的什么养生文啊还有保健品推销，这背后啊没准就牵着一根企业微信的钓鱼线呢。
1: 没错，平台呢对于小型群聊不会拦截，正是这样的规则让疯狂营销的商家找到可乘之机了。
0: 平台拥有技术优势，难道识别不了这种高频的恶意的批量拉群行为吗？
1: 实际上啊，这样的行为它已经触犯到了法律红线了。在广告法当中有明确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当事人同意或

0: 者请求，不得向其住宅、交通工具等发送广告，也不得以电子信息方式向其发送广告。
1: 法律条文呢也是写得清清楚楚，商家这种未经同意的广告轰炸就是违法行为。但问题的关键是啊，对于老人和家属来说，维权成本实在是太高了，你让他们去跟那些杂七杂八的商家打官司，其实说起来啊，根本就不现实。
0: 所以我们经常说啊，平台方面呢要适老化的改造，那现在很多 APP 呢也确实推出了长辈模式，但是大多数啊只是把字体调大了啊，界面简化了，这解决的是看不清啊、点不到这样的问题。但是今天这个事儿要告诉我们的是，老人更需要的是管得住、拦得住的保护机制。我们衷心希望啊，拥有技术优势、掌握大数据的平台方面能够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查漏补缺，把各种杂音啊拒之门外。可能只有这样啊，才能让老人的生活真正安静下来，也让老人在使用数字生活的时候更加安心、温暖和便捷。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在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0: 全程呢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还可以享现金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穆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8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1: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呢？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1:1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还可以享受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了，好牙享口福，赶快来拨打报名热线电话吧，400-600-5770400-600-5770。
3: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1:1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 400-600-5770。
4: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走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了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在这儿呢，首先要问大伙儿一个问题啊，就是找工作的时候您最在意的是什么？我相信很多朋友肯定会在意薪资待遇嘛。那如果有这么一家公司啊，告诉您有这么一份月收入3-4万块钱的工作，对您的学历之类的要求呀还不高，您会相信吗？那此前我们的观众王先生就向我们反映啊，说他在看短视频的时候，经人介绍就联系上了一家北京的公司，对方啊给他介绍了一份啊可以说是让他梦寐以求的工作，出国务工，月薪35000块钱，还包吃包住，而且各项福利待遇啊相当的优厚。那这家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宣称啊，能够提供全套的代办服务。王先生呢，只要是交了代办费之后，配合去提交资料，就可以出国赚取高薪。我不知道各位听起来是不是觉得这东西啊不太靠谱，但是王先生相信了，实打实的交了35000块钱。那商家是怎么让他相信的呢？现在王先生又为了什么找到我们节目呢？
1: 是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
2: 给您承诺的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1: 在新西兰奥克兰食品厂的厂区司机，月薪是35000。
2: 你觉得这个工资水平高不高？
1: 高的。
2: 比你现在的工作高了多少？
1: 高了得20000多块钱吧。
3: 如此高昂的工资到底能不能如约拿到？此前观众王先生也是多次和工作人员进行了确定。
4: 我看你问的也非常的详细，包括会不会有淡季工资下降的情况，那对方呢都是说非常肯定的说不会。
2: 工厂开车这个工作您能胜任吗？您开车技术怎么样？
1: 挺好的，自己升的大 B 证 B2。
2: 有证能开大车。
1: 对对对，
2: 驾龄多少年？
1: 驾龄得20多年了吧。
2: 平时这个事故率
1: 没有，一直是还好，还符合对方要求。
2: 当时他跟您说有年龄限制吗？
1: 没有。
2: 学历？
1: 学历没有。
2: 工作经历？
1: 没有，没有要求。然后去厂区实习1个礼拜左右就可以胜任工作，在厂区吃住。
3: 月薪35000元，还包吃住，各项福利待遇优厚，这样的工作谁能不心动呢？
2: 想去这个公司的话，说是要交多少钱？
1: 35000。
2: 一共交了
1: 3万？对，35000。
2: 这35000都包含什么内容？
1: 包含所有的费用了。
2: 现在我手中的这份就是观众王先生在交完所有款项后，对方给出具的一份合同。打开这份合同，我们能看到委托事项：北京信鸿向王先生提供出国的居间信息服务，服务项目及费用。这里明确提到了甲方向乙方提供前往国家的咨询、代办、出国申请手续等中介服务，缴纳人民币35000元。
3: 但是再往下看就很奇怪了，这里写到，其中5000元是审核资料的钱，剩下30000元则是签证办理的费用。可明明说的是到新西兰工作赚取高薪，怎么又变成了办理签证？王先生说，真正让他放心交钱的是合同后面的这个附加协议。
2: 那我们也是注意到，这份合同之外呢，当时还签署了这么一份附加协议。那这份附加协议呢，约定的很明确，北京信鸿为王先生对接的工作岗位是食品厂厂区司机，这儿明确写到薪资为税后35000元。这份附加协议对于求职人王先生来讲，看起来感觉非常具有保障。
3: 王先生直言，也正是因为这份附加协议，让他觉得这事儿十分靠谱。在交钱后，他也一直积极配合对方提交资料。可事情的发展真的能这么顺利吗？
2: 资料都给到了、
1: 嗯、
2: 接下来应该是面试。
1: 对，
2: 面试了吗？怎么样？
1: 在家等了得1个礼拜，接到面试通知是下午3点左右，就是让我提前下载好那个通讯会议，线上语音面试，说是面试15到8个小时吧，其实是面试了300来分钟，不到5分钟时间。对方是一个女的，咱们这个中国人，
2: 她
1: 说的是普通话。
2: 她是哪里的人？
1: 她没说你是叫什么名字，然后原来在什么工作，然后工作地址。
3: 回忆2026年1月底的这场面试，王先生坦言，他虽然不清楚面试的人到底是谁，但是对方问的都是工作相关的问题，他认为这应该就是入职前的。

0: 工作面试。
1: 第二天下午6点左右，然后意思是说我面试没通过。
2: 没通过的理由是什么？
1: 李经理说是货车司机名额已经满了。对方故意卡我，再给我申请复审的机会。
0: 面对对方给出的这个方案，王先生表示接受。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等就是将近3个月，这也让王先生慌了神。难道他只能漫无目的的等待下去吗？这份附加协议当中的第4条也是明确提到了，
3: 办理周期45到90个工作日，那超过45到90个工作日未办理成功，甲方北京信鸿在7个工作日内退还乙方所交全部费用。
0: 按照附加协议的相关规定，在观众王先生补齐尾款的次日，也就是从2025年11月8号开始计算，到今年3月底，就已经到了协议中规定的未成功办理就要退款的最长期限。而在记者采访时，更是远超约定的退款期限。
3: 那他就应该按照这个附加协议当中的给您退款呀。
1: 对，1分钱没退。
3: 我们现在呢，就给北京信鸿的这个李经理打个电话。
4: 在合同上写的有，第一次拒签了以后必须配合甲方第二次递交。那合同上写的有第5大项、第4小项。
0: 据王先生回忆，上次面试应该是用人单位，也就是雇主，面试没有通过。怎么现在又出现了拒签这个词呢？一说到拒签，就应该知道是跟签证相关的。而李经理答非所问，也着实的让我们一头雾水。随后呢，我们也再仔细的查阅了他所说的这个主合同里的这个条款。
3: 按照对方的说法呢，我们也是仔细翻看了合同，在其中的确看到了对方所说的这个款项。
0: 可以发现，在这里写到，如遇拒签情况且非乙方原因导致，乙方也就是王先生必须接受2次递签或转向其他国家办理。那根据国家不同，相关费用多退少补。
3: 但是呢，我们的心里也有疑问。
0: 单看这个条款，很明显说的是签证相关问题，而我们问的是工作问题，这两者是怎么会混到一起呢？
3: 两份合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我反复看了几遍这个主合同和附加协议，附加协议和这个主合同，我们看来看去觉得它好像是有点矛盾，说的是一回事吗？
5: 从合同的事项上而言，那这个附加协议呢是很明确的一个指向性，公司呢为王先生指定的这个岗位薪资是有很明确的一个约定的，但是在主合同而言的话，它就是变更了它的服务内容，它明确写的是甲方为乙方呢提供的是一个居间信息服务，然后需要它提供的是前往国家的咨询，包括代办这个申请手续等中介服务。那其实两份协议的主要内容就发生了一个变更，因为之前附加协议是有很明确的，我给你介绍工作或者是以工作作为前提，但是它的主合同呢就变更为了提供一个信息，从这个合同性质上而言的话是完全不同类的合同。
0: 律师明确表示，这个主合同和附加协议压根就不应该签到一个合同里，而现实的情况是两份合同内容出现了矛盾，其中主合同的条款要求观众王先生还要继续等待续签，而附加协议里也明确规定了超过90天未办理成功，商家就需要为他进行退款。那当这两个条款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5: 对于王先生而言的话，他不可能是需要无限期等下去的。根据法律规定啊，如果在两份协议没有明确的前提之下，那一般呢补充协议是对原协议的一个补充，那双方之间有分歧的话，我指的是两份协议之间有明确的分歧，那一般是以附加协议，也就是补充协议为准。本身在附加协议里边明确了最长的时间呢是90个工作日，包括7天的退款期限，那你的第二次的这么一个递签时间是不应当超过这个时间的。那如果无限期的超过的话，那和本身的这个合同目的是不相符的。
6: 按照附加条款里的约定，过期就应该退钱，但是这位经理啊却一直在说是签证没过，二次递签呢得等，还拿主合同里面签证的条款来说事儿。那观众王先生啊说这个根本不可能啊，因为此前也就是在2025年11月9号，北京信鸿的工作人员就已经给他发来了所谓的签证的照片，并且宣称啊是工作签证。要是按这个说法，那签证问题应该早就走完流程了，为什么现在又说啊还得二次递签呢？那之前对方发来的那个工作签证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西安发的签证，当时他们的业务的人员这个韩经理就是给我发了一个说是公司签证下来了。
3: 那给您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签证呢？
1: 发了一个 PDF 一个文件。
3: 那现在我手中的这份呢，就是在这个交钱后2025年11月份北京信鸿的韩经理给观众王先生发来的一份 PDF 资料。那么当时呢，对方是声称这份就是观众王先生的工作签证。当时发过来仔细去看了吗？
1: 当时就是按照他那个视频，按照查到我这个后，我觉得就是个签证了，因为毕竟没出过国嘛，我也就想当然的认为这个没问题了。
3: 可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也是在官网进行了查询，输入相关信息，我们查询到的是一个已经签发的 NZETA， 其中旅行条件的相关内容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可以看到，这里明确写到，此 NZETA 授权您通过航空过境新西兰，并表示如果您希望在任何时候进入新西兰，必须在前往新西兰前申请访客签证。请注意，这里有两处关键信息，第一，这是授权航空过境新西兰，第二，如果想要进入新西兰必须提前申请访客签证。这和此前工作人员跟王先生所说的工作签证怎么想都不一样，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2: 随后我们联系了近期一直与观众王先生联系的北京信鸿的李经理了解情况。
4: 你直接办的签证要雅思5.0的，你会雅思吗？你什么条件你不清楚吗？
7: 他拿这个 NEZTA， 他出去他怎么换
4: 工
7: 作签？
4: 我跟你说了，他那个是雇主担保签，去了以后雇主给出邀请函，还有担保函，还有进入许可，然后转雇主担保签。你现在差的是邀请函，还有进入许可。要是通过雇主那边给咱出示邀请函，还有进入许可都没问题。你现在还没有走到那一步呢。
3: 听到这儿，我们更懵了。既然还没走到那一步，为什么要提前给了签证，还专门告知这是雇主认证签，是工作签证？这 NZETA 到底是什么？仅凭这个申请，王先生能不能入境新西兰换取工作签证呢？
8: NZETA 呢，它大部分只适用于免签的国家，但中国它并不是属于新西兰的免签国。中国护照的话就只有两种情况可以申请这个 NZETA。 第一种情况就是在新西兰机场那边过境的话，符合相关的要求就可以只申请一个 NZETA 去乘搭下一个航班。而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您现在有一个有效的澳洲签证，从澳洲飞新西兰，那这样子就可以直接申请一个 NZETA。
9: 授权这个通过航空过境新西兰，
8: 这种只是经过那个奥克兰机场去转机的这种情况，它并不是入境的签证，
9: 那是进不了这个新西兰国内的，
8: 进不了的，它只是在机场的。如果说您是要进去工作的，据我们所知道哈，就只能按照正常流程去申请一个工作签证入境新西兰。
3: 我们从签证中心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呢，目前北京信鸿为观众王先生申请的这个 NZETA 呢，它不仅不是工作签证，他甚至都称之不上是签证。凭借这个申请，观众王先生根本无法成功入境新西兰。
5: 王先生也在这个双方的微信窗口里边得到了对方的回复，说这是工作签证。那一般人而言的话，打开这个相应的截图都会认为这是所谓的工作签证，我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有之前的这个附加协议的一个背景在，单位给我提供工作，那我获得了工作签证。但是如果这个所谓的 PDF 文件它不是工作签证，那其实对方就涉及到了这么一个欺诈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他假借以 NZETA 的这么一个过境资质来混淆是工作签证，进而达到索要第二期服务费或者是整体服务费的这么一个目的，那他就涉及到一个欺诈的这么一个行为。
3: 不但签证有问题，我们查询到想走雇主担保签到新西兰务工，对于担保的雇主资质要求是非常高的。那么北京信鸿到底找谁为观众王先生进行担保呢？我们也是在此前对方给王先生发来的这份全英文的资料当中呢，发现了相关踪影。在这份所谓的签证的翻译件中，我们也看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持证人仅可在奥克兰海信建筑集团担任司机工作。
1: 在给我签证里面，他所谓的对方工作签证是一个建筑集团，这跟我当初他给我发的给他说视频上， 在新西兰奥克兰食品厂的厂区司机，他说食品厂，但是现在是签证里面是一个又是一个建筑集团。
7: 为什么当时给出的那个签证上头是一个建筑公司，海信建筑公司？
4: 他海信建筑公司那边是给咱担保，咱办理的是雇主担保签，雇主必须得是专业的商业担保人才能转雇主担保签。他给咱担保，担完就像你办理贷款一样，你找人给你担保，担保完了以后这个钱但是还是你用，就这个意思，明白了吧？签证是签证，工作是工作，这两码事。
5: 如果是正常的工作签证的话，他肯定是需要保证他的入职单位和他实际提供的单位是需要一致的，因为咱们协议签订的是属于在咱们国家境内嘛，应该受到咱们国家的这么一个约束，那属于是合同目的不相符，那其实他有可能涉及到这么一个欺诈来签订合同的一个目的，他的证件又不相符，那如果遇到问题的话，那对于自身而言，无论他的心理也好，包括他的一个安全，他是无从保障的，因为他相当于实际提供的工作和他所谓的资质是不对称的，对于目标国家的一个询问的话，他其实也说不清楚的，那这些所有问题的根源其实都是这家公司无形导致的一个风险，那不能把这个风险转移到王先生身上，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和协议本身目的不相符。
0: 除此之外，另外一件事儿也令我们存疑。
2: 我们看到在这份资料最后面有提到，本签证持有人必须遵守2020年新冠疫情公共卫生应对法案附表二中所列出的规定，
7: 但是经查询我们发现，这份资料当中所提到的这个法令已经在2024年的11月26号由卫生主管部门将其废止。
5: 新西兰移民局它作为一个政府机构，它出具的文件呢，应当是具备可考性或者是非常严谨的。如果它把过期的这个法律规定或者是政策性旨意放到了它的一个官方文件里边，我觉得这个真实性是需要考究的。最起码对于一般人而言的话，它是存疑的。
6: 大家看到了啊，2024年底就被官方废止的法案，竟然是出现在了北京信鸿工作人员2025年11月份给王先生发来的所谓的工作签证当中。这难免啊，就让王先生起疑了。这份全英文的所谓的签证到底是哪年的？这东西啊，是真是假？事情发展到现在呢，观众王先生啊，可以说是左右为难。您说继续等吧，北京信鸿那边呢迟迟没有动静；不等吧，35000块钱都已经交给人家了。每次联系这个公司的人啊，都会被对方用一大堆的专业词汇给说懵了。这期间呢，王先生也曾经提出说不想再等了，要求对方呢退款，但是对方却表示啊，说因为已经给王先生做了不少的工作了，所以只能退8000块钱。王先生就希望对方啊出具实际花费的明细，但是对方也迟迟没有给出来，双方的沟通就此陷入了僵局。那回想这家公司的种种行为，王先生现在啊只剩下无奈了，所以下定决心从山东到北京来寻找这家公司要个说法。那说出来您可能都不信啊，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这家公司的实际办公地，可以说对这家公司啊完全不熟悉。但是说起北京信鸿这家公司，我们的记者却是非常的熟悉，因为就在今年年初，我们节目呢就接到过有关这家公司的观众热线，爆料人刘女士当时是向我们反映说呢，她就曾经做过这家公司的代理人，算是一个合作关系吧，主要就是负责给公司啊推荐客户。在2025年12月份，他给公司介绍了一位客户，也就是年近60岁的孙先生。北京信鸿呢，当时是承诺给孙先生推荐去中国香港做墓地管理员，月薪是45000块钱。为了这份工作啊，孙先生是给公司交了17800块钱，但是实际情况跟之前的承诺多有不符，于是孙先生就找刘女士要求退钱，但是刘女士从公司那边呢要不回来这个钱，只能求助于我们节目。当时我们的记者啊，也是实地探访了这个公司的办公地点。
10: 他这个墓地的话，45000，
7: 条件是什么？
10: 是18岁到63岁以内，见年也不限。
7: 刘女士告诉我们，此前这家公司给已经60岁的孙某介绍了中国香港的墓地管理员，工资为每月45000元。现在他和孙某都希望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能退回自己此前所交的17800元。而在此前双方的沟通当中，关于退款
0: 款的相关沟通其实并不顺利。
10: 他那个业务员就是说你有本事你过来拿呀，就是反正挺嚣张的那时候。
0: 那么这次我们跟随观众刘女士一起到该公司沟通后续的退款事宜，结果会怎么样呢？您好，您好，是李经理是吗？
11: 是，
0: 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帮帮忙记者。
11: 我可以拒绝采访吗？
0: 他来。

0: 你跟他沟通啊，我
1: 你想自己跟他沟通，
0: 我可以私下跟他沟通。
1: 晚上的6:04了，3个多小时，沟通结果怎么样？
2: 退了，刚整完，说24小时到账，说退了一点嘛，个人都让一步，我也不想在这里跟他一直这样耗了。
1: 退了多少最好？
2: 退了15000，可能看到你们来了，也是放下姿态跟我在那里聊，也算损失对最后的一部分了。
1: 那所以剩下你是再要补2800，再退给你的这个朋友。
2: 对对，挣了一年，现在还没挣那么多钱呢，都赔完了，再也不搞这个东西了。
3: 经过现场的沟通，消费者的损失挽回了大半。他也表示，通过自身的经历告诉大家，不要轻信类似的宣传。
4: 那么这家公司的做法是否涉嫌违法呢？我们也是向相关部门进行了投诉。
5: 一个是直接向公安报案，再一个呢，拨打12367向他们投诉这种出入境非法中介。
6: 我们这边的话会反馈给上级相关部门，然后上级相关部门分配这个对应的部门去核实处理。
7: 在节目播出之后啊，我们就已经把这个公司的情况反映给了相关各部门，各部门呢也给出了相应的回复。那梳理王先生和刘女士啊维权的时间点，我们发现王先生交钱的时间甚至是在刘女士之前，但就是一等再等啊，才拖到了现在。那目前北京信鸿这家公司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接下来我们的记者跟随王先生再次来到了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在北京的办公地点。那这一次的沟通会顺利吗？
1: 那现在我们就先去到这家公司看看它是一个什么情况。你没来过这地儿？
8: 没有，
1: 都是网上就有联系。
8: 嗯，对，
1: 交钱。
8: 对，
1: 你也放心。
8: 哎呀，利益不会是利益，谁先不打好确实这么说，现在急了，太着急了。
1: 你好，请问这是北京信鸿吗？
8: 不是，
1: 这不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
8: 搬走了吗？我刚搬进来。
1: 你们刚租的这地儿？
8: 我们是楼上的，就是他这不要拆吗？
1: 哦，
8: 临时让我们先在这儿。
1: 是这样，我们是那个北京电视台生活帮帮忙节目的。然后呢，来这儿是因为这是我们观众跟我们反映说他之前在北京信鸿交了钱。
8: 那你得找物业吧。
1: 你们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8: 今天刚定的。但是这儿的人早就已经撤了。
1: 他关多久了？
8: 那不知道，你得问物业。
1: 这前台现在还都是这个北京信鸿的牌子，这都是北京信鸿的快递。可以看到这破损的快递袋，它里面就是这个合同嘛，都是跟这家公司的合同，这么多。我们能进去看一下吗？这都是以前的状态。
9: 桌子上有点都没数。
1: 来到这个办公室，可以看到屋里有人，但是呢并不是北京信鸿的工作人员。而且我们来到这儿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房间的布局，门口的牌匾以及这个墙上这些所谓的广告牌，和我们之前来到这儿的确是一样的。你想过会是这样吗？你跟他们联系的时候，他们有说过他们比如说搬地址或不干了吗？
10: 来之前我说你给我发个地址吧，我说面谈一下啊。他说我们要去分公司办公，然后要重新装修。
1: 他们分公司
10: 不给我发，不给我发，要求发他不发。
1: 现在我们在现场查询这家公司的一个实际情况，可以看到
4: 目前这家公司还是存续的状态，工商信息上登记的地址就是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同时我们注意到，在2026年的5月11号，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将该公司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而列入的原因是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为了更好的了解情况，随后我们也是跟这栋楼的物业工作人员进行了沟通。
1: 您好，我们是北京电视台生活帮帮忙节目的，我想就了解一下北京信鸿它是什么情况，搬哪儿去了，能联系上吗？我们要找的是北京信鸿这家公司。
9: 我记得他之前门上贴了有一个纸条，然后就没了。
1: 他没跟你们说吗？
9: 就说不租了，然后呢其他的也没有办手续吗？
1: 这是3月13号贴出来的一个通知，这个通知上很简单，就写着因公司扩展需要，现新公司正在装修，到访客户可联系下方电话。这个电话是你联系的这个人吗？
10: 我邮寄的地址，邮寄人电话。我所有的资料都是当时邮寄的联系人电话，都留这一个。
9: 前我打过这个电话，他就直接说不租了。
0: 有拖欠你的租金吗？
9: 没有，他没拖欠之前就走了。
1: 他是属于合同没到期。
9: 我这么说吧，年后就没有人。
1: 然后就没有人来办公，
9: 对，
1: 然后3月份突然贴个条就走了，
9: 对。
3: 办公地早已关门，观众王先生这几个月一直联系的李总也正是这份通知当中的这个电话，但他却不知道对方到底搬去了哪里。无奈之下，我们也只能通过电话与对方进行联系。
10: 我来到咱们公司，怎么公司没人？
11: 我们现在在沈阳这边办公呢，那边要装修嘛，装萝卜了。
10: 你们还要回来吗？
11: 要回去，装完修以后回去。
1: 新华大厦515装完修还要再回来，还是要换地址？
11: 不换地址还要回去的。
1: 现在已经新的公司在里面开始装修要办公了，你们怎么还能再回来呢？
11: 你跟我说在哪一家啊？我们一共在北京两家公司。
1: 新华大厦515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
11: 对，那家我们撤了，我们在十八里店那边还有一家公司。
1: 那十八里店准确地址在哪儿啊？
11: 我们现在那边要装修。
1: 十八里店准确地址我们能知道吧？
11: 你十八里店这现在我们是考虑着是退租还是装修，明白吗？
1: 你考虑退租或装修，但是交钱了有知情权，应该知道你们公司在哪。
11: 你来沈阳找我，我们现在沈阳办公呢。
1: 公司怎么给做这个出国劳务啊？你们也没有特许审批啊。
3: 那我们也是查询了北京市商务局对外劳务的一个合作名录，可以看到里面展示的72家企业并没有北京信鸿这相关的字样。
11: 你到底办没办过出国劳务啊？你要没办过的话咱就别瞎说。商务部的审批报备是去援建国家需要商务部，我们办理的是发达国家，不需要去商务部备案，我们办理是因私出境，明白吗？
1: 正规劳务公司需要有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名录可查，你们公司没有，你们怎么做的？
11: 我们是中介给你办理签证，我们是顺便跟匹配雇主，你是跟雇主直接签订劳务合同，不是跟我们签，这是雇主给你们发工资，不是我们发。
1: 那不也是给你们给找公司吗？给对接
11: 我们给你，我们给你办理签证，顺便匹配雇主，明白这个意思吧？不是跟我们签订劳动合同，听明白了吗？
12: 那你们这不是收取服务费吗？
11: 你找谁办理贷款，你不收取服务费啊？我是给你办理签证，我不挣你钱呢。
3: 这位经理表示，自己公司所做的就是办理签证，而此前承诺的匹配工作只是顺带手的附加业务。对此，观众王先生并不认可。
1: 你355是让他给你办这些事儿，还是为了让他给你办这工作？
10: 办这工作呀，当然是。
13: 在这个协议本身签订的，如果单纯的只是提供一个所谓的签证服务的话，它不会涉及到岗位这么明确的一个规定的，尤其涉及到他的薪资包括他的岗位，那和他所述的是一个前后矛盾的这么一个情况。在双方签订的这个附加协议里边，包括当时王先生联系到对方，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我想去这个国家进行工作。其实协议本身的目的就是从事劳务输出，而且咱们在附加协议里边也明确了他的岗位、他的国家、他的薪资，这个协议本身它就是有一个明确的提供劳务的这么一个性质在。
1: 嗯，
13: 那现在所谓的因私出境提供咨询呢，是有可能涉及到他假借的这个名义，因为没有这样的资质展开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这么一个借口。
3: 而面对我们的质疑，这位李经理的态度也是非常的强硬。
11: 不是说了吗？你要是说不办理，就别扯那些没有用的了，咱就协商退款就完事，就这么简单，明白吗？
3: 经过现场协调呢，最终王先生和这个北京信鸿的李经理双方呢也是达成一致意见，对方同意退还观众王先生总计25000元，双方呢也是通过线上签署了解除合同协议。
14: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15: 茂世清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
16: 茂世清一副眼睛可以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还能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功能，真的很智能。我推荐茂世清。
17: 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
18: 有茂世清眼镜一副顶好几副，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14: 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
15: 茂世清，专业致力于中老年朋友视力健康。
19: 是是是要的妈妈恢复了吗？是是是现场了吗？调查了吗？
20: 解决了吗？
21: 解决了。
20: 合理吗？
21: 有用吗？
22: 有用吗？
20: 靠谱吗？
21: 找谁呢？
22: 谁管呢？
21: 追踪了吗？
2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21: 您对
20: 我们满意吗？
2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23: 爱生活，每一天。
15: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4: 我们到北京啦！
15: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5: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6: 这太神奇了！
27: 刷起来了！
28: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29: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30: 有新的订单来了，
31: 多喝水啊！
32: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33: 每天吃16个菜品，
34: 培训全的
35: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36: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37: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38: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39: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40: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41: 这里是
42: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我曾经说，我一到75岁，我就找一保姆，我不找人。
1: 他们这岁数能来到这儿改变我，我也要找我的幸福生活。第一眼看到了，
2: 就看到
1: 想他们啊，有一种眼前一亮。
3: 谢谢谢谢。
1: 因为这眼前一亮，
2: 缘分
1: 是3年以来头一次的。
4: 大哥本来是奔着安女士去的，那个早晨我们俩聊了半天。
2: 那您干嘛不直接说中华呢？我就这个我有点纳闷。
3: 犹豫。
1: 不是犹豫，
3: 也没，
1: 我是伤，怕伤害你。
5: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在昨天的节目中，几位嘉宾齐聚选择一号女嘉宾袁亮如，79岁，丧偶，北京人，公务员退休。
6: 这是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
7: 哎呀，美女啊，
8: 漂亮，
7: 是不是？
6: 这是上大学以后的，
7: 师大女附中，
6: 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
5: 一号男嘉宾高维亮，80岁，丧偶，北京户籍，事业单位退休。
7: 您80也不像啊，吃什么好东西啊，脸上连个褶都没有啊。
2: 比较自律吧，生活。
9: 父亲跟你说要来选择再找另外一半的时候，你是什么想法？
10: 我很开心，
9: 支持的是吧？
10: 对对对。
5: 二号女嘉宾江雪婉，70岁，北京户籍，丧偶，高级教师退休。
9: 是怎么个全才法？
11: 各种乐器，比如键盘乐、钢琴、电子琴、手风琴、弦乐、二胡、小提琴、扬琴，然后随便拿一个口琴一吹，你们在场的唱哪个歌，我马上就能给你吹。
5: 二号男嘉宾邵福祥，70岁，丧偶，北京户籍，教师退休。
9: 安女士是我们邵老师冲着来的，你是因为刚才我先生在节目里看到过。
1: 中华现在在燕郊住，他离我通县也挺近。
5: 三号女嘉宾田丽梅，63岁，先离异后丧偶，天津户籍，供电局退休。
12: 我这年龄最高的80岁，就是只要真正的疼我，我会用我的付出和爱去对待别人。
5: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
2: 我发现经过一天的这个录制，大家到现在呢依然是意犹未尽。现在呢，我们就谈一谈我们在今天的录制过程当中，您所认为的那个精彩时刻是什么？我觉得哈，那个很精彩的就是我们这位体育老师一出场，
13: 你俩的那个啊，你俩的互怼
6: PK，
13: 我成体育老师了。
2: 哦，不，物理老师哈。
7: 你好，你好。
2: 他挺有风度啊，向欢迎群众招手致意。
9: 你看，闲不住的全才老师，怎么个全才法？
11: 比如键盘乐、钢琴、电子琴、手风琴、弦乐、二胡、小提琴、扬琴，然后随便拿一个口琴一吹，你们在场的唱哪个歌，我马上就能给你吹出来。
7: 哎呦呵，
2: 无论是从语言上，还是这种文艺啊，这种器乐乐器的掌握上，真的，我真甘拜下风。
14: 三位女士代表了三个不同的
4: 风格，对。
2: 那您认为最精彩的那一刻是什么呢？
4: 这位女士呢，就把我们引入了这种，就像那个钱学森他们研究导弹的那种氛围似的。这一辈子我就干这个，事业型的，都退休了，还在为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在努力奋斗。
9: 我看您这照片扫的不是一般的好啊！
6: 我都修了，每张照片都修过了。
9: 天哪！就你巨大的工作量啊！
6: 工作量非常非常大。
9: 对，要扫你还要修，你看还要把它排个版，上面还要标注字。
6: 现在反正我的照片修的都很干净，最后都做成了幻灯片，做成了 PPT。
9: 那您一天得花多少时间干这事儿啊？
6: 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天天如此。从我决定做这件事开始，我就把我所有的爱好、所有的事情都暂停。
4: 这个江老师也是，其实他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各种乐器嘛，他对这感兴趣。他没养猫、养狗、养鱼、养花，
11: 什么都养。
2: 养狗
4: 也都养，
11: 猫也养啊，不，猫没养，狗养，鱼养，花养啊。
4: 对，这个兴�趣更广泛了，你有100种兴趣，人这个大姐可能就
11: 专一，
4: 专一一种，是吧？ 这个啊，妹妹啊，他呢就是值得回忆的、值得骄傲的，就是这个抄电表这段历史
2: 是非常
4: 一般人做不到。
12: 抄表工因为是国营单位，我们东北啊，特别是冬天特别冷，那是那时候那房子不集中，东一家西一家，而且家家都养着狗，一个人呢得负责2万多户一个月。可是这2万多户不是2万多户，是翻倍，是4万户，因为嘛，头半月是抄表，下半月收费，这2万户你都得负责到。
7: 冬天骑自行车那得多冷啊！
12: 冷，冬天东北那冻冰冻的都老厚，有时候啊，那真的骑自行车唰就摔倒，摔倒怎么办？那也你也得上班，
6: 危险。
2: 最精彩的时刻是什么？
11: 第一位女嘉宾上来的时候，说是自己的爱好，是因为她退休以后，实际上她是终身都喜爱这件事儿。这么多期就没有一个这么鲜明的，很努力，很有成就感，她的科学性、艺术、技术性都很好。你看她把那一张张的照片，几百张、上千张，都很认真的弄得那么好，有组合的，还有单个的，有家庭的，还有个人的。还有您年轻时候真好看，一点不亚于那个演员。
6: 从小到
11: 真好看。所以呢，他的那种组合是他发自内心的愿意去干这件事儿，所以他把这件事儿叫做工作。
2: 就是您开始说到这儿的时候啊，我还以为呢，您把工作上的那些片子也同时在整理，所以您称之它为工作。有比方说工作上过去的一些影像资料，您也给重新整理了吗？
6: 其中包含有。
2: 对，所以这一点，我就想您他为什么要称之为工作呢？那样，您够了。
6: 那就是个人电子档案
2: 啊，
6: 因为过去都是文字档案
2: 啊，
6: 现在我就觉得应该用电子档案
2: 啊，
6: 应该用这种最新的方式来表现出来，啊，一直留给孩子他们，
2: 是吧？
11: 我觉得这种精神哈，我教物理的吧，是科学家的精神，比如说焦耳，他研究那焦耳定律，他整整研究了14年，就是用你这种态度，就是对这个，其实他就研究电流、电压、电阻这件事儿，但是他研究个人得出来一条结论，叫焦耳定律。他呢也是在就兢兢业业的做这件事儿，实际上说是为自己的家整理材料，实际上他也是在为社会做贡献，它是一种历史资料的保存，
6: 起码同学的，
11: 是，它也是一种社会的贡献，他也特别好，我们在演播室里边也是他特别好，体育那么棒啊，为了家庭可以放弃不去，我看到了好多就是女性啊这样的人比较多，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为了父母，可以抛掉自己的工作，抛掉自己学习的机会，然后后来经过历史，经过年代证明，她现在比如说要学历没学历，要什么没什么，其实当时都是因为她的大公无私，为了别人而抛弃了这些现在得到的东西。
2: 现在终于到了为自己活一回的时候，
6: 对啊，确实。
2: 您认为今天在场上，您觉得哪个人的

0: 那个表现是最精彩的那一刻。
1: 我觉得还是这个物理老师让我的眼前力量，多才多艺，学识也高，懂得也
0: 多，
1: 见识也高。不那个跟你说，那个不是能吹的，是在心里的东西，内心的东西，
0: 吃到心里。哎，
1: 而且这个大姐也特别优秀，对了社会、自己个人家都起到很大作用，都有贡献。
0: 这位兄弟，就当您从场上走上来的时候，我跟中华就是悄悄地说了一句，我说这哥们特像体育老师啊。
2: 是，
0: 真的是那种感觉
2: 了。这让我们俩都说对了。
3: 我在教委将近20年没给我变化，我到现在还是一个体育老师的形象。
0: 但是您最后做的是管理工作啊。
3: 对啊，老坐办公室，但是没改变我。哦，所以是一个体育老师的材料，我也认可。
0: 我都不认可。一会儿咱们再细说，就您那声东击西那战术，那主持人小燕都感觉到
3: 我觉得今天我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啊？就是这个一号走了，我管叫高哥，都80了，还有这位大姐，也将近80了，他们活的这种精气神儿，
0: 没错。
3: 还有一个能赶上这个平台来，找自己的幸福。
0: 对，
3: 我应该向他们学习。因为我没来这之前，我第一，我这个节目我很少看；第二个，我来是不是我自己，是我姐姐让我来。所以后来我决定打个电话，然后呢碰到了坤坤导演，我觉得他挺好的，平易近人，我还想上这儿看来，上这儿看看来，但是我受益匪浅。你看现在的嘉宾各有各的亮点，
0: 没错，
3: 是吧？
4: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您认为今天最精彩的那一刻是谁？
3: 最精彩的，那您要让我说实话，是我第一眼看到了
0: 这绝对是实话。就看到
3: 蒋中华有一种眼前一亮，确实。确实有一个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这眼前一亮，
0: 缘分
3: 是3年以来头一次的。因为我就想找这么一个人
0: 我真的很有感触，
3: 真的，确实是我有什么说什么，确实是因为我也单3年了，也有好多人给我介绍。我要对这个有些女士说，因为彩礼的事儿断送了多少好家庭，因为彩礼的事儿断送了多少幸福。所以我觉得二婚找自己的伴侣，
0: 这是第一位，
3: 不要先说这个彩礼的事儿，要接触他这个人，你承认了他比彩礼还多。
0: 对，咱们找的是老伴儿，是伴侣。
3: 对，
0: 这是第一位的。
3: 比如说我就这么想，我要第二次找到了在一起确实高兴，那钱算什么？你20万我敢保证比这还得多。
0: 对，
3: 那是我愿意给你，你不要我也往你账上打，不是你要。
0: 没错，
3: 是这样。
0: 还有一点啊，这个经济财富它总是离不开两个方面，一个是开源，一个是节流。当我们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老伴，那你身体就健康啊。
3: 对呀，
0: 这就少生病啊。
3: 对，
0: 对不对？那这就等于节流啊，是不是？你就没那么大的支出了，你多活几年，那什么都有了。就像您说的，
3: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他讲的，我在底下我也有感触。70岁了，我认可他，就是因为一号我接触了，他是一个特别老实、特别为人着想的人。这个老头是相当不错的，他不怕他80岁了。还能认可，我觉得我给你点赞。
1: 谢谢谢谢。80岁的大哥哈，也那么勇敢，而且那么优秀，那个思路啊。

0: 身体也都特别棒，看他跟他儿子的关系，最后对他母亲啊，就是特别的让人感动。我这年龄最高的80岁，就是只要真正的疼我，我会用我的付出和爱去对待别人。
1: 那我们的一号叔叔行不行啊？1号叔叔行不行啊？
0: 1号叔叔挺好的，我跟你说，我看着挺好，挺厚道。你看他俩大耳朵哈，多有福。但是我就觉得，人有可能说你这女的有心思啊，背着我贪着人家的财产，这个那。是我心里本身不是那么想的，我觉得岁数大，给我的安全感越足啊，他会加倍的疼爱我。
2: 可以聊聊，可以交往。
3: 您唯一的顾虑就是
2: 岁数太小，人家看人家那个路还很长，我的路也就10年左右。咱就说白了，得给人讲清楚这一点。
4: 从我的了解来讲，在经济在其他这些方面来讲，它不存在问题。所以呢，就是完全是我父亲，他觉得合适的话，
5: 会支持。
1: 老爷子
4: 绝对是支持。
5: 老爷子喜欢，咱就全力支持。
4: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这个态度。
6: 这个3位嘉宾都很优秀，这个我不配。我这就不限了。
5: 我们的3号女士，您也不考虑了，人家不在乎您的年龄。
7: 他不跟你献花啊！我现在跟你说，
2: 您能理解？
7: 为你考虑，
0: 我特别理解。
7: 他是为你考虑，
0: 理解。
7: 他不是为他考虑。
0: 是，
7: 他跟我亲自说的，他很认可你。如果说跟你在一起，能多活5年，
0: 是
7: 啊。你看，但是他没献花，就是因为。他岁数太比我太小了，我不能耽误人家，我还有10年活的。这是亲自跟我说。
0: 大哥有点顾虑，
7: 他有顾虑。其实我跟那个大哥，就是那高哥，我跟他说，我说您跟这个，就是这个女士，一号这个女士很般配。她不是就广喜爱她的职业，她教育子女也很优秀，她的生活。我说您跟他在一起也没有关系，
2: 您说呢？
8: 我是觉得今天的说实话，所有参加这个活动的嘉宾啊，文化素质都特别高，
2: 是，
8: 而且人品都特别好，这点感受特别深，感觉到耳目一新那种感觉。我喜欢和人品好的人打交道，
2: 对，
8: 和这些人打交道心里都觉得舒服，
2: 踏实
8: 啊，踏实舒服啊，而且觉得可靠。
9: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0: 刚才呢，在我们录制还有话说之前，那个编导都分别征求了大家的意见，最后得出的结果，最佳人气奖由我们这位物理老师获得，恭喜您！
11: 谢谢谢谢，哎。
10: 最气人奖，体育老师，
7: 最气人
10: 啊！对，来来来，哎，这个结果啊，反正我选的最佳人气就是您，我选的就是最气人的就是您，
7: 是
10: 您真可气。一会儿咱们再说啊，各位你们是怎么投的票？
8: 差不多，
10: 都差不多。
0: 我也是这么投的。
10: 您获得了最佳人气，您肯定会有好多话要说。简单点，您造两句。
11: 第一句话，感谢选我的人，能举手吗？谢谢啊！我第一次上选择，就被评为最佳人气奖，
10: 人气奖
11: 真是我一生当中很幸福的一件事儿。
10: 您为什么获得最佳人气奖啊？就是一个是您的那些才艺，还有就是现场您的那个表现。真的是非常棒的，真是有那种大家风范，侃侃而谈，是吧？非常靓丽。
7: 我这次来最大的体会，真是就是给自己，增添了信心。尤其看到一号和这位姐姐他们的精神状态，我还不老，我要向他们学习，我要给自己信心。我从爱人去世以后，我有的时候有自卑，我说为什么我一生都很顺利，为什么这个事儿就能轮到我身上，我有点自卑。我曾经说我一到75岁我就找一保姆，我不找了，但是我改变了我，
10: 对
7: 他们这岁数能来到这儿改变了我，我也要找我的幸福生活。
10: 您为什么 把最佳人气给他，最气人给他。
12: 我觉得因为他不管是学识啊才艺啊而是当老师的时候啊就说意思都是特别优秀的一个人，而现在呢你看也是积极向上，70多岁了还学

0: 哎，是这意思吗？
1: 其实这里有故事。
0: 我发现我今天、
2: 咱俩认识吗？
1: 不认识。
3: 电视里
2: 有啥故事？
1: 我上这儿来，是我姐姐给我发两张安女士的照片。
0: 您今天来
1: 原来我就想看看，
0: 是冲着安女士来的。
1: 因为有好多人说她不错。嗯，
0: 那今天见着安女士本人以后，
1: 本人挺好的。
0: 这两位女士可能跟谁在一起过得挺开心的。安女士是我们邵老师冲着来的，你是因为刚才我先生在节目里看到过，然后一定就是在你们俩人中间啊。
3: 临时感
0: 觉。你觉得是谁？
2: 中华。
0: 中华。
1: 因为中华现在在燕郊住，他离我通县也挺近。
4: 我跟你说，就您那战术啊，真的啊，您那个这
2: 声东击西，
4: 对，玩的太好了。唰，最后中华，我们当时都不知道到底那什么，包括小燕征求现场的好多人的意见哈。
1: 我开始也没有这个，就眼前一亮才想。
4: 那您那个眼前是什么时候亮的呀？是
1: 就是你们
4: 在直播间里看到
1: 你们在这儿录制的时候，我在下边看的时候，
4: 我开始
1: 没注意
4: 中华
1: 啊，我开始注意的是
4: 安女士。
3: 我回答这问题，
4: 来您说。
3: 大哥本来是奔着安女士去的，
2: 对，
3: 咱们四个不坐一起吗？啊，那个早晨我们俩聊了半天，我给他演示这过程啊，从8:30到5:30我给他演示。中华我们俩挨着，哎呦，这哥们儿旁边坐那女的挺漂亮啊，这正是我喜欢的类型。眼前唰一亮，不行，这会儿我非得追她不可，这就是我的梦中情人了。
1: 不是，这就是我要找的人。
3: 这就是我要找的人。原话嘛，就他是说的。
4: 是啊，就是您眼前一亮是在前面。当您到了现场的时候，那您干嘛不直接说中华呢？我就这个我有点纳闷。
2: 犹豫。
1: 不是犹豫，
2: 也没，
1: 我是怕伤害你。
2: 你不用伤害我，咱俩也没见过面。
1: 但是我心里
2: 不合适，咱俩不合适。
4: 我知道，但是看您这么说我特理解。
1: 对，
4: 这个男士啊，他总有一种怜香惜玉的这种精神。他即使比如说啊，因为演员问题，因为什么，他也不愿意把这个话直接亮出来。
3: 对，
4: 我也是这么想。有时候最后人家就劝我啊，你既然没演员，你就直接说没演员就行了。
1: 我是怕这个然后弄巧成拙，所以您给我一个气人的。
4: 明智是贵，您确实气人。
1: 关键在于我太实在了，我要
4: 您太实在啊。
1: 那我要不说安女士这一段不就没这事儿了吗？
4: 对呀，
1: 那我还是实话实说，我姐姐给我发的照片，推荐我来的，所以我
2: 那你还得感谢我，因为我你就来了，选择了，
4: 没找
2: 到啊，对，
1: 确实感谢你，
2: 要不然你
1: 那天跟你说的就是谢谢你，真的，确实
5: 是我一来我也知道二号男士，是奔着一个60岁的人来的。
0: 其实，甭管这个邵老师他怎么说，临时改变也好，或者是怎么着也好，他要不说出来这个现象的话，咱们大家伙也都不知道。
4: 对，
0: 他说出来了，大概是他了了他一个心愿吧。嗯，不说出来，他不说，他心里边可能有一些纠结。
1: 我不会说瞎话，我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就是这么一，
5: 很善良。
4: 当中华，就是当我们这位体育老师提到你的时候，就在那一瞬间，你的想法是什么？
0: 我当时说他是不是搞错了，他是不是记错名字了？当时我手心里边咵就出汗了，你知道吗？脸上也有汗，你这不会弄错人，认错人了吧？
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2: 你没问我为什么选他最气人，
4: 那就是压轴是您呐。
2: 他是奔东而来，找到了西，这就是
5: 意外的收获。
4: 那不是也是一种缘分吗？
3: 不是，
4: 还不是。
2: 对东不坚定，对西也很危险，将来他会回找南和北。
4: 会吗？我得问问你。
2: 那没看见呢。
4: 不是，
2: 南和北一来。 就知道了。
1: 您还是不了解我。

0: 真的。我前两个女人已经把我变得特别优秀了。第一个是我母亲，就是说我上大学以后，她说的，这个人在这社会上生活几十年，不能让人家背后指脊梁骨，这句话我记到现在，绝不可以伤害别人，也绝不可以干那些对不起人的事儿。第二个就是我爱人，他跟我说，我跟你生活在一起，我可以容忍你吃喝，甚至跟人家玩牌，都行，但是一旦让我知道你跟别的女的暧昧，我就跟你打离婚。你记住了，我说话算话，我还叫你身败名裂。所以这句话我也记一辈子。我能为了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能破坏我的家庭，我能失去我这么一个优秀的媳妇吗？我对得起我妈吗？所以我这些年我很优秀，不照您所说的知道。我跟您说，
1: 说的是您以后就有危险了。
0: 我现在就很自律，我已经单三年了。
1: 三年不长。
0: 我跟您说，我的这个就是爱人的妹妹小姨子，说大哥，我给你送两颗白菜去，我这刚买的信。我说你别来，你来了叫人家
2: 说闲话，
0: 邻居说不是我小姨子啊，我单身不能万家带女人，连我姐姐来我都不让。我可以去，但是我不让人说闲话，
2: 很自
0: 我能做到这点。
3: 就刚才接着这个姜老师的话，甭管是奔着东奔着西来的，怎么着以后出现南出现北无所谓，目前都在选择状态。
1: 他现在选择你了，你们俩那个就说以后的路再碰着东不再碰着南或北，这以后的路那就你们俩走了，谁知道
0: 这两个是互相经营的。这个谁都有优缺点，互相包容。我既然喜欢他，我就能包容他一切。如果说他不包容我，那我比他大一轮呢，那我肯定得让着。如果说他有一天真的不喜欢我了，那个在一起不高兴了，那就别在一起。就我能做到这点。
2: 书生，
4: 刚才姜老师说那个南北啊，这种可能性是有的，看你能不能经得住这诱惑。
0: 你都有心爱的人了，你这岁数你还干嘛？你为了你的幸福，你应该自律。
2: 咱们进入下一个环节。下一个环节呢，就是我们要请我们的最佳人气这个奖的获得者行使您的权利，抽出第一个问题。
5: 红的，
2: 好。
5: 对再婚是再办婚礼高调官宣，还是低调隐瞒？
6: 关于再婚问题，他们有着这样的讨论。
2: 你打算不打算参加集体婚礼啊？你们二位
3: 参加，如果我走到结婚那一步的话，我肯定参加。
0: 一起遛弯的，我要告诉人家，家庭的直系亲属得吃一桌。
2: 听了半天，合着没把我们什么事儿啊？
0: 不是，
4: 我说婚姻就是一种占有，不光要占有对方的身体，还要占有对方的灵魂。
5: 对。
0: 生活的一切费用应该归男的出，
5: 我也不能你出100%我不出。为什么？你降低我的人格，
3: 瞧不起谁呀？是吧？
0: 您这么想就
5: 对，我就告诉您，女士有这么的想法。
6: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7: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 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8: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你打算不打算参加集体婚礼啊？你们二位
3: 参加，如果我走到结婚那一步的话，我肯定参加。
0: 一起遛弯的，我要告诉人家，家庭的直系亲属得吃一桌。
2: 听了半天，合着没把我们什么事儿、啊？
0: 不是，
4: 我说婚姻就是一种占有，不光要占有对方的身体，还要占有对方的灵魂。
5: 对，
0: 生活的一切费用应该归男的出。
5: 我也不能你出100%我不出，为什么？你降低我的人格，
3: 瞧不起谁呀、啊、是吧？
0: 您这么想就
5: 对，我就告诉您，女士有这么的想法。
6: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在昨天的节目中，几位嘉宾回顾了录制时的高光时刻。
0: 我曾经说，我一到75岁，我就找一保姆，我不找人。他们这岁数能来到这儿改变了我，我也要找我的幸福生活。第一眼看到了，
2: 就看到
0: 蒋中华啊，有一种眼前一亮，确实，
3: 谢谢。
0: 因为这眼前一亮，
2: 缘分
0: 是3年以来头一次的。
4: 大哥本来是奔着安女士去的，那个早上我们俩聊了半天，
2: 最佳人气奖由我们这位物理老师获得，恭喜您！
5: 谢谢谢谢。哎，
2: 最气人奖体育老师，
5: 谢谢。
2: 这个抽出第一个问题，
5: 红的，
2: 红的，好。
5: 对再婚是再办婚礼高调官宣，还是低调隐瞒？
3: 我回答是吧？
2: 对呀、啊，他指定是你啊。哦，
3: 我觉得如果说哈，走到那一步，结婚的那一步，也没必要什么低调隐瞒吧，就是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知会一下就行了。大家伙，就告诉他们，就是说我已经脱单了，亲朋好友什么的聚一聚，行吗？回答完了。
2: 哎，你打算不打算参加集体婚礼啊？你们二位？
3: 参加，如果我走到结婚那一步的话，我肯定参加，因为我也是选择老粉丝了，
2: 对对对，
3: 然后也是沙岛看着我们成长起来的，真的，你自己去单打独斗的话，你认识不了几个人，你怎么找什么对象找老板？
2: 您的意见呢？
0: 他说的我很赞成，但是我原来就想，如果说我找到另一半，那我要，比如说。一起遛弯的，我要吃一桌；家庭的直系亲属得吃一桌；同学我要请一桌，告诉他们我们好好过日子啊啊！你们别想着我这事儿，因为惦着我的人很多，是吧？
2: 听了半天，合着没把我们什么事儿、啊？
0: 不是，
5: 吃饭请你，
0: 在座的人也可以请一桌。我很幸运，是吧？就是这么一，
2: 您怎么看？对再婚，
9: 我是不会高调那什么的。这个年龄了，和你60多岁、70岁，这差10岁，肯定都是不一样的。
2: 不一样的，对，
9: 不一样的。所以作为我们这个年龄来说呢，我是不喜欢高调。
2: 中华，你来，第一个回答问题是你。哎。哎呀。
3: 相亲遇过最奇葩的经历，
2: 小
3: 书生哥，你回答，你回答，讲讲呗。
4: 奇葩的经历有一个，疫情的时候吧，认识一位女士，然后我们俩就约好了公交站见面，见面以后呢，我们俩就是溜达溜达吧，压马路，完了快到我们家了，我说我们家就住这楼。你上去坐一会儿吧，客气客气嘛。 就问

0: 打疫苗了吗？我说我没打。
1: 那不去，
0: 马上就什么了，又不行，那我得回家了。那回家回家吧，我给他送到车站去了。我说车站在那儿呢，你得过马路绕过去啊。我也没送他，我再给他指一下。
2: 哦，
0: 让他自己坐车就回去了。这是最奇葩的。
2: 这我觉得特奇怪哈，中华，你为什么给你右侧的这个小书生，而没给你左侧的这位先生呢？
3: 哦，这个是我是
2: 正是一个考验的机会。
3: 对，我刚开始拿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真的想问这个邵老师，但是他不是三年吗？刚刚走出来，在这三年之内，他肯定没相过亲，所以说他肯定没有奇葩的什么经历。
2: 你是在替他说话，您真是没相过
3: 亲。我自己认为的。
2: 嗯，我知道。
4: 我是什么呢？前两年，这个也有人给我说。但是当时我给我自己定的两年之内
2: 不考虑，
4: 不考虑
2: 啊，
4: 这是一个。另一个就是过两年了，有人给我介绍，那我一律不见面，咱们先在微信上聊聊好了再见面。在现在遇到一个眼前一亮之前，我是没有路演的。
2: 哦，
4: 可以这么说，
2: 就是您今天上选择，就是您闺女是什么态度？您征得她同意了吗？
4: 我闺女原来说过，说爸您也净出去玩去，一个人我也不放心。
2: 哦，
4: 您可以找爸，但是
2: 别结婚。
4: 对，别就是她的原话，别领结婚证。我当时对她说这个我还有意见，你不让你爸爸领结婚证，我怎么能找到我特别喜欢或者说比我小的人呢？
2: 那您现在的想法呢？
4: 不领更好，领那咱们再想着呗。他不让你领结婚证，就怕你的固定财产流失，这解决了不就行了吗？
2: 这也是确实是。
3: 哎，不过现在新的民法典不说了吗？就是中老年人再婚的话，二婚的话，不是婚前的财产什么存款什么房子是谁的就是谁的呀。
1: 对呀，
4: 比如说
3: 这个不存在什么财产什么增值呀，写你的名字写他的名字不存在。
4: 不是，
3: 就算是写上你的名字，房子也没你的份。
1: 婚前财产
4: 不是闺女，她担心呀。
2: 嗯，
4: 就这样跟闺女解释是吧，然后可以公证一下不就完了。但是我敢保证说我固定财产我不敢说给你，但是我的钱谁管我养老，我就是谁的。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自己到多大年龄就不找伴儿了？你好大姐。
6: 到多大年龄？
0: 到多大年龄就不想再找了？
6: 到80就不找了。
0: 差一年，差一年。
2: 真的
6: 啊，就咱们选择这里头很多人发表的论点，你就没法再找了。他男士都是要小10岁、20岁、30岁，你还找什么呀？
3: 哎，姐，你可以这样，你可以往下，
1: 更没人，
3: 往年轻数，
6: 对，
3: 8岁之内，
6: 这是，
3: 比如说你今年79，你可以找一个71、72的，72、73的。
6: 这是我想说第二个问题，我思想不守旧，而且不愚昧，观念很开放，我不限制年龄。现在很多姐弟恋非常时兴，只不过在咱们这儿可能没人说这些事儿。关键是两个人觉得都幸福，都能给对方带来活力，啊，生命中增添喜悦，那根本就不用考虑年龄。
2: 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因为您很有朝气啊，那您自己到多大年龄您就不找伴了？
1: 我说出来你别害怕啊！
2: 啊，90、
1: 100岁，
2: 牛！以后的人寿你真的？
1: 我人给我算过，
2: 你100？
1: 我原来啊，我觉得我能活100岁
2: 啊。
1: 后来得了一场病呢，我给他减了8岁。后来呢，人家一给我算，说我能活到125。
2: 哟，太棒了！
1: 我算真的假的？我听了特高兴，
2: 是吧？
1: 所以我可以到100岁吧？
2: 多鼓舞人心的，
1: 找不着的是找不着的事儿
2: 啊！来，姐姐您来抽。
6: 再婚是否必须领证？ 证书和真心哪个更有保障？
1: 又又说
7: 最佳人气，
1: 一会儿我全给搂了。就是需要领证的女士比男士多，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呢？说领证呢，就是安心，就是自己心里就觉得是一个保障，怕不领证呢不安心。我对这个的看法是这样，领证和不领证都是一样的。
6: 嗯，对对，
1: 你要是对他好，好到了世界上他认为没有第二个人对他还这么好，你领不领证他都会永远贴在你的周围。那么如果你领了证了，你对他不好或者他对你不好，照样有离婚的。所以我就想，如果有一个慧眼在迷雾当中把我找到了呢，我一辈子对他最好，领证不领证我都让所有的人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士。
6: 嗯，
1: 我就是这么想的，当然没人要我哈。他真有人要我，我就认为他是慧眼在迷雾中找到了我，那我这全身心的对他好。我要对他好不是说从嘴上的，我是有能力的让他物质满足，嘴吃的满足，
2: 精神
1: 心灵满足。
2: 嗯，
1: 比如说啊，
2: 嗯，
1: 我刚才跟你聊的时候你说回家谁谁管家，那肯定是他管家。如果我们出去在外边玩，我一切听他的，前提条件啊，我把钱我的钱给他，但是所有人别人都当然他也得出哈，
2: 嗯，
1: 所有人呢在整个旅行团里边都认为我们俩的所有买单都是他出的。哎呦，人这都说你这人怎么那么好啊，但是我心里知道啊，是我一分钱都没占他的便宜，
2: 嗯，
1: 是吧，我心里也特别知足。我要比如说旅游都是你出的钱，我是不是得乖乖的听你的呀，你怎么着我就得怎么着吧，我不是那种人，是吧，我是发自内心的想听你的，让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最幸福的老头。
2: 电视机前的好多观众
6: 都看着呢，
2: 现在都睁开眼睛盯着你。
1: 反正我对领证和不领证就是这样看的，
2: 嗯，
1: 就是领证和不领证安全感都是一样的。
6: 好好，
4: 给您点，
6: 这说明非常自信。哎，
2: 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8: 这个问题啊，
2: 嗯，
8: 我跟姐姐一个看法，
2: 嗯，
8: 领证和不领证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他要是真心，他会替你着想，处处为你着想，他把你后顾之忧都给你安排好了，还用证有嘛用呢？就有了证，今儿过明儿不过的，离婚不照样吗？是吧？所以说我对这领证这个看法不是那么看重。然后我觉得，不管是谁嘛，都是以诚相待啊，人和人都是平等的。像我原来老伴儿，他没有什么，但是他临闭眼以前跟儿子就说意思，他闺女不签字，老头就极力的就说那意思不行。后期是我自己放弃的，我说一间房我不要了，就骂你对吗？你看你疼的那样，折腾那样，就说意思我都于心不忍，你知道吗？所以说我是自动放弃的，要我不可能现在连一间住房都没有，这不就是人心换人心？
2: 妹妹，我这我想问你，就是您跟您这个老伴领证了吗？
8: 领证了。
2: 哦。
8: 领证了啊！我要怎么户口是天津的呢？
2: 哦，
8: 啊，我原来不是东北人嘛，
2: 哦，
8: 二婚到天津的，
2: 哦，
8: 所以我户口是天津的。
2: 嗯，
0: 你得首先会识别。那天我就说这个问题了，说我找一个男的对我特别特别好，是吧？
2: 嗯，
0: 我说现在看人最重要。那人说我都活六十年了，我都看不透这人。
2: 嗯，
0: 你能敢保证吗？我看人我看得那么准，很多人不能，怎么办？他就要一个结婚证
1: 啊，
0: 保证你跟我以后你就不能再去干别的了。
6: 可是这个证
1: 所以跟没用，没用。
0: 古代叫婚约，是一种约定
6: 约束，
0: 约束就跟个合同似的，你领了证你就得遵守这合约，所以这结婚证包含了很多内容，我要对你负责。
1: 法律
0: 现在咱俩结婚了，你病了我不管你了，遗弃罪有没有？
1: 有。
2: 嗯，
0: 哎，对，
2: 有。
0: 没有这证呢，
2: 嗯，
0: 就没有这遗弃罪，对不对？有责任和义务，你有责任照顾他，你有义务对家做贡献，这证是起这么个作用。如果不领证，说咱俩好了，我外边找七个找八个，你管不着，我也不告诉你。所以我当时说过，哎，聊天嘛，
2: 嗯，
0: 我说婚姻。 就是一种占有，还是占有的多难听啊，

0: 我说这个占有不光要占有对方的身体，还要占有对方的灵魂。
1: 对，
0: 你就是属于我的，你不能属于别人，对不对？
2: 嗯，这是相互的，
0: 这是相互的吧。占有了，你的精神也要属于我，你思想也不能出轨，你也不能光想着别人不想着我，首先得考虑你自己的丈夫，你的亲人，你俩最近的人。现在就您刚才说那就是不领证，首先你得有这实力。
2: 是，
0: 有这个实力。刚才我为什么上午说您没有自信？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你有100个我都不怕，我有这实力，你不敢离开我。这是大老板，一个月给我开8万块钱工资，我能辞职吗？所以吴老师招我这个员工，他就有自信，不怕我辞职，对吧？找老伴儿一个道理，你这一通百通，您把这开悟了，这事儿都解决了。
2: 明白了，来。
3: 你心里能接受 AA 制，还是主动买单？这肯定是男士，我找一男士啊。男士就是你啊。
2: 啊，行，啊。我的想法啊，怎么都行，商量着来，跟女士商量着来。因为这里边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比方说我未来找的那一位，他有可能经济收入比我高，
0: 对，
2: 也有可能经济收入比我低，
0: 对，
2: 是吧？如果他的经济收入真的比我低的话，什么 AA 制我全包都可以。但是如果他的经济条件确实比我高，我遇到的这样的人，我同意 AA 制。让他出一部分，我出一部分，我这样的想法，不知道各位你们有什么高见？
4: 我想找比我小10岁8岁的，那我各方面都得让着人家。人家为什么小10岁8岁跟你生活？所以如果说真能在一起，生活的一切费用应该归男的出。你女方有钱，我也用不着。为什么？我的钱还花不了呢。我想找一个妹妹替我花点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叫事儿。我们在一起高兴快乐，我什么都舍得。
5: 前提是要找对人。
0: 你小10岁。
4: 不是，我不是夸关系男，我就是这么想的。说离异的是财产分，我们丧偶的年轻人年轻的时候笨的这些都给你撂这儿，你要用在自己的生活上，你要用给你温暖帮助你的人身上。
2: 中华妹妹，你听了这位体育老师的这番表述，你有什么感想？
6: 哎呀，现在都有退休工资，都有医保、社保，什么都经济独立了。你要说你的什么全部花，你的怎么？哎，我觉得像我这样性格的人，我也不可能。
2: 他也不是
6: 我都不好意思伸手向一个男人要钱。
4: 你的人了，你花我钱应该啊。
2: 不是，
3: 哎，你听听女人的想法。我是工资自认为高的哈，假如我不是很高的，比你低很多，我也不能。你出100%，我不出，为什么？你降低我的人格，
6: 瞧不起谁呀，是吧？
4: 您这么想就
3: 对，我就告诉您，女士有这么的想法，你得知道她有这样的想法，不是说你出了钱就夸你好，不是，你降低我的人格。
4: 那这样也行，如果说你出点钱，我也能接受。
3: 对，出一点儿。
2: 我接着该我抽了啊，他一路走来。哪件事让你变得更通透了？来，
0: 我今年63岁了，哪件事情让我变得更通透了呢？我觉得是健康最重要。得了病以后，你才知道健康最重要。
1: 对，
0: 活着比什么都好。这个中医上有一句话。气乃万病之源，大家都听过。对，我这个病就是气上得来的。
2: 和谁生气？和钱老伴儿？
1: 没有，
0: 不是，是因为我这个生活这个经历。我那么好的工作，您也知道，研究所倒闭了，100个人有101个人都不信，科研所能倒闭，睁眼说瞎话吗？但是这事实。后来我就走向社会，然后就做生意嘛。那时候接入社会以后，我刚开始我就不敢说话，书呆子嘛，是吧？在办公室。